0: 都还是可以这样的，对吗？
1: 嗯嗯，今年一下子我就一年下来了。
0: 好，很好，我可以告诉你 A 小姐。
1: 嗯嗯，
0: 问题不是出在手机上，手机只是一个表现形式而已。
1: 嗯，
0: 如果一个人，尤其是一个青少年，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面，他的行为、他的习惯、他的状态发生了一个巨变，那我可以说基本上就不太可能是手机的问题。
1: 嗯嗯，
0: 我为什么说我们不如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其实这个是一个现象，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再回到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有想过他为什么会把手机当成娱乐的方式，而且这么沉迷吗？可能也正在于此。手机打游戏也好，刷短视频也好，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他的一个避风港。当然避风港可能比较美化了，或者说是他一个躲藏的地方吧。但是我刚才说了，这大概率在这一年当中，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你的孩子一定遇到了某种事情。这个事情到底是发生在哪个领域，这个也不知道，因为咱也不是算命的啊，也不能胡说八道。但是行为发生这么大的一个明显的巨变，他一定是有事儿的，导致他选择了手机这种方式，导致他明明以前是有自己的社交圈子的，就像你说的，他有朋友的，很喜欢的，出去打球啊，对吧，干嘛呀，俱乐部啊什么的，而且听起来也是一个还蛮开朗的一个人，突然变成现在这样。所以我的建议是，不要治标不治本，不要只想着看到他的行为表现是啊，你看他捧个手机啊，他在打游戏，他沉迷于此，不如去找一找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他遇到了什么事儿。
1: 这一年遇到了，你的意思就是，罗妈意思就是说，这一年他遇到什么事儿，让他性格上有这么大
0: 转变？没错，而且一定是遇到事儿了。
1: 嗯，
0: 这个事儿可能还挺严重的，因为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行为发生一个巨大转变，它必是一个挺严重的事情。所以 A 小姐，我给您的建议是，你的焦点不要放在手机上面，它只是一个表现形式而已。
1: 好的
0: 去，一定要去找到他到底遇到什么事儿了。好吧，这个是重点。而且能不能够快速的从他这里找到事情的一个真相和经过，我觉得可能你还得拿出一定的耐心来，他不一定立刻就会告诉你，因为不知道他遇到了什么。对于一个十几岁的正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青春期的孩子来说，他遇到的事情他愿不愿意全部都讲出来，我要画个问号的。
1: 好的罗妈。
0: 好吧，
1: 好的，那我这个我要尝试跟孩子沟通一下哦。
0: 对，一定要沟通。
1: 什么问题？
0: 对，
1: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再提一个问题可以吗？嗯，
0: 请讲。
1: 就是说我有个朋友的孩子哦。嗯，因为我今天刚好打到这个电话，所以也帮朋友来。
0: 是帮朋友问的话那就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时间有限。这样您可以这个，我个人真的是觉得先解决您的孩子的问题吧，好吗？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比较着急，我比较替你的孩子着急。 好吗？
1: 嗯，好嘞。
0: 一定要去找到事情的真相，但是一定不要去逼问他，这个是我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我说你说呀，你到底怎么了啊，你遇到什么事儿了，是谁欺负你了，还是千万不要这样问啊。明白吗 A 小姐？
1: 嗯，
0: 好吧，
1: 好，
0: 我们先说到这里啊。
1: 好嘞
0: ，OK，
1: 嗯，好，
0: 那先这样，不客气啊。不是说龙妈不愿意回答 A 小姐的想要帮朋友问问题的这件事情。一，确实 A 小姐也不是当事人，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建议 A 小姐可以告诉你的朋友，请你的朋友本人来向我提问，因为这样的话，我们问一些事情的细节比较具体、比较完整啊，比较第一手，而不是通过转述。那另外一方面 ，A 小姐，你的事情也比较着急啊。

了用耳朵听，哎，还可以用眼睛看。对，耳朵听呢，只要锁定我们动感101就可以了。那如果想看一看，对，看看这个居委会怎么办公啊，看看这个动感101的直播间长什么样子呀，嗯，这个满足一下自己的小小好奇心呢，只要到抖音上面去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哎，点到直播间里头就可以看到了。当然9点到10点呢还是热线啊，就是62786262。那如果想要这个连麦的话，那是每天晚上10点之后我们就开始了。那正式开启我们今天的这个办公之前呢，哎，先要来说一说啊，今天又有一位我的这个朋友啊，在跟我说一件什么事儿呢？就关于说接下来她跟她男朋友啊两个人的一些这个人生规划的问题。其实呢，谈恋爱已经比较稳定了，差不多有2年多的时间了。基本上啊，照着这个节奏的话呢，就是要谈婚论嫁了。但是呢，他在纠结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关于他说对于自己啊，这个还想深造一下，就简单的说呢，他还想再读一些书啊。所以那这个想法，那是不是现在就开始准备这个谈婚论嫁呢？哎，他就形成了一点小小的小矛盾。哎，这个矛盾呢，倒是他自己内心呢在纠结。她跟男朋友呢商量了半天，男朋友的最后给她的一个说法和态度就是，这样没关系，就只要你自己想怎么选择，我全力支持和配合，就绝对不会说是我们啊这个为了结婚，哎，我们两个就怎么怎么样。她说，因为说跟你在一起交往，跟你在一起谈恋爱，她说我是希望你能够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希望你能够快快乐乐的做自己想做的选择，而不是被一些有的没的束缚住。他说甚至更不能因为我们的感情把你想要完成的人生目标都给束缚了。哇，我这朋友一跟我这样讲啊，说实话我真的觉得挺感动的。而且我也跟我的朋友在说，我说你一定要好好珍惜你这个男朋友，这是一个多么懂你的人，对吧？他绝对不会是说啊，你看我们是不是应该谈婚论嫁了，你还想着什么啊，还有什么读书，还有深造，想那么多干什么，想那么多啊，有的没的干什么。他没有，哎，他完全是说以你的选择为优先，就怎么选他都愿意支持，都愿意配合。哎呀，街坊们大家品一品啊，什么叫做爱？我觉得这就是爱，就没有那么多自私，没有那么多所谓的条件，而是就是懂你，理解你，支持你，包容你。所以街坊们，我觉得这个也是跟大家共享啊，如果你的恋人，你的伴侣是这样的人的话，请你真的好好的抱紧他，好好的珍惜他啊。当然反之，如果你说呀，我这个恋爱谈的好像也不是这样，哎，又更加这个难以判断的一些状况，怎么办？那就赶紧来向罗妈提问，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我们听首开场曲吧，来自五月天，如果我们不曾相

说一下，哎，今天我在网上冲浪的时候啊，看了一个帖子，嗯，是个什么帖子呢？他就是把很多很多很多人，就是在自己上一段感情分手的时候，对方是跟自己怎么说的分手那句话，做了一个。

大会所。哎呀，这个真的不看不知道啊，一看是真虐心呐。其实不光是虐，而且很扎心。就你会发现说，其实在很多时候，特别是在提分手的时候，很多人是属于叫口不择言型的。啥意思？就为什么我说看着这么多的这个分手的这些台词，让人觉得很虐，让人觉得很扎心，就是有些话真的让人觉得很冰冷。还有一些就会让人觉得说，这个分手分得很残酷，甚至可能就像我在评论区也看到有很多人和罗妈一样，就看完了这个汇总之后，就会产生一个巨大的问号，就是在分手时候说出这样的话，那当初两个人是真的有相爱过吗？就难免会让人觉得心里特别特别的伤心。所以一下子就能够体会到说，为什么很多街坊在结束一段感情的时候，尤其是在被分手的那一方，要花很多时间才能走出来，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好了，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吧，来自叮当的《平行线》。欢迎你拨打热线62786262来说说你的烦恼路。

足了。比如在刚才的环节当中，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所在，对吧？来提问的一位街坊，他就说他的闺蜜喜欢上了他的一个男生好友，结果呢就是因为太喜欢了啊，这个就变成说他不能够接受除了自己以外所有的女生跟他喜欢的男生有这个所谓的交流。哎呀，你看这就是属于就是他很难知足，因为他的这个想法，他的这种获得所谓的啊这个满足的那个程度，他非常的难且非常的不合理。所以知足常乐，大家好好品一品，思考一下怎么样才能实现它。当然也在很多时候可能正是因为无法实现无法达成，所以啊会让大家觉得说啊，哎呀，那我要不要调整一下我的这个目标呀，对吧？那我这个目标是不是有点问题，对吧？它可能一它不太实际，二它可能有些偏差。那如果你想到这个但是又不知道该如何去进行调整，不知道如何去解决，那么到居委会来，我们来试着帮大家分析思考，好不好？大家可以啊在我们这个居委会办公期间呢拨打热线62786262，也可以呢继续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呢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啊，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啊这个 ID 啊。当然与此同时别忘了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在进行当中，对我们的这个抖音，大家如果很好奇说哎呦特别想看看居委会到底是怎么办公的呀，啊这个直播间长什么样子呀，那就赶紧啊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

郭大鹅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看到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回答问题啊，这方面的问题啊，还真的是啊各种各样的。来看看这位街坊他在纠结什么事儿呢？他说：“罗妈，我喜欢一个男生，但是呢，我知道他已经有女朋友了，我和他的关系应该还算不错吧？那至少我自己是这么觉得的。其实刚才听到罗妈说啊，有人要过生日，哎，好巧啊。”这个男生啊，他的生日也快到了。其实认识以来，每年呢，在我过生日的时候呢，他都会送我礼物。所以我呢，以前就想着说，哎呀，应该也要送一些我觉得非常合适的礼物给他。今年我有一个想法，我特别想送他一瓶香水。但是考虑到他现在是有女朋友的人，所以我就有点纠结了。因为我的闺蜜都说，女生送男生香水，这个礼物啊，稍微有一些些敏感了，所以我到底要不要送呢？以及还是说，我都不应该送她生日礼物呢？能不能请罗妈快点也帮我分析思考，我到底该怎么办？啊，这个纠结更加具体了啊，这已经具体到某一个物品上了。首先是你喜欢的男生，但是现在人家不是单身的一个状态，对吧？啊，你呢想表达自己的一个情意啊，想说哦，他正好也生日快到了，要不就送个生日礼物吧。说实话呢，可以送，不是不可以的，因为你又不是说啊，我送我喜欢的男生一个生日礼物不得了了，哎，我这是要介入他的感情了啊，我这是要通过这个生日礼物，我要让他。啊，这个轰轰烈烈感受到我的对他的喜爱之情了，说实话不至于吧，好像也没有什么礼物能有这种杀伤力，要真的有这种功力的话，那我们快点把这个礼物跟大家分享出来，省得天天老有人来问罗妈说，哎呀，我要怎么样通过送礼物来表达我对一个人的喜欢，那真的有这么厉害的礼物吗？我看也不见得。至于你的闺蜜说，哟，送这个男生如果送这个所谓的香水啊，会不会显得有点什么过于敏感或是之类的，我觉得他可能想的比较多一些。当然也不是说你闺蜜这个想法呢就没道理，也有一点小道理，只是说其实香水我觉得它就是香水吧，倒真的未必说把它看作是一个那么暧昧不明的一种礼物。所以综上所述啊，可以送礼物吗？可以，但如果你真的也觉得闺蜜说的有道理，也觉得香水，哟，香水这个东西它毕竟对吧，它是用在身上啊，而且这个气味好像跟人它很容易联系起来，那你心想着说，哟，那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我觉得送他的这份礼物呢可以调整，对吧，就不是说哎呦是不是非得要送香水，是可以不送香水，你可以送个别的，比如说更加实用的东西，哎，生活中用得上的东西，或者送本书，哎，随便，反正就是看看这个男生他喜欢什么送就好了啊。所以不要纠结，不要说哟这个连礼物都不敢送了，真的也不必也不至于，只要我们清清楚楚的保持在我们自己的空间里面，没有打扰别人，其实都是可以的哟。

谭丽，这是我的 ID， 就可以用看的方式来加入到我们居委会的这个办公当中来。当然九点到十点这一个小时呢，我们还是用热线的方式啊。再说一下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那正式开始今天的办公之前呢，哎呀，要说一下，今天呢我有一位女生朋友啊，跑来问了我一件事情。她说，我妈，我昨天晚上啊有一个事情让我心情非常差啊。我说这怎么了呢？啊，遇到啥事儿了呢？她说是这样的，本来晚上啊临睡前闲来无事，想说刷会儿抖音吧，啊，这个助助眠。结果呢就在这个刷抖音的过程当中啊，她意外的发现啊，就她的男朋友给他的前女友啊抖音点赞了。哎，他发现这个事情之后呢，他说这个心里一下子他就翻江倒海的。那虽然他也知道自己的男朋友跟前女友老早就分掉了啊，分的也算是蛮这个彻底的，这个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啊，但是他说分都分掉了还要给他的前女友啊这个抖音点赞，他到底想干嘛？他是要在前女友面前刷刷存在感呢，还是想要向他的前任示好呢，还是他到底想干嘛呢？他说，哎呦了妈，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啊本来想说刷刷抖音啊这个轻松入眠，结果没想到这一晚上没睡好，气坏了。哎，但是呢一方面自己这心里堵得慌啊，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呢他倒也没有去找他男朋友，就他也没有去问问说你为什么要给你的前任点赞啊，没有就跑来跟我说了这一大堆。哎呦，这一听啊，说实话呢我一开始还是笑出声了。哎，我就觉得说，哎呦，这个怎么讲呢，现在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交软件上面哈，街坊们那是真的相当的敏锐啊，啊这盯得很紧，看得很周密啊，啊什么评论了点赞了转发了各种各样了啊，就紧紧的盯着。其实想想看啊，就不管是什么抖音点赞，还是朋友圈点赞，还是微博点赞，点个赞它就是一个很不费力的事情。你可以理解为它其实也不是一个多么特别的啊用心啦走心啦的这么一种社交方式，对不对？哎，就像是我们也经常说，嗯，在朋友圈里头可能这个没有特别熟的朋友，但是又觉得如果老不给人家点个赞评个论啥的显得很生疏，所以呢就偶尔点点赞，对吧，就作为一种所谓的网络社交的一个维系。那有没有可能我说你男朋友也是这样呢？虽然是跟他的前任分了，对吧，但是应该是属于啊就不是那种大家就是各不相认啊，路人甲乙，可能还没到那个程度，就相忘于江湖吧，也算是个朋友，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我说可能就真的是很随手点了个赞而已，是不是一定非得要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我说你自己用你的理性你想想，觉得至于吗？啊，你男朋友有什么异状啊，你能够感觉不到吗？所以有些事儿呢需要在意，那有些事儿呢可以不用在意，比如这个点赞是不是就可以不要太当一回事儿呢？否则这恋爱谈的也实在是太辛苦了啊，这个每天要紧紧的盯着你的恋人，他都干了些啥，他跟谁说话了，他给谁点赞了，好累哦。谈恋爱我们说吃个小醋啊也合理，但这个醋呢吃太多小心对牙不好啊。好了，听首歌吧，来自周杰伦的红颜如霜。有什么样的烦恼啊，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

的感情范畴当中，也包括在你的工作生活学习方面，也想找罗妈来说一说，聊一聊，来问一问，或者就是商量商量，都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我们电话线上啊，很方便的。当然也可以呢，继续啊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悦动听的节目社区，也可以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私信留言，我会看到你的提问。当然别忘了，与此同时啊，我们此时此刻抖音直播间也在进行着视频的一个直播，大家可以一边看一边听啊，只要关注一下 DJ 罗毅，这是我的抖音号。好了，接下来这个问题啊，它跟爱情有关。

0: 应该说是起始于爱情，但是困惑在友情。什么状况呢？我觉得各位街坊们啊，谁有类似的经历啊，可以提供一点点你的这个经验啊。嗯，这位街坊发私信来提问的，他要求匿名。好的，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呢是单身状态，但我闺蜜啊前段时间啊有男朋友了，自从她脱了单呢，她就经常在我面前说跟她男朋友的各种事儿，比如男朋友又跟她去哪里约会啦，男朋友又跟她吃了什么好吃的啦，男朋友又送了什么什么礼物给她。当然听她和我说这些，我也是为她开心的，因为知道她高兴啊。可是就总是一边听她来跟我讲呢，我就会想到，哎呀，我是没有男朋友的人呐，所以对于他的那种快乐呀，对于他一直要来跟我说这个事儿呢，我不是特别的感同身受。这时间一长啊，我就反而产生了一种巨大的落差感，所以我也不知道是只有我自己过度敏感了，所以才会这样，还是说别人有这种情况呢？能不能请罗妈也帮我想想办法，我到底该怎么来平衡呢？好，这个我觉得首先我们得说，你的闺蜜脱单了，但是在脱单之后呢，又特别愿意跟你来分享，说哎呀，我跟我男朋友对吧，我们这个有什么开心的事情。首先我认为闺蜜肯定不是故意说要跑到你这里来凡尔赛来炫啊，来秀来晒，肯定不是这个意思，他可能是真开心。哎呀，就是你知道热恋的人呐，那怎么都是开心的。那他这个开心呢，他除了跟他的这个男朋友两个人一起享受这个热恋的开心，那他肯定也想把快乐分享给你，对吧？就有一种分享欲，一种表达欲，所以他会来跟你讲，但肯定不是为了刺激你。哎，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先放心安心。那至于另外一部分，你说哎呀，那也能为他高兴，对吧？但是这个经不住他听多了，听多了就有点儿，可能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是吧？就是你脱单了，你热恋了，你男朋友跟你浪漫快乐了，那我还单身呢。哎，我作为一个单身汪，我天天听你们俩的这个恩恩爱爱，甜甜蜜蜜，那这可能心里是有点落差的，我能理解。那我觉得这样子，首先我们把自己的一个心态，或者说跟闺蜜现在相处的这个角色啊，做一个小小的微调。就之前你想想看，你闺蜜在没有脱单的时候，你们两个就是互相只拥有彼此呀。哎呀，我们是一对好朋友，我们这个开心的不开心的，那就是跟我闺蜜说，对吧？你闺蜜应该还保有这样的一种习惯。但现在呢，她的生活当中呢，不是只有友情了，她有爱情了。那她其实已经分了一部分她的这个重心给到她的恋爱这个部分了。那你呢？你不能把所有的重心说那我还维持原样，哎，我还是把我所有的情感的寄托，我情感的分享对象都设定为我的闺蜜，那你一定会有落差的，你甚至会产生这种，就是你看你们成双成对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不是这样，而是你也稍许的把这个比例调整调整，好朋友还是好朋友，闺蜜还是闺蜜，但是我们的生活不是说只有这一个好朋友，对吧？我们也可以有自己的业余爱好啊，也可以甚至去跟别的朋友也可以一起玩，对吧？就是简单的说，这鸡蛋呢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当然呢，有的地方可能在讲说，哟，这什么意思啊？这个闺蜜脱单了，她就失去我这个朋友了吗？不是，就是我们做一个比例的调整。简单的说，我觉得小妮啊，来向罗妈提问用到那个词，我认为用对了，就是我该如何平衡这个情况。这个平衡你可以当它是个动词，对吧？那就调整吧。你也可以当它是一个名词，就是我通过调整我获得一个平衡，那这个状态蛮重要的，想想看是不是。所以也不算是过度敏感，我觉得也是正常反应啊，但是调整一下吧。
1: 你不是第一个离开的人，
0: 要感受一下爱情的苦头了，哎，去想想说自己当初谈恋爱的时候啊，哎呀，这个大喜大悲，他说这个情绪起伏，虽然这个阈值非常的大啊，上上下下呢，这个落差也非常的明显，但是他说那样的生活。

活，他觉得还挺有滋有味的。但最近这几年呢，就一直也没有谈恋爱啊，处于一个比较平稳的啊这个平和的状态。他说倒也是蛮好的，但是就是觉得少了一点点味道。所以他说他现在准备好了，准备要去吃吃爱情的苦头了。哎，他说甚至很想念如果有一个啊自己爱着的人啊，两个人甚至能够闹闹小别扭，吵吵小架，就感觉这个也非常不错。哇，这果然啊，单身久了连吵架都能被他美化成这个样子，我觉得他这个念头挺可爱的。但是话说回来了，既然真的有这个脱单的诉求了，那就赶紧行动起来吧。不知道啊，我们的街坊们有没有跟我的朋友一样的想法呢？

思考一下，看看有些问题到底要怎么样去面对，对吧？有没有什么这个解决的思路或者是办法，哪怕说找到一个小小突破口也可以。只要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就可以了。另外呢，也很欢迎你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月夜悦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伊，都可以把你的这个提问啊发送过来，我会看到的。当然别忘了同时同步啊，我们这个抖音呢也在进行着视频版本的直播，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居委会的办公除了用听的还可以用看的啊，只要搜索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回答一个街坊的问题。他这个问题呢一看啊就挺扎心的。那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帮我匿个名吧，他说这个周末分手了，好难受啊。他说我们跟男朋友这个周末闹分手的时候闹得特别的凶，而且朋友们都在场，弄得我特别的难堪，甚至连哭都不敢，哭得很厉害，而且这次我们吵得也非常的激烈。在那个瞬间我看着这个和我相爱了那么久的人居然会当着所有朋友的面对我恶语相向，我整个人都在发抖，我哭都不敢发出声音来。而今天又是星期一，我还得若无其事的上班，还要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在工作，甚至还要接受跟同事聊天开玩笑。可是没有人知道我心里有多痛，我心里有多难受，我多么想哭。我今天一天什么都吃不下。我不明白为什么曾经那么相爱的两个人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了呢？难道这件事情真的就不可逆转了吗？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分析？哎呀，我先一声叹息啊。首先其实看你的描述，你说周末看起来是跟朋友们在一起玩的时候发生的事情，而且两个人就这么吵起来了，当着朋友的面在吵，吵得很激烈，甚至你说对方恶语相向，那说明这个火气上头的时候，你的这个男朋友已经对于这个情绪啊已经没有在管理了。我知道这种感觉，他如果只是你们两个人自己单独在一块这样哇啦哇啦吵，可能都没这么伤，而现在的这个伤的程度如此之深，确实是属于就是所有的朋友看着你们吵，这就是属于什么呢，就已经很难过了，情侣之间大吵架了，还要再加上一层社死的感觉，那这就是确实痛上加痛。甚至当发生这样的一种非常难堪且尴尬的场景的时候，它会让这个事情变得更加不可逆。所以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是因为什么事情而就这么吵起来了，而且是当着别人的面就这样吵起来了。那如果没猜错的话，这应该不是你们第一次这样子吵架了。那换句话说，你们两个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这个情绪对抗情绪已经是很久很久了，且一直没有得到一个调整和改变。那至于说现在大家等于是恶吵一架，而且闹分手，最主要我觉得你们转不过身下不来台，是因为有朋友在场。这件事情我现在也没有办法说立刻帮你做出一个分析，说哎，我们到底该怎么办，这个事情还有没有转机不好说。但我觉得最关键的地方在于为什么会情绪管理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如果说你的男朋友一直是情绪管理很差，那走到这一步其实也是一个必然。但你现在这份难受呢，我觉得首当其冲的是先不要想你们的感情的走向还能不能复合了，还能不能这个转接，我都不是，而是你现在的情绪应该先要得到一个很好的疏解。你现在在刻意的压抑着自己的不管是愤怒也好还是伤心也好，因为你说啊，因为还要工作还要上班，还要假装若无其事的，还要跟这个同事还要聊天开玩笑，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太为难你自己了。因为这样子你的情绪是以一种非常拧巴的形式在存在着，就明明人是难受的，可是呢又要装作好像没事儿，又要装作开心，那其实这是不利于你的一个情绪的正常的疏解的，这个部分是比较关键的。所以我觉得先要让你好好发泄出这个情绪哦。

就是热了一些啊，甚至有很多街坊们呢也在想着说，哎呀，这个秋天的味道什么时候才能更浓郁一些呢？啊，也有很多期待，对吧？不管是这个生活的方式上面呢，还是说，哎，这个吃的一些很节令的美食上面，所以你看，在不同的时候呢，我们总有一些不同的期盼啊。但是话说回来了，如果这个期盼呢，哎呦，暂时未能够啊实现，那会不会心里就会有点小落差呢？所以就这种啊，心理上的落差也好，或者说你的这个期待暂时还没有得到实现也好，它多多少少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情绪还有心情。所以如果我们把刚才说的这种情况要是放到哎这个感情上面，你比如说这个恋爱呀啊，或者是友情啊、亲情啊，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啊，如果也出现了这种落差，那很可能啊你的心情今天就哎受到蛮大的一个影响和左右了。那怎么办呢？赶紧哈到居委会来吧。今天晚上我们居委会的办公呢就正式开始了。所以如果就像我刚才说的，任何方面任何领域，哎，你有很纠结很烦恼很困惑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事情呢，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了，电话号码先告诉大家，就是62786262，欢迎你来直接找我说一说聊一聊啊。当然呢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来提问啊，把你的烦恼整理好之后呢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悦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发消息过来，我也会看到。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广播开始办公了，现在我们也有可以看的方式，对，我们也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同步在进行着，所以如果大家方便看手机的话呢，可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 ID。 那打开之后啊，欢迎你用看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居委会的办公啊。啊，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办公内容之前呢，哎，要说一下了啊，今天呢是这样的，我在傍晚的时候呢，这吃晚饭的时候呢，就难得刷刷朋友圈，哎呦，结果就看到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啊，就发。

0: 发了一个相对就是一看就很 emo 的一个朋友圈的内容。大家想想看啊，这个下班时分吃晚饭的时候，一般都应该还是挺放飞挺开心的内容，但他不是，他发了一条就是呀，这个可比今天这个气温呢感觉要低很多的这么一个 emo 的内容。那我就赶紧想说，哎呦，这个要关心一下的。我呢就也没有在评论区给他留言，我就直接发这个消息给他了，我就说呀，我看到你朋友圈了，怎么了呀，怎么看上去好像这个情绪不是很高涨啊。哎，那他呢就说了呀，罗妈你真的很敏锐啊，他说我就发了这么一个朋友圈呢，他说人家最多给我点点赞什么的，真的只有你来问我为什么发这个朋友圈。我说哎，我说因为我还是蛮明确的从你的这个文字当中啊，我感受到你这个 emo 了。他说真的是，哎，说起来真是心烦意乱呐。哦，跟男朋友啊闹分手呢。哎，这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情，就是两个人前两天周末的时候出去玩，结果呢他男朋友啊就是有一个什么习惯呢，就是走路特别快。大家知道吗，这每个人走路速度还不一样，他男朋友呢就走路特别快，我这位女生朋友呢就是正常步速。结果她说跟男朋友在逛街，她说逛着逛着这个人就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她就说这逛了一下午的街，感觉自己都没有好好享受这个逛街的快乐，就一直在追自己的这个男朋友的这个脚步。她说她那个大长腿哐哐哐哐正走远了，自己就在后面一路小跑要跟她说了好几遍，说你不要走那么快呀，哎，你等等我呀。她说她走着走着就走得很快了，于是终于最后她发火了，生气了，就跟她男朋友就翻脸了，就认为说你看你怎么这么不关心我，这么不把我的感受当感受，哎，让你等等我你非要走这么快，你要是不愿意跟我逛街你就直说对吧，你这什么意思。哎呦，两个人不欢而散。结果呢这不欢而散之后吧还冷战上了，今天已经星期二了，星期六吵的架，到现在呢已经差不多是三天互相谁也不理谁。这么一看呢大家可能都觉得自己委屈对吧，所以今天他 emo 了。哎呀，就遇到这个情况，大家说说到底是谁的问题。哎，可能有的情况就会觉得说，哦，这个男朋友啊怎么回事啊，对吧，不能走慢一点吗，不能等等女朋友吗。啊，那有的街坊可能会说呀，他这个走路的速度那就是内心的真实写照呀，说明他肯定很不耐烦逛这个街呀，对吧，他这哐哐往前走肯定就是其实想逃离这个逛街现场呀。哎，这么一想还都有道理，但事实到底是怎样，其实真的只有他们两个人自己清楚。但就现在这种冷战的状态，这能清楚吗？反正我后来把我的这位朋友说了一通，我说你啊不要冷战了，你们两个赶紧把这个事情啊说说清楚，不然的话可就真的冷下去了哟。
1: 好久没见了，什么角色呢，细心装扮着白色衬衫的

0: 现在也有街坊又在等待了，我们来听听看啊，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啊，晚上好，罗妈。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嗯，就是关于孩子以后，是18年和前夫离婚的。
0: 嗯。
1: 然后后来因为把孩子那个就是希望他能够有父母都在的情况，所以又分分合合了很久，然后一直到现在就是2-3年了嘛。嗯，然后今天我就跟我前夫说还是分开吧，然后他就说了我一些。

0: 不好听的话。然后我妈妈的意思呢，就是说，孩子还是要带的，就是前夫可以不来往，但是孩子是要带的。然后我就是觉得带孩子的话，我就不能工作了嘛，因为必须得照顾孩子嘛。
1: 孩子多大？
0: 孩子现在5周岁，2018年就是刚生的时候就离婚了。
1: 5岁的话，可以幼儿园吧？
0: 幼儿园是可以，但是必须得接送嘛。然后，对，要我接送。然后我妈妈就是说，她说她接送，也可以。就是刚才她跟我说的，她就是一直在说我。
1: 那也可以呀，这有解决的方案呀。
0: 就是，可能，对，就是我不知道到后面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她也说她以后孩子要带走的。
1: 谁说？
0: 就我前夫说孩子要他要带走的，
1: 什么叫带走？
0: 就是不给我看了，就是这样。我知道
1: 你们现在到底是什么？你们现在到底是什么状态啊？婚姻到底在不在啊？
0: 婚姻已经结束了。
1: 所以这个分分合合，并不是说因为你们彼此相爱而分分合合，而只是真的纯粹就是为了这个所谓的照顾孩子这件事儿，对吗？
0: 就是除了照顾孩子之外嘛，他就是可能需要我。就是这个意思。
1: 需要你干嘛？
0: 就是成人之间的那种。
1: 需要你干嘛？情感上需要你，还是就是生活上面得有个人照顾的需要？
0: 应该算生活上有个人照顾吧。
1: 那这就没有任何的，那就没有任何纠缠的意义啊，对不对？
0: 指甲。是啊。
1: 那是把你当什么了呢？
0: 他。
1: 如果连这种最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都没有的话，那这件事情跟你有啥关系呢？对吧，A 小姐？
0: 对，然后而且，对，而且，就是
1: 你知道这是对你的一种榨取吗？你知道吗？没有婚姻，婚姻早就结束了，然后还要榨取你，号称叫美其名曰叫哎呀要你照顾或之类的，弄了这么半天，还在榨取你的价值，
0: 是
1: 这种纠缠一点意义都没有啊，A 小姐啊。
0: 对啊，我朋友也是这么说的，就我朋友每次提到。这个人就是我前夫。
1: 这还需要朋友的肯定吗？这件事情是摆在明面上的。
0: 我就是很傻嘛，就是看不清。
1: 那你现在看清了吗？而且对方还能说出这么，对方还能说出这么冰冷的话，A 小姐，我必须强调这个重点。就是你现在被他榨取这些价值，你现在还要莫名其妙的号称叫照顾，然后对方还要威胁你说，我告诉你这孩子以后我还带走的。这在干嘛？
0: 怎么说的？
1: 这在威胁你，你知道吗？你听得明白吗？这在给你来釜底抽薪，你知道吗？知道你的软肋是什么？直接给你下狠招，就这样的人，你跟他纠缠什么？A小姐，我请问，你真的不明白吗？我觉得你不是不明白。你不要给自己找这么多借口。刚才包括说，哎呀，你看这个孩子要照顾，要怎么怎么样？对不起，对不起，不要急，A小姐，请让罗妈说完。
0: 你说。
1: 你说的这个没有一个是叫不能解决的问题。对吧，孩子5岁了，可以幼儿园，明年就要上学了。谁说谁家的每家的孩子都必须一定要接送吗？要接送到几岁才叫完事儿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每家的这个小朋友难道大家都不要上班了吗？对吧？
0: 所以
1: A 小姐，你说的没有一件事情是真正叫不可抗拒不可解决，你在给自己找的全是理由和借口。但最大的问题是，你找的这些理由，找的这些借口，你是在帮助那个人在榨取你，而这个人同时还在威胁你，还要给你来釜底抽薪，还要直接击你的软肋。 A 小姐，你这在干啥呢？清楚吧？明白吧？
0: 是，就是我不清楚的是那个，我以后孩子怎么办？不是说
1: 孩子怎么不能办了呢？
0: 我已经清楚。
1: 孩子怎么不能办了？孩子慢慢在长大了，在读书了，他在成长了。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以后还要去照顾这个孩子吗？还是像我妈妈说的一样，
1: 这个孩子的抚养权是判给谁的？
0: 就给他的吗？
1: 从一开始，孩子的抚养权就不在你这里，是吗？
0: 对，一开始就不在我这，而且我已经从他。孩子接过来就分分合合嘛，1岁半一直带到现在5周岁，一直都是我带，我妈妈带。
1: 所以 A 小姐这件事情，如果在当时在办离婚的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是有明确的有判这样子那样子，所有的具体的都有判的话，如果你现在对这个事情你认为有困难，你认为有异议，你可以咨询相关的法律的专业的律师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两码事儿。

刚才罗妈跟你说的这一大堆是你的实际生活，你的个人生活，你的个人乃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你的生活，且包括你的人生。至于说这个孩子未来的一个抚养长大的问题，在我们国家的法律是有非常明确的可以作为参考的，而且你说了这个婚姻早就结束了，在18年就已经结束了，如果对这个孩子的照顾抚养存在着一些客观的具体的有困难也好，有疑问也好，乃至有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事情也好，那这个部分这是另外一部分了啊。这部分请我再说一遍，直接找专业的法律人士来帮你按照法律的规定来保障你的个人权益，这是另外一件事情。这两件事情是不能混在一起的，它混在一起，本来 A 小姐你就有点稀里糊涂的，对这个事儿你就没想明白，结果你把这两个领域的事情如果再搅和在一起的话，那这个事儿它就变成无解了。所以两个部分今天我们把它分割清楚，自己的权益由法律法规来维护，你自己的生活乃至接下来的人生，你自己必须要清晰的去把控它，不要在这种混沌当中让自己浪费时间。而最主要的是什么，这种混沌它只能让这个事情变得更难以分割。情也好离也好，都应该遵循它的规律。先说到这里，谢谢 A 小姐来电，我们听首歌《消愁》。

0: 荒唐啊。
1: 这首歌来自毛不易的《消愁》。如果听了这四分钟的歌，真的就能够立刻消愁，好像这个愁呢倒也还好办。但是如果换句话说，这个愁来自于我们对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烦恼、一些困扰没有看清楚，没有能够把握住说这个事情的真正的关键点在哪里，或者说因为自己遇到的这个烦恼它过于复杂了一些，所以我没有办法给它做一个区分啊，烦上加烦，乱上加乱，自己失去了一个方向。就像刚才我们跟 A 小姐的这一番对话，就是居然在长达5年左右的时间里头，就让这个混乱，让这个混沌延续至今，乃至如果再不赶紧啊，这个加以干涉的话，它很有可能还要就继续在这样不清不楚的延续下去。刚才看到也有很多街坊来给龙妈留言说，哎呀，刚才这位 A 小姐啊，这属于人太善良了，被人家拿捏了。是没错，大家也看得很清楚，大家也听得很明白，所以我们不是说啊，就任人去拿捏，任人去把握我们的软肋来威胁我们这或者利用我们那啊。其实这真的是非常差劲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让自己内心变得强大起来。那怎么才能内心强大？就是我们必须的清晰知道说我在意的是什么，我要的是什么，我的目标是什么，而什么东西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以及什么是可以保障自己的。我觉得大家可能在遇到一些稍许复杂的事情的时候，真的要做这样的一番梳理和思考。当然有点难，但是我们要慢慢学会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做法。听首歌，这是来自苏打绿，《我好想你》。

心里。啊，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在动感101，专门要来听听看街坊们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烦恼。对，各种各样包含什么？包含恋爱呀、感情，感情包含什么？友情、亲情都在里面，对吧？也有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凡是让你感到心烦意乱了啊，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比如说像我刚才那位男生朋友，他这种情况他就很懵、很晕啊，那都可以到居委会啊来向罗妈提问啊。欢迎大家呢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啊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提问发送过来。与此同时别忘了，方便的话呢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哎，我们广播和视频同步在直播，也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居委会办公我们升级了，除了用听的还可以用看的，大家自由选择啊，你方便的形式就好了。那刚才呢，因为我在说我的这位男生朋友啊，他就很困惑，对吧？怎么就这么巧啊？部门里新来的男同事竟然是自己前女友的现男友，他就有点啊，就是拿不太定自己这个接下来该怎么跟人家相处。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正常相处，就是同事，对吧？我看到呢，马上我这边私信啊，又街坊也来留言了，基本上是两种意见啊，一个呢是跟我比较相似，就是觉得说办公室呀。做自己的工作就好了呀，想那么多干嘛啦？是这个道理啊。另外还有一位街坊呢，他是发到这个微信当中来，他说：“哎呦，罗妈，这种情况太尴尬了，这是属于人家在明你在暗啊。这个如果要有一天未来对方也知道了自己的身份，那这个同事关系肯定会很紧张呀。”哦。你别说啊，就大家对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就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但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比较略有点小尴尬且复杂的状况之下，我们适当的应该还什么，把事情想简单一点，对吧？有啥好在意的呢？这又不是劈腿，不要搞得好像哟神神秘秘的鬼鬼祟祟的，不至于，对吧？我们还是倾向于前一种，就是好好

工作别想太多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回答街坊们提出的很具体的问题了。今天的这个问题呢，这位街坊啊发私信来的，要求匿名啊。他说，罗妈，最近哦，我跟喜欢的那个男生 crush 啊，就是有点小心动啊，我们呢在这个某社交软件上面互关了，我半夜呢想去研究一下他的关注列表，打开一看呢，哎呀，怎么90%关注的都是各种各样的美女的账号呀？那我就觉得很奇怪，跟他聊天的时候觉得他也蛮正常的，但我真的没想到他这个软件的关注列表居然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瞬间啊，有点下头，所以我就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我也找闺蜜们都商量了，闺蜜们也分成了两种意见啊，一些闺蜜说这还不正常吗，还有一些闺蜜说这不行。那我现在非常非常的纠结，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好吗？哦，这个关注了一下社交软件是吧，大家互关了，结果去研究人家的关注列表，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理解对吧，因为想说大家刚认识啊，你有什么喜好吗，啊，可能看看关注列表啊，大概能够get 到一些线索是吧，看看他，哎，他是喜欢看萌宠啊，还是喜欢美食啊，还是喜欢运动啊，对吧，一般看关注列表大概能够 get 到。但没想到哎，这个有点意外的，这关注列表一拉开一看，哦哟，90%都是美女。这我只能说啊，根据罗妈的个人的一个小小的分析和推测啊，我有两种可能性的线索提供给你参考一下。首先第一，就是他可以用这个号来跟你互关，说明呢这心里啊他没有什么就觉得说这不好对吧，那很坦然很坦荡，否则他完全可以不把这么明摆着的，哎呦怎么都是大美女啊，这个号来暴露在你面前，是不是？所以说明他就很坦然，就我就是喜欢欣赏啊这个美女，就是坦荡荡的啊，这第一种。第二种可能性，他呢确实喜欢欣赏美女，甚至可能跟这个异性交朋友，他也不是说哦就是一个主打一个真诚交往之类的，他可能就是啊类似于，我先声明啊，我没有证据，只是一种猜测啊，就是类似于广撒网多结交对吧，这不认识你了吗，哎我们互关一下，哎他可能关注的很多都是像跟你认识场合差不多或者是这个途径差不多，所以就关注了一堆美女，哎这就是他的那个大网啊，捞了这么多，至于捞的目的是啥那我觉得也不用细说，大概就是这两种可能性。所以我猜这就是为什么你的闺蜜们大家的意见也是两种，就一种说哎这很正常啊，还有一种说哟这不行，哎可能也是因为大家在刚才这两种可能性当中有分歧。但是说一千道一万，我们是真的并不知道真实情况是哪一个，我觉得首先还是保持一个观察吧，而且保持一个什么呢，安全距离，不要一下子走得太近。就像你说了，哎呀但是我的 crush 对吧，这动心了呢，你可以有这个动心的感觉，但是请你先保持安全距离。至于说哟这个一瞬间好像有下头的感觉，到底是立刻下头大家马上拉黑再也不联系，还是说再怎么样，我觉得倒可以给彼此一丢丢的时间稍许的观察一下下。其实观察这样的人没有很难，你稍许跟他再多聊聊多沟通沟通，很快就可以知道他到底是前一种可能还是后一种可能了。所以大致是这个情况啊，你自己来定夺一下。我们听一首歌，来自胡夏的小幸运，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亲爱的听众们，来到今天晚上的越夜越动听，今天呢是2023年9月18号星期一，对，新的一周开始了，我们旧会的办公呢也开始咯。所以最近呢尤其是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各位街坊啊，如果有遇到一些烦恼、一些纠结、一些心事、一些困扰，不管是关于你的恋爱啊，还是说友情、亲情，包括工作、生活、学习诸多方面啊，那都可以呢赶紧到居委会啊来向我提问啊。我知道有些街坊啊，实在是这周末可能都没有休息好，没过好，因为这个心情啊不佳，对吧？正好被这些事情所烦扰着。那既然我们的办公已经开始了，所以欢迎大家呢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来向我提问啊。当然也可以把你的烦恼啊整理成文字的形式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这个手机当中啊，来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啊，都可以发消息过来。以及我们的啊现在是除了广播在居委会办公之外呢，也可以用看的方式了。如果大家方便呢，可以拿出你的手机来，这个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居委会啊这个办公现场啊，原来是长这个样子。当然也有更加丰富的可以参与到我们居委会办公的这个方式了。所以啊，现在不要一个人憋着了啊，心里头烦闷呐、乱呐，就快点拨打热线62786262。那正式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了，就是我这个周末呢有碰到一位我的这个好久没联系的一个朋友，他呢又跟我见面之后啊，就有那么一丝丝小小的忧愁的感觉。那我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在这个叙旧，我就这个跟他聊得很开心，但是聊着聊着我觉得他好像仿佛心里有事儿，我就没忍住，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想问我呀？这么一说，果然呢，他就开口了。他说，罗妈是这样的，他说其实啊，我特别喜欢一个男生，喜欢了很长时间了，说起来呢算是暗恋啊，3到4年差不多这个时长。他说说起来呢算是暗恋，但老实讲啊，他说我对这个男生的这个喜欢啊，但凡是认识他也认识我的朋友啊，其实我觉得他们都能感觉到。换句话说，就这暗恋呢也恋得跟明恋差不多了，但是他说就是很神奇，一自己呢就是没有办法鼓起勇气去跟这个男生啊直接告白。当然有个补充啊，就这个男生是单身，我这位女生朋友也是单身。他说第二点呢，就是这个男生他总是若有似无的，好像透露出知道自己这份好感，但是每当自己想要靠近这个男生的时候呢，他觉得这个男生啊就会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往后退的这种感觉。于是就在这种非常缓慢的静止不动一般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这马上就要进入到喜欢对方的第四年了。哎呦，我这一听啊就觉得说，怎么这么简单一件事情竟变得如此复杂，竟搞得如此虐心啊！我甚至都怀疑，我说就直接问我的朋友啊，我说你是不是很享受暗恋一个人的感觉呀？他说那倒也真的没有啊。哎呀，所以你看，就一段对另外一个人的喜欢居然可以拉拉扯扯这么长的时间，居然就可以啊所谓的叫号称说我勇气不足，我没有办法去表白，说到底这不就是害怕被拒绝吗？害怕被拒绝竟然能够就这样的程度的阻止一个人的行为，我真的叹为观止。但说实话，靠劝呢靠推啊都是没有用的，道理我相信我的朋友都懂，所以呢也只能是听听他诉说他的这份无奈。这眼看着

啊，就真的要进入到暗恋第四年了。但还会有第五、第六年吗？不知道啊，省略号啊。我们先来听首歌，来自陈奕迅的《娱乐天空》，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这首歌来自王心凌，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话说心里王心凌啊，今天也发行了一首新歌来着啊，叫 Bite Back， 也是跟刘伯欣的合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听一下啊。因为说实话也是一个没有想到的，有点双重狂喜啊，这神仙联动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当然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里头呢，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是一点小小的伤感，还有一种就是文艺的氛围啊。当然在这样的一种氛围当中呢，可能多愁善感的人会想很多事儿啊。当然也有一些地方呢，他会在啊，就是也许微醺之后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有人说这个酒后吐真言啊，有人说哎呀，一个人他这个微醺之后的一些反应可能就是他内心的一个呈现啊。有这个道理吗？不知道啊。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回答一位街坊的问题，就跟这个有点关系。当然也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你也有啊关于恋爱啊，或者是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就不管是在哪个方面遇到的烦心事儿，都可以来向我提问啊。想直接对话呢，那就拨打热线62786262。当然也可以呢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洛毅，把消息发过来。以及与此同时，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在同步的进行当中，大家如果好奇哈，想看一看，对，用看的方式，那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洛毅，罗大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下面这个问题呢，这位街坊是这样的啊，他也要求匿名。好的，他说罗妈，我非常的困惑，是这样，我男朋友啊，他偶尔呢会跟好朋友们在一起聚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喝点小酒啊，因为男朋友呢酒量也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呢他经常喝了一点点啊，这个似醉非醉的时候呢，他就总会啊双眼含泪对我说，有我做他的女朋友他非常的知足，他还反复的说我配他真是富富有余，他太知足了，还会不停地再反复地说我人真好，说我人孝顺，说我这个待人接物各方面都好，他会不停说。省略号啊，妈妈，你知道吗？虽然这些话听上去是在夸我，可为什么我听多了，我心里觉得怪怪的呢？我越来越不爱听他用这个话来说我。我甚至还很想反驳，可是他说我的这个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反驳。总之，我现在就非常的困惑，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分析，我男朋友这样子，说我到底是什么意思呀？哎呀，这个纠结，可以说这应该是我们居委会首次碰到这种纠结吧。就是为啥我男朋友一微醺就开始反反复复啊，来来回回的就要夸我，对吧？而且夸的我是越听越不爱听，哎，越听越觉得有违和感，甚至还想反驳。这个我们先排除一个什么呢，就是有些方可能会说，哟，是不是因为小腻啊就被夸的不好意思了。你说有的人吧，他就确实不太习惯于被表扬，就别人一说他好，他就说我没那么好，我不好，哎呀你可别说我好，就属于就不好意思，哎，这是一种，我觉得可以排除掉啊。那我们就要说说看这个男朋友了，我们说这个到底算不算是微醺之后吐真言。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也可以这么怀疑，因为我们也没有证据说明他这是在表演，

啊，在瞎说，不好说，哎，不好说。那我们就来说说他这些台词啊。首先说，哎呀，你做我女朋友，我真知足啊。呀，你配我这是富富有余啊，你真好啊，你真孝顺呐、啊，你这个待人接物真不错呀。好，这个里面有没有发现他对你的这个描述的方式，这个话术啊，特别像是第三方在陈述。什么叫第三方在陈述？就是他不像是恋人对恋人的一个描述，他听上去更像是别人在评价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像不像？对吧？你开一个脑洞，你想想，是不是很像别人在议论说：“哎呦，小妮跟她男朋友啊，哟，小妮这条件真好啊，这人好，你看，哟，又孝顺啊，这个为人处事、待人接物都特别的棒，哟，她配她男朋友那可真是富富有余啦！”哎呀，那这个话的潜台词是什么？那男朋友配不上她，她条件这么好，她怎么找了个这样的男朋友啊？哎，顺着这个思路一想，有没有觉得有点眉目了？就是。为什么你男朋友在微醺之后会反复的要说这个话？我试着大胆的猜测一下，虽然罗巴也没有证据啊，我没有任何证据，但我就是开一个脑洞啊，就他在微醺之后其实是处于一个心里憋着的那种不太快乐的情绪啊被释放出来了，他一定是要在微醺之后用这个话来夸你吗？其实我觉得这不是在夸你，而是在转述，真的就是在转述第三方对你的评价，换句话说，就是在转述某些不知道什么人啊，就是第三方对你们两个人的这段关系的一种陈述。而作为男朋友的他本人来说，在这样的陈述当中，他能快乐吗？他不会快乐，因为等于在别人的眼中，可能就看到说，哟，你俩不配呀、啊，哎，这女生条件太好了，这男生啊配不上她，啊，怎么。所以我猜你男朋友其实是在这件事情上，在这一类的事情上面他是有情绪的，但是在他很清醒的状态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情绪的，不管是一种不爽的情绪，还是一种不满的情绪，再或者是一种对他的信心，对他的自尊心其实冲击蛮大的一种情绪，他可能在，对，就我说清醒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去表达的，他可能在压抑着自己。而真的当微醺的时候呢，他获得了一种所谓的啊，这种微醺之后吐真言的这个勇气了，所以他在反复在讲这个话。所以我们说这个话你要听什么，不要只听字面意思，要听这个字面意思背后所隐藏着的潜台词，以及这个潜台词放在你男朋友他的视角去听到这样的话，他的感受会是怎样的。所以其实这也就侧面的解释了一个你的感受，你说，哎，我怎么就不爱听这个话呢？哎，我怎么就觉得这个话怎么，哎，就怪怪的呢？怪就怪在这里，其实你也听出来了，就这个话他的描述是明着是在夸你，是在赞你，但其实暗地里是在说你男朋友配不上你，你一定也听出这个音儿来了，但是你没有特别清晰的 get 到。所以你说，哎，我为什么越听越不爱听，我越听越想反驳呢？罗妈没猜错的话，其实你想反驳的也是这个部分，这没有谁配不上谁，对吧？不是说光你怎么怎么好了，你男朋友就一无是处了，其实你想反驳的应该也是这个部分。所以这个心理不舒服啊，应该是来自于此。你琢磨琢磨看看有没有道理，我觉得你可以去跟你的男朋友啊、哦、你们两个人好好的敞开心扉交流一下，沟通一下。

多学习啊，就是方方面面的，烦心事儿都可以来向我提问，欢迎你拨打热线62786262，当然也可以继续啊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送过来，以及与此同时别忘了，如果方便想看看这个用用看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居委会的办公的话呢，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啊。好了，今天我们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呢，这位街坊啊讲得非常详细，来看一下啊。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啊，无缝衔接这个定义到底是什么呢？是这样的，我跟前男友啊谈了4年多，因为小事儿牵扯到了很多以前的问题，导致我们分手了。括号比如在他的社交软件上面啊都没有出现过我的痕迹啊，跟我在一起交往这么久都没有把我带去见他的家人朋友等等，好，这是分手的原因啊。那我们之间属于是他想改，但是我失望积累到了不能再回头的程度，并且在提出分手之后啊，我呢也一直很明确的拒绝跟前男友复合，而他在那之后啊陆陆续续的找了我一段时间，比如会跟我分享日常之类的，但我都没有回复。其实我就算是后来回复，也不过就是向他再次重申我不会和他复合。那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和我前任呢分手几天之后呢，有一次我出去和朋友们一起玩，认识了一个男生，这个男生啊当时就加了我微信，没想到这个男生很快就开始追求我了。那我并没有告诉这个男生说其实我前男友还在试着挽回我，以及我也没有答应前男友复合这个事情。那过了一些天之后呢，我也真的蛮喜欢这个后来认识的男生的，于是啊我就接受了他的追求。说起来距离和前男友分手呢相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这件事情不知道怎么传到我前男友那里去了，他居然跑来发微信说我这个人怎么人品那么差，还说我这是无缝衔接。这么一说一闹，把我也说的有点懵了，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判断一下，我这算是无缝衔接吗？好，这确实很微妙啊。简单的说，如果我们乍一看，小妮呢确实她两段感情中间的间隔呢时间不长，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对吧？而且确实是跟前男友提出分手过了几天就认识了现在这个男孩子，那这个男孩子呢就火速展开追求，哎，确实这么看起来啊也没有怎么拉拉扯扯哈，啊追求很长时间，哎就同意了。好，这个时候这算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无缝衔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如果说是咬文嚼字啊抠字眼的话呢，你这个当然不能算是很标准的所谓叫无缝衔接，那还是有点缝的是吧。但是话说回来了，你和后面认识的这个男生，你这么快速的接受了他的追求，你是真的出于跟这个男生产生了双向的彼此吸引和喜欢吗？说到这个问题，罗妈不做判断啊，因为我确实也不是你本人，我只是提出一个疑问，我画一个问号。因为你跟你的前男友交往了4年多的时间，这确实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也是付出了很多感情，甚至是某种思维生活方式习惯等等啊，是一个说断就能立刻切断且清空的干干净净的吗？真的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吗？我说实话啊，这个难度还是挺大的。所以换句话说，你跟
交往了四年多的男朋友提出分手，没过几天就认识了一个男生，这个男生一追求你，哎，也没过几天你也答应了，这前前后后也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你的感情真的可以这么快速的把前一段清理的很干净，

然后接受新的感情进入到你的生活当中来吗？对不起，我第二个问号画在这里。不是说一定要否定你，也不是说一定要怀疑你，只是我们从按照啊，就是一般的规律来说，这个地方确实存疑。以及你要接受后面这个男生的他的这个追求，我没有看到的一个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就是我没有看到你喜欢后面这个男生。在你的这么详尽的表述当中，一句提及对这个男生的观感都没有哦，也没有说哎，我对他印象挺好的，哎呀，我也觉得他怎么的，没有一个字都没有。所以你真的是喜欢这个男生吗？你真的是出于就像我说的，你们是双向彼此吸引，产生了好感，所以你接受了对方的追求吗？还是觉得说啊，正好恢复单身了，啊，正好有人来追了，哎呀，追的还挺。怎么说很热烈，哎，倒也是蛮好的，那就快点火速展开一段新的感情吧。嗯，那我就可以从上一段感情的这个难过呀啊伤痛啊失落当中啊，我就给他来个火速恢复。如果你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念头的话，那不管你这个行为到底是不是所谓的无缝衔接，我觉得它都反而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对这一段后面的新的感情以及后面这个新的这个男生，你是负责任的吗？你对你自己的感情是真的负责任的吗？千万记住，永远不要想着用一段所谓的新的感情去填补上一段感情的，说哎，我要去把这个伤痛给它覆盖掉啊，这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这也不是一个优良之选，请大家切记。所以针对小妮这位街坊，你的这个烦恼，你的这个困惑，重点再说一遍，重点不是你到底是不是无缝衔接，而是重点是你知道你现在在干嘛吗？你知道你做的这个选择客观吗？大大的问号，你自己好好思考一下。我们先来听歌，想你是风起，也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回答一位听众的问题。我觉得他呢，可以说是有一个多愁善感在里面的哈。那看看到底是个啥情况啊？也是发到私信来向罗妈提问的，也再次提醒大家啊，如果很想跟罗妈直接对话，那么你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那在晚上10点之后呢，也可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找到 DJ 罗毅，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啊。我们也可以用连麦的方式来帮大家思考一下。好，下面这个情况啊，这位情况是这样的，他说：“哎呀，罗妈，最近啊刷到了一个视频。”里面在讲的是那个女生很想跟男朋友分手，但是又有点舍不得，可是她又很清楚的

0: 知道跟这个人一直在一起自己并不会幸福。看完之后我感觉我也是这个情况啊，我也很想跟男朋友分手，但也有点舍不得，毕竟平时在一起还是挺开心的。但如果不分的话，我在想，假设未来如果我们真的组成了自己的家庭，我好像也不会幸福吧。毕竟现在这种开心没有再考虑以后结婚过日子呀，所以我现在就很纠结，我到底该分还是不该分呢？请罗妈帮我也回答一下。我说什么来着，多愁善感。这个多愁善感呢，是因为看了别人的视频，哎呦，自己共鸣上了，觉得哎呀，我好像也是个情况。好，那你真的蛮有意思的，你这是属于啊，这个天下本无事啊，哎，非要自扰之啊。你都说了，现在跟男朋友在一起谈恋爱挺开心的，你又没有不开心，所以我不知道你说，哎呀，我这个不分手，未来要是啊，这个组成自己的家庭也不会幸福的。你这个不会幸福的，你是从哪里得出了这么一个推论呢？如果你真的未来不会幸福，那说实话，你现在就应该已经有不开心的感觉了。但你的说法是，哎呀，就平时在一起大多数时间还是挺开心的。那你这个就叫不客观，你这个不客观，它就会带来你这个莫名其妙的想法，就是哎呀，我是不是应该跟那个视频里的人一样啊，我也应该要啊想想分手的事儿，就莫名其妙嘛，这不是啊。那人家的恋爱谈的怎么样，冷暖自知啊，两个人之间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冲突，有没有什么矛盾，那是人家的事儿，你干嘛非要拿自己的感情去跟人家做对比呢？而且明明你的感情还挺好的，对吧，是不是自扰之啊？当然，换句话说，如果你只是没有讲出来说，哦，其实我对跟男朋友的感情确实有点什么什么的问题，那你就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也没有解决，也没有跟男朋友沟通，哎，就往这儿这么一想啊，就算了吧，肯定不能幸福了吧，那真的也是太主观啊，太武断。谈恋爱也好，未来也好，不是谈着随便玩玩的，请你自己好吧。
1: 对，因为就是因为我是属于离异一年多了，一年多了的，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感情，新的感情，我感觉我跟女方的条件差距蛮大的，但是如果说未来以后要在一起的话，可能女方对男方的要求会比较高，所以我现在很迷茫。
0: 就你们已经交往了对吗？
1: 对，交往将近三个月嘛。
0: 啊，那交往的时候不知道彼此的情况吗？
1: 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他的家庭状况，但是后来的话慢慢了解的话，可能感觉他家庭条件会比我家好很多。而且我是住在郊区的，他说如果以后到市区的话，可能需要重新在市区买房子啊之类的。
0: 所以他有针对这个未来的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对你提出过很具体的要求吗？说啊，未来如果要是住到哪里哪里啊，是不是得由你来怎么怎么怎么解决，有提出过这么具体的要求吗？
1: 对，我感觉到他是有这方面的需求，而且
0: 不，你不要感觉，我问的是有没有实实在在的发生过，和你的感觉没关系。对方有实在的跟你提过吗？
1: 有提过。
0: 咋提的？
1: 就是说，如果以后未来在一起的话，肯定要给到他一个家嘛，然后就是把家安在市区。因为我自尊心也比较强，如果在市区的话，我肯定是要重新买一套房子跟他生活在一起，但是我感觉他可能。不是一般的房子吧，就是说可能会要求条件会比较高的。
0: 那你有问他吗？你有具体问他吗？你说啊，你想要一个家，那未来这个家你有什么大概的一个规划吗？你有问过吗？
1: 我有问过，就是说从他口中得知，就是说就是即使是买一套房子的话，可能也是属于那种高端一点的那种小区，我感觉就是那个意思。
0: 诶，听了这么多都是你感觉，我还是要听人家到底有具体指出来吗？是直接给你画了一个档次，画了一个价位，画了一个某个楼盘，还是怎么样了呢？你不能光靠你感觉呀。
1: 哦，具体某个楼盘倒是没有。
0: 那有说吗？比如说啊，我要一个大概多少多少到多少万的房子，有这么说吗？
1: 他说你说他有跟我说过的话，你可以买一个很小很小的，就是说100多平就可以了。
0: 100多平，很小很小。哦，这是他的标准是吧？
1: 对，然后我就因为他家可能都是住别墅啊，有好几套的那种，我感觉他可能没有这个概念。
0: 哦，那你有跟他说过吗？你说，哎，你有了解过这个所谓的在市中心这100多平，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很小很小很小呢？

0: 你有跟他沟通这个事儿吗？
1: 我没有跟他沟通过，他
0: 为啥不沟通呢？
1: 可能因为我们刚认识三个月，可能
0: 三个月这个可以聊了。
1: 哦，
0: 先且不说三个月，哪怕认识三个小时也能聊啊。如果说大家就是闲聊，对吧？如果说这个人他对房子他确实没什么概念，你可以告诉他呀。
1: 对。我
0: 因为他也许就是很抽象的一个想法啊，我想要一个未来的家啊，我希望这个家它是很小很小很小啊，也就100多平米啊，等等之类的这种描述。对，我们可能了解房子的人会听哦，这个好像有点难啊，这个好像难度有点大呀。但是如果他是一个没概念的人，就他不一定是有心这样说，所以你要跟他沟通呀，说诶，你到底对这个房子具体的一个情况你了解吗？他的行情你大概有数吗？没有数的话，其实可以让他知道知道。否则的话，这变成说人家说了一个他的想法，你也没跟人家沟通，你也没有想他的这个想法到底是一个很抽象的，还是很具体的，还是很主观的，还是一拍脑袋这么一说，你就在这儿给自己搞了一大堆。哎呦，我自尊心高啊！哎呀，我万一未来怎么怎么样啊？怎么怎么？就是你就是那标准的，人家说了一句话，你心里演了36集连续剧，对吗？
1: 对对，还有一点就是我跟他。因为我是属于自由职业，就是说可能我的家境没有他的好嘛，就是说我们谈朋友之间就一直没有公开的那种。
0: 为什么？为什么不公开？
1: 我不知道站在女人的角度上面，会不会他会不会觉得就是说我有点拿不上台面的那种，就是我
0: 是谁不公开的？是你不愿意公开，还是对方不愿意公开？
1: 就是我也没有公开，然后女方也没有公开。
0: 为什么？
1: 就是这样。因为
0: 你为什么不公开？你先说说你。
1: 因为我们都属于离异的那种嘛。
0: 离异怎么不能公开了？
1: 你
0: 这又不是婚内出轨，这有啥不能公开的？婚内出轨当然也不能公开啊。
1: 没有在朋友圈内公开，就是说可能我的家人都知道，只是说他的我的家人朋友是知道的，可能微信上面人是不知道的，就是他那边呢，就是说可能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就是这样。
0: 他自己家里人也不知道吗？
1: 对，也是不知道的。
0: 哎，这为什么？
1: 那我感觉可能是
0: 你又来了，你又来了，你怎么永远都是我感觉开头呢？你为啥不问问对方呢？说哎，为什么就是你看我们两个交往，家里人不知道呢？是有什么顾虑吗？还是有什么计划？想着说感情还不稳定，等稳定了再告诉家里人。你要去问的呀，谈恋爱呀，李先生，谈。
1: 你因为在两个月左右的时候，他有跟我说过一次，他说我觉得你足够优秀的话，我是会公开的。然后后面我就没有再问了。
0: 哦，那你也可以接着问呀，那你要确认的呀。你说，哎，你之前说过一个，如果足够优秀，你会公开的。那现在你都没有公开，是不是觉得我不够优秀呀？你要问呀。
1: 哦，这个是可以问的吗？
0: 这当然可以问了。
1: 哦。
0: A 先生，谈恋爱，我刚才说什么？谈。谈恋爱不是叫猜恋爱，我猜你，你猜我呀。当然我不是说你所有的叫我感觉都是错的，不是这个意思。让你去沟通是希望得到一个验证。验证什么？验证你从一开始跟罗妈通电话讲了这么一大堆的我感觉。你的感觉到底对不对？没人知道。我也没法帮你判断说你的感觉对不对。你俩未来是不是一定会被卡住？你俩未来是不是一定会在你反复强调的啊，我们两个家境怎么样，是不是会真的会被卡在这个地方？不知道，所以要你去问你的女朋友。如果她确实本人就是在意，如果她确实本人就是对你的所谓的什么条件等等之类，她就是有想法，那你早点知道不好吗？你在这耗着，光靠猜，那这不是浪费时间吗？
1: 我想问一下罗妈，就是说在三个月左右的时候，女方不公开，这个属于是，我是不太懂这样。
0: 这不好意思，我没办法告诉你这个时间到底应该平均在什么地方啊？到底是应该3年不公开有问题，还是3个月不公开有问题，还是9个月不公开有问题？这，没人知道。
1: 哦。
0: 没有人知道，连你都不知道他为啥不公开，你说我咋能知道呢？对不对？所以赶紧去沟通啊，赶紧去问呢。有什么疑问赶紧问，不要自己在那儿猜，更不要上来就是我感觉。否则你这恋爱谈的就跟想象中的恋爱一样，你根本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1: 好的，那我觉得我有话还是直接以后跟他。
0: 那必须直接说，早说早清楚，万一有误会呢？万一你把人家从头到尾都是个大乌龙给误会了呢？你把人家的意思都理解拧巴了呢？也要还人家一个清白，对不对？当然，反之，如果万一人家真的就是有嫌弃呢？那我们也早点有数，不要浪费时间，对吧？
1: 对对，
0: 是这道理。

0: 办了。
1: 好吧。
0: 对。
1: 所以赶紧去沟通啊，好吗？
0: 好的，好的，感谢罗妈。
1: 不客气啊，谢谢 A 先生来电啊。这个事情呢，就是不能靠猜，不能自己觉得。虽然对方可能讲过一些什么样的话，让 A 先生产生了这样的一些疑虑，说哟，他是不是在意这个？哦哟，他是不是在介意那个？那是有这种可能，但到底真相如何，请直接问当事人。好了，我们先来听首歌，也谢谢 A 先生来电，也欢迎街坊们继续拨打热线62786262。

欢迎亲爱的街坊们来到今天晚上的月夜悦动听。今天呢是2023年10月30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开始了，当然我们居委会的办公呢也开始了。哎，如果在刚刚过去的这周末呀，或者说最近这段时间啊，你呢正在为一些事情所烦扰着，比如是发生在你的恋爱当中，也包括在友情啊、亲情啊，或者是工作生活方面，哎，遇到了让你很纠结的事儿啊，那么都可以啊到居委会啊来向罗妈提问的。今天我们的办公呢已经开始了，所以热线也开放了，欢迎你拨打62786262来跟我说一说，哎，你这个遇到的烦恼啊，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来龙去脉啊？当然呢，也很欢迎大家用文字的形式来向我提问啊，整理好你的这个烦恼，把它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悦动听的节目社区，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都可以用留言的方式，哎，我就会看到你的提问了。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广播开始办公了，那现在呢就会同步也在有视频的版本，也在同步进行办公，所以如果你方便看手机的话呢，可以直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哎，就是我的名字的正确的写法了，那就可以通过这个视频直播间的方式呢也参与到我们的办公当中来，大家可以自由的选择适合的方式啊。当然9点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呢，哎，都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2来跟我说说你的烦恼喽。那正式开始我们今晚办公之前，哎，要来说一下啊，周末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位我的这个女生朋友，她呢说实话吧也的确是花了一定的精力，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在干嘛呢，在脱单啊，就是真的很用心的在脱单了，但是呢遇到了一些她认为的困顿，主要是她说哎呀这非常不顺利啊，之前呢空

装了很长时间，终于想着说，那我要不就还是张开我怀抱啊，拥抱这个新的感情发生吧。于是乎呢，他就也拿出了一份他的这个实际的行动，因为平时他也听罗妈办公啊，他也说罗妈经常在节目里面讲了啊，就是要让我们主动，对吧，多认识新的朋友，多制造一些机会啊，这样才能够加速脱单。我说哎，这个领悟的很好，是这么回事。但是问题来了，他说他呢就把自己弄得特别的累，就一到周末呀就安排的满满当当的，干嘛呢？不是他想着要打开社交圈子吗？不是要快点加速脱单吗？就去了很多什么朋友的聚会呀，啊，朋友的朋友的聚会呀，啊，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饭局呀，就是疯狂在社交，你知道吧？结果弄到现在呢，这个真的每个周末都忙得不可开交，也就算了，并没有真的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社交过程当中啊，遇到他想要那个缘分。于是他就反而困惑了，他说罗妈你看我这按你说的做了呀，这怎么没有能够收获到我想要的一份非常美好的新的感情呢？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哎，非常好，我觉得这就特别适合放在我们今天居委会跟大家要好好的做一个补充说明。不要觉得说啊，罗妈都说了打开社交圈子，对吧，打开自己的心扉啊，这个多认识新的朋友啊，我就肯定能脱单了吧。没有，大家千万别走到一个新的误区，叫重量不重质。啥意思？就跑量呗。像我这位朋友他就进入这个误区了，就说哎呀，我是不是只要能够增加我跑的这个局啊，这个派对的这个次数，我的这个遇到真爱的概率就能相应增加呢？这真不一定能成正比啊，街坊们。所以还是要重量也要重质，甚至重质更加的要紧。这个质是什么？是品质的质啊。什么叫重质？就是你不能听说哪里有聚会，哪里有 party， 哪里有饭局，你就要冲过去。你总得大概知道一下，对吧？这个朋友他是什么风格的朋友，他们的聚会是什么类型的聚会啊，他们这一群朋友是有什么样的一些爱好，有什么样一些聊天的这个风格等等，就你大概得知道一下。你不能跟开爱情盲盒似的，对吧？今天要去的这个局什么风格不知道，他们聊的啥不知道，先冲过去再说，结果把自己弄得非常的疲惫，而且除了浪费时间又没有达成目的。所以这个真的要提醒大家，这就跟相亲似的，有些街坊也是跑相亲，也是猛跑，这不是浪费时间吗？对吧？我们先来听首歌吧，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这首歌来自许嵩的《雅俗共赏》，欢迎您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没错了，就是越夜越动听了。刚才我们在说断崖式分手，哎呀，我感觉好像很多街坊们就是看到这个词的时候呢，有点触目惊心，就是真的，好几个街坊马上就来给我发私信说，罗妈，我觉得断崖式分手啊，必有古怪。哦，这个我大概能明白这位街坊是啥意思，就会觉得说，哼，什么断崖式分手啊，一定是发生了某些小插曲了啊，有些人呢他这个可能就是要做别的选择了，所以才会突然来这么一手啊，导致会有所谓的断崖式分手，确实存在这种概率啊。当然我们不能以偏概全，但我们也不能否认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啊，因为之前也曾经有街坊啊，这个找罗妈诉过苦的啊，就说自己这个很难过，对吧？就是因为遇到了这样的一些情况。当然，我觉得每一位街坊，咱们还是要具体的问题具体的进行一些分析。所以，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来跟罗妈说一说你最近遇到的这个具体的烦心事儿到底是什么？不管是关乎于你的恋爱啊，还是说在亲情啊、友情啊，或者是在你的这个工作方面啊发生的，都可以来跟我说一说，聊一聊。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2之外呢，也可以继续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发消息过来啊。当然别忘了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同步在进行当中，记得可以啊打开抖音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对，这就是我的 ID 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到底是怎么办公的了。那今天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哎呀，果然和分手有关啊！这位街坊呢要求匿名，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和前男友分手一个星期了，这一周啊我真的是痛不欲生啊，有一种啊快要活不下去了的感觉，点点点点点。他说，但是在这一个星期当中啊，他居然还有找我聊过天，从他和我聊天当中呢，我总感觉他还喜欢着我，而我确实也还喜欢着他。我就想来问问罗妈，请问怎么样才能够跟前男友复合呢？他之前曾经说过不喜欢我的性格，我们也产生了一些矛盾，所以他跟我提的分手。那我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直接去跟他提复合的事情，因为在分手的时候他还跟我说了一句，说请我在分手后不要去纠缠他，但他现在还会来找我聊天，我就非常的困惑了，所以我到底该怎么办呢？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哦，分手了，男朋友提的，对吧？提的理由是啊，我不喜欢你的性格。好，我觉得要说这个算不算断崖式分手，应该大概不算啊。可是话说回来了，就你这个由他提了分手，还在分手的时候撂下了一句不要纠缠我，但是分手这一个星期还跑来跟你说话，就他到底想干啥，对吧？以及你现在想干啥呢，倒是蛮明确的，就是你没有放下，因为你是被分手的一方，所以你想着，哎，我能不能复合呀，啊，我能不能提复合呀，或者我怎么提复合呀。好，现在等于是你的诉求跟对方的诉求到底是否一致呢？我们大胆的分析一下，我认为不一致。为什么？首先分手是对方提出来的，而且如果说不喜欢你的性格，就假如他这个理由是成立的，那请问他给

给你调整自己的性格的这个时间和机会了吗？就算他愿意给，这前脚刚跟你提了分手，后脚又跑来跟你聊天儿，还要在言语中让你产生一种啊，好像他还喜欢我的这样的一种，也不知道是错觉啊还是幻觉的这样的一种氛围。那他到底想干嘛呢？是吊着你的胃口呢，还是说不想背负着谈恋爱的一些义务，但又想身边能有个人解解闷儿，打发一下寂寞时光呢？对不起啊，这只是我们的一种怀疑，我们只能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就他这个诉求非常的奇怪。当然如果我们往好里想，说哦，你看他也毕竟是爱过对吧，可能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就一刀两断啊，跟你就彻底的也不来往也不联系了，所以呢心有不舍还要来找你聊天。当然可能也正是因为这种念头会让你产生一个错觉，就是哦，他是不是还喜欢我。但说实话，就是我刚才说的，这里面最大的 bug 就是，如果对这段感情他还想再挽救一把，他对你还没有真正的能够放下，那就好好的提出自己内心的真实的想法，对吧？就是我们能不能磨合一下，我们能不能再做一些努力。但是如果提也不提，就是来有的没的找你聊聊天，那我只能说他可能只是想来试探你分手之后你状态到底怎么样。那为什么要来试探你状态到底怎么样呢？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哎呀，这毕竟分手了啊，毕竟大家也是曾经爱过的恋人，万一你要是失恋之后情绪不好状态不好，他可能多少呢还是有点关心，对吧？所以来找你聊聊天，看看你状态如何，这个当然也是比较乐观的看法。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不知道他的生活里面发生了什么样的奇怪的变化，但是他很担心你这边状态不稳定，他很担心你这边状态不稳定的给他横生枝节，所以这也算是一种来刺探一下哦，看看你现在状态如何。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我们都说这个复合虽然不是说没有可能性，但是这个可能性确实啊概率不高。当然如果你真的一心想说我就是想复合，那你就自己去直接提出。听首歌，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0: 接电话了，这位是 C 先生，晚上好。
1: 哎，喂，你好了吗？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是这样子的，我跟我女朋友谈了3年了，然后，就是最近的时候，她妈妈给我打了个电话，
0: 嗯，
1: 就是意思是说，如果今年不能够结婚的话，就意思想让我们分掉。然后呢，事情的起因是因为我们谈的第二年的时候，我爸妈这边就很急的，就是让我去见了他们的家长。
0: 嗯，
1: 然后那会儿就是我跟家里人沟通，就是彩礼和房子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但是回来之后，这个问题其实一直在我家里人这边一直在拖着。然后这几天我跟家里人也沟通过，就是这个问题可能还是解决不了。那等于是说，其实现在，我个人觉得会有点像那个无效时间一样，就是。

0: 我们俩其实是属于同居的状态，就是我一直在纠结，在犹豫，说现在两个人是否还应该继续在一起。
1: 我没听明白。
0: 就是，
1: 就本来是朝着结婚去，对吧？要谈婚论嫁了。
0: 对。
1: 然后呢，现在卡在了所谓的，可能是为了婚礼的实际的操办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是卡在这个地方了。然后卡住的原因是因为经济的情况，是吗？
0: 对对对。
1: 所以，那你有根据你家里的这个实际情况去跟你的女朋友有商讨这个事儿吗？就是让她知道一下说，哦，我们家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
0: 有，然后对方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当初是我们很急着去说了这事，然后当初也答应了，他觉得说，如果说这些全都实现不了的话，他也有个退一步的建议，就是去他的家乡那边，去他家乡那边，然后去生活。但是这一点我刚跟我爸妈提，他们就有很强烈的反，就是不同意。他们觉得我去了那边就算是上门女婿这一类的想法，然后
1: 哦，
0: 直接就 pass 掉了。
1: 所以你现在就动了，要么索性就分手了的心思了，是吗？
0: 对。
1: 啊，那既然你都有这个心思了，你还何必找人商量呢？
0: 其实这个心思，就是对我自己个人感觉不是那么坚定。因为其实我们两个现在状态，就是我们两个感情状态很好，但是就只是因为卡在了结婚前的这一步，
1: 那这就
0: 让，
1: 不叫感情状态很好啊，
0: 就
1: 感情是
0: 我，
1: 包含着方方面面的。如果连这件事情，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们都是卡住了，我也说的直接一点啊，其实就僵掉了。
0: 对。
1: 那这个不叫感情状态很好，这叫感情状态不好。而且我不太明白，是非得一定要全靠家里吗？
0: 不，
1: 结婚这件事情非得是这样吗？
0: 不是，就是我跟他其实有自己的规划。那现在就是，我们两个能够同意的事情，但是双方父母，就是我父母这边没办法去，同意。
1: 你们俩是要结婚的主角，对吧？那就好了呀。这到底是谁结婚啊？这事儿到底卡在什么地方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我都没听懂。不是 C 先生你表述的不清楚，而是我对这个逻辑我认为很难理解。它不是由于复杂很难理解。而是因为它不能成为因为所以导致很难理解，对吧？
0: 对，
1: 就像我说，C 先生，你又不是身无分文，没有经济来源，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的能力，全靠家里，一分一块，一砖一瓦，全要靠家里才能把这个婚结了，那咱们再另说，不是吧？
0: 不是不是。
1: 你的女朋友。和你也是一样，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独立的经济来源，对不对？然后要结婚的是你和你的女朋友，对不对？
0: 对，
1: 就好了呀。问题在哪儿呢？为什么一定要让别人来决定这些呢？
0: 跟着自己的想法走。
1: 对呀，是这个道理啊。一边是你这边的家里人，对不起啊，我讲话很直接啊，就没道理。另外，女朋友那边，说实话也没道理。哎呀，你们这个结了，不结就赶紧就分手了，哇，这个也很简单粗暴。在我看来，这都是非当事人，却在为当事人来做决定，这不合理的。虽然对他们是爸爸妈妈。他们是最亲的至亲亲人，但是你和你的女朋友，你们也都是成年人，你们也都有受法律保护的可以选择自己结婚的自由和权利呀，对吧？也许对，可能我们对于生活是有规划的， 我们是哎，希望未来我们两个结婚之后生活是这样这样这样的，但是他可能要分步走，他没有办法说哦，我一步到位，我一夜之间什么美好的都实现了，可能做不到，那我们就慢慢来呗，一步一步来呗，两个人都是有手有脚有工作，有期待有规划，有商有量，两个人一起慢慢的去为这个目标，为实现和改善自己的生活，而经历这个过程难道不美好吗？我们不是在这画饼哦，
0: 嗯，
1: 对吧，这是很实实在在的。就我今天这顿我吃不上红烧肉，不代表我永远吃不上红烧肉，我可不可以先吃个鱼？可以呀、啊、怎么能就因为有人在旁边说别惦记红烧肉了，你们今天吃不上，你们就永远也吃不上了，快拉倒吧，别吃了，把碗放下吧，是不是没道理，崔先生？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整个事情的重点是，如果你跟你的女朋友，就像你说的，我们两个人本身感情状况挺好的，虽然刚才我否定了你啊，
0: 嗯，
1: 但是我愿意相信从感情本身来看你们两个人应该是 OK 的，那这件事情他就是应该让他往 OK 的方向去发展，而不是被这些原本不应该去帮你们做决定的人来干扰了你们两个人的节奏和思路，否则他将会成为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能理解吧？
0: 理解。
1: 所以我觉得把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给他分清楚，能做的努力我们一起去做这个努力，而不是大家说我提一个条件你提一个条件，提出来的条件谁也不乐意，那最后呢只有一拍两散呢，但就这么一拍两散也太可惜了，我是觉得很可惜的。
0: 嗯，
1: 好吧，
0: 好，谢谢老板。
1: 不客气啊，在很多时候呢实现我们自己的小目标那真的是要一步一步的来，既然都是小目标，那如果我说我有大目标，我能不能有大目标？可以呀、啊，大目标有的时候这个太大了，那我们就化整为零，化繁为简，饭要一口一口吃，对吧？我们路要一步一步的走。所以先跟谢先生啊，我们先聊到这里，谢先生自己回去把这个思路给他好好整理一下。送歌一首 Lottery 啊，给你充充电，也欢迎街坊们呐、啊，有什么样的烦恼困扰心事呢，继续拨打热线62786262来跟我聊聊天吧。

的谁家，欢迎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嘿嘿，越动听啊。刚才说了，我们的居委会呢，专门就是要来听听看啊，大家遇到的一些烦恼、纠结、心事和困扰。那这些烦恼、心事和困扰啊，的确，它就是会发生在方方面面、诸多领域。对，不管是恋爱呀，啊，还有就是大家的，比如说啊，就亲情、友情啊，再包括工作、生活、学习，就是任何方。

面都有可能会遇到让你觉得哎呀我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如果有一种这个被卡住了的感觉，那么赶紧啊到居委会来向罗妈提问。我们热线呢已经开通了，欢迎你拨打62786262。当然呢，与此同时也别忘了啊，可以用文字的形式继续来提问哦。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野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发消息过来。当然，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想看我们这个队用看的方式啊来了解一下我们居委会是怎么办。办公的那也很方便啊，关注我的抖音号，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对，这是我的 ID， 关注起来就能看到。哎呦，原来居委会长这个样子啊！好了，今天我们要先回答第一位街坊的问题。他这个事儿呢，怎么讲呢？我觉得可能大家或早或晚啊都经历过啊，帮他匿个名吧啊。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呢暗恋一个学长，我们是一个专业的，学长。专业能力啊也特别的强，事业心呢我感觉啊应该也是属于比较重的那种类型吧。机缘巧合我们加上微信了，但是呢因为我们交集不多，所以呢就真的不熟。哎呀，之前学院里面开会我看到他，那真是一见钟情，后来我就加到他的这个微信了，可是呢也不知道该怎么样主动去发起聊天。现在的状态是朋友圈大概算个点赞之交吧。懂了啊，接下来继续了。我已经暗恋他好几个月了，我觉得这个学长啊超有才华的，但是我对自己呢有点不太确定，我有点小自卑，我就不太敢靠近学长了。偶尔呢想说要不就请教他专业上的问题，那每次去问他呢他也都能够啊就是特别耐心的回答，但是根据我的分析，我觉得他应该暂时还没有看出来我喜欢他，所以我在想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呢？我到底要不要采取什么行动呢？能不能请罗妈也帮我出出主意呢？好，暗恋啊，我刚才说了，大家可能就是或早或晚也许都曾经经历过这么一个阶段，就是有一个人突然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突然觉得哦呦他怎么这么顺眼呢、啊、哎呀我怎么就对他这么欣赏呀，哎呀感觉他这每一个他的优点都好像长在我的心巴上，于是就是开始这个你知道内心翻江倒海的。但是呢就像是小蜜一样说，哎呀他如此的优秀，但是我对自己呢就不太确定，我就甚至还有点自卑，我怎么办啊？我能靠近他吗？我能采取什么行动吗？对吧？除了问这个专业上的问题，我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其他的路径吗？哎，我觉得当你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呢，这是个好现象。这什么意思？就说明你对他的这个喜欢之情啊，已经很饱满了。那接下来我们就真的讨论讨论，看看有什么办法，或者说有什么思路来让你的这份暗恋，咱们不敢说叫生根发芽吧，至少呢，也许啊能够让他有一个小小的尝试。啥意思啊？我觉得首先你说你想到的办法是用这个专业上的问题，也就是他擅长的或者说是你们两个比较有交集的这个问题去问他，我是很认同的。因为问这个专业上的问题呢不显得突兀，不显得奇怪啊，他肯定也愿意回答。那你呢也可以啊，就是通过这个就是一问一答一问一答，慢慢的大家就开始有一个彼此熟悉的过程，再从问问题呢你再慢慢的发展发展啊，可以闲聊对吧，这个生活类的啊，或者是一些你还这个很感兴趣的话题之类的，就是慢慢的延展。那通过这个闲聊之后可以让你们两个人彼此熟悉起来，就发现他喜欢什么呀，让他也感受一下你喜欢什么呀，就我们得先熟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对吧。那熟了之后也就是说对这位学长你了解，就是他的性格他的爱好他的很多很多的方方面面了解多了之后，你再做一个下一个阶段的判断，就是他依然还是你喜欢的那个类型吗？还是说啊好像只是一个看着顺眼而已。我觉得如果那个时候你依然觉得说对他还是欣赏还是喜欢，那我们再想是不是要去表白。所以分两个阶段不着急啊，听听张靓颖的陪你走到底，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可以啊，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啊私信发过来。那今天我们果然，刚才我都讲心态这个问题，心态还是很重要的啊，它决定着我们的行动，对吧？那所以第一个问题就和心态有点关系啊。这位街坊呢发私信来的，帮他那个名吧，他的问题啊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有喜欢的男生啦，但是要不要表白呢？我有一点点感觉他好像也喜欢我吧，但是呢我不敢确定，而且啊我特别害怕打破这种微妙的平衡。其实以前我也谈过一次恋爱，当时呢互相暗恋了很长时间，反正那个过程是蛮曲折的，最后啊我们也算是历尽千辛万苦啊在一起了，但是没过多久就分手了。因为在一起之后呢就觉得对方和自己的预期啊不太一样，当然外表肯定是要顺眼的，但是我也知道性格才能决定两个人是不是可以走下去。那么说到现在喜欢的这个男生，目前在我的滤镜之下呀，他在我眼里是会闪闪发光的呢。那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各方面的这个条件呢好像还是比较匹配的，哎，那说明你也闪闪发光啊。但是我还是纠结要不要再走近一步呢，万一要是我表白失败了怎么办，感觉很丢脸呐。而且我又很担心和上一段恋爱一样，万一我们真的在一起了，发现对方根本不是我心目中的那个样子，那不是又要分手？所以我到底该怎么办呢？心态啊，我们说心态有多重要，这里面有两个心态问题。首先第一，关于说要不要表白，万一我表白失败了怎么办啊？前两天，对，应该是过节前的前两天，我们还在说什么叫丢脸，什么叫没面子，就为什么很多街坊在面对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不敢说，不敢告诉对方，不敢主动的表达自己的这个想要在一起的意愿，就是总是担心说哟，万一我表白了结果人家没喜欢我，给我拒绝了，哎呦，我就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但是我们就很客观的想说，假设我们表白且被拒绝了，请问对于你的生活，对于你这个人来说，到底会带走你的什么？说的直白一点，我们开玩笑说，你会少根头发吗？啊，你会少块肉吗？对吧？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真的让你觉得好像丢失了什么，而是一种，当我们充满了一些期待，只是这个期待没有能够按照我们的意愿去实现的时候的那种落空的感觉，那种落差，我们会把它理解为说它好像是一种很丢脸的感觉，因为好像显得我这个人没啥魅力，显得我这个人好像很失败等等之类的，就是一种错觉，你知道吧？所以它跟丢脸就没关系。好，这是第一个心态啊。第二个心态关于说，哎呀，你说万一我们这个彼此还真的有好感了，也在一起了，结果一相处发觉我

对方身上不只有我们喜欢的优点，他一定也存在着我们不喜欢的缺点，就像对方看你也是一样的。所以不要觉得说他就只能长成我心中的滤镜的那个样子，他的性格也只能是我心中的滤镜的那个样子，这不科学，这也不现实。如果你这个心态不改变，你这个误区不破除的话，跟谁在一起那最后都得走向这个结果。那这么说起来，那我们又开玩笑了，你是不是只能找个纸片人，找个二次元，二次元永远不会改变，二次元没有落差，对吗？但是那就很平面了吗？那就不是一个很真实的能够跟你有情感互动的这样的一种存在了。所以这两个心态我看你都要不得，赶紧啊把它调整过来。机会难得呀，有喜欢的人，有动心的感觉，多么幸福啊，对不对？所以先行动再说。听首歌，来自杨丞琳，我要你有我。

一名，他说了嘛，我最近在和一个男生接触，本来一开始都挺好的，但是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对他产生了一些怀疑和动摇。是这样的，周末我们约了去吃饭，在等菜来的时候呢，他突然注意到我们吃饭的这个餐馆呀，在放的这个背景音乐，那这首歌呢倒是蛮耳熟的，他就随口问了我一句，说听出来这是什么歌了吗？我说啊，没听出来。没想到他居然小声地说了一句，好 low 啊。听到这个话我挺震惊的，说起来我还是很注意恋爱的精神层面交流的，我也希望能够多一些在这方面的沟通，但是他说的这句话让我一下子非常的别扭。说起来我们从认识到现在，他都是一个挺有礼貌的人呢，怎么会突然冒出这样的一句呢？导致我对他开始产生了怀疑。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我太敏感了，还是真的有什么，能不能请罗妈帮我也看一看，判断判断。哎呀，这就是我说的啊，这一看这个事情，这一听这个事情，满脑子都是省略号再加上感叹号啊，对吧？听到 BGM， 注意店里面的 BGM， 你别说这个习惯，就是我也好，我的同事也好，我们都有这个习惯。我们出去这个玩耍的时候，确实会对 BGM 特别敏感，说哎呀，这个店放的是什么歌呀，那个店放的什么音乐，我们会很容易注意到这个。那你现在正在接触这个男生呢，看起来他对音乐也蛮敏感的，估计应该是蛮喜欢听歌的啊。那我觉得对 BGM 敏感呢倒也没什么，听到了一首很耳熟但乍一下子想不起来叫什么，然后问身边的人说，哎，听出来这是什么歌了吗？然后人家说哦不知道，或者是哎呀没听出来，再或者是人家说哎呦我也没想起来，太正常了，对吧？这个世界上不是说每一首歌必须都得你听过他也得听过啊，我听过你必须也要听过，没这个道理。但确实当你很坦诚地说哦我不知道的时候，对方居然来了一句好 low 啊。那我觉得如果他这句话真的是针对你的这个反应的话，那只能证明他是个很 low 的人，对吗？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应该知道应该如何，当然也许他对你有一些期待，是吧？可能哦，他觉得这歌哟好耳熟啊，或怎么样，他希望你也知道这首歌。如果你恰巧也知道，那可能说哦哟，你看我们这个共鸣啊。但如果不知道，不知道又怎么样呢？正常啊。哎，就算是专门做这个工作的，比如说罗妈也好，有的时候一首歌的名字也会突然卡住啊，也会突然哎呀叫什么来着，很正常呀。但如果只是以这样的一件事情就说人家哎哟你怎么这么 low，那就是我刚才说的，只能说明他是一个很 low 的人。那至于你说可是哎，从认识到现在他都挺有礼貌的呀，好，那你也知道有些人他可能挺善于伪装自己的，只是装着装着吧可能就露馅了，可能呢就装不下去了，再或者呢真的就是他非常在意的他自己认为很有自信心的某个领域，他就没有办法再伪装。

0: 自己这个面具。所以总而言之，这句话确实有问题。当然有的街坊可能要问了，那我妈万一她这句好 low 啊，不是在说小腻啊，说没听出这是什么歌的反应呢？那好，那我们就再做另外一种可能性的分析。哎，假设不是说哎呀你怎么没听出这首歌，或者是你怎么没听过这首歌好 low， 而是说别的好 low， 那请问在当时那个场景能有什么让他说出这一句好 low 呢？应该也没有吧，不是在等菜吗？不就是等菜的闲着的一个状态当中发生的这一幕吗？那还能有什么让他发出这样的感慨，说哦好 low 啊？除非是对这首歌的评判，是觉得哎呦这个餐厅怎么 BGM 放这样的歌呀，这个歌可真 low 呀啊，除非是这个可能喽。那当然如果我们要是说概率，那哎这个可能性确实也不能完全否定。所以我的判断是，我们给小妮的建议是，你可以先保持一个怀疑态度，你可以先有一个小动摇，但是你可以再观察一下。至于是不是我们一开始所反应的说哦他是不是在评判你 low， 还是说我们后来再怀疑说他是不是在评这首歌，他觉得作为 BGM 有点 low， 你可以再观察一下。你可以再跟他在下次见面的时候，哎，又到 BGM 的部分的时候可以有个小讨论，我相信你很快就能有结论了。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不轻易的就给别人下结论盖章扣帽子，但是带着一定的怀疑态度去观察一下还是比较合理的啊。我们先听首歌吧，相信这首歌应该他不会觉得 low 吧，非常让人觉得很轻松的一首歌，玛格丽特。也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说说你的烦心事儿。
1: Baby, see you, get my money. 啊，你直接说。
2: 玛格丽特。

会发生在大家恋爱当中，也有可能是在你的友情啊、亲情啊，或者是啊这个工作啊、生活啊、学习啊，就方方面面的。那有这样的烦恼啊，都赶紧啊来向罗妈提问啊！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当然也可以继续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啊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啊，都可以留言来提问。当然与此同时别忘了我们的抖音直播呢也在同步进行当中啊，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晚上的9点到10点，我们在 FM101.7 也就是动感101在广播里头来办公，那与此同时我们也会在啊抖音直播间来办公，所以大家可以看或者可以听，就你可以自由选择自由切换啊，只要方便的话。所以很简单，到抖音上面关注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可以收看喽。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回答问题啊。这位街坊他的问题呢，嗯，这个怎么讲啊？有的时候啊，可能机会呀、缘分呐，就是一种稍纵即逝的感觉。哎，为啥这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嗯，这位街坊他说：“罗妈，前段时间我啊被一个喜欢的男生表白了，但是由于各种顾虑。”我居然狠心拒绝了他。在那之后，我每天想起来这个事情啊，我就觉得特别的后悔。但是说起来，根据我的感觉，他好像已经放下我了。我呢，也没有勇气去打扰他。可是我心里的这种空虚感，谁懂啊？哎呀，我就想来问问罗妈，请问啊，一个男生如果向他喜欢的女生表白，但是被拒绝之后，他一般会是什么样的心理？

你呢？能不能请罗妈分析一下，告诉我一下，让我心里平衡平衡。哎，你很可爱啊，刚才我们说了，机会呀、缘分呐、稍纵即逝啊。你看啊，我真的不太懂你的操作，你说是被一个喜欢的男生表白了，这在罗妈看来，这不就是双向奔赴吗？你喜欢他，他来表白你，结果你居然说啊，我因为各种什么顾虑，我就狠心拒绝了他。我不懂哎，能有什么顾虑让你狠心拒绝？除非啊，罗妈能接受的说法，除非你不是单身，你已经有男朋友了，那你必须得拒绝，没什么好说的。但如果，对吧？根据你这个描述，我也不觉得你像是有男朋友的样子，所以应该你俩就是单身的状态吧。而且你喜欢他，他来表白，这本来是个皆大欢喜的事情，这本来应该就是一个很 happy 的一段恋爱的开始，但你居然拒绝了。哎，拒绝了吗？还要后悔，还要天天后悔，还要啊内心空虚。哎呦，还要让罗妈来给你分析说呀，罗妈你说说啊，要是一个男生啊向他喜欢的女生他表白被拒绝了，他会是什么样的心理啊？那有啥好说的？你拒绝了自己喜欢的人，你都天天后悔了，那人家喜欢你来跟你表白被你拒绝，你觉得他天天开 party 吗？他肯定也是很难过呀，一定是很失落的，很失望的，很沮丧的。至于是不是如你说的，哎呀，根据我的这个观察，他好像已经放下我了，谁知道啊？放不放得下你能看得出来啊？你有这个功力这么厉害，那你在顾虑啥呢？是不是？所以不管这么看还是那么看，我觉得说到底就是你啊，一定是在关键的时刻啊，你的自信心突然就欠缺，就让你望而却步了。我大胆的猜一下你什么，哎呦，由于种种顾虑，你在顾虑什么？没猜错的肯定就是，哎呀，你看我也挺普通的，哎呀，我也比不过这个谁是谁，比不过人家那个谁是谁，哎呦，他能是真的喜欢我吗？啊，万一要是他以后遇到了比我更好的人，他是不是就会移情别恋了啊？再或者就是，哎呀，你看我怎么能够把握得住一段感情呢？万一我们交往了，可是啊很短的时间他就对我失去了兴趣，那我们两个也走不下去呀。一想到这种失去的感觉心好痛啊，算了，还是拒绝吧。大概率就是这么回事。但如果真的被罗妈说中了的话，是不是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你自己呢？而不是在这儿我们还要很好像很努力的样子啊，要猜说哟，被拒绝之后的男生他们是什么样的心理。你别管是什么样的心理，你先把你自己的工作做通，你先把你自己的一个人生的课程给他完成，找到我们自己的一种自我认同感，然后再试试看，由你去表白吧，好吗？说是

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呢发消息过来。当然也再次提醒大家，别忘了我们除了广播之外呢，抖音也在同步的进行着办公，就是可以听也可以看，大家自由选择。方便看手机的话呢，可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办公现场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看街坊们啊，这都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很纠结很烦恼的事情哈。这位街坊他呢来提问了，也是发私信的啊，他说，罗妈，我突然发现我这个人好像特别的声控啊。声控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啊，就是很喜欢声音好听的人，不是那个咳嗽一下灯就亮那个声控啊。说哎呦，他说这个前段时间呢，有一个男生跟我挺暧昧的，那我们也经常呢会聊电话，他的声音就让我觉得特别好听，但是后来出于某些原因我们就不再联系了。那最近我也认识一些新的男生的朋友，可是跟他们打电话的时候啊，他们的声音就让我一点儿感觉都没有，我现在就有点纠结了，请问罗妈，我这种声控该怎么办呀？哦，这个就是简化的说啊，就是喜欢的人声音必须要入耳，要好听，就是对于我们这位街坊来说呢，这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啊，这个选择恋爱对象的一个条件，就是一个很先决的条件，就是你这个声音让我觉得没咋好听，就不来电啊。但如果声音好听，哎呦，加分加分加分啊！我觉得你也不要觉得非常困扰，这个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对吧？有的人是声控啊，有的人是颜控啊，有的人是这个性格控，就是每个人偏爱的地方肯定是各不相同的。那只不过你可能对声音特别敏感，你特别喜欢听某个类型的声音啊，或者是觉得说这个人的声音好听，你就觉得特别的心里很舒服很暖，对不对？那这就是你的一个我们说叫择偶标准嘛。那现在你就清晰的知道，哦，原来我是有这样的一个偏爱的。那至于新认识的这些男生，你说哎呀听他们的声音就没有感觉，那我觉得也没关系嘛，就不来电呗。虽然可能只是因为声音没有让你觉得很好听所以不来电，你可能会觉得说哟，这会不会显得很荒诞，没有，不喜欢就是不喜欢，那喜欢就是喜欢，哎，不要觉得自己很奇怪啊，所以不要为此感到困惑，说呀我跟别人怎么不一样啊，不用，大可不必。我觉得甚至这是个好事儿，就找到了自己寻找恋人的一个这么重要的线索，那你就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去，对吧？当然罗妈有个提醒，就是他只是你的一个偏爱之一，他不要成为你啊这个脱单找对象的唯一标准。如果你说我就只认声音，那这个呢就有点太片面了，对吧？因为还有很多呢，比如三观呢，人品啊，对不对？各种各样的，我们是一个综合考量，只是说声音对于你而言它是一个敲门砖啊，你可以比较看重这个部分罢了。听首歌，来自刘惜君的《总会》，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了。今天吃晚饭的时候啊，有一位我的男生朋友跑来跟我商量一件事情啊，什么呢？他说就是这个周末呀，他正在计划，想要啊这个组一个小型的，就几个比较好的关系啊的这个朋友的一个小聚会。那组织这个聚会呢，他主要是有一个小目标，这个目标呢就是他最近呐喜欢上了一个女生。但是呢他又觉得说靠自己的这个力量啊，就单独如果去约人家的话呢难度有点大，所以他想说我把它弄成一个小小的小范围的集体活动，对吧，就说哎，朋友们出来一起过周末，这样子就作为一个由头啊，把这个女生给他约出来啊，再想说这样会不会可以增加这个成功的概率。以及呢他也对他啊就是这几个朋友呢都进行了一些精挑细选，就都打点的差不多了，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只要向这个女生啊发出邀约，如果人家欣然同意，他就打算说这个周末呢大家就聚会，而且呢安排了这几个朋友啊要在旁边啊这个推波助澜一下啊，要敲敲边之类的。他就问罗妈说，哎呦你觉得我这个想法怎么样，我这个计划如何，其实我都已经啊实施的差不多了，现在就差去邀请这个女生了。我这一听啊觉得不错呀，我觉得你很聪明啊，对吧，什么意思，这个叫扬长避短呐、啊，街坊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就是说如果我跟你一对一单独去约你出来见面，这个被拒绝或者说被婉拒的这个概率确实还是挺高的，这个风险确实是有点大的。但是如果把它搞成一个说啊反正我们是一个小集体的这样的一个聚会，那对方应约的他的这个概率呢确实会提高很多，因为想说哎出来玩嘛，对吧，哎就在这种比较轻松的愉快的热热闹闹的氛围之下呀，他的确很有可能啊就是能营造这么一个很好的前提和氛围。所以你看有些事情啊还是真的需要动动脑子，这个想法我觉得不错，所以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我们先来听歌，越难越爱，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哎呀，最近不知道怎么了，发现我身边很多朋友啊，这个感情生活啊，都好像有一点点啊，这个要生根发芽这个意思。什么情况呢？昨天不是在说我有一位男生朋友，哎，就觉得说，哎呦，他好像有点心动的这个女生啊，对他冷冷热热，他有点搞不太明白吗？今天又有一位我的这个男生朋友啊，另外一位啊，不是同一个人，又跑来跟我也在探讨一件事情。什么呢？这个更有意思了。他说是这样的，他跟一个女生呢，两个人算是认识了一段时间了，基本上呢不能说每天都会聊聊微信啊，那还是蛮经常会聊的。聊完呢，他就发现最近啊，这个女生经常在每天晚上比较晚的时候，比如说已经都是11点多了，他说会在自己的朋友圈里面啊发一些歌曲。他说一开始他没在意，想着也许人家就是听到什么好听的歌，对吧，发到朋友圈分享一下。但是他说他已经观察了一个多星期了，他发现这女生每天晚上差不多这个时间都会发一首歌，而且这个歌啊都是情歌。那这个情歌里面呢，这个歌词他说，哎呦，他说罗马，我有好好认真去研究他发的这些歌曲，而我发现好像都是在唱着一种啊，要么单恋呢，啊，要么暗恋呢，啊，要么是一种很忐忑的心情，反正都是这个类型的情歌。他说我不禁就把这些歌曲啊就联想到我跟他现在这个状态了。他说罗马，你帮我判断一下，你说这个女生她发这个歌，她是不是在暗示我？哎，这个问题就很有意思了。哎，你想想看，我这位男生朋友他跟昨天那位朋友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他非常敢于对号入座，对吧？就一般我们的街坊可能都不太敢于对号入座，就想说，哎呦，我可别自作多情了。但我这位朋友他不是，非常有这个勇气，但是呢多少还是希望说，哎，我来帮他判断判断。于是他就把这个歌呀，一个一个都发给我了。我这么一看呢，你别说，他这个观察力真的很敏锐。而这些歌呀，你要是连在一起一看呢，真的就能够很比较明确的啊，就感受到发这些歌曲这个女生，她应该有在悄悄的喜欢一个人。但唯一的问题来了，就人家悄悄喜欢的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我这位男生朋友呢？还真不好说。所以我给我的朋友出了个主意，我说这样，今天晚上开始，你也发歌，他发一首，你发一首，你看看他有没有动静，有没有反应，哎，你就做这个实验，感受一下。

偶尔还是会想起你。哎呀，这个歌的标题啊，很有内容，很有深意啊。当然如果说被这样的情绪所左右，所笼罩，所控制，真的影响到你的心情了，影响到你的状态了，特别想给他解决解决，梳理梳理，那都欢迎街坊们到乐音乐动听居委会，哎，可以来向罗妈提问啊。想向我提问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呢，再说一下了，就是62786262，十点之前都可以哦。那当然，那每天晚上十点之后呢，有街坊可能也着急了，那我还有烦恼，我有纠结，我有心事，我要这个向罗妈来提问啊，怎么办啊？那就在十点之后可以继续在抖音直播间啊，用连麦的方式向我提问，因为我们现在是广播和抖音直播，也就是说听觉的和视觉的同步在进行着。大家周一到周五晚上的九点到十点可以听动感101啊，当然方便的话呢也可以看手机打开抖音啊，搜索 DJ 罗毅，我大有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把问题发送过来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回答的这个问题，它就是跟刚才我们说的那种很 emo 的氛围很像。哎呀，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最近和男朋友分手了，对方可能根本就没有那么喜欢我吧，可以说是非常快速的直接的就把我给解决了，对我而言这就是毫无征兆的断崖式分手，而且他的态度非常的绝，我拿出了卑微的自己努力的进行挽留，但是根本就没有用，我就一直在哭。后来朋友一个一个都来找我，想要开导我，他们劝完我之后都以为我走出来了，但说实话我自己知道我根本就没好，甚至我无意间刷到一条他的朋友圈都会瞬间破防嚎啕大哭，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我是这样被他丢在原地，我非常的痛苦，我非常的难过，我觉得呼吸都是困难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这个又来了啊，大家可能一听到这个所谓叫断崖式分手，我如果没猜错，可能刚才有一些稍微比较清醒的街坊啊，可能已经在空气里面猛点头了啊，断崖式分手。好的，好，这里面我们先且不说对方到底有没有如你所以为的啊，他可能没有那么喜欢我吧，所以他直接就把我给这个啊很快速的解决了。好，我们可以有一个非常大胆的猜测，就这个断崖式分手必然是事出有因，但这个事出有因我也可以大胆的有一个推测，就是并不是你做错了什么事儿，甚至可能都不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没有磨合好啊怎么怎么样，可能真的都不是，而是对方这边一定有一些什么事儿发生了，至于具体是什么这个我们也不好说，但是记住了，凡是断崖式分手且是毫无任何征兆的，就是可能前一天还好好的突然咔嚓一下跟你要断崖式分手了，那这里势必有古怪，以及对方的态度又是非常的决绝，而且这么看起来是连个分手的原因甚至都没编一个给到你，那这个分手可以说是非常的残忍而且又非常的潦草了，一点儿对人的尊重都没有，那么这个断崖式的分手就是最糟糕的那一种。当然可能有街坊说了啊，罗妈这么说那难道还有好的断崖式分手吗？哦，那倒也没有啊。但我们就说在这些糟糕的断崖式分手当中有一种是最糟糕的，就是小妮遇到的这一种，就是会产生一种对自己的巨大怀疑，对自己的巨大否定，对自己的一个怎么说就是濒临崩溃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对方的这种很残忍的残酷的无情的方式对待你的这种方式，它就是会让你产生一个严重的自我怀疑，而实际上很有可能这件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现在我觉得你要做两件事情，首先一，我们是必须得面对这个真实的情况，就是分手了，没什么好说的，有没有什么可以挽回的余地应该也是没有的，以及这么糟糕的这样的一个所

为的交往对象，千万也不要去思考说，哦，我想留住他，哦，我想跟他复合，千万不要，这是一段对你有毒的关系。所以分开反而是件好事，这第一步啊。第二步，我们不要在这样的一种糟糕的断崖式分手之后去把这个伤啊的方向指向我们自己，就我们不要觉得人生有一种巨大的被否定之后的那种羞耻感。可能说到这个词，很多健忘会觉得非常的触目惊心，说啊，怎么分个手还羞耻感了呢？对，因为你知道已经造成了说我是被分手的，而且我是被这么决绝的分手的，那一定是我很糟糕吧，那一定是我是很差劲吧，所以对方才会这样子对待我吧。你看毫不有这个一丝怜惜，毫没有一丝这个纠结，他就把我给分掉了，那我肯定是很差劲很差劲吧。于是会产生一种羞耻感，就是哦，原来我是一个那么糟糕的恋人，哎，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这两个部分千万要当心，就是一，我们面对现实，但二，面对现实之后不是为了去放大和夸张我们受到的那种伤害，而是要知道在这件事情当中我们没有做错什么。我们不要因为别人这种大错特错的方式来去伤害我们自己。所以现在的这种难过，这种伤心，这种痛苦，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后面的这个部分，希望你可以慢慢的好起来。

话呢，也可以啊，这个通过视频直播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跟我们一起啊进行着这个居委会的办公。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大家自由的选择就好了。那每天晚上呢，我们是9点钟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通过热线62786262来听大家的烦恼啊。那每天晚上10点以后呢，我们将进行下半场啊，继续在抖音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来听街坊们的心事啊，所以大家安排一下自己的啊这个日程就好了。好，刚才在说的一位女生朋友，对吧，说明明对一个男生蛮有好感的，但是现在卡住了，哎，卡在什么地方呢？就关于说两个人呢这个笑点不一致啊。刚才我们也表示了一些的困惑。我刚才大概看了一下，有几个街坊来给我留言说，哟，这个问题挺大的，说确实初期可能靠着新鲜感还能交流，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很快就会发现没有共同语言。哦，大家看来对这个笑点啊是不是匹配这个事情看的，你别说都是挺重视的。当然我能理解，也许从某种角度

角度而言，它其实也是你的思路啊，你的态度啊，你的人生啊，你的很多想法呀，哎，它的一个凝结性的体现，对吧？所以这个笑点要是一致，它确实也是挺重要的一种默契。那笑不到一起去，而且就是你在笑啥他一点都不能理解，这个确实很有可能就是说明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啊，有这个可能性。哎，我们继续保持观察啊。那接下来呢，得回答一位街坊的问题了。这位街坊呢，他的问题呢是发这个私信来提问的啊，要求匿名。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怎么办。他说，罗妈，我想来问问啊，我的闺蜜她劈腿了，我到底该怎么面对？事情是这样的，闺蜜和她男朋友其实已经感情很差了，算是各过各的，但是明年呢，按照计划来说，他们是要结婚的。我已经劝过闺蜜说，他们这个感情状况不适合结婚，但她根本就听不进去。她最近还悄悄地告诉我，她其实背着自己的男朋友，在和另一个男生在交往，还说这件事儿别人都不知道，她只告诉了我一个人。她跟我说完之后，我非常的震惊，我就劝她不要这样子，但是她居然无动于衷，还反复叮嘱我说，叫我不要说出去。现在这个秘密就像是一根刺一样扎在我的心里，我特别的别扭，特别的难受。出于道德感，我不想帮他隐瞒这个秘密，但是出于友情，我又觉得我确实不能把这件事情说出去，所以我现在特别的矛盾，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请罗妈能不能帮我也分析分析。好，这个事情啊，纠结嘛，真纠结。纠结在何处？确实是你的闺蜜，对吧？好朋友，好朋友，实际上她现在感情有两件事情都进行得很糟糕，一个是她本身的感情，而且是谈婚论嫁的感情，就其实已经没有感情，就像你说的，都各过各的了，只是出于可能所谓的什么计划之类的啊，就明年还要结婚，但你已经站在一个第三方的立场，已经提醒我说，就这个感情，就这个质量，就这个状态，它不适合结婚。我觉得你说的没错，但是很显然，你闺蜜根本听不进去，对吧？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感情不好，非但没有进行对感情的挽救啊、调整啊，或者是对这个感情哪怕做点什么都没有，非但没有啊，还劈腿了。那这就很糟糕，就是他属于叫既要又要还要，嗯，他要这个结婚吗？他要结婚，他要这个男朋友吗？他要，他又不好好经营这份感情，他同时还要收获跟别人偷偷谈恋爱的快乐。但问题是，偷偷跟别人这是劈腿行为啊，那所以是不是一种非常糟糕的另外的一块叫既要又要还要呢？而这件事情又来了，你也劝了，你也说了，但对方无动于衷，这说明什么？很显然，她虽然确实是你的闺蜜，虽然确实是你的好朋友，但实际上，不管是在感情的道德底线这件事情上面，还是在自己的感情观上面，你们根本就不是一类人。能理解吗？对吧？就是我们是再好的关系的朋友，但是如果在涉及非常重要的底线的原则性的问题面前，这个人跟你的想法根本就是背道而驰的，你根本就不是一路人。那我觉得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反而看清楚的是什么？是你的这个所谓的闺蜜，她的三观到底怎么回事？这显然出现了很大的偏差呀，对吧？我们先且不论她有没有认真的面对她和她男朋友，说实话都不是男朋友，是未婚夫啊，有没有认真的面对她和她未婚夫的感情现在的这种困境，她还毫无心理负担的去强势劈腿，就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就已经不是一路人了。所以就像你说的，我出于这个道德感，我觉得我不能帮她这个样子。对，这就是你最基本的一个为人的良知，这个底线在你这里它还是有的，它还是存在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恰

好像是一面镜子一样，反而能够看清楚你的这个朋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时候我们又要说到那句话了，道不同不相与谋啊。根本如果在最基本的为人处事三观上面大家出现了这么大的分歧，那这个朋友，这个你认为是闺蜜的朋友，那对不起，我们要打一个问号了。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的重点可能反而是放在这里了，他的感情被他经营成一塌糊涂，他要为此付出代价的，明白吗？敏感的领域当中，比如亲情友情，对吧，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哎，只要心烦意乱了，那么都可以到居委会呢来向龙妈提问一下。当然也请街坊们了解一下我们居委会的办公时间，哎，这每天啊都有人来问说呀，这居委会到底啥时候办公啊，哎，没有找到规律。行，那我就来告诉一下啊，在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9点到10点呢，我们会在广播在动感101来听听看大家的烦恼。那同步的啊，我们不光是在广播，9点钟呢在抖音直播间呢也会有一个视频版的，哎，就进行同步直播了。那到每天晚上10点之后呢，将会在抖音直播间继续以连麦的方式，同样还是帮大家思考或者说分析，哎，再或者说解决一下，就你遇到的这些烦心事儿到底怎么办。所以现在呢，此时此刻欢迎大家想跟我直接提问聊天，就拨打热线62786262。当然也可以啊，继续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那如果想看抖音直播，就是视频的啊，这个感觉也很方便，到抖音去搜索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可以同步收看了。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回答问题喽。这位街坊的这个情况啊，他是我能感觉到啊别扭，而这个别扭呢，又有一种啊，就是这个心里有火，但是好像又发不出来的感觉。他呢要求匿名啊，因为发私信的。他说：“罗妈，最近男朋友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呢，偷看了我手机里面我和闺蜜的聊天对话记录。这个事情我知道之后呢，我的心里就非常的不舒服，因为我跟我的闺蜜是什么都聊的，当然也没少聊我跟我男朋友之间一些我不太痛快的事情。”那我闺蜜肯定也会跟我说一些她的感受之类的，那这些话现在等于都被我男朋友看到了，我感觉我和我闺蜜之间的这个小秘密啊，这个隐私空间呢，有一种被打破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我就很生气，但是我又没法跟她吵架，所以我想来问问这个情况我该怎么办呢？哎呀，我觉得你男朋友啊，这看起来啊小心思挺多，是吧，还要趁你不注意偷看你的手机，然后还要这个偷偷的去看你和闺蜜的聊天记录。其实说实话，这个大家不用想也明白他到底想看什么，他肯定就是想这个监视一下，看看说呀，我女朋友啊都跟他的这个最好的朋友都在吐槽些什么呢。因为你跟你的闺蜜肯定会聊你们的这个感情，对吧，我相信你男朋友跟他自己的好兄弟肯定也会聊感情，而且大家都知道自己跟自己的好最好的朋友在聊的时候，那必然肯定得带着几分吐槽，肯定说哎呀他怎么怎么样，哎呀他怎么怎么样，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一种纯粹的情绪的一种倾诉，一种发泄，可能有的时候说的话是比较狠的，或者说这个话确实不太中听，但是你的朋友啊，就作为你的这个就是恋人当事人本人呢、哎、还要用这种方式去偷看，这看下来，首先一，你不要说你心里不舒服，你觉得你的隐私空间被打破了，我敢保证你男朋友他自己也不会痛快的，有些东西这叫难得糊涂，哎，非要去看，还要趁自己女朋友不注意去偷看，这个行为本身是很糟糕的。所以两个部分啊，一，你男朋友的这个行为你必须要告知他你为此而生气的事儿，就是你不能好像说呀我显得我很大度啊，我要表现出一副我无所谓啊，不怕被人看啊，我要表现出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你真不必，因为这个行为本身它就是触碰到你这个内心一个隐私的底线了，对吧。
以及也让你很不痛快了。

那你就得要让对方知道他的行为是有问题的，否则他一看呀，我女朋友这也没怎样嘛，哦，这个偷看他手机，哎，他也没生气嘛，啊，那以后就还看吧，那他就不知道他这个行为是有非常的不合理、不合适的地方的。所以第一个部分啊，你的感受、你的情绪要让对方知道。第二个部分，我们还是要从你男朋友的这个行为本身出发，就他为什么要看你的聊天记录呢？他的目的和诉求到底是啥？刚才罗妈说，哦，大概可能是想暗中观察一下、监视一下，看看你们都聊他什么了，对吧？啊，这个背着他是怎么吐槽他的？那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浅层次的。那如果说到更深层次的呢？他对你的这个安全感啊，或者说对你的这个信任感呢，看来是有点问题的。所以还是得跟你的男朋友要进行一个沟通，对吧？你要了解，你要知道他心里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或者说他心里怎么就出现这种波动了，他是对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没有讲过吗？还是说他对你的某些事情存在着什么误解？就我们得第一时间把这个谜团给他解开，如果有误会我们也要给他说清楚的，否则他暗中不信任你，而你又暗中生他的气，你说你俩这个感情他得怎么走下去呢？是这个道理吧？听首歌，王牌冤家。

02786262，以及别忘了啊，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悦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呢发送消息过来。与此同时，也很欢迎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呢，也可以看看我们这个视频版啊，因为现在不光是广播能听，居委会办公了，在抖音上面也可以用看的方式，只要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喽。好，今天我们要回答第一位街坊的这个问题啊，他这个情况啊，他这个可纠结了啊，我们来看看。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最近这几天我可 emo 了呢。是这样的，我呀特别喜欢一个男生，之前呢我为了接近他开过两次小号，而且呢我用这个开的小号啊假扮这个陌生人去靠近他，去跟他聊天。我其实也知道自己这样做呀不太好，但我真的就是很想靠近他，可我又不敢用自己的号。没想到呢在第二次啊用小号去跟他交流的时候呢，他很聪明，好像猜到是我了，于是他把我的大号给删了。哦哟，他说事情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我这心里可难过了，我还是很想把他再加回来，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该怎么办才行呢，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快点出出主意呀？哎呀，我只能说你这个人吧，戏是真多啊。又喜欢人家，但是呢又勇气不足，于是也不知道哪来的这个灵感啊，还开小号假扮是别人，然后去跟人家聊天。你这不是等于在搞实验吗？我们以前在居委会说过多少遍了，不要去实验，不要去实验。特别是你也说了人家就很冰雪对吧，这识破你了，你关键是你还不是开了一次小号，人家弄了两个小号，你去号称叫跟人家聊天，你知道他为什么会把你大号删了吗？很简单，人家肯定觉得就是你在捉弄他，哎，就会觉得说，哎，你什么意思呀，我们明明是这个有这个微信大号互相关注着，你为啥要开小号来跟我聊天呢，而且还假扮陌生人对吧，你是不是在寻我开心啊，对吧，你是不是在这个捉弄我，你是不是在搞恶作剧，你是不是在给我挖坑，那人家肯定是多少啊有点不高兴了，所以我没猜错的话肯定是因为生气了才把你大号给删了。至于你说哎呀那可是我难受呀，这一个多月啊我就想把人家加回来，现在的问题来了，就是你想把人家加回来，但是你知道在这个男生，就至少我们客观的说啊，这个男生他对整个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其实他是一无所知的。

也就是说在一个多月前一直到现在这一个多月里的时间里头，这个男生对你的所有的认知都来自于说啊，小妮啊故意为了捉弄我开了两个小号来给我搞恶作剧呢。你没有更新过你的真实意图，所以罗妈给你出个主意是什么？你们有共友吗？对吧？有没有共同的朋友啊？如果有共友的话，请啊这个共同的朋友啊给带个话，做一个小小的中转，至少把这个事情给他解释一下，不要让人家真的觉得说你在恶作剧，你在捉弄人。把事情解释了，然后你本人再去给人家把事情讲清楚，道个歉啊什么的。能不能说再把这个朋友加回来，就不好说，但是我觉得该澄清的还是赶紧去说明白好吗？

全要来说一下了。今天这个傍晚的时候啊，我有一位这个男生朋友，他来跟我探讨了一件事儿。我觉得呢，他来找我探讨呢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因为他自己没想明白，他呢也没有轻举妄动，于是就来找我帮他理一理这个思路。这个事情是什么呢？

要不就直接，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群啊，说要不就在这个群里直接加这个女生吧。哎，他突然一下就把手停住了，他觉得说，哎呀，这样子直接去加人家是不是不太好？因为毕竟首先一自己是有女朋友的人，二这个女生毕竟是自己女朋友的朋友，所以他一想到这一层啊，他这个手就停住了，赶紧就来问我了。他说，龙妈，你看我应该怎么加比较稳当啊？这个不会让人家觉得很突兀，不会让人家觉得我这个人很奇怪，以及也不会让我的女朋友万一要是知道了，觉得说这个事情好像有点哪里怪怪的。哎，所以我就先表扬了他，我说你很好，哎，你有这个意识非常的好。我说其实这样比较稳妥的完整的做法是什么呢？这个需求呢，你先去告诉你的女朋友，就说，哎，你在工作上面可能有什么事儿，希望能够拜托那个谁谁谁帮一下忙。那因为考虑到那个谁谁谁是你女朋友的朋友，所以能不能请你的女朋友作为一个中间人，先去跟他的朋友打招呼，对吧？就说，哎，你这边可能有事相求，然后看看人家愿不愿意帮。如果人家说可以帮，那么再由你的女朋友再打一遍招呼，就说，哦，好，他可能要来加你的微信。你知道吗？就全程不要把女朋友排除在外面，而是请她做这个桥梁，做这个中间人，把自己跟那个女生连接起来。这样的话呢，是一个比较礼貌、比较客气，且对于这三方来说都不会非常奇怪且不合理的做法。哎呀，可能有的街坊会觉得说，啊，有这么复杂吗？不是都认识吗？不是都朋友吗？不就是这个女朋友的朋友吗？大家不是还有共同的群呢吗？那直接加上不就完了吗？不，最后们大家仔细品一品啊，社交这件事情上面啊，还真的不同的领域里面啊，它有非常细的细节。我们说细节决定成败啊，这可就是细节。所以大家自己也品一品哈，如果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你也可以回忆一下自己是怎么处理的呢？是不是这么做的呢？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吧。记得有什么样的烦心事儿啊，也是拿不定主意的，哎呀，或者让你心烦意乱的，都可以拨打62786262。

然居然的一只手的 ID， 就这么简单啊。好了，今天我们要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哎，这个问题我感觉这位街坊啊，他想的呢确实有点多，但是他这个视角啊倒是不常见啊。我们来看看啊，他要求匿名。好，问题是这样的，他说了，妈，我想问一下，不知道各位集美有没有人会因为男朋友的颜值比自己高而感到自卑呢？虽然男朋友总是夸我很好看很漂亮，但是我每次一看到他长得那么帅，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才能让我自己在他的面前充满着自信。我真的已经很努力了，但是效果真的就没有，所以能不能请龙妈帮我也出出主意分析分析呢？你看啊，这果然是啊，对于颜值这件事情，我知道有很多街坊特别喜欢把它放在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就是哎呀，我长得好不好看，

我的恋人长得好不好看，哎呀，我跟别人比我好不好看，或者是在我的恋人的心中我跟别人比好不好看啊。今天的这个比较比出来的结果更有意思了，是我和我的男朋友比，我觉得我没有很美，但是他很帅啊，于是自卑了。我就觉得说你这个是属于啊这个比的啊，你这跨赛道啊，对吧？首先那你说男生和女生为什么一定要做这样的一个比较呢？对吧，帅和美大家就有各自的不同的魅力，帅的只管帅就好了，美的只管美就好了。以及何为帅，何为美，何为颜值高，何为颜值比自己低，我觉得一切都是相对的。所以我们说首先把所谓的外表外貌放在一个这么重要的位置，甚至因此而否定你男朋友对你的爱，我就觉得已经是一个很不客观很不全面很不冷静的一个做法了，对不对？至于你说哎呀，虽然男朋友总是也夸我好看夸我漂亮，但是我就是不能自信如何如何的，就你首先是因为只是贪恋你男朋友的帅所以才跟他在一起的吗？我觉得你先问问你自己，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你的男朋友是为了贪恋你的所谓的颜值跟你在一起的吗？好，这第二个问题。那第三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们两个确实都是只是贪恋着对方的，哎呦我长得真好看，哎呦长得真帅，那请问你们的感情到底是图个啥，对吗？所以你这么一琢磨这么一想，它是不是一个悖论？以及所谓的外表，刚才我们说了一切都是相对的，何为好何为不好，何为美何为不美，一个人他的心思如果非常的不善良，那请问他的美还算是真的美吗？一个人善良的像个小天使一样，那即便没有所谓的传统意义上的哎呀这个五官要长成什么什么什么样，那大家能说这个人丑吗？也不能吧。所以你的自信到底你的这个基础和标准你的价值体系是什么，我觉得关键问题是出在这儿了。所以还是那句话，颜值不要把它放到一个那么重要的位置。你的男朋友爱你，他一定是一个综合的感情形成的过程，他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么一个站不住脚的小小的点，对吧？你要有这份，咱们也不说自信了，要有这份坚定。听首歌吧，来自林俊杰的《愿与愁》，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作日晚上9点到10点来办公，来听听看你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刚才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我今天偶遇了我的一个朋友，他在跟我讲他的一个朋友在为情所困的事情啊。那刚才呢，我也看到有街坊，哎呀，给我留言说了吧，我跟你的那个朋友是一样的情况，我该怎么办呢？哎呦，没想到刚才我在说这个为情所困，为旧情所困，为有害伤人的感情所困，就这个现象它真不在少数。很多人就可能真的会是我刚才所描绘的那个场景啊，就是在原地打转徘徊，对吧？所以真的遇到这种情况，大家如果觉得哎呀我再也不想这样了啊，我特别想摆脱这种状况，那赶紧来学委会向我提问吧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办公期间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我们可以直接对话，直接交流。当然除了恋爱啊，那大家如果有友情亲情或者工作生活学习方面的烦恼也可以一并来提问的，同样也是拨打热线。当然也欢迎大家呢下载阿奇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月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告诉我你的烦心事儿是怎么样的。那另外呢也提醒一下大家，方便看手机的话呢可以用抖音直播间，对，我们视频和广播同步在进行当中，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看到我们居委会的办公现场了啊。哎呀，可能真的就是让大家有共鸣了。今天我们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啊，也是跟刚才的那个情况啊有点相似啊。我觉得这样，既然我们已经触碰到这个范围这个领域当中了，我们就得让大家从这个执着当中啊稍许轻松一点，透一口气也是好的啊。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来自于私信啊，这位街坊的要求匿名，他说，罗妈，我和前男友交往了2年多的时间，到现在呢我们分手已经3个月了。分手之后的这段时间，我一直在麻痹我自己，我试图学着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他，我不停地反复地跟自己说不要回头啊，不要回头，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是猝不及防地会在晚上睡觉做梦的时候梦到他，而且梦到的场景也都是我们以前在一起的时候去的很多很好玩的地方。所以在醒来之后，我会产生一个非常强烈的冲动，我想把他追回来。我总是觉得如果我不这样做我肯定会后悔，但我又觉得我不应该打扰他的生活，毕竟我们已经分开3个月了，大家就应该各自启程了吧。但我现在就是左右为难，我到底是应该去试一把还是就这样算了呢？那我到底该怎么才能从这样的状态里走出来呢？听了刚才罗妈说的那个为情所困的故事，我觉得我也是这样的情况，我真的很痛苦，请罗妈帮我出出主意吧。哎呀，这个不敢说一时激起千层浪啊，只能说是一个小石头扔到了河里，这个泛起的涟漪啊，都触动了大家的这个伤心之处。很显然，小妮这个情况，分手3个月了，放不下。放不下之后呢，他又给了自己一个暗示，是什么？就是啊，你看我做梦又梦见他了，哎，我一梦，哎呦，都是我们以前在一起的时候去的那些很美好的地方。也就是说，在午夜梦回的时候，在这个梦境当中，你记忆的仓库，你的这个大脑啊，他还没有好好休息，他在肆意妄为的调取你那些曾经美好的恋爱过往。可能有的街坊他会这样理解，他说：“哎呦，罗妈不是说了吗？”潜意识有的时候比清醒的我们更懂我们自己，那如果照着罗妈这么说的话，那你看这大脑他都晚上不睡觉，他都要到我的记忆仓库去调取这些美好的画面，他不就是提醒我应该把我的前男友追回来吗？其实如果从概率上面说，你要硬这么分析，我觉得也不能够完全的否认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但是我们要说，不要随便的把某种其实是一种自然的生理现象看作是呀会不会是一种暗示，还真不一定哦，街坊们。至于像这位向我提问的小妮，谈了2年多分手了，我不知道你们分手的原因是什么，发生什么了让你们分手，对吧？这里面就涉及到说有没有涉及到原则性的问题。如果是涉及到原则性的问题，那纵然你的梦境当中复盘了再多美好的过往，
那这个事情他也不能抹掉触碰到底线的一些行为，对不对？否则你为什么非要，就像你说的，我分手之后啊，这段时间我就试着在麻痹我自己啊，我试图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他。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在心里这样做呢？那多少你的这个做法一定说明其实你心里是明白一些事情的，只是你想假装不明白，或者你想放大某些你心里明白的事情。所以我只能大胆的猜测，你们分手首先肯定不是和平分手，二，这个感情应该是你受到了更多的伤害。

所以这么说，要不要追回来？我觉得先画个问号。就最重要的，我刚才说了，你们分手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先做一个最基本的界定和判断。有原则性问题吗？有不可抗力吗？对吧？你先想这个。如果说哦，罗妈这些都没有，我们就是真的就是可能哪天闹了别扭了，一吵我们冲动分手了，哎，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我觉得确实可以再试一把。但如果不是的话，不要轻易的随便的想着说啊，我想再把他追回来，不要再让自己把一模一样的错误再来一遍，对不对？听一首歌，来自张靓颖的《念念不忘》，也欢迎你拨打热线62786262。

想不明白的事儿哈，或者是正在困顿当中，在这个恋爱呀、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方面，都可以继续向罗妈来提问啊。欢迎你呢拨打热线62786262，同时也可以呢继续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把你的这个烦恼啊发送过来，我会看到的。当然别忘了，与此同时如果方便的话呢，也可以看看我们这个直播间啊，或者是我们这个聚会啊长什么样子，因为我们现在除了听广播，也可以用看的方式了，抖音上面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同步现行的视频直播啊。好，接下来继续回答问题了。又有一位街坊啊，他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倒是觉得还挺甜啊、他要求匿名。好的好的，这么甜的问题也要匿名啊。他是这样的问题，他说，罗妈，我呢大学刚毕业没多久，也没有谈过恋爱，但是呢我最近呢在新到的公司喜欢上了一个男同事，当然我也不是特别确定我是不是喜欢。在我看来，这个男同事他在说话和笑的时候啊，有一种像奶油一般软软的甜甜的感觉，那工作投入的时候呢他又很帅很帅的，所以我有的时候在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我就会偷偷

偷的抬头看看他，我就觉得这个疲劳感呢、压力感呢，好像一瞬间就没了。所以现在我都觉得每天来公司上班都特别开心，我根本呢就不想下班，我也不想过周末。我不知道这算喜欢吗？能不能请罗妈帮我也分析分析啊？甜，哎，真甜。说实话，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有人用奶油来形容一个人，而且这个奶油它是形容说这个人的说话和笑的时候带给他的这种感觉，就是软软的甜甜的。而且大家都知道奶油这个东西你吃到嘴里的时候是什么，是一种满足，对吧？就是对这个啊脂肪的这种满足感。这么一说好像也不是很浪漫啊，但是大家懂罗妈什么意思，对吧？啊，就是说明你看到他，你就是从身到心到心情，你就是愉快，你就是甜蜜，你就是享受。就像你说的，疲劳感了、压力感了，一瞬间都没了。哎，这个怎么可能不是喜欢呢？这不就是喜欢吗？这不就是明明白白的喜欢吗？毋庸置疑，无需怀疑，他就是喜欢。而且你都说了，哎呀，这个感觉啊，连上班都变得很开心了啊，都不想下班，哈，都不想过周末。我的天哪，这对于很多打工人来说，这个真的是已经到了一定的境界了。你想想看，对吧？就是，平时上班工作量还是挺大的，工作的压力也蛮大的。大家每天就等着说这个，哎呀，下班的时候最开心了，最放飞自我了。但是你呢，你不一样，你说哦，我不想下班，下班我就看不到像奶油一般的那个他了，对吧？嗯，所以罗妈可以非常笃定的告诉你，这是喜欢，而且是非常喜欢。不过呢，话说回来啊，喜欢我们是可以做定论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不太清楚你是打算就这么悄悄的默默的喜欢暗恋人家呢，还是说其实是想有所行动啊。如果你就是说我就这么纯欣赏，哎，我已经很开心了，我能够一扫疲劳，哎，那我觉得也行。但如果你说哦，其实有点心中啊跃跃欲试、蠢蠢欲动的啊，想表白或之类的，那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咱们不轻举妄动，啥意思？做点功课比较好。就是有个最重要的事情啊，不能忽略呀、啊，那就是你喜欢的这位男同事，人家是不是单身，对吧？不要弄到后面你说你这个非常的喜欢非常的欣赏成为你所有的这个工作的一个唯一动力，结果人家不是单身，这个事情对你可能我觉得冲击会比较大。所以一边欣赏一边喜欢，你去打听打听，听首歌你给我听好。你看看

这首歌来自郭靖，我们都能幸福着。欢迎街坊们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越夜越动听啊。这首歌的标题特别的好，我觉得就是要跟所有的街坊们共勉啊。为啥要这样讲呢？因为的确有的时候可能在感情的道路上面啊不是特别的顺利，没有遇到那个让我们觉得说哇可以修成正果的那个对象，可能中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啊，不大开心，甚至可能在感情的路上受了一些伤害。但这个时候大家不要觉得说哦哟那就算了吧，哎呀我这人可能就我就不适合谈恋爱啊，我要放弃谈恋爱这个。

事儿了，我要退出这个情场。哎，我经常会听到有人就是三分赌气啊，七分沮丧，讲这样的话。但是还是想说，不要呀，不要随便的就放弃啊，不要因为遇到了一个不合适的啊，或者是错误的一个对象，你就觉得是你自己再也遇不到属于你的幸福了，真不至于啊。所以如果也有这方面的一些小沮丧啊，也有这方面的一些小烦恼，感情的路上啊啊，包括是哪怕是在工作上面，可能也会有类似的这种心情啊。我觉得这方面啊，都最好能够找个人聊一聊。那这个人呢，我自我推荐一下我啊，欢迎你呢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可以直接来向我提问啊，我们一起来思考，一起来探讨。当然也很欢迎你呢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烦心事儿发送过来，以及我们同步啊，现在也在抖音当中啊进行着视频的直播，所以如果方便的话呢，可以到抖音上面去搜索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啊，打开就可以看到，哦，原来居委会的办公现场啊是这个样子的啊。当然最直接的方式是62786262，这是我们的热线，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晚上都可以用这种方式。那这说话之间啊，有人呢他又为了自己，哎呦，我是不是遇到我的幸福啊，产生了一些纠结，产生了一些心情啊。这位街坊呢要求匿名，他发消息过来的，问题是这样，他说，龙妈，前段时间我特别开心，因为我认识了一个可爱的小哥哥，哎呀，我觉得长得又帅又可爱，帅是真的特别帅啊，可爱呢是因为他有小酒窝，而且眉清目秀的，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以及当我知道他生活当中啊特别喜欢下棋的时候，我就更开心了，因为我从小就喜欢下棋。哦，哎，这挺好啊，这个还有共同的爱好啊。好，我们接着看这个问题啊，说另外这个小哥哥讲话的风格啊很温和，但是对于他的一些态度呢，他表达的也都会非常的直白，是我欣赏的类型了，而且他说话声音很好听，为人也特别的绅士，我就对他很心动。但是问题来了，罗妈，经过我的观察呀，我觉得他不喜欢我，因为我给他发消息啊，他回的都非常的慢，而且我好多次和他说晚安，他也没有回复我说晚安，所以我最近这几天都很 emo， 能不能安慰我一下？或者罗妈，你告诉我，我到底该怎么做呢？怎么才能获得他的喜欢呢？哦，看来呀，这个小哥哥啊，他所具备的由内而外啊，不光是外在，包括他的性格，连同这个爱好，哎呀，用一个过时的梗啊，这都长在你的心巴上了，是吧？但是呢你也说了，就根据你的这个观察啊，首先回消息比较慢啊，另外呢跟他说晚安，而且不止说了一回晚安啊，对方都没有回复你，那我觉得确实可能，至少我们说暂时啊，就现在啊，还是那句话，就未来会怎样我们不知道啊，至少现在呢这个小哥哥肯定对你啊没有什么很特殊的感情，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态度通过他这个表现，对吧，回复的速度，我们就已经比较能够直观的感受到了。至于你说哟，这就很 emo 了啊，这就很难过了，我能理解，因为从自己有好感而且是这么有好感的人那里没有能够感受到说，哎，对方是不是对我啊也很起劲啊，或者是也怎么怎么样，那我觉得还是一样的道理，你可能有点太着急了，到底未来有没有发展的可能性，以及就现在而言，我觉得你们可能还不太熟，对吧？所以先不要着急，先不要妄下结论，先不要一下子风吹草动的就让你 emo 了。那还是那句话，为啥不先从朋友做起呢？虽然你说，哎，这个外在是你喜欢的类型，哎呦，这个性格是你喜欢的类型，还喜欢下棋，哎呦，这个又戳到你的这个心上了，但是你们真的在性格方面啊，或者说对很多事情的认知方面能够合得来吗？我想应该这些都还未知吧，所以不着急，

哎，不知道别的可不可以也来问问罗妈呢？当然可以，我们对吧？每天都跟大家在讲说，只要你有烦恼，只要你有心事，不管是恋爱呀，哎，还是这个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都可以来提问的，对吧？你就举个例子，昨天晚上有一位四年级的小学生朋友啊，小学生街坊，哎，老爸不让他跟他的小伙伴说话，他都觉得烦恼啊，他也要来问问罗妈。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这个烦恼无大小，对吧？只要让你烦了。就到就有会来，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同时也可以继续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送过来。当然与此同时哦，方便的话哈，也可以用看的来加入到我们的就有会的啊这个办公当中啊，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啊。这说话之间，你看。果然这个问题来了。这个问题呢，他就是在说友情啊。这位街坊要求匿名，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啊，这个三个人之间的友情到底怎么才能给他平衡好？就是如果啊，另外两个人做了什么对我不太好的事情，比如说，就他们两个人都不太关心我。”对我遇到了一些状况啊，就假装视而不见啊。那也有可能呢，是我做了什么不太妥的事情，另外两个人呢就合起伙来来说我这不好那不对啊。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呢？其实吧，我们三个一开始一起玩的时候啊还是比较平衡的，但后来呢是其中的一个人，他觉得我和另外一个处得比较好，于是乎他就主动去靠近了另一个人，而且啊总是拉着他说话啊，就不太理睬我，甚至遇到事的时候也不怎么帮我。结果没想到呢，第三个人发现这个之后呢，他也会这样子做，结果现在就变成我有一种被他们两个抱团孤立的感觉。我也跟他们说过我的这种感受，但是沟通无果，因为他们两个人呢都说是我想多了，根本没有这样的情况。但我知道我肯定没有想多，可是我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能不能请罗妈快点也帮我出出主意呀。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在友情方面哈，非常熟悉的一道题啊，就是交朋友，两个人交朋友很简单，我们两个谈得来玩得来，我们就可以做好朋友，对吧？但是如果多了一个人呢，就三个人交朋友，这个关系一下子就给它复杂起来了。虽然曾经大家也说过，哎呀三角形啊，三角形这不是很稳定吗？没有哦，你看刚才小丽她的这个描述就是 ABC 三个人， A 如果跟 B 走的稍微近一点， C 就会不痛快，于是呢就大家就开始啊，就是我拉拢你，你拉拢我，我跟你去孤立他，他跟他去孤立你，反正就是你知道，就是排列组合了，对吧？好，这个时候呢作为这个第三者第三方啊，小妮呢就表示说，那我去沟通一下吧，对吧？你们不要这样子对待我，我这个很不开心。结果呢那两个人都不承认，哎，没有的，你想多了，你敏感了啊，你反应过度了，不存在的啊。那当然了，他们不可能会承认的，甚至说实话他们两个人都不一定意识到他们在做着这样的事情。就当然我们不是说哦抱团去孤立另外一个人是一种什么本能的行为，不是，而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说明你的除了你之外的另外这两位朋友啊，一都是属于叫自我意识比较强的人，就会觉得说我在一段友情当中，哎，我得是被看得很重要的一个，我得是啊这个特别重要的中流砥柱，就是你们你也好你也好，你们谁也不能忽略我在这个友情小团体这个小团体当中我的重要性。那我怎么凸显我的重要性，那我就必须得我得拉拢啊，我要这个拉着他啊。但是呢又觉得说哎呦好像这样有点是不是太明显了，于是就会变成这样的一种飘忽错综复杂反复莫名其妙的这么一种格局，就是自我意识太强，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再加上如果还有一些自私啊，对吧？啊，这个或者是
就属于就是我要一人独美啊，再加上这种心理，就会变成这种莫名其妙的一个格局。那遇到这种状况到底该怎么办？说实话，不管是啊这个交朋友也好，哪呀这个哪怕我们把它拓展到啊这个谈恋爱啊，其实我们也一直都跟大家在讲一句话，叫合则来不合则去。就如果说你把他们当作朋友，而他们却是如此的这种叫自我意识过强，甚至就是自私自利，而不惜就在这仅有的三个人里都要拉帮结伙，都要抱团孤立你，那说明你在这个朋友和那个朋友的心中并没有那么重要。那友情我们不是说哦非得要是很对等的啊，就是我把你啊在心里放多重，你把我在心里也要放一模一样的重量，不是苛求苛责这个。但是如果说对方并没有把你看作是那么重要的朋友，那我觉得这个友情他不说哦那我们就一刀两断吧，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可能要做一个降级处理。当然不是说哦交朋友都要分三六九等啊，不是，而是在这样的一种感情的付出当中，我们还是要保有一个平衡。这个平衡是你尊重我，我尊重你，你不尊重我，我为啥尊重你，大家理解一下啊。所以像这样的小团体就这么喜欢在三个人哪怕三个人啊都要这个搞小团体，都要拉帮结伙，那这样的友情它其实对一个人来说徒增烦恼。你在这一段友情当中，你看你现在收获的是什么？是心累呀，是心寒呐，甚至如果要是再发展下去，搞不好还要心碎呀。那这个友情它就也有点问题。不要觉得说可是我们不是朋友吗？我觉得在真正的了解每个人的内心之前，我们可以把对方当作是好朋友，但是慢慢的如果你看清楚了，那真的要做一些调整啊。听首歌，来自胡夏的《替我照顾他》，也欢迎街坊们有烦恼啊，拨打62786262。我知道你。

0: 来呢，我们回答完这位街坊的问题啊，我们要来接电话了啊。电话线上的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哎，晚上好，罗妈。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像我自己本身的话是属于就是再婚状态嘛。
0: 嗯。
1: 那现在有一确定的对象，那然后女方呢，就觉得大家都觉得还不错，蛮适合的，那想开启一段就是二次的婚姻。
0: 嗯。
1: 那现在主要的困惑是这样的，就是说女方认为大家可能在前一段婚姻当中，尤其女方比较受伤，那所以说她认为好像你应该给我更多的安全感，所以说提出。在房就是说作为婚前的一些房产上面需要加入他的名字，那其实这个是比较纠结的一个点，因为有两个问题。一，那如果他有安全感，他的保障认为是基于这些，那我想反过来问，那我的安全感 我基于哪些？那第二个问题是，其实我们也会有各自的孩子，那一般传统思想总会觉得自己的财产如果有多出来的，肯定会给自己的孩子嘛，两因为他有他的，我有我的，那我们也不准备再要孩子。
0: 嗯，
1: 那所以说就两点比较困惑，这觉得好像感情有点像谈买卖一样。
0: 嗯，
1: 那就感情了，就是有点困惑，想和罗妈聊一下。
0: 嗯，
1: 罗妈的意见。
0: 我的意见，对不起，我首先必须要声明啊，我真的就是个纯路人。我也只能是根据你的陈述的这些信息来做一些思考。但到底真实情况如何，以及对方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个我们只能说是一种推测，我们没有办法说，哎呀，罗妈都说了，她肯定是这样想的，哦，这真不一定啊，我必须要先做这样的一个声明。好，那接下来呢，我要说一下我的感受。你呢，倒是讲得蛮清楚的，三言两语就把这个事儿讲得明明白白的了。但是在这个事情当中呢，我确实很认同你刚才说的一句话，就是，这怎么好像是在谈买卖啊，对吧？哎，我的条件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哦，我的未来的一些打算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而这些条件也好，这些打算也好，它都是实实在在的在关于一件事儿，就是钞票呀，对吧？
1: 对，是的。
0: 哎，我也说的比较精炼一点啊。啊，当然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不是说要脱离所有的实际去空谈一段感情，这也很不客观。因为必然他得有一个经济基础，但是关于说所谓的在房子上面什么加名字呀，这才是我的安全感的来源呀，这才是我的某种保障啊，这确实是有点问题的。这个问题分成两方面，一方面呢是在比较具体的法规政策上面，这个部分因为我不是法律的专业人士，那涉及到房产的问题，涉及到这个尤其是婚前财产啊，以及婚后的财产的很多的一些界定，特别最敏感的是比如说房产证上加个名字啊，就怎么怎么样，这个它都有非常具体的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它是可以对应的，这不是说我一拍脑袋说来吧加个名字吧，不是这么简单的。所以更应该我觉得啊，就比较科学的做法是至少得先去咨询清楚吧，相关的法律法规是怎么规定的，对吧？就如果是婚前啊，要是加名字能一能加吗？二加了之后会怎么样吗？三未来可能会怎么样？就是大家要把这些清清楚楚、通通透透，咱们得给他打听清楚。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就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安全感到底来自于什么？就像你说的，你的安全感是来自于加个上这个房产上面加个你的名字，那我的安全感呢？你这个感受是非常直接的。你这个感受也是非常的客观的，而我认为 A 先生你的这个感受也是很说明问题的。再至于说未来其实还要想得更长远啊，关于说孩子的问题，我也说实话，你们俩必须得谈的，哎，我要用到一个词叫通透，必须得通透，不能遮遮掩掩的，不能其实我心里啊是这么想的，但是呢我也不好意思都说，哎呀我就暧昧不明，哎呀我就我以后可能想这样吧，或者要不到时候再说吧，不是真的要讲清楚。这个倒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部分啊，这个部分倒不是说我们在讲生意或者是在谈条件，而是真的要把心里的真实想法要讲明白。因为什么？确实这涉及到就是有一个 再次婚姻的问题，他就是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而且这是对孩子负责。
1: 嗯，
0: 就是要讲清楚的，你是怎么想的，他是怎么想的，你接受什么不接受什么，他接受什么不接受什么，这个不叫谈条件，这个叫沟通。
1: 嗯，
0: 所以这两个部分以及这个感受，我们不是说哦，那我们就 battle 吧，对吧？你的安全感是来自于这个家名字，那我的安全感怎么办啊？我觉得大家不用 battle 这个。所以我说两块，一，政策法规是怎么规定的，这种想法这种做法可行否，有隐患吗，对吧？这个是要清晰明了。二，我们两个人毕竟涉及到要再组一个家庭，这是个大事儿，而再组家庭并不是只有你和我，咱们两个人还有孩子，且都有孩子，是吧？
1: 对，是。
0: 哎，所以这就是实际上是四个人，那要对这四个人，你也好，他也好，你们的各自的孩子也好，他都是要负责的，都是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能含糊的，所以要做充分的沟通。以及我最后是我自己的一个非常非常个人化的一个感受，就是 A 先生，你真的爱他吗？
1: 爱的，应该这样说。
0: 很好，那就把刚才我说的这两大块去执行它，在爱的前提之下，有些实在的事儿也是不能绕的。
1: 嗯，
0: 好吧。
1: 嗯，是这样的，罗妈，其实就您前面提到两大块，其实都有过去咨询。首先第一块就是关于那个加名字的话，它是要求婚后，那婚后的话实际上是可以进行去加的，这个已经是问过了。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法律上，包括就是说如果他加了名字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包括就是说就而言，就算我加你名字，如果 OK 大家两个人相爱无事，白首到老，那最终可能留下的那个遗产，那其实说白了就他那部分的财产其实是我这边拿过去的。那从原本的思想思维上肯定是想留给孩子的。那也关于这个问题，我去咨询过相应的律师，然后专业的律师告诉我，如果是他的财产，那就是支配权是他的，就算他现在我任何协议任何承诺，首先第一点在法律上可能是不认的，最终是他名下的财产就是我控制不了的，是我控制的，因为
0: 所以就是说很有可能，谁知道呢，不知道多少年以后，也许就是你认为你的孩子可能会一无所有，是这个意思吗？
1: 对，是的。
0: 啊，很好，这就是我怎么说呢，我刚才呢说的比较抽象，我说我们是没有办法脱离实际去单谈感情的，这就是实际的最现实的部分，这就是我刚才在讲的第二块，叫我能接受什么，我不能接受什么，你能接受什么和你不能接受什么，你们根本没有聊透，这个不叫聊透了，叫啊我们沟通了没有，你们只是说了一个很浅层的东西，你跟我说的刚才的这段话，A先生，这个叫你的真心话，对吧？
1: 是的。
0: 但你的这个真心话，你有让对方知晓过吗？
1: 这些话其实我们都谈过。
0: 好，那针对了，那你讲过之后呢？对方说什么呢？说，哎，没关系，你别担心，我不会是那这样做，我不是那种人，还是什么呢？
1: 对，可能就是罗妈说的，他说，哎，我不会为了自己的孩子来拿你的财产，怎么样，就类似的话。其实第二点呢，他可打了一个法援的电话，然后呢，法援给到他的建议是说，哎，你可以去立这样的协议啊，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我是找了线下的，就是自己的，就是说直接去找律师来聊这个问题的。

0: 律师跟我说这是和法律抵触的，是绝对不可能达成协议有那个法律效力，就算你们啊，但是最后在司法实证过程当中，他说这份协议是到的。
1: 好，非常好，我现在打断你，我再次问你同一个问题，请你现在再回答我一遍，你爱他吗？
0: 爱还是爱的。
1: 哎，你跟刚才的说法不一样了。你刚才还相对比较笃定哦。现在当你给我补充了这么重要的心里话之后，你的描述变成了爱还是爱的，这个话听着还有个转折的意思啊。
0: 因为就前面提到的一点，如果
1: 所以请允许我把这个窗户纸捅破吧 A 先生，咱不绕了。我只能说爱就是你说的第二遍啊，爱还是爱的。我来把那后半句补回来，但是我没有完全的信任他，这是你的后半句。
0: 是的，可以这么理解。可以这么说。
1: 可以了，我觉得我们的对话说到这里已经够了。
0: 嗯，
1: 你自己去品吧。
0: 嗯，
1: 好吧。
0: 嗯，
1: 毕竟也是你的人生，我没有办法替你做决定做选择，但是我很愿意帮助你思考。帮助你听到自己心里的真实的想法，帮助你补充这半句你没说出口的潜台词。至于怎么做决定，怎么样，我不带任何的个人色彩，因为我确实我也说了我就是个路人，但最终怎么选择请你三思好吗？
0: 好的，谢谢老板。
1: 不客气啊，我们先讨论到这里。 A 先生回去慢慢再把思路理一理，大概就知道该怎么选了。我们先稍事休息啊，等会儿继续回来。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胡彦斌。

0: 最哈歌手。
1: 能不在这专属的星空一起浓烈，一起造成梦。
0: 动感一
2: 一下啊，就今天呢，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跑来问我，她说她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她正在交往的这个男朋友啊，和她的这个前女友呢，还保持着所谓的联系，而且时不时的呢，就这个前女友啊，还要约我朋友的男朋友啊，就说两人要吃饭，你知道吧？而且不是那种就是集体活动哦，就是一对一单独吃饭。那虽说他说我男朋友呢倒是没有应约过啊，都拒绝了，婉拒了，但是他说作为正牌的现任女友，他对这个事儿就觉得非常的别扭，哎，而且为了这个事情跟男朋友也说过好多回了，但男朋友给他的说法就是，哎，我身正不怕影子歪呀，啊，我跟这个前女友本来我们就是和平分手的，哎，就现在算是个朋友关系吧，那保持联系有啥问题吗？哎，一定非得要拉黑、要删除、要屏蔽，再也啊永世不见了吗？哎，以及这个男朋友也觉得说，你看，虽然他是邀我单独吃饭，但我不是都拒绝了吗？我也没有去呀，啊，所以你为什么要给我提更高的要求呢？这么一说，两个人呢各持己见啊，都心有不满，甚至还为此吵过架。哎，于是我这位朋友跑来问我了，说了妈，你评评理，你说我跟我男朋友到底谁有问题，对吧？哎，到底应该按谁说的做？那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不是和稀泥啊，真的要讲，首先男朋友的态度确实很重要，就是他到底是以什么身份，以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号称叫和这个所谓的前女友保持联系，以及这个联系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们就只是彼此静静的躺在对方的联系的这个通讯录里头，哎，倒也真的没有什么来来回回的，一会儿聊天啊，一会儿要干嘛的，如果只是如此，那其实真的问题不大。而且的确也像是这位男朋友自己所讲的，就虽然对方是单独约我吃饭，但我也没去啊。那我觉得他的态度也好，他的行为也好，如果能够统一，那还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的。当然反过来说，如果的确这位男朋友很过分啊，就跟前女友啊保持联系，没事就要聊天，没事就要见面，还要单独出去吃饭，那这个事情肯定是很过分的。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恋人和他的前任到底保持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大家要记住一个底线就好，就是你们两个人也要就这个底线的具体的标准怎么操作要达成一个共识，否则你的标准跟他的标准你们是两套体系，那肯定

是要闹别扭啊，甚至要吵架的，对吧？所以话又说回来了，哎，前任的存在怎么就那么微妙呢？我们先来听歌吧，来自杨宗纬的《初爱》。

节操。嗯，这些事儿，像刚才我们跟 A 小姐的这个热线，大家应该都听明白了哈。这个是自己的孩子，哎，怎么这一年间，他的整个的一个生活的模式、行为、状态，发生了一个这么大的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作为这个妈妈就在想说，哎，都是不是这个手机的问题啊？是不是所有的锅都应该手机来背？好，刚才我们说了，这只是一个标，而不是一个本。解决很多事情，我们可能只看到标，看不到本，那这个就并没有真的在解决问题。而实际上是什么？一个人的行为，他反射出的是什么？是他的内心，那必然是内心有一些波动，或者说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导致他的行为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个变化。所以什么叫标，什么叫本？这就是我们居委会呢，就是希望能够帮街坊们，我们不要光把这个眼睛只盯在这个标，就是很表层的一些所谓的现象上，我们要去找到这个事情的本质所在，这样才能有可能解决它，对吧？所以啊，再次提醒街坊们啊，如果你有哎，不管是在恋爱方面呢，还是说友情、亲情，或者你的工作、生活、学习，又遇到非常困惑的事儿，或者是很烦恼、很头疼的事儿啊，都可以继续来向我妈提问的，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当然如果有的街坊说，哎呀，我这个暂时在这个时间段可能不方便打电话，或者是没时间来找罗妈怎么办啊？其实我们现在呢，每天晚上9点钟啊，这个广播开始办公的同时，也在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在同步进行着办公，所以大家方便的话，可以看手机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在直播间啊，每天晚上10点之后呢，我们的广播的办公暂告一个段落之后呢，大家可以啊到抖音的直播间来用连麦的方式继续向我提问。也就是说，我们给大家多一个找到罗妈提问的方式，也把这个办公时间做一个小小的延续。希望，哎呀，能帮大家把这个思路啊给它稍许理一理，是吧？也希望就像我刚才说的，把这个表面的现象，我们能够给它抽丝剥茧。找到事情的真相和本质所在，这样呢才能解决问题啊！当然也欢迎大家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乐意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用文字的方式来提问也可以啊。好，接下来的问题呢就是一个文字问题了啊。这位街坊呢

就不应该跟他开始，好及时止损呢。那我也想要不要过几天单独跟他说说我是怎么想的，告诉他我的顾虑是什么。我也不知道这个做法可行吗，我真的不想随便的开始又可悲的结束，但我又真的很喜欢他，请龙妈帮我出出主意好吗？好呀，那必须得给你出主意啊，这多么难得是个双向奔赴啊。这位街坊啊，你喜欢的男生跟你表白了，我觉得就上来这第一句话你就跑赢了多少街坊你知道吗？多少街坊听了都要哭了啊，双向奔赴怎么还有人不愿意啊。你看看你的顾虑是啥啊，他的家境，他的社交圈子，他的性格都比我好太多了啊，他又那么出跳，哎呦，我一眼就能看到我们的结尾了。你咋这么厉害呢？你这么有这个可以预测的能力吗？啊，真的有这个特异功能吗？我不信，对吧？再说了，你比的这些，首先你说比家境，这好啥好比的？这家境又不是他一手制造的，你的家境也不是你一手制造的，对吧？这是个客观情况，你比这干啥呢？如果说他恃强凌弱，那是他人品有问题，所以莫名其妙比家境干嘛？好，接下来你又说社交圈子，社交圈子怎么了？我没猜错的话，你的意思是，哦，他又很出跳的，对吧？感觉可能挺有魅力的，是不是社交圈子还挺广啊，朋友还挺多呀，还挺受欢迎啊，是不是这个意思？那我觉得这也是每个人不同的性格特点，有的人比较外向一些，比较喜欢交朋友，也善于交朋友，那他的社交圈子呢，可能就比较活跃，对吧？那有的人相对比较内敛一些，或者说内向一些，或者说他贵在精不贵在量啊，他交朋友可能就是一两三个，但是大家关系又很好，那这有啥可比的呢？啊，比谁朋友多，朋友多就是社交很好了吗？这不一定，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没有任何的可比性。好，至于说性格，我不知道你是拿什么跟什么做比较，得出这样一个所谓的性格也比你好太多啊。但如果确实就从你这个，哎呀，莫名的叫自我贬低啊，莫名的叫自我否定啊，抬高别人啊，踩低自己啊，如果你是真的这样的话，那我觉得你不是性格的问题，你是一个自信和自尊的问题啊。这个问题确实是个问题，就是对自己的自我认知过低，可能这个确实是你应该要提升的一个部分。那至于说你喜欢的这个男生，哎，就同时也喜欢你的这个男生，他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人呢？不知道，从你的描述当中也看不出来。至于你是不是在心里给他加了很多滤镜，哎，把他说的就特别的美好，哎呦，这形象非常之完美啊，很高大。那我觉得这里面有相当一定的比例来自于你的主观。我说滤镜是开玩笑的说法，但这个主观就是我刚才说的，你的自我认知偏低。所以自我认知偏低的人很容易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就是我抬高别人，哎，我踩低我自己，这个是大可不必。否则你这对于你喜欢的男生他的眼光也是一个否定的，他喜欢上你了，哎，你又说你看我这么差，哎，我这个我都不如他，那人家难道没有眼光吗？人家难道没有自己的判断吗？哎，为啥喜欢上你了呢？你否定了自己，你还顺便把他也否定了吗？逻辑上不成立呀，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有一点我同意，你可以去告诉他你的顾虑是什么，但不是为了去拒绝他，而是为了让彼此知道彼此心里在想什么，这是你们两个人的第一次重要的沟通。但是请你带着对对方的信任和信心，带着对这个双向奔赴的信心去和他沟通，好吗？

0: 工作日晚上的9点到10点，每天一个小时，集中火力来办公啊！来听听看你遇到的烦恼和困扰啊！当然，每次听凉凉的时候呢，大家都在想说：“哎呀，我可不希望我现在这热乎乎的恋爱呀、啊，就凉凉了。”是啊，那我们就必须得及时干预一下，是不是？哎呀，在恋爱方面呢，在感情方面啊，难免会让自己啊不知道该怎么办，对吧？头疼、心烦、意乱啊。那就赶紧啊来向某妈提问一下。我们居委会办公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或者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这个问题发过来，我会看到啊。当然也可以同步的用抖音的方式来看我们这个视频的直播，因为我们现在啊广播和视频啊是同步在进行当中啊。你呢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哦、这是我的 ID， 打开就可以了。而且每天晚上10点之后呢，广播的部分会暂告一个段落，但我们将继续在抖音直播间呢，用连麦的方式，哎，继续来听听看大家这个烦恼到底该怎么办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啊，来来来，我们要做题了，又是一个有很多种可能性的题。哎，这位街坊呢，他向我提出了一个疑问，他说了吗？我想问一下啊，如果一个男生他对我说，我就喜欢烦你，因为没有别人愿意理我，对于这句话的理解该怎么突破呢？是不是他喜欢我呢？我觉得前半句让我有这样的感觉，但是他那后半句又让我觉得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我已经拿这个问题问了我的闺蜜们了，他们的意见也很有分歧，所以我们一致决定拿这个问题来问问罗妈，请罗妈解答吧。你看啊，这还给我做题了是吧？哦，就一个男生对小妮说，我就喜欢烦你，因为没有别人理我。哎，这就说明至少小妮啊在这个男生的心中是个，首先啊是个非常独特的存在，有着独特的地位。就喜欢烦你，这个烦我把它改一下，叫我就喜欢找你，对吧？咱们这么理解，咱们不要用烦这个字。我就喜欢找你，那为啥呢？因为没有别人理我。因为没有别人理我这个话呢，分两种情况，一种啊是真的，字面意思就是他没什么朋友，可能人缘也不是很好，然后或者说这个社交圈子不是很广，所以呢确实没有人理他。哎，这就是有可能就真的是字面意思，然后呢可能就真的是你特别的 nice， 所以他只能哎，或者是就喜欢找你，因为真的没有人愿意跟他说话，这是第一种啊。第二种，我就喜欢找你，因为啊没有人理我，这个后半句没有人理我是一种怎么说呢，小撒娇，就是哎呀你看这个我又不是很在意别人谁谁谁，对吧？我就喜欢找你啊。哎，就是你不仅 special 且还有一个独特的这样的一种地位，对吧？所以这么综合一看呢，我觉得他喜不喜欢你呢肯定是有好感的，哪怕是第一种可能，就比如他哎呦确实社交圈比较窄，人缘比较有限，但他愿意跟你说话，因为你很 nice， 那说明也是喜欢你啊，只是喜欢你的 nice， 这是第一重的喜欢，对吧？还有第二重的喜欢，那是什么呢？就是男生女生之间的喜欢了。所以这么一讲啊，我觉得倒也不用太有分歧，对吧？就不需要太有分歧，就是说、哎、一定是喜欢或不喜欢这种极端的两个可能性，我觉得不是。当然罗妈做这个分析，咱们就是做这个题目的破解啊，说的这个程度呢都不算，我们得说一个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你对这个男生你的观感是什么，对吧？他来找你聊天也好，或者找你玩也好，或者找你干嘛，那你喜欢跟他聊天吗？他来找你你开心吗？对吧？这个才是一个核心问题啊。如果他来找你，哎呦你也很高兴，你也很愉快，很喜欢和他说话，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往下走一走。如果你就说哎呀其实也没有怎样，也不是很想说，也不是如何如何，那我觉得大家就简简单单 交个朋友就好了。所以这道题说难也没有很难啊，你自行体会。重点我说了，思考一下你对这个男生是什么观感。哎，说话之间呢，我们的热线上面哦，有街坊在等了，来，我们接个电话啊。来，现在在线上的这位是 A 同学，晚上好。
1: 罗妈，晚上好。
0: 哟，是个小朋友，晚上好呀，有什么要问我的吗？
1: 就是我每次游泳的时候，就是非常想跟我的一个朋友聊两三分钟，然后我老爸就是不同意。
0: 哦，为什么？为什么不同意？
1: 我老爸他是说什么太晚了，明天还要上学，要休息什么什么的。
0: 哦，那你是都是在游泳结束之后想跟他聊两句啊？
1: 因为我们在游泳的时候就聊过两句，然后呢，我们还经常一起玩嘛，就非常想在游泳之后聊一会儿天，但不是
0: 有。就是想跟他交朋友是吧？
1: 应该就是跟他想跟他聊聊。
0: 那你跟他聊的话，你是之前就是每次一聊就聊很久很久很久，老也结束不了吗？
1: 没有没有，就两三分钟会结束的，因为我也知道太晚了，我四年级，我比较懂事的，我就。
0: 所以你这个两三分钟是你自己这个掐着表看着哦，你看就是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我就聊了两三分钟，还是你自己觉得就只聊了两三分钟？
1: 就是。
0: 居委会啊，继续在办公当中啊。刚才呢，在私信里面看到有一位街坊来问啊，这个问题呢，应该是这样子说，可能啊，有些街坊平时很喜欢在网上查来查去的，对吧？哎呀，有一些事情不太清楚、不太明白，要不搜索引擎查一查啊？但是你也知道，这个查出来呢，就五花八门的，什么都有啊。于是可能查的越多，你越困惑。这个问题是什么？其实蛮简单的啊。这位街坊就是发私信来问他说：“罗妈，我最近啊，每天晚上睡觉都在做梦，哎，我想知道这正常吗？是不是因为我的这个精神状态不太好呀？”好，关于做梦这个事情，我们应该是很小就知道，每个人都会做梦吧，几乎每天也都会做梦吧。睡觉的时候呢，进入到这个做梦的阶段啊，说明我们这个大脑它还很活跃，对吧？但是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说，没有啊，我没有做梦啊，啊，我从来不做梦的啊，只能说可能是你睡醒之后把这个梦都忘了啊。但是我也知道有些街坊是属于就是睡醒了，哎呀，昨天这个梦啊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这前因后果，哎呀，梦里啊我梦到什么了，跟谁说了什么话了，吃了什么东西了，玩了什么了啊，这个非常离谱的这个情节又是怎么怎么样了啊，就是很完整的还能给它复述出来。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呀，我这个肯定没睡好吧，你看我这个梦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我这个人休息了，但是我的大脑肯定没休息吧啊。我觉得都不能够这么简单的来说做梦这件事情。当然对于还有一些比较多愁善感的街坊们会觉得说，哎呦，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出事儿了，我做梦梦见我的前任了呀，这肯定是一个什么样的暗示吧，哎呦，你平时都没有梦见他，怎么最近就老梦到他了呢？是不是这说明我应该跟他复合呀，还是怎么怎么样啊？哎，就大家特别愿意会想这些事情。还是要再次的说一句，做梦正常，很正常，不需要去说来吧我们解个梦啊，或者又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这个预兆，没有那么复杂，只是确实有一些在我们这个大脑当中的某些片段呢，某些瞬间呢，它会在梦境当中以一种比较有意思的方式来呈现出来，不要把它当作是一种什么样的暗示，不至于，真不至于啊。所以做梦很正常，但是当然话说回来，如果说哎最近好像是睡眠质量不太好啊，那我们还是需要让自己好好的调节一下，然后不要忽视它，对吗？当然睡眠质量不好了，那个原因就更复杂了。我们居委会啊，哎，确实也只是一个居委会啊，我们也不是这个小诊所，这个诊断的事情我们不能乱讲，只是要告诉大家说做梦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了。那接下来放松一下吧，听首歌，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的想去海边。有什么样的烦恼，有什么样的心事啊，想向罗妈继续提问的话呢，欢迎你拨打热线62786262。

这首歌来自焦麦琪，你曾是少年，也是翻唱 SHE 的作品呢、啊。欢迎接风门继续回来了，依然在动感101主播当中的还是越夜越动听啊。我们居委会平时办公的时间呢，大家了解一下啊。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到10点，专门在 FM101.7 啊，也就是在动感101来听听看大家遇到的烦心事儿啊。这个烦心事儿呢，可大可小，那它甚至有可能是发生在某一个领域当中，不管是恋爱呀，哎，还是大家的友情亲情哈，包括在职场方面的，就是你的工作，哎，也有生活方面的，那都可能让你觉得心烦意乱的，那就到居委会，哎，来向罗妈提问就可以了。那每天晚上9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内呢，你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呢就是62786262，我们可以直接聊聊天。当然也有很多街坊呢觉得，哎呦，不好意思哈。所以呢会用文字的形式也行啊，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呢发消息过来，我也会看到的。当然与此同时，现在也有另外一种大家可以自由选择的，就是可以用看的方式了。方便看手机的话呢，请打开抖音啊，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视频直播的一个现场了。当然呢选择大家自己方便的方式会比较好啊。那每天晚上10点之后呢，对，我们的广播的这个办公会暂告一个段落的，所以将继续会在抖音直播间啊，用连麦的方式听大家的烦恼。那有什么心事啊，哎呦，真的就是特别想跟罗妈说说聊聊的，你自己选择时间，自己选择方这个渠道啊，都可以跟我联系上好吗？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回答街坊们提出的关于啊自己这个心烦意乱的事情了。好，来看一下这位街坊发消息过来的啊。他说，罗妈，我

和男朋友吵架了，然后因为身体又不是很好，发着烧，又生气又难过，哭到凌晨三四点才睡的觉。第二天呢，他也算来哄了哄我，我们就算是和好了。但没想到，我查了他的游戏记录，居然就在我发着烧哭到凌晨的那几个小时里头，他竟和另外一个小姐姐一直在连麦打游戏。我就问他，怎么就能够在我这么伤心又生气又难受的时候，他非但没有想到来给我道歉来哄我，却是跟别的女生打游戏呢？他说我想多了，他有在想我，但我总觉得他说的我不能相信，所以能不能请罗妈也帮我判断一下，分析一下，我能相信他说的话吗？好，我只想对你说一句，你觉得就这个可能真的是啊，连三岁小朋友都糊弄不了的说辞，真的还需要问别人啊？那个谁谁，你帮我分析下，他说的话能让我相信吗？说实话，真就离谱啊！我们先不说你这男朋友，跟别的小姐姐打游戏这件事情到底是个什么性质？单就他能花好几个小时跟别人连麦打游戏，还能大言不惭的跟你说，哦，我有在想你，天哪，他是什么不得了的高级机器人吗？啊，这大脑还能分区运作的？这个区在打游戏，那个区在想你，他这么厉害吗？他这么高科技吗？所以我说这三岁小朋友都糊弄不了吧？就这样这么简单的低级的谎言来糊弄你，更何况又是跟你吵架之后，你人又难受，你说发着烧，对吧？你又痛苦还在哭，到凌晨三四点，对你不闻不问不管不顾，而他在干嘛呢？你的男朋友在干嘛呢？高高兴兴的跟别的小姐姐连麦打游戏，打好几个小时。哇哦，这怎么听上去跟你吵架这件事情都像是故意的呢？这怎么听上去都感觉是呀，太好了，我跟我女朋友吵架了，她可管不到我了，我终于可以高高兴兴跟别人连麦打游戏喽。不知道为什么还会带着这样的几分气息。我们真的就是放下他跟别人连麦打游戏到底是什么性质，这是我一上来就说的，到底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其他事情我们不好说，但是就用这么低级的谎言来糊弄你，这件事情就真的很糟糕。而且第二天来哄了哄你，你就跟他和好了。哇，这么一说好像跟你吵架再把你哄好，然后自己又可以肆意妄为跟别人连麦打游戏，还是跟别的异性打游戏，这个事情他付出的成本也好，他付出的代价也好，他付出的麻烦时间精力都是极小极小极小。简单的说，就是你真的是一个很好拿捏的人，你真的是个很好糊弄的人。当然仅剩的这一点点小小的理智在告诉你说，怎么觉得这个说辞就哪里怪怪的，怎么就好像有点不靠谱，所以能让你想到说，来问问罗妈，罗妈你来分析分析。就是还好啊，你这个恋爱脑啊可能还能剩下5%，还有点清醒。所以听好了，谈恋爱不是这么谈的，情侣吵架正常，大家突然别扭上了正常，甚至冷战上了互不理睬正常，后来气消了哄哄道歉和好正常，但是说这种低级的谎言糊弄人，说我一边跟别的小姐姐连了好几个小时的麦在打游戏，一边我还在想着你呢，这是什么样的，真是清奇的闻所未闻的想念方式呢？这个不正常不合理，好吧，你自己心里有个数，谈恋爱还是要有底线的，感情再好你再喜欢这个人也是有底线的，他也得合情合理，是不是？听首歌吧，来自薛之谦和张靓颖合作的《渴》，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0: 哎，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啊，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我发现我跟我男朋友就是很多三观方面就是处理的问题方式都特别不一样。
0: 哦，比如呢？
1: 比如就是我们一起去，就是说去玩嘛，然后那个酒店是有那种接驳车，然后我们走到半山腰，其实那个接驳车其实应该算是随叫随到，因为它是有这个服务的嘛。
0: 嗯。
1: 但是我让他就是希望他能帮我们就是把那个车叫到半山腰来，他会接我们去我们想去的地方，但是他就是不同意这个事儿，他觉得我们应该走到前台那边再坐那个车这样子上去。
0: 哦，为啥呢？他为啥要不怕麻烦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1: 因为他就觉得就是不太愿意去麻烦别人，就是他做事情就是出门在外他就不想去麻烦别人，
0: 哦，
1: 他觉得一定要就是给不要给别人添麻烦，
0: 嗯，就是可以麻烦自己但不能麻烦别人，是吧？
1: 是。
0: 哦吼吼吼，好，还有别的例子吗？
1: 还有就是我们在一个那个烤肉店嘛，我们餐厅那个它是那种就是比较窄的那种桌椅子，就是那种距离特别小，我意思就是说在旁边加一个椅子，那我坐那他坐一个长椅我们就方便一些嘛。他觉得不好意思，就是说让人家加这个，我觉得我坐在侧边就不好意思。
0: 哦，为啥是觉得你坐那儿挡路了还是怎么了呢？
1: 其实并没有挡路，就没有挡路这回事儿，有的话我也不会这么没眼力见。
0: 嗯，好，还有别的例子吗？
1: 嗯，就类似这种，就比方说之前我们出国旅游的时候，就是因为是一个无人销售的，就是要用当地的卡嘛，
0: 嗯，
1: 买那个东西，就是其实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寻求帮助嘛，就是虽然说是外国人，但是你把现金给人家，人家用卡刷的话其实很方便，但是他就是不愿意，就直接愿意不买要走。
0: 我听懂了，但凡只要是某一件事情是跟别人搭界，这个别人呢就是除了你跟男朋友就你们两个人以外的任何一个人，只要跟别的人搭界，在你的男朋友的观念当中，这个就叫麻烦别人，对吧？
1: 对，
0: 就不管说你的诉求是不是某一个类型的人他们本身这个工作职责的范围内的合理要求，他都认为只要是你俩之外的都叫麻烦别人。
1: 可以这么说。
0: 好，那他害怕麻烦你吗？
1: 他也不麻烦我。
0: 不怕麻烦你是吧？
1: 对
0: 啊，所以呢很显然他把你跟他还是看成是一伙的，就是说的直白点，就是你是自己人，就是自己人可以麻烦，但不是自己人就不能麻烦，对吧？
1: 对。
0: 好，所以你不能容忍这点是吗？
1: 是。
0: 不能容忍的程度到连恋爱都不想谈的程度吗？
1: 那没有，就是我觉得有些事情明明就说了好多次，每次都说下一次可以，
0: 嗯，
1: 那个就是可以，我会支持你的想法，
0: 嗯，
1: 但是还是没有那么做。
0: 好，你跟男朋友做过探讨没有？这个探讨啊，我们来模拟一下啊。
1: 嗯，
0: 就是你看刚才我听你举了三个例子，我说哎，我立刻找到这三件事的一个共性一个规律了，就是我说只要是除了你俩就算自己人之外的任何人，要让别人做个什么事儿呢，你的男朋友不管是合理不合理他都认为这个叫麻烦别人。那么我们顺着这个思路来啊，就以比如说接驳车那个事情为例，假如就真的因为你们是这个住客嘛，然后要求这个接驳车到你们这个方便的地方来接你们，真的这样做了，如果真的如你男朋友所担心那样说，哦，这个叫麻烦别人，好，那如果真的就这么做了，开接驳车的人真的所谓的叫被麻烦到了，那么然后呢会发生什么呢？
1: 也不会发生什么。
0: 对呀，这是你跟我都会觉得这不会发生什么呀，这不是本来就接驳车吗？接驳车不就是为了让大家方便吗？但你知道吗，你男朋友的思路很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模拟他啊，不是模拟你跟我，
1: 嗯，
0: 他的思路可能就是，天哪，让别人麻烦了，那别人该怎么看我？在这个开接驳车的人的眼中，

0: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竟然如此厚脸皮，不惜麻烦别人的人。哦，我太糟糕了，我怎么能给别人找事儿呢？我让别人这个多了一件事情，我就给别人的生活造成了打扰。这个给别人的生活造成打扰，那我在别人的眼中，那我的形象一定是一塌糊涂，别人一定觉得我是一个很差劲的人，别人一定觉得我是一个自私鬼，我是一个对这个世界索取太多的人。他会变成这样的一种思路。无语是吧？很无语。
1: 对，
0: 因为你不能理解，因为你不是这个性格的人。
1: 对对啊。
0: 所以为什么我要跟你模拟？就是希望你大概能感受一下你男朋友为什么会这样做。所以我刚才模拟到这个程度，你大概 get 到了吗？如果还没 get 到，我们继续，我让你今天 get。
1: 我能 get 到。
0: 能吗？就是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叫讨好型人格。讨好型它有很多种表现的方式，像这种生怕麻烦到别人，这个麻烦我加个双引号啊，
1: 嗯，
0: 生怕麻烦到别人也是一种讨好。哪怕是其实根本不相关的，全是陌生人，对吧？开接驳车的人，陌生人，这个什么服务生，陌生人，路人，陌生人。按理说陌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当一个人极度的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而这个极度的在意他其实已经到了一个不合理的程度了，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程度了，那他这个讨好就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深的这个程度了。所以刚才我在模拟他的思路的时候，你一定觉得太无语了，这有啥呀？但是你知道吗，他就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你说的，他情愿这东西都不买了，我转身都走了，我也不能麻烦别人，我不麻烦别人，我的形象就是好的，别人就不会觉得我是个自私自利的人，别人就不会觉得我对这个世界索取太多，别人就不会觉得我是一个糟糕的差劲的人。这就是他的一个逻辑。这个逻辑很可能你男朋友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但他确实就是这样表现了。至于说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这极有可能是和他的一个成长的过程有很大关系。举个例子啊，
1: 嗯，
0: 只是纯举个例子，我也不知道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就很有可能你的男朋友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当中，当他提出自己的一个诉求的时候，当他提出自己的一个什么样的需要的时候，是被大人忽略的。就一，大人是可能是不理睬的，二，甚至大人有可能是会在一边不理睬一边还会可能抱怨，你怎么事情这么多，怎么人家小朋友都没有事，就你有事了？人家别的小朋友都没有怎么怎么样，怎么就你要了？你知道吗？大概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慢慢的成长起来，那一个小朋友他的内心就会变成说，原来我提出我的想法，或者说我去对别人提出我的诉求是不对的，他会变成打扰别人，他会变成麻烦别人。所以他慢慢的就会变成说，那我是不能提出我的要求的，我不能有诉求，我绝对不能。这个世界上没有比麻烦别人更可怕的事情了，我情愿麻烦我自己，我情愿让我自己放弃这一切，我都绝对不能麻烦别人。大致是这么一个心路历程。
1: 哦，
0: 所以其实说实话，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挺让人心疼的。
1: 你这么说确实，
0: 所以我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模拟的过程，李小姐，想让你明白一下，不敢说理解吧，至少明白一下男朋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因为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不理解别人的时候，才会产生这样的一种烦躁，就是你怎么回事儿？这个事情有这么夸张吗？真是让人无语。但是当我们知道，哦，他可能是事出有因的时候，也许会有不一样的视角去看待这件事儿。
1: 嗯，
0: 我举个例子啊，刚才我们是说了为什么，接下来还有很重要的叫怎么办，对吧？
1: 对。
0: 好，我再次举例子，还是你刚才三个例子当中的第二个例子，比如说放一把什么椅子放在一个什么角度上面，然后你们两个怎么做这件事儿啊？假设我们在这个场景里头，
1: 嗯。
0: 其实你也说了，坐在那儿根本不挡路，对吧？ 也不会制造人家这个服务生。

0: 这个工作上面的一个困难。但是你说哎呀没事的呀，做事不要紧的呀，对于你男朋友他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性的思维来说是没有用的，因为他认为咱们就是多做了一件事儿，多做了事儿就叫给人家添麻烦了。那这个时候其实可以试试看用另外一种方式，我提供一个思路啊，就是假设还在这个场景，其实我们可以试着把服务生叫过来，然后呢跟服务生说，我想问一下，如果我在这里放一把椅子，或者是如果我坐在这里的话，会影响您工作吗？如果服务说，哎，不会，没问题，您是想坐在什么什么地方吗？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告诉男朋友说，哎，你看我征询过人家的意见了，人家说没关系的，我们可以坐，那你看我们这样做好吗？这个过程是什么？就是他所担心的那个陌生人是否真的会因为这样的一个行动而在意而有被麻烦，我们就让这个当事人自己来回答，你直接问，对吧？如果说问出来人家服务说，哦，可能等会儿我们上菜的通道真的是这个地方，可能会有点上菜的这个风险或是之类的，可能又会要不您还是坐在哪儿，那我们也清楚了，哦，原来坐这儿是真的会有麻烦，对吧？
1: 嗯，
0: 试试看用这个思路，就是简单的说啊，叫他担心什么，我们就从他担心的部分来做一个突破，提供一个思路给你，具体怎么操作你慢慢的去体会好吗？
1: 好，
0: 那我们先探讨到这里。
1: 好，谢谢龙了。
0: 不客气啊。那说到底还是那句话，我们先试着去了解一下，或者思考一下，或者观察一下，或者探讨一下我们的恋人或者说我们的伴侣，他为啥是这样的一个人呢？他为啥是这个性格呢？他为啥是这样的表现呢？他为啥跟我这么不一样呢？那以及他的这个特点，为什么我就特别不想接受呢？我觉得先不要让情绪占上风，就像刚才我跟 A 小姐我们两个一起探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是一种思路的方式，提供给 A 小姐也提供给各位街坊们，大家试试看啊。如果你也遇到诸如此类的事儿的话呢，用这个思路去试试能不能解决问题。好，那我们先探讨到这里了，也再次谢谢 A 小姐来电啊，也欢迎街坊们继续拨打热线62786262来跟罗妈妈这个说说看啊，你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或者是困扰吧。
2: 赵品麟，风带走了夏天，
3: 带走了第几个夏天，再次见到你有多远。
2: 阿令，扑火，
4: 我多想永远
5: 好听的歌曲，都在动感101。
6: 天气情报，动感101，天气情报。
0: 上海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者雷雨，偏南风4到5级。明天上海最高温度37到38度，最低温度29度。再来看看实时空气质量指数，现在是50，空气质量为优，所以各类人群可以正常活动哦。
6: 天气冷暖，心情圆缺，动感101陪你每一天。
0: 中的越夜越动听，我们的居委会呢刚才说了，专门就是要来听听看大家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什么样的纠结，什么样的心事，什么样的困扰啊。真的不管是在恋爱方面还是说不同的这个感情范畴当中，以及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就方方面面的让你啊这个心烦意乱了，让你觉得怎么这么难以定夺，那么都可以来向罗妈提问的。记得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号码再说一下了，就是62786262，以及也可以呢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发消息过来。当然如果想看看我们直播间的样子，很好奇哈，也可以继续来关注我的抖音号啊，还是一样的，也是关注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关注起来就可以看到了。好，那今天我们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刚才因为我不是在说啊，我有一个集美对吧，他最近正在跟一个男生，就是他觉得就是颇有好感，但是根据我们这群集美开会之后呢，我们下了结论说你们正在暧昧阶段啊。好，那第一个问题果然就跟暧昧有点关系。这位街坊呢，他是发这个消息过来的，他说罗妈能不能给我匿个名啊？好的，就叫你小匿啊。留言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啊，如果和自己的暧昧

爱对象到底能不能吃醋呢？他对我，就是那个单人旁的他啊，他对我呀，可以说已经是非常暧昧的一种感觉了。那这个周末呢，我知道他跟女性朋友玩了两天，我就有点不太高兴，我就不想跟他好好说话。结果没想到啊，昨天他就真的也没有找我，那我就也没有找他。但是昨天已经到快半夜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发消息给他，他就说他心情不太好，所以没找我，还说不好意思。那我就觉得他怎么好像有点不太真诚，而且甚至说这种话显得很有距离感，莫非是我高估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了吗？那我说到底我们怎么回事？没想到他居然对我说，我怎么知道我们怎么回事？这样子就更加让我觉得气不打一处来，他怎么就能当作无事发生的样子呢？而且他明明就跟别人出去玩了，为什么跟我说他心情不好所以不找我呢？我现在只要这么一想啊，我这一整天心里都特别的难受，而且搞得我们现在这个关系啊非常的尴尬。接下来这个路到底该怎么走呢？我也不知道了，能不能请龙妈帮我快点分析分析，我该怎么办？哇，这个有些微妙啊。微妙之处在哪儿呢？首先你觉得说啊，我跟这个男生我们是处于一个暧昧的关系啊，而且对方啊对应自己的这个方式态度啊等等的，你说我们这个要多暧昧有多暧昧。好，这个暧昧到底是你的个人感觉，还是对方故意让你有这种感觉，这我们不好说，是吧？因为你们两个人的互动，那只有你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哎，至于说这里面最重要的重点是，你说他周末两天明明是跟别的女生朋友玩了，而且你是知情者哟。当你去憋着，先是故意不理他，哎，终于忍不住了，你破功了，你理他了，结果呢，他跟你说，哦，不好意思，哦，我心情不太好，所以我没有找你。好，这是什么？明摆着在说谎，对吧？就你是知情者，但他可能不知道你知情，于是呢还感觉啊这个理直气壮啊，哎呀我不好意思啊，我心情不好所以没找。那这个隐瞒他就非常的微妙了，这就是最微妙的地方。当然这个微妙之处还有一个确实有点让人觉得很无奈的地方在于什么，就是你们的确不是恋人的关系。就是我刚才一开始说的，我说你们到底是不是暧昧的关系，以及你认为说啊我们要多暧昧就有多暧昧，说这到底是你单方面的感觉还是怎么样，这就不好说了。所以你看我们又不能以恋人的立场，又不能以恋人的这个啊要求去规定他不能跟谁玩，以及你也不能够说有一个什么立场去质问他也好啊，去考察他也好，甚至告诉他你不开心，一下子就感觉说这个立场是没有的，这个根基这个前提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对方完全可以就像你说的，他怎么能当作无事发生，他怎么能就假装好像一切都无所谓的样子。对呀，因为从一开始就没给你这个重要的前提和立场，所以这个暧昧关系，对不起树罗妈直言，透着三分的故意呀，以及带着很多让你觉得好像你们在暧昧，但这里一定有应该说来自于对方有心而为之啊，营造的这么一种氛围。所以啊说到这里，我觉得你大概应该已经品出一点什么样的味道了，就这种暧昧以及这个人啊，这个进可攻退可守这样的一种看起来很精很聪明哎的这样的一种程度，应该都是对方他所营造的。至于现在你说哎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搞得好像很尴尬，我觉得也不必尴尬了。既然对方已经把真诚这件事情抛在脑后，既然对方就已经敢这么很直接的来对你说这个谎话，那我觉得也没什么好说的。这份暧昧倒不如早点把这个泡沫让他戳破，不要再继续跟这样的人暧昧，没有任何的意义，它就是一种浪费时间。至于他存的什么心，我觉得也不必去想了。大家
琢磨琢磨。

0: 是这个道理吧。我们先来听歌，来自陈奕迅的《我们》。记得有心里的烦恼啊，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
1: 该说的别说了。
0: 好，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们再看看，有点像，而且呢，还真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啊。这位街坊呢，也是要求匿名啊。他说：“罗妈，是这样的，我呢。”虽然特别不喜欢我男朋友刷短视频看美女，但是呢，我也明白不能管对方太多，所以呀，我只是比较婉转的跟男朋友说出了我的这个想法，但没想到我跟他说完之后啊，居然引发了意想不到的一个变化，最后演变成的是他把他手机里的短视频的 APP 给卸载了。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干，他说避免我和他的矛盾。但我总觉得卸载 APP 这不是逃避问题吗？这不是在解决问题啊。而且我觉得他解决的问题的这个方式啊，怎么有点极端呢？以及他这一卸载，我觉得我们之间的矛盾更加剧烈了。其实他看短视频里面的美女我也能理解，但他这样子一卸载反而弄得我心里好像堵了一块大石头，现在非常尴尬，请问罗妈我该怎么办呢？哎，街坊们听出来了啊，就是你为什么喜欢看美女？哎，我不喜欢你看美女，虽然我也知道我不能限制你看美女，但是你最好能不看美女。好，这是咱们小妮的观点，去告诉她男朋友了。这个问题就来了，我不知道小妮你是用什么方式什么语气陈述你的这个观点，不知道啊，不知道。我们只知道的是，当你号称跟男朋友讲完你的这个想法之后，男朋友直接把这个 APP 给卸载了。这我们只能用两种可能性来猜猜看啊。首先，也许啊，你表达的这个方式啊也比较激烈，对吧？啊，可能有点啊歇斯底里的。你说，哎呀，你怎么又看美女？你不要在那边刷美女了，你什么意思？啊，你在这边啊一个接一个的刷个不停，啊，你到底想干嘛？啊，那对方可能就想说，哟，如果让你这么心烦意乱了，如果让我们之间还要吵架了，还要闹矛盾了，那这样吧，咱们一了百了吧。我给他卸载了，哎，我卸载了，我就刷不到了，我刷不到了，你也看不到了，你看不到了，我们各自眼不见为净，大家图个耳根清净，哎，这是一种可能性啊。就如果你是用相对比较激烈的方式陈述你的观点，另外一种，假设小妮没有我刚才模拟的这么歇斯底里啊，可能就是一个比较相对比较柔和的、比较中性的陈述自己的想法，就是哎。不是很喜欢看到自己的男朋友啊老在那儿看美女，是吧？嗯，自己心里会有点会有点感触啊。如果是这样表达，结果男朋友呢也二话不说咔嚓卸载了。好，那这很有可能，确实很有可能就是你的感受。你说，哎，我怎么觉得这问题没有解决呀？哎，我甚至觉得他是不是在逃避问题。而且你还有一个想法是，为什么这种解决方式，就是这个把 APP 给删掉了的解决方式，怎么让人会觉得有点极端呢？好，这是另外一种可能性啊，就是我们顺着这个思路来，假设你没有很激烈，但他却比较直接的把这个 APP 给删了，就觉得说行吧，咱们就把这个事儿啊就连根拔起了啊。那有没有这种类型的恋人？是有的，就是什么？在他的世界当中，在他的逻辑当中，要么就是零，要么就是一百，就是要么我就是自由自在的，想刷啥就刷啥，想看啥就看啥，要么就是，哦，你对我这个行为有意见啊？哎呀，这不太好吧？这我们以后得吵架吧？那我们要是吵架了，万一没吵好，我们吵分了，吵崩了怎么办？哎呀，不得了了。哎呦，这个短视频我不能刷了，我不能刷了。哎呦，这个再刷下去，要失控了，要失控了，我要失去这段恋爱了。呜、哦，我 hold 不住了，我 hold 不住了，场面不在我的掌握范围内了啊！怎么办？怎么办？啊，好吧，这样吧，我给他卸载吧。

可能非常的悲观，非常的焦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些问题和状况，于是他选择了，就是我就索性给他卸载吧。他是解决问题吗？可能对于他本人来说，他觉得他在解决，就是你看，因为有这个 app， 所以你会在意我刷视频看美女，那如果没有这个 app， 他这个问题不就不存在了吗？就是他的这种逻辑是他认为的在解决问题，但殊不知实际上他的确是一种逃避，因为这不是真的在解决问题，就是他并没有真的明白你为什么会在意他刷美女，对吧？他并不真的理解你的心情，而实际上他也没有想到要跟你沟通，哎，你为什么不喜欢我看美女啊，对吧？你可以告诉我你为啥不喜欢，是不是让你想到了什么呀，对吧？这个叫沟通，他没有沟通的能力，他反而有害怕矛盾的焦虑，于是最终引入的他的这个办法就是极端式的，就我说零到一百啊，他直接把一百变成零，就是我卸载吧，哎，我绕着走吧，对吧？啊，人家说这个遇到一座山，那咱们爬过去，对吧？克服这个困难。那你男朋友选择的是，哦，这个山我不爬，我绕远走，我甚至我一转身我打道回府了，我也不去了，不往前走了。这也是一个问题。当然到底是哪一种情况，因为我刚才说了不知道小丽是用什么方式跟男朋友表述的，所以以上两种可能性我们做一个分析。那到底怎么办，我觉得根据这两个方向小丽可以自己进行一个思考。当然说到底，是不是真的要对自己的恋人管到这样的程度，那我们也有一说一，真不至于。在正常的、合理的、娱乐的行为之下，不至于啊。

正式开启我们的办公之前呢，你要来说件事儿哈，这是我的女生朋友来问我的啊，是这样，她说她呢在去年的时候啊，有这个通过朋友介绍呢认识一个男生，其实呢当时朋友介绍他们两个认识呢，也确实是有就是撮合撮合的意思。那他们两个当时聊微信啊，就是聊了一段时间，但是呢就怎么讲啊，没有太强烈的感觉，所以后来大家呢也就不聊天了，就基本上处于朋友圈里面偶尔点个赞，差不多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但他说很神奇啊，我妈你知道吗，哎，最近啊这个男生他突然开始跟我在这个微信朋友圈啊互动的很热烈，除了点赞还会评论，哎，除了评论呢还会啊这个专门到微信啊这个发私信来跟我要讨论，讨论我发的这些朋友圈的内容，就一下子感觉到他对我的这份热情。他说我就有点啊这个感到意外，因为想着说去年不是聊过了嘛，啊没有聊出

局来。后来大家呢也就各自散去了，对吧？怎么今年突然就冒出来了呢？而且怎么还这么主动，这么热烈，对吧？他就产生了一些小小的怀疑啊，就在猜啊，猜了好多种可能性。那当然，我这一边听一边想说，有可能，说不定是你哪天发了个什么朋友圈，哎，很戳人家，对吧？人家一下子跟你啊产生了这个情感的一个共鸣，于是呢，哎，又想着说，哦，可以再跟你啊重拾旧缘，对吧？啊，再来跟你热烈互动一下。不是，至于愿不愿意跟他聊，以及跟他这个再次聊天感觉如何，这个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明白呀。啊，你这个聊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跟他有没有话题，还是说有没有哎真的再试试看这样的一个心思，我觉得你都可以持一种相对比较开放的一个状态。甚至如果愿意的话，你们也完全可以啊在有空的时候约出来见个面啊，喝个咖啡，吃个饭什么的，对吧？哎，所以你知道吗，机会是什么，就是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你要实现一种啊这个开放的态度，对吧？

0: 那我们要准备接电话了啊，电话线上已经有接通在等了。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晚上好，罗妈。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嗯，我呢就是跟我男朋友是一个异地恋的一个状态。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其实目前这个阶段呢，我跟他相处各方面就都还可以。
0: 嗯。
1: 但是因为就是我们刚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大概今年年初的时候在一起的时候，就那段时间，就一个呢是因为他特别忙，就有过几次就是一天都找不到他人的这个情况。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新年回来的时候就是也是比较忙，因为家里面有很多事情嘛，就是本身我以为就是难得异地回来可以好好的见几次面，但是也没有怎么好好见面当时。
0: 嗯。
1: 然后就是我现在这个阶段就经常有时候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因为他可能平时工作比较累嘛，周六我是知道他就是周六是在休息或者睡觉的，但是我就会脑子里不停的想着啊，他是不是今天又会一天找不到人，然后包括就是可能过段时间他又会回来嘛，然后我脑子里就会不停的想起之前那段不太好的回忆，就是我就会想啊，那会不会这次回来又会就是很忙见不到面，然后我就

0: 焦虑之后，就是晚上，就是如果是正常，就是如果他有时间，然后通话聊天了，就会缓和下来。然后如果说可能周六晚上也有事情，那我就会比较难受，然后就会就会就是产生一些矛盾这样子。
1: 怎么产生矛盾？打电话跟他吵架，还是发消息跟他吵架，还是怎么样？
0: 差不多吧，可能发小作文啊。
1: 啊，很好，这就是我最大的问号。我说你们有时间吵架，没时间谈恋爱啊，奇怪吗？对吧？从你刚才一开始的表述，你说哎呀，他忙，他没时间，他有时间休息，他也用来补眠了，对吧？这个睡觉等等之类的，好，听上去贼忙。但是你说啊，我在发小作文啊，怎么怎么，这是个悖论的。从实际生活的逻辑上面来说，这是个悖论。
0: 因为发小作文的是我本人，就是内耗的只有我自己。
1: 嗯，
0: 他可能还是在忙他的事情。
1: 所以你的小作文发过去也没有用是吗？
0: 有用是有用的，发完他会跟我说，但是还是会有很多时候想发。
1: 所以说明他有时间可以给到你啊，但是给的不够啊。那你有向他要求过说你应该多分一些时间给我们的恋爱吗？有提过这个要求吗？
0: 有提过。
1: 好，那他是怎么回应的呢？
0: 就是我感觉提过以后，目前这个阶段就是其实已经是比之前好了很多，但是呢，我一旦就是有时候，比如说我认为你今天可能会4点醒，但是你6点还没有醒，我就会又进入到那个状态，就会想到之前的事情。
1: 嗯，所以很简单呐，就是那个疙瘩一直没解开呀。你确切的说，你那个疙瘩就没解，扔在那儿了，放置在那里了，提了要求了。但是这个提过要求之后对此事的解决的程度或者说执行的力度，那是差太远了呀。你说啊，应该多一些时间放在我们的感情上面，男朋友就像你说的，嗯，他做出了一些改变了，不够啊，这明显不够啊。这就跟吃东西很像，对吧？我人肚子饿了，我得吃饭呢，你不能因为说啊，这也没时间啊，不好意思，好忙啊，那这饭你别吃了吧。那你就一直这么饿着吗？然后饿到发急了，开始就像你说的，我要写小作文了啊，我要怎么怎么样了？哦，对方说，哟哟，你饿了呀？哦，好，那给你先随便吃点什么吧，先给你吃个这个吃个小点心吧。然后呢，倒好像是饿不坏，饿不死，饿不过去。但问题是没有好好吃饭呢，没有正经八百的把这个饭按饭点好好的吃呀，那这个营养还是跟不上啊，那对这个人的。咱们也不说生长发育了，就对正常的新陈代谢它都维系不了啊，这跟感情是一样的道理。
0: 嗯，
1: 对吧？所以现在不是说你要求男朋友给了一点什么什么这事儿好像就过去了，没有。因为你刚才跟我在陈述的时候反复提及的，哎呀，那次那个事情之后我就怎么怎么样了，这是个巨大的心理上的疙瘩。而这个疙瘩确实是你们异地恋这种感情形态当中最要命的一个问题。工作忙，谁不忙呢？对吧？休息的时候想补补觉，想放肆的让自己就这么放空，不动脑筋的睡个大懒觉，不是不能理解，可以理解。但是有没有走心？有没有把这段感情放在心上？有没有把女朋友这个人当作是生活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那现在看起来你男朋友的表现，我刚才讲到这两点都很差。
0: 嗯，
1: 所以你心里那个疙瘩它就是一个，在怎么说呢，我也说的直接点吧，这就是一个预警。这个预警已经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已经响了很长时间了。按照正常的情况来说，当听到这个预警声的时候，大家应该是马上去排查，哎呦，哪里出现问题了，哪里有这个隐患呢，快点把它找到，快点把它解决。然后你们俩的问题是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听到这个没了，就当没听见，放着吧。那这个恋爱要怎么谈？没法谈，对吧？
0: 嗯，
1: 所以你们两个人之间现在这个现状，你要说简单也简单，你要说难它也很难。简单方法就只有一个，必须

0: 维系，我们都不说叫优质啊，必须维系基础沟通。你们两个人现在这个沟通是基础沟通都到不了，60分都怎么说呢，差很远了，更不要说怎么也得往85分以上去努力，那是后面的事儿了。这恋爱不是这样谈的，不是一方在那儿睡大觉，另外一方心里憋屈，要么写小作文，要么生闷气。就像你说的，我在内耗，结果耗来耗去的，耗的是你自己，对感情没有任何一丝帮助，而对方呢还在呼呼大睡，这已经失衡了，这个感情已经失衡了，对吧？搞得你像暗恋似的，这恋爱他就谈的不对劲了吗？
1: 那应该怎么解决这个现状呢？我也不能说我不让你睡吧。
0: 可以睡啊，我刚才有一句重要的话你大概应该也没怎么仔细听，但没关系，我再说一遍，我愿意再敲敲这个重点，敲敲这个黑板。你的男朋友现在已经不把你和你们这段感情放在心上了，这句话刚才我说你听到了吗？
1: 就是我没有这个，就是平时大多数时候我并没有这个感觉，只有就是可能比如说我像周末这种我知道。
0: 对呀、啊、这就是在应该他完全有理由有前提有基础可以好好谈恋爱的时候，他没有做他应该做的事情啊。所以我为什么说你们两个人的现状连60分都没有，就是在这个地方，周一到周五工作日贼忙，忙到飞起，四脚朝天披头散发，
1: 会联系的。
0: 就够了吗？够吗？你觉得够吗？你满足吗？
1: 就是我平时联系是正常没有问题的，但是只要卡到那个点我就很难受。
0: 所以你提出的周一到周五你这个不满足呀，你是先给了自己一个所谓的听上去好像因为周一到周五听上去因为是工作日，你给了一个你自己自我催眠的合理理由，因为他忙，忙在工作，所以他跟我联系的不多，我也能接受了。重点听出来了吗 ？A 小姐，听懂了吗？我讲的明白吗？不明白，我再给你讲明白点。
1: 其实也不是，周一到周五联系是挺多的。
0: 哎呦，很好，你这又开始悖论了。你这是个悖论。我说实在话，如果周一到周五如你所说，联系挺多的，很好，那你周末是不会提出这种要求的。
1: 对，
0: 你周末是不会有这种不满足，甚至是心中恐慌的。你这是个悖论啊 ，A 小姐。
1: 就是我目前我觉得周一到周五的联系是够的，但是我只要碰到周六，也不是每个周六，但是偶尔可能就是，就是也不是每个周六，但是偶尔可能是，比如说就周六联系上的点在下午4-5点或者5-6点的时候，我就会产生这个焦虑。
0: 对呀、啊，因为你们之前根本没解开呀，咱们这怎么又回到了5分钟之前的话了呢？我刚才所说的哪一句话有问题？说错了？没错呀，一小姐。还是我的陈述实在太过于抽象。
1: 那我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0: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提出你的要求，但是对方执行的不够，请他做到位。他在你在他的心里到底有没有位置？你们的感情在他心里有没有比重？我刚才已经讲了2遍了，我可以再讲第3遍啊。很差，比例很低，因为即便如你自己坚持所说，在工作日他跟你联系你认为够多了，很好，那你满足这个量，但是在周末显然是不够的。而且你对于他睡大懒觉这个事儿非常之恐慌，为什么会对男朋友睡懒觉之恐慌呢？这也是个很离奇的现象，我刚才已经帮你点出这个真相了，但你不接受，那没关系，我愿意把这个真相再说一遍。这个真相就是，为什么你到下午的那个时间你就会恐慌呢？因为你们之前产生的在异地恋沟通出现重大缺失这件事情上面，你们没有解决它，你也没有正视它，你的男朋友也在耗着，也在忽略，根本就没有在用心经营你们的感情。这句话我终于说出来了。
1: 嗯，
0: 所以不要自我催眠，不要说哎呀工作日联系的我觉得够多的了，没有，真吃饱了别人再给你啥你也吃不下了，不会说饿的，很显然没吃饱。我们对感

0: 情的要求不是说答个三四十分就够了，谈个恋爱，哎呦，我们也不追求高品质，不用八十分，六十就行了，不是的。异地恋这种感情的模式本来就很难，见不到面，要隔上一段时间才能见。就像你一上来就说了，他过年的时候终于回来了，高高兴兴的，期盼着终于可以好好谈一把恋爱了，对吧？结果呢？啊，他忙于这个了，他忙于那个了，这全是问题啊 ，A 小姐。
1: 嗯，
0: 这绝对不是你刚才说，嗯，工作日联系度觉得挺多的了，就能解决，这不是在解决问题，你这是在把问题弱化，甚至你在给他加滤镜。你现在需要看清楚的是，这个他是原图，原图现在存在这么多的问题，不能给他加滤镜。
1: 那如果没有解决的方案呢？
0: 没有解决的方案，就得让你的男朋友知道你们现在的感情到了什么程度了。我刚才一直在说警报警报，滴嘟滴嘟滴嘟，我一直在用这个声音在模拟，不是在给你搞配音，不是在这边表演我们的这个，哎，来我们听听看有什么这个声效，不是，是你们的感情真的在敲警钟了。因为你现在的心理状态已经很差了，一到周末的时候简直像条件反射，而且是有固定时间，你要开始恐慌了，这不是个好现象 ，A 小姐。
1: 嗯，
0: 好吧，我觉得我已经说的蛮明确的了。如果您还不明白，我总结两点：一，你们的感情已经遇到了重大危机了，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必须得让你男朋友也知道你们正在面对一个感情的分岔路口。这感情还能不能走下去？现在不采取措施，接下来很快就要出现重大问题。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刚才说了。不要只追求一个最基础的沟通，对于异地恋来说，甚至要付出同城恋人的两到三倍的精力时间来保持一个基本沟通，否则这恋爱没法谈。

这首歌来自焦麦琪重新演绎的《你曾是少年》。欢迎前锋们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越越动听啊。聚会的这个办公时间啊，大家了解一下啊，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晚上9点到10点。这么来听听看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烦恼。可能的确就像这个歌里唱的那样，就我们在不同的人生的阶段，你会有不同的一些目标，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产生一些些的烦恼或者是很困惑的事情啊，其实都蛮正常的。不光是人生的目标呀，对吧？比如说我们的感情世界啊，谈恋爱、友情、亲情，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难免啊心情不佳，那就赶紧到居委会来向龙妈提问啊。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直接可以向龙妈来提问的。当然如果你想通过这个连麦的方式，那每天晚上10点之后，我们将继续在抖音直播间，可以用连麦一样的，也是来听听看大家有什么样的烦恼，什么样的纠结啊。那在每天我们居委会在广播的部分在办公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踊跃的发言啊。如果实在害羞说不好意思给龙妈打电话啊，那就用文字的形式可以的啊。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烦恼发送过来，我会看到。当然如果想连麦的话，刚才说了10点以后可以在抖音继续进行，那么就请打开抖音吧。我们现在也在同步的在直播当中啊，是视频版的呢。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好，下面这位街坊他是真的遇到了一些想不太明白的事情了。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啊，和前男友做好朋友，这个算正常的行为吗？因为前两天有闺蜜跟我在聊天，她说如果她发现她的男朋友跟自己的前任是好朋友，她的心里就会非常的不舒服。但我又觉得如果双方都非常自然，早就已经放下那段感情，甚至可以毫无波澜的，心中没有任何的这个芥蒂的聊起过去的往事，那这样的状态当好朋友不是挺好的吗？比如我就和我前男友关系很好呀，而且我们偶尔也会出来见面聊天啊。虽然我们距离以前在一起也已经好久时间过去了，但是我闺蜜这么一说呢，我突然有点警觉，不知道我这样的行为是不是不正常啊？请罗妈快点帮我分析分析吧。哦，这个是属于因为跟闺蜜聊天，闺蜜说起了自己的一个观点，于是我们小弟这位街坊一听说，哟，这说的这不就是我吗？我就是跟我的前男友是好朋友啊。哎呀，那会不会我做的不对啊？会不会我有问题？马上展开了一个自我反思啊。我觉得挺好的，你有这个自我反思的精神啊，我觉得这是值得表扬啊。这个不像是有些街坊，我们也不说批评谁啊，就有些街坊呢稀里糊涂啊，他觉得说我开心就好啊，我管别人的感受干嘛啊。有的人是这样的哟，但是呢我们小妮这位街坊他不是，就是哎呦，我这样做是不是真的有不妥之处，对吧？所以到罗妈这里来说，快罗妈给分析分析。好，我们来分析一下啊。首先这里面要分成两种大类啊。第一类，最简单的一种情况，就是你和前任，其实我们也不说是光是小妮和前任啊，包括我们每个人都在内啊，就我们和前任已经分手了，分的不管是和平的还是不和平的，反正已经分手了，也没有拖拖拉拉，没有黏黏糊糊，没有藕断丝连，没有什么搞不清楚的事情，大家也没有彼此怨恨，就至少现在是一种很平和的状态，愿意说说话，愿意聊聊天，愿意甚至偶尔出来吃吃饭。但这个前提是什么？是大家现阶段都是单身的状态。请注意啊，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分类的标准，就是前男友是单身，你也是单身，你俩呢都是属于我们开玩笑说法叫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啊，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你们两个说，我们毕竟是曾经爱过，大家对彼此也了解，在聊一些比较内心的话题的时候，其实反而蛮有安全感的，所以愿意和他聊，愿意偶尔见见面叙叙旧，那我觉得没啥问题，就也没有打扰到任何人，你知道吧？就是你们两个人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明明白白，当朋友就是这样。
没毛病，请放心，安心的就这样自然的进行就可以啊。这第一大类。第二大类，请注意，比较麻烦和复杂的是这个类别，就是你的前任和你俩现在至少有一方，注意是至少有一方已经不是单身了，不管是对方也好还是你也好，已经有现在正在交往的恋人了。那么我们说句实在话，按照刚才我们说的这种相处的方式，他就容易有问题。不是说你俩一定就是哎呀我们就很暧昧，当然不见得，也许你们说哇这光明磊落的我们就真的就是纯好友了，但是我刚才说了，至少如果有一方已经有正在交往的现在的现任的恋人了，那你们这样的相处模式他就有问题，他就是显得不清不楚的，他就是会让人认为你们暧昧藕断丝连黏黏糊糊，而且很有可能会让他的现任产生不好的联想，不好的心情，这个就是我刚才说叫打扰到别人了。那跟第一大类，这就是质的不同。所以如果你跟你的前任是划分到第二大类的，那就有必须啊要调整你们的这个所谓的什么聊天的还见面出来吃饭呢啊，还单独就你俩在那边聊天叙旧，这个就要注意了，这种形式就有点问题。我们不是说一定是不对的，但是它容易有问题。当然如果说那如果我的前任和我们两个都有新的正在交往的现任的恋人的话呢，那还用说吗？那必须大家都清楚明白什么叫安全距离，什么叫社交距离，什么叫关注自己现任的感受，这些基本原则都是我们在居委会里面嘴皮子都说破了啊，说了很多很多回了。所以小妮这位街坊，你根据刚才罗妈说到的这两个大类的一个划分标准，你对号入座，心里不要乱啊。

啊，刚才呢在说我的一位女生朋友啊，喜欢上这个隔壁部门的男同事啊。刚才看到有街坊在说，确实可以表白，但是也确实就像罗妈说的，得做好这个两手准备啊。因为的确，万一说人家可能被表白，哎，觉得有点那突然，没有啥心理准备。没有直接给出一个说啊 yes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一个答复，那作为表白的这一方，他的确得以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来面对这个事儿，因为不管怎么说可能会有点小尴尬，因为大家是同事关系，而且你看还经常会在一起开会之类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肯定啊就有那么一点小尴尬啊。但是话说回来了，其实也不必尴尬，对吧？就是表达我很欣赏你，我很喜欢你，对吧？你的这个整个的一个 style 我看着顺眼，你的这个表达能力，哎，我非常欣赏。那我觉得凡是得到来自别人的肯定或者是别人的喜欢，那被表白的这一方他总归心里还是挺开心的吧，对吧？虽然不一定能够有一模一样的对你的这个喜欢之情，就没有办法不一定啊就能答应你的这个表白，但是我觉得这本身表白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大家不要错过机会啊。看到还有人说哟，女生怎么能表白呢，太不矜持了。这个我觉得在我们居委会真的都说了一万多遍了，哪来的道理说不可以女生表白呢？哎，为什么女生不能表白呢？当然可以表白了，男生女生都可以表白，对吧？只要我们刚才说了表白的前提成立就可以。哎，千万不要说呀，对哦，这女生要自重啊，女生不能表白呀。不是的，这是巨大的一个误会啊，街坊们千万不要有这样的压力啊。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回答有一位街坊他是这个发消息过来提问的，来看看啊他这个状况要怎么办啊。他呢要求匿名啊，因为发私信过来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了妈，我跟男朋友啊其实是老同学的关系。之前呢做了好几年的好朋友，后来我们感情升级了，谈恋爱到现在啊已经快一年了。我就想问问啊，这个大家平时在恋爱当中如果遇到了一些状况，对方总是转移话题或者干脆冷处理，这样子的现象是常见的吗？比如说我明显语气不开心了，男朋友呢就会假装没事一般的聊天，然后呢再过很长时间，比如在第二天我实在忍不住了，就问他你没有觉得有问题吗，他就会来一堆乱七八糟的承诺和解释。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好几次了，在这些矛盾当中我呢有表达过我的观点，因为毕竟他也没有太多的恋爱经验，那我就说你以后能不能及时处理我们之间存在的问题或者矛盾呢？他也承诺了说好，可是哦等到下一次啊他又是这个样子。罗妈也经常说要沟通要沟通，我觉得我已经努力了，但是他为什么做不到呢？请罗妈快点帮我也想想办法吧。好，这个是属于很典型的啊，我觉得和你男朋友有没有很充分的恋爱经验没啥关系，就是典型的什么，遇到两个人之间就是恋人之间啊发生一些冲突了，发生一些不开心的事儿了，发生一些矛盾的时候，他采用的是逃避，不管是转移话题还是干脆就当没看见没感受到，就是你用你的话说叫冷处理啊，他都在逃避。他为什么逃避？两种可能性，一不知所措，就是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种情况，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没有任何的处理这类问题的能力，所以他会选择假装没看见，哎，就是逃避嘛。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就是他属于沟通是有困难的，也许也有想要解决，也有想要去面对你们之间存在的矛盾这样的意愿，但是信心不够，可能就会觉得说，哎呀，我也想解决我和我女朋友之间啊，你看他怎么又不开心啦，我也。

想哄哄他开心，但是不知道啊，这个我行吗？啊，我能哄好他吗？哎呦，要不算了吧，我就假装没听见没看见吧。就是对自己的自信心不足，也有可能会造成这种情况。所以这两种情况我觉得都是来自于他对人际之间的矛盾，人际之间的一些冲突，其实发自内心是害怕的。这种害怕变成了他现在这种就是逃避啊，或者是所谓的冷处理，表现是这样表现，但是他的核心，他的内心世界内在其实是害怕。有的人就是想说，我要当一辈子老好人，我只要看到有冲突有矛盾了，我真的是跑得比谁都快，有这样的人吧。你不能说他是故意的，你也不能说他就是要冷暴力你，他不是，他是真的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地方做一个突破口，就是慢慢的让你男朋友知道说逃避不是办法，以及不要害怕去面对所谓人与人之间的意见的不同。当然这是个过程，你慢慢来啊。我们听首歌，来自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

来看看这个机会到底怎么看待，要不要把握一下。嗯，这位街坊呢，他是发私信过来的啊，要求匿名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老妈，我想问一下，有一个男生，我做不了决定，就是到底要不要去主动追他。是这样的，第一眼看到他，我就觉得这个男生的外形啊，相当的符合我喜欢的那种类型。那后来根据观察和一些打听啊，得知他是属于啊，就是二次元属性特别浓的那种人。其实呢，我也算是个二次元吧，但是哦，我比较集中的呢是看一些漫画为主。那这个男生跟他聊天之后呢，就发现啊，他这个聊天的内容啊、话题呀、啊，就特别特别的二次元，比如用的表情包呀、他的这个头像啊、一些这个背景啊，哎，几乎全部都是各种动漫的主角呀、人物啊、角色呀和内容呀。那一开始聊还可以，但聊得多了呢，我就觉得我跟他交流有点困难，因为他发的表情包我都接不住了。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是在网上聊天，而是面对面的聊天呢，又觉得还可以，他也是个蛮真诚的人。所以罗妈快点帮我出出主意，快点帮我定夺一下，现在我到底该怎么办？是就此放弃吗？但我又心有不甘。可爱啊，真可爱。哎，这位街坊呢，首先自己说，哎，我就是一个二次元啊，我喜欢的男生，哎呀，他也是个二次元。那一开始呢，一听说，哟，二次元呢，太好了，我们不用跨次元了啊，大家都在同一个次元。结果一深入了解，发现说，哦，原来在同一个次元呢，他也有一些分别。

的啊，有的是这个浓度较低，有的是浓度较高啊。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是浓度较低的能不能跟浓度较高的大家能够这个沟通非常的畅快，不一定，哎，这个不一定。但话说回来了啊，就是你为啥要给自己提出这么高的要求呢？对吧？你说，哎呀，他发的表情包我都接不住，为啥一定要把他的每个表情包都接住呢？你俩是聊天，又不是斗图比赛。虽然我知道有人特别喜欢用斗图这种方式来进行一种情感的交流，但斗图它毕竟只是众多交流方式当中的那么一个小小小小小小的分支，接得住或接不住表情包，它能证明什么呢？对吧？那个接得住表情包最多只能证明你表情包多呗，它不一定能证明你俩是不是有这个好感的火花产生。所以你不要给自己在这个技术层面上面设置人为的障碍。那至于你说什么交流的这个困难，如果说你们聊的话题只仅限于讨论某部动漫的作品里面的剧情啊、主角啊等等之类的，那罗妈作为一个老二次元也必须要说句大实话了，都是二次元，大家平时的喜好和这个看的方向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对吧？有的人说，哎，我喜欢看热血的，有的人说我喜欢看萌系的啊，也有人说我喜欢看这个类型那个类型的。就但是并不是意味着说你看 A 类型你就不能跟 B 类型的人做朋友了吧，不至于啊，并不是所谓的什么隔行如隔山啊。所以综上所述，龙妈就想跟你说一句话，你不要给自己设置这些并不重要的障碍。如果人家也很愿意跟你聊天，哎，还跟你这个欢乐的，你看还表情包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而且你也说了面对面聊天挺好的，没障碍，人也很真诚，那为什么不好好发展一下呢？对吧？再说这里面有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你说第一眼就觉得符合你喜欢的类型，这合乎眼缘，我跟你讲都已经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了。你要是再把这个概率还要人为降低，是不是有点大可不必呢？所以先聊着吧，我觉得最最最最最低限度我们也算是交一个二次元的朋友也不赖嘛，所以加油啊，别给自己现在就说我要放弃，不要不要。听首歌，来自单依纯的照片。

0: 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哎，你好，罗妈。
0: 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遇到职场上有点烦心事。
0: 哦，请讲。
1: 是这样，就是我到一个公司的话，时间不久，现在呢就是一年多了。
0: 嗯。
1: 就是去年的时候，我入职那个公司的话，因为工作能力各方面表现还好，然后呢就是几个其他部门经理就是跟我工作中接触，然后对我比较认可。
0: 嗯。
1: 后面就是推荐我做那个小组的组长了。
0: 哦，挺好。
1: 嗯，但是这个事情呢引起了就是一个老员工的不满，因为他比我去的早，早了几个月。
0: 嗯
1: 嗯，然后他就不服气，他就找了人事经理，听说还找了老板。
0: 哦。
1: 所以就是说能想到他那个怨气比较大，后面就是工作中配合跟我就是心里一直不舒服，有疙瘩，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后面呢，他又把他一个朋友也就是推荐过来了，在我们同一个部门，当时我不知道，后来才知道的。嗯，然后来了之后呢，那个人也后面也就是他们肯定就是形成一个圈子嘛。然后在工作中的话，还是依旧就是对我就是不支持，也不配合。
0: 嗯。
1: 后面呢，又过了段时间，我们新来了一个领导。新来一个领导的话，嗯，然后可能就是因为工作上我有一些就是说方法上面可能，包括那个想法上面可能跟他有一些不同，然后慢慢的他就是对我就是有一些不信任，然后开始培养其他人。嗯，然后后面就是跳过我，就是我虽然作为组长，但是跳过我去直接安排就是组员去工作了。然后培养的这个人呢，就是跟我竞争的那个人，他叫过来的一个他的朋友。
0: 哦。
1: 后面呢，就是在工作中跟他发生了一些矛盾，跟那个我们领导培养的这个人。然后呢，那个人就是仗着有领导撑腰，就是要动我动手，就是其他同事拦住了那天。后面呢，我把这个事情跟我们经理说了之后呢，他的态度就是说，觉得我不应该管，不应该就是说，正常工作中跟他就是说，交接工作、安排工作，他说不需要管他，他都可以做得很好的。然后这样子说，就是我就心里很不平衡，很生气。后来我把这个事情就是跟人事经理反映了一下，人事经理说他们会做一个处理。后来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发生，然后我也没做组长了。然后呢，后面的就是几个组员就是因为也看到我们经理对我的态度，就是然后他们就是孤立我，然后我就感觉自己就是现在在这个环境中比较压抑吧，可能会。然后我也试着说就是跟之前竞争的那个人去缓和关系，但是呢他就是一直就是不愿意去理睬我，也不想跟我去多说的。然后后面这个人呢，因为他都要动手打我，我也就是后面就是这个事情也没有就说再做怎么处理，就是只是给他一个警告，然后我这边就是没有再去做这个组长了。所以就现在这个关系中就是处成这样子，然后其他的同事的话也就是看到领导对我的态度，所以就都是我觉得自己很难受。
0: 有点墙倒众人推的意思是吧？
1: 对啊，就现在都是会看到领导的一个态度嘛，就是
0: 我觉得是这样啊。
1: 嗯，
0: 听起来呢你在现在工作的这个地方感觉每条路都不通了。首先一开始你说因为你的工作能力很受肯定，所以呢就得到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肉眼可见的肯定的方式，就是当了这个组长。
1: 嗯，
0: 那这个我们也知道人之常情，对于一些资历比较老的员工来说，难免有人会心生不满，就会觉得你凭啥，对吧？你才来了多久，我都干了这么长时间了，要经验我肯定比你丰富，对吧？要当组长为什么不提升我，为什么要提升你呢？啊，心里不平衡。好，这种情况呢很难避免。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时光坐标往回拨一拨啊。
1: 嗯，
0: 其实虽然现在说有点为时已晚啊，但是我还是挺想说的。其实在那个时候 就应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去跟这位老员工有一个沟通。这个沟通不是说让你去怎么去讨好他啊，怎么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要去表达对他的一种尊重。
1: 对，
0: 因为未必啊，未必他这个心理不平衡就意味着说，哎，我也要这个得到升职或怎么样，他可能还真不一定。

0: 但是提升了你，对他来说他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哎呦，为什么提升了你而不是我，是不是对我的一种否定？那他肯定心里是不爽的。那这个不爽呢，他又没有办法对他的上司，就不能对你们的上司去发泄这个不爽。
1: 嗯，
0: 那他肯定所有的火气都得冲着你来。而且可能你确实是挺出挑的，挺拔尖的，那你也知道树大招风嘛。
1: 对，
0: 于是乎就从这个点开始，这个不爽的氛围就开始建立。再积累到后面，你讲了一大串啊，他又怎么样了，介绍朋友来了，又后来又怎么了，又怎么了，包括又换了上司了，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变化其实都是啊连锁反应。
1: 对，
0: 就是一个相应的，从那个点他就开始了。所以后面这口气呢，对于这位老员工来说，这口气他就没顺过，所以他一定是很乐于见到你怎么怎么样的，那一定是。
1: 嗯，
0: 以及再到后面新来的上司对你的不认可等等之类的，所以我刚才也说，我说，哎，怎么好像是不是有种墙倒众人推的意味？感觉是不是哪条路都走不通了？上司也不太认可了，你的这个也不叫竞争对手吧？就这位老员工，啊，对你也是非常的百般的有点排挤的意思。再加上，你说因为可能上司对你也不是很肯定了，于是乎组员们对你也不认可了，就变说上、平、下。就任何一个通路现在对你仿佛都是一种不太认可的一个状态，对吧？
1: 嗯嗯，
0: 所以你的这种压抑感来自于此。那在这里呢，我其实蛮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的工作是需要团队协作很强的那种工作吗？你不用告诉我具体是什么工作。
1: 哦，
0: 还是说是属于单打独斗型的？
1: 单打独斗也可以完成，偶尔需要其他人帮忙。
0: 好，那我懂了。我觉得是这样，现在呢，整个你的这个工作环境从上到下的这个氛围确实对于你而言很艰难。
1: 嗯，
0: 有没有可能能有一个大反转或者说有一个突破？难度也很大。
1: 嗯，现在的话就是那个怎么说呢，后面就是说高层的态度现在不太明确，我跟人事经理他我觉得对我还是比较认可，沟通过。他之前的话，我们现在这个经理的话其实是过渡的，他马上应该要退休了，他去年是48岁。
0: 嗯，这个我跟你说，你不要寄希望于说啊现在这个上司不认可我，他说不定他走了新来的那个人他就能认可我了，你不能做这个奢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当然你的奢望他也有一定的概率，也许对现在这上司他不欣赏我，说不定后来那个特别懂我呢，特别能够认可我呢，但也有可能他也不认可呢。
1: 对，
0: 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这个是重点。所以我刚才想讲的就是这个部分，就是你现在的这个环境，我们不能寄所有的希望于说他突然有个大反转，当然确有这个概率，但是我们不能把希望都放在这件事情上面。
1: 嗯，
0: 而是放在什么？放在我们自己拿得住捏得住的方面。所以我为什么刚才问了你这个问题，我说你的工作是需要强协作型的还是单打独斗也可以的？那既然你说其实总体来说单打独斗也 OK， 那我还是建议你把你自己做大做强。
1: 嗯，
0: 至于说现在暂时的没有人认可你，我觉得我们就当怎么说呢，卧薪尝胆吧。就不能因为说，哦，你看上中下，哎呦，好像每个方面都又是排挤我了，又是不认可我了，又是很轻看我了，或者之类的。我们不能因为这个东西就对自己产生怀疑啊。工作能力是我们自己的，这是硬道理。这个能力它是我们傍身的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所以你得让自己做大做强。我们甚至可能要做一个稍微远景的一个打算。这个打算不一定发生，但是你得心里有这个想法，就是假设如果我们又做了一大段时间之后，就现在这个氛围依然得不到改变，甚至按刚才罗妈说的，就算你们换了新的上司了，这个氛围也没有改变。
1: 嗯，
0: 那如果我们足够强的话，我们是可以换地方的，对吗？
1: 对，
0: 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啊。我做努力，我让我自己经验变得更丰富，我的工作能力更扎实，我去哪儿不行呢？这个地方不认可我，这个地方不欣赏我，那我就换个地方，而不是一味的就真的我压抑了，我不自信了，我怀疑自己了，我觉得这个反而就不值得。
1: 罗马还有个问题，我刚才没说，就是，当时我们经理就是说他说出那个话之后，我就觉得他很偏袒那个人，然后后来我就是有点冲动啊，我把这个事情告诉老板了。
0: 所以你觉得你这个做法有用吗？
1: 没用，对，但是就是说，老板跟人事经理那边的处理就是，后来就是组长这边也不设了，然后呢也不叫我做，
0: 所以你有想过你的这个冲动带来的结果是什么了吗？就是你让自己反而变尴尬和被动了，
1: 对。
0: 对吧？为什么？我曾经在居委会里面给所有的街坊们提醒过一个职场上的大忌讳，叫越级。啊，我直接参你一本，我直接找经理去。那这个事情，他不就尴尬了吗？就像你说，你的上司跳过了你，直接去给你的组员安排工作，你心里也不开心吧？那
1: 对，
0: 反过来，你跳过了你的上司，直接参了一本，参到经理那里去，你觉得？这里有人开心吗？没有吧。
1: 对，
0: 所以还是那句话，维持我刚才给你的建议，不要冲动，不要发生像你说甚至还要动手这种冲突，那真的就更加不必要了。我们自己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好，做强，未来走到哪儿都没问题。

这首歌来自叮当的《平行线》啊，两个人爱到最后爱成了平行线，那就是什么呀？就没有关系了，对吧？我们曾经啊，这个在聆听和解读胡彦斌的那一首啊，这个原来没关系的时候，就在讲说两个人到最后说原来最后的关系就是没关系，就是我们再两不相欠了啊，哪怕就像是刚才龙妈有提到的，关于说在分手时讲的那些很扎心的话等等之类的。也都算了吧，就翻篇了吧，啊，有些事情可能真的要在那样的一个时间那样的一个时机，你才能真正的看清楚对方内心在想什么，对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品啊。也许的确是要难受那么一阵子，但是再事过境迁回头想想看，好像啊也不算是完全都是不好的事儿，对吧？好了，今天我们居委会的办公要正式开始了。哎，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有烦心事儿啊，不管是恋爱的、友情的、亲情的啊，就任何一种感情，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都可以啊，来向龙妈提问。欢迎你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哎，别忘了，也同时啊，可以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把你的提问发过来。以及如果想看看我们直播间啊，想看看居委会是怎么办公的，关注我的抖音号，哎，也是 DJ 罗毅，就可以看到我们广播和视频同步在直播。今天首先要回答这个问题啊，这位街坊我们来看看啊，他困惑了。问题是这样的，他说龙妈，我男朋友觉得我的家里人还有我的朋友对他提出的问题有点问得太多了。其实我回想了一下，我家里人也好，我的朋友也好，主要呢就是问了男朋友，比如他家是个什么情况呀，父母是什么工作呀，啊，具体是什么单位呀，啊，他的工作又是什么样的呀，啊，月收入如何呀，等等之类的，就算是一些基本情况吧。那当然，男朋友他还跟我抱怨说，为什么啊，他的父母就没有来问过我这些问题，而为什么我家啊，或者是我的朋友就要去问他这些问题？哎，而且他说他也不喜欢我的朋友，说以后如果要是有跟我朋友一起的饭局，他也是不愿意去参加的。听男朋友这么一说，这么一抱怨啊，我一下子整个人有点懵。我觉得这些基本的情况大家不是都会很好奇吗？不是都会很想了解了解吗？如果对他一点都不好奇，一点兴趣都没有，那才显得比较奇怪吧。再说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想了解一下我的男朋友，他自己是什么情况，他家里是什么情况，我觉得也很合理吧。不知道为什么男朋友对这件事情这么的敏感，这么的不接受，能不能请我妈帮我分析分析？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我们可以确认一件事情，就是你男朋友啊，对被问这些基本情况的问题啊，他挺敏感的，他挺在意的。而他这个敏感和在意呢，更是在他做了一个对比之后，他这个心里他就显得不太平衡。因为他拿出来的理由是说，你看我家人都没有问你，哎，你们家里人还有你的朋友为什么把我一通问，哎，他就心里不平衡了。但说实话啊，了解一些基本情况，这个确实是很正常且常见的一件事儿，总不能稀里糊涂啊，就也不管你是干嘛的，也不管你啊这个大致是个什么样的生活来历，你在逻辑上面有一个地方说的是对的，说如果大家都不来问你，对你毫不关心，那才比较奇怪吧，是这么一个道理。但是看起来你男朋友对这个部分，对被问的这个部分，他是有自己的一种反弹情绪的。为什么会有反弹情绪？这里面有两种可能啊，我们说一下这个概率。首先第一种可能，你男朋友他对自己的一些基本的条件啊，就基本的情况啊，他可能有一些自我不是特别满意的地方，所以会比较忌讳或者说不太喜欢被问到。哎，这就是为什么他很敏感的一个原因，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就是他真的就是一定要做一个比较的人，就是你家里人问，我们家人应该也问，那我们家如果不问，你们家就别问。
哎，他就是这么一个，你知道吗？就是有人他就是喜欢做这种，就绝对平等啊。我们家什么样，你们家一个什么样啊？他有这样的一种性格，这两种可能，甚至啊，这两种可能啊同时存在。所以总而言之，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啊，你们两个人的性格也好，或者说你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也好啊，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罗妈不建议说你现在马上就要跟男朋友生气啊，或者跟他闹别扭，或者他来跟你闹别扭。我觉得倒也不是，而是你们应该交流交流，真的，你去了解一下，就是看看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种可能，就是你男朋友是不是他对自己的这些家里的基本情况，他是不是有一些小想法。作为恋人，我认为啊，这样的沟通还是挺有必要的，就是你总得知道你的男朋友他在想什么，他在意什么，或者他可能有一些埋得比较深的想法是你真的不了解的。那这一次这个事情呢，我们不如把它当作是一个两个人进行一个深度沟通的契机，对吧？我们不乱下定义，我们不乱生气，而是好好沟通一把。听首歌，来自五月天的《好好》。记得各位亲朋们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

8-6-2-6-2，当然也可以呢用文字的形式来提问啊，把你的这个烦恼整理好之后呢，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提问发送过来。当然我们广播开始办公了，与此同时现在聚会呢也有啊可以看的方式了，当然前提是大家方便看手机啊，如果可以的话呢请打开抖音啊，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 ID， 就可以用看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聚会的办公。那在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啊，都欢迎你对拨打热线62786262来向我提问呐、啊。那正式开启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我的女生朋友们啊，今天又有一个人来找我探讨一件事情，是这样的，他说最近认识了一个男生，大家呢也算是见过几次面了啊，吃了大概2-3顿饭了，也喝过咖啡了，有一些的交流了，但是根据这一段时间以来的交流呢，他遇到了一个非常让他感到矛盾的感受，那怎么个矛盾法呢？就是简单的说呢，他对这个男生还是颇有一些好感的，还是很愿意啊，再往下走一走的。但是就一点，他说他真的不知道别人是不是很在意，但对于他本人来说，就对于我这位女生朋友本人来说，他很在意，就是他发现呢，就自己的这个笑点呢，跟这个男生的笑点啊，他不是特别的匹配。什么意思？举个例子啊，他说了嘛，那如果我有时候，这个在网上看到人家那种很好笑的段子呀，或者是看到非常就是有趣的这个图片呢，他说我就很想跟人分享啊，对吧，他说我都笑出声了，我就希望我这个快乐啊也能够让他 get 到，他说给这个男生呢分享了好几次，就这些段子啊，这些有趣的图片，但问题来了，他说这男生啊没有一个能够 get 到的，那没有 get 到也就算了，他说特别的实诚啊，就还会发消息来问我的这位朋友说啊，这个为什么你会觉得好笑，或者干脆就没看懂，就说这个图片说的是什么呀，哎呦，他说罗妈你能体会我的那种感受吗，他说我啊看这个段子看这个图片我笑的眼泪都出来了，结果发给他想跟他分享这份快乐吧，他根本就看不懂，他还要来问我是什么意思，他说这个世界上再好笑的笑点经过这样的一番讲解之后他也不好笑了呀，于是他现在的困惑就在于此了，想说我们笑都笑不到一起去，那未来还有发展的可能性吗，还有发展的空间吗，我们未来还能够体会到这种啊两个人在一起这种精神层面交流的那份乐趣吗，他就一串问号都产生了，哎呦，你别说啊，就这个角度倒是虽然不多见啊，但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我们平时经常说嘛啊，谈恋爱呀啊，找这个另一半呐啊，三观要一致呀啊，三观一致还得吃得到一起去呀，对吧啊，很多业余爱好啊我们这个也得有一定的一致性，但是今天确实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啊，街坊们呐，就是这个笑点要是笑不到一起去可怎么办，这个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在这里啊很着急，我们在线等看看有没有人有经验啊，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吧，来自陈奕迅的孤勇者，有任何的烦恼纠结心事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0: 大概有2年的时间了，然
1: 嗯。
0: 后就感情一直都挺好的。然后我女朋友呢是一个比较需要陪伴，或者感情就是情绪上也是会稍微比较脆弱的一个人。
1: 嗯。
0: 然后现在呢，就是我因为工作的原因，可能在1、2个月以后啊，要到很远的外地去工作1年的时间。
1: 嗯。
0: 然后在这1年时间里面，我工作的方式是一个做二休一的方式。不过因为工作的原因，他那个工作的2天是完全无法接触到手机的，
1: 哦，就
0: 就
1: 封
0: 是，
1: 闭式的。
0: 对，就是
1: 嗯。
0: 在他的视角的话，就会感觉我这人好像是可能消失了2天，然后再出现1天的这样的感觉。
1: 哦。哦。
0: 所以我就想说，就是在未来的这1年时间里面，我该怎么做才能尽可能的照顾到他的情绪，安抚到他的情绪，然后能维持我们的感情。
1: 嗯，很好。你女朋友已经知道你要去工作的事儿了，对吧？
0: 对，他，我是在大概在1年前就有跟他说过这事儿。他当
1: 嗯。
0: 时的话知道了以后，他其实情绪上其实，并不太能接受这个事。但是他觉得我对他很好，然后后
1: 嗯。
0: 面就是一种被迫接受，就不得不接受这种感觉。
1: 哦，所以这是用了1年的时间来做心理建设啊。
0: 对。
1: 哦，那这1年你们的感情有递增吗？有更变得更稳定吗？
0: 有就是。感情感觉也是越来越好。不过当中就是在那个疫情封闭期间嘛，在疫情封闭期间，我也是在单位里面是封闭执行的一个状态，就是
1: 嗯
0: 在单位里面可能封闭了100来天吧，
1: 嗯。
0: 就是没有回过家。就在这个时间段，算是能用手机的，不然就那么长的时间，那个时候他的情绪其实也并不太好，所以我就担心等到后面我连手机都没法用的话，那他会不会就更难受了。
1: 好，这个在回答你的这个困惑之前啊，我其实很想说一句话。虽然罗妈是第三方，是个路人视角啊，我想说，你知道一个人的情绪，他可能是个无底洞吗？就你说，因为我其实蛮欣赏你的。你说，哎呀，你看我这要出去工作1年，对吧？而且是做二休一，且那个工作的2天它是一个封闭式的，也不能用手机，也联系不上，所以呢就担心说啊，那我这个是不是陪伴不到我的女朋友了？但是呢也努力用了1年的时间，这个心理建设看来现在还是依然没有能够很好的建设成功，所以你现在很纠结说呀，那有什么办法，对吧？这有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之类的？但是我想说的是，你的女朋友。知道你对他这么用心且努力吗？
0: 他知道。
1: 很好，那请问 A 先生，这个问题我是问你的，你的情绪，你的女朋友有像你这么努力的考虑过吗？
0: 对，我觉得他就是因为2年的时间嘛，一开始的话，他可能是因为那时候2年前他还在读书，然后现在是已经毕业了。我觉得他为我考虑的这方面程度现在是越来越加深的。就一开始可能他是比较任性啊，那一个小姑娘，但现在的话，
1: 好，
0: 我觉
1: 现
0: 得
1: 在
0: 越
1: 如
0: 来
1: 果
0: 越。
1: 你说的这个属实的话，就说，哎，他也在成长，对吧？他也在进步，他也在试着可能，对我也有一些情绪的关心等等之类的，这是你说的，是不是？好，那为什么这1年心理建设依然还是没有成功？我没有用到失败这个词啊。
0: 因为就像前2天那个出去玩，然后他说他觉得很开心，然后他又会说，但是我突然想到你后面那个要去1年的话，我那个他对他自己说的嘛，他说我不知道在1年里面我会怎么样，就可能是表达出自己1年里面还是会可能。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情绪
1: 嗯，
0: 会
1: 好，
0: 变成什么样。
1: 这个话呢，我认为你女朋友说的是真话，就是她呢也不知道自己在接下来要发生的这1年，就是你们其实就算是异地了啊，她自己会变成什么样，我们谁都不知道。这里无非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多虑了，就是你女朋友啊，哎，其实也没咋样，就是顺顺利利的，你们就度过了这1年的异地，然后呢，你回来了。大家继续好好相恋，这个呢就是皆大欢喜，那是最棒了。但我对这个皆大欢喜的走向，我要画个问号，因为这就是我刚才一上来我问了你一句，我说你有没有想过，有些人的情绪它是个无底洞？

0: 所以就要说到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你接下来的异地，且是这种坐二休一，就有两天断联，然后一天能联系上。
1: 嗯，
0: 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啊？其实我不是说，哎呀，一定要唱衰你们的感情，哎呀，给 A 先生制造一些恐慌焦虑，不是，而是什么？就是成年人与成年人的成熟的恋爱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确，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性格，对吧？有的人呢比较外向，有的人比较内向，有的人呢比较这个坚强，有的人呢就特别脆弱。这的确就是各种各样各种各样的。但是当我们在说这些内向外向坚强脆弱等等之类的这些形容词的时候，我们要放在一个成年人的成熟人格的范围当中来进行一个讨论。这个话呢我要说的再直白一些，因为我也不想绕圈子，我希望你能听得懂啊。
1: 嗯，
0: 就是你也好，你的女朋友也好，你们都是一个成年人，你们都具有独立的人格，你们都具有独立生活的能力，这是毋庸置疑的吧。
1: 对，
0: 好。
1: 但我觉得他现在可能是已经很习惯我在他身边的一种，
0: 所以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你们能不能皆大欢喜，我为什么说我要画个问号。
1: 嗯，
0: 过度的情感依赖它不是一个健康的感情状态，这是我最想说的。
1: 嗯，
0: 因为我为什么刚才在强调，我说你们两个人都是成年人，应该具有独立的人格及独立生活的能力，这是个，这不是说一个很刁难你们两个人啊，这是个基本分。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呀，这地球上啊，谁少了谁不能过日子呀，这虽然是句玩笑话，但这个话呢它道理不假。
1: 嗯，
0: 所以说成熟的感情的模式它当然是会有这种牵挂不舍，对吧？因为谁也不喜欢异地恋嘛，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在面对即将要到来的这样的一种限定一年的情感的状态，不能够以一个更加成熟的稳定的心态去面对，而是陷入在一种非常沮丧焦虑恐慌，甚至好像带着点小绝望这样的一种调子里面的话，那这就是我刚才问号的最大来源。说实话，其实如果 A 先生你来问我说啊，龙妈，我要去外地工作一年了，我的在外地工作状态是做二休一，两天是和外界是属于一个断联的关系，但是我和我的女朋友感情可好了，那请问接下来这一年我们两个该怎么办？龙妈可以给你提出很多很多非常具体的建议，很多很多非常具体的操作。但是我为什么没有提？因为我觉得这都是治标不治本，对吧？不是方式方法的问题，而是你的女朋友她的情绪，他的恋爱模式，就刚才我一直在强调的成年人成熟的独立的人格，这些他是不是具备？情感的依赖很正常，谁没有情感的依赖呢？不管是依赖自己的恋人伴侣家人还是好朋友，我们多多少少都有，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心灵的寄托。但是不能说我完全是捆绑在你这里，不能完全的我的情感全部都所有的重心所有的基石都捆绑在我恋人的身上，导致说如果我的恋人他因为工作的关系他要去外地一年，然后不是每天都能联系得上，于是我觉得天都塌了。这就是我说这不是一个健康的感情状态，它不健康。就是两个谈恋爱的双方应该是作为独立的成年人在交流感情，而不是说一个人像是一棵大树一样，另外一个人就是像是绕着这个树干长的某种植物一样。
1: 嗯，
0: 那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你的女朋友她可能更需要突破的是这个部分，情感的过度依赖。不要觉得说哎，那不是挺好的吗，小鸟依人多可爱呀，哎呀你看她多喜欢我，她多舍不得我，她多黏我呀。这是对，这是这种表现的可能大家觉得比较好的一面，但它是个双刃剑，它也可能会带来另外一面，就是没有办法独立的在情感上面啊 没有办法独立的一个人待着，他就会对你产生一种极其应该说量很大的一种情绪的索求。而这个情绪的索求，当你和他成为异地，你没有办法说就是每天高强度的去迎合他这个需求的话，这就是一段要崩掉的关系，他有这个巨大的隐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反过来也问了你，我说那你的情绪，你的女朋友有这么努力的在意和考虑过吗？就我问的每一个问题都是有原因的，李先生。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你需要跟你女朋友要讨论的是这个部分，就是你们两个人接下来就是两个成年人，你们要探讨的是我们将面对这样一个状况的改变，对吧？物理位置的改变，产生一定的距离，甚至还有一些时间上的这个阻隔，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如何在做二休一，休一的那一天我们来进行有效的沟通呢？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维系我们的感情呢？我们给他制定非常具体的，把它商量好，那我们就去好好的执行它。这是成年人应该面对的之后的一个反应啊，而不是两个人恨不得抱头痛哭，怎么办呢？我们要异地了啊！是啊，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行啊！我那么的喜欢你，我那么的离不开你，这是不对的。而且最主要，为什么我会发出这样的感慨，是因为你们已经心理建设一年了，一年了。按照一般的情况来说，作为一对情侣而言，早就商量出我们两个该怎么办了。这要是喜欢做点小计划的，时间表都排出来了，而不是两个人你说哦，我就努力的我去迎合他所有的情绪的需要，而另外一个就是啊，我怎么办。你看这一年为什么没有一个在心理建设上面的一个巨大的成果，也正在于此，就是你们都被情绪所裹挟，但没有真正想哎，我们到底怎么，有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一些措施。好吧，这两个部分。
1: 好的，
0: 我们先说到这儿啊。这个可能有的地方啊听得有点发懵，说罗妈到底在说啥。说了两件事儿，我这个简单的小小的拎重点啊。第一件事儿就是 A 先生和他的女朋友两个人的感情很好，但是在这个很好的感情当中存在着一些小问题，而这个问题它很有可能会发酵，可能会生根发芽。那在接下来因为要面对一个非常具体的且比较啊有难度的考验，那对于这个会不会生根发芽的问题，我们刚才说画一个问号。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给 A 先生一个稍微具体一点的方向，说两个人我们要去制定一个计划表，怎么来经营和耕耘好这段异地一年的相恋。仔细琢磨琢磨吧，听首歌《光合作用》。一不小心

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哎，就可以同样的用十点以后啊，用连麦的方式来向我说说看你遇到的烦恼，我们一起来思考，一起来分析，一起来探讨啊。哎呀，我知道有很多街坊有些事儿啊，可能真的已经思考了太久太久了，但真的遇到很具体的人的时候呢，这个矛盾必然就要产生了。所以我们赶紧来看看下面这位街坊他在纠结是什么事情呢。好，问题是这样的，他也要求匿名啊，他说，罗妈，我想问，作为一个颜控，是不是就真的非常难谈恋爱呢？好，颜控啊，就是曾经有个词叫外貌协会，比较可能看重是什么，就是和眼缘这件事儿啊。他说有个男生最近在追我，他这个人的性格呀，听歌的品味什么的，跟我呢还都蛮合得来的，我对他也有一些好感了。但是吧，有个问题，就这个男生啊，他的这个外在啊，他的外貌啊，没有长在我的审美点上。他呢绝对长得不难看啊，

但是呢，我就会觉得说，如果我要是选择和他在一起，会不会是对他的一种不公平？因为毕竟他的这个盐不是我的那杯茶啊。那我虽然对盐很有要求，但是罗妈，我也想坦诚说一句，我自己的颜值呢可能有点尴尬的，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啊。但是我又做梦都想跟大帅哥谈恋爱，朋友们都说我这种人就是痴心妄想，但是我就是很执着于这个部分，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还能脱单吗？请罗妈帮我也分析分析吧。好，这就我刚才说的啊，遇到具体的人，困惑变得更困惑，困惑加倍啊。这个是自认啊自己是颜控，想说啊，做梦也想和大帅哥谈恋爱啊。这个说实话哪有什么对错呢，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于未来的感情也好啊，对于自己未来的恋人乃至是未来的伴侣充满着各种各样的遐想，这太正常了。如果连这个遐想的空间都没有，那这个生活是很无趣的，对吧？不光是感情，对于我们未来的生活很多很多方面我们都有自己的遐想，甚至从某个角度来说，也就是因为我们拥有这些遐想，我们能有一些动力让自己去实现这些遐想，对吧？所以我觉得先不要把自己就是这一杆子哎，把这船就给他打翻了，觉得哎呀我这个完全就是不对的，我怎么能是颜控呢，我不对我不对我不对，不至于，我觉得不至于。你看一开始你说自己是颜控的时候，我就有用到一个词，我说叫和眼缘啊。眼缘其实是很重要的，简单的说是什么，就是看一个人他很顺眼，对吧？至于说看一个人顺眼到底是不是只从五官的排布上面来挑，那其实也真不是。有的时候不是说哦，必须要长成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啊才叫好看了，哦才叫合乎眼缘了，还不是。所谓有句话叫各花入各眼呐、不就是这个道理吗？所以其实有没有一种可能啊、你这次遇到的这个男生，你说哎呀你看性格啊听歌品味什么都挺合得来的，我对他有一丢丢的好感，但是为什么就觉得好像不能选择跟他在一起，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不是因为他没有长在你的审美点上，而是你真的就是看他这个人啊没有很顺眼，就没有很合乎你的眼缘。而这个眼缘其实从一些角度来说，他可能就是没有化学反应，就是说这个男生人挺好的，那你也觉得他挺好的，你不否认他挺好的，但就是不是那么来电，对吧？至于说有一点点好感，那可能是真的出于欣赏，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交朋友，如果哎呀你喜欢听这个歌我也喜欢听这个歌，哇我们听的歌好相似哦，这个时候也是一种好感。但是再往深里走呢，如果说是以恋人的角度来说好感，可能就真的没有擦出爱的火花，没有产生化学的反应。而对你来说，可能你自己内心以为造成的原因是啊他不是大帅哥啊，他没有长在我的审美点上。但我认为啊，不排除我刚才分析的这种可能性。所以简单的说，一言以蔽之，就是现在这个男生可能真的不是你会爱上的那个人，和你作为一个颜控，哎呦是不是就没法脱单了啊，或者说哎呦我是不是有问题，哎我是不是不正常，我是不是有毛病啊，我是不是没有资格去对爱情有遐想，我觉得都不是。所以简单的说，不如跟这个男生先做个朋友。哎，我们很多事情啊就是不要妄图说、我要一步到位，不必。有的时候你越是急着一步到位，越是焦虑，反而越会产生一些困惑，倒不如说哎，那我们就交个朋友嘛，既然你说听歌品味很一致很合得来，那我们就从共同的兴趣爱好开始，至少我们拥有一个新的朋友也不是一件坏事吧，对吗？所以放松啊，听首歌，来自单依纯的《热汤》。

自我生活学习方面有遇到一些让你非常啊这个困惑纠结难以啊这个做选择和决定的一些事情，那么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热线呢来向我提问啊，只要拨打62786262就可以。当然也很欢迎你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啊，然后呢把消息发过来。当然与此同时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在进行当中啊，刚才呢看到有街坊说这个平时啊都是用听广播的方式，这个现在用看的方式倒是蛮特别的同时呢也是解除了大家很多好奇的地方，所以如果方便看手机的话呢也很欢迎你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就可以呢以看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这个居委会的这个办公当中啊，也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体验的方式。当然如果有的街坊说有我这个9点到10点没有赶上打这个热线电话啊，有没有可能继续向罗妈来提问的再晚一些的时间，当然可以，10点之后啊我们广播的办公暂告一个段落之后呢会继续在这个抖音上面啊通过连麦的方式来听大家这个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所以现在大家的选择变多了啊，尽情的选择适合你的方式就好了。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回答问题啊，刚才呢因为帮一位街坊我们做了一些分析，就是明明在跟一个男生在接触都挺好的，结果呢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啊关于这个店里面放的背景音乐，这个男生呢就说了一句话，说哎呦这个你听过这个歌没有啊，没听过啊，没听过哦，好 low 啊。于是这句好 low 啊到底是在说谁，到底是在说向罗妈来提问的这位街坊，还是在说这个店选了这个音乐好 low 啊？那刚才我们也说了，从概率上面来说呢都有，确实都有可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最终没有下一个定论说他肯定是在说小腻，这真不一定，说不定他真的就是一个觉得说这个歌不合适啊，跟这个餐厅啊这个吃的菜啊这个氛围啊不匹配啊，他就觉得很 low 啊，有这个可能。所以我们说还是保持一个观察，带着问号去观察，不要随便的我们这个冤枉一个人，对吧？但是我们也不能随便的就对一个人过于啊宽容他的某些细节，所以保持沟通很重要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回答问题了。这位街坊呢也是要求匿名啊，事情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和前男友分手已经一年多了，前段时间呢又重新恢复了联系，那这一段时间以来呢就经常聊天，甚至还见了几次面，其实在分开的这一年当中啊对他都挺有执念的，在这中间我也曾经试图发展跟别人的这个交往啊，那他呢也跟别人有过一段感情，结果没想到也是在刚过去的周末，我们本来约了要见面的，但是他突然临时放了我鸽子，弄得我就情绪很不好，我就对他说了狠话，我说我讨厌你，你怎么还和以前一样。在这之后我就没有再给他发过消息了，一直到今天我都特别的难过，其实我特别想给他发消息，我特别希望能够说点什么缓和一下这种僵掉的气氛，总之我觉得好不容易恢复联系了，好不容易说不定我们就能复合了，而且我真的对他是有执念的，但现在这个僵局要怎么办呢？能不能请罗妈快点帮我也出出主意呀？这个我觉得啊很微妙，微妙在何处，就为什么你会大发脾气对他说狠话啊，我讨厌你，主要还是因为失望吧，对吗？你想啊已经分手一年多了，这中间大家也都绕弯子哈哈，也绕到过别人那里去，但是现在看起来呢你俩可能还真的对彼此都难以啊这个忘怀，所以啊又在接触了，这个重新联系重新又聊天呢又见面呢一定给你燃起了希望之火，一定让你是充满了期待，一定是让你心中暗暗觉得说哇哦可能我的执念要得到解决了，我们有可能啊可能真的要复合了，所以周末的这个本来约着要见面这件事情它就化身为你的全部期待，可是临时放你鸽子，
那这个期待必然就是像是泼了一盆冷水一样，一定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所以你才会气不打一处来，对吧？这个就大家知道气急败坏嘛，啊，所以必然是要说狠话的，甚至啊我讨厌你啊等等之类的这种话，脾气上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说你的发火有一定的道理，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如果我们要从复合这件事情的角度来讲的话，那有没有可能你们之间当初闹分手的那些曾经没有解决的问题其实现在依然存在呢？它只不过又再一次的被复刻了而已。所以说到这里，可不可以给他发消息？可以，发什么想发什么就发什么。但说到底，你们真的适合复合吗？至少这么快的适合复合吗？我觉得这可能是你更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好吧，听首歌，范玮琪《最亲爱的你》。

0: 哦，我就今天就遇到了一些家里的一些事情，然后就跟女朋友突然冲动了，就跟她提了分手的这种事情，反而让她很没有安全感。你说这种，
1: 我不太理解哦，你是说你自己家里出了点事儿，是吗？
0: 对，
1: 然后你的心情就不咋地，是不是？
0: 不是心情不咋，就是
1: 那是
0: 跟。
1: 啥？
0: 就可能家里有一些东西，有一些观念啊，可能不太能同意我们这段感情。但是，
1: 哦。
0: 对，然后我就冲动，但是我很爱他，但是就现在让他很没有安全
1: 是
0: 感。
1: 家里反对你们交往啊？
0: 也不是反
1: 那
0: 对，
1: 是
0: 就是
1: 啥？
0: 观念不一样，就是可能就有一些阻力吧。
1: A 先生，我的建议是，您把事情还是说的稍微清楚一点。您讲太抽象，我没有办法帮您出主意啊，对吧？我这不能凭着你这个虚虚实实啊，这个如影似幻，我就一下子就猜出来发生了什么，我就咣咣咣咣咣出了很多主意。这个对我来说有点难度。就是我还是希望，比如说你说家里理念不合，那是说了什么呢？家里给了什么压力给到你，结果造成了你一时冲动呢？
0: 就我就是回家的时候，然后就跟父母说了这个事情，然后他可能觉得我年纪太小了，然后跟他有一些年龄上的差距或者一些观念上的差距，然后他们也觉得我应该，然后我工作上也跟他有一些，可能他的工作也不是很稳定，然后我的工作也不是很稳定，我得一
1: 嗯，
0: 直这样跟他一起工作这样，
1: 你们是同
0: 然
1: 事是
0: 后，
1: 吗？
0: 对。
1: 哦，
0: 然后，如果跟他在一起的话，我的工作也不会很稳定。但是现在我家里有稳定的工作，有稳定的那种发展，想要走那种路，就是这种。然后我就两头这样一直动，我就很烦。然后今天就跟他说了一些，
1: 稍等稍等，我还是听得云里雾里的。刚才你还提到了一个年龄的问题，啥意思？是你女朋友比你年纪大一些是吗？
0: 对。
1: 就是家里不同意女朋友比你年纪大呀？
0: 对，
1: 哦，为啥？
0: 他们观念比较传统嘛，
1: 嗯，好，那你觉得家里的这个观念有道理吗？
0: 我觉得是没道理。但是我回家还是得面对这些问题，他们这个根深蒂固，我真的没办
1: 那
0: 法解
1: 对
0: 决。
1: 呀，那他们会有这种想法，那就只代表他们的想法，他们要说就让他们说呗。他们要表达就让他们表达呗，对吧？你自己心里也知道这没道理。至于说什么工作稳定不稳定啊，我要是和他在一起，我的工作就不稳定，这个因为所以不成立呀，对吗？
0: 是这么个理，我现在也明白了。我现在想咨询您的问题就是，他现在就是觉得我老是就是动不动就跟他说要分开，觉得我不爱他了。
1: 哎，
0: 我就
1: 对
0: 是
1: 呀。我们这不
0: 我
1: 就
0: 觉
1: 得
0: 得，
1: 先从为什么你会动不动就说要分开？咱们不得从这儿入手吗？对不对？我得
0: 我
1: 先
0: 觉得
1: 明
0: 他
1: 白
0: 可
1: 你
0: 能，
1: 在想啥嘛，是不是，A 先生？
0: 我就是冲，可能就回家被我跟我家里人吵了一顿架，然后就冲动了，
1: 情绪
0: 就觉
1: 上
0: 得
1: 来
0: 很
1: 了，
0: 烦。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很
0: 就感
1: 好。
0: 觉家人也不想要了，爱人也不想要
1: 好，
0: 了，
1: 这
0: 就
1: 就
0: 感
1: 是
0: 觉。
1: 你最大的问题，A 先生，就是情绪化的时候，
0: 啊，
1: 你会没有一个相对淡定的举动。我这个呢是尽量说的
0: 其实
1: 稍微
0: 我也
1: 婉
0: 不
1: 转一
0: 是，
1: 点，就是人
0: 其
1: 脾
0: 实
1: 气
0: 我
1: 上
0: 也
1: 来
0: 不
1: 了
0: 是，
1: 就上头了，一上头了呢就想发火，这一发火呢，那无非就是
0: 我
1: 身
0: 没
1: 边
0: 有
1: 的
0: 发
1: 人，
0: 火，
1: 对吧？
0: 我和你想象的不太一样，我是
1: 哦，
0: 那种就是，他可能就是很冷的样子。就
1: 哦，
0: 是没有以前那么冷，
1: 那不是更让女朋友觉得很伤心吗？如果甚至连火都没发，很冷漠的说：“我们分开吧。”这不是更心寒吗，A 先生？
0: 是这样的，是吧？
1: 哎，不然嘞，如果你的女朋友也对你非常冷漠，突然好，本来好好的，回了趟家，回来跟你说，我们分开吧。哇，就算是外面是24、5度的天气，心里也只剩下4、5度了吧？对吗？
0: 这，对，也，但我现在该怎么跟他说这个事情，怎么让他更有安全感？
1: 现在靠
0: 我
1: 说
0: 现
1: 是
0: 在
1: 没
0: 很。
1: 有用的，要拿出你的行动来。我刚才一直在反复提醒你情绪化，情绪化，但你又听不进去，你又不太愿意听我帮你理一理你这边的
0: 我
1: 想
0: 愿意
1: 法，
0: 听，
1: 对吧？
0: 我愿意听，您说这些咋
1: 哎呀，
0: 说
1: 我
0: 呢？
1: 刚才就在说了，你又不让我说，那我现在只能
0: 我
1: 就
0: 先。
1: 得见缝插针的说。首先，请平息你的一上头就要说或者是做这种啊，我们分手吧这样的事情。 人在生气的时候呢，我能理解，对吧？家里怎么这么烦？家里说的本来就没道理啊，为什么要给我施加这种压力？我恋爱谈得好好的，对吧？你们说这个不好，你们说那个不好啊，我不认同，但是呢，又觉得你们是家里人，我能拿你们怎么办呢？我也没有办法，于是心里非常憋屈。这个时候的人呢，是会陷入到一种很焦虑，又无奈，火气又有点大，甚至又憋着发不出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0: 对，
1: 其实这种状态就是最容易让人产生一个不理智的做法。实话实说，你回了趟家，跑去跟你女朋友，不管是用什么语气跟她说啊，算了，我们分开吧。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你的行为在干嘛？你在发泄，因为就是我刚才说的，非常憋屈，在用这种方式在发泄，而这个发泄的行为的深处，又有一个非常可以说是埋得很深的 A 先生，应该是你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就是为什么会对女朋友说算了，我们就分了吧。其实你自己心里很明白的，你不是真的要分手，你在用这样的一种表达，一在发泄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焦虑和上头的情绪，另外还有一个潜台词，就是当我甩出这样的话的时候，我是希望对方能挽留我的，我是希望对方说啊，为什么要分手，我们不分手，我们继续爱下去。这是一个你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潜台词，但是埋得太深了。以及对于你的女朋友来说，听到你提出分手，她能够 get 到的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还不如大吵一架说分手呢？那样对方至少还知道，哦，原来因为你有情绪，因为你不开心，所以你有这样的一种冲动的想法。而如果你是如果 A 先生你自己描述说，哦，你不了解我，我是用很这个平静的语气跟他说分手的，你知道这个听上去更像是真的分手吗？那女朋友听到的就是，哦，原来我的男朋友是真的要跟我分手。但问题来了，明明你不是真的要分手，但你女朋友听着感觉是你真的要分手。后来呢，你又冷静下来了，知道，哦，其实我是冲动了。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变化，这样的一个起起伏伏，上上下下，心情的落差，那请问女朋友的心情是什么呢？对于女朋友而言，她没有办法有安全感，因为这个剧情的变化太剧烈了，你又要跟我说分手，你又说你冲动了，那我到底该信你哪句话呢？你哪一个才是真的呢？如果你说啊，其实我刚才冲动了，我没有要跟你真的分手，然后女朋友如果相信了，但下一次假设你又回了趟家，结果这个脾气又来了，又上头了，这个话呢又再来一遍，那女朋友她难道不会伤心不会失望吗？想说啊，我都信了你了，怎么又变成要分手呢？所以说到底始终没有在解决的是你自己的一个情绪的出口的问题。 A 先生，我给两点建议。一，家里人要说什么让他们去说，我们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不用听到心里头去，你知道什么是对的，自己想选什么样的生活就可以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关于表达自己的情绪，你可以去告诉你的女朋友你在家里遇到了什么，你可以告诉她说，我现在压力很大，我整个人很焦虑，我其实可想发火了，但是我这个火我也发不出来，我也不知道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我现在也很迷茫，但是我很想和你在一起。就是把你内心的真实的想法试着告诉你的女朋友。我知道很难，因为刚才说了，这个真实想法埋得特别深，但是希望你能学着，哪怕分两次三次说出来，告诉你的女朋友你真实的想法，而不是简单的说啊，我这次就是冲动了啊，我以后肯定不这样了，这个听上去是很苍白的。所以要拿出实际的行动，真正的直接的表达自己的

0: 对方的关注和对这段感情的珍视。我们先说到这里。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2: 吹着风吧，花瓣化成

0: 动感一零一最音乐，天气情报，动感一零一。
1: 接电话了，电话线上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2: 晚上好，罗妈。
1: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2: 简单描述一下，就是一位认识了十几年的朋友，然后已经可能已经差不多有四五年没有见过面了。然后呢，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年龄都已经到了那种比较尴尬的年龄，然后两个人就是在处在这个尴尬的年龄阶段，然后就是被相亲折磨。然后呢，认识了十几年，然后突然他就，我们就阴差阳错的决定就是周末出来相聚。然后呢，现在就是不知道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去见这个面。
1: 所以你自己是觉得，哎呀，周末这一见呢，搞不好就脱单了，你有这样的盼头吗？
2: 有这样的盼头，但是实际上这件事情已经大家心里都是有这个期盼在的，但是呢，就是两个人之前以前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然后就可能这个事情到时候面对起来比较尴尬。
1: 啥意思？吵过架？
2: 之前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也是有吵过架，然后有。两个人关系是比较好的，但是因为某一次事件之后呢，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系。
1: 我能大概知道那个吵架的原因是什么吗？你不用具体说，你就说关于什么方面的，比如说人际交往，还是产生了误会，还是怎么怎么样？
2: 人际交往类的吧。
1: 是谁得罪了谁，还是怎么样？
2: 我自身的原因。
1: 哎呀，你这么一说，你这回答可真是比我猜的要更抽象了。那你再多说两句吧，不然我也没法判断。
2: 就是，由于我的问题，然后冷落了他，然后导致矛盾产生，然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系过。
1: 那这个冷落，我要问个细节啊，这个冷落的前提是什么？你们当时是什么关系？你冷落了他？呀，这么难描述吗？暧昧关系，
2: 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就是在一个很关键的暧昧的阶段，结果你冷落了对方，于是对方就觉得说你啥意思啊？哼，算了，这样子。
2: 对的。
1: 好的，那我懂了。
2: 就约在这周六嘛，这周六的日子还是一个五二。
1: 贼好啊，这很好啊，这是一个多么适合表白的日子啊！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已经这个跃跃欲试，摩拳擦掌，都已经计划的差不多了。所以你这周末见面，你打算有什么计划吗？
2: 我们计划的是去家里面吃，就是对方家里面吃这东西。然后
1: 谁去谁家？
2: 去我的家里。
1: 你是自己住吗？
2: 不是。
1: 啊？那这个饭谁跟谁吃啊？或者说谁跟谁门吃啊？
2: 是跟我吃，但是我家里人都认识他。
1: 那是变成老朋友上门吃一个家庭聚餐的性质了，是吗？
2: 对，然后所以说现在的情况就是比较一个尴尬的状态。
1: 为啥不约你俩单独吃呢？
2: 他提出的。
1: 他提出说，哎呀，我们就去你家吃吧，是这意思？
2: 是。是的。
1: 那有可能家里都有谁？老爸老妈是吗？
2: 对。
1: 有可能，我说的直接一点
2: 啊，
1: 就是把老爸老妈支开，有这个可能性吗？比如说，你说老爸老妈，你们也出去庆祝520吧，我出钱啊，我给你们把馆子定好，你们就去吃吧，我来买单。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吧。
2: 这其实都是可以的，但是呢，这个主要是都互相认识。
1: 不，这跟认识没关系。叙旧还差这一天吗？叙旧还差这顿饭吗？对吧？
2: 现在就是不清楚。主要的问题就是现在。

0: 是不清楚现在是一个什么定义，我到底是想要就是奔着那个关系去呢，还是怎么样？
1: 那
0: 是
1: 这问题得问你自己啊，你想要吗？我一上来可就问了你这个问题的，我说哎呦，是不是想着这个周末可能就脱单了呢？你说是。我再把这个问题再简化一点，就你喜欢他吗？就这么简单了。
0: 我挺喜欢他的呀。
1: 你这话跟没说一样，你能不能说点大实话？别问，我挺喜欢他的，那到底是挺还是对吧？一加个挺就感觉没那么喜欢了。
0: 是
1: 的。喜欢。
0: 喜欢吧。
1: 啊、
0: 哦。喜欢。
1: 还有加个八，你看你这个人真的是一点都不确定，你能不能确定一点？
0: 所以我在犹豫啊，我现在是真是。
1: 你犹豫个啥？你告诉我你犹豫的点是什么？怕对方没这个意思？
0: 可能带一点吧。
1: 啊，那就算如果对方没有这个意思，你表达了这个意思，咱们也不吃亏呀，对吗？
0: 是，有道理。
1: 对呀、啊。我告诉你，我依然很喜欢你。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不管未来有没有发展的可能性，哪怕针对当年你们两个就这不欢而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对吧？当时发生了，哎呦，这些事情真是不堪回首。但现在还是想告诉你，我依然还是很喜欢你的，即便我们曾经经历过那些，为什么不呢？对不对？
0: 是。
1: 所以综上所述，我们先来一个大致的这个总结，好吧？重点一，我更支持你们俩单独吃饭。至于怎么操作，刚才我也提了一些我的小想法，你自己看啊，你自己看。二，我认为有什么想法直接提，别绕圈子了，都这么多年了，时间还是挺宝贵的，是不是？
0: 是。
1: 这也不是人人都能像罗妈一样能活八百多岁的，我的时间很多的，你没有我八百多岁这么多的时间的，已经绕了那么多弯子，走了那么多的弯路了，就可别再继续浪费时间了，好吗？
0: 嗯。
1: 怎么样？我就要不我们先这么规划着。
0: 很有道理。
1: 啊，你先就这么先行动一下，然后后续怎么样的话，你看，如果你觉得说想跟罗妈来个后续，那很好，我下周等你的后续。
0: 周六后续我私信到你的。
1: 这样吧，如果是个好消息呢，你也打电话来；如果是个没有预期的呢，那你就私信我，好不好？
0: 好的。
1: 啊，咱们报喜不报忧好了，好吧？
0: 好的。
1: 啊，那先这样喽。
0: 就这样吧。
1: 好的，
0: 谢谢，
1: 不客气啊 ，A 先生加油！希望这周六啊，能有一个。下周给我们打电话来报的好消息，加油加油加油！那就送首歌吧，很舒适的一首歌，来自《夏日入侵企划》，送给你，还有那个你的老朋友啊，南风过隙。One, two, three.

0: DJ 罗毅，然后发消息过来。当然别忘了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此时此刻也正在同步进行着一个视频直播，所以一边听一边还想看一看的话呢，关注我的抖音号就可以了，请啊搜索一下 DJ 罗毅啊，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就是我的 ID 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晚上好罗妈。
0: 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是这样的，我三月初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男孩子，然后我们聊了两个月吧，四月底的时候我跟他在一起了，然后在一起了大概四五天，他跟我说，就突然跟我提分手，跟我说他四五年没有谈恋爱了，接受不了我对他就喊他宝宝啊什么一些亲密的昵称，他觉得很奇怪，然后他跟我说了很久很多话，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了，就有一句话很重要，他说。说白了可能就是因为没有那么喜欢吧，然后我说那微信还要留着吗，说删了吧，然后我就说好，然后我们俩就互删了，互删了之后那个过了大概一段时间就

0: 是五月中旬的时候，因为有些事情我跟他需要我问他，然后我们两个加了回来微信之后，他跟我说就是微信也不要删了，留着当朋友。然后从那以后，他就间隔的差不多两三天就会就是找我聊聊天，然后就是这样一直到现在。中间我们也见了面，就是会吃饭看电影，大概就是情侣之间会做那些事情，我们俩就是反正都会做。然后就是但是又没有任何感情上的瓜葛，包括我们俩分开之后我也不会聊到感情。中间他问过我，就是我恨不恨他，会不会讨厌他。我说我不恨你，我说我也不是什么小女生了，然后就是分开什么的也算是人之常情，没什么好恨的。我恨你的话可能还要耗费我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精神内耗，我说我觉得没必要。然后他就说那就好。然后后来那一次之后，我们俩也没有谈过感情的事情，然后到现在为止就是每天会说话，他今天也找我说话了，但是我就是想不清楚他到底就是他到底要干嘛，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1: 都聊些啥呢？
0: 就很奇怪的话，就比如说他会突然间写一张我的名字，就可能我们俩不在聊天，过两天写一张我的名字过来给我看，说看我写的你的名字好不好看，我说还行吧。
1: 哦，挺会撩的嘛。啊，
0: 对。
1: 那你被撩动了吗？
0: 我确实心里还有他，但是没有之前那么深了。但是我又很难受现在这个状态。我会想跟他讲话，但是我又憋住，我不想找他。
1: 但是他就是会来撩拨你是吧？
0: 对。
1: 好，你们怎么认识的？
0: 是我有一个朋友介绍给我的。他是，
1: 也就是说你朋友的朋友是吗？
0: 对对。然后 他跟我说他四五年都没有谈恋爱了。
1: 四五年不谈恋爱，然后呢经过朋友介绍就跟你呢就谈恋爱了。结果呢就谈了几天，五天是吧？这一个星期都没满，就说哎呦我吃不消，我受不了，我没法听什么宝宝啊之类的。然后呢就分了是吧？好，然后分了之后呢现在变成
0: 他所谓的朋友，
1: 只字不提我们到底是啥关系。但是就像你说的，又会固定的聊天呢，会见面呢，会吃饭呢，去看电影啊，就是从表现的这个状态这个样子来看呢，又特别像是恋人的那种相处，对吧？
0: 对对。
1: 好，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叫我不想负责但我想享受吗？
0: 可能有吧。
1: 这不是可能有，这是必须肯定有啊。那你有想过你就遇到了一个这样的人吗？就是我不要跟你有固定的正式的恋人的关系，但是我又很享受有个人跟我哎呀约个会呀、见个面呢、吃个饭呢、聊个小天呢，哎呦说点这种哎呀这个若有似无的小情话呀，我就享受这个所谓的像是恋爱一般的乐趣，但我又不需要承担恋爱的义务，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为什么问你那个问题，你恨我吗？然后你呢给了一个让他特别安心的回答，就是我很成熟了，我不会恨你的，恨你很花我时间精力的。哎呦，这一听他真的要乐开花了，太好了。就喜欢这不粘人的人，就喜欢你这样的 A 小姐啊，就喜欢你这样的好糊弄的。看起来你也对这个关系到底要不要确定好像也不是很在意嘛，你好像很洒脱嘛，太好了，你就是我根本不需要负责任但我可以享受恋爱的所有乐趣的完美对象，而且不需要花什么成本，不需要花什么精力，我拿个小纸我写个你的名字我发给你，哎呦你看我写的名字好看吗？我知道这招一定很戳你，因为这招可以戳很多人，明白吗？他有没有可能啊，对不起啊，我只是开个脑洞啊，我没有任何实锤啊。他有没有可能写了八个人的名字发给八个人的微信呢？
0: 有可能。我昨天怀疑过这件事。
1: 对呀、我今天写个罗毅，明天写个罗小毅，后天写个罗大毅，再写个罗妈啊，再写个罗大妈，这个也不太好听啊，反正就写几个名字吧。我就复制嘛。我写的名字好看吗？这句话无所谓，我连改都不用改。 而我又不需要承担做你的宝宝，我又不需要承担我必须对你一对一才能谈这个恋爱，才能享受这种谈恋爱的快乐，我不需要啊。
0: 嗯，
1: 你又不是我女朋友，你管不到我，对吧？我可以写八个人的名字发给八个人，我也可以写十八个人的名字发给十八个人。
0: 嗯，
1: 因为我身无束缚，
0: 所以他就是不想一对一，就想这样耗着。
1: 对呀、啊，而且你看你又那么配合，叫你你就来了，喊你你就出来了。
0: 嗯，
1: 让你吃饭你就吃饭了，看电影你就看电影了，发个名字给你你也有反应，那你说你是不是一个完美的被糊弄的对象呢？我觉得是。所以综上所述，何必浪费时间在这样的人身上？
0: 嗯，
1: 就聊这有什么？就像我说，那每天都聊些啥呢？当我向你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我必须坦诚，罗妈一点都不好奇你们在聊啥，因为聊啥都没有意义。
0: 嗯，
1: 就是一种糊弄，而这种糊弄我觉得是对你的极大的不尊重，是对你的感情的一种极大的浪费。你刚才说我不会内耗的，好，我们现在顾住了内耗这件事儿了，你可没有顾得住这个外耗这件事儿。这个人他在消耗你，你知道吗？
0: 嗯，
1: 而实际上已经发生了这么一大堆了，你刚才，但是我也很谢谢你很坦诚啊，你跟罗妈说，嗯，我承认我心里有他，对，我也知道，我也听出来了，你心里有他。但是罗妈必须要告诉你的是，你心里有的这个人，他值得在你的心里待着吗？
0: 不值得吧？
1: 你这把那个八字去掉，
0: 他不值得。
1: 哎，就是这么回事，这就是我们的结论，好吧？
0: 嗯嗯，
1: 清晰明了啊。
0: 嗯，
1: 不需要纠结了，好吗？
0: 好的。
1: 啊，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啊。
0: 嗯。
1: 好，谢谢 A 小姐来电啊，这事儿呢确实一点都不复杂啊，我也希望街坊们真的都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你当你发现有一个人他要享受谈恋爱的快乐，但是他一点这个责任和义务都不承担的时候，我们这个警觉的小天线就一定要竖起来了，有问题啊，远离这种人好吗？听首歌，来自阿四的气球，也欢迎你拨打62786262。

以了。好，今天我们先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啊，这位街坊呢看起来也是一个这心情有点小复杂啊，帮他匿个名吧。他说罗妈，前些天呢刚刚结束了两个月的恋爱，这次呢是一场网恋。其实在我们正式见面之前，我就已经想跟对方提分手了，因为我总觉得我们聊不起来。但是因为我又一想，万一我们见面了就有很多话说呢，所以最终还是奔现了。那奔现的时候，简单的说相处还算愉快吧。可是等到奔现之后的第二天，当我们开始这个发消息说话的时候呢，他又变成了之前那种状态，对我的话好像不是很

甚至这两天呢都睡不着觉了，我都有点压抑了，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我是不是再也不可能拥有自己想要的爱情了呢？龙妈快点帮帮我吧。哎呀，你这是越说越夸张，越说越严重，越说越吓人啊！这不过就是一个网恋奔现，然后发现不合适，然后就结束了的这么一个事儿嘛？怎么还能拔高到这样的一个高度呢？啊，我再也不能拥有我想要的爱情了，不至于啊，这位街坊，真不至于。因为首先你们在正式的这个见面之前，就奔现之前，你就说你们两个本身相处的就不怎么样，对吧？没什么话聊，对方对你的这个讲的话呢，这个反应也不是很热烈，就这种半闲不淡不冷不热的这种状态，是不是非得要奔现？其实都画个问号呢。当然你呢愿意说，哦，我们给彼此一个机会吧，啊，万一这个见了本尊，对吧，突然有了这个聊天的愿望或者是热情啊，说不定能有一个转机，我觉得也可以。但是现在显然面基了，奔现了，结果发现，哦，那确实是没话说啊，对方还是和之前是一样的状态。那其实是什么呢？是把你之前的一个猜测进行了一个验证，那验证出来的结果跟你之前的猜测它是一致的。所以这件事情没有说谁存在一个巨大的失误，没有说你好像啊没有珍惜什么什么重要的缘分，没有啊，它从头到尾就只有三个字，叫不合适啊。所以那就这样的一个不合适的相处，你把它看成是网恋，但其实它就是一个无疾而终，对吧？甚至可能都没有正式开始的那么一次尝试而已。那结束掉了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你为什么还要反复的用一个稀松平常的尝试去捶打你自己呢？哎呀，我可是不是很难适应一段亲密关系啦？啊，我是不是再也不能拥有自己的爱情了？太会给自己贴标签，太会给自己扣帽子，大可不必啊。当然我也知道最近呢这段时间，因为跟很多街坊啊有这个交流，我就意外的发现，大家可能现在因为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的方式很多，渠道也很多，所以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学了很多词，学了很多专业名词，于是就特别喜欢的把这些所谓的专业名词啊套用到自己的身上，就特别想给自己贴上标签，就是我是这样的人，我是那样的人，我是什么什么型，我又是什么什么型，所以我肯定就是什么什么样的人了，就大搞这种心理暗示，你知道吧？但实际上呢，这属于叫做是没事儿你乱对号入座，没事儿给自己要找点事儿。那下一次，对吧？你如果再认识了一个新的异性，其实还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呀，还是要经历说，哎，我们先接触接触，交流交流，聊聊天，看能不能聊到一起去，能不能这个迸发出一些火花，然后呢再见面，再找感觉，那不都是这个过程吗？你不能经历一次这样的过程你就给自己捶打一次。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罗妈要举例子了，那超市还能不能有试吃这个环节了，对吧？所以不要焦虑，不要紧张，不要给自己贴标签啊，不要说哎呀觉也睡不着了，不至于不至于。听一首歌吧，让你放松一下。当然也再次提醒街坊们，有什么样的烦恼啊想向罗妈来提问的，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

心里头憋得慌啊，这个难受堵的啊，或者焦虑焦灼，那就赶紧来向罗妈提问。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号码请记住了，就是62786262。当然如果想用文字的方式来提问呢，也是可以的，整理好你的烦心事儿，把它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奇米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都可以发消息过来。当然与此同时别忘了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同步开播了，所以除了用这个广播来听我们居委会的办公，假如还对我们这个居委会的现场啊就是有点小好奇，想要看一看，那也可以打开抖音直接搜DJ 罗毅啊，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名字的正确写法。搜到之后呢，点击进来，我们就正在直播，你可以用看的或者是用听的，自由选择都可以啊。所以我们今天的办公就正式开始了。我得说说啊，今天傍晚的时候，我有一位女生朋友找我来商量一件事儿啊，她要商量什么呢？她说：“罗妈，我跟你讲哦，她说我真的已经心里头啊。”忍不住了，想来跟你说一说。他说是这样的，他说我其实到了这家新的公司上班呢已经有大半年了，但没想到啊，就一进这个新公司啊，我就对我们隔壁部门的一个同事啊一见钟情。他说他就觉得这个同事啊就怎么看怎么顺眼，而且每次就是有的时候因为跟隔壁部门呢有一些业务相关的内容啊，也会在一块开会之类的。他说：“哎呦，他说你能想象吗？就这个男生哦，他在开会的时候那个发言的风格啊，他说我也特别喜欢，我觉得他讲话很有魅力，啊，没有废话，啊，不兜圈子，总是能够说到这个重点上面，我就觉得他可真是一个内外兼修的人，就越看越喜欢。但是话说回来了，他说自己呢又因为比较内向啊，比较害羞，所以呢就只能是静悄悄的啊，在心里头就这样仰慕人家。这一眨眼，你看好几个月过去了。”但是最近他说对这位男同事的这个喜欢之情啊已经要溢于言表了，而且他说他也做了一些小功课了啊，就是打听了一下，说这位男同事呢肯定是单身啊，一没结婚，二也没有女朋友啊，就是目前肯定是单身状态。所以他一下子啊，你知道这个小心思啊，他就活动起来了，所以特地找到我跟我商量说这种情况能不能表白。我相信经常听我们居委会办公的街坊这一听肯定猛点头啊，说应该呀，太应该了呀，对吧？这个先别管说人家会不会接受这份表白，但是这个可以表白的前提都是符合的，那完全可以去告知对方自己的这份心情。当然需要多考虑一点点的这个比较特殊的前提是在于说，因为大家是同一个公司啊，虽然属于不同的部门，所以就是你这个心态是不是还要再放得平一些，就万一人家拒绝了你也不能害怕尴尬，是这个道理吧。

我们今天的这个办公的内容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啊，今天下午有一位男生朋友找我商量，商量什么事儿呢？他说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特别担心啊，自己是不是有点会错意了？一听到会错意这三个字，那我这小耳朵就竖起来了，想说哟，这听着有故事啊，那怎么了呢？他说是这样的，这个刚刚过去的前两天，就周末的时候呢，他说他有去啊，这个参加朋友的聚会，就在这个聚会上面呢，认识了一个女生。他说这个女生是一个非常活泼开朗，就很好聊天的那么一个人。那在这个聚会的整个晚上呢，他们俩就可以说聊得很欢乐，就感觉哎呀，就怎么那么 match， 你知道吧？啊，于是呢，我这位男生朋友呢，就产生了想说，哟，这个女生会不会对自己也有相同的这种非常好的一种感觉？那他在聚会之后。

哎，也就是在后面这两天呢，他也有试探性的发过微信给这个女生，就想问问看对方对自己，哎，这个言语之间会不会流露出哎一些比较相似的好感。但是他说很奇怪了，就是这个女生的这个态度啊，这个冷热呀，他说很飘忽，哎，就一会儿呢讲话很热情很风趣，两个人聊得很高兴，但过一会儿呢突然就冷掉了。哎，可是他说当我以为他已经不会再跟我聊了，就过了几个小时，他说这个女生哎呦又发消息过来了，就刚才的话题还能接着聊下去，所以他现在就整个一个大困惑。他说哟，这到底啥意思呀，这到底是我们是一见钟情产生相同好感了呢，还是说真的是我自己自作多情想太多会错意了呢？哎，就跟我说了半天这个事儿啊。哎呀，这么一讲大家可能也会觉得也有点困惑是吧，想说这要么冷要么热，最怕就是什么忽冷忽热，那到底对方是个什么样的意思呢？是在也啊试探，还是说也在感受，还是说这个进进退退，不知道啊。我跟我的朋友反正今天暂时没有得出一个结论，所以我们说接下去继续聊天继续感受，我们再来观察观察。先来听歌，来自周兴杰的《时针》。

也是特别开心的一个晚上啊。但是如果有的街坊说我没有办法开心啊，我这心里头还有一些事儿，还有一些未解决的烦恼，哎，再或者呢是要做的选择啊，要下的决定啊，都把自己给卡住了，都在影响着这个快乐心情它的一个发挥，那么赶紧哦，抓紧时间，快点到我们越夜越动听居委会来啊，准备向罗妈提问吧。今天晚上的办公呢我们就开始了，所以啊，不管你是遇到任何方面哦，不管在你的这个恋爱呀，还是说友情亲情啊，再包括大家的这个工作生活学习啊，有烦恼就来找罗妈提问，或者就是想找罗妈说说聊聊，哎，都可以的。我们热线呢已经为你开通了，欢迎拨打62786262，可以直接跟我对话啊。当然也可以呢用文字的形式哦，把你的烦恼啊整理好之后呢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就可以把消息发过来了。当然与此同时，我们每天晚上9点啊，除了广播开始这个办公了，大家也现在可以用看的方式了。我知道有很多街坊最近在跟我说，哎呀罗妈，我在这个刷抖音的时候好像刷到你直播间了呢。对，请不要怀疑，那就是我，请勇敢的点击进来啊。如果还有街坊不知道的话呢，其实也很方便，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当然如果你嫌麻烦啊，你就直接搜罗妈，哎，也可以，据说应该也能找得到啊，点击进来就能看到我们居委会啊，哎，这个办公现场到底是长什么样子了啊。当然最直接的方式，9点到10点之间大家可以拨打热线。再说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正式开启今天晚上办公之前，哎，又要说一下了。就因为最近不是老有我自己的啊朋友要跟我各种吐槽呀，啊，这个诉说烦恼啊，商量心事啊，就稍许有那么一丢丢啊，这个就是负能量啊比较聚集。但没想到啊，今天这个傍晚的时候呢，有一位我的女生朋友，哎呀，就开开心心的，这真的是纯粹的一种非常开心的，我们两个就是漫无目的的闲聊了那么一会儿会儿，很高兴啊。为啥呢？一方面是我们两个人呢都是处于一个比较放松的松弛的状态，这个聊天氛围非常的棒。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一直在跟我说他觉得最近让他很高兴的事情，哎，就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说双向奔赴这件事儿。哎，一听到这四个字大家就懂了，哟，这是擦出爱情火花了吧，这是遇到自己的缘分了吧。对，就是这么简单啊。他为啥能够这么松弛的跟我聊天，就是因为他说他也是在朋友的聚会上面认识了一个男生，两个人呢当时呢算是比较礼貌的啊，就交换了一下联系的方式，后来呢就有一搭没一搭的啊，彼此呢会给对方的朋友圈点点赞呢，留个言啥的，再后来呢就开始啊在这个微信上面啊会有一些聊天啊，再后来我哟约出来喝咖啡了，而且就在喝咖啡的这过程里头，他们两个人几乎是同时是不绕弯子的啊，就比较直接的表达了对对方的欣赏，所以这就是双向奔赴啊，多开心。哎，我这朋友在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啊，虽然我只是一个就是聆听者啊，但是我有一种沉浸式的快乐，就是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恰好你得知他也喜欢着你，你对他的那份好感和那份被吸引的感觉他也有一模一样的，你说这多开心，这多幸福，是吧？所以这个充分又说明了一件什么事儿？双向奔赴很幸福，这只是其一，其二是什么？街坊们大家 get 到了吗？没有 get 到的话，罗妈必须帮大家把这个重点给拎出来，那就是拓展你的社交圈子，对吧？想想看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们是在朋友的聚会上认识的，如果他们两个人那天没有去那个聚会呢，不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吗？对不对？哎呀，听首歌吧，来自熊猫糖的《渐进自由》，记得拨打62786262。

哎，也可以留言的，很方便的。以及别忘了，也可以啊，关注我的微博啊，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送过来。再或者哈、啊，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很多街坊啊，这个第一次来到居委会的抖音直播间的时候，都很好奇说，说呀，这是动感101的那个直播吗？哎，我们要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拍着胸脯告诉大家是，哈、啊，因为我们是广播和抖音现在同步在开播啊，所以想听想看，哎，大家。自行选择，找到 DJ 罗毅在抖音上面啊就可以了。好了，今天我们要来回答第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位街坊真的是一个心思非常缜密的人。为什么这么讲呢？来看一下他这个问题啊，他要求匿名啊。他说，罗妈，前两天我在刷男朋友的朋友圈，我看到他已经分手两年的前女友过生日，发了非常美的这个四宫格的照片。那点进去一看呢，这个图片呢是加载过的。哎，这个地方我要先停一下啊，街坊们可能没听明白，就是小妮这位街坊啊，她不是用自己的手机刷朋友圈刷到了男朋友的朋友，不是，她是应该啊是拿着男朋友的手机在刷男朋友的朋友圈，大家能理解吗？所以当他点进去就是看到男朋友的前任的这个照片的时候，一看呢，他没有一个加载的过程，也就是说这图片男朋友已经看过了，从逻辑上啊是这么理解。嗯，好，我们再接着看小妮的留言。他说，一看就是图片啊，就是加载过的，但是男朋友并没有点赞。补充说明，我平时发朋友圈呢还是很频繁的，男朋友呢几乎每一条都会给我点赞的，这是一个场外信息啊。所以我想来问问罗妈，男朋友这个行为他是什么心理呢？是对他的前女友还有兴趣吗？虽说他没有点赞，但他明显是看过那些图片了。其实在前些天的时候啊，我男朋友也给这个前女友看演唱会的照片点过赞，我知道的时候呢介意了好长时间，但是男朋友给我的说法是，因为那位歌手也是他喜欢的，所以才点赞，没有想其他太多。对于这个说法，罗妈也请帮我分析一下，是不是属实呢？好，这位街坊啊，首先我刚才说了，心思缜密，缜密到啥程度，就可以从一个朋友圈的四宫格照片那么一点开的一瞬间，他立刻反应到的说，哎呦，这个照片是加载过的还是没有加载过的，来判断男朋友看没看过这条朋友圈。很厉害啊，很有细节啊。以及呢，我倒是觉得说，男朋友愿意把自己的手机给你，让你可以随便翻看他的朋友圈，这说明什么？至少是心里没鬼吧，还是蛮坦荡的吧。哎，这个有的地方不要来抬杠啊，不要说，哎呦，那他肯定该删的都删了呀，不要抬这种杠。我们恋人之间，你要真这么想，那就是没有底了，对吧？好，那至于说男朋友看过照片了，但并没有去点赞，而这个四宫格呢，又是这个前女友的过生日的啊，这个美美的照片，那他看了没点赞，能代表什么？是不是说呀，他还喜欢前女友啊？他对前女友是不是还惦记着呀？那我们想说的是，大概率啊，应该也没有那么夸张。就看到自己的前任，而且已经分手两年了，哎呦，发了一个照片好像挺好看的，哎，好像过生日，点开来看看呗。这个看看呗代表什么心理呢？挺常见的，就是我的前任最近咋样啊的这么一种心理。嗯，大家体会一下啊，是不是一定说哟我还爱着还惦记着，那真的应该也不至于了，对吧？你都说了，我怕这个，我发朋友圈很频繁的，男朋友每个都给我点赞呢，说明男朋友还是很在乎你这边有什么样的动态。至于他的前任，那就可能真的大概率就叫随便点开看看，连点赞也没有想要点。至于你说，哎呀，可是他给啊这个前女友啊看某某歌手演唱会的那个都点赞。

爱了呢？那我觉得男朋友说的在逻辑上还是成立的，就是某位歌手刚好也是他喜欢的，那有人去看了，哎，他点个赞，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什么毛病的。就不要说是前任，因为我们有时候在朋友圈里面刷刷刷刷刷，哎，刷到了一个也许也没有很熟悉的朋友去看了一个你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那你也很愿意点个赞，对吧？所以综上所述啊，我认为你男朋友应该确实是没什么大问题，跟这个前女友呢看起来可能也就只限于朋友圈偶尔点个赞这么的一种所谓的交情了啊。当然你说哟，那我看着就介意，对，你可以跟你的男朋友讲，你说你是介意的，但是呢这个重点在于说不要随便就怀疑，不要一看的说哟你看这个照片他看过了。那朋友圈这个东西说实话大家彼此没拉黑彼此没屏蔽，那难免刷的时候会看到，看到了顺手看一下也真的没什么大不了。就作为恋人呢，虽然我们确实需要心思细密，对吧，我们说也要这个把握一些安全距离，但是如果太过于苛责了，水至清则无鱼啊，那这个两个人在一起相处这谈恋爱这压力也太大了，这个低气压反而很有可能会影响你们之间的感情，所以还是给予对方充分的信任比较重要。当然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2。

今天下午有位女生朋友啊，也是拉着我闲聊了一小会儿，在说什么事儿呢？她说就最近呢，她男朋友啊跟她呢好好的聊了一次，两个人呢要说恋爱啊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总体而言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就一个情况啊，就我这位女生朋友啊，她就属于比较黏人型的，所以呢她平时在这个周末休息的时候啊，就基本上啊都很希望能够和她的男朋友就是两个人呐、啊，哎，可以都两天一块儿度过周末。那一开始热恋的时候呢，那没什么问题，对吧？很开心的，哎呦，巴不得老是在一块儿待着。但是已经一年多过去了，她男朋友呢就会觉得说有一种啊被束缚的感觉，倒不是说不愿意和女朋友在一起，而是说你看你每个周末这个放假这两天，你都要跟我一起行动，那就变得那我自己的这个社交圈子呀啊，或者是我有时候真的就是挺想一个人待着放放空啊，就感觉有点受限制，所以呢就跟我这位女生朋友啊就算是要说一说沟通这个事情。结果我这位朋友呢一下子有点发懵，哎呀，他想说男朋友什么意思呀，他是不是不爱我了呀，所以他不愿意跟我在一起啊，过这个周末两天了吗啊，他马上就紧张就焦虑了，所以特地跑来跟我说了半天。当然我也给他大概分析了一下，就说这是一个安全感怎么获取的问题，对吧？你不能说我那这个最大限度的跟我的恋人在一起黏着啊，就表示我有安全感了，那这个真的非常的片面。而且的确相恋当中的两个人呢还是啊真的要保有一定的自我空间，否则的话很快大家都知道那种窒息的感觉，对吧？那种耗尽的感觉其实反而很伤，所以思考一下吧。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0: 二。那今天哎，开场啊，已经有街坊在我们的热线上在等待着了，来听听看啊。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晚上好，罗妈。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说我前段时间给一个我的那个小学同学打去的电话，然后呢，一开始呢是他奶奶接的电话，然后后来呢，就是我通过他奶奶就是得到了他的电话号码，然后我打电话给他呢，就是想

0: 他添加我的微信，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那个微信图片呢也没发过来，后来又打给他奶奶，然后就是说他那个听他奶奶说，那个他那个女同学就是说他那个晚饭什么也没来吃，就是说意思就是说，然后他后来他奶奶就是说话里话外的意思呢，就是说你没有必要就是再去跟他联系，就是说他有他的生活，你有你的生活，就是毕竟因为你们是小学同学嘛，就是现在都已经是大人了，都已经20几岁了，就是没必要见面，就是
1: 哦。
0: 对，
1: 等会儿我确认一下 A 先生，首先你的这个小学同学是个女生是吗？
0: 对对对，没错。
1: 哦，那就是从小学毕业之后，你们就到现在这么多年，中间还有联系吗？就完全失联了是吗？
0: 对啊，因为我们初中不分在一块的，我初中不跟他是在一个学校的，就是他对口的学校跟我的那个是不一样。
1: 所以就是小学毕业之后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了，大家根本就是处于一个完全就是断联的状态，是吗？
0: 对对对，就是10年了，一直都是一个断联的状态。
1: 哦，那怎么会突然你就想起他来了呢？
0: 因为我有那个小学的那个毕业照上面就是记录的，就是基本上就是同学家里的就是电话号码，
1: 哦，
0: 基本上都是固话嘛，就是。
1: 哦，那你为啥想把这个小学同学找到呢？你是只找了他吗？还是你想把你的那个照片上的都找回来？
0: 就是说我也尝试过打过其他同学家的固话，可能有的固话呢，可能就是他们不用了，所以就。
1: 哦，所以换句话说，你是想把小学同学都给他恢复联系，尽可能的，是吗？
0: 对，是尽可能。
1: 哦，但是呢，就遇到这个。女同学，结果没想到呢，经过这个一个过程啊，包括你说先找到她奶奶，然后奶奶帮着这个带了消息，再到现在绕了这么一圈，那看来这个我们也比较清晰的啊，就知道这位同学人家的想法是，大家既然已经这么多年也没有联系了，而且确实也不过就是很多年前的小学同班而已，那也就不想联系了，是这样吧？
0: 对呀，啊，我主要不知道他是什么想法，就是他奶奶是他奶奶的想法，就是，对，因为毕竟孩子他那个女同学，她肯定也有自己的想法，就是。
1: 那有没有可能人家就是通过奶奶传递了这个消息给你呢？
0: 这不太可能，因为是他奶奶，她在固话里面那天晚上就跟我说，就是说他妈妈也告诉他，就是说，他呢最近一段时间就是挺忙的，就是说。就他奶奶就是也让我不要去找他了，就是
1: 啊，那你为啥不尊重人家家里的成员的这个说法呢？为什么你一定就认为肯定不是这个女同学自己的想法？这为什么呢？你是有什么特别有力的证据能证明吗？
0: 没有什么有力的证据。
1: 哎，对呀，
0: 啊，因为
1: 所以极有可能啊。当然，罗妈也没有证据。就我们从一般的人情世故上面来分析的话，就很有可能奶奶的。给你的这个反馈，哎，还真就是他本人的想法。
0: 就是说，你意思就是说，他就是说代替了他孙女的想法。
1: 不是代替，不是代替，就是转告。
0: 哦，
1: 哎，
0: 就是代替他孙女转告，等于说也是想保护他自己的孙女。
1: 谈不上保护，你又不是什么坏人，你这不是他的同学吗？只是人家也许想着说，没什么必要再联系了。那人家可能不好意思直接跟你讲。那就通过奶奶来传递这个消息给你呗，对吧？
0: 是是是，
1: 哎，
0: 是。
1: 所以我觉得也不必为这个事情啊特别的苦闷，就是你知道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这件事情啊，在很多时候它确实得遵从一个最基本的叫你情我愿的原则，不管是交朋友，还是说我们是曾经的老同学。哎，要不要再像以前一样建立一个联系啊，再连这个加个什么这微信啊那呀，啊，什么的，你愿意那人家也可以不愿意，你觉得啊你看我们曾经同学过啊很珍贵啊这个记忆，但有的人呢就会觉得说哎呀都已经那么久远了也无所谓了，更何况确实长达10年的时间也都没有任何的交情了，大家你想想看，你从一个小学生也确实是变成了一个大人了，这中间大家没有交集，我们稍微说的可能夸张一点，那宛如就是两个陌生人一般，那人家想着说哎呀算了不要联系了，我觉得也正常，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不必强求吧 A 先生。
0: 啊，好，
1: 对吧？ 那我们先说到这。

啊，其实就像是你说的，哎，有的同学呢可以能找回来，哎，有的同学呢，就像比如说这位女同学，人家就是觉得，哎，就这样吧，啊，而且呢，的确是通过第三方，就是奶奶这边，哎，也算是把话说的比较婉转的，啊，当然，虽然这话是婉转的，但是这个观点呢，其实也是明确的，就是大家就各自走各自的路，自己慢慢的往前，不管是从当初的一个小学生。还是现在的一个成年人，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了，那我们就各自为自己的理想去打拼吧。那就先聊，别忘了可以看抖音的直播啊。好了，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种我有很多想法，但是我这些想法呢又没有跟我的恋人进行一个很好的、很充分的、很全面的、很深入的、很真诚的沟通，所以就有困惑了啊。来看一下这位街坊呢，是发私信过来的啊，求匿名的。好的，帮你匿个名啊。那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啊，给自己的恋人送礼物是只有我一个人有这么大的心理负担吗？就比如上个月的520，本来我跟男朋友都说不要形式主义啦，这个520就不过了吧，可是我没有想到男朋友背着我还是给我准备了一份520礼物，而且真的是很用心的一个礼物。我收下之后心理负担很重很重，因为我最近手头蛮紧的，我没有多余的闲钱给他回这个礼了，所以我就心里有一种很内疚感，一直到现在都这么多天了，我就一直为这个事情觉得非常的头疼，以及接下来还有各种各样的节日啊、纪念日啊，我就想来问问罗妈，我该怎么办？我的心理负担太重了。哎呀，果然啊，这个我刚才说了，自己有很多想法，自己心里有很多很多的纠结，但是呢，根本没有和自己的恋人进行任何的沟通。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说，哎呀，本来之前的520跟男朋友说我们不过了啊。其实，我罗妈如果没猜错啊，你跟男朋友提出说咱们不过520了吧，你的真正的原因不是说，哎呀，我们不要形式主义啦，我们不要怎么怎么样了。你真实的原因其实就是你后面说的，我最近手头有点紧，我没有闲钱买这个礼物，所以这才是你的真实的诉求，对不对？但你没有表达出真实的诉求，你只是用了一个说，哎，咱们不走形式主义了啊，咱们就不过了。所以你知道，在你男朋友看来，他也许就真的是只听了这个字面的意思，他说，哎呦，我女朋友啊，就是想实实在在的，可能不想拘泥于说，哎呦，在520非得要干嘛干嘛干嘛。可是他也许就会有自己的一个想法了，想说，女朋友虽然这么说，但这520不能不过呀，哎呦，那还是要准备礼物。于是他可能开开心心的，就像你说的，给你准备礼物了，且是很用心的礼物。你看，这就是怎么造成的？你的真实想法没让对方知道，你兜了个圈子，哎，你还搞了点烟雾弹。那对于男朋友来说呢，他真的不见得能那么的深度的、犀利的能够 get 到你内心那个特别真实的一个情况，因为你不说，他真的不一定，或者说他很难知道。现在就变成你说，哎呦，你看我也还不了礼，我也没有还礼的啊，这个闲钱，于是乎负罪感来了吧，心理负担产生了吧。所以你看这个事儿，我们这么一分析，这个根源到底在哪里？还是在你这里啊。那综上所述，这件事情要怎么解决，你的这个所谓的负担要怎么样去减轻它，就是好好的跟男朋友心里是怎么想的，你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实话实说，对吧？你就说，哎呀，就最近因为怎么怎么样，所以怎么怎么样啊？要不我们这次就不用啊走这个形式主义了，对吧？我们一起吃顿饭，或者是怎么样？其实有很多种方式，就请你啊，可以后啊，千万别就是为了这个，可能也是觉得面子啊，哎，不说真心话，不然你这个负担解决不了的。

是我说的，那万一呢，对吧？万一它就是一个巧合，那至少我们也得明明白白的，不要冤枉一个人。当然我们也不能随随便便放过一个不安好心的人，对吧？啊，这个呢还是毋庸置疑的哈。当然如果你也拿不定主意，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哎，那我们也可以共同商量探讨。哎，居委会啊可不是只有罗妈一个人啊，我们有很多很多街坊，有这个在听广播的，也有在抖音直播间在看的，大家都可以集思广益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回答问题了。这位街坊这个问题，我们想想看，这是一个相处层面上的问题啊。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也是这种情况的。他说，罗妈，我男朋友啊是那种啊特别不会表达自己情感的闷葫芦型。那我自己呢，因为原生家庭的原因，特别特别特别的敏感，属于没什么安全感的那种人。当然我觉得我应该也不是传说中的那种恋爱脑吧。那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谈恋爱呢，这个我的朋友的评价是觉得我跟男朋友就绝对是两个极端。那我呢是属于喜欢直来直去，我觉得一定要表达出来我才能够 get 对方的心意，但他就是个闷葫芦，什么也不说。那我都跟他交涉了那么多次了，我希望他能不能表达，能不能说出来。他呢总是勉为其难的表示愿意努力努力，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都以失败告终。所以我现在就觉得我这样的类型跟他那样的类型是不是不合适啊，请罗妈帮我们判断一下吧，我觉得实在是有点费劲了。好，判断一下你们俩是不是真的就不合适。我觉得不能这么说，你呢是属于很直给的那种，对吧？就是你要说，你要直接表达，你别给我绕弯。

子，你别给我来那种就是默默的悄悄的润物细无声的，我不要那个风格的啊，我就是要非常直观的，让我一下子就能够 get 到的。好，这是你对爱的一种需求的模式。你讲了，你说因为我没有安全感，所以我要特别实在的，对吧？好，你的男朋友呢是属于跟你完全相反，不表达，就你一直在用闷葫芦啊在形容他。好，其实一个人他不表达，你有没有想过他不是故意不表达，他是两种可能性，一种叫不习惯表达，还有一种是什么叫不敢表达。不习惯表达，这个很有可能是和他生长的这个环境氛围都有点关系，比如家里的这种家庭氛围，他就是比较内敛的，比较不太会把这个爱呀喜欢呐惦记呀就是摆在台面上的，那就不是这种氛围。在一个比较含蓄的这样的家庭氛围之下长大的人，很多他就是不习惯表达说啊我爱你我喜欢你我在乎，他可能真的说不出来这种话，他心里是这样想的他也说不出来，这叫不习惯啊。好，另外一种叫不敢。不敢表达的原因呢，其实有两种大的类别啊，一种大的类别也跟家庭氛围有关系，就是家庭氛围可能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紧张的那种类型，甚至可能是比较压抑的那种类型，就不能表达自己的这个真实的情感。就一旦表达了真实情感，可能在他还是一个小朋友的时候，他一旦表达了真实的情感，他得到的是一种非常负面的应对。那对于一个小朋友的成长历程而言，他就会慢慢的就会把自己的感情藏起来，他不敢表达了，对吧？如果我表达了，结果得到的是一种否定，得到的是一种抨击，得到的是一种批评，得到的是一种泼冷水，那你说一个心智还没有完全长成的小朋友，他肯定是把自己的感情就藏起来了，所以他就会慢慢的不敢表达。说的再深一点，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也许在他成长的道路当中受过一些感情的伤啊，当然这个可能性呢我们只能说是一种可能性啊，具体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也不好讲。那他可能是受过一些感情的伤，或者是一些挫折，或者是一些对他的比较刻骨铭心的啊某些经历，导致他会把自己的感情也是什么呢叫藏起来。所以这两种藏起来总结的说叫不敢表达。所以你男朋友是不习惯还是不敢，我觉得你应该先要探寻的是这个部分。其实作为你自己也讲，你说啊，因为我原生家庭的原因，我也是一个极度敏感且没有安全感的人。如果是这样子，你们两个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一类人。所以我相信正因为此，你们会有那种互相暗暗吸引的一个前提，只是你们刚好是两种完全相反的不一样的表达类型罢了。但是不是说这个就不合适，哎，这真不一定，说不定你们的相遇就是意味着你们应该要互相彼此疗愈对方呢，对吧？一个愿意直接给，一个愿意默默给，但是如果我们慢慢的我向你走一点你向我走一点，我们互相彼此学习一点点对方的方式呢，有没有可能这个中和这个磨合它能让你们互相疗愈呢？所以难是有点难，但能不能拿出一点点耐心试试看呢？就像下面这首歌一样，每个人都是复杂的，都是多面的，来自容祖儿的作品《第100个我》送给你。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是这样的，去年九月份的时候，然后我发现我老公出轨了。
0: 怎么发现的呢？
1: 就是晚上睡不着，就玩他手机，然后玩的时候突然有个人给他发了一张就是奶茶的照片，然后我就觉得哎，好有点奇怪，然后就有点起疑心了嘛，然后就玩他手机，看那个他手机里的那个照片啊什么的，就翻着玩，后来发现了他们就是一些对话呀的截图什么的。
0: 怎么发现之后呢？
1: 然后发现之后就是可能不是很冷静，就直接就摊牌了。然后就跟他说了。然后我跟我老公其实应该算是从校园到婚姻，然后就是很多年也异地，然后终于在一起了，结婚，然后有了宝宝。一直感情还是不错的。然后就是2021年的时候，他出国去进修，去出国一年，然后就跟另外一个人那个了。
0: 所以其实到去年九月份，你发现这件事情，他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是吧？
1: 没有很长时间，就是他们大概也就四月份确定关系的，也不是确定关系嘛，他从2021年四月份暧昧的，六月份发生关系的，九月份回国的。
0: 请继续。
1: 然后就可能在一起没多长时间，因为他们也不在一个国家，就偶尔会约着一块儿出去玩。然后刚发现的时候我也是比较崩溃的，因为我们家二宝那时候也就刚刚两岁，大宝六岁多，就持续了一段时间比较崩溃，然后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然后慢慢走向正常，后来现在就是基本上我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我个人状态是比较正常的。然后就是我对未来稍微有点担忧。我们现在已经是离婚状态了，因为他是那个我老公是九月份回来的，后来那个小姑娘今年四月份又回国探亲，然后那个小姑娘回来的时候，我老公又去跟她见面，然后又出去玩了几天什么的。后来反正在那个小姑娘回国有一个月的时间，在国内待了一个月，然后我老公跟她也频繁来回见面，也三次吧，三四次。
0: 所以换句话说，在这件事情被你发现有问题之后，当然现在因为你们已经结束婚姻关系了啊，就你的前夫在东窗事发之后并没有把他的婚外的这一段有问题的感情结束掉，是吗？
1: 对。
0: 那请问在，对不起啊，我们因为刚才时间线听得有点乱，就是在你发现有问题之后，你说你当时就直接摊牌了，那么摊牌的结果是什么？是当时你们就决定要结束婚姻还是什么？
1: 当时我肯定是要离婚的，因为我也没碰到过这种事儿，也不是很成熟。其实我的婚姻状态一直是属于那种，就是就像小公主一样被宠着的。其实她在婚姻当中，她所有的需求是不被看见的。可能他也是比较压抑，但是我之前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还是以恋爱的这种心态来维持家庭。
0: 但当你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了。
1: 对的。
0: 所以就是说在摊牌之后你们的婚姻就结束了是吧？
1: 没有，就是也反复摇摆很多次，就是说离又没有离，说离也没有离。然后在最后一次我说离的时候，他 就说看能不能再试一试，就是因为我们之间出现了问题才会发生这样事情。后来因为也可能我自己是有心魔的吧，然后我知道那个小姑娘马上就要回来了，那个小姑娘是4月4号生日我记得，然后我特意选了4月3号去离婚。然后他就是反正一直是被动的，我老公一直是比较被动的，就是反正我任他任我处置，我怎么着都行。反正最后离婚也是他净身出户，所有的财产孩子什么的都愿意给我，他现在也是属于离婚不离家的状态，也做家务照顾小孩什么的。
0: 所以呢 A 小姐，你想问我的问题是
1: 我想问的问题是，我也不是很清楚未来怎么办，怎么面对孩子，就是这个事情好像这个事情别人都不太知道，只有这个我老公的姐姐和爸爸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
0: 所以换句话说，其实你们结束婚姻这件事情还仿佛是个秘密，是吗？
1: 对。
0: 那我大概懂你为什么会说对未来担忧了，因为本来其实是一件很明确的事儿，婚姻已经结束了，在发生了这么多种种以及看起来也是无可弥补无可挽回，再去重新进行努力调整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时候，你们结束了这个婚姻，按理说这个事情就到这里清楚明了，画上句号结束。但是问题我不知道你们俩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量，就像你说的叫离婚不离家，然后呢也可以说也没有官宣这件事情，也不为所有人所知道。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的顾虑是什么，因为说实话这种不清不楚的状态它确实是有点问题的。
1: 一是我觉得可能对孩子的影响吧，小朋友这么小，如果因为我们住的地方也是很多同事啊朋友都比较熟悉，然后单位也比较熟悉，然后
0: 但这件事情终究早晚它是一定会被知道的，因为我们先且不说你的前夫的婚外恋的那件事情，就算是未来的某一天你也好你的前夫也好总有新的人生的阶段要开启的，对吧？这也是个大实话啊。我话讲的已经很直白了。就他或早或晚这事儿大家总得知道。对吗？更何况这是你的婚姻，这是你的生活。别人知道什么同事朋友这知道或不知道又怎么样呢？我们也说得很直接啊，就我们不是我们不是表演者，我们的生活不是表演给别人看，没有那么多观众在盯着我们。这一点我觉得这个误区要先要打破它。第二个误区就是我刚才讲的，因为你们现在这个状态如果说是一个有某种特殊前提造成的无奈的一种过度，那勉强也就算了，但现在看起来也不是，就是不清不楚的这么拖着耗着。
1: 那倒不是，就是因为孩子还小，也必须也不能说必须吧，就是有爸爸妈妈照顾可能会更好一点，
0: 有很多种照顾的方式，而不是像现在这种方式，因为毕竟确实婚姻关系已经结束了。恕我直言。否则现在更是一种比较奇特的状态，这对孩子来说你知道吗 A 小姐，他反而会变得更困惑。之前我也曾经跟很多就是遇到你这样情况的街坊，我有讲过一件事情，大家不要有一个误会，觉得说呀是不是结束了婚姻关系了爸爸就不是爸爸了妈妈就不是妈妈了，有很多人有这种误解的，所以就会很害怕，哎呀你看这个离婚了那是不是孩子就没有爸爸了啊，是不是孩子就没有妈妈了，就大家会有这种担心，但其实不是的，爸爸还是爸爸妈妈还是妈妈，而不是像现在这种不清不楚的一个状态。就这个状态对大人来说，就对我刚才说你们未来你也好你的前夫也好乃至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其实说实话

0: 不一定能理解得很清楚。
1: 嗯，
0: 就只是爸爸和妈妈我们不再住在一起了，
1: 嗯，
0: 但是爸爸还是你的爸爸，妈妈还是你的妈妈，这点是永远不会变的。
1: 嗯，
0: 而不是那么当做不可提的某一种好可怕的一种什么事儿一样的，简直一提起来就这个世界上最神秘的某种怪兽一样的，没有，这个反而显得非常的奇怪，非常的，其实反而不科学了。
1: 嗯，
0: 就是对一个小朋友他正常的认知，我们就让他坦然的正常的去面对，因为已经有太多的小朋友已经受到这些莫名其妙的影响了，那我觉得作为我们自己的小朋友，那就更应该去接受正常的认知，好吧。所以综上所述，就是我刚才讲的两部分，一，现在的这种状态，这种不清不楚的状态，对于大人来说，也就是对于 A 小姐你本人来说，你的前夫来说，他不是一个好的状态，对于未来的孩子的健康成长，他也不是一个好的状态，所以该要做出的一些调整，该要做出的一些改变，我们还是要面对的，而不是这样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耗着或者是拖着。送首歌给你吧，来自梁静茹的

这首歌来自林宥嘉的《兜圈》，其实这首歌本来唱的是那种很浪漫的兜圈，有点像这个十里相送的感觉，就是两个人喜欢啊、彼此喜欢，然后呢就一直说，哎呀，我们再走走吧，我们再走走吧，啊、就一直可能舍不得离开彼此，就一圈一圈幸福绕了一圈又一圈，啊、这种感觉是蛮好的。但是刚才我们接的 A 先生啊，他的那通电话里的这个兜圈啊，他就没那么浪漫了。甚至可能会让人觉得心里头啊乱乱的，是吧？所以哎，有些街坊啊，真的，你要是在很多事情啊愿意或不愿意啊，还是相对直接的让对方知晓会比较好一些，而不是说哎呦我就把话说的呀，我这进可攻退可守吧，你这种很模棱两可的，你让人家这个内心多纠结，是不是？嗯，当然接下来呢也有一位街坊啊，他也想问问题啊。诶，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倒也是蛮常见的啊。这位街坊呢他是发私信过来的，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跟前男友已经分手了，可是呢因为交往了很长时间，所以我即便分手对他依然有很强的一种依赖感，而且我们是和平分手的，分开的时候说还能做朋友，所以我对他的这份依赖感我觉得克服不了了，我一遇到什么不开心的我就很想立刻发给他，请问我该怎么办，有什么好方法吗，能够快速解除这种依赖感呢？好，那我觉得

有什么灵丹妙药啊，没有什么哎呦一下子就立刻也是想通了，大彻大悟了，再也就不去向这个前男友啊表达你的依赖感了。我觉得是什么，是你真的一得有自己的注意力的一个分散啊，这个分散有很多种方式，除了前男友，你的生活圈子那一定是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类型的朋友吧，有闺蜜对吧，也有玩伴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朋友，还有朋友的朋友。我觉得你可以着重的让自己去和更多的不同的社交圈子里的人进行接触，进行交流，就是你呢这个疏解自己心情的渠道不是指单一性的，你把它拓展一下，过段时间能好很多，你试试看啊。

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呢，啊，这位街坊他也困惑了，自己看不懂自己了，我们一起帮他来思考思考啊，到底怎么来理解自己的这个小小的变化。他呢也是发私信来的啊，问题是这样的，他说，妈，我发现我这个人变得好奇怪呀，以前谈恋爱的时候啊，男朋友啊如果微信加了一个异性朋友，我都吃醋，而且哦还要跟他吵架，还要跟他闹脾气，很激烈的。可是前两天我因为有一些特殊的需要，用了一下男朋友的手机，偶然间翻到了他的微信聊天记录，发现呢他和附近的女生陌生聊天，还约着说要出来玩。我非常冷静地看完了这些聊天的对话，然后就把手机还给了他。我的心里居然一点感觉都没有，我没有难过，我也没有伤心，我甚至也不生气，我只是用了几分钟就让自己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可是直到今天，我还是觉得我怎么这么奇怪呢？为什么和以前的我不一样呢？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好，这是对比了自己和以前谈恋爱的时候的表现，发现了有一个非常大的不一样，对吧？之前你说了，哎呀，男朋友加一个异性的朋友啊，这个醋都要吃。

起来了，都要吵架了，都要闹，都要作，对吧？好，那现在这一次这个偶然事件，就是你意外的，实际上我们也说的直白一点啊，就是意外的因为用了一下男朋友的手机，结果发现他跟别的陌生的女生在聊天，而且还约着出来玩之类的，我们可以非常确定这是一个暧昧的行为。这个暧昧也不是什么好事儿，是一个比较糟糕的，甚至程度比较恶劣的一个行为。这和你以前的男朋友说，哎，他加了一个异性朋友的微信，可以说程度还是差的蛮多的，对吧？但为什么以前都要吃醋，都要吵架，都要闹别扭，而这次却如此的平静？就像你说的，我不难过，我不伤心，我甚至不生气，哎，一切好像没发生过。所以你这么一对比，觉得自己的行为怎么好像显得非常的反常，对吧？好，这里面有两种可能啊。首先第一种可能，我不太清楚啊，就你以前看起来蛮容易吃醋的，那么以前的那种很容易吃醋，很容易跟男朋友吵架呀，闹别扭啊，是不是造成了之前的感情走不下去呢？这是一种啊。好，第二种，我们来揣摩一下你的心理。对男朋友这个意外的被你发现跟别的女生，而且还是陌生的，附近的啊，这搜出来的这女生在聊天，在暧昧，但你为什么心里没有感觉？好，这时候我们要讲到人的心理的一个状态。真的没有感觉吗？其实不是。你如果真的像你所说的，哎，我就用了几分钟我就平静了，哎，我就像一切都没发生过一样了，那么你不会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这几天里头你还在反复回味这件事儿，甚至还要到罗妈这里来问说，哎，我为什么这么奇怪啊，对吧？我怎么回事？你看，你只是用了另外一种方式在对这次的这个偶然事件来进行一个反应，你只是在暗示自己说，我没有生气，我没有伤心，我没有难过，你在做着一种很本能的对心理的真实的反应，做着一种伪装，但其实你是难过的，所以你这几天在反复的想这件事情。我举一个例子，我们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哎，我特别难过的时候反而哭不出来，哎，你想想有这种情况吗？为什么特别难过的时候反而哭不出来呢？那个眼泪去哪儿了呢？就像有的时候说特别愤怒的时候一句话也不想说，也有这种情况吧。所以对于你认为的这个反常，对于你认为的和以前相比，哎，我怎么变了，我怎么这么奇怪，其实不是，而是你是真正的被踩到了底线了，被触碰到你的这个情感的雷区了。你的愤怒也好，伤心也好，意外也好，惊讶也好，所有的这些比较激烈的情感叠加在一起，它变成了一种貌似很平静的状态，但这个平静不是真的平静。其实你是需要面对真实的感受的。而且再说一遍，这个事情，就你男朋友的这个事情，它的性质是糟糕的，是需要你真的要好好的审视一下，而不是真的说，哎，那我心里没啥感觉呀，我很平静啊，你就可以当做没有发生吗？你真的可以当做没有发生吗？其实不是。所以不要伪装自己的情绪，好好思考一下。来听阅读爱情。

好，接下来呢，这个问题来自于，他也是要求匿名啊。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前段时间在一个交友的 APP 上面，碰到了一个男生，然后呢，我们就线下见面了。那这个男生啊，他有看过我的照片，还表示说，如果见面之后差别不大，啊，就有可能我们要继续深入交往了。”但是我们见面之后回来了，除了很简单的聊了几句，就没有再说其他的了。而在之后那几天里呢，我明显感觉到他没有见面之前那种热情了。那我就想呀，估计可能看到我本人之后啊，不是他喜欢的类型吧。那我想要不就算了，于是呢我就把他删掉了。但没想到又过了几天，他呢突然跑去那个我们认识的 APP 上面给我发消息，问我说怎么把他联系方式给删了。那我就回答说，你看我们见面之后都很少聊天了，那我当然就以为啊我们就不用再联系咯，所以我就删掉了。没想到他很震惊，说怎么这就把他删掉了，还说要我快点把他加回去。那我就问他，那为什么见面之后你都不怎么跟我说话了呢？他也没有说出过所以然来。所以现在我们就各自僵掉了，我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了。想问问罗妈，这我这个情况啊，到底该怎么处理呢？能不能出出主意？好，这事儿挺典型的啊，说实话。首先这个 APP 上面认识的大家就是纯网友，对吧？那你们倒是蛮有意思的，话也说的蛮明确的啊。对方直接表示了啊，我看了你照片了，但是现在呢光看照片不看本人啊，谁知道呢，万一要是有一个巨大的落差可咋办呢？那这样啊，我们还是见一下本人，哎，如果见了本人发现你跟照片差别不大，哎呀，那咱们就继续交往。这个承诺说实话啊，给的挺草率的。你们也就只是在这个交友的 APP 上面认识，成为网友，聊了一下，然后出于好奇说那我们就线下见面。首先这个男生在这个时间点就给出了一个啊，我要是见了你这个照片没有很大的反差，我就啊，我们就继续什么深入的交往，就给出这个承诺，他就显得有点你知道吹牛的成分，是不是？哪有这么轻而易举的就说我们深入交往呢？这里我们先画一个问号啊，这是第一个问号。然后就是你们哎，果然见面了，见面是回来之后发现哎呦奇怪了，没有之前那种热情了。那你的反应说实话挺正常的，想说哦，那就是见了面了啊，看到我本人了，哎，不是喜欢的类型呗，所以呢就不起劲了呗啊，那也应了他之前吹的那个牛了嘛，说啊这个如果要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啊。于是你把他删掉了，那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 bug。谁的 bug？ 不是你的 bug， 是这个男生的 bug。 你说你观察了几天发现他没有之前热情，于是你呢就单方面把他删掉了，对吧？结果呢过了几天他跑来问你说你怎么把他删掉了，这就很离奇啊。小妮啊，离奇在何处？如果他真的如他自己所说的说哎呀你怎么能这就把我删了呢，哎呀快点把我加回去，好像感觉对你很上心的样子，好像对你很关注的样子，那么当被你删掉之后都过了几天才发现被你给删掉了，那么在这几天当中说明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过你啊。但凡在被你删掉以及跑来跟你说你怎么把我删了的这期间，他但凡是能想到你一次，看到一次你们之间的这个联系方式有问题，他就应该意识到了，他就应该来问你了，但他没有啊。所以他说的和他做的就是两张皮呀。说起来是好像很把你当回事儿的啊，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他的行为却又是冷漠的。所以这是这个 bug 再加上一开始的那个大大的问号结合在一起，我为什么一开始就说你这个很典型，这就是什么呀，钓鱼嘛，撒了个大网，肯定不只和你一个人在聊吗？肯定也不只线下见了你一个吗？
那一定是不知道他见了多少个，但肯定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见了很多，然后呢都是他的备选项啊，这就是钓鱼。

鱼吗？捞鱼吗？哎，所以他忙不过来，所以他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发现你把他删掉了，只是他可能在维系他的这个网子里面到底捞到了谁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哦哟，你看这个小妮把我删掉了，嗯，那不行，这个鱼啊我还得养起来，我不能让这个鱼啊就这样从我的网子当中啊跑掉了，我还得把它留着，所以跑来跟你说些有的没的虚情假意的话。综上所述，还是那句话呀，网络交友有风险，投入任何感情你都需谨慎。咱不说是不是非得要深入交往，要往谈恋爱那个方向走，就哪怕是普通的交个朋友，说实话，这个男生都是有问题的，都是让人心生怀疑的，都是透着极大的不靠谱的。所以不要纠结了，不要觉得说，哎呦，你看是不是我做错了，哎呦，你看是不是搞得我们现在僵掉了，真没有，没有必要成为别人的猎物，没有必要让别人当一条鱼捞起来养着。

0: 来关注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名字正式写法啊，关注好了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同学，晚上好。
1: 罗妈晚上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初三了嘛，就是一个月就中考了。今天就是模拟填了一次那个志愿。然后我怕到时候那个填志愿的时候怕填错。就是影响整个人生的这个前途嘛。就是有这么一个小担忧。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啊，去年7月5号我打进过来一次。
0: 哇，你这是。你觉得罗妈是个电脑是吧，立刻就能调出你的所有的讯息了。没有 A 同学，我们的所有的热线都是为大家保密的，每个人都是有个人隐私。我记得你，但是我不能说我记得你
1: 啊，
0: 因为我不希望有任何人来对号入座，好吧。所以你想问的是，你现在觉得因为中考要有填志愿这个环节，然后呢想着说，哎呦，那我可不能有所闪失啊，万一要是有一个没填好，这影响我这个未来的人生道路，那可就坏了。你说这在焦虑这个事儿是不是？那这样，因为我不太清楚啊，你有跟你的老师探讨过这个事情吗？比如说根据你的一个学习的大概的一个状况啊，包括说一个学习的我要用到一个词叫潜能，潜在的能力啊，就是一个是现在的学习的状况，一个叫学习的潜能，来做一个综合的考虑，有跟老师讨论过吗？
1: 有过讨论过。有过讨论过。
0: 那老师有给出一些建议吗？给到你。
1: 就是填个区重点，或区重点。
0: 这样你不用告诉我具体是什么。
1: 具体。
0: 不用告诉我具体是什么，因为我还是想保护你的隐私，好吗？因为你还是一个未成年啊。所以你就回答我这个问题，很直接的问题，跟老师讨论过对不对？老师有给过比较具体的建议对不对？好，那你觉得老师给的这个建议和你自己的大致的设想你觉得差不多吗？还是说差挺多？
1: 我真的不太想那个局限于在那个区重点里。
0: 你还想在网上够一够是吧？
1: 对，我想在网上够一够。
0: 好，那我跟你说，网上够一够这件事情要这样子想，这就是用到我刚才的那个词了，叫潜能。潜能它包括着什么？潜力和能力。潜力和能力不是说我一拍脑袋一想我大概行吧，不是的，而是确实首先要看一个综合的一个水准，以及还有什么，还剩一个月的时间对吧，就是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面，你要参加的这些科目里面，认真思考有没有可能是哪个科目，甚至不止一个科目，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一个飞跃，或者咱们也不用飞跃这个词吧，就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可以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在这个地方，如果说你要参加的这些科目我们一个一个认真的评测了，发现可能性不高，就每科就罗妈说的这种可能性都不高，那我们也不是打保守牌啊，那就说明从概率上面来说，这个潜能的超水准的发挥的概率就也没有很高。能理解吧？所以其实想往上够一够呢，我完全能明白，因为总觉得说不定呢，对吧？万一呢？万一我超水平了呢？比如说平时，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平时我跑800米，我跑4分钟，万一我那天状态极佳，特别来劲，我跑了个3分40秒呢，对吧？我们会做这样的一个想法，总觉得我试试看，也许可以吧。但是，它不是就像我说的，不是一拍脑袋我行我就行的，而是比如说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我有没有可能通过训练，通过一个科学有效的练习，真的能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面从4分练到3分40秒？在这儿，重点在这儿。如果能，那我们真的就够一够。如果发现确实难度颇大，确实可能性不高，那我建议我们走一些比较稳的这个路线。 至于你刚才说的，哎呀，万一我要是这一步怎么怎么样了，我这就怎么怎么样了，那罗妈也很坦诚的告诉你，也不至于，不会说因为一个什么什么小的时间点，哇，我这人生从此就怎么怎么样了，不至于。就是我们到达一个旅途的终点的时候，你往一个方向直着走会到，对吧？偶尔也许我一个方向没把握准，我可能稍微绕了一点小弯路，我也能走到，对吧？只要我没放弃，我没说我走到一半说不走了，那你是真的走不到那个终点了。但不能因为说，哎呀，我好像这个方向，我本来想往正南方向走，结果我怎么走到东南去了，那我们就再走回来就是了。
1: 嗯，
0: 所以不至于说，哎呀，走到东南了，坏了，我要离我的这个终点永远也走不到了。没有啊，地球还是个圆的呢，所以也不用给自己加太多这个方面的一个压力。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还来得及。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去综合考评一下我们自己的潜能、潜这个潜在的潜力和能力，然后再做一个决定。主打一个客观的、稳妥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如果有可能，那我们够一够；如果真的不可能，那我们就不随便够了，好吧？
1: 嗯，
0: 好吧，我们先讨论到这里咯。
1: 嗯，
0: 嗯的意思是，
1: 我想就是把当时就是说嘛，对照一下，7月5号那天你告诉我要查漏补缺。
0: 嗯，那你查了吗？漏了这个补的都缺了吗？不是，缺的都补了吗？
1: 在补，还在补、
0: 啊、那就继续补，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补一点是一点，好吗？
1: 啊，好嘞。
0: 啊，好，那就加油吧。
1: 嗯
0: 嗯，多跟老师商量商量，我觉得老师可能会对你的一个比较客观的情况会更加了解，老师的经验相对来说也会比较丰富一些。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问 A 同学说有没有跟老师商量过呀，对吧？啊，当然老师的建议最终选择权在你自己的手里，好吧？谢谢 A 同学来电，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热线62786262来说说你的烦恼吧。我们来听杨宗纬，一次就好。

才没是真的蛮辛苦的。另外呢，就是在某些方面啊，还有一些很麻烦的事情，或者是很纠结的事情。你比如说谈恋爱呀，哎，比如说友情、亲情，或者是哎工作、生活、学习，反正啊，就是遇到事儿了，对吧？那这样子到我们的居委会来吧，向罗妈来提问吧。那今天晚上办公开始了，所以大家可以呀、啊，现在呢就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号码就是62786262，欢迎向我提问，我们直接。讲一讲到底来龙去脉是什么，然后如何去应对啊，我们来做一个分析。当然也可以呢用文字的形式啊，整理好你的烦恼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哎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啊，都可以把消息发送过来。当然别忘了我们抖音直播也同步开播了，所以现在的居委会这个办公哈，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动感101用耳朵来听，哎，如果方便看手机的话呢也可以啊用看的方式啊，哎，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对，这是我的 ID， 就可以呢看到直播间的样子了。当然呢这也是我们哈居委会这个办公现场啊，到底是什么样子，当然前提请注意啊，是方便看手机的时候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来。那正式开启办公之前呢，哎呀果不其然啊，今天傍晚的时候呢，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啊跑来跟我商量一件事情。商量啥呢？她说是这样的，她说罗妈，这个周末啊有朋友说约自己啊一起出去玩，那这个朋友呢就讲了说咱们这个周末呀是一个集体活动啊，除了你呀我呀谁呀谁呀谁呀啊咱们几个朋友之外呢，哎还有朋友会带朋友来哦。那我这个女生朋友她就好奇了，说那会带谁呀？啊，会不会是这个？哎呀，玩不到一起，多尴尬啊！然后呢，人家就讲了啊，带那个谁谁谁。结果，哎呀，我这位女生朋友一听啊，愣住了。哎，为啥愣住了呢？你就说这个世界能有多小？你就说这个事情能有多巧啊？哎，你看双鸭了啊，这就是朋友要带来的所谓的朋友呢。就刚好是我这位女生朋友在好几年前啊曾经暗恋过的那个男生。诶，其实呢他在老早之前呢就是暗恋之后啊就觉得哎算了没戏，他就咬牙呀就放弃了。但谁成想这时隔几年，哎，居然就会在这个周末啊朋友们的聚会上面呢，哎，这个男生就要回到他的生活当中来了。哟，他就觉得有一种啊这个在劫难逃的感觉呀，啊在劫难逃我们加个双引号啊，所以他就跑来跟我商量了。商量他主要是集中在两个方面啊，一个是说罗妈你说这聚会我还去吗？啊你说这一下子想起当初暗恋他的那种很纠结的心情了。那第二个就是如果去的话，哎呦自己该拿出什么样的态度去应对这个男生呢？呀，他说这两天他这个内心交战啊，这已经都不知道是连续剧演了多少集了。哎，他突然想到我了，想说，哎呦，这个事情得找罗妈商量，对吧？觉得罗妈，肯定能给出，这个合理化的建议，是吧？哦，听他这么一讲呢，果然啊，我也是这个竖起了吃瓜的小耳朵，也觉得，哎呀，这个很有爱情电影的情节里的那种感受啊，就是你。没想到绕了一大圈躲不过还是要相见啊，你以为你当初放弃了对他的暗恋你就逃走了吗？哎，你看啊，这缘分使然，大家又要见面了。当然我给他的建议是，我说去啊，干嘛不去聚会呢？你是暗恋呀，大家又不是搞得说当初这个很难看的分手是吧，啊大家就是关系破裂的很厉害，哎一地鸡毛，不是呀，全程是你暗恋，人家都不一定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你别给自己加那么多戏。哎，想要周末去聚会去，对吧？见一见，看看你当初暗恋的人现在什么样子了，不挺好的吗？哎，至于说去了之后以什么样的心态，那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暗恋是你自己的事情，只有你自己清楚。你可以装作若无其事，你也可以装作非常惊奇，你就顺其自然地表现出你的感受就好了。因为我们说啊，这个人呢，不要给自己搞太多的人设。不要给自己安排太多的戏码，特别是与人交往的时候，特别是哪怕是你暗恋过的人，你就是很自然地表现出你的状态就好了。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样你才是最轻松的，否则你在一种很疲惫的在自己的这个人设的前提之下，你要怎么样去施展自己呢？没有办法的，甚至会让你的心情变得很差，对吧？所以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啊，看看这个周末他这个聚会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那这样我们先来听首开场曲吧。当然也再次提醒街坊们，有什么烦恼，有什么困扰，有什么纠结，有什么心事，想向罗妈提问呢，赶紧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

0: 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晚上好，陆妈。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哎，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个朋友，他今年34岁，是个男生，然后呢，他离婚了，第一次是领证，然后离婚了，没有办酒席，然后第二次，有孩子了，然后现在又离婚了，然后他心情非常的差，

0: 前也有过抑郁症，去看过医生，然后现在的话，他可能连看医生都不想看了。然后他因为他是我高中同学，然后他跟我老公也是高中的，就是我们仨都是高中同学，
1: 好朋友，嗯，
0: 就是好朋友。然后他是我老公最好的朋友，然后我俩都很想帮他，但是我俩又不知道能做些什么，就是约他出来什么的，他也经常拒绝。然后上次出来很多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也是我感觉是强颜欢笑的样子吧，就是。
1: 所以就是状态其实已经受到很大的影响了，是吧？
0: 对，因为他现在除了离婚之外，他还有就是他的小孩是他前妻在带嘛，然后他因为跟丈母娘当时的矛盾闹得非常的激烈，以至于现在他看不到他小孩。
1: 所以离婚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吗？
0: 对，就是其实主要是他丈母娘跟他一家之间的矛盾。
1: 换句话说，就是代际之间的矛盾，然后是不可调和的，是吗？
0: 是绝对不能调和。当时闹得很凶，他丈母娘，用了很多手段，去整他。
1: 那为什么会闹成这样呢？
0: 然后最后还是法院离婚的。
1: 我知道，就诉讼离婚，那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你清楚吗？你了解吗？
0: 大概有点了解，就是可能他的性格原因，他喜欢自己一个人喝喝酒啊什么，经常在楼下便利店，自己喝喝酒，思考人生吧之类的。
1: 比较内
0: 然后，
1: 向是吧？
0: 对对对，可能非常不善于沟通吧，然后以至于就是他前期可能会有一些担心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可能就传达给丈母娘了，然后丈母娘就觉得他外面有人之类的，然后，
1: 就毫无根据的就这样子做这种判断啊？
0: 应该是的，
1: 那我要问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先且不说这位丈母娘的所作所为，就是她的这位前妻的所作所为，她难道还不了解自己的丈夫是什么样的性格、什么样的习惯、什么样的人吗？
0: 这个就说到，就是他俩结婚的，结婚之前也相处了不到一年，就时间也不够长，
1: 那怎么
0: 然
1: 结
0: 后
1: 婚了呢？
0: 是经朋友介绍结婚的。
1: 不，这跟经谁介绍没关系啊，对吧？
0: 未婚先孕了，然后就
1: 奉
0: 结
1: 子
0: 婚，
1: 成婚。
0: 对对，
1: 所以这不就是从头到尾都很潦草的一件事情吗？
0: 是比较潦草。
1: 那第一段婚姻呢？
0: 第一段是，也是我们高中同学，另外一位女生。她人很好，然后他俩是，就因为只领了证，都没有走进婚姻，
1: 对，那
0: 甚至都没有住在一起。
1: 怎么会闹成这样呢？这是又是为什么呢？
0: 也不是闹，第一段就是和平分手，可能就俩人，我们朋友之间也觉得有点奇怪，就是可能俩人就是感情淡了吧。
1: 所以其实也并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对不对？
0: 对，可能就是有一些地方，我觉得主要原因应该就是这位男生他太缺乏沟通了，以至于让女生就是觉得非常的没有安全感吧，就是，然后觉得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反正那个女生跟我讲，就是她觉得不知道他在想什
1: 好，
0: 么。
1: 行，那我大概了解了。
0: 对，
1: 好，我们现在做一点总结的看法啊。首先，这两段婚姻，说句大实话，走到后面这个结果啊，都是必然的。第一段也好，第二段也好，它确实是维系不下去。在婚姻当中，如果有一方，就像你说的，他是不跟人沟通的，那这个问题就比较大，对吧？当然，我们不是说他故意不沟通，那这个不跟人沟通或者与人沟通有一定的困难，甚至可能是一种障碍。当然，这个肯定是有它的一个形成原因，但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势必造成这婚姻没法继续下去。
0: 对，可能他对感情的事情不是很擅长吧。
1: 这个和擅长不擅长没关系，沟通就是一个，不管在哪个领域都很需要的，所以
0: 对。
1: 是个必然。好，再说到第二段婚姻，第二。

0: 婚姻比第一段呢，它要再复杂一些，因为涉及到更多的人了，就不光是他跟他的前妻之间，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代际之间，以及确实这个前妻做了一个对这个婚姻伤害很大的选择，就是把什么事儿都跟自己的妈妈说了，让这个丈母娘介入到这个婚姻的生活当中来了，而这个介入又是一个毁灭性的介入，对吧？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莫须有的，就不知道怎么就变成这样的一种毁灭式的介入，于是催化了这个婚姻的结束。而这个是属于，说实话，它是个外力。真正结束这个婚姻，终结这个婚姻，或者说让这个婚姻走不下去，还是来自于内部的原因。
1: 嗯，
0: 所以实际上这两段婚姻最终要指向的，确实需要去改变也好啊，调整也好，解决也好，所有的核心都在你的这位男生朋友身上。而他现在的比较难办的事情是，他自己是比较抗拒去面对这件事情，对吧？
1: 他我们问的话，他是愿意回答我们，就是，但是
0: 不愿意回答和愿意改变和想要改变，那又是两件事儿了。所以
1: 他
0: 这个情况，
1: 是
0: 需要，而且你说已经有过抑郁的一些情况了，
1: 之前有在吃药的，
0: 对，是需要去疗愈的。这个过程是不可或缺的。我认为当下要做的事情更当务之急的还是应该要疗愈这个部分，然后第二步是我们说再去，不管是用调整也好，疏导也好，解决也好，我们借助专业的心理咨询的力量等等都好，去解决关于说沟通困难这件事儿。这是第二个部分，就第一个部分还是要让他调整到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心理状态，这个是特别重要的。至于你跟你的老公，你们两个是出于好朋友，特别想能帮上点什么，特别想能做点什么，我特别理解。但是我必须要说一句很关键的话，这个话呢，不是说你们不好，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针对抑郁症的情况，他其实是需要很多专业背景知识的，可能不是说哎，我们就想帮他呀，对吧？可能还未必是这么简单，他确实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是不是你们想说能带他去或怎么样，这个我不能一下子告诉你行或不行，好或不好，因为他确实需要一定的方式方法。所以如果你们确实就你跟你老公，你们两口子啊，真的很想帮忙，但又很想能够帮在点子上的话，我给你一个建议，是你们两口子先去找专业的力量去咨询一下。就是想要帮助一个确实已经是有抑郁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好朋友，就是你们作为，因为你们毕竟也不是他的家人，对吧？就作为朋友，你们能怎么做以及该怎么做会比较好，他是有一个相对比较科学的一个过程，而不是说走走走我们带你去哪哪，不不不，可能真不是这么简单。好吧，
1: 好的，谢谢罗马。
0: 不客气啊，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完全能理解，作为好朋友很关心，也很替他着急，但是这样我们就是科学的去帮助他，好吗？
1: 好的好的，感谢。
0: 不用谢，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谢谢 A 小姐来电啊。的确是，我们有的时候特别想能够帮得上忙，但到底要怎么样去能够真的使得上力气，以及我们说这个力气要使对地方，对吧？不要说哎，万一有什么不太好的适得其反，那可能反而好心不一定能够收到一个好的结果。所以我们说借助专业的力量去咨询一下该怎么办。听首歌来自鞠婧祎的古话，也欢迎街坊们继续拨打热线62786262。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你好，罗伊。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我在7月20几号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洗老公的衣服，他的口袋里掉出来一张房卡。
0: 嗯。
1: 我当时感觉天都塌了，我也很不道德的去翻了一下他的手机，马上就看到了开房记录。我现在从2002年开始到现在，跟他谈恋爱结婚20年了，然后现在非常痛苦，想好了想分开，但是不知道怎么跟孩子去解释这件事，因为父母分开对孩子不可能没有伤害，我想知道怎么把这个伤害减少到最少。以上就是我的问题。
0: 嗯，我觉得是这样啊。首先，这里分两个部分。嗯，你说无意间发现老公口袋里面掉出了房卡，以及
1: 因为他的衣服都是我洗的。
0: 嗯、好，以及也看到了所谓的开房记录。
1: 对。
0: 那这个事情被你发现之后，你有去向你老公求证过这件事儿吗？还是说这个事儿到现在为止都是你一个人自己的内心的翻江倒海？
1: 我当时就问他了。我立刻就问他了、
0: 嗯、
1: 我说是不是这样，他不承认。
0: 嗯，那他对这个房卡是怎么解释呢？
1: 他们单位一个月会出去一次团建。
0: 嗯，
1: 但是我从他的表情已经明白了，他只是不想承认，因为团建的话都不用他们自己付费，都是公司统一付的，所以他不可能有开房记录。我问他他的开房记录，他就坚称是他那天自己付的，其实这个谎是圆不了的。然后没有说几句，他就也非常非常难受的就说了，他说他配不上我的爱，他会把房子都给我，他出去借房子。
0: 所以实际上是已经承认了确有此事，婚内出轨，对吧？嗯，好。我想问一个细节，在发生这次被你虽然是个意外啊，发现了他出轨的实际的行为的记录，在这件事情之前，你们之间的感情状况是什么样的？是非常平稳，一如往常，毫无征兆吗？还是什么？
1: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但如今听起来很讽刺。
0: 非常好的意思是非常的恩爱，交流非常的充分，沟通也很多。
1: 对，
0: 就像是当年刚刚结婚时的那种热乎劲儿是一样的。 对吗？
1: 对。
0: 那我只能说你老公演技不错。
1: 听到这句话其实我很伤心，因为他对我好也是真的。
0: 嗯，
1: 他出轨也是真的。
0: 嗯，所以他承认之余，他有对他的这个行为有什么样的解释吗？
1: 没有。
0: 没有任何解释。
1: 对，
0: 就认了，确实出轨了，就这样，对吧？
1: 不承认。他由始至终他没有承认过出轨。
0: 那和他说的话是悖论呢？
1: 对，他的意思，他其实我现在已经不纠结这个问题了。
0: 嗯，
1: 我只是想在孩子这方面、
0: 嗯、我能知道孩子多大吗？
1: 14岁。
0: 14，初二左右，对吗？
1: 对。我他毕竟是孩子爸爸。
0: 嗯，
1: 我告诉他爸爸出轨除了徒增他的伤 悲伤之外，我觉得对这件事情本身没有任何意义。
0: 孩子现在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就一无所知是吧？
1: 对。
0: 嗯，
1: 我每天很难受。
0: 好，这样两个步骤。哎，小姐听好了，两个步骤。首先一，你需要确认的一件事情是这段婚姻是否确实就此结束了，不再继续了。因为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你老公到底想干嘛，以及他是怎么想的。如果说他还有想要这个婚姻存续的意愿，那不是说一丝机会都不能有，倒也不是，但是他要做的事情很多，对吧？修正这个错误的行为，以及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是肯定的。但如果反过来，如果你老公他没有存续这个婚姻的意愿了，所以那么快速的就说出什么，哦，这个什么房子给你，我怎么怎么样，那我觉得这个婚姻就也没什么好说的，那大家就到此为止，做夫妻这个事儿就结束了。这是第一个部分。所以我觉得是需要知道你老公他到底啥想法，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关于孩子的部分，首先孩子有没有知情权，就如果这个婚姻要结束的话啊，孩子有没有知情权，我认为是有的。但是啊，这个我们探讨啊，是不是一定要非常完整的百分百的很彻底的告诉14岁的孩子说原因是什么，发生了什么巴拉巴拉巴拉，我个人觉得不必。
1: 嗯，
0: 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如果说你们的婚姻确实就到此为止了，不再存续了，不再怎么样，大家也就各自拉倒了，因为这个裂痕无法修复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让孩子知道这就是你们两口子之间的感情走到尽头，就告诉他这个结果就可以。至于这个过程，这个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一地鸡毛的事儿可以不用让孩子知道。
1: 对，
0: 他没有这个知道的必要，说实话啊。
1: 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0: 对，然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1: 我看
0: 更重要的就是你刚才说的，他毕竟是孩子的爸爸。
1: 嗯，
0: 所以要让孩子知道的第二件事情是，就是第一件事情是让孩子知道说这个婚姻结束了啊，但第二件事情是婚姻结束了是我和你爸爸之间的事儿，但是我们
1: 爸爸妈妈还是爱你，
0: 对，爸爸还是你的爸爸，妈妈也是你的妈妈，这件事情是不会改变的。
1: 嗯，
0: 两个部分，如果你说 我就是很想把这个所谓的影响啊或者是之类的降到最低，这样的方式可能是能够实现的最低。
1: 嗯，好，谢谢。
0: 嗯，我觉得怎么讲，我其实也很想安慰你一下，但是我又觉得不必，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幻象之下，如果隐藏的是这么腐烂的东西的话，那看清楚，早看清比晚看清要好。现在有个词叫断崖式分手，其实放在婚姻当中的话，还有断崖式离婚，可能营造出了这种非常美好的幻象。就像你说，在这次事件之前，你认为你们的感情是非常好的，这反而是一件现在回想起来更细思极恐的事情，
1: 更难受。
0: 对，所以我能理解你的这份痛，这个痛就来自于说，你怎么能营造这么美好的幻象，让我生活在这个泡沫当中，然后结果一下子这个泡沫啪一挤没了，这从高空当中跌落的感觉一定是非常难过的。但我还是那句话啊，早破灭可能要比拖得更久再破灭还要好一点点，虽然这也没什么好的，也没什么可比的，好吗？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思路大概这么理，好吗？哎，小姐，
1: 好。
0: 嗯，以及我最后一个小补充，千万不要去责怪你自己，千万不要责怪你自己，不要觉得说走到这一步变成这样的一个婚姻它要结束了，是不是我不好，我是不是应该再咬牙忍，我是不是应该就假装不知道这件事情，我是不是就应该和这些腐烂的这种真实的感情生活在一起，我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如果这个就像一盆植物，可能这个植物放在那里，带着花盆放在那里，看上去，哎，这个盆栽还可以吗？也是绿绿的放在那儿，但是可能根儿已经烂了，所以它长久不了。就你不要觉得说是你的

0: 看这么美的风景，现在才知道他在做那种事情，心情都好痛。
1: 是，所以我说这盆看上去还可以的盆栽其实根儿早就腐烂了，现在只是这个已经根儿腐烂的植物被从花盆里拔了出来，从这个花盆埋藏的地方拔了出来，你看到了，发现了问题。就像有日出也会有日落，感情也会有美好的时候，也会有黑暗的时候。但不要因为黑暗就说天哪，一定是我不好，所以太阳都不要见我了吧？不是的，好吗？
0: 谢谢。
1: 不客气，慢慢来，不着急，这个事儿不着急。我们想好了，我们就去做，按照刚才理好的这个步骤，我们去进行。
0: 嗯，
1: 好吗？
0: 嗯
1: 嗯，那我们先说到这里。
0: 谢谢，再见。
1: 嗯，拜拜，不客气。听首歌吧，很想送给 A 小姐。我们不要因为别人犯的错去否定和怀疑我们自己，因为在很多时候就像这首歌的标题一样，只是不够爱自己，而这个时候我们得好好爱自己。来听叮当。

好了，接下来呢要正式进入到我们办公的内容了啊，要来回答这方面的具体的烦心事儿。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也在恋爱呀，或者是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方面，哎呦，有个事情哦，弄得你啊这个心烦意乱，烦得不得了，或者是哎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啊，怎么选，那么就赶紧到居委会啊来找罗妈啊，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或者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可以留言，以及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当然，与此同时，如果方便的话呢，也可以啊，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可以用看的方式啊来参与到我们居委会的办公当中。每天晚上啊9点到10点呢，我们会先在广播里面来解决大家的烦心事儿。那每天晚上10点之后呢，将继续在抖音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来听听看你的烦恼。话说，这不是明天就要七夕了吗？哈，你看这个相关的问题就出现了。下面这个问题来自于一位街坊，他发来的私信啊，他说罗妈要匿名。好，是这样，他说罗妈，我最近和一个男生啊蛮暧昧的，那第一次送礼物啊送了几包零食和小挂件，那他之前呢其实有跟我表白过一次，但是我没有答应，不过我对他还是有一些好感的，所以呢还是在继续和他保持着接触。那前几天他跟我说呢，他想送给我的礼物啊准备好了，那我呢有点意外，想说七夕还没到啊，我啥都没准备呀，他就说不用我准备，但他又说蛮期待我的礼物的。这么一说我就有点懵。那今天呢，我提前收到了他送给我的这个礼物了，就刚才提到的啊，叫几包零食和小挂件啊。我此刻的心情有一点点复杂，我觉得他这个礼物怎么好像有点敷衍。那当然我也在猜，会不会是因为他这个审美啊就太直男，还是确实不知道该怎么样送女生礼物，所以我现在有点犹豫，我还要继续和他接触吗？还是说我应该告诉他我收到这种礼物之后的心情呢？请罗妈帮我分析分析吧。哎呀，这没想到啊，明天才是七夕的正日子，但今天呢已经有这个心急的人啊已经送礼物了。这是来自于一对话说叫暧昧，但是我觉得你们这个都不叫暧昧了，对吧？这个男生都已经跟你表白过了，而你呢也算是愿意给对方这个机会，就说你说就保持接触是吧，那我觉得你们这属于一个叫试着交往的一个状态当中。哎，至于说这个七夕礼物啊，你看人家早早的，你说这是几天前就跟我说他准备好了，那我觉得他肯定没有敷衍，这是可以确定的，就早早的就已经知道说哦要过七夕对吧，要表达心意，他想好了，钱也准备好了，只是当你今天提前

一天收到这个礼物的时候，你的这个错愕来自于说可能没有想到说，哦，原来他的礼物是几包零食再加上小挂件。我不知道你到底对这个七夕礼物是不是充满着一个比较大的预期，比如对方是不是送什么特别让你想不到的东西，还是说让你觉得会是一个大大的礼物，再或者是你认为对方可能会送你你也许曾经表达过喜欢的东西呢？就简单的说，你一定是带着预期，所以当你收到这个礼物的时候才会有落差。罗妈应该没猜错吧？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必须要说句客观一点的啊，作为一个局外人啊，说客观一点的话，对于这个礼物啊，你们现在说实话也不是什么恋人的关系，确实是处于一个暧昧的一个阶段，但是对于礼物这件事情，我真的认为不要拘泥于，或者说不要把礼物的重点放在说这个礼物具体到底是啥，而是什么是心意。所以我刚才讲了，我说其实人家是有心意的，提前几天就已经都准备好了，说明思考过了，只是也许确实对于你的喜好啊，没能抓到重点，以及可能确实就像你说的，他是不是审美很直男啊，是不是不太懂怎么送女生礼物，可能这就这么回事儿。所以他肯定不是在敷衍你，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确定的，只是既然没什么经验，或者说送的东西未必很合你的心意，那如果啊，只说如果未来你们有所发展了，假设真的成为恋人关系了，那你可以进行沟通，或者说教一教他说，哎，其实我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对吧？那可以投你所好。但现在我觉得收到这份心意即可，因为毕竟名不正则言不顺嘛，不要嫌弃，好吧？听首歌，来自周笔畅的《片语时光》。

这首歌很经典，小情歌啊，这是来自于丁密版本的小情歌。最后我们收听的是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夜越动听啊。我们的居委会呢，我知道在很多街坊心里也挺经典的啊。我们这个经典呢，倒不是说哇这个要怎么怎么样啊，而是说可能大家在心里烦的时候，尤其是在恋爱啊，不同的感情领域啊，包括工作生活学习啊，遇到一些纠结一些这个很焦灼的事儿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哎，我要不去居委会问问罗妈呀啊。嗯，对，虽然我们是虚拟的这个广播电波当中的居委会，但是我们这个业务啊，哎，它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大家如果心烦意乱了可以来提问啊。现在呢也就是九点到十点之间这一个小时，大家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当然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可以留言。当然呢也可以啊用看的方式，如果你方便的话啊，打开抖音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是我的 ID， 就可以啊同步的用听或者用看来加入到我们居委会的这个办公当中来。哎呀，今天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啊，这位街坊呢他要求匿名。好的啊，我们来看看他是个什么状况啊。他说，罗妈，我和前男友在一起啊交往了4年多，这当中有3年呢他的朋友圈呢一些其他的这个社交软件呢从来就没有发过我，那我就觉得这不都是最基本的吗？啊，这个难道还要我去督促他叫他发吗？我觉得这不合理啊，我觉得这也不太好。那没想到正是因为这样，他居然跟我说他觉得我又没有叫他去发，所以他也没有想到要发。诶，大家听听看啊，这很有意思啊。来，我们先接着看看小丽怎么说的。他说，当然他在自己的朋友圈还有其他社交软件呢都会发自己其他的一些照片，虽说更新的频率不是很高，但是那些照片里就是没有我。但是前几天有个朋友跑来跟我说，有前任啊，就是前男友啊，就这个男生的一个女生朋友，好像啊给他的朋友圈经常会留各种各样的评论。经过我这朋友一说，我突然好像明白了什么，我觉得这些都是借口吧。于是我跟他真的不想再谈下去了，我说你就做我的前男友吧，我们就这么分手吧。但是他居然不同意，他还承诺说以后肯定会在朋友圈和社交软件发我们的合影或者是我的照片。但说实话我很难相信他，当然心里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点纠结。所以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判断一下，我到底该不该接受继续和他交往呢？啊，大家听明白了吗？很微妙，很有意思啊。我们来整理一下这个怎么说，情节不复杂啊。两个人谈恋爱4年多，其中这3年多的时间，也就是说在绝大部分的恋爱的过程里头，这个男朋友是不发女朋友的任何的蛛丝马迹的东西的。我们再换句话说，就如果你对这个男生不了解，你只看他的朋友圈呢，他的社交软件呢，你甚至可能以为他是个单身，对吧？因为没有女朋友的出现啊。于是这个小妮作为女朋友本人，她就奇了怪了，对吧？她去跟男朋友就说，哎，怎么不发？然后男朋友居然给了一个听上去好像貌似无懈可击的理由，说，哎，你又没叫我发呀，那我就想不到发了喽。哦，还挺会甩锅，把这个锅哐当一下甩给了自己的女朋友。哎，就变成说我是没发，但是那是因为你没叫我发，所以我没发。很妙啊，真的挺会甩锅的。但这个锅甩的，我们说有技术含量吗？一点都没有，逻辑上根本不成立呀。小妮都说了，但是她是有更新朋友圈和社交软件的，她也经常会发自己的照片或之类的啊，频率不高，但是她会发。好了，那又没有人督促她去发其他的照片，她怎么就能主动发呢？怎么到了女朋友这里就非得要啊女朋友要求她才发呢？你看悖论吧，逻辑不成立吧，双标了吧。所以这只能是什么借口。
我们不是说啊，非得说，哎呀，我们谈恋爱了，哎呀，一定要在这个朋友圈呐，在这个社交软件上面，哎，得秀恩爱啊，得疯狂的发合影啊，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谈恋爱的整体过程都不发，没有任何露出，这是一件非常蹊跷的事情。如果说你男朋友他是一个，他就不爱发，他也不怎么这个更新朋友圈，那我觉得合理，可接受。但他又不是，他的所有的行为，他的逻辑，他的反应，他的表现，他的说法，全部都是 bug， 对吧？所以这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故意而为之，就是故意不发的。至于朋友跑来点醒了你说，哟，你知道吗？其实有个女生啊，一直在给他在朋友圈里面评论呢，在互动呢。好，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为啥要有意而为之啊？为啥是故意的呢？因为别人不知情不了解，就真的会以为这个人是个单身啊，那这就是留了一小手啊。哦，至于现在开始说，哦不，我不要跟你分手，你跟我提分手我不接受啊，我以后肯定发，我以后怎么怎么怎么样，对不起，恕罗妈说句大实话，以后发又能代表什么呢？以后发又能证明什么呢？我们说的直白一点，发还能分组呢，对不对？发还能设定权限呢，我还能设定谁能看谁不能看呢。这里面要真的要是细去追究的话， bug 还是依然存在，所以不在于发或不发这个动作，而是在于这个人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他到底安的是什么心，我觉得也挺明白的。所以说到这里，至于你自己，其实你已经做出了你的选择和决定了，对吧？你已经说了啊，你就做我的前男友吧，我们就分手吧。觉得追随自己心里最真实的声音吧。其实你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是不是需要别人啊？比如说罗妈来帮你分析，我觉得也不需要了，好吧？听首歌，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木偶人》，欢迎街坊们继续回来了，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呢，还是越夜越动听。我们居委会呢，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晚上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啊，专门在 FM101.7， 对了，就是在动感101来办公，来听大家的烦恼啊。像刚才那个环节当中，我们用了一个比较常用的啊，这是我们居委会常用的一个，我们说叫逻辑推理法。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对吧？那刚才有很多街坊表示说啊，我没有用逻辑推理，我就一看这个人他这个做法，他这个说法他就有问题啊。我觉得也行，就是经常有街坊问罗妈说，罗妈，我对某些事情我有一个直觉，我有一个直觉的判断，我能不能做一个参考？其实我们实话实说，可以。当然不是说直觉就肯定特别准确啊，或者说它可以涵盖你所有的思路，不是，而是特别是放在恋爱这件事情上面，很多时候直觉它其实就是你的一个真实的想法，只是它披上了一个叫直觉的外衣而已。所以如果在你的恋爱过程里面，你觉得说，诶，为什么我的恋人他这个行为就是怪，对吧，他就是他不合理，他也不能自圆其说，这个时候你的直觉可能就要发挥作用了啊。这就是在如果能够结合上我们说更加理性一些的啊，叫逻辑推理法，那你得出一个结论呢就没有很难啊。当然如果你想了思考了，但就是这个怎么讲呢啊，心情还是平复不了，那就赶紧到居委会来啊，在我们居委会办公的时候可以向罗妈提问的。欢迎你拨打62786262，这是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那在每天晚上的10点钟之后呢，我们广播的这个办公呢会暂告一个段落啊，也接着在10点以后呢，在抖音的视频直播间，哎，我们也可以用连麦的方式听大家的各种各样的烦恼，不管是恋爱的、友情的、亲情的、工作的、生活的、学习的，都可以来提问。那现在此时此刻你可以拨打62786262，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DJ 罗毅，然后把你的烦恼发送过来。哎，下面我们要继续回答问题了。这位街坊呢，他更多的是什么？情绪。其实每天我们的确啊，要面对的是

瞬息万变的情绪。当然有的街坊说，我没瞬息万变，我情绪可稳定了啊，我没有什么大起大落的，我觉得也不错啊。但有的时候呢，有些街坊说，我这个不是说一天不停地变来变去，而是我在固定时段，哎，我要变来变去。来看看这位街坊啊，问的也是非常普遍的一种事情哈，也帮他匿个名吧。他说了嘛，上个月我和前男友啊和平分手了。说起来，分手的原因应该就是不那么喜欢了吧。但每次一想到我们交往了这一年多的时间，还是有很多很美好的回忆的，甚至我还能够感觉到对他的那种很强的依赖感。偶尔呢，我也会想起我们曾经一起经历过的很多事儿。最近这段时间，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一到晚上10点以后啊，我就会突然伤感，然后就开始排山倒海的怀念我跟他谈恋爱的那些日子。可是我又觉得烦，我不想想这些了，因为不是五月天都唱了吗？啊，什么最怕空气突然安静。那我都没有办法听那些歌了，我就更难受了。所以能不能请罗妈快点帮我出出主意，我该怎么办呢？有没有想过，这个一到晚上10点以后突然就伤感了，突然就开始排山倒海的怀念了，他是因为失恋呢？有想过这件事儿吗？你说上个月你们和平分手，不是每个人经历一段感情的结束都可以迅速的马上恢复自己的状态。而且你也说分手的原因可能就是不那么喜欢了吧。你看，你注意啊，不那么喜欢了，那说明还是有喜欢的呀。当然我不太清楚啊，就你们怎么就大家在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就索性选择和平分手了，甚至不再试着抢救一下了。那在我们居委会，如果啊，我只是说如果，虽然这个不能假设啊，但我还是想假设一下，如果在上个月 你有打电话给罗妈的话，哎，说实话，我们居委会真的很愿意帮你再试试，再找找问题所在，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不是一点都不爱了，而只是认为说不是那么喜欢了吧，所以就这样号称叫和平分手了。可是实际上你现在所面对的状态又是那么的伤感，所以我说你有没有想过，这是因为失恋呢？你的这种突然的伤感也好，你的这种怀念也好，你甚至说哎呀五月天的歌都没法听了，它是因为你的心一种很本能的很自然的对于结束这件事情的一种反应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有两个思路啊，提供给你，你自行判断。第一个思路是要不要试试看，就我刚才说的，我们在抢救抢救你们的感情。那第二个思路啊，如果你说哎，我这人呢，我决定了我不走回头路的也行，那可能你要学着的一件事情是，你要接受一个人的情绪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尤其是情绪的恢复，它需要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而现在只是这个过程的初级阶段，第一刚刚开始的第一步而已，你自己掂量掂量吧。

么男朋友每个月都会回家这个吃饭一两次，那他肯定也要跟自己妈妈聊天的。那这里面就要聊到很多这个近况，那这个近况呢，你就可以有针对性的去跟这个男朋友的妈妈好好的聊一聊，对吧？这个我们就说你要做好一个预先的调查和准备。哎，这个其实也 有一点点啊，我们说叫投其所好，对吧？当然这个我们不是说哎呦就很盲目的就是这个溜须拍马，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做足准备。就是可能我们平时感兴趣的话题未必是阿姨感兴趣的，阿姨感兴趣的话题那我们稍微了解了解，可能不见得非要聊得很深，但是呢你了解一下，哎，陪着聊一聊天，这种感觉还是蛮好的。以及还有一个小提醒啊，就切记小心不要发牢骚啊，不要这个跟阿姨聊得开心了，哎呀聊的这个感觉啊，哟我这感觉就非常的好的一个氛围，于是这个口无遮拦啊，说一些很这个埋怨的话或者之类的。我说的是专门只对男朋友啊，啊这个部分要小心注意一下。下面这首歌送给你了，来自赵雷的《我记得》。

亮相直播间，来跟街坊们分享好物啊，让大家这个中秋佳节啊，至少知道说，哎，我该可以买点什么，可以这个吃点什么，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它有实惠啊，所以关注一下东方预选，不要错过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优惠啊。那预告一下，本周9月20号到22号呢，就是中秋。

家宴专场了。刚才说的这个困惑，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直播当中，哎，找到一些思路啊。那当然我们说到思路这件事情呢，还要继续回到我们居委会的这个办公当中来。哎呀，刚才呢有位街坊在问说，哎呀，我这个算不算是这个无缝衔接呀？哦，想要得到一个界定，对吧？因为自己心里产生了怀疑。那再接下来的这位街坊啊，他也产生了一个怀疑，但这个怀疑呢，他不是在怀疑他自己，他在怀疑他的男朋友。怀疑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哈，他呢要求匿名。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跟男朋友交往呢已经半年左右的时间了，但是呢他有个毛病，就是他这个人呢总是嘴上说得很漂亮，不断的会跟我呀承诺各种各样的约定，可是和他在一起这么久，一个承诺啊都没有实现过。不是夸张哦，罗妈，是真的一个都没做到过，甚至实现不了他都没有一个解释，也没有一个道歉，弄得我现在对他就特别特别的失望。可是他依然还是不断的在做出新的约定和承诺，现在不管他说啥我都觉得他就是在骗我，他就是在糊弄我，所以我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能不能请罗妈也帮我分析一下，出出主意呢？哎呀，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也是真的信任危机，街坊们，这就是传说中的信任危机。这就是怎么说呢？这位男朋友画饼高手，嘴上说得很漂亮，对吧？做各种各样的承诺，哎呀，我们以后怎么怎么样？哎，我们这个要去啊，吃这个，我们要去看这个，我们要去那里玩，我们未来如何如何，肯定就是画了一个又一个啊，这是怎么听怎么开心的饼，是吧？那大家都知道，就是一开始在两个人谈恋爱的初期，你画下这么多的饼，那作为被画饼的那一方一定是觉得很有期待呀，想说，哎呀，你看我这恋爱谈的多浪漫多美好，你看我的男朋友他给我规划了那么多很美好的一些值得期待的事情，结果呢过了一段时间意外的发现不对呀，这全是饼啊，这全是画出来的饼啊，哎，这没一个成真的。那你这不就只是光说不练假把式吗？那你这不就是真的像小妮说的，他是在骗我啊，他在糊弄我啊，那这我就对他很失望，对吧？再也不会相信他给我画的任何一个饼了。对，这不就是我们从小就知道的狼来了的故事吗？所以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呢这样子，虽然暂时还没有涉及到啊这个我们说叫原则性的问题，暂时还没有踩到说这个人的人品的一个最低的底线，但话说回来，我们不能用人的这个最低的底线去作为一个衡量标准，我们还是要至少要在一个平均值吧。所以说光说不练它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他在伪装出一个觉得说他可以带给你这么多浪漫期待的，他想要你知道就是虚张声势打造一个人设，他是这个诉求呢，还是说他就是一个只是嘴上说的漂亮但其实根本不走心的那个类型的男朋友呢？这两种可能都有，但到底啊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立刻来做决定。我觉得你可以跟你的男朋友好好谈一下，你可以告诉他，你说说实话我现在对你的信任已经出现了重大危机，他已经开始在动摇我们的感情，他已经在影响我们的感情质量了，所以我希望你做不到的事情不要来吹这样的牛，你不需要来打造这些像泡沫一样的东西来讨我欢心，因为与其你编十个根本实现不了的泡沫，你不如实实在在的做一件小事，就是你要告诉对方你的诉求是什么，再换句话说给对方一段时间，如果发现哎还是不行，哎还是光在那里吹牛，还是在那里啊都是打造的是泡沫啊，那可能你的确需要做一些多一步的思考，到底思考什么你应该自己先留数啊。第一首歌吧，来自周杰伦手写的从前。

0: 那今天的电话线上已经有听众在等待了，我们来听听看，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啊，罗妈，晚上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我现在就是跟我老公是刚刚领证，然后我们是谈恋爱了3年，下个月要办婚礼。现在就碰到一个问题，因为他想要去买一辆跑车，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没有必要，我们在这点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因为我觉得首先这个车他一定要上那个大牌，但我们俩因为自己都是有车有牌，所以这个没有办法上在自己这里，那双方父母又都不会开车，那只能让其中的一位等于说老人去学车，学出来有这个额度才能去开牌买这个车，所以我觉得这个风险很大。然后他而且经济压力上我觉得虽然不是很贵，但是加上车牌和车子全款也需要80万。那我就觉得这个的话，我们刚刚开始就是一个小家庭，也没有存款，然后虽然工作稳定，然后也有一点副业，但是以后我觉得需要生孩子也是要有一点自己的存款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高奢品，所以我不想有这种还款压力，我觉得它是生活必需品，但是他就觉得他可以用多赚的钱来还这个费用，然后跟我没有关系，但我觉得结了婚这种大事两个人需要达成一致才能做嘛，所以一上来就不合，我也不知道后面的日子该怎么过。
0: 好，这个你们是已经领证了对吧？
1: 对的。
0: 所以实际严格来说你们已经是夫妻了。
1: 对。
0: 好，所以这也就是你们虽然号称谈恋爱谈了蛮久的，有超过3年的时间，但是这是你们第一次遇到要决策一件比较大的事情是吗？
1: 没错。
0: 就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比较大的事情的决策。
1: 是的。
0: 好，这个我这句话呢不算马后炮，但是我还是得说这句话，就是很显然你们在婚前的磨合根本就不充分。
1: 是的。
0: 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很多事都好说，他都好办，他都好什么呢，好糊弄。就是因为就是谈恋爱嘛，总归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大不了的事情，只要可能说不定啊哄一哄啊说服说服呢，这个事哎差不多也就可以了，就过去了。但是往往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错过了一个最佳的叫磨合时期，所以现在变成说你们这个等于是刚刚算是新婚小夫妻，当头一炮就来了这么一个重大分歧。说实话呢，我觉得跟买什么东西啊它倒真的关系不大，我们先且不说这个东西它到底是多少钱，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就是像你说的它实际上在实操的这个层面上面都有那么多的阻碍和困难对吧，我们先不讨论这个，我们就且说关于买东西，关于要一个比较大笔的支出的消费，你们现在已经是一家人了，他如果只是你们两个人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叫一意孤行，说我就是要支出这件事情，我就是要这笔消费，而且如果你不同意没关系，这是我的事儿，我自己搞定它，对吧，拿出了这样的一个态度。
1: 对，
0: 这个乍一听好像也没啥毛病，对呀，他愿意超出他的能力去负担这个东西，那就交给他吧，让他自己去弄吧。但是这是个伪命题，因为很显然你们已经是两口子了，他已经不存在说这就是你一个人自己把他怎么怎么样的事儿了，对吗？
1: 对。
0: 所以就是刚才为什么我说我一上来一定要先确认一件事，就是你们已经领证了是吧，你说哎领证了，好，那就是说从至少我们说从法律的意义上面来说你们已经是一家人，已经是夫妻了，夫妻他就要涉及到一个最最基本的，我们说夫妻共有财产对吗？
1: 对。
0: 那这跟你们还在谈恋爱的时候你买你的他买他的，这可就是两回事儿了。所以很显然，一我刚才说你们两个人在婚前的磨合根本就不充分，二你们两个到现在，我先不说你，就说你老公，他还没有能够切换到一个叫婚后模式。这个婚后模式是特别是指在心理层面的，因为之前大家都是单身的状态，哪怕是谈恋爱的时候也是，我想怎么怎么样，我要怎么怎么样，对吧？我会怎么怎么样，思考的那个主语都是什么？我。但结了婚之后最大的必须要切换的心理就是现在不是我怎么怎么样了，而是我们怎么怎么样了，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儿，这是我们这个小家庭的事情， 他绝对不能只是一意孤行，绝对不能只是我来啊，怎么怎么样啊，你不用操心了，你不用管。所以现在卡在这个地方的这件事儿是必须要解决的。更何况你刚才确实也陈述了，就你老公现在这非常想要实现的这个所谓的目标，我也说句大实话，我作为一个路人甲啊，就真的叫做是超出可承受能力太多了。这里面除了你刚才讲的上牌照啊，对吧，
1: 嗯，
0: 等等啊，怎么去看起来还是要贷款，对吧，等等之类的。就是人不管在什么状态，这个又这个稍微扯远一点啊，不管是单身还是婚后，我们的任何的尤其是这么大笔的支出和消费，它必须要在叫能力可承受范围里。现在看起来是超出了，而且超出的有点多了。就我们说，如果想有一笔什么样的支出，我踮起脚尖我够一够，我够得着，那好像也还行。但如果说我现在伸手够我够不着，我踮起脚尖我还是够不着，我要蹦啊蹦啊蹦都不一定够得着，我还得爬个梯子去够，那这就大可不必啊。
1: 是的，所以我就极力反对。
0: 嗯，关于极力反对这件事情呢，这就涉及到一个叫沟通方法。
1: 嗯，
0: 我觉得沟通方法是这样，如果一个人心心念念说我现在就要干嘛，旁边有一个人说不行，你这想法不对的，你这想法不合理的，你这想法有问题的，那你觉得这个心心念念就要干这件事情的人，他会哐当一下就把自己的热情浇熄吗？
1: 反而不会。
0: 对，因为他正在上头呢，他可能就是把这事儿想得特别简单，特别的美好。
1: 嗯，
0: 他甚至可能都已经在幻想了，哎呀，如果我拥有了这个，我就怎么怎么样了，对吧？
1: 对。
0: 哎，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说不要跟他对着干，不要一上来就是彻底否定啊，不行的啊，这个没得商量的啊，我反对，我不支持，我不同意，你真幼稚啊，你真武断，哎，你就想着你自己，这个就是叫找架吵。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沟通。我举个例子啊，
1: 嗯，
0: 比如说怎么沟通，可以问一下，哎，亲爱的，为什么你一定要想要现在买这个车呢？为啥这么着急呢？对吧？不是说不能买，

0: 我觉得它可以列入我们一个家庭计划。那这个家庭计划我们可以稍微做一些计算，对吧？
1: 嗯，
0: 我们可以计算一下，在我们结婚之后，比如是两年、三年还是多久，我们就可以够得着了。就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啊。
1: 嗯，
0: 那为啥你现在这么着急呢？我很想知道，可不可以让我知道一下？
1: 他有给我理由，就是说，他说啊，燃油车就是跑车燃油车的时代要结束了，我也不想这么早买的，但是它来得太快了，所以我必须在现在。
0: 那也没有那么快呀，有白纸黑字吗？有什么可以立刻拿出来的呈堂证供吗？也没有啊。
1: 就是他上头的厉害，他愿意相信。
0: 对，所以这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就要说，亲爱的，你看你有这个焦虑完全理解，但这个可能是建立在对当下以及近期的一些政策其实并不真的了解的一个前提之下才会这么上头。那我们要不就去真的去找懂这个事情的人，我们去咨询一下，对吧？比如说，哎，这个燃油车它的发展的空间大概还有多久啊？哎，如果要是出台一些或者是调整一些政策，大概需要多久呀？那这个时间这个周期和我们两个人我们一起为这个目标进行比如说攒钱啊，或者是规划或怎么样，这个周期能不能合得上呀？对吧？这不冲突的呀。谁也没说今天9月26号哎，10月1号开始啊，下个月开始啊就不行了，没有啊。焦虑不能没有来由的瞎焦虑，上头不能莫名其妙的乱上头。以及我也可以告诉你，你老公给你的这个说法是一个非常浅层次的表面的一个所谓的理由而已，他一定还有更深层的理由，这么着急想要买这个车子。但到底具体更深的理由是什么，就要靠你去慢慢的探寻了。
1: 他或许是觉得现在不买的话，等万一结婚之后，在我们想要孩子之前，有了孩子以后，他的更大的压力会在孩子。
0: 很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突破口了。你们好好交流过关于培养下一代的人生计划吗？交流过吗？
1: 有交流过。
0: 有很具体的交流过吗？比如我们计划大概比如说啊，婚后几年我们来准备培育下一代呢，有这么具体的计划吗？
1: 有说过。
0: 多具体？
1: 就是具体到我们至少在两年之后再要孩子，然后有了孩子之后包括上幼儿园，然后怎么带孩子，这些都有沟通过。
0: 好，我告诉你，对不起，这个不叫具体，这个叫非常抽象。
1: 那什么？
0: 两年之后，两年之后呢？然后呢就立马就可以付诸行动了吗？不是的，对吧？这两年是怎么算出来的？为什么是两年不是两年半？为什么不是三年？什么叫具体？这个叫具体。我刚才用了一个词叫计算，是真的要算的哟。叶小姐，是真的要算的，不是我们一拍脑袋，哎呀两年吧，两年听着比较像，就两年吧。为什么是两年？为什么不是两年两个月？对吧？所以你看，这个不叫真正的探讨。所以你们对于接下来的婚后的这些规划实际上都很虚幻，实际上都很抽象。而就在这种虚幻抽象懵懵懂懂模模糊糊甚至有点迷迷瞪瞪的这个状态当中，人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焦虑，就说哎呦，我给这个快点抓紧给我的小人生目标，我得给它实现了吧，不然谁知道后面发生什么了呢？这就叫乱焦虑。你老公现在就是这种心态，所以这个就是越说越深，越说越深。所以我说后面的部分交给你和你老公，你们两个去好好的商讨。结婚不是我们领了证就叫完成结婚这件事儿了，领证乃至未来办婚礼办喜酒只是婚姻的第一步而已，而且是小小的第一步，需要去完成和学习的还有很多。 A 小姐好吗？我们先说到这儿吧。
1: 嗯，好。
0: 这门功课是很漫长的，这门功课甚至是有点复杂的，就像我们只看得到表面看不到里

面，你就会不知道到底这个事儿怎么一回事儿，对吧？以及到底怎么办。下面这首歌送给 A 小姐，修炼爱情，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学习，哦哟，就是有这个心事啊，让你真的是心烦意乱啊，让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啊，那么就赶紧啊到居委会来就好了。因为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呢就正式开始了，如果想直接跟罗妈对话，直接说哎呀我要跟罗妈讲一讲啊，我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那么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啊，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呢用文字的形式来提问啊，整理一下你的这个烦恼，把它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当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就可以把消息发过来了。与此同时，我们除了在广播啊这个开始办公了，抖音直播间呢也开始了，所以大家如果方便用看的方式参与到居委会这个所有的办公过程当中来的话啊，现在就可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啊，就可以同步收听或者收看啊，非常的方便了。那当然最直接的方式诶，在九点到十点之间呢，大家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来向我提问。在正式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哎呦要来说了，诶，今天呢傍晚的时候有一位我的女生朋友啊，来向我说了一个她心中的小小的小纠结。什么事儿呢？是这样的，她就在上个月，就九月份的时候呢，终于脱单了，哎呀交上男朋友了，挺开心的，两个人呢也是属于啊叫一拍即合型的，就觉得哟很有话聊，也感觉就是这个感情啊就发展趋势啊一片大好。那在这个前不久啊，就是国庆假期的时候呢，这男生啊他就火速安排，就是他自己的这个父母呢跟我这位女生朋友啊，就等于是大家一起吃了一顿饭。诶，我这个朋友呢一开始大大咧咧的，他也没有想太多，想说哦跟这个男朋友的爸妈一起吃个饭，诶很合理啊，也很正常，然后就去了，去了吃了这顿饭呢倒也还算是相谈甚欢吧。但是哦他说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这个属于叫反应比较迟钝呢，反射弧比较长呢，还是什么原因呢？他说罗妈你知道吗，我这个饭哦都吃完了好多天了，他说我昨天半夜三更午夜梦回之间，我突然一个机灵，哎呀，他说我在想这才跟我男朋友交往没几天，这一个月都还没到就已经跟他的父母都见过面都吃了饭了，这是不是意味着哎呦，他说我男朋友是不是就要跟我结婚啊，哎，怎么就一下子想到这儿了呢？所以说我觉得他有点夸张啊，我觉得不至于吧，你们毕竟也才是刚刚才在一块儿，对吧？至于他带你见自己的家人，可能他觉得因为真的很喜欢你，对吧？也很想就是以一种非常正式的这个格局来跟你交往。那至于说是不是就锁定你了，哎呦一定就是怎么怎么样了，我觉得好像按常理来说倒也可能还不到这个程度，就我给他这个宽了宽心，我说你也别把这个事儿啊想到这么的吓人，对吧？我觉得不至于啊。但是他就说，他说哟，他说不是啊，罗妈，你看一般大家都会说带着自己的这个恋人去见父母，那就说明这个事情啊，他就要铁板钉钉了呀。啊，这可是我们刚刚才交往，那这万一要是再过一段时间，你说我们要是觉得不合适，那我是不是连个退路都没有了？哎呦，反正就拉着我啊，跟我说了大半天，到最后呢，我还是给了他一个更实在的建议。我说这样啊，与其我们两个人在这儿瞎讨论，你不如去探探你男朋友的口风，对吧？就是他安排你跟自己的父母吃这顿饭，到底这个目的是啥呢？是真的就只是纯粹让自己的家人见见自己的女朋友呢？还是说有更深的含义？哎，你这光靠自己想啊，这个事情啊，他是没边没底了，是吧？你听听看他怎么说，你听听看他怎么想，你再做判断啊。哎呀，说到这个事情，突然觉得我这位朋友蛮可爱的，好，不知道大家怎么想怎么看。我们先来听歌，来自陈

一片的孤勇者。成功之前呢，要来说一下了。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呢，我有见我的几个好朋友，这好朋友们凑在一起啊，你也知道，那肯定啊，这个聊东聊西，聊到最后啊，那必然得聊聊感情的事情。哎，其中一位朋友呢，他就是最近啊，好像仿佛似乎也许，他感觉自己啊，就对他身边的一个男生啊，有一些些的心动。那为什么说的这么不确定呢？主要是因为他说，就自己啊，确实也已经隔了很长时间没有恋爱过了，所以对就是这个男生他说的那种好感，到底是属于说是很纯粹的一种啊欣赏，还是说真的就触碰到他的这个心弦了？他自己也不是很能够确定。那简单的说呢，就是喜欢一个人、爱一个人的那个感觉，他有点生疏了，所以呢就拿出来，哎呀，说集美们呐，快点开个会啊，帮我这个赶紧啊，定夺，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反正他就讲了很多，他跟这个男生是怎么聊天的呀，啊，这个怎么互动的呀，讲了一大堆。哎呦，这个真的是还没讲到一半，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已经开始啊，就是非常的兴奋了。他说这不就是很标准的，你们两个人正在暧昧当中吗？而且这个暧昧啊，这个粉红泡泡啊，这已经是呼之欲出了呀。那这就是属于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对吧？就我们这帮集美们这一听就觉得说这个事情很有戏啊，哇，这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于是我的这位朋友呢，他说太好了，既然有你们啊这么一定夺，那这份好感他必须得接下来好好的让他生根发芽一下。所以我觉得不错啊，这个天气热起来了，他这个爱情感觉也要到来了，那就替他期待一下。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来自孙燕姿《天使的指纹》。

欢迎亲爱的街坊们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越夜越动听。今天2023年9月15号星期五，喂，到了周末了啊。哎，我知道有很多街坊呢，一到这个星期五的时候啊，它会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周一到周四为之而心烦的一些事情呢，相对到了周五啊，他会暂时把它抛到一边。也就是说呢，前几天呢，哎呦，心烦意乱的啊，哎，一到星期五想说，都周末了，我还为他烦什么呀？嗯，下周再说吧。就能暂时的把它搁到一边。你别说啊，这也是一种心态的调整啊，也算是一个小技巧，一个小本事啊。如果有的街坊说，哎呦，我可控制不了我的烦恼啊，它呢就萦绕在我的心间，我不能把它赶走，我也不能暂时的把它扔到一边，那怎么办啊？当然就赶紧啊到居委会。好，我们居委会今天晚上还是办公的啊，哎，周一到周五晚上的9点到10点专门来听听看大家遇到的烦恼，可能呢是出现在你的这个恋爱当中，也有可能呢是在你的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方面。所以如果哎想来向我提问的话呢，我们已经开始办公了，你可以拨打

那正式开始办公之前呢，又要来说一下了。对，今天呢，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啊，又跑来跟我这个商量了。哎，商量什么事情呢？当然还是谈恋爱的事儿啊。主要是这样子。这个周末呢，她跟自己的男朋友两个人呢，就之前呢想的特别好，就规划的非常的这个充实，想说这周末两天啊，要给他好好的利用起来，就是要把这个约会的行程啊，就是安排的呀，大家就是非常的心中啊很满满当当的那种感觉。哎呀，我这一听啊，心想说呀，这不是跟我风格很像吗？对啊，这个众所周知啊，罗妈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就是周末呀比上班还忙，因为总觉得说呀难得休息，可不得让自己啊把这个平时工作日没时间没空干的事情啊都得给他这个打卡了，都得给他拔草了。结果没想到呢，我这个朋友跟她的男朋友两个人呢也是这种性格啊，也这个风格的，两个人就开始啊列举了，哎，最近想吃什么，想看什么，想玩什么，想去哪里。结果由于列的这个项目太多了，两个人就开始进入了一个不知道该取舍哪些项目。于是呢，每个人就提出了说，哎，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这些这些。那另一个呢说，不不不，应该是那些那些。就两个人呢就吵起来了。你看，又是一个本来很开心的事儿，结果闹得大家都不高兴了。啊，本来是充满着期待，在这个星期的前四天，这前四个工作日都是成为工作的一个盼头，一个干劲的源泉的这么一个开心的事情，它变成不开心的事情了。哎呀，真的是得不偿失哟。我就觉得说，这明明本来是两个人挺好的一个出发点，对吧，安排的快快乐乐的约会的一个周末，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而且怎么就各不相让了呢？哎，有哪个项目是非得要这个周末才能进行的呢？当然有一些展览它可能有这个时间的期限，对吧，这个我觉得我可以理解。那有些你这个星期不去，它下个星期也还在呀，对吧。我就把我的这个想法哐哐哐跟我这个朋友一说，他说，哎呦，罗妈还是你清醒啊。我心想，这可能也不是只有我清醒吧。我是觉得可能是你跟你的男朋友，你们两个人在商量这个事情的时候啊，太上头啊，太不冷静。所以有的时候想想看，有些事情真的是不可以让步的吗？思考一下吧。我们先来听歌，来自张靓颖的《青青》。

这首歌来自熊猫堂的《渐进自由》。各位节目们收听的是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夜越动听》啊。刚才分享了一下我好朋友今天傍晚带给我的快乐，在他这个很实实在在的实打实的快乐当中呢，我们刚才提炼了一个重要的一个重点，对吧？我们说了，还是要拓展自己的这个社交圈子，不要就是每天在那儿啊抱怨，哎呀，你看人家都脱单了，我怎么没有脱单？你看我怎么就是等不到属于我的缘分？但是呢，结果，一反思，一复盘，发现啊，自己就天天除了在那儿抱怨，啥也没干啊，连家门都没有迈出。那你说这个事情，他就得靠谁呢？他谁也靠不住，是吧？还得靠自己啊，勇敢的往前迈一步，就是增加你认识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得把这个范围给它扩大一些，这样你的机会才会多一些，对不对啊？这个我觉得作为一个数学不大好的罗妈，哎，都能理解这个基本的道理。数学比我好的各位街坊们肯定一听就懂了啊。好了，当然我也知道，除此之外也有一些街坊遇到的问题，可能并不只是说啊我往前踏一步就这么简单啊，甚至有可能就是对自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动摇。那不管是在恋爱当中啊，还是在这个友情亲情，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都可以啊来找罗妈说一说聊一聊，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或者我们一起来共同思考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对吧？所以啊，欢迎街坊们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再说一下啊，就是62786262。当然我知道有的街坊他不在上海，没关系，加上一个长途区号啊。

就是02162786262就可以对话了，以及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狱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可以用文字发送你的烦恼过来。当然同时提醒大家别忘了，我们现在办公也可以用看的啦，除了听动感101的广播，哎，也可以，如果方便的话拿出手机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版的越狱动听稿是在同步进行的哦。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啊，要说实实在在的事儿。有位街坊他困惑了，拿不太定主意了，我们一起来帮他分析思考啊。他的要求匿名，好的啊。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男朋友前段时间呢偶然有几次在和我聊天的时候，他提起说特别不喜欢那种很笨的不动脑子的人。这个话呢我就听到心里头去了，因为在平时和男朋友相处的时候啊，我都总感觉我这个人呐就是笨笨的，男朋友呢是很聪明的那种人，而且男朋友也比较外向，话也比较多，我呢偏内向，不属于特别自信的人，话也少，因为我总是很害怕是不是要说错话。所以最近这段时间我每天都在担心，我怕万一有一天他嫌弃这个笨笨的我，那该怎么办呢？毕竟我们刚在一起也没多长时间。那我跟我的好朋友也说了，我好朋友都说我太敏感了，说不至于，但我真的就是心里非常的不安，所以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我可以帮你分析，但是我觉得我分析的接下来的这些内容其实都不是重点。分析什么呢？分析，哎，你男朋友说的这个他是不是在嫌弃你啊，啊，他是不是在影射你啊，啊，他是不是在暗示你啊。我觉得做这些分析它是没有意义的，分析出来的结果它也只能是一种揣测，对吧？因为毕竟我也没见过你男朋友，我不知道他在跟你说这些话，哎呦，我都不喜欢那种很笨的不动脑的人啊，他是一种感慨，一种陈述，一种吐槽，还是一种真的就是在暗指什么。我觉得与其猜这些，不如我们更重点放在是为什么当你男朋友讲了这些话之后，你竟然在听完之后会觉得说，哟，他是不是在说我，因为我就是笨笨的人。而且你看你对你自己的陈述啊，男朋友比较外向，话比较多，所以他是很聪明的那种人。你这个因为所以，你这是属于叫很简单粗暴啊，哦，话多的外向的就等于聪明，而你对自己的陈述呢是，哦，我比较内向，我不太说话，因为我怕说错话，所以我就是笨笨的。说男朋友聪明的那个因为所以已经不成立了，再到你来说自己的这个因为怎么怎么样所以笨笨的，这个它更加不成立啊。一个人聪明不聪明它都是相对的，而且你知道每个人聪明的地方各有不同。哎，就像是罗妈经常说，哎，我是个数学不好的人，但是就有数学好的人呢。那有的人可能说，哦，我语文好像不是很这个理想，那也有那个语文就很擅长。就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和不擅长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可能相对，哎，在这个领域比较聪明，在那个领域可能没有那么聪明，这太正常了。没有一个人说我在这个人生啊方方面面我都聪明的不得了，没有，不存在这样的人。所以你不能说因为他话多，因为他外向所以他聪明，因为我话少，因为我没那么自信所以我不聪明，不是的。所以你对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莫名其妙的一种判断，甚至是一种自我怀疑，甚至还要上升的说啊，他万一过段时间他嫌弃我怎么办呢，就你对自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大否定啊。可问题是你对自己的这个彻彻底底的大否定它是不成立的呀。所以不要猜你男朋友到底他想说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一切都没有，请你看到你自己闪光的地方来得更重要，对吗？当然我知道可能也许并不来自于你自己，只是因为可能从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会这样说，你说，哎呦，你看小妮话怎么这么少啊，哎呀，你怎么这么内向啊，哎呦，你可能就是用那种貌似不太肯定的语气来讲。
但是今天请记住，罗妈在这里真的提醒你，内向不等于不聪明，内向外向它只是一个人的特质而已，请你相信自己好吗？

位街坊啊，他是发消息过来来问的，要求匿名。我们来看看，就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到底该怎么办呢？好，他的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跟男朋友呢是异地恋啊，最近这些天呢，我只知道男朋友家里啊好像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呢他这个状态啊特别的不好，那我就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了。想安慰他的一些消息呢我也已经发了，那一开始消息发过去之后啊，好长时间他都没有回复我，我就着急了，于是呢没忍住就发消息问他，说他是不是想对我冷暴力，是不是想分手，还是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但是呢他没有回答我的这些问题，就只跟我说能不能让他自己待着，以及他还说等到他的状态好一点会跟我详细解释。那其实又过了几天，我终于等来了他的所谓的解释了，无非就说自己家里发生了变故，心里很难受，所以他那段时间呢几乎不怎么看手机，就算看到消息他也谁都不想回复。他这么一说弄得我现在心情又有点复杂了，是我过度反应了吗？还是说确实我做的不对？那我就想问问罗妈了，那这个时候我该咋办呢？或者我能做些什么吗？请罗妈快点回答我一下吧。好，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说实话啊有点常见的现象。什么意思？其实不光是恋人啊，有的时候朋友之间也有这种状况，就是某一个人家里出了一些事儿，这个事儿可能真的就是蛮大的事儿，哎，不管是哪方面的啊，那也就是说对当事人来讲就影响很大，心情可能就真的是很糟糕很糟糕很糟糕，甚至他可能就是整个生活是陷入到了一种停摆的状态。而作为这个当事人他的恋人也好啊，或者说也包括一些朋友也好，我们当然是发自内心的希望能够安慰他呀，或者说能不能帮帮他，对吧？我觉得这也是大家一个非常善意的一个出发点。就像是小丽她也说，我安慰他的消息我也发了啊、嗯，那出发点是好的。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把握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你不要在一个人状态这么差的时候

按照平时你们互动的那种标准来要求他啊，你不能说你看我都给你发安慰的消息了，哎，你咋不回我啊？你怎么不是第一时间回复我？你怎么那么秒回我？你什么意思？包括你看小蜜居然还质问对方说，你是不是想冷暴力？你是不是想分手？你知道吗？你这是属于叫火上浇油啊！人家家里出了变故，出了很大的事情，他这个心情一看就是很差很差了。他说自己难受，连手机都不想看的一个程度，你想想得有多难受。而如果这个时候，作为女朋友，当然你本来是好心，对吧？发一些安慰的消息，结果呢，你的安慰不是安慰，你是通过安慰来要求对方也要给你回应，甚至你还给他扣了个帽子，说你是不是冷暴力，你是不是想分手？你这就是真的是属于拿这个小刀啊，在扎人家的心，你知道吗？这是属于在人家的痛苦上面，你还要再撒上一把盐。那对于你的男朋友而言，他真的，我刚才啊，就是设身处地的想了想，都会觉得这令人窒息的感觉，你知道吗？其实你的男朋友处理的，说实话，我相信已经非常的克制，已经非常的理性了。他也跟你讲了，他说我现在没有办法，对吧？我的状态没有办法来回复你什么，就能不能等我状态好一些，我再告诉你到底怎么回事儿。那现在你看，状态稍微有一些恢复了，告诉你了，家里出了变故了，这么大的事情，那这个时候你要干什么？我觉得做加法不如做减法，就不要硬要说，你看我关心你啊，那我就得把我的关心强加给你，我就非得要做点什么，我非得要说点什么，我非得塞给你，哎，你就得接受了，你接受了最好还有反馈了，啊，这样就显得我的关心到位了。不对呀，你仔细想想，如果是你心里难受的时候，有个人非拽着你，非揪着你，呀，非要跟你聊天，非要跟你谈心，非要让你说你笑啊，你笑啊，你别哭啊，你现在就跟我聊天呀，你说你会不会觉得整个一个大崩溃？所以一，你的做法过激了，确实有问题，你真的没有能够体谅你的男朋友，而且你们又是异地恋，你知道吗？二，现在你千万不要给男朋友去添乱，你千万不要火上浇油，千万不要在他的伤口上面去撒盐，牢牢记住刚才罗妈说的这个原则，就是做加法不如做减法。你可以非常自然地告诉他说，没关系，我不着急的，等你慢慢恢复起来你再来找我，但是你要知道我一直都可以陪着你，我觉得这就够了，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再给他添乱了。听首歌，忘记拥抱。

情、亲情，再包括就是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就这方方面面的，如果都影响到你这个状态了，那么赶紧到居委会啊，来向罗妈提问啊。今天晚上呢，我们的办公就开始了，所以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与此同时，也可以把你的烦心事儿整理成文字啊，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悦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就可以把消息发过来了。当然，同步的啊，我们除了现在有广播动感101可以收听居委会办公，大家也可以用看的方式啊，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夫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哎，这个毅。开就能看到我们此时此刻正在同步的视频直播当中，当然大家这个尽量啊按照你现在方便的方式来进行选择就好了。哎，以及别忘了我们9点到10点呢是在广播当中通过热线的方式，大家可以拨打62786262来向罗妈提问。那每天晚上的10点之后呢，我们可以继续在抖音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还是依然关心大家这个心情的状态。那正式开启我们晚上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了。咦，今天呢我有一位这个女生的朋友跑来跟我呢这个探讨了一件事情。什么事儿呢？她说，罗妈，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她说我这个工作特别的忙。她说这个工作忙呢倒也不是说从来没有遇到过，但问题是呢，她说这不是最近这几个月在谈恋爱了吗？那工作忙呢必然就会压缩掉或者说挤压掉很多跟男朋友的约会的时间，就一个星期到头啊，可能也就只有双休日的时候啊，大家能约着出来吃顿饭什么的。那毕竟刚刚恋爱几个月，怎么说他说这也是处于一个热恋阶段吧，但是这个被工作啊占据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就只能留给谈恋爱这么一点点可怜的比例，他就会觉得不知道为啥就心里不平衡。我说呀，这个怎么办？我说这个我们得想办法做一些小小的调整，是吧？因为这个节奏它打乱了，那工作呢很多时候不可控啊，可能本来美滋滋想着说今天能早点下班，大家可以约会吃个晚饭，但是可能突然哎有个什么突发状况，于是乎要加班啦，结果两个人的这个约会呢可能就没有办法进行了。那像这种情况，说你们有没有一些比较应急的措施之类的？我说你别光在心里啊一个人在这边瞎乱瞎烦啊，你在这边焦虑，但是如果又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的话呢，它会只是徒增你的这种压迫感，而且你的这种紧张压迫焦虑还会辐射到你的男朋友，就你们两个人都会为工作这件事情而感到说心烦意乱。倒不如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你们针对几种比较常见的情况做出一些应对，做出一些调整。哎，这所谓什么呢，叫车到山前必有路，不要光把情绪给它放到最大，想想有没有道理呢？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啊，来自李荣浩《王牌冤家》。各位街坊们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来跟罗妈说一说你遇到什么样的烦恼吧。

比如，在正式开启办公之前呢，我要来说一下了。最近呢，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啊，就大概不到一个月前失恋了。失恋之后呢，她就说自己整个人这个状态都非常的不好，但是呢，她就非常的努力啊。怎么努力？她说：“罗妈，你知道吗？我在跟我自己的这个恋爱脑啊，我在做斗争。”她说我，用了很多很多的方法，想让自己从这个失恋的不佳的这个心情和状态当中啊，让自己能够抽离出来。他说当然这里面呢也是各种方式各种方法都尝试过一遍了，但是啊这差不多三个多星期过去了啊，慢慢的呢又好转了。那我就很好奇了，想说哟，你这个试了这么多方法，那必须得告诉一下，就是哪一个方法让你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转折，对吧？就怎么就有起色了呢？这个很重要的，我说我可以晚上啊，到我们这个居委会办公的时候，跟街坊们大家都能分享分享。后来他就提供了一点，他说，其实真的让自己不要太空，不要太闲，是很有用的。哎，啥意思？他就说一开始他就是，哎呀，想着说吃点东西吧，啊，或者是看点什么吧，但是很容易就触景生情，而且他说，搞不好就变成情绪性的暴食，结果吃完了这个心情更差了。于是乎他就给自己安排了很多项目，因为他是一个很喜欢运动的人啊，那就给自己的这个业余时间啊，下班之后啦，包括这个前段时间的端午假期呀 再到这个休息的时候呢，他都让自己啊就是很井井有条的排满了都是运动类的项目，就既是他自己本身感兴趣的，而且又确确实实的是能够让他分散注意力，以及能够在运动的时候获取到那种分泌多巴胺的快乐。所以他说哎，发现啊就很有效，一个多星期之后他说就有一种明显效果，就是首先晚上睡觉没有那么困难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失恋嘛，辗转反侧的这个入睡困难。但是他说一个多星期之后开始人到了这个睡觉的时间呢，哎呦有困意了，睡了个好觉之后呢，心情就也会相对变得轻松了，就从一个恶性循环转向了一个良性循环。所以综上所述，大家 get 到这个好方法了吗？让我们的心情恢复起来的好方法，学起来啊！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来自窦靖童的 Monday。虽然今天是星期四，听首 Monday 啊，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好，来自王以太和艾热的合作，欢迎剑锋们继续回来了，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越夜越动听聚会呢，正在办公啊，来听听看大家遇到的烦心事儿啊。这个你要说烦心事儿啊，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情绪叫什么，叫焦虑，对吧？因为听着刚才这首别怕变老了，就想到说，哎，我们的街坊们啊，在生活当中呢可能会有着各种各样的焦虑啊，不管是什么工作焦虑啊，这个身材焦虑啊，容貌焦虑啊，年龄焦虑啊，各种各样的焦虑。那我们也给大家做过一些解读，说怎么样去面对这些焦虑。那有的焦虑真的是纯粹是来自于外界，对吧？就不是我们自己真的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但如果说那身边就老有人跟你说，哎呀，于是我们自己就开始也变得有点动摇了，也不是很坚定了，也不是很清醒了。哎呦，于是呢，也产生了某种焦虑。那真的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呢，建议大家呢说我们如何摆脱这种情绪，或者说摆脱这种莫名其妙的焦虑，那就到居委会来啊，可以向罗妈提问的，我们一起来探讨，一起来思考，说诶，这个事情到底要怎么办。不光是在这个恋爱方面啊，也包括大家比如说你的这个友情啊，亲情啊，工作啊，生活啊，学习啊，都可以来提问的。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2，以及也可以啊来这个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可以留言，同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啊，也是可以留言的。那当然提醒大家别忘了，如果你方便的话呢，也可以看看我们的视频版的直播，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那下面这个问题啊，哎呀，我们来看看这位街坊啊，他在纠结什么呢？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之前呢和男朋友分手过一次，那次分手啊发生了一些事情，当时让我非常的受伤。在那之后呢，男朋友把这些我们之间存在的问题啊算是解决了，而且他人呢也非常的坦诚，我能够感觉到就是他比发生那件事情之前还要更加爱我，所以我们就复合了。但问题来了，复合之后在我的心里头啊好像就有那么一道坎儿，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努力，我都感觉我没有办法像那一次分手之前的程度去喜欢和爱男朋友了。所以我想来问问罗妈，我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好，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啊，就是一对情侣发生了一些事儿，经历了分手，虽说啊这个又复合了，可是就其中呢有一方觉得说，怎么我们复合之后那不是那个以前的感觉了呢？哎，不是以前那种熟悉的味道和氛围了呢？怎么好像我没有办法啊，以前是100%的全情投入的喜欢你爱你，但现在好像对你的爱总有一种保留，就像小弟这位街坊他说的，就我这心里就好像有道坎儿似的，就迈不过那道坎儿，就再也回不去那种状态了。啊，为什么我说典型？因为虽然小弟没有讲他们两个人第一次分手是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根据这字里行间的描述啊，大致其实能猜出来。其实这就是什么，就是被摧毁的某些，特别是指恋人或者伴侣之间的那种信任，那种默契，那种对你的依赖，它被推翻了，被打碎了，被摧毁了。到底能不能重建回来，能不能恢复，其实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么的简单，那么的乐观，那么的容易。虽然啊，小妮也说了，哎呀，你看这个男朋友后来把这些事情都解决了啊，而且看起来也很坦诚啊，但是有些事儿发生就是发生了，以及如果

啊，虽然没说具体是什么啊，那我们说如果它触及到的是比较根本性的、底线性的、原则性的问题，那重建安全感也好，重建彼此的信任和这种亲密度也罢，它是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的，甚至还有可能是什么无法重建。所以现在找不到那种感觉，它可能是一个你的内心真实的感受，你不要去压制它，你要认真思考，认真评判。

这首歌来自了玉春，也是一首翻唱的作品，你是如此难以忘记。刚才呢，因为回答了一位街坊这个问题啊，关于就是说，哎，怎么跟男朋友分手，再复合之后就找不到那个感觉了呢？就不是那个味儿了呢？那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一旦破坏了两个人之间的这种信任、安全感和默契度啊，它真的就是很难修复，对吧？但是也看到啊，有街坊马上来追问了啊，这个挺正常，我觉得产生了一个延伸性的一个思考呢，说明大家有在认真听我们居委会的办公啊。这位街坊呢，他就在问，他说那罗妈，我想问一句啊，我跟男朋友也是经历过分手又复合，现在我跟男朋友都觉得我们俩复合之后挺好的，可是我的闺蜜们却都说我跟我男朋友早晚还得分，请罗妈帮我判断一下，这是什么道理呀？哎呀哈，复合了，作为这个谈恋爱的当事人呢，啊，就是小妮跟她男朋友两人都觉得，我们复合了，感情挺好的，你看我们恢复了啊，我们这个和好如初了。但结果呢，身边的闺蜜就不看好，对吧？说哟，你别看你们现在复合高兴啊，你们早晚还得分呢。好，这个事儿呢，我们得分成这个两个方向讲，一。闺蜜可能是个比较悲观的人，对吧？就觉得说，哎呦，你看你们都分过手了，这感情已经就是破裂过了，对吧？啊，别看现在复合了，谁知道呢？说不定哪天又破裂了呢？就让你不要盲目乐观啊！这可能是闺蜜的一种，她的这个人生态度啊，也是她的感情观。那另外一种可能是什么？我们不能排除这种概率啊，就是你的闺蜜作为一个旁观者，她可能比较。

能够就是以第三方的态度和视角来关注你和你男朋友的这段感情。也就是说，身处其中的你和你的男朋友未必能够意识到说其实你们之间的根源性的问题是什么，但也许你闺蜜看到了，所以她会觉得说，哎，你们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呀，你们俩这个事儿啊它还是存在着的。所以谁知道呢？哎，万一他这个你们之间的问题他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蹦出来了，对吧，又让你们面临当初闹分手时候的那个矛盾了。所以他不是很乐观，他会觉得说你们可能早晚还得啊重蹈覆辙，这是他的一个预判。我觉得这两种可能性啊真的都有，但说实话这个复合之后的恋爱怎么去维系，还是要靠你跟你的男朋友你们的认真呐、啊。

0: 只可就可以看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接电话了。这位是 C 小姐，晚上好。
1: 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我跟我男朋友不是在一起一年了嘛，然后他对我也很好的。然后本来这个月12号要带他回家吃饭了嘛，但是因为前两天就是跟他讲了去就是提升一下学历的那个事情，然后他就好像不是很接受，然后两个人就吵架了，就分手了。然后现在
0: 分手了。
1: 对，分手了。
0: 然后
1: 现在其实还有联系的。但是就是没有像之前那样好了，没有像之前那样亲密了，然后我就不知道这段感情要不要就是再继续去找他。
0: 可能我得了解一下具体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你说关于学历提升的问题，然后对方就有点不高兴了是吗？
1: 对，这个就是我，其实这个是导火索，他认为就是我在逼迫他。然后之前我也一直跟他作嘛，然后他这次就直接爆发了。
0: 等会儿，这是听上去是两件事儿，希望对方提升学历和平时跟他作，这听上去是两件事儿，你可能得分开说一下。提升学历是怎么回事呢？
1: 他因为我讲话比较重，就是我跟他说，如果你不去的话，我就跟你分手。然后，对，
0: 你这是威胁他？
1: 对。
0: 你是对他学历不满意吗？还是什么？
1: 不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有必要嘛，然后后来我也跟他认错了。
0: 等会儿，你不要老避重就轻，老急着往后说，我就是要听细节。你觉得他应该提升学历，和有没有这个必要，这又是两件事儿。那为什么你觉得他应该要去提升学历呢？
1: 因为他是做生意的嘛，然后我觉得就是凡事要有个退路。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可以去提升一下，然后我其实前前后后跟他讲过很多遍了，
0: 这是你个人的判断对吗？
1: 对
0: 啊。
1: 然后
0: 那他对你的这个判断认同吗？
1: 他以前是说会的，好的，然后后来就慢慢的就是避开了，
0: 所以是不认同的对吗？
1: 对
0: 啊。那为啥你一定非得让他这样子去做呢？他都不认同的事情。
1: 对，然后这个我觉得是我的错误，然后我跟他认错了嘛，
0: 但你认的是哪部分的错呢？是说，哎呀，我不应该跟你这个吵架还是什么？你认的是哪一个部分的错？
1: 不是，我跟他说不会再去逼迫他了，就是每个人就是有两个思想嘛，
0: 嗯，
1: 每个人思想不一样，然后他就觉得不接受了，就是他觉得他累了，
0: 不接受你的道歉啊？
1: 对。

0: 嗯，好，那可能就得说说了。你说男朋友觉得你作是吗？
1: 对，
0: 那怎么个作法呢？
1: 嗯，就是我一直去逼迫他。
0: 哦，就你一直用这种方式，就你不怎么怎么样，我就跟你分手，是用这种方式。
1: 对。
0: 哦，你为啥要一直用这种威胁的方式啊？
1: 因为他平常就是不听我说话，然后就一直就是我说什么他也不听嘛。
0: 嗯，不听你说话，不听你说话和你说什么他不听，这又是两件事儿。不听你说话是不管你说啥他都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这个叫敷衍。
1: 对，
0: 你说话他不听，这个叫不接受你的意见，这两件事儿。他是哪种情况呢？
1: 这都有。
0: 好，
1: 然后
0: 那等会儿别着急，崔小姐，你这是个急性子、
1: 啊、
0: 别着急，让我问清楚。
1: 嗯，
0: 那你的意思是你想的你要跟他讲他就应该得按你说的去做，是这个逻辑吗？如果他不按你说的做、
1: 嗯、
0: 那你就要上刚才那句话了，你不怎么怎么样我就跟你分手，是这样吗？
1: 嗯，以前是这样的。
0: 哦，那是挺累的。
1: 嗯，然后我也这两天反省了一下自己嘛，因为我跟他在一起蛮久了，然后也不想分手，然后反省了一下自己的错误。
0: 那你的错误是啥呢？我来听听。
1: 嗯，就是不应该去逼迫他，就是他有他的思想，我有我的思想。
0: 嗯，那你是真的是最近才明白这个道理吗？还是以前其实也明白？
1: 最近他跟我分手之后，我就开始懂了。
0: 哦，
1: 知道教训了。
0: 啊、
1: 哦，然后我就开始反省。
0: 嗯，那你觉得你能改吗？
1: 嗯，
0: 万一下回又有一个什么事儿，你觉得哎呦，我想的是对的，我给你的建议多有道理啊，我这都是给你啊，这个未来的对吧，这个职业规划留条后路啊，你就应该提升学历呀、啊、你去提升呀，你快点去呀，这都是为了你好呀，你快点去提升学历呀，你要是不提升我就跟你分手。
1: 嗯，
0: 哎，受得了吗？你看我都不太喘气儿了，你受得了吗？你都笑了是吧？
1: 嗯，受不了。
0: 哎，所以你觉得你是愿意改的对吧？
1: 嗯，
0: 好，那你觉得我们现在做一个大胆的预测啊，你觉得你能改成功吗？
1: 嗯，短期内可能肯定我可能就是不行。
0: 哦，
1: 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
0: 哦，那这个事情就僵掉了。你短期内你改不了、
1: 嗯、
0: 那你让男朋友怎么接受呢？因为他就是受不了这个、嗯、你短期内又改不了，那你说这事怎么办？
1: 因为我不敢画大饼嘛，跟他，我跟他直接说，如果我改得了的话，
0: 那你画个小饼呀。你现在看起来小饼你也不愿意画呀，对吧？你看卡住了、
1: 嗯，
0: 卡住了是不是？
1: 嗯。
0: 哎呀，怎么办？
1: 嗯。
0: 好着急。
1: 我是愿意去改的，就是改变这个性格。
0: 哎，来跟你说点大实话啊 ，C 小姐、
1: 嗯，
0: 我们在很多时候都对我们自己特别的乐观。哎呀，我失去了。哎呦，我难过了，我失去了你，我失去了这段感情，我后悔了，哎呀，我顿悟了，我懂事儿了，我知道了。大家这个时候态度都特别好，哎，我肯定能改，我愿意改，特别痛彻心扉。但是就像你说的，那我总得需要一个过程吧。好了，那这个过程是多久呢？是三个月还是六个月还是三年还是六年呢？不知道。以及怎么改呢？对吧？我是每次我一想威胁你，我就掐大腿呢，还是我一想威胁你我就揪头发呢？好像也不行。所以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会改，我愿意改，都很虚。当然，我不是在挑你的刺儿啊，崔小姐，我们来都是最实在的，
1: 嗯，
0: 对吧？都很虚，怎么改？
1: 嗯、
0: 不知道怎么改。知道自己不应该这样，但又不知道该如何去控制自己，这才是你最大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就得要去挖一下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句式。你要按我说的做，你不按我说的做，我就要跟你分手。为什么会这样？而且你说你每次到最后都是走向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男朋友不堪重负。这就是我们要说，首先一，我不太清楚你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当中，当你的比如说长辈爸爸妈妈给你提出什么要求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出现这种句式？比如你要听爸爸妈妈话啊，小西啊，你要去干嘛干嘛，你要是不干嘛 妈妈不爱你了，爸爸不喜欢你了，
1: 嗯，
0: 你不乖，
1: 嗯，
0: 就如果是在这种句式的习惯性的这样的一种成长环境里，你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要说的事儿你就得干，你不干就是对不起，你要失去我了。所以形成了你有这样的一种思路，一种习惯性的思路，你要用习惯的用这种威胁式的方式去表达。其实你说你是不是为了男朋友好，是的，对吧？你想说哎呦，你的职业规划现在是做生意好像还挺好的，但万一如果未来可能要面临一些变化了，危机了怎么办，你总得多条路嘛，对不对？其实这个出发点特别好，很稳当的，
1: 嗯，
0: 但是你用的方式，你用的表达方式就很糟糕。你去学呀，你去提升呀，你不提升我就跟你分手了，对吧？好事儿变坏事儿，就像有时候父母给我们的这种爱也是一样。哎呀，你吃点青菜呀，你对这个是这个有营养的呀，对身体好的呀，你吃啊，你不吃你就不乖，你不乖妈妈不爱你了。其实本来是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这个成长发育友好的，结果用了这种模式，用了这种方式，变成吃蔬菜好有压力哦，对吧？甚至会产生一种逆反的，那你越这么说我越不想吃，我越觉得吃蔬菜好痛苦。所以这是你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觉得我说的你就得按我说的去做，其实跟刚才的那种成长的场景是很像的，就是没有跟你商量，你可能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里面没有跟你商量，没有跟你沟通这个环节的，
1: 对，
0: 都是直接发命令式的，吃蔬菜对吧，喝牛奶，快睡觉，做功课对吧，就是这样的，而不是说你知道吗，吃一点这个绿叶菜啊，我们的身体的新陈代谢就怎么怎么样了，没有讲道理这件事儿，就是别问为什么，吃就是这样。所以也会让你变成说别问为什么，别管我想的对不对，我让你干就干吧。所以我们要从你的为啥会这样子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做，从这个地方去找原因，我们来去解决我刚才的那个问题，就是我想改，我愿意改，但我怎么改，对吧？
1: 嗯，对。
0: 所以现在中西思想龙妈帮你总结一下，就是我好心，我怎么才能收获一个能办好事儿？我明明是爱男朋友，我明明是关心男朋友，我是希望他好的，我怎么才能够把我的这份关心、这份爱、这份关注达成效果？哪怕说他不认同我的建议，他觉得我提的建议没啥用也行，但是我愿意把我的这份爱表达出来，我觉得你去从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切入口，调整你的方式方法，好吗？
1: 嗯，
0: 好吧，我们先说这些，可能说的信息量有点大，你得自己再消化消化。
1: 嗯，
0: 好吧，可以努力一把，可以的，不是不能的，但是我们确实得先克服你这一关，你自己的这一关。
1: 嗯，
0: 好吗？
1: 嗯，
0: 那先说到这里喽 ，C 小姐。
1: 嗯嗯嗯。
0: 哎呀，光顾着嗯了，还在盘算呢啊。
1: 嗯，还在消
0: 化。还在消化，对对对，我知道的。行，那我们先说到这儿，给你一点点消化的时间，送首歌给你吧，来自 Elva 萧亚轩，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就是想好好的爱一个人，对吧？也没什么别的多余的想法，但是为什么总是用不好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爱了呢？刚才我们做了一个探寻，C 小姐慢慢思考，先来听歌。

0: 来听听看，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哎，你好，罗妈好。
0: 嗯，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这个事情其实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我也慢慢走出来了。不过因为今天这个天气，然后这个雨天，然后又是开在了一条熟悉的路上，周边有警车，然后就想到了也是端午节前遇到了一些感情的事情，当时也是这个下雨天坐在警车里面处理跟这个对方的一些问题。
0: 听上去好像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好的收场，是吗？
1: 嗯，对。
0: 嗯，发生什么了呢？
1: 我认识这个人大概两三年了吧，然后当中分分合合吧，就前一个多月前吧，他又来找我，然后我就觉得，我其实明知道他不是一个好的人，或者对我并不是很好。但可能因为是个之前的人，放下了一点戒心，然后也不懂得拒绝他，
0: 嗯，
1: 然后一直让他来利用我或者欺骗我。
0: 利用你什么？欺骗你什么了？
1: 就他一直发给我一些关于发生关系相关的一些话语，我一直拒绝他，
0: 嗯，
1: 但是在端午节之前吧，也想跟他讲明白讲清楚，然后也喝了点酒，就把他约到家里面来说，想跟他说明白。然后现在回想这件事情，真的觉得挺傻的。然后来了以后，他也不顾我的意愿，反正也发生了关系。后来他就拉黑了我，第二天我发现他可能有另外一半，然后又想起之前的事情，所以就闹到了警察局去吧。
0: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
1: 嗯，
0: 你刚才说不顾你的意愿发生，
1: 嗯，这也是为什么会到警察局去嘛。
0: 所以这件事情它就已经变了味道了，
1: 对，
0: 它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不管是情感也好，还是一个人际之间的一个简单的纠纷了。
1: 是，当天已经处理完了，这个已经结束了。
0: 所以这件事情需要捍卫的是你的合法权益了，对吧？
1: 对。
0: 那这件事情你可以先不用告诉我太多的细节，我们因为这个平台不太方便讲这么多的细节，也考虑到您的个人的隐私的问题。
1: 是。
0: 我认为这件事情我想说的有两部分，一，必须依法捍卫你的合法权益，这是一件毋庸置疑的事儿。
1: 嗯，
0: 我以上说的每一个字都很重要。
1: 是，所以第二天我就去了。
0: 对，第二部分关于这个人是怎么一步一步的靠近了你，你刚才讲的也很清楚，
1: 嗯，
0: 放下了戒心，
1: 嗯，
0: 我不是在责备你啊，我只是我们在复盘这件事情，这里面确实有一些些的疏漏，这个疏漏我觉得还是要有一定的自我保护的意识的，这个戒心还是要有的，因为我们以前也讲过一句话叫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1: 是，
0: 他如果有意隐瞒这，有意隐瞒那，打着一副好像怎么怎么样喜欢你啊，对你有好感啊等等之类的，这样的一种面目，带着这样的一种面具来靠近一个人，我知道很多人是很难分辨，因为这确实有难度。但话说回来，不管怎么说，我只是想说这里面的那个疏漏的部分，
1: 嗯，
0: 就是怎么能允许这个人到家里来，这是一。
1: 因为我们之前认识发生过关系，他也来过我家，
0: 这跟你说的这个部分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如果你也用这个理由来说服你自己的话，这是个巨大的 bug。
1: 嗯，
0: 所以我刚才说了，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简单的，它只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之间的情感纠纷，不是的，对吧？
1: 嗯，
0: 这个事儿说一对情侣或者说一对暧昧状态当中的男女发生了争吵，这是另外一件事儿。 甚至如果说隐瞒了自己根本不是单身的身份跑来骗感情，大家发生了一些争执，这又是一件事儿。但如果是在违逆了你的本人的意愿发生了其他更加恶劣的事情，这就是另外的一件事儿了。所以我刚才在反复强调的是这个部分，一定要依法捍卫你的合法权益，我要说的就是这个重点。就也请你千万不要给自己这样一个啊，因为怎么样啊，曾经怎么样，所以好像也怎么样，千万不哦。诶小姐，
1: 我知道。
0: 以及当然复盘归复盘啊，
1: 嗯，
0: 也不要让自己陷入到一种深深的自责当中。
1: 可能自责已经过去了，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然后可能一开始发生了以后的想法会比较复杂，包括觉得、
0: 嗯。

0: 是有这么一个状况。所以我认为更加恶劣的是伪装了自己，憋着这种邪恶的心来欺骗别人和玩弄别人感情，这种人是真的该死。他的邪恶，他的恶劣是最过分的。但你对一段感情的渴望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所以我刚才说你不要陷入到深深的这种自责，我特指的就是这个部分。就像你说啊，我这个也 OK， 那个也 OK， 我怎么就怎么怎么样了呢？我觉得可以不用这个角度来责备你自己。
1: 嗯，我明白，我朋友他们也都很安慰我。
0: 是，
1: 对，我自己也想明白想开，他就不是一个对的人。
0: 当然
1: 一定会有人对的人对我好。
0: 当然这不仅不是一个这个不是对的人，而且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人，是一个坏人。我说的稍微简单一点，直接一点，他就是一个坏人。而且这个人是他已经触碰到了法律的底线了，这个我们也毋庸置疑了。 A 小姐，
1: 对，他那天在那个警察局哭着道歉，扇自己巴掌，然后写道歉，
0: 都是惺惺作态。这种人
1: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
0: 那当然不是真的，因为他的邪恶从一开始隐瞒了自己最重要的身份信息，跑来骗你欺骗你，他就已经憋着这份坏心了，他怎么可能是真的呢？对吧？所以是非对错，黑白曲直，我们心里要明白，千万不要对这种人有姑息之心，好吗？
1: 嗯，
0: 所以我第三次再说，请依法捍卫你的合法权益，这特别的重要，好吗？
1: 嗯，
0: 那我们先探讨到这里。
1: 嗯，
0: 不要自我否定，好吗？
1: 嗯嗯
0: 嗯，那先说到这儿。
1: 好，谢谢罗曼。
0: 不客气，预祝你周末愉快，好吗？
1: 嗯，周末愉快。
0: 嗯，好，我们先说到这里。真的也想再次跟所有的街坊们再说一遍，就是当别人憋着这颗坏心来伤害我们，来欺骗我们，来挖这种所谓的感情陷阱，我知道可能确实真的是很难立刻把它分辨出来，但是请大家记住防人之心不可无。听首歌吧。

如果想用文字提问的话呢，刚才说了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啊，这个关注一下越狱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都可以用文字来留言。当然如果你想看看说这个居委会是咋办公的呀，那也很方便啊，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当然也可以参与到这个讨论当中啊。所以大家现在有很多形式可以参与我们办公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回答问题了。这位街坊呢要求匿名啊，他的问题是这样，他说了嘛，我跟男朋友在一起交往啊已经两个多月的时间了，他呢是人生第一场的恋爱啊，在这个期间呢我觉得我们相处挺好的，平时两个人也非常愉快，没什么大问题，但是我这个

周末，那随手看了看他的这个某社交平台的号，我发现啊，他在之前（括号当时我们还不是恋人啊）好，这是个重要时间点啊，就说他之前给部门里同事的女生的自拍评论过，说人家很漂亮之类的话。那我看到之后，我就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就说：“哎呀，因为是同事嘛，就是纯粹商业互吹、跟风啊。别的同事都评价这样的话，他就也跟着说了，没有任何其他特别的意思。”那虽然他的这个解释好像也成立，但不知道为啥，我就是心里不痛快。我从昨天到今天一直都很不爽，所以我想来问问罗妈，这是到底算是我钻牛角尖呢，还是我这个人他玻璃心呢？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还是说我男朋友他就是有问题，这样我也好有个心理准备。哎呀，你这个属于叫听风就是雨，还没听到风呢你也已经就是雨了啊！我刚才为啥把你这个括号里面的补充的这句话，我特别的我要给他拎了个重点，对吧？你看，你说你在这个他的社交软件上面，他给他部门里的女同事评论啊，真好看之类的啊。我们先不说他评论的内容是什么，也先且不说他到底是不是只是为了纯粹部门里同事的商业互吹啊，跟着其他同事的风啊，也写了这样的话。就单说这个时间节点，你都说了他给这个部门女同事留这个评论的时候，那时候你们都不是恋人。我说的夸张点，说不定你们还都不认识呢。那人家且不说对这个女同事到底有没有想法，那就算有想法，那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啊，对吧？如果说你俩已经是恋人了，你们已经交往两个多月了，在此期间他跑去给别的女同事写这种话，那我觉得你是可以拷问拷问他，但那个时候你们又不是恋人的关系，对吧？这个我们就要说了，你管得了他的现在，你管得了他的未来，你还管得了他的过去啊？这个是什么？是不是你钻牛角尖呢？是。是不是你玻璃心呢？是。还有一个，控制欲。当然，钻牛角尖也好，玻璃心也好，控制欲也好，这三点背后都只有一个底层逻辑，就是你没有安全感。所以这就我说啊，人家是听风就是雨，你是还没听到风呢，他已经都是心里都是雨了。那还是来自于你对这段感情的不确定，你对恋人的不信任。那说到底，不是说你的男朋友真的干了些什么不合适的事儿了，不是说他真的鬼鬼祟祟啊，黏黏糊糊，或者是跟别人暧昧，都没有，什么都没发生。而说一千道一万，是你对你自己并没有充分的自信心，你没有相信自己说，哦，我这段两个多月的正处于热恋阶段的感情，它应该就是让我自己好好享受的这样的一种存在。你不是这样想的，你想的是我随时准备着，我随时准备着我的恋人要背叛我，他肯定不知道在盯着谁呢。哎呀，他肯定不知道在他的生活四周，哎，有什么大美女他在觊觎着人家。哎，肯定是因为我比不过那些大美女，所以他的每个行为都很可疑。不管我们是不是恋人的时候，他就已经给人家做这种留言。反正总而言之，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不行啊，我比不过别的大美女，他肯定爱别的大美女，他不会好好的真心的爱我一个人的，他肯定有问题，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你看看这个心理逻辑是不是问题都在这里了。所以呀，我觉得你的这个不痛快还是更多的指向了你自己。当然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你自己，就为什么我们会对自己的感情这么的不确定呢？找回属于你的自信，听一首歌，最好的都给你。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可以了啊。好，关于心态的问题啊，接下来这位街坊的问题就和心态有关啊。他呢也是发私信过来的，要求匿名啊。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知道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呢平时总是会在心里偷偷的拿我自己的男朋友跟我闺蜜的男朋友进行比较，一比啊，我就没有什么幸福感，我就总是心里特别的失落。我也明白这肯定是不对的，但是我好像就是特别想要感受那种落差。我现在也想不明白我到底该怎么办，我特别想把它改掉，但又不知道该从何改起，请罗妈也帮我分析分析吧。”哎，你这很有意思啊，就是你对整个这个情况很了解，甚至对这个情况所带来的这个结果也很了解，而且呢还一语就点出来了，说哎呀，我知道我这个心态不对，但是我好像就是要看到那个落差感。哎，大家会觉得说，哎，这个好拧巴的感觉，对吧？就是在谈恋爱，有自己的男朋友，但是偏偏就要拿自己的男朋友跟别人的男朋友去做比较，比完了之后呢，那肯定比出来是不满意的结果，但是就看着这个不满意的结果，反而心里有种踏踏实实的感觉，大家觉得怪吗？很怪，是吧？好，那我们就来说说这么奇怪的心态怎么回事。大家都知道最简单的一个基本道理，我们平时也在居委会整天在提醒大家，就是不要随便乱比啊，自己不跟别人比，也不要拿你的恋人去跟别人的恋人比，总而言之就是人和人不要比，因为什么？没有可比性，对吧？但是有的人呢，哎呀，不管，我就是要比啊，比，那你要看看你想比出一个什么。有的人说，嗯，我能比出一点优越感，那好像最低限度也还行吧，至少你比出来心里还是有点美滋滋，对吧？怕是什么？就怕我们小妮这位街坊比了吗？比了，比出来的不是在这里面获得了一点小小的成就，或者是获得了一点小小的满足，而是他只看到了这个落差。那很显然，你一定是拿你男朋友不足的地方去跟你闺蜜的男朋友很擅长或者是很具有优势的地方去比了。那说实话，这种比法那换谁比，他比出来也一定是只有一个落差，对吧？好，那为什么你又好像很期待着这种落差？当你得到这个落差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失望、难受、心寒的感觉吧？那在这种感觉当中，是不是又莫名其妙的有一种踏实的感觉？所以说到底啊，街坊们呢，发现问题所在了吗？通过这种没有意义的、无谓的比较，要得到的是什么？是一种自我认知价值过低时给自己的一种心理上的所谓的肯定。这个肯定，我要说所谓的肯定，加个双引号啊。可能有些地方都听迷糊，啊，这是在说啥？罗妈这个说的事太绕了，又绕了好几个圈子了。来，我们把这个事情稍微说的再直白一点，也就是说，对于小妮而言，她是一个自我评价不高的人。那对于自我评价不高，换句话说甚至是自我评价过低的人，就会有一种很深层的潜意识在作祟，就会觉得说我不是一个什么优秀的人，那我当然也不配得到什么优秀的感情，自然也不配有优秀的人来喜欢这个不优秀的我。而现在正在谈恋爱的这个对象，这个男朋友，那我要怎么才能够验证他是不是一个配得上我的人呢？因为我觉得我不优秀啊，那肯定不能有一个很优秀的男朋友，这样我心里我就更没有安全感了。那我肯定是希望他最好也是一个不咋优秀的人。那我不优秀，他也不优秀，我们俩不就般配了吗？那我们般配了，那我不就有安全感了，我心里不就踏实了吗？于是乎，好了，拿了自己的男朋友的不擅长的地方去跟别人的男朋友擅长的地方去做对比，比出来说，哎呦，你看，果然比不过人家男朋友啊。哦，那我男朋友确实也没怎么优秀。哦，那确实跟不太优秀的我们 match 了。啊，就是这么一种逻辑。那这个逻辑显然是大错特错，显然是你这种落差、这种丢失幸福感的一个最根本的来源。而说到底，说一千道一万，最终
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内心，就我们千万不要对自己的评价太低。我们当然也不是说一定要多么的自负，但至少要客观的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缺点，我是值得得到爱和被爱。

所以热线也已经开通了。想直接向罗妈提问呢，那么现在就可以拨打62786262。当然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啊，把你的这个烦恼呢整理好之后啊，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月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送过来。当然别忘了，与此同时我们广播开始办公了，那抖音的视频直播呢也已经同步开始了啊，所以如果想要说哎呀我看看啊，看看这个居委会是怎么办公的，那么就打开抖音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可以了。那今天正式开启我们这个办公之前呢，哎呀，来说一下了啊。哎呀，今天傍晚的时候，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跑来跟我这个抱怨了半天，在说什么呢？她说：“哎，罗妈，你说要是你的恋人，他这个情绪啊，阶段性的不是很稳定，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哦，她这个问题一问，我就立刻竖起了八卦小耳朵，我说这说说看，展开说一说，啊，他就说。

其实吧，也不是在说自己的男朋友，她呢在反思她自己。她说她这个人吧特别多愁善感，就很容易受到你比如说啊季节的变化呀，天气的这个温度的变化呀，啊比如说晴天变雨天呢，啊再比如工作的这个阶段性的过于忙碌啊，他说自己这个情绪啊他就很难稳定啊，好的时候是蛮好的，但是呢有的时候突然这股劲儿上来了，这小脾气上来了，他就很容易在男朋友这里呢就开始啊就有点任性，你知道吧。但是呢每次耍完小脾气之后呢，他就觉得特别的懊恼，他觉得哎呀我怎么今天又没控制住，我怎么又对着男朋友啊这个乱发脾气呢，所以他就一直在这样的就是控制不住后悔，控制不住后悔，哎就反复的在循环在摆荡。所以他现在呢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纠结的阶段了，就是在想说哟，那如果自己老是这种情绪不稳定的话，那是不是他的男朋友就会深受其苦呀。因为他平时呢也会偶尔听听我们居委会的办公，他也听到过啊就跟他这个状况很像的一些事情，所以现在就产生了一点新的焦虑了，哎，就生怕说万一自己老也控制不好，那她男朋友会不会有一天就受不了了呢？你别说啊，她这个思考吧我倒觉得是蛮有意义的，只是她把这个发展的趋势啊看得稍许呢有那么一些些的严重了。以及其实呢我也提出了一个啊，就是作为旁观的第三方啊，罗妈提出了自己的一个小观察，我说你有没有发现，就当你这个情绪不太稳定的某些特定阶段的时候，你是只针对你男朋友一个人，也就是说只在你男朋友的面前才这样耍小脾气才这样任性吗？还是说你在情绪不稳定的阶段你碰着谁你就发脾气？他说哦，那倒也不是无差别的，他说我在别人面前还是能够屏住，还是能克制住，还是能控制住，但就是一到男朋友面前啊，他说我就藏也不想藏，崩也不想崩了。哦，我说这其实帮助你思考有一个新的角度，就说明男朋友是一个你无比信任的人。换句话说，就真的只有在男朋友的面前你才愿意做那个真正的自己。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好像又不是一件坏事，所以这么一综合考量啊，嘿，这个现象哈，嘿，蛮有意思的啊。我们来听一首歌吧，今天的开场曲来自 Pink 的 Try， 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居委会里了，对，你现在可以用看的了啊！如果方便看手机，可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对，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了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这个正式开启今天晚上的办公了，是一位这个发消息过来提问的街坊，我们来看看啊，他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或者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啊？他要求匿名，好的啊。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这个人。”特别没有安全感，我呢会担心我的男朋友没有以前那么喜欢我，那么爱我，所以我就每天都要跟他确认他对我的这份喜欢，可是我又很担心这每天每天问问多了会不会不好呢？我男朋友是一个不擅长用语言表达情感的人，

单的，更多的是体现在行动上的照顾。那我呢，想时时刻刻黏着他，可是我又总觉得是不是应该保持一个距离呀？黏着他就没有个人空间了，应该不是很好吧？但保持距离，我又很担心他会不会觉得我太冷漠了。而且我自认啊，我有很多明显的缺点，比如说我房间很乱啊，我喜欢熬夜，我还有拖延症等等等等。那我在想，我是不是可以跟他保持一段时间的距离，让他把我这些缺点都给忘了。但是当我这样子试了一下的时候，也就是我故意不怎么回他消息的时候，他就会很紧张的来问我，他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哎呀，我能觉得他好像真的是蛮委屈的，但我又不知道为啥，心里总觉得他肯定是在表演。他如果要是真的在意我，为什么不能说出来？所以我也觉得我实在是太纠结了，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分析呀？这是个非常完整的叙述啊，可能有的街坊啊听到一半都已经要有点啊火冒三丈了，说这在干什么啊？怎么这么作啊？这好好谈个恋爱不行吗？非得要这样，非得要那样？哎，我觉得对于急脾气的人来说，可能真的是听不得。他说要你就不能好好爱吗？哟，一会儿又要保持距离了，一会儿又要说给个人空间了，结果呢又做不到，做不到呢又后悔，后悔了呢又要怀疑对方不爱自己了。你看怎么这么作？好，其实这里面就真的啊，每句话都透露着一个意思，就是一上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很没有安全感。其实小妮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她在用不同的各种角度、各种方式、各种啊这个思路，她就只想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我的男朋友他是不是还在爱着我。就是一个完全根本就全程没有安全感，没有足够的安全感在支撑着自己在进行这段恋爱，就是自己戏这个戏很多，对吧？内心活动非常的多，但是又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也不知道到底自己该怎么做。于是乎就在你的这种冷啊、热啊、远啊、近啊、好呀、坏呀的不断的反复，甚至是没有规律的反复当中，你的男朋友可真是遭了罪了，对吧？可能对你好好的，人家确实也说这不擅长语言表达，那我行动多一些可不可以？可以呀。可是当他这样表达着的时候，却发现他从你这里得到的是什么？可能就是我们切换到你男朋友的视角啊，就是他所看到的感到的是我有一个情绪非常反复的女朋友，他说不回消息就不回了，他说不理我就不理我了，他说对我不热情就不热情了，但是他又莫名其妙的过些天他又会来黏着我。你知道吗？你会让你的男朋友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恋爱过程当中根本就是从一开始要摸不着头脑，就是你到底是什么情绪规律啊，找不到。第二，就是他莫名其妙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对吧？第三，当在这样的不断的循环往复的折磨当中，他最后，你知道人的本能会是什么？会向内自我进行伤害。所以他会问你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但话说回来，他做错啥了？他啥也没做错。你的内心纠结，你的内心反复，你的内心不断的在加着这些戏的时候，你在折磨着他。而正是通过这种所谓的折磨，你其实还是间接的山路十八弯的得到了你想要的那个结果，就是你看我男朋友多在乎我呀，对吧？我都这样了啊，我又要这个美其名曰叫给他个人空间，我不黏着他啊，我要跟他拉开距离，我故意不回复他消息，但是你看他多着急呀，你看他多委屈呀，他都这么委屈了他还是来找我了，你看看，他爱我。太拧巴了，对吗？这种拧巴其实虽然让你通过山路十八弯收获了哦，男朋友还是爱我的，还是在乎我的，可是你真的快乐吗？显然你也不快乐。在这样的过程里头，你们俩都不快乐，而你的男朋友全程收获的只有憋屈，只有莫名，只有无望，到最后感情就磨没了。而对于你而言，最终又得到了一个什么结论？就是看，我就知道你不爱我，我就知道你没有以前那么爱我。好，你又印证了什么呢？又印证了那个毫无自信心的自己，就是看我根本不值得别人爱吧，终于证明了吧。可是如果我们再回到这个事情的缘起，是谁把这个感情做成这样的呢？哎，又是你。大家这么听都觉得心好累，是不是就不能好好爱吗？
说到底就是你的自信，你对自我的那种笃定的感觉严重缺失，所以你没有安全感，所以你才会是这种拧巴的恋爱模式。好好思考一下，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一边可以听一边可以看了。如果方便的话啊，想看一看那也很简单，只要呢到抖音上面来关注一下我的直播间，同样这个 ID 也是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哎，关注起来就可以哈哈边听边看了。那正式开启我们今天晚上这个办公之前呢，哎，我要说一下了，今天下午呢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哎呀哭哭啼啼的在这个微信上面呼唤我，说非要让我给他快点解决他的这个巨大的烦心事儿。想说怎么了呢，还这么着急，我以为有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啊。他就说，哎呀罗妈你不知道啊，是这样的，我跟我男朋友啊，我们都已经交往了这个大半年的时间了，本来啊一切都是非常的好的，在处于这个很热恋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但是呢他说就巧了，哎，他说昨天晚上呢他去一个这个朋友的聚餐，没想到在这个聚餐的人里面呢有一个人恰巧就是他男朋友的前女友。哟，他说罗妈你可不知道昨天晚上这个饭我吃的有多难受。但是我这立刻起身离席不合适，显得我这个人有点没素质，但是我坐着那菜虽然好吃但我也吃不下。我不想跟那个人说话，我也不想看到那个人，我一想到他是我男朋友的前任我就扎心我就别扭。哎呦，他说给我难受坏了，哎呀这都吃完了回到家还是很难受，但是又觉得这个事情也不能跟男朋友讲对吧，显得自己好像哎特别的小心眼，因为不管怎么说确实那也是他的前任了对吧，又不是说怎么怎么样啊、嗯。但是他说这真的是一夜辗转反侧，睡也睡不着，哎，越想越憋屈，越想越难受，哎，就有点啊想不穿想不开，所以今天一定要找我说要我给他开导开导。哎呀，大家听听看啊，就这么个情况，怎么能让他扎心到这个程度？饭也没吃好，觉也没睡着，弄得到今天，你看到今天下午了还在那儿难受呢。没猜错的话，此时此刻他可能搞不好还在偷听我们的节目呢，啊，这一眨眼24小时了。还在为一个跟自己根本就没关系的人还在别扭还在难受，当然某种程度上也能理解，哎，就会觉得说呀你看我男朋友明明跟我这么相爱，哎，但这个人是他的前任，说明他跟他也非常的相爱，那我男朋友现在对我的这种爱这种关怀这种专一这种热烈是不是对他也曾经啊一模一样的发生过呢？这么一想心里就很难过，觉得说呀你看我怎么没有能够100%的拥有我的男朋友呢？哎，你知道人的那种莫名其妙的独占欲他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所以就难受了呀，哎，就别扭了呀，哎，就巴不得呀，他说男朋友啊这一辈子啊谁也没爱过，最好就是第一个爱的人就是自己，他说那我就消停了，那我就有安全感了，那我就踏实了。说是这么说，但仔细想想没道理啊对吗？为什么非得要是对方的初恋呢？那别人不能爱过别人吗？所以就这样的一种独占欲啊，其实只有四个字啊，大可不必啊。如果再说四个字呢叫徒生烦恼。如果有些方也有类似的情况呀也想不开，可以到居委会来提问啊，欢迎你拨打62786262，我们探讨探讨。

还是会产生一些矛盾啊。那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得要好好分析一下了，对吧？造成矛盾的原因是啥？有没有什么对策啊？所以不管是恋爱、友情、亲情，还是说工作、生活、学习，大家有诸如此类的烦恼呢，都可以啊，来居委会啊向我提问啊。现在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再说一下了，就是62786262。同时呢，也可以哦下载阿奇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提问发送过来。当然，别忘了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同步在进行当中啊。刚才有街坊在说，哦，原来现在还可以看呐，对，就是可以看啊。大家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看到我们聚会是怎么办公的啦。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赶紧回答今天的问题啊。这位街坊他这个情况啊，我们赶紧来看看到底怎么办啊。他呢要求匿名，他说，罗妈，我男朋友有一个前女友，他们曾经一起的那些照片呢，在男朋友的这个微博上面啊，他一直没有删掉，而且在他和这个前女友分手之前，和这位前女友有关的内容啊，他也都没删啊，只是改变了一些可见的权限而已。那我跟他在一起之后呢，他从来没有主动发过关于有我的朋友圈，就唯一一条吧，还是我们约好了发的官宣我们交往的内容，以及我们在外面走路的时候，他几乎不会牵我的手，在别人面前和我的互动也从来没有那种很亲密的举动。我给他送过好多啊这个小礼物，可是我们交往以来，他从来没有送过我任何礼物。在我们交往期间，只有一次他牵了我的手，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觉得特别的别扭，我当时就不情不愿的把手抽开了，我甚至内心现在产生了一种抗拒跟他有亲密互动的这样的一种心情。而且我曾经提议说我们换情头吧，当时他拒绝了，这个事儿我也再也没提起过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觉得特别的没意思，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我这是个什么情况呢？是个什么情况？我觉得你们真的在恋爱吗？就从你描述的啊，这整个的这个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细节，就是罗妈的脑海当中真的就是闪过了一大串的问号，对吧？我们先且不说啊，男朋友是不是一定要清理自己的社交平台，对吧？是不是一定要把过往感情的一些什么微博给他删了，朋友圈都也给他删了？是，就我们不讨论。有的人他就觉得说，哎，我留着就跟写日记似的，对吧？我不是一定非得要给他删了，我觉得也就算了。但是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之后的互动，这问题也太大了。先且不说有没有主动发过和你的朋友圈，就说跟你在一起从来不牵手，在别人面前也没有任何的亲密举动，甚至你说你送过很多礼物，而他从来没有送过你任何礼物。我们不是说啊，非得送多么贵重的东西啊，才叫表达情谊。但是，就你这个男朋友对你的这种互动来说，就我只看到了一个单向输出，我没有看到双向奔赴。就是你在谈恋爱，至少你的所作所为看上去啊，确实有在谈恋爱。但如果我们单看你这个男朋友的言行举止，他有在谈恋爱吗？所以我说你们之间这到底算是怎么一回事呢？是怎么确定说哦你们是真的成为恋人了呢？是你觉得我们是恋人了所以是恋人了，还是只是嘴上说说哦我们在一起吧，于是乎就这样莫名其妙如此冷淡冷漠啊，距离拉得这么远的号称叫谈恋爱。而且很显然你这男朋友他对你本人是有比较明显的抗拒的，肢体的接触，对吧？你看比如说不牵你的手啊等等之类的，再比如说关于换情头这个事情，就是凡是能够展现或者说直接触达你们两个人的亲密关系的，不管是啥抽象的也好具象的也好，我们看到的只有
抗拒，只有拒绝，只有不乐意，那这真的没有办法能够感受到说这个男生他喜欢你，更不要说他爱你这件事儿了。所以这是非常离奇的一种情况啊。那这个恋爱到底还能不能继续，我觉得现在都不是一个关键问题，而是就是我刚才说最大的问号，就是你们真的在谈恋爱吗？这个问题可能才是一个核心，请你去找你的男朋友，就这个最大最大最大的困惑和疑点，你们把它掰扯清楚吧，别稀里糊涂的啊，成为了别人的爱情过渡品，千万切记啊。

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月动听的节目社区，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把你的问题发送过来。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广播开始办公了，现在呢也同步正在进行着视频版本的办公，方便看手机的话呢可以打开抖音啊，搜索 DJ 罗毅，罗大有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就可以看到我们居委会哦，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哦，原来是这样子，再给大家这个进行一些梳理。当然如果在九点到十点钟想向我提问的话呢，欢迎你拨打热线。再说一遍啊，我们的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那正式开启我们今天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哈，我有一位女生朋友今天傍晚的时候来问了我一个问题。事情是这样的，她说她最近呢认识了一个男生，其实是这个通过朋友介绍的啊，两个人呢，算是其实朋友有心在撮合。那他们两个人心里啊也都有数啊，于是乎呢就在刚刚过去的那个周末呢他们见面了啊，喝了咖啡，据说呢还算是相谈甚欢吧啊，喝完了咖啡呢还去散了步，基本上呢就是属于叫不能叫一见钟情吧，但是感觉确实还不错。自从这个周末喝了咖啡之后呢，他说这个男生啊每天都会来找他小聊那么一会儿会儿，那至于说聊的有多深刻呢倒也没有，但是他就有一个非常困惑的地方，他说不知道为啥，就是他又期待这个男生来找自己聊天，可是真的这个男生发消息过来了，他又有一点点不知道说什么，大家能体会吗？就陷入到了这样的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当中。那说实话罗妈也是直接啊，我就抓重点了，问他，我说那你到底对这个男生印象如何呀？啊，我说你问你爱不爱他，这个可能有点太草率了，因为也就是这么互动了一回，对吧？那你到底对这个男生印象如何呢？他说，印象其实挺好的，就觉得也算是聊得来啊，看上去人也蛮靠谱的，没有任何就是踩在他雷区的地方，算是可以打一个比较高的分数，但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有一种就刚才说的那种纠结，就是又希望他来找自己说话，但是对方真的来找了呢又觉得没话可说。这种复杂情绪我猜可能有的地方也遇到过哈。当然我给他出的这个主意是这样子的，我说这主要还是建立在你们不熟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想要打消这种尴尬且奇怪且复杂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呢，我说我给你出个主意，你们这个周末再约着见一面，你们再把咖啡喝一喝，你们再把这个步啊散一散，把这个 city walk 啊这个走一走，你们怎么说呢，先熟悉一下彼此讲话的那种节奏和那种聊天的氛围，就先从这个外部让自己舒服起来，然后呢再慢慢的往这个内心去发展。你给自己2到3次跟这个人啊就比较深入的这个交流的机会之后，你再做结论，就别着急，试试看啊。

0: 接下来呢，电话线上啊，已经有街坊在等了。我们来听听看啊，这位街坊是 A 先生，晚上好。
1: 哎，罗妈，晚上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其实就是今天想给大家来一道不同的菜嘛，因为平时都是听到我妈在为我们这些老街坊们在答疑解惑。然后呢，今天就想主要感谢一下罗妈在去年在2021年11月份为我和我女朋友的一个小坎坷，然后帮助我们，然后我们一直路走到现在，终于要在明天领证了。
0: 哇，
1: 所以就想来感谢一下罗妈，谢谢罗妈当时的开导，谢谢。
0: 就是给我贴小红花来了是吧？
1: 哎，真的是，真的是，因为确实每天都能看到罗妈很辛苦的为大家在这里。
0: 没有没有，不辛苦不辛苦。
1: 然后因为在2021年11月份，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刚谈了6个多月吧，然后在那个时候的感情是最脆弱的，风一摇一摆，可能我们这段感情就走不下去。
0: 所以当时是因为什么事儿来找我的呢？哎，我现在要提这个事情会不会有点就是哪壶不开提？

0: 在哪湖？会吗？不会是不是？
1: 没有
0: 啊，已经解决了是吧？
1: 对，已经解决了。
0: 那当时是啥事儿啊？
1: 提到以前的事情。
0: 嗯。
1: 当时是因为刚接触了半年多，然后因为我是沪漂嘛，
0: 嗯，
1: 然后对小姑娘家里面从上到下全都不同意。
0: 哦。
1: 然后呢，又因为房子啊这种硬性东西，所以两个人再加上2021年11月份不是疫情也是慢慢开始爆发起来嘛，然后工作也不太顺心，
0: 嗯，
1: 就一堆不顺心的事情都集聚在一起了，
0: 嗯，
1: 然后我们俩当时就想着跟罗妈来商量一下，
0: 哦，
1: 然后罗妈开导完了以后，我们觉得要坚持自己的想法，要坚持自己的感情，
0: 嗯，特别好，
1: 然后就一路走下来了，
0: 嗯，很好。而且你看这一路走过来经历这么多，但是明天要修成正果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嗯，真好。
1: 那个其实这一路走过来就是有很多道理，就每天也会听罗妈讲，有很多道理，就是您说的跟我们自己想的我们都能懂，
0: 嗯，
1: 但是呢自己真的面临这些问题呢，这些道理呢就得需要像罗妈您这样的人来提点我们一下。
0: 哦呦呦，不敢当不敢当，我们这个不能叫提点，我们这个叫提醒对吧？
1: 啊，提醒，好好好，
0: 哎，好呀。
1: 我就想说一下，
0: 嗯，
1: 另外一点就想说一下，我们俩其实这一路走过来，
0: 嗯，
1: 这一路的辛酸只有自己知道，
0: 嗯，
1: 所以我就是在想每一对情侣呢可能在感情过程中呢都会有什么吵啊闹啊，我们也一样呀，
0: 嗯，
1: 两个人一起哭一起笑，要么是我把他气哭了，要么是把我气哭了，
0: 哎，
1: 但是这些不好的事情一过去了以后就感觉雷雨天过了以后不是还是晴天吗？大太阳还是照着晒吗？
0: 非常好。
1: 所以就在最阴霾的那一段时间，
0: 嗯，
1: 你只要坚持住了，
0: 嗯，
1: 你只要掌控住了，
0: 嗯，
1: 挺住了，
0: 嗯，
1: 后面都是艳阳天。
0: 哎呀，真会说，我给你鼓掌，给你鼓掌。
1: 谢谢，
0: 嗯，说的特别好，这一看就是真的是经历了，就你刚才说的，又是刮风了，又是下雨了，甚至还要打雷了之后，才能明白晴天的珍贵之处，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我在想，一份感情走下来真的很不容易，
0: 很好。
1: 所以还是希望我们的老街坊们，或者是有新问题的一些朋友们，
0: 嗯，
1: 真的要坚持自己的初心啊！
0: 嗯，说得好，说得好。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首先一定特别要恭喜你跟现在应该就是这个未婚妻了，对吧？明天呢就领证了，这真的是修成正果，特别好的一件事儿。当然呢，并不是说哟，明天就领证了，520了，开心了，快乐了哟。以后呢，接下来呀，我们就也不用特别使劲了，也不用特别努力了，也不用特别浪漫了，这个也没有啊。这个我跟你说是这个你们的人生相伴的道路啊，这才是正式的开始。好吗？
1: 对对对，
0: 嗯，
1: 谢谢，
0: 要好好耕耘啊！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寄语，还必须得要送给你。还有就是，明天就是你的太太了，就是你的女朋友了，好吗？
1: 嗯，对对对，
0: 嗯，
1: A 先生的太太。
0: 哎呀，那我这样吧，我想来想去呢，我想送一首歌给你，以及你的明天就是你老婆大人的那一位了。这个歌叫什么呢？叫《最好的都给你》，就希望你们两个人把最好的都给对方，你们共同去分担未来要走的每一步，不用谢我，谢谢你们自己的坚持，好吗？那我们先说到这里咯，再次恭喜咯。
1: 好
0: 一起来听歌，谢谢谢谢 A 先生。

日哎，工作日啊，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9点到10点会在动感101来听听看大家遇到的烦恼和困扰，不管它是在你的爱情啊，还是友情啊，还是亲情啊，也包括大家的这个工作、生活、学习啊，就任何方面都可以来向我们妈提问的。嗯，想直接聊天，请拨打热线62786262，当然也可以呢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过来。与此同时，哎，我们也在抖音直播间呢，也在进行这个同步的视频直播。所以哎，一样的也是关注 DJ 罗毅啊，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关注起来就能看到我们的视频版。哎，也就是说居委会到底办公室个什么样子呀，啊，这个给大家这个解解惑，哎，这个方式非常的方便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回答问题了。嗯，刚才呢其实回答一位街坊的问题啊，就关于说，哎呀，为什么啊我男朋友还要保留着啊跟他这个前任的一些所谓的什么记忆之类的啊。刚才我们也讲了，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的各种各样的经验，对吧？那你没有办法说，哦，现在因为你和我是恋爱关系了，所以你得在我之前的人生要给他搞一个格式化，搞一个清零啊，仿佛没爱过，这个不现实也不科学啊。好了，接下来呢我们也得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个在很多的友情范畴当中是个常见现象。来看看啊，这位街坊发私信的，他呢要求匿名啊。他的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有一个认识很多年的朋友，他呢去年失恋了，在他失恋之后啊，哎，他就经常来找我吐槽。其实吧，我自己呢也是失恋了很长时间了，在当初我刚失恋的时候呢，确实我也曾经跟他聊过一次天，当时呢他还是很努力的会安慰我，而等到他失恋了来找我吐槽，我也很努力的安慰了他一些时间之后，我就发现我好像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因为他只要一难过他就要来找我倾诉，他就要说他忘不掉，他忘不掉，他走不出，走不出，而且就是差不多的话反复的说，反复的说。我一开始呢还能劝他，劝到后面我也没有词儿可以说了，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出出主意，提提建议呢？好，这个我刚才讲了，在友情层面是个挺常见的现象，就是我们不是不愿意陪朋友去熬过或者度过那些很悲伤的阶段，对吧？但是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哎，是我能力不够吗？哎，为什么他来跟我这个倾诉的这个内容啊，这大差不差，对吧？就上次说的好像就是啊，他怎么怎么样啊，怎么怎么样，哎，这次

纠结。那罗妈在这里呢要告诉你，其实我们把这个事情啊的更加本质的部分稍微看清楚，啥意思？就是想想看，这个朋友来找你吐槽倾诉啊，因为他失恋了嘛，可能他确实花很长时间才能从那个失恋的情绪当中走出来。每个人从一段感情当中走出来的时间长度是不一样的，有快的可能三两个月哎呀恢复了，也有慢的一年两年三年甚至都走出来，而且他可能反复纠结的就真的是那几件事儿，所以他纯粹只是想有一个可以倾吐倾诉的这样的一个对象。那是不是你一定要给出哎呀我得给帮他想办法啊，我得给出一个特别实际可操作的一些建议措施，倒真的未必需要，倾听可能就够了。所以呢你先不要怀疑自己，哎，也不要反复纠结，我们起到一个陪伴，起到一个倾听，基本上啊就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了啊。

0: 喂，你好。
1: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0: 我现在就是刚刚工作一年嘛。
1: 嗯。
0: 然后现在这个工作吧，就是觉得继续做下去也不是不行。
1: 嗯。
0: 但是觉得，就自己人生就这样一眼看到头啦。
1: 嗯。
0: 好像没意思，就是那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状态。
1: 是因为工作的内容太单调吗？
0: 嗯，工作内容倒还好吧，也没什么。
1: 那为什么能一眼望到头呢？我比较奇怪这一点。
0: 嗯，没有什么上升空间，就这样就混日子的那种工作。
1: 上升空间，你是怎么能够做出这么笃定的判断的呢？
0: 绝对没有，就是没有。
1: 哦，所以那换句话说，还是单调啊，对吗？
0: 嗯，而且也不怎么开心。
1: 哦。
0: 就很平淡普通的那种，
1: 嗯，
0: 很乐趣，也没什么挑战。
1: 嗯，那收入呢？
0: 还行吧。
1: 还行是吧？
0: 嗯。
1: 哦，所以那就是性价比非常普通之一般，对吧？
0: 性价比一般。
1: 啊、哦，那你可以试试看呢，去找想要挑战一下的，或者是想去尝试一下的工作。
0: 想要挑战一个尝试一下，那就是我也不敢。
1: 在不敢和不开心之间，你觉得哪一个更无法承受？
0: 不懂。
1: 是听不懂我的问题，还是不懂这个问题该怎么思考？
0: 不懂这个问题该如何去选择。
1: 嗯。不敢，是因为你怕万一换个工作。
0: 比这个更烂。
1: 很好。那不开心呢？
0: 开心就是刚刚那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1: 嗯，那你觉得是这个感觉真的叫不开心吗？还是只是说没什么开心？
0: 没什么开心
1: 啊，所以那也不是不开心，就是没什么开心。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好，那你就保持现状吧。
0: 保持现状。
1: 对，你愿意吗？
0: 愿意。
1: 啊？
0: 愿意。
1: 啊，那就好了呀。
0: 嗯，问到点上了。
1: 嗯，那就这样呗。那为什么还想打电话给我呢？你觉得奇怪吗？
0: 说不来，我也不知道。
1: 觉得奇怪吗？你是需要有一个人来帮你说出你心里的那个真实的想法吗？是希望有一个第三方的声音告诉你说，安于现状是没问题的，保持现状是不要紧的。没有所谓的上升空间，也是不用为之感到焦虑的。你是想听到这样的声音吗？
0: 也不能完完全全确定。
1: 那你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1: 那就请你先去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这个世界上除了你自己，没有任何人能够告诉你你想要的是什么。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因为人不能既要又要还要，这是现在大家都很明白的一件事情。
0: 嗯，
1: 而说实话，我刚才说那就保持现状吧。你知道我听到你的反应是什么吗 ，A 小姐？你知道吗？
0: 你应该是觉得，你说到点子上了，就需要有一个人来肯定我现在的想法。
1: 我听到的就是你长长的松了一口气。
0: 嗯。
1: 所以很有趣，你是因为觉得啊，我现在的工作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所以打了个电话给我。但当我们绕了一圈，最后我说行啊，那你就保持现状吧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听到的不是你啊进入了新一轮的迷惘，而是嗯，那就这样，特别释然的一下子。你知道你这个反应是非常真实的反应吗？所以其实你需要解决的反而可能不是说我现在从事的这个工作它是不是真的叫做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而是你真的要明白一种人生的态度和一种生活的方式，我们要达到一种什么

0: 要自洽，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大起大落，天天哇这个生活很刺激，每天的生活啊，哦呦这个五彩缤纷呐、啊，仿佛在做大事儿啊，哇这个就叫做是食之有味儿的工作，以及所谓的上升空间。什么叫上升空间？上升空间在你心里是什么？是职位往上走，收入往上升，还是说我在一份工作当中我得到了我想要的生活状态？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向。所以大概率 A 小姐你产生了这种啊我的工作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是因为你产生了某种焦虑，这个焦虑是你可能用别人的标准去衡量你自己的生活状态了。
1: 嗯，
0: 有一个词叫什么？叫安于现状。大家对这个词的理解啊，两种。一种人觉得说安于现状挺好的，说明我的内心富足，我踏踏实实每天过着很稳的生活，我觉得挺幸福，这是一种态度啊，也是人生的这个生活方式。但有的人呢，他可能不认同，他说哎呦你怎么能安于现状呢？你怎么能不去寻求更广阔的更刺激的生活和挑战呢？哎呀你这个不对的呀。哎，这是两种，但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两种，刚才我说的生活态度也好，生活方式也好，在你的内心你没有想明白，你没有达到自洽，所以你才会觉得啊，我的工作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你真的是这样觉得吗？显然又不是，否则不会在我说嗯，那就这样吧，保持现状吧，你会那么的轻松。
1: 嗯，
0: 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 A 小姐没有人能够给你，只有你自己去达成一种自洽，只有你自己去想明白说我要的生活是一种稳稳的幸福，还是说我就真的是很喜欢在这种大起大落当中我获得一种极大的满足，或者说是一种人生的自豪。我觉得你去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好吗？那我们就先讨论到这里。很多时候我们的不开心倒还真不是因为自己而起，可能真的听到别人看到别人产生了某种纠结。谢谢一小姐来电，我们听首歌念念不忘。

问，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以及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继续来提问啦。哎，整理好之后呢，可以发给我的微博啊，关注一下 DJ 罗毅。当然，如果想啊看一看居委会到底怎么办公的呀，啊很好奇。那么我们现在居委会确实可以用看的方式了啊，还是一样的，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啊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关注就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来同步观看喽。好，下面我们要回答这位街坊的问题呢。

他这个情况啊，和爱情搭界，但呢又是友情的层面。哎，啥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街坊看来也是为此而感到心烦意乱的。嗯，他也要求匿名。好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们是四个女生的闺蜜小群啊，平时这么多年来大家啊各种畅所欲言，在群里热热闹闹的聊天，特别开心。但前段时间呢，我们四个人当中有一个闺蜜呢脱单了，交上男朋友了。那她跟她男朋友呢确实感情很好，但是啊不知道她男朋友是什么习惯，就有事没事呢会用我闺蜜的这个微信号啊在我们这个小群里面说话。而且她有的时候突然这样说话，我们都没有办法判断是不是我闺蜜本人在说话，弄得我们现在在这个微信群里聊天啊都有点紧张，有些话都不敢说，怕万一说的不合适啊，再或者呢涉及到太私密的一些话题。现在我们三个都为这个事情感到有点别扭，但是又不太好意思跟闺蜜讲，想说万一她觉得我们在排挤她，可我们也没有在排挤，我们就是觉得这个聊天很不方便。所以这个事情到底该怎么办呢？非常发愁，请罗妈能不能帮忙出出主意呀、啊、哎，这就我说啊，和爱情搭界，但它算是个友情层面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可能这位就是你们四人小团体当中脱单的这个闺蜜的男朋友啊，两种可能啊，一很想啊，就是你知道，就是获得自己女朋友的朋友们的一个认可，就很想跟大家你知道就打成一片，对吧？这样呢，万一他们俩要是闹别扭什么的，你们还能帮他说说话啊，或者对他比较认可啊，这是一个我觉得很朴素的一个想法，是吧？就是哎呦，我们示好啊，表达一种友好。第二种可能呢，就这位男朋友啊，可能真的是个社牛，就属于那种就是，哎呀，这是你闺蜜的小群啊，哎，那我也进去聊两句吧。那可能很顺手，拿起女朋友的手机就开聊了。但也许呢，他这个社牛呢，就忽略了你们的感受了，因为你们说了，就是我们四个女生，四个闺蜜的小群，啊，我们这么多年，你看这什么都聊，对吧？这聊很多心事的，哎，你突然杀出这么一个人来。那就有一种被打扰的感觉，对吧？而且罗妈特别能感同身受的是什么，就是你说谁知道这个脱了单的闺蜜说出来的这个啊，在群里说的话是谁发的，除非说她这个语言风格很有鲜明的个人特色，能让人一眼看出哦这是闺蜜本人，或哦这不是闺蜜本人，对吧？否则你说万一她要是来一个这个卧底啊，这男朋友要是假扮是闺蜜跑来试探什么的啊，说了一些什么、听不得的话，结果弄得大家这关系变得很尴尬啊，这怎么办，是吧？这压力一下子蹭蹭来了啊，这我特别能够体会这个部分啊。所以啊，我们真的还是得说点实在的啊，你们三个人说呀不敢跟这个闺蜜说，怕她误会啊，觉得我们排挤她，你们在担心什么呢？你们觉得排挤她什么呢？是因为说哦你看四人小团体就她一个人脱单了，你们三个都没脱单，所以你们羡慕嫉妒恨，所以你们要排挤她吗？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吧。如果你的这位闺蜜真的会这么想的话，那是不是也不太像是你们多年好友，连这点默契这点理解都没有的话，那也实在是让人要画个问号了，对不对？好，首先所以我觉得这个顾虑应该可以不必有啊。其次，该不该沟通？该，非常应该。跟谁沟通？当然是跟你们的这位好闺蜜沟通。咋沟通？我建议是当面聊，就不要用文字啊，文字是很容易会产生一些误会的，因为对文字的那个语气的揣摩我们很多时候是误会。所以我建议啊，你们四人小团体啊，来个闺蜜小聚会，就你不许带男朋友来啊，就你们四个人聚一下，聊一聊，说一说。就你们也不要说哎我们三个聚给他开个什么批判大会啊，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大家就是推心置腹的，就说哎呀你看我们最近在这个咱们的小群里面聊天呢都有压力，
啊，就是我们有点困惑，有的时候你的那个号，你的头像说话了，但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判断是你说话呀，还是你男朋友说话，所以我们现在都有点不敢说话了呢，你知道吧？就是实实在在推心置腹，很真诚地讲述你们的感受，然后请他来做一个协调，哎，就未来他这个男朋友是不是非得要这么社牛，非得要凑到你们群里来跟你们聊天啊？你们可以别表态，对吧？但是不沟通，不沟通，小心啊，那可真容易出误会。大家都是多年好朋友了，说开比较好啊。听首歌，来自苏运莹的《路过我耳朵的忧伤》。

0: 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电话线上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晚上好，罗妈。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我最近不是很想理自己的男朋友。
0: 哦，为啥？
1: 我找不到问解决办法。我现在呢跟他是处于备婚的阶段。就包括挑选婚庆啊，然后化妆师、婚纱这一类。他觉得那个酒店一搭的那个套餐就可以了，那几万块钱。但是呢，我试下来觉得我不是很满意。那我想可能其中，比如说化妆师、婚纱，我想要到外面去找。那这样的话，费用预算可能会高。他就是不松口，他就说你要是去外面找的话，你就自己掏钱。然后我觉得，我能懂他的点，他就是节约嘛，觉得没有必要。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包括因为就婚礼上还要拍视频、拍照片，会留下痕迹。如果效果不好的话，我可能以后会埋怨。但是呢，我也觉得稍微有一些些贵，所以，但是我对。如果增加的这个预算，我对于我来说可能会有一些困难，所以如果要增加预算的话，可能是要他那边来出。所以现在就尬住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提的要求太过分了，我的消费能力跟不上我的水平，这是一方面。但是我又想希望他能够这一次能够就是，就松一下口，然后就是体谅我一下。就是这样子。还有这是一方面，这个是我最近也算是直接原因吧。还有一方面就是他一直想要让我在事业方面考某单位。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单位也很好，就是有上升空间，就是目前的薪酬这一块不是太理想，但他觉得就不管现在不管以后，他觉得考某单位可能会就是至少比薪资比现在更高一点，所以他一直会要求我工作之余一直要准备考试啊什么这样子。但是我本身工作压力也很大，所以我有的时候会摇摆不定。我觉得他就像一个像老师一样推着我往前走，但是这个老师呢做的决定也不一定是对的。所以我跟他的理念就是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他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还是我get 不到他的点，我的能力这方面。
0: 好，我听明白了，其实这就是一段关系当中到底谁是主导，然后现在大家都想当主导，都觉得我站在我的角度我的想法是合理的呀，对吧？比如说我们先说第二件事情，关于职业规划的问题，你的男朋友站在他的视角看你，他一定觉得他是帮你做了一个特别有这个远见的一个选择。至于这个选择到底是对是错，说实话没有人知道。因为对于未来的任何一种选择，它都是一个就跟开盲盒似的。没有人能保证说你的选择一定是对的，也没有人能保证说你的选择一定不是对的。但是他会觉得说，那我想得更长远，我是为了你未来的收入，对啊，能够怎么怎么样。啊，所以我帮你做了一个选择，是什么什么，你应该照着我的选择去做。好，这就是你刚才的比喻，说他像个老师似的，但是我觉得你比喻的不对。你不觉得他像个爸爸吗？
1: 对。
0: 对啊，像爸爸像妈妈，很像是家里的长辈。就是你懂个啥啊，你这个吃过的饭还没我吃过的盐多呢，我帮你看的肯定是对的呀。很有这个味道，但其实说到底是要在这个关系里面占一个主导。好，再说到第一件事情，关于到底啊要不要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站在你的角度，你当然会觉得，哎，我的要求也没有很过分，结婚啊，婚礼啊，人生大事，对吧？而且呢，万一要是留有这个遗憾呢，这遗憾它是不可逆的呀。哎，这你说拍下来的照片呢，视频呢，那以后可能这个一直是后半生都得要看了，那万一要是有遗憾的话，这就得遗憾一辈子了呀。那不行，那我得在我现在我认为我可以对他加以干预的时候，我必须得努把力。 哎，我应该让他怎么怎么样提升一把啊，我应该增加预算让他怎么怎么样，这是站在你的视角来看待这件事情。说实话，这个事情有对错吗？其实也没有对错，只是每个人看重的不一样罢了。但是你在这件事情上面，你想要一个主导权。在一段关系里面，我们都想要主导权，而且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没毛病，我们的想法都是肯定是占理的，这是一个人的本能。所以我不说你们俩谁对谁错，没有对错，但就暴露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现在一定要说的，我一定要告诉你的，一定要提示你的 A 小姐，就是如果你们两个人现在不管是啊，就这个婚礼筹备这件事，还是关于你未来的一个职业规划考量的这件事情，你们两个人是现在这种沟通的模式，或者说是现在这种沟通的一个水准的话，恕我直言，你们两个人现在就踏入婚姻的世界有点早了。简单的说，我把这话说的简单一点，直白一点，就是你俩其实都还没有磨合好呢。但如果这就要结婚了，那进入到婚姻的世界之后，扑面而来的将是更大比重的柴米油盐。如果就以现在你们两个人的这种沟通模式，那势必充满的就处处都是分歧和矛盾，而大家都想当关系里的主导者，那这个事情就比较难办了。
1: 是总有人就要退让一步吗？
0: 至少要有人要退让。

0: 最佳是两个人都退。如果两个人都说，哦，罗妈都说了，至少有一方退就可以了，那你退。哎，你退吧。哎，凭什么我退？我不退，你退。这不就卡住了吗？就比如以你的婚礼这件事情，你的男朋友是很明确的，因为婚礼的钱是他出，对吧？
1: 对。
0: 所以他认为你提的这个要求，他认为啊，在他的视角来觉得叫可以不必，就是他不是个必须项目。那在他作为出这部分这个钱的那一方来说，他就是可以强势拒绝，包括话也说得很彻底，你要怎么怎么样可以你自己负担。我说实话，这是一个情商非常低的表达方式。其实这件事情可以有商有量的，它不是一个就是要么你要么他，其实真不是。如果我们今天是来讨论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办，罗妈可以有很多种方法，我也可以给你们两个支个招。哎，咱们要不这样，咱们要不那样，咱们要不如何如何。但我今天我觉得重点不是罗妈给你们支个招，看看怎么把这个你说婚礼这个哎这个化妆等等这个事咱们给它解决了。我今天帮你们出了这一个主意，我解决不了你们所有的沟通问题。能明白吧？
1: 明白。
0: 所以关键就在于这个地方。就是你们两个人的磨合还远远不够，可现在却又要迫在眉睫要结婚了。这是我看到的一个我觉得更值得焦虑的一件事情，
1: 需要好好思考一下。
0: 对，是的。以及我们简单的说，你跟你男朋友你俩都没有学会试着站在对方的立场想问题。你看我还加了一个试着，你男朋友不理解你，他是彻彻底底的不理解，他肯定觉得化妆嘛，对吧？就不把脸画什么好嘞，哎，口红涂涂么好嘞，打个底遮个瑕行了，两根眉毛一画差不多得了，那拍出来嘛，那照片可以修的呀，哎，那滤镜可以调的呀。他可能就是想的这么简单，因为他不是女生，他没有办法理解女生你的那个美，你到底要怎么个美法，差不多得了，可能他就是这么一个标准。而且确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他有一个预算限制的问题，对吧？
1: 对。
0: 好，那就放在这个工作这个部分，你的出发点是，我现在工作还可以的，我觉得没有让我无以为继干不下去。哎，干嘛非要逼着我费那么大劲？我工作对吧？我已经挺累的了，我还得要什么备考？我要干嘛干嘛干嘛？他给你指的这条路，很明显，他不符合你个人的一个。最本真的一个诉求，对你来说是提出了一个可能，我不知道啊，可能于你而言有点苛刻的这么一个所谓的方向。但是他有站在你的立场去思考这事儿，他也没用。但你呢，也没有站在他的立场去思考。比如，我又要说到第一件事情，关于筹备婚礼这件事儿，关于预算这件事儿。可能我们真的很难又去站在他的角度说，哦，确实筹办婚礼是一大笔开销，如果我这儿多一点，我那儿多一点，我这块再多一点，可能这个加的不多，但是结果十七八项一加，哇哦，这个预算就爆了，就可能我便很难能够切到这个立场去思考这个问题。但说实话，什么叫磨合，什么叫沟通，什么叫有效的沟通机制，对于一对情侣乃至未来是伴侣的两个人来说，这都是基本的。而现在看起来这个基本项你们两个都还没有能够学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接下来你们两个要面对的可能是个大大的问号。
1: 我再思考一下吧。
0: 嗯，那我先说这么多好吧。
1: 嗯，好，谢谢了吗？
0: 不客气啊，我们先聊到这里。嗯，这方面应该也都听明白了，对，就是还没有磨合得很好，但是两个人呢又进入这个谈婚论嫁了，那怎么办？是赶鸭子上架，还是边学边吵边闹边磨合，还是怎么样？

选项有很多，但我们今天找到这个关键性的问题，那我觉得 A 小姐确实要好好的深思一下。这首歌送给你吧，来自胡夏的《阅读爱情》。

想向罗妈来这个说一说聊一聊，那么记得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发私信就好了。下面这个问题呢就来自于微博的私信啊，我们赶紧来看看。哎，这位街坊呢，他说罗妈，最近呢好不容易啊喜欢一个人呢，他呢是我同一个部门的男同事，我纠结了好长时间，鼓起勇气表白，但没想到被拒绝了。哎，他给我的拒绝理由是觉得和我三观不是很一致，可是明明之前我们每次聊天都聊得挺好的呀，我以为我能有机会呢，没想到就这么被拒绝了，特别伤心。但我这个人呢其实是个很感性的人，哎，最近呢工作又很忙，再加上被他拒绝，在这样的双重的 buff 的叠加之下，我这个心情啊是真的实在是太差太差了，能不能请罗妈安慰安慰我呢？可以啊，没问题啊，我们居委会就是专门，也不能说叫安慰吧，就是来分担大家的这些难过的事情。我觉得聊天，特别是同事之间的聊天，你说哎呀这些聊得很好的，嗯，可能他比较泛啊，就比较浅层，不一定是你所以为的说哎呀我们就聊得很开心的，对吧，我们聊得很合适的，不是，那可能是你的单方面的一个想法，而对于别人他没有对你产生啊这个多余同事关系的好感的话，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我们不必为此而感到难过，因为你没有做错什么呀，所以啊退回到同事关系就好了哟。

0: 谢六丽的非常甜的一首情歌啊，各位街坊们收听的是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夜越动听啊。话说时间真的过得蛮快的，这一个小时的我们在啊广播电波里头跟大家的这个办公呢马上需要暂告一个段落了，但是我们居委会的办公没有结束哦，没有结束。再过几分钟我们就继续会在抖音直播间跟大家，我们有可以连麦的方式，欢迎街坊们关注一下 DJ 罗毅啊，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关注起来，我们直播间同步在进行当中。当然也真的想跟大家说一说啊，有的时候呢有些事儿呢不是我们自己看不开，也不是自己想不开，只是有的时候有一些盲点盲区我们没有注意到。那我们的居委会呢很希望能够帮大家呀就做这一双啊慧眼，对吧，能够发现他们解决他们。好了，接下来的这首歌要听到的是来自薛之谦的这么久没见。好了，我们这首歌之后呢抖音主关注我的抖音号，找到 DJ 罗毅一样的啊，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哎，你好，罗妈。
0: 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简单的大概说一下吧，就是我跟我老婆青梅竹马，然后反正就是说结婚加上那个谈恋爱大概已经有10多年了，然后有两个小孩，大的小孩，反正都已经上小学了吧，小的在要。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0: 好，
1: 然后就是说好应该在一年多前吧，然后就是因为时间在一起久了嘛，然后就是发现可能老婆那边有一点异样啊。
0: 哦，
1: 然后就后面反正不管是什么过程吧，然后就最终发现他跟就是说我一个小孩的一个老师啊可能是有这么一个，怎么说呢，这个叫感情嘛，我具体也不清楚，反正就可能有出去这种约会的活动嘛，大概是这个情况。
0: 嗯，
1: 对，然后后面发现了以后也也不是故意的吧，反正就发现了以后，然后就是也没有很认真的去聊这个话题，后面就说啊可能感觉不合适，对吧，后面就结束了，应该是结束了吧，因为我们比较信任的了，我这手机我基本上不会去看的。
0: 嗯，
1: 但是呢就是说我小孩呢一直在那个老师那边，到现在为止还在上课的，那么我个人也没有很介意吧，但是只是说最近上课次数因为可能就是相当于成绩还可以，就一直在那边上的比较频繁，那么是不是应该就是根据那个以前发生的事情，是不是两个人坐下来聊一下还是怎么样，因为有时候也不太想去聊这个事情了，因为自己内心不太愿意接受这个事情。
0: 所以您现在就有点纠结是吧？
1: 对，
0: 到底是让这个事情就这么云淡风轻仿佛没发生过一般的就这么过去呢，还是怎么样？但是如果说是云淡风轻，自己心里又做不到真的云淡风轻是吧？
1: 对，大概是这样。反正就是说他们具体内容我不是很清楚，只是说我看到有一些照片啊什么，大概这个，但我也不想追究下去，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大概是这个。
0: 我现在回答您这个问题。
1: 嗯，
0: 我必须要一上来就非常直接且肯定的斩钉截铁的回答你，必须得谈。而且早就该谈，谈得越早越好。首先我必须告诉你，没有云淡风轻这件事儿，没有稀里糊涂这件事儿，没有以为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他没发生过就真的没有发生过了，你其实自己已经感觉到了，对吧？
1: 对，
0: 而且有些东西裂痕它就是已经发生了，为什么我说赶紧谈，能多早谈就多早谈，是我们也许还能够修复这个裂痕，等到这个裂痕裂成了一个大口子甚至都粉粉碎了的时候，那就真的已经为时已晚了。我们先

0: 且不说是不是如您自己所猜的，说啊，你看我们也认识这么多年了，对吧？在一起这么久了啊，是不是就是所以才可能有一些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了，对吧？就感觉啊，可能有人就能钻空子了或之类的。我们说这只是你的一个个人的猜测，对吧？
1: 嗯，
0: 当然也许你猜的是对的，因为我相信这种感觉它一定是相互的。认识很久，在一起很久，这段婚姻也已经很久了。如果你能想到说，哦，是不是已经比如说没有什么新鲜感啦，啊，或者怎么怎么样了，我说这个感觉一定是相互的。
1: 哦，
0: 所以这就很危险的，就明明都已经感知到了，但如果大家都不去做什么，就让他任由他这样自由的发展，那你说这个裂痕是不是会越来越大，对吧？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要不要去必须完整的复盘说啊，你跟那个人到底怎么回事呢，这个我倒觉得可以商榷一下
1: 啊，
0: 也许有些细节是可以不用去非得回头把它再揪出来，再把这个旧账再翻得清清楚楚，可能真的没这个必要。但最大的问题是怎么就发生这个事儿了，就是两个人之间如果有缝隙能让别人钻进来，那这个缝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对吧？
1: 对，可能对方比较年轻，可能是
0: 这都是你猜的。
1: 嗯嗯嗯，
0: 没人知道。
1: 对，
0: 我们在很多时候很容易会想到这个，哦，是不是他更有趣，是不是他更有魅力，哦，是不是他更怎么怎么样，都在那儿猜。但也请恕我说句大实话， A 先生，为啥你会猜这个呢？比如说哎，他是不是年轻或之类的，为啥你没猜别的原因而猜这个呢？
1: 嗯，
0: 是不是很微妙吧？说明其实我们心里多多少少都有点想法的。那在婚姻当中这就是最危险的，就明明都有想法，但我也不说你也不说，哎，要不我们就这样吧，说不定就混过去了。你看这不这不这个婚姻还在继续吗，对吧？该干嘛干嘛吗。但不，这没有再修复这个伤痕的话，没有修复这个裂痕的话，他早晚会反噬，他还是会走向一个失控的。所以得找您的太太要做非常深刻的，且是两个人都是很，我也说的直接一点啊，就真的是很掏心窝子的沟通，就我们到底怎么了，我们的婚姻哪里出现了那道裂痕，我们之间的距离到底怎么了，怎么缝隙就能这么大了，对吧？到底是因为我们都疏于对彼此的关心了，还是我们两个人的交流少了，还是说真的就是那种新鲜感没有了，那这个就有很多种可能了。甚至也许对方对你有一些什么样的不满意的地方，但也没说过，你也不知道。或者你也许你也有对自己的太太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但也没说。
1: 嗯，
0: 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所以一定要去谈呐，越早谈越好啊，好吗？
1: 我这个因为相当于是谈了个开头，没有谈结尾，
0: 那就这个我就说白谈，等于没谈。
1: 对，
0: 嗯，一定要谈。
1: 当时就谈了个，比如说啊，这个事情不对，然后，对吧？那边要断掉，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0: 这只是一个很表层的，就这个事儿对或不对，大家不用掰扯。都知道不对，该怎么做断掉它也都明白，但是就是我们说当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情啊，对于一段婚姻来说这事儿很严重啊，那他到底怎么了，对吧？我们总得把这个根源找到之后解决一下根源。
1: OK，
0: 好吧，
1: 好的，
0: 虽然可能我知道在一开始谈的时候我们需要克服很多，因为那种尴尬，那种难受，那种别扭，对吧？甚至失望沮丧，但是必须得面对他，好吗？
1: 好的，
0: 不客气啊，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听首歌吧， Hold Me Closer 啊，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这么多年，不是说在攒积分，不是说看我们谁的年份耗得长， 而是真的要有质有量的在一起这么多年，才是婚姻的奥义啊。

我呀，我去见我的朋友了。果不其然呢，跟朋友这个聊天呢，聊着聊着呢，哎，他就开始说起了自己最近呢，在这个情感方面啊，遇到了一些小小的很纠结的地方。啥意思呢？他说，其实他跟男朋友的这个感情啊，差不多三年了，还是蛮稳定的，也没什么大的矛盾啊，就一切都是非常的稳。他说，就用稳这个字形容就很贴切。但是呢，他最近这大半年呢，就发现了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他说他呢，因为是一个很喜欢追剧的人，所以啊，在这个追各种啊热播的电视剧的时候呢，他就很喜欢一边追啊，一边就磕磕里面这个剧里的 CP， 你知道吧？哟，他说这个看剧磕 CP， 让他收获了非常大的快乐。于是乎，这几个月啊，他就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感觉，他说突然发现自己亲自谈恋爱，怎么好像没有磕 CP， 也就是看人家谈恋爱来得有意思呢？呀，他一开始呢倒也没觉得怎么样，但是他说最近这段时间，他越来越发现说跟男朋友约会啊，好像没有以前那种特别强的期待感了，哎，倒不如说在家追自己喜欢的剧，磕磕自己喜欢的这个 CP， 他说来得更有意思。于是他就开始产生了一些担忧，特地来问问我，哎呦，说罗妈，你说我这个喜欢这个磕 CP 会不会影响我接下来自己谈恋爱这件事情呀？会不会我磕着磕着磕着就从这个磕 CP 里面获得了所有的爱情的乐趣，我自己就不想谈恋爱了，会有这种可能性吗？哦，这么一说还真的让我陷入到了这个深深的思考当中。这个答案我没有立刻给他，我说可能啊，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得多问问别人，我们这个取样率必须要高一些，对吧？所以也拿这个问题问问各位亲爱的街坊们，你觉得磕 CP 会影响自己亲自谈恋爱吗？会有这样的情况吗？啊，你可以回答我一下。当然，如果你自己有任何的烦心事儿、烦恼，可以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

啊。当然，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里头呢，很欢迎你拨打热线62786262来向我直接提问。那正式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要说一下哈，哎呀，昨天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急吼拉吼的，找我要商量一件事情，商量什么呢？她说是这样的，最近呢，她脱单了，哎，跟这个男朋友交往呢，已经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基本上啊，他对这一个多月的这个恋爱的整个的一个质量啊、水准呢、感受啊，他都是非常的满意的。可是，也就是在这满意的、幸福的、快乐的同时，他说他有一丝隐忧，哎，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要来找我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了。那我也出于好奇，想说，哎，你这不是挺满意的你的这个恋爱吗？你的隐忧是什么呢？他说，哎呀，他说罗妈，我不知道啊，他说。我不清楚是只有我这样还是别人也会这样，但是我这个男朋友啊对我特别的好，就是好到什么程度呢，他说简单说就是完全没脾气，他说我说一他不说二，我说吃这个他都不提别的，就是一切都以我为一个中心，哎，就是今天我们要去哪里玩呀，哎，今天我们要吃什么呀，啊，这个我想要干嘛呀，啊，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可以说百依百顺。他说这个感觉，他说是我长这么大呀，我几乎还真的就没经历过，所以呢虽然这一个多月他说我是很开心，我是很幸福，有一种啊就是被宠溺的感觉，但是他说我不禁有点怀疑啊，这不也就才一个多月吗，啊，你说他现在可以百依百顺，哎，他可以完全都是以我为这个中心对吧，我说了算，但如果时间长了呢对吧，他说龙妈你们不是居委会也经常在讲什么日久见人心对吧，他说那万一他一开始只是假装这样呢，啊，万一过个什么半年八个月的他对我失去这种耐心，他说那我肯定这个落差我受不了呀，哎，这就是他的一个隐忧，所以这是属于什么，有点居安思危是不是，就是你一边谈着这个恋爱谈的很幸福，都用到说叫被宠溺这样的一个这个词来形容自己了，那同时他又产生了一个小小的担忧，说哎呦这万一只是热恋的时候他一开始对吧这个三分钟热度后面怎么办，当然对于他的这个隐忧不能说全无道理，他的担忧有一定的根据，但是是不是我这位朋友他的担忧一定会变成真的，这个倒现在确实不好判断，毕竟他跟这个人在一起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所以我说这样子，你一边呢可以享受这种被宠溺的这种幸福感啊，不影响，但我说另外一方面啊，你要保持一个小小的清醒和冷静，就是在这种被宠溺的这个幸福当中啊，你不能迷失了自我，你不能真的就是宠上了天，哎，人家说什么都听你的，哎，你就真把自己当小公举了，我说这个是有隐患的，我说倒是不如就是在保证一定的清醒的前提之下让自己享受这份快乐，但是确实你的担忧有一定的道理，所以我说你要观察这个你的男朋友与你之间的互动对吧，你说他对你的这种百依百顺是不是有不耐烦的情绪在里头，或者说是不是有一定的就你知道一味的讨好性，哎，你要体会一下，这可能才是关键之处。好了，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来自刘宪华的 Moonlight， 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来跟我说说你的烦心事儿喽。

0: 但是因为表姐之前就是可能怕她正好是，就是生我表弟的时候，表姐可能正好是在中高考啊还是什么时候，然后就没有敢跟她讲，然后可能就是担心她多想嘛，然后这件事情就是一直瞒着我表姐的，然后后面现在结婚了，我不是发朋友圈了嘛，把那种电子请柬发到朋友圈了，然后结果我表弟也说要来。然后我姑姑的意思就是说，要想办法，就是让我表弟不要过来，因为他们俩现在都工作了，因为他怕就是两个人撞上，就
1: 等会
0: 是，
1: 儿啊，我必须得打断你一下了。我说实话，我没听懂，就是这个所谓你的一个表姐和一个你的表弟，他们不能同时见面是吗？
0: 对，
1: 啊，
0: 因为我姑姑没有告诉他们，就是他们是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1: 所以这样我得稍许理解一下啊，就是说你的姑姑她是经历过不止一段婚姻的，对吗？
0: 对，
1: 所以这个表姐就是她的女儿呢，是属于前一段婚姻的。你的这个表弟呢，就这个儿子呢，是属于后一段婚姻的，
0: 对，
1: 啊，也就是说是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同母异父的姐弟，但
0: 对
1: 他们
0: 对
1: 彼此又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对方这么一个人，
0: 对，
1: 对吗？
0: 对的。
1: 哦，哎呀，这确实有点复杂，所以说起来，还是因为你这个姑姑的关系，所以现在变成说，由于已经看到你的这个电子请柬。所以就会
0: 是的，
1: 变成说，如无意外，下个月你的这个表姐、你的这个表弟都会来吃你的喜酒，是吗？
0: 是的，因为本来是
1: 哦，
0: 表弟，他现在不在上海工作，本来也没有想到他会来，
1: 嗯，
0: 但是他就是很热心的评论了，然
1: 哦
0: 后
1: 吼。
0: 还问我说，就下个月几号？他说到时候他会回到上海来，然后现在就有点点尴尬，因为然后就姑姑跟我说，就是。叫我想个办法，就是
1: 嗯，
0: 意思说，就是换个时间，但是
1: 啥？
0: 他不是很想，就是，
1: 这不合适，这不合适。我觉得
0: 对，
1: 这样呢，那如果说不知道，我们探讨啊。如果说给这位表姐和这位表弟，就是因为你知道，喜酒还是会排座位的嘛，对吧？啊，如果说排在不同的桌呢，就离得稍微远一点呢，一个在这头，一个在那头。
0: 但是我姑姑也会在啊。
1: 哎，所以这就是关键人物。那我们只能放弃一个，就是你姑姑就别来了，你觉得可以吗？对不对？你想啊，刚才我们就说了，这个首先你在表述的时候，我就很困惑，对吧？后来我们发现，造成我困惑的这个关键人物是因为你的这个姑姑，然后呢，也正是因为你的这个姑姑，她的这个操作。造成了你的这个表姐跟这个表弟，他们彼此不知道哦，原来世界上还有一个你啊，这样子的一个格局。那现在呢，整个这个格局，说实话，我也很坦诚的说啊，A 小姐，你又没做错啥，你结婚呢，高高兴兴的，对吧？我朋友圈发个我的电子请柬有啥问题？没问题。那造成这个格局，我们再数遍，是你姑姑她本人，对吧？那么这个关键人物，我们说还得。在他身上动脑筋，就是假设表姐来了，表弟也来了。刚才我说的是一种，就是坐的座位哈，这个桌号呢排的就是一个在这头，一个在那头。我觉得这个从这个物理操作上面还是可以实现的。那么你又说，但是这个姑姑也要来呀，他这个事情他就有风险了，对吧？那好，有没有可能，这个始作俑者啊，是谁造成了这么复杂的一个局面的那个人，要么喜酒就不来了？对吧？
0: 我感觉我不一定能劝得动他，他可能希望就是让我劝劝我表弟，因为自己他在外地上班
1: 我
0: 嘛，
1: 跟你说啊，
0: 然
1: 咱们
0: 后
1: 这个不叫甩锅。我刚才一直反复在说，是谁造成了这个复杂的局面？是你姑姑，对吧？跟你有关系吗？没关系，又不是你给出的主意。说姑姑，你可别告诉他们，他们有对方的存在，又不是你。而且我再说，这是你的婚礼，实际上，这个复杂局面。需要由你来承担吗？不需要。那这里面我们说能够把所有的，哎呀，我就用到风险这个词也很奇怪啊，就是说的概率吧，我们换个词，概率，就是把这个有可能就是你知道就六国大风向啊，这奇怪的这个概率发生的这个关键人物把它屏蔽掉，它不就把这个概率降到最低了吗？那这个应该需要屏蔽。

0: 个人是谁？就是你姑姑呀。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去建议他，你说姑姑，咱们这个事情经过各方面的综合考量，可以一物理操作，两个人让他们坐得远一点，对吧？就是相隔最远的距离。二，姑姑，如果你这个酒席不出席，其实这个事儿他就安全了，因为你不在呀，那两个人他们就没有可能能够知道彼此的身份了，对不对？
1: 是。
0: 哎，所以这关键人物就是你姑姑，就是请他要么就自动屏蔽一下。如果姑姑说那凭什么我不乐意啊，我们说对不起姑姑，那如果你非要来的话，至于这个喜酒会发生什么事儿，那姑姑我就不知道嘞，对吧？是不是啊？
1: 我太清楚，我被说你再行吧，那我就这样跟他讲，我说我想不到更好的办法。
0: 哎，你说姑姑，我找了电台的一个大聪明，他可聪明了，他在那盘了半天，这是他盘出来的结果，你听听有没有道理？你就这样这么跟他讲啊，这大聪明你不用报我的名字，反正姑姑也不知道我是谁，是吧？
1: 是的。
0: 哎，对吧？因为是你的大喜日子，是你高高兴兴的结婚，有表姐表弟啊，亲朋好友大家共襄盛举，一起来分享你这个欢乐的时刻，我就说你没毛病。所以这个复杂局面你没有必须要去由你来解决它的义务，这个锅也不由你来背，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方法提给姑姑。姑姑如果思前想后，哦，发现确实这个方法最优解，那么就执行。如果姑姑说不行，我就是要来，那你也把这个可能会发生的局面告诉他，说姑姑，那你可能要面对的就是，谁知道呢，对吧？无巧不成书呢，万一就跟拍电影似的，明明一个坐这头，一个坐那头，结果两个人还得就相遇了，怎么办？一看呀，你怎么长得像我啊？你怎么也长得像我？哎，这就不知道了啊，我就不编剧了，反正你大概知道会发生什么，是吧？
1: 嗯嗯
0: 啊，就后面就点点点点点了，这个就交给编剧了。但是人生你知道，往往比电视剧可精彩啊，是吧？
1: 希望
0: 哎，你就把我这话你都说给姑姑啊，
1: 好的，
0: 你就让姑姑自己好好的思索一下，思考一下。
1: 是的，因为真的就是想不出什么理由，他还让我去说，然后就这怎么说？
0: 因为你没这个必要，我刚才就是非常明确的啊，这是你的婚礼。你拥有享受所有快乐，邀请所有亲朋好友一起来共襄盛举的权利，好吧？
1: 好的，谢谢龙妈。
0: 不客气啊，那预祝你下个月结婚快乐喽。
1: 好，谢谢。
0: 婚礼一切顺利啊，开开心心的 好吗？
1: 好的，谢谢龙妈。
0: 不客气，那就先说到这里了。送首歌吧。开开心心的。这个喝喜酒，那我们都知道喝喜酒这个氛围，那必须得是吃好喝好，喝好吃好。特别选首歌送给你吧，玛格丽特。哎，小酌一下哈。请到的是欧阳娜娜和 NONO 的合作，特别送给 A 小姐，赶紧去找姑姑商量商量。我们也欢迎街坊们，如果有什么烦恼啊、纠结啊、困扰啊，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
2: Baby, still get my money. 你直接说。
3: 玛格丽特。

报但是播了，与此同时我们的抖音也开播了，所以现在金峰们啊，这个就看你的这个方便，也看你的这个人的小兴趣，对吧？你说我就想听啊，或者说我很方便啊，我想看啊，那就尽情的自由选择，打开我们的动感101，或者呢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就可以直接点到直播间来看一下了。

当然，如果你说哟，我这现在啊没心思，看热闹哦，听故事，因为自己哦就有一些恋爱呀，啊这个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方面的烦恼还没解决呢，那就赶紧来向龙妈提问吧。欢迎你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号码呢再说一下了，就是62786262。当然别忘了，也可以啊，如果你实在太害羞了，你说呀、我这个都不敢给龙妈打电话，那也不是不能用文字的形式啊，把你的心事整理好，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然后呢关注一下月月动听的节目社区，可以留言的。哎，与此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同样也是 DJ 罗毅，关注一下发消息过来啊。刚才呢我们跟 A 先生讨论了半天，关于说因为即将啊，就由于工作关系，所以跟相恋两年的女朋友要成为一个异地状态了啊，那怎么办，对吧？这个按理说呢其实也不是说特别的难办，但是这里就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在于说 A 先生他说自己的女朋友是一个情感非常敏感且脆弱的人，所以他对这个情感的这个需求就比较多啊。那对于接下来要面对这个异地恋呢，可能的确就遇到的这个难度也要比一般的异地的情侣啊要上好几个级别了。那刚才我们也讨论到了重点是什么，哎，以及可以从哪些角度啊去进行一些探讨。那接下来呢要回答一位街坊的问题啊，我觉得他这个也挺普遍的，来看看啊。这位街坊呢也要求匿名啊，发消息过来的，他说罗妈，我觉得我就像是一个胆小鬼，因为我面对着喜欢的人呐，我不敢说出喜欢。但是我和这个男生之间的这段时间以来的暧昧，却让我每天都很想能够有一个突破，或者一个明确的答案。其实我知道他工作特别的忙，但是我也非常清楚，我只要跟他待在一起或者聊天，我就特别的开心。每次见到他，我都恨不得能够站在他的身上。所以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能不能请罗妈也帮我出出主意呢？你看这也是一个啊，乍一听呀，这情感也是需求量很大呀，但是请注意，这不是个双向的，这是个单向输出，对吧？就是喜欢这个男生，而且看起来呢其实已经有很多的接触了，至少是个朋友关系，但越是靠近越是暧昧，反而越没胆子。很简单，你怕被拒绝，不是说不知道这么喜欢该怎么办，你也清楚，表白呗，说出来呗，但是你一定是很害怕说万一我说了，我表白了，结果我想多了，我自作多情了，人家就是跟我是朋友关系，怎么办？那我不是一个大失落吗？所以你就忍着、顶着、憋着，可是你的这个对他的喜欢就要爆棚了。你都说了，哎呀，跟他在一起我就高兴啊，我恨不得站在他身上啊。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你必须得勇敢的试一把，你必须得让自己踏出这一步，哪怕真的就如你所隐隐呢 啊就自己也没想明白那种担忧一样，就万一要是他没有喜欢我呢？那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他没有喜欢你，而你带着这种暧昧是在浪费和消耗你自己的感情呢？所以这也是一种及时止损，对不对？

不佳的事情，那么都可以啊到居委会来向罗妈提问。今天晚上我们的办公呢就正式开始了，所以如果想和我直接对谈聊天，那么就拨打热线62786262。当然也很欢迎你呢把你的这个烦恼啊整理成文字的形式来告诉我，只要把它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呢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消息发过来我就会看到你的提问。当然与此同时，哎，我们除了在广播动感101已经开播了之余呢，哎，现在街坊们如果说对这个动感101的直播间呢，对越夜越动听居委会啊就充满着好奇，想说哎，这平时办公是个什么样的这个场景啊，那么现在也可以有看的方式了，只要到抖音上面去关注一下我，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关注起来就可以同步收听或者收看我们居委会的直播了。那正式开启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哎，要来说一下啊，今天呢我有一位女生朋友来向我咨询了一件事情，这个事儿呢我也给大家说一说，看看街坊们啊有没有共鸣。事情是这样的，她呢大概一个多月前脱单了，哎，新结交了一个这个男朋友，两个人呢算是一拍即合，感情进展的相当的顺利。但是她说呢她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困惑，就是她本身呢是一个非常喜欢发朋友圈的人，哎，就有什么吃的喝的玩的乐的啊他都很喜欢放到自己的朋友圈里面就跟大家分享，哎，是属于一个极有分享欲的这么一个类型。那他谈这个恋爱之后呢，当然这个现在爱情当中那势必肯定平时跟男朋友这个约会啊一些吃喝玩乐的项目呢也要发在朋友圈里。但是吧就前些天呢他的这个男朋友啊就给他提了一个要求，哎，或者括号啊就建议，就说哎，他说亲爱的，有句话说得好，叫缺什么晒什么。他说我发现你啊特别喜欢在朋友圈里面晒我们两个人这个约会的一些内容，他说我觉得这样别人看到你这个朋友圈呢会觉得我们感情不是那么的好，因为不是说缺啥晒啥吗，啊，你晒这么多我们的这个恩爱的内容那。

人肯定觉得你就是在秀恩爱，别人肯定要质疑我们两个人的感情，那所以你能不能少晒，能不能少发。哎，说完了这个要求或者说这个建议之后呢，这位女生朋友啊一下子就陷入到了一种百感交集的状态。她说首先她觉得挺委屈，因为她不是故意要晒，对吧，也不是什么要显摆自己这个恩爱。其次呢，她觉得说被男朋友这样讲，她觉得男朋友怎么好像特别不能理解自己，而且怎么这么在意别人的眼光呢。再加上本来刚才我说她是一个分享欲特别强的人，她就是喜欢发朋友圈，那现在呢看起来还不能不考虑男朋友的这个感受。哎呀，于是她就陷入到了一个深深的纠结当中，就跑来找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情。他说罗马，你给我出出主意吧，你看看我这个怎么办啊？我又爱发，我又想发，我又喜欢发，但是现在看起来呢又不能够啊这个肆无忌惮的发，有一种被卡住了的感觉。哎，这么一件事儿，各位街坊们大概思考思考，你会有这样的顾虑吗？你会真的就本来是可能很畅快的喜欢发这个社交平台上的东西，哎呀想咋发就咋发，但突然有一天你意识到说，哦，原来在我的身边有这么多双眼睛在默默地关注着我，有这么多观众在暗中观察着我，于是影响到你的这样的一种发内容的心情了吗？甚至还会影响到谈恋爱了吗？有什么样的思考也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欢迎你拨打62786262。

我明白，忽高忽低的。当然万一要是说确实不是很稳定啊，那也很正常嘛，因为难免会遇到一些很烦恼很纠结的事情。所以啊，不管啊亲爱的街坊是在恋爱还是说友情亲情，再或者呢是工作生活学习，就任何方面啊有遇到很烦恼的事儿，那么都可以呢到我们居委会啊来向罗妈提问一下。那我们本周的办公就正式开始了，所以如果想直接向我提问直接对话呢，那么就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呢用文字的形式啊来向我提问啊，整理好你的这个烦心事儿，把它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啊越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呢关注一下我的微博，都可以啊把消息发过来。以及与此同时就是我们广播开始办公了对吧，抖音直播也开始了，哎，也就是说大家可以选择用听或者是用看的方式来加入到居委会的这个办公过程里头哈。如果方便看手机的话呢，欢迎你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直播间了，哎，就可以看到我们居委会哎这个现场是什么样子。当然9点到10点，对，这一个小时当中呢啊，想直接找我提问，再说一下拨打热线6278-6262就可以了。那正式开启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这个周末因为见了好几波朋友啊，其中呢有一位我的这个女生朋友哎，在跟我也是商讨了一下她的这个恋爱大计啊。什么事儿呢？是这样的，她说，我妈，我这男朋友吧，交往了半年左右的时间了，我觉得他基本上没什么大毛病，都挺好的，我也愿意给他打一个高分啊。但是吧，就一个地方不是特别的满意。那我说，哟，怎么了呢？你觉得他哪里还有提升的空间呢？他说，哦，就是他真的特别不会哄人。哎，他说，如果我心情不好呀，或者是我生气了呀，啊，或者是我这个郁闷了呀，首先呢，他都不能第一时间 get 到。当然了，他要是没有 get 到呢，我会告诉他啊，我心情不好啊，我就算给他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说明，对吧？但问题来了，我告诉男朋友我心情不好了之后呢，他就总是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不知道该怎么来安慰我啊，最多就。

只能反复的不停的说你别生气了，你别生气了。可问题他根本都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开心，他根本都不明白我为什么不高兴，他就只会说你别生气了，你别生气了。哎，他说龙妈你知道吗，就这种安慰人你说他有啥用啊。哎，甚至有的时候我本来还没那么生气的，听他这种毫无意义毫无价值毫无针对性的所谓的安慰，我这就更气不打一处来，更生气了。哦，这一听我就明白了，果然你说哄人这个事情啊，他其实啊也得说点儿，我们说实话啊，就是你得有点小天分的。有的人呢特别会哄人，有的人呢干脆就不知道哄人从何哄起。特别会哄的呢是属于就是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面立刻捕捉到对方情绪的那个关键点，哎，他就能够啊直击痛点，哎，他就能很好的有效的快速的抚平对方的情绪，这个真的是有点小天分的。但是我相信可能甚至啊就大多数的街坊都不是特别善于哄人的人，就甚至可能就真的也只会说要不你别生气啦，你别难过啦，没事的，总会过去的。那大家也就只能说这几句话，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对吧，也不知道你为啥这么难过，那我要怎么才能让你不难过呢，不得要领。所以我就给我的朋友说，我说你不能对他苛求太多，你得慢慢的教他怎么来抚平你的情绪，你不能让他一上来就变成一个哄人高手啊，否则的话那人人都是艺术家，人人都是大诗人，哪有这么简单的事儿，对不对？

发生了一些什么导致你这个心情啊就不是很好啊，或者是干脆啊就为之而非常的烦恼和困扰。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是我们悦意悦动听居委会啊要开始办公的时间了。所以如果在恋爱、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方面有很烦恼的事情，特别想找龙妈来问一问啊，希望龙妈能帮着思考一下，出出主意什么的，那么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当然也很欢迎你呢用文字的形式啊来向我提问哦，把你的这个烦恼呢整理好之后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悦意悦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发消息过来。当然我们现在啊就是除了广播当中开始办公了，同步的也有视频的版本可以看啊，大家如果方便看手机的话呢，欢迎街坊们打开抖音啊，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 ID。 哎，可以通过视频直播同步哎来看我们这个居委会的办公，当然也可以参与到这个办公的讨论里啊。那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呢，想向我提问的话就请你拨打热线62786262。那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了，就关于今天啊这个傍晚时分，我有一位女生朋友也跑来跟我商量一件事情。什么事儿呢？她就说她呢交往了差不多已经半年左右的男朋友，他说不知道最近为啥，可能是因为工作让他觉得有点压力大啊。他说最近特别不愿意跟男朋友打电话，倒也不是说不愿意找男朋友啊，也不愿意理男朋友，而是他说我每天晚上到家之后，我就觉得跟他发发消息、打打字，交流交流这一天的就差不多了。但是呢，他说他的男朋友呢已经形成一个习惯了，从他们两个交往之初啊到现在啊，就每天晚上男朋友都会打电话给他，就要聊一会儿，就已经是个习惯了。但是他说罗妈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为啥，我就最近特别抗拒这件事情。哎呀，我一想到我这个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家，终于可以休息休息了吧，但是呢男朋友还会打电话过来，还有跟我聊天，我就觉得好累哟，我能不能不跟他啊聊电话呀？可是他说我又不敢跟他讲，怕万一跟男朋友说了呢他会多想，哎呦，万一男朋友觉得说哟是不是感情变淡了。

啊，是不是不爱他了啊，是不是对他没兴趣了，哎，他说有这种担心。于是乎现在他每天啊一到要下班了，说这真的是百感交集的，哎，就是一方面呢是哦终于下班喽，但另外一方面就是啊可是晚上还要跟男朋友打电话，哎，这是又高兴又不高兴，哎，就来问我这个事情到底该怎么办。好，其实我相信大家一听就明白了，就是的确说明啊可能最近的工作让他疲惫了，就是这种疲惫是什么，大家应该都有这种体会吧，就阶段性的啊，就某一个时期心里头乱乱的烦烦的，然后可能你每天的工作的内容就是要面对啊跟不同的人打交道，哎呀说很多很多的话，而当这个工作告一段落，你终于收工可以下班回家休息的时候，就真的可能不太想讲话，可能就真的想说啊让我安静一下吧，啊，当然愿意跟男朋友交流的，对吧，他说打字是最好的，就不要开口了，对吧，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还要发声音聊天，你还要有反馈，对吧，对方说什么你还得嗯啊嘿哈呼，但你又不能简简单单的嗯啊嘿哈呼，这又显得很敷衍，于是一下子这个小压力就来了啊，这个就开始纠结上了。所以我说对于这个情况呢，我给我这位朋友出的主意是，你呀，就现在呢可能真的要思考一个问题，就关于说近期的工作的所有的压力也好，工作的这个给你造成的疲惫感也好，你要进行一个思考。那另外跟男朋友的这个每天感情的沟通和交流啊，我们说那真的是必不可少，但你是不是不能够很自如很自在的去向你的男朋友来抒发你的这些压力和疲惫感呢，对吧，他可能是很高兴的跟你聊一些非常轻松的话题，但也许你就是没有这个招架之力，没有这个应付的能力，那你要告诉你的男朋友你的状态是什么，你不能自己心里头也不说又憋着难受，哎，又觉得应付不了男朋友的这个啊想要聊电话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结果弄得自己更加身心俱疲还影响感情，所以两个部分要调整自己的当下的一个状态啊！大家听听看有道理吗？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来自周杰伦的《粉色海洋》，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来说说你的烦恼。

这首歌来自 TFBOYS 带来的《宠爱》啊。刚才呢，因为我们在说到我的一位朋友啊，他自己遇到的事情啊，的确是，容易往这方面去怀疑，就觉得说，哎，你跟我谈恋爱，谈的本来好好的，结果我们呢就仿佛是走不下去了，于是和平分手了。但是你怎么能这么快就脱单了呢？你怎么能这么迅速就找到新的恋人了呢？就不禁使人怀疑说，你的感情可以变化这么快吗？这个感情难道就是可以像是一个开关一下一键切换吗？哎，产生怀疑了，说他是不是其实早就有花头了啊？但是我们刚才也讲了啊，这事儿事已至此，到现在这个程度，有没有必要非要回过头去说不行，我要找到事情的真相？我们说没有这个必要啊。虽然有些街坊说不行，我就是较真儿，我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事情真相给他挖出来，但是你想想看，当你很执着于说我要把这个所谓的真相啊给它挖出来的时候，你是不快乐的。而这种不快乐它会影响到的是什么？就是你从这个已经结束的感情当中，你就没有能够真正的走出来，那不是平添这个烦恼吗？对吧？所以这么一想啊，很不划算了啊。好了，我们也再次提醒街坊们，如果你也有恋爱啊感情啊或者是工作生活方面的烦恼，哎，特别想找罗马

商量一下，或者让龙妈帮你思考思考啊。记得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再说一下了，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跟接下来的这位街坊一样，发私信给我，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就可以了，以及同时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啊，找到 DJ 罗毅，然后我们现在在同步的进行啊抖音的视频直播。好，来下面这个问题我们看一下啊，这位街坊呢他要求匿名啊，他这个问题可能的确我们需要想的比较深一些，想的比较全面一些啊。他说，罗妈，我和男朋友在一起呢已经2年多快3年了，男朋友对我非常的好，我们的感情呢也一直很稳定。其实今年过年的时候啊，我们就彼此见过对方的家长了，也见过了彼此的亲戚朋友了，在那之后呢也去拜访过对方家里好几次，双方父母啊对我们的这段感情啊都是很认可很满意的，尤其是男朋友的妈妈对我呀也特别的好。那现在就有一个情况啊，明天我男朋友要过生日，那他的爸爸因为工作特别的忙，所以明天应该啊就不能啊在家吃这个生日饭了。那我就在想说，要不男朋友呢就跟我一起单独庆祝生日吧。但是一想到如果跟我单独去庆祝这个生日的话，那他吃完饭再回家就应该会蛮晚的，那也就是说会把他的妈妈一个人留在家里。那我一想，这样的话妈妈不是很孤独吗？因为都说了孩子的生日也是妈妈的受难日呀。那我就想说，有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个事情给他都协调好呢？能不能请我妈帮我也出出主意啊，开开脑洞，动动脑呢？好，没问题啊。我觉得首先必须得表扬你，你是一个真的想得很周到的一个人。因为我猜可能有很多街坊就说，哎，这男朋友过生日当然是跟自己女朋友两个人开开心心的一起去庆生咯，吃个生日饭，对吧？送个生日小礼物什么的，不是很合理很正常吗？哎，但是大家看，小妮她不是只想到了这个部分，她更多的也体谅到了说男朋友的妈妈，因为男朋友的爸爸是工作关系所以不会在家，对吧？那想到说妈妈一个人如果吃这个晚饭，而且又是自己儿子的生日，又不能一起共进这个生日晚餐的话，又是不是有点孤独啊或之类的，而且很直接的想到说孩子的生日也是妈妈的受难日。所以我觉得小妮是一个很周到，而且你真的是个很温柔的人，所以得先肯定你这个部分，先要表扬你的。哎，这太值得表扬了，对吧？好，那接下来关于你的这个有点困惑的事情啊，我知道，我能理解。其实作为女朋友这个立场肯定也是挺想过个二人世界，对吧？也很想跟这个男朋友一起来庆祝这样的一个生日，都能理解。只是说如何能够平衡好这个对方的妈妈啊，我觉得是这样。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啊，我提供两种思路，思路不太一样。就第一种思路，就是我们明天有没有可能是真的啊，跟你的男朋友还有他的妈妈去他的家里吃顿晚饭，就三个人一起吃这顿晚饭，他就比较能够符合你说的孩子的生日也是妈妈的受难日，所以一边是帮你男朋友庆生，一边呢也能够体谅到妈妈的感觉，这是一个思路。第二个思路，有没有可能把它变成两顿饭？就第一顿饭呢，就是你男朋友还有男朋友的妈妈三个人一起吃一顿饭，第二顿饭是你和男朋友单独吃一顿饭，就是一顿饭变成两顿饭，那这也是一种平衡的方式，对吧？那但这件事情啊，我觉得你要先跟你的男朋友商量好，就是你自己先看看说，哎，我更倾向于哪一种方式，选好了之后呢跟你的男朋友去商量，说，哎，我们能不能这样子做，这样呢我觉得就可以做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了。甚至还有一个小补充小建议，这个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就是肯定要送男朋友生日礼物，对不对？那有没有可能我们顺便也送一个小礼物给男朋友的妈妈呢？因为你说了孩子生日也是妈妈受难日吗？那我们也送个小礼物给男朋友的妈妈，表达一下这样的一种心意。当然可能送花会比较，我认为是个安全牌哈。当然也可以送对方妈妈。

喜欢的东西，这个呢由你还是由你跟男朋友你们两个人去商量去决定啊。但总而言之，我觉得完全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平衡，完全可以有一个大家都开心的选择的方式的，真的啊，只要有这份心意，我觉得一切都好办。好了，听首歌特别送给你啊，来自冯提莫，爱着每天的你。也欢迎街坊们呐拨打热线62786262，说说看有什么样的烦恼和纠结吧。

欢迎亲爱的街坊们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月夜悦动听。哦哟，今天呢是2023年9月14号星期四。话说这两天呢天气啊，这个雨水呢都非常的多，而且看起来呢要连续好几天啊，上海都是雨水光临。所以街坊们请注意啊，这个首先给自己安排出行的时候呢带上伞啊，肯定不会错的。当然呢，如果在即将到来的啊后天再后天的这个周末，嘿，如果也有出行计划呢，也要稍许的安排一下，看看天气再做决定啊。当然有天气预报挺好的，能够给我们进行一个非常好的参考，很实用，对吧？那说起来，如果在我们的这个情感的或者是生活的这个范畴当中，要是也有像天气预报这样的一种预警的存在，该多好呀啊，这样的我们烦恼是不是能少一丢丢呢？当然幻想一下啊，觉得倒是蛮好的，但实际上呢也不拥有，所以我们的居委会啊他就要上线办公。哎，我们这个月夜悦动听啊，就希望能够帮大家减少一点点烦恼，减少一点点困扰，对吧？所以不管你是在谈恋爱呀，还是说在友情亲情或者是工作生活学习方面有烦恼有困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事情，那在我们办公的时候啊都可以来提问啊。既然已经开始办公了，那当然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也为街坊们开通了，想直接向罗妈来提问的话呢，欢迎你拨打62786262，对，这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当然也可以啊，哎，把你的烦恼呢整理成文字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我们月夜悦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就可以了。当然也别忘了我们一边广播开始办公了，现在呢也有这个可以用看的方式了，如果方便的话啊，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 ID， 哎，打开了就能看到。哎呀，原来哈居委会是这样办公的，对，我们是广播和视频的啊，这个同步在进行着直播，那主要真的是为了让大家的心情啊能够稍许轻松一些些，因为你知道心上有啊这个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它就是沉甸甸的，想大笑好像都笑不开，对吧？想这个欢声笑语都总觉得好像有什么事儿牵扯着自己，哎，这种情绪啊就特别容易感到疲惫。比如说今天傍晚的时候，我有一位女生朋友，哎呦，就拽着我呀说了大半天，在说什么事儿呢？她说，龙妈，我最近哦有个事情非常的想不明白。那他说最近呢认识了一个男生，两个人算是相谈甚欢。怎么个相谈甚欢法呢？就是在这个微信上啊聊的就是热火朝天的，哎，就是你一言我一语，斗斗图，说说话，反正就感觉啊仿佛爱的火花就要开始迸发了。但是有个奇怪的现象，像他说了吗，每天晚上闲来无事的时候啊，这个男生啊都能跟我在微信上面聊好长的时间。但是根据我的一个观察，我发现我跟他聊的这一个多月以来啊，他从来没有给我的朋友圈的任何一条点过赞或者是留过言。换句话说，他说因为我们之间确实有很多共同认识的就有交集的人在这个朋友圈里，也就是说如果只是单纯

0: 看朋友圈，可能别人甚至都想不到我跟他是认识的，更加想不到我跟他每天晚上都在聊微信。他说，于是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啊很蹊跷，对吧？你说按理说我们都聊得这么热络了，那给我点个赞留个言，这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吗？但他为什么就丝毫没有在朋友圈留下任何的痕迹呢？哎，我这位朋友啊，这个大大的问号就挂在心里头。那当然我也赶紧问他，我说哟，我说这男生是不是他不刷朋友圈啊，对吧？因为我们也曾经讲过，说有的人他就不喜欢刷朋友圈。然后我的朋友就回答我说，不是的，那首先他自己也发的啊，我都给他这个会去点赞啊什么的，但是他自从这个我发现不给我点赞，我也不给他点赞了，以及他说我也看他偶尔会给别人点赞评论的，所以不存在说他不爱刷朋友圈这件事情。但是我的朋友圈就是没有他的一丝一毫的痕迹。哎呀，这个问题啊非常神奇啊，非常神奇。当然可能有不一样的理解，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哟，他这是不是真的就是很怕别人知道他们两个熟啊，啊，所以不想留下一些痕迹。那另外可能也有一些街坊会想到说，呀，他会不会啊，就是这么特别的一种处理和对待，反而更侧面说明，嗯，这个女生在他的心中是一个比较 special 的存在呢？哎，这一个稍许乐观，一个稍许不那么乐观，那到底会是哪一种情况？现在真的不好说。我给我朋友出的主意是，保持观察，我们再看看。哎，因为的确感觉哦，各种可能都有。街坊们，你们也可以思考一下。当然，如果你自己还有心事想向罗妈提问，赶紧拨打热线。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电话线上等待的这位是 A 同学，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在我就是学生生涯，因为我不是那个毕业了嘛，然后在学生生涯我不知情请假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我的同学前桌把我的日记本从我的书桌里翻出来，
0: 嗯，
1: 然后翻出来之后呢，他就把我的那个日记本里面的私密内容当着全班的面念出来之后传播，我说我就是骂了全班同学。
0: 请继续，我在听。
1: 然后他当着全班面骂我说骂全班同学之后，然后我是不知情的，因为当时我请假两天嘛，然后他跟他的同桌，就是我前桌的同桌，他们俩是有闹矛盾的，然后他就跟老师说了，然后他把我前桌的同桌就跟我以前的同桌换了座位，就是说，然后他还对我现在的同桌说我现在同桌被全班同学讨厌，然后就跟我这个讨厌全班的人坐在一块儿吧，等于说。
0: 我这个地方听得有一点点乱了，我已经搞不清楚谁是谁了。这样，我们编个号好吗？我们编个号好不好？这样，趁你不在，把你日记本翻出来，还当着全班同学读了你的日记的这个人，我们叫他甲好吗？
1: 对。
0: 好，后来又出现了一个乙，是不是？
1: 对对。
0: 嗯，那这个乙做了什么事儿？
1: 就是。乙这个同学就是我的那个我以前就是我现在的同桌，他告诉我我不知情的这个情况，
0: 所以是乙向你通风报信了，对吧？
1: 对。
0: 哦，所以后面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这个甲一个人做的，对吗？
1: 不是，就是他，嗯，就是甲的前桌，就是我前桌的前桌。
0: 不好意思，我真的得打断你。这个前桌、后桌，对不起，因为我实在没有这个空间思考能力，会真的听得有点乱。
1: 就是他怎么说？就他把他所接触的人就团结起来，然后一起骂我。
0: 好，所以就是说，这个甲兴风作浪，对吧？
1: 对。
0: 嗯，好，所以你想问罗妈的问题是？
1: 就是我不知道该。就我本身的性格是比较就是不怎么会处理这些事情的，
0: 嗯，
1: 就是可能跟别人说话呀会有点胆小啊什么的，
0: 嗯，
1: 然后每次就是他们 不仅是当着面，就是被迫的说我，然后他们当着面也会说，
0: 嗯，
1: 就比如说我，有就今天他都发生，他就有一件事，就是我作业不是写得很快嘛，然后他就，然后一个老师就没有布置我写那个作业，然后他就说我白写这个作业，然后就他身边小伙伴说我白写这个作业，然后身边小伙伴就一块笑我，就当我走出这个教室的时候，
0: 那就让他笑呗，何必要在意这样的人呢？对吧？他的这些行为没有任何的意义，他想得到的是什么呢？觉得自己了不起，从欺负你或者是兴风作浪或者甚至是伤害你，而且翻你的东西，把你的日记本拿出来还要读给所有人听，侵犯到你的隐私，一个如此差劲的人，他爱干的这些破烂的事儿，我们为什么要当一回事儿呢？对吧？
1: 确实。
0: 嗯，以及当然也许可能有点马后炮啊，但我还是想说，我们是可以生气的。当我们的权益，我们的隐私被这样的人肆意的触犯到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生气的，因为他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利这样做，而他这样做了，我们是可以生气的，这是个很重要的部分。而且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人，除了说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愤怒之外啊，另外还有一种就是什么，你知道有句话叫无视就是最大的鄙视，他在干嘛呢？无非就是怒刷存在感嘛，兴风作浪，翻别人东西，拿你的日记本在那边挑拨离间，对吧？
1: 对，
0: 背着你说这说那，他在干嘛？怒刷存在感呗，无非就是向那些人证明说你看我多厉害，而这个所谓的厉害又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种人他的这些言行举止，他的这种兴风作浪，我们的无视就是最大的鄙视。但如果他的行为就是过分了，触犯到我们的利益了，伤害到我们的隐私了，那我们就可以愤怒。这两个部分能明白吧？那另外我想补充问一下，因为你说你们是已经毕业了是吗？
1: 对，就是我在毕业之后才知道这件事情。
0: 所以换句话说，其实这些事情都是已经是过去完成时了，对吧？
1: 对。
0: 好，那我觉得这样，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且已经是过去发生了的事情，那就真的是过去完成时。什么意思？我觉得我们的心态就是既然已经这样子，那我们不去跟已经发生的事情去较劲也没这个必要。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刚才一直在反复强调的，假设啊，只是说假设啊，万一未来我们在遇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就是罗妈刚才讲的两个部分，还记得我刚才讲的两点吗？
1: 就是可以就是无视他，然后有生气的权利。
0: 对，非常好，就是我们是完全可以表达我们的生气的，而不是说哎呦算了吧，哎呦你看怎么怎么样，哎呦要不我就忍了吧，就变成说我忍气吞声算了。不，触犯到我们的底线了，我们绝对不忍气吞声，绝对不给这种人可以钻空子的机会。以及如果说他暂时没有触犯到我们的权益，没有越过我们的一个安全的警戒线的话，他就在那瞎折腾，那就让他折腾，不给他眼神，对吧？那你不要弄刷存在感吗？好，对不起，我就不给你这个存在感。那谁是跳梁小丑啊？我觉得这种人他的这种做法那就是跳梁小丑，我们不用跟这种人一般见识，你也不要因为这个而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怎么怎么样，那我觉得也大可不必，能明白吗？所以两个部分，一，过去的事情翻篇儿，我们不再去反复的去啊再去想；二，面对未来，我们要做好准备，如果一旦遇到 类似情况我们怎么办？

0: 我觉得这两个部分把心态调整好，好吗？
1: 好好，
0: 嗯，
1: 谢谢老妈。
0: 不客气，那我们先说到这里啊，谢谢 A 同学来电啊。有的时候的确是可能因为稍许偏比较内向一些些，想说哎呀，要么就他们就忍了，但是忍了又觉得好像又不是心中真的所想，于是呢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纠结，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啊。但是真的也想跟所有的街坊再强调一遍，就是捍卫我们自己的正当的权益，这是你拥有的啊，千万不要给这种人可以伤害我们的机会，好吗？我们听首歌，也欢迎街坊们，如果有不管什么样的啊，哪个方面的烦心事儿，都想跟罗妈说一说聊一聊，那么就继续拨打热线62786262。

当中的还是越夜越动听啊，我们这个小小的虚拟的这个电波里的居委会啊，对，我们不是就是真的居委会，我们是个虚拟的居委会，但我们办的这个业务啊都实实在在的。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晚上的9点到10点就在动感101，当然我们啊这个一边呢是电波里在办公，同步我们有在啊抖音的视频直播间也在进行可以看得到的办公。所以啊，如果有任何方面的烦心事儿啊，不管是恋爱的啊，还是友情的、亲情的，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都可以啊来向龙妈提问呢、啊。欢迎你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再说一下，就是62786262，可以跟罗妈直接来提问，直接来聊聊天啊。以及呢也可以哦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发消息过来，我会看到你的提问。也提醒一下，如果想看哎这个动感101居委会到底怎么办公的啊，越狱动听这个直播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呀，到抖音直播间来都可以，同样也是我的 ID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关注起来就好了。刚才呢我们一起在动脑筋说，哎，那男朋友怎么突然多了个互关，而且被女朋友发现之后，这男朋友啊他就把自己所有的这个个人的一些动态消息什么的都锁起来了。于是我们刚刚在动脑，对吧，接下来我们继续又要动动脑思考一下。好，这位街坊呢他也要求匿名啊，也是发消息过来的，他说，罗妈，我的男朋友比我大好几岁，最开始啊他追我的时候啊对我那叫一个好啊，可是最近这段时间慢慢的啊我发现他变了。其实我这个人呢是属于比较粘人型的，所以谈恋爱嘛就很喜欢跟男朋友发消息，他要是不回我呀我就会有点小脾气，想要作一作，但倒也没有真的生过气。昨天晚上我们因为回复消息这个事情呢又拌嘴了，在那之后男朋友突然跟我说，他说觉得跟我说话很累。其实我回想了一下，跟他在一起交往以来他几乎啊都没送过我什么礼物，都是嘴上说啊要娶我，要跟我结婚啊，要见我的爸妈之类的，但他现在又说跟我说话很累，那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我现在一头雾水，看不懂他了，能不能请罗妈快点帮我也分析一下。好，帮你分析啊。首先你说追你的时候对你很好，那我觉得这很正常吧，追你的时候对你不好，那能追得到吗？是不是？好，这个我觉得我们先放到一边不做讨论。好，接下来你们的矛盾点出现了，你说我这个人呐、我有点粘人啊，我谈恋爱嘛就喜欢发消息，对方要是不回呀我就要开始我要闹了啊，我要作了。好，我不太清楚你要求对方回你消息的这个要求到什么程度，如果你是说我给你发一个你就得回我一个，我给你发10个你就得回我10个，我给你发你就得立刻回，如果你是这种要求的话，那对不起，你这个要求叫过分的要求。如果你的要求是哦，我可以说很多话给他，他有所回应就行，或者如果他在忙手头有事儿，他可以不用立刻秒回啊，跟我打个招呼晚一些回也不要紧，如果你是这种程度呢，那我觉得还算合理范围，对吧？但如果是前者的话，不仅不合理而且很过分，这谁他也说

样的在发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说昨天晚上我们因为这个事情又啊这个拌嘴了，那看起来你又闹了呗，第 N 加一次你又闹了，那对于你的男朋友而言，你知道他终于有一天是积累到无法承受的时候，他就会讲出他的心里真正的感受，就是怎么那么累，为什么那么累，刚才我已经说过了。至于你说啊他也没有给我买过什么礼物啊，但是他又要说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你又不要用他说的这些话去进行一个对比和苛求，因为你提到的这三个部分，一追我的时候对我很好的啊，二啊他怎么突然又说跟我说话很累，三啊没怎么给我买过礼物但是又啊承诺的如何如何，就这是三件事情，你又非要放到一起去做对比，你又把三种不同的两个人交往相处的表现形式要搅和在一块儿去衡量你的男朋友，你看这叫一个混乱。这个恋爱呀、啊，说实话我听着都觉得累，所以他到底是什么想法呢，他应该真的累，能不能请你稍许啊把你的那个作，把你的那个想要闹的情绪先放一放，先把你的表现趋于理性化，再去跟你的男朋友好好的去对谈他的想法是什么。

时候办公呢？工作日啊，周一到周五晚上的9点到10点钟呢，这个小时呢会在 FM101.7 啊，也就是在动感101的这个电波当中，来帮大家思考处理一下，就是你遇到了什么样的烦心事儿啊？这些烦心事儿包括什么呢？比如说谈恋爱呀、友情啊、亲情啊、工作、生活、学习呀、就是诸多的让你很烦恼的事情，都可以来提问。欢迎你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那就是62786262，以及同时也可以啊用文字的形式来向我提问，可以呢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用个人的消息发过来，以及哈哈，我们刚才呢也在啊这个跟抖音直播间的街坊们呢打了个招呼。现在啊我们居委会办公啊除了可以听还可以看了啊，所以如果带着点好奇想说哟居委会到底办公是什么样子的呀，那么就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只要关注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关注起来就可以。现在我们正在进行当中，那么在晚上10点之后啊，我们虽然在电波里的居委会的办公暂告一个段落，但是会在抖音直播间以连麦的方式啊，继续来帮大家思考一下，你遇到这个事情到底要怎么办啊？那比如接下来就有一位街坊，他的这个情况，我们得好好看一看了。我感觉啊，搞不好啊，有很多人是真的有诸如此类的一些想不明白的事情啊，我们来帮他思考一下吧。他呢要求匿名，好的啊，问题就是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啊。如果自己的男朋友在玩游戏的时候跟别人组 CP 做任务，那这种情况我可以介意吗？其实我知道男朋友很喜欢玩某某游戏啊，也玩了很长时间了，他也跟我讲过说要组队啊，所以呢他呢就会在这个游戏里面啊有跟别的啊，也是玩这个游戏的人呢组 CP， 而且据我所知，和他组这个 CP 做任务的呢，还就是女生啊。我总觉得我是不是不应该管得太多呀？但是我又心里觉得有点怪怪的，所以我不知道我的这份介意到底是我想太多了呢，还是怎么样了呢？能不能请罗妈也帮我分析一下？啊，这是在打游戏里面组 CP， 说实话 CP 不管是在哪个次元里面，恕我直言啊，那都是 CP 呀、啊、对不对？三次元里面的 CP 是 CP 吗？是啊。二次元里的 CP 是不是 CP？ 那也是啊。 CP 本来是什么？ CP 就是 couple 啊， couple 是什么意思啊？

那就是大家都懂的，对吧？所以在游戏里面，纵然是对你说在游戏好像仿佛是个虚拟的世界，但在这虚拟的世界里面，你要知道我们投入的情感它是真的呀。打这个游戏也好，大家一起组这个什么 CP， 然后怎么怎么样，你投入的所有的情感，你的情绪它是真实的呀。你的喜怒哀乐跟在三次元里的喜怒哀乐它是一样的呀。所以这个情况要不要介意？可以介意。当然这个建议呢可以有一个尺度，就是你不能一听就啊什么就组 CP 了啊，肯定有什么暧昧，倒也未必，可能也不至于，但是这比较微妙的就是得有一个分寸。这个分寸感其实也不需要我们再去做什么更多的探讨，这个分寸的尺度就以你的感受为例，你觉得别扭，那你的男朋友就得要考虑你的感受，这个 CP就不能这么组。如果你觉得还行，我可以接受，那这个 CP 还行吧，就也可以在可承受的这个可承受的范围当中，对吧？所以明白了吗？你可以介意吗？你当然可以介意，但是你的男朋友他的行为举止更加的关键，更加重要。

这个办公升级了啊，除了用听的还可以用看的，那只要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啊，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可以看看这个居委会到底是怎么办公的。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回答一位街坊啊，他是发私信来的啊，他也要求匿名，好看看是个什么情况嘞。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在平时我男朋友啊就挺喜欢送我礼物的，那他呢也挺喜欢网购的，哎，就经常啊会送我挺多。其实我一开始呢没有让他买这么多送这么多，以及我想着说与其这样子送，还不如就是比较精选的送一个礼物。那他就说好像我说的挺有道理的啊，也想送我比较精选的礼物，但是呢前段时间他这个手头啊有点紧，哎呀就突然跟我打电话开始说想送的这那那那一大堆礼物啊，这个小丽呢就列举了一堆，我就不读给大家听了啊，就说哎呀想送你的这些礼物。

物，他现在呢一下子没钱买。听到他这么说呢，我也不知道该接什么话，而且我以为他只是跟我闲聊，但没想到啊，昨天晚上他又来跟我聊天，说真的没钱啦，连吃饭都要吃不起啦，就讲这样的话。那弄得我就有点尴尬，因为他这样对我说，难道是在暗示我就是因为给我买了礼物所以他没钱了吗？但问题我没有要这些礼物啊，我也没有要他非得买啊多少价钱的礼物呀。那他自己要这样子做，但是现在又要来跟我说这样的话，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现在整个人很懵，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分析，我男朋友到底在想什么呀？嗯，这个确实挺值得思考思考分析分析啊。首先你说他是用网购的方式送各种各样的礼物给你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啊，他可能就是平时真的就是很爱网购的人，哎，在这个网上一刷，哎呦这个好像挺好玩的，哎呦这个好像也蛮有意思的，哎呦这个我女朋友可能用得上，哎，他就零七八岁确实买了很多送给你，对吧？但是你也说了，哎，好像啊这个有点太零碎了，不如索性买点精选礼物。我大概懂你的意思，就是与其哎东一锤子西一棒子这样子的，就比较没有章法的送，还不如送个就是比较哎走心的啊，比较有这个思路的礼物，是吧？你应该是这么想的。但是你男朋友呢，就像你说的，哎呀前段时间突然手头有点紧了，哎，就来跟你说这个，哎呀你看没钱啊，连吃饭都没钱了。嗯，好，那我们就来分析分析这到底在说啥。首先男朋友送你小礼物，我觉得这是毋庸置疑，他是在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你的喜欢，来表达对你的感情。他只要刷到了就要送，说明他一直还挺惦记你，对吧？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可以予以肯定的。那至于你提出了你的思路呢，可能他觉得也有道理，哎，于是呢他也许啊就调整了他这个送礼物的这个思路了。那至于对于精选是怎么看，他对精选的理解是不是就觉得说，哦，就把这个预算往上调整啊？那很有可能啊，罗妈在这里猜一下，就很有可能他做了这个调整之后变成这个总计的这样的一个预算实际上是有点超出他的承受能力了。就以前你知道小东西这样买买那样买买，其实可能他还好，就总价加起来他还可以，但也许现在这个情况是他自己把这个预算可能调得过高了，就并不符合他的一个实际的承受能力了，所以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就现在我们看到说，哎呦怎么手头紧了，哎呦你看怎么没钱了，哎呦你看这个礼物，哎呀送不了了，哎呀吃不了饭了，等等之类的，就是出现了这么一个偏差。那我觉得他是不是故意来给你暗示什么的，倒可能也还不至于，虽然确实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啊，但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跟你的男朋友，你们两个要干嘛呢，要把心里话给他说说开。哎，什么叫把心里话说说开？比如你的男朋友到底懂不懂你的心思，就是我不图你送我礼物，不是非要你送我多么昂贵的贵重的礼物才叫做是爱我喜欢我。那如果你要送礼物呢，是希望你有章法的送，有思路的送，不是这种啊就是有点杂乱无章的送。但是呢前提是在自己的能力可承受范围内来表达自己的心意，这种超出承受能力超出经济的这个预算范围了，那他就失去了送自己女朋友礼物的一个最初的本来的那个好的出发点了，对不对？就是你得把你的这个思路你要让对方知道，不然他可能只听到了一个表层的，就是哦我女朋友跟我说让我送礼物有思路，哦那我就提升他的预算吧，我把这个啊价格范围我给他升上去吧，结果你看不行了吧。以及你也可以听听看他是怎么想的，比如刚才罗妈猜的啊，就是你男朋友为啥喜欢送你礼物呀，是不是就是他在网上冲浪的时候，哎呦刷到这个好玩的东西他第一个就想到你呢，你也可以去听听他的心声。所以这就是我说你们两个人应该把这个话说开，他
他是怎么想的，你是怎么想的，别弄到最后大家都本来出发点是好的，一个想说我想表达我对我女朋友的爱，另外一个说，哎，其实我希望我男朋友能够更加理性的好的来表达他。

的爱，结果最后大家都误会了对方的意思。一个以为说，哦，他肯定是想要一些更贵的礼物吧，一个是，哟，他什么意思，他是在讽刺我问他要礼物吗？好，你看乌龙误会他就产生了。如果真的是到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是不是有点大可不必呢？所以赶紧去啊，把握住这个要点，把话说开，把心里话说出来啊。听首歌，这是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的乞丐，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没这位街坊的啊，他困惑了，我来看看啥情况啊。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介意自己的这个男朋友啊听别的女生分享日常吗？哎，大家一听到这句话马上小耳朵要竖起来了，什么自己的男朋友听别的女生分享日常，这是什么情况？我们赶紧来看一下啊。好，这个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他说我啊男朋友他呢这个平时跟我感情还是蛮好的，但是就最近呢他这个生活圈子里啊有一个他的女生朋友，有事没事呢就来找他聊天，甚至还在这个网购买裙子啊衣服呀什么的，都要征求我男朋友的意见。那我知道之后呢，我就觉得这个行为非常的奇怪，我认为我男朋友应该避嫌啊，我跟他说你不能再跟这个人这样聊天了，但他就觉得我这个人怎么占有欲这么强啊，啊，他觉得没有必要不跟人家聊天。再说他说那个女生也是知道我的存在的啊，可是我就是觉得非常不舒服呀。那我也问了我的好朋友，没想到我的好朋友竟然也说他就不会介意这种情况，搞得我现在非常的困惑，是我要求太多吗？能不能请罗妈帮我也判断一下？好，这个很神奇啊，自己男朋友有个女生朋友聊得很密切啊，甚至这女生还要来讨论，哎呀我要买个什么衣服啊，你来帮我一起这个讨论一起怎么怎么样。说实话，如果真的这是知道是你男朋友啊，这不知道还以为是在跟自己的闺蜜在讨论这个事儿呢。可是问题来了，这个女生她来讨论这些事情的对象并不是闺蜜啊，而是你的男朋友啊。当然我们退一步，如果你的男朋友他是单身，没有你这个女朋友的存在，他们俩能不能那样聊我觉得随便，对吧，那是他们的自由。但现在的情况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你是正牌女友，你男朋友不是单身，那么跟这个异性的这种所谓的边界感它就非常重要了。虽然你男朋友觉得说这有什么啦，这有什么不能聊的啦啊，再说呢对方也知道你存在呀，对吧，知道我是有女朋友的人呢，哦，知道有女朋友这个女生还要这样子聊，我对不起得画个问号了。我们先不说你男朋友这个边界感是不是有问题，我们就先说这位女生朋友这边界感已经有点怪怪的了，对不对？啊，知道这个男生是有女朋友的人，还要这么密集的聊，还要聊这么多，就刚才我们开玩笑说仿佛像闺蜜一般在聊的事情，是不是怪啊？他就没有边界感，他这分寸就没把握好，再加上你男朋友还觉得哎呀这有什么啦啊，你看你还独善欲真强了怎么怎么样，还要倒打一耙。以及更神奇的是，小妮还去问了自己的好朋友说，哟，要是你介不介意啊，好了，自己的好姐妹说我就不会介意。哇哦，就变成你身边的人他们的观点都跟你不一样，导致你竟然自己产生了一个巨大怀疑，想说哟，难道真的是我不对啊，啊，难道我要求我的男朋友有边界感的和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异性朋友进行社交活动是我有问题？这不就本末倒置了吗？这不就是非颠倒了吗？这不就黑白对调了吗？这问题它不就来了吗？所以在这里我们赶紧把这个事情明确一下，刚才我反复在提到边界感、分寸感，还有就是我们居委会一直在强调的，如果你不是单身，如果你是一个有恋人有伴侣的人，你在和异性朋友的任何的社交行动的时候，你就必须得有一个安全距离。你不要说哎呀可是我们感情好啊，我们这个坦荡荡，我们没有任何的猫腻，可以，但是在行为上你必须得做出一个合理的这样的一个调整。所以作为小妮来说，能不能介意，该不该介意，可不可以介意，答案是肯定的，而且你这个是正当的要求。但你的男朋友这就有问题了，至于你的闺蜜她怎么想的，那我觉得就让她自己那么想吧，但是你和你男朋友之间这件事情是
是亟待解决的。听首歌，张亮。来，当然与此同时，我们的广播和视频直播啊，同步都开播了。除了用动感101耳朵来听之外呢，如果方便看手机的话啊，也可以啊，打开你的抖音，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对，这是我的 ID 啊，哎，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居委会啊，哎，这个办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场景啊，啊，满足一下你的小小好奇心。当然，与此同时，也是多一个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居委会办公的一个方式啊。那9点到10点钟，请拨打热线62786262。那晚上呢，10点之后呢，将会继续在抖音直播间啊，有连麦的方式来听大家的烦恼。所以大家请自由的选择啊，你方便的形式就好了。啊，正式开始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我一样要说一下了。今天呢，有位男生朋友找我来这个诉苦，他在说一件什么事儿呢？他说：“哎呦，他说罗妈，你说这个世界它到底是大？”还是小，我说怎么了呢？我说这是世界上那个 Karen 都唱了，世界有那么多人，对吧？那说明世界很大呀！啊，你何出此言呢？他就说，哦，他说我觉得世界是挺大的，但是为什么我的世界那么小呢？他说，罗妈，你有所不知，这个星期我们部门呐来了一位新同事，是一个男同事。他说这个男生一来第一天来上班。但是我就看着他，觉得他好眼熟啊，我就这个想了两天，他说我终于想起来这个男生是谁了，我说是谁，不要卖关子，快讲。他说真是好巧不巧，而这个男生啊是我前女友的现女友，哎啊，现男友，哎，我说哟，我说这你咋知道的呀？他说哎别提了，他说跟前女友分手之后，这个大家呢保持着一个叫微信好友的关系啊，所以呢他说对方要是发什么朋友圈呢其实都能够看得到啊。前段时间呢他这个前女友呢就算是脱单了，哎，就是发了跟自己新的男朋友的这个恩爱的合照在朋友圈里，就算是一个间接官宣吧啊。他说所以其实我看过那张照片，所以才会看到这个男生，觉得哎呦好眼熟，但是他真的就是没有想到，这也太意外了吧，怎么就还成了同事了呢？而且真的就是一个部门。他说这个让我措手不及啊。他说罗妈，你说我接下来我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哎，该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来跟这位新同事相处呢，对吧？他说这个怎么想都觉得很尴尬呀。哎，这么一说确实让人觉得真是无巧不成书啊。当然我对我的这位朋友呢，我的观点很明确，我说首先你跟那个女生你们已经是前任的关系了，对吧？至于说现在还是一个所谓的什么微信好友，哎呀，这也不过就是在微信当中

0: 中啊，留留言，点点赞，大概也就是这么一个交情了。至于人家现在有这个新的交往对象了，以及还成了你的新同事了，我觉得这个事情你不要把它放得太大，你不要把它看得非常的严重。哎，你有没有想过，假设我说你这位新同事要是知道你的身份，我说其实我大胆预测一下，我说这个男生他的尴尬程度肯定要远胜于你的尴尬程度，对吧？这遇到前任的现任，还是说遇到现任的前任，哪一种更尴尬？我倾向于是后者。哎，这么一说呀，我这位朋友啊，这心里好像焦虑啊稍微减轻了那么一丢丢，但是他还是觉得说不行，不能很坦然啊。那我说只能交给时间了，只能啊你慢慢学着就假装不知道吧啊。至于有什么真的非常啊这个敏感的厉害冲突吗？我说也没有，你们就是做个同事就好了，别想太多，放轻松啊。当然遇到这样的状况确实容易发懵啊。我们听首歌吧，来自裘德的麻烦删掉狮子座，这世界真的很小哈。先来听歌吧。
1: 我感觉不对，要再推敲开会，但说不清原委。

0: 分数。
1: 现在呢，我们的抖音也在直播当中，是听和看同步在进行啊，大家自由选择就好了。那刚才呢，因为回答了一个金方的问题，对吧？他就是怎么说呢？啊，因为对这个伤害了自己的渣男前任啊，非常的耿耿于怀，于是呢，就走上了一条非常骨骼清奇的路啊，就是呀，我也要证明自己的异性缘。哎，于是呢，就把自己消耗的挺够呛的。哎，一边消耗着自己，一边产生了巨大的困惑。那刚才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分析，就是这样的做法大可不必，甚至是大错特错啊！这真的就是浪费自己的时间，浪费自己的感情，千万不要做这种无谓的浪费，因为它是不可逆的，街坊们，时间没了就没了哟。嗯，所以我们还是要看看，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恋爱的问题，那比如友情的、亲情的、工作的、生活的、学习的，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去思考啊？还是说就是跟着感觉走呢？来，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接下来呢，果然又是一个经历了分手但是还是状态不佳的一位街坊在提问啊。哎，实话实说，其实每天都能接到类似的这样的问题，嗯，但是怎么讲呢，我们只能是劝一个是一个吧啊。来看看这位街坊他的留言是这样，他说了吗？

我真的很想知道别人都是怎么从前一段感情当中走出来的呀。我分手了，我感到我每天都要窒息了。我跟前男友的聊天记录，我看一次我哭一次。一年多的感情怎么说没就没了呢？我觉得我快崩溃了。这些天我不想跟任何人说话，对喜欢的事情也没兴趣了，我也不想出门，我也不想跟别人社交，吃饭也不香了，体重也下降了，每天睁开眼睛就只想反复看和他的聊天的记录。我真的太天真了，我以为我能够跟他一辈子都在一起，可现在我感到我什么也做不了，我又着急我又无力，我想问问罗妈我该怎么办呢？这个是非常典型的失恋之后的反应，就是难过难受，觉得生活的点点滴滴一切好像都不重要了，吃东西吃不下去，睡觉睡不着，跟任何人也不想接触，甚至可能如果有人来劝说，哎呀你不要伤心啦，你不要难过了，可能越劝越难受，不仅可能劝不好，甚至还有可能适得其反，火上浇油，以及会让自己反复在一件事情上面盘旋盘旋盘旋。什么事儿？就是我以为我会跟你在一起一辈子，但是为何打破了我的这个我以为呢？就纠结在这个点上了。其实昨天我们在居委会里面还讲到这个，就是我们是很不愿意面对一种什么样的事情，叫失去。人的本能就如此，我们都想获得，对吧？但是失去它必然就是一种难过的、难受的、焦虑的、恐慌的、不安的，就所有的这种负面的情绪的词甚至都能安在失去这件事情上面。那么在失去当中非常大的比重就是感情啊，那失去一段感情，就是我曾经觉得我拥有了这么多，满满当当的，我心里也满满当当的，但是一下子失去了，就像是被抽空了一般，曾经抱着满怀的它没有了。那对于一个人来说，这种心理的状态它就是一个很难切换，对吧？只是有些街坊可能反应会特别的大，像来提问的小妮这位街坊，他就是这样的，就是觉得啊，我的情绪已经要濒临崩溃了，啊，我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那、啊、而且就是只做一件事，就是我就看跟他的所有的过去的聊天记录。好，这个时候必须要有一个提醒啊，这个提醒是很重要的，千万在情绪处于现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危险的状态的时候，还是要有意识的啊，哪怕是自己逼着自己，也要做点事情打打岔，也要稍微分散分散注意力。你哪怕你说我就是想难受，我就是想哭，我就是想肆无忌惮的，我要沉浸在和他的这个过去的回忆当中，可以，但是你哪怕每天给自己半个小时抽离的时间都是有用的。你哪怕给自己上一个闹钟，你说我现在我就想沉沦在跟他的这个过去的回忆当中，好，可以，但是我们现在能不能抽半个小时，我出去到楼下我走一圈，我到附近的便利店我逛一圈，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你要让自己做一件打岔的事情，而且你要给自己一个定时，你说哎，我就用20分钟或者30分钟，就是硬性的来做一点点的打岔，而不是也不管了，听之任之了，情绪就这样了啊，他就沉沦吧，这是很危险的。尤其是什么寝食难安，对吧？对感兴趣的事情没有兴趣了，而且人被触发到了某种状态的那个按钮，那对我们的这个心理来说伤害就太大了。就你能不能 hold 住这样的一种伤害，我觉得不好说，可能是 hold 不住的，所以请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哪怕是就是咬牙，我们也稍微的做

一点点的干预。至于说啊，那这些聊天记录，好，我的建议是，你要看，可以看，同样用刚才的定时原理，什么意思？比如说我现在，哎呀，我就想看和他的这个聊天记录，可以，你给自己定个时，我现在开始看，但我只许看30分钟，30分钟之后我必须把手机放下，我不许再看了，明白吗？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干预，行为的干预，心理的干预。一点点来，一点点来。当然任何一种失恋都没有办法说啊3天5天啊肯定能好了，没有的。它是得有这么一个过程，但是不能因为这是个漫长过程我们就什么都不做了，我们哪怕做一点点呢，也给自己一点小小的时间好吗？就像这首歌一样，来自李荣浩，解烟。

0: 晚上好。
1: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从小嘛，我身上就是留了一个疤，然后呢，就是一直导致我就是很不自信。然后呢，这段时间呢，我认识了一个男朋友。我在想，就是这个事情，我要不要就是在婚前把这个事情和他，就是在婚前跟他说出来。
1: 你们现在是已经在交往了吗？还是还没有交往？
0: 已经在交往了，已经交往了有几个月了。然后我觉得这个男孩他，就是各个方面还都是很不错的。
1: 我不太清楚你的身上的这个疤为什么会让你这么的在意呢？
0: 因为这个疤，说实话，这个疤很长。
1: 就面积比较占的比较多是吗？
0: 对，是的，这是一个手术的疤痕。然后这个疤的这个位置，是在比较显，就是在身体上比较，怎么说呢？就说直接了，就是在胸部。
1: 小的时候做手术留下的疤是吧？
0: 对对对，然后我就一直就是很不自信嘛，我怕以后就是男朋友知道了他会介意这个事情。
1: 那为啥要介意呢？有啥资格介意呢？有什么立场介意？有什么原因要介意呢？这个一个人身上的疤，疤代表什么？疤代表伤痕，对吧？伤痕有两种，一种是可能不小心发生了某个意外，它破了，它有伤口了，它结痂了，变成一个疤。还有呢，就是你这种情况，因为生病、手术，留下一个疤。这两种情况，没有任何一种情况，他能够等同于说，哦 ，C 小姐这个人品好差 ，C 小姐是个坏人 ，C 小姐是个很差劲、很糟糕的人。这没有一个能跟这个连上吧，对吗？我身上有疤代表什么呢？代表记录我生过一场病。我做过一个手术，后来我治愈了，就是仅此而已。所以为啥会有这样的顾虑呢？ C 小姐，大可不必吧，是不是？
0: 也许我是受身边人的影响吧，也就是
1: 身边的什么人给你这种影响？
0: 就是
1: 什么人
0: 的影响？
1: 大人们说什么？他们说，哎呦，这个不行啊，这个长大以后怎么样是吗？
0: 对对对，就是说以后男孩子比如说知道了，他们会介意什么的。
1: 为啥要介意呢？我再说一遍，为啥有什么可介意呢？我刚才讲的清不清楚？
0: 你说的我知道了。
1: 对吧？是不是啊？
0: 对。
1: 又不是说我们做坏事。

0: 干了什么真的是不得了的大坏事，然后留下了这个疤。这个疤痕一看就说，哟，就西小姐这人一看就是大坏蛋，没用啊。所以大人们说的没有道理啊，对不对？
1: 嗯，
0: 一点道理都没有。你记住了，没有任何一个人有任何一个资格来跟你讲这种话，包括你家里的长辈跟你讲这个话，他也没这个资格，因为这个话根本就是胡扯，没有任何道理，没有任何科学，没有任何逻辑可言。以及假设，我们做一个假设啊，
1: 嗯，
0: 假设有人说，哎呦，对哦，你身上怎么有疤呀，哟，不行哦，你这个不完美，不优秀，不美丽。如果真的有一个男生对你说这样的话，
1: 嗯，
0: 你告诉我你该怎么做。来，根据刚才罗妈给你的这个逻辑，
1: 那我肯定就是扭头就走了。
0: 对，很好，非常好。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个资格对你说这样的话，如果他说了，那说明他根本就不配站在你的身边和你在一起，对吧？
1: 对。
0: 所以要不要说，说或不说都由你自己决定，这是你的自由。你可以就是告诉对方说，哎，其实我小时候做过一次手术，后来也留了一个疤，这样子就像是讲述一个童年往事，
1: 嗯，
0: 而不是战战兢兢的说，哎呀，我好像做过什么特别大错特错的见不得人的坏事，哎呦，我是不是应该要让我的男朋友知晓一下，不是这个心理啊，好吗？
1: 嗯，好，
0: 这个绝对是不含糊，绝对不含糊。而且我甚至认为他也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件事情，虽然他也没那么要紧，没那么重要，通过这件事情看一个人的人品。记住了，但凡有人就根据这些外在的一个人的外在，其实不光是说身上有没有疤痕，可能是在评判别人呀，高矮胖瘦等等之类的。
1: 对对对，
0: 对吧？但凡有人如果是这，哎呦，你怎么这么矮，哎呦，你怎么这么胖，哎呦，你怎么这么怎么怎么样，我跟你说，这种人就让他立刻离开我们的生活，牢牢的记住，这样的人不配和我们站在一起，不配进入到我们的感情世界，牢牢记住这一点，好吗？
1: 好，
0: 那我们先探讨到这里了。
1: 好，谢谢老妈。
0: 不客气啊，也谢谢 C 小姐来电，就是这么明了，就是这么简单。这个事情它就是一不必纠结，二它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曾经发生过的一件事儿，它也是我们身体上的一个部分，仅此而已。虽然对，确实它可能也让我们不是很喜欢，但是它就是存在着。所以请街坊们明白啊，任何人都没有资格用所谓的外在的东西去批判你，去否定你，去衡量你，去指摘你，绝对不可以给别人这样的机会。如果你身边的恋人是这样子，刚才我们跟 C 小姐的商讨也已经很清楚了，立刻咱们转身就走人，不用纠结，没有什么好怀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当然有些长辈就是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想法，这些想法我们也讲了，不科学，没道理，不合逻辑，站不住脚，不必在意，听过拉倒。我们听首歌吧，也送给大家，来自周笔畅的《平凡身份》。

人啊，在刚刚过去的这几天啊，遇到了一些心事，遇到了一些烦恼、纠结，或者是让自己就是不太痛快的事情，你就等着想跟罗妈说一说，或者

向龙妈来问一问，不过呢，前两天因为龙妈在忙东方风云榜的事情啊，那今天晚上咱们居委会就恢复正常的办公了。所以老规矩啊，如果有关于你的这个恋爱呀，或者是友情、亲情啊，当然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就方方面面，有遇到让你很不开心的事情了，或者是让你觉得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样去做一些决定和选择，那都可以啊，到居委会来向龙妈提问。欢迎你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号码就是62786262，当然呢也可以啊用文字的形式来提问啊，整理好你的烦恼，把它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奇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野运动厅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都可以把你的问题发送过来。当然与此同时别忘了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开播咯，也就是说居委会现在的办公呢，除了大家可以啊在广播当中来收听，也有看的方式了。如果方便的话呢，欢迎大家打开抖音，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我们正在也进行着同步视频的直播，所以大家自由的选择就可以啦。那正式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前两天呢是真的很忙，也没顾得上啊。这个我有好几个朋友在找我，今天呢终于稍微有这个喘息了。哟，好几个啊，我这个有男生有女生朋友都在，来跟我在说什么呢？就说他们自己啊恋爱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就发现这几个朋友怎么会这么集中于在最近这几天。会跟自己的恋人闹不大开心呢，我就认真的思考了一下啊，当然这只代表龙妈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思考，就是和这个天气是不是有点关系啊？你看已经这个连着好几天下雨，就是又一会儿很闷热，一会儿突然又降温啊，就让大家的这个情绪啊心情啊好像有点起起落落的，所以和自己的这个恋人呢在沟通啊在见面啊在约会的时候呢，这心情它就不太稳定，你知道吧，所以好像多多少少都会有啊，这个要么吵啦啊，要么冷战啦，要么就是啊这互相杠上啦，就各种各样的事儿。今天你别说这傍晚呀，给我这个忙得够呛啊，这个开导了好几个。那我觉得今天晚上不如我们继续啊，居委会接着来帮大家梳理梳理。如果你也说对呀，我就是情绪非常的焦躁呀，我这个恋爱就谈得不太顺利呀，或者是我工作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职场上的事情让我整个一个大困惑呀，那就赶紧我们来帮大家解决一下，找找思路。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先来听开场曲，来自告五人，给你瓶魔法药水。

0: 直播也在同步的进行当中，除了 FM 101.7我们的广播，大家可以用听的，哎，现在也可以用看的来参与到我们的居委会啊！只要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对，到抖音上面搜一下，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哎，晚上好，罗妈。
0: 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啊，就想咨询一下，就是说我的公司就是女同事嘛，就是为了我为什么两次偶然的见面她都不打招呼呢？就是我感觉平时在公司的就是相处还是大家都相处蛮愉快的，然后呢就是偶尔的就是比如说单独呀，或者在电梯，比如说电梯里面，或者是比如说我。

0: 前天，然后我是坐地铁，刚好出地铁之后我就看到他是骑单车，然后这个不是偶尔遇到了嘛，
1: 嗯，
0: 然后他就看了我一眼，然后他就低着头又往前骑了，然后我准备给打招呼了，但是看他没有停下来意思，我又不方便给打招呼，
1: 哦，
0: 就感觉我感到很尴尬，
1: 哦，
0: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1: 这个我得了解一下一些背景的情况
0: 啊，
1: 你们是同一个部门吗？
0: 对对，在一个公司，因为他准确说是准确说是应该我的上司吧，因为我们的年纪都相仿，他也是、
1: 嗯、
0: 他也是差不多大嘛，我们都差不多大，
1: 嗯，
0: 然后我们是做那个直播的嘛，
1: 嗯，
0: 所以说都是年轻人，
1: 嗯，但是他是你的上司、嗯、是吧？
0: 算是吧，算是、
1: 哦、那他是你的直属的上司吗？
0: 对对对，
1: 还是说不搭界的、
0: 对对，直属就是是直播间的嘛，上
1: 就是算是一个团队的对吗？
0: 对对对，
1: 啊，一个团队的，然后算是你的上司，那按理说
0: 对对对
1: 应该还挺熟的对吗？
0: 对，挺熟的，挺熟的，就是挺熟的，就是感觉没有什么隔阂，你知道吗？感觉我挺这个不简单。
1: 但是这个你认为没有隔阂，是说大家就是你们整个团队所有的人在一起工作的时候觉得没有什么隔阂是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啊、那这样啊，我还得多了解了解，就是你们平时这个团队一起工作的时候，就是你跟这位女同事，就是你们之间工作的交集多吗？
0: 嗯，因为准确说是她是那个副播，然后我是中控嘛，然后倒是蛮还是蛮多的，几乎是、
1: 哦、就工作上的交流挺多的是吧？
0: 对对对，都在一个场景下嘛，都在一个场景、
1: 嗯、好，那换句话说除了工作上的交流，你们会聊一些其他的比较生活类的话题吗？
0: 生活类的就是聊的少一点，比如说我们一说残健啊，比如说我前两天不是回去武当山了嘛，他说公司不是都是残健嘛，然后他对直播间他说，我听同事说他说要等我回来再大家一起去
1: 啊，
0: 然后搞不懂，对对对，
1: 所以换句话说、
0: 嗯、对，
1: 你跟这位女同事你们只有工作上的关系和交流对吗？
0: 算是吧，然后那个生活也聊得少一点，对，
1: 那就是只有工作上的交流，纯粹就是工对工这么一个，
0: 对，
1: 纯同事关系，
0: 对
1: 不对？
0: 对对，
1: 好，可以了，那我知道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好，那接下来我继续来还原一些，
0: 嗯，
1: 请问，你们在一起共事多久了？
0: 快一年，快一年。
1: 好，那请问你们在工作上面有发生过什么什么争端呐、啊、过节呀、不开心啊，有这些事儿吗？
0: 没有没有，从来没有。
1: 好，就是说团队的这个协作的氛围还可以是吧？
0: 啊，因为有时候大家去出玩啊，或者是聚餐啊，前两天就聚餐，我们然后都还可以，我感觉。
1: 嗯，都还可以的意思是，你们会单独聊天吗？一对一聊天吗？
0: 我们一般都是公司都有人的，基本上也是有两三位啊，比如说。
1: 所以就是没有一对一聊天过，对不对？
0: 聊点生活的，这岂不是一对对对，算是
1: 啊，很好。
0: 如果即使聊生活的，也是有三个人两个人。
1: 啊，对嘛，就是没有一对一嘛。哎呀，你看看你，
0: 对对对对，
1: 真是，我把问题给你简化，
0: 对对
1: 对，你非给我把问题搞复杂化。最后一个问题，请问你跟这位女同事微信上面单独聊过天吗？
0: 也是少，生活上的少
1: 啊。好，就聊也是工作上的事儿，对吧？
0: 更多的是他找我说工作的事。
1: 对，就是工对工嘛。
0: 因为他，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好，不要再啰嗦了。
0: 是的。
1: 最后一个问题，请问他是社恐吗？
0: 我估计有一点，估计有一点，因为我听同事，可能也是社恐吧。我听同事偶尔提到过。
1: 啊、好，那可以了，这就是结论。
0: 对啊、哦，明白。
1: 你真明白了，真听懂了。
0: 啊，明白明白，对。
1: 那你来说说，我看看，我看看你明白多少了，我来了解了解。你来给总结总结，因为我刚才这一通问你，对吧？现在呢，已经有个初步结论了，你来做个总结吧。你不是中控吗？你来给咱们控制控制。啊，来吧。
0: 就是可能就是他可能说和我就是不太熟，然后但是见面的话就是打招呼就显得有些尴尬，但不知道如何去，对吧？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性格上可能有些内向，
1: 嗯，
0: 对，
1: 嗯，很好，不愧是做中控的，
0: 对对对，
1: 总结的一字不差，
0: 对，
1: 就这个意思
0: 啊，
1: 没啥，我觉得，可能就是确实跟你确

0: 实跟你不熟，那跟你说啥呢？我跟你讲，这都不是最尴尬的场景，最尴尬的是什么？就是跟同公司、同部门，但是真的就没话聊的同事，两个人碰巧在电梯里面遇到，而且呢，还都要到很高的楼层，要同时在那一层要下的时候，这十几二十秒才叫煎熬呢。
1: 不是，有天第一次的特别尴尬，我这上我是坐电梯，他也刚好，
0: 对呀，
1: 两个人在一个电梯。
0: 我跟你说，遇到这种场景到底怎么办？没什么，就当做没看见吧。硬要去找话尬聊，反而让大家觉得难受，还不如就当，我就当没看见你，咱们就是不熟，就当不认识吧。
1: 是对对对，我前段时间不是要有事，我准备离职嘛，然后我提出离职。然后他又急，哎，他又去挽留，搞得我又不好意思说那个。现在
0: 人家挽留呢也是为了工作，觉得你可能工作还蛮好的，你不用多想啊。
1: 我明白明白，但是我又是又那个啊，我主要是现在还没招到人嘛。
0: 哦，
1: 就是说现在
0: 这个就由你自己自行决断了啊。到底是说就这么换工作，还是再留一留，还是怎么样？这个你自行了断。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位女同事人家就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带一点点社恐的，跟你也确实不熟的，虽然是在一个同一个团队的，不管她算不算你上司，不管你们的职级怎么怎么样，反正就是两个字儿，就叫不熟，好吧？
1: 对对 对, 对。
0: 嗯，那我们就先探讨到这里咯。
1: 嗯，好，
0: 好吗？
1: 嗯，
0: 好，那就谢谢 A 先生来电了。哎呀，我一开始啊还以为 A 先生这个情况啊很微妙啊，是不是产生了某种比较特殊的情愫啊？但是这么一看呢，倒还可能也真没有啊，就确实是不熟。我也完全能够理解，因为说实话，刚才我说的那种尴尬的场景啊，就连我作为一个社牛，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打破那样的一个僵局。所以我总结下来的办法就是，就当没看见吧。我们听首歌，与你痴迷。

262就可以。周一到周五，也就是工作日啊，晚上的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呢，我们集中火力来办公，来帮大家分析思考，看看哦哟，你遇到的这个烦恼到底怎么办啊？当然，这个烦恼可能关于你的恋爱呀，或者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就是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啊，那都不要太烦恼，不要太挣扎或者是纠结。我们来看看说，哎，这里是不是存在着某些你没有注意到的误区，造成你的这个内心的一个 emo 或者是混乱。所以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2，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悦动听的节目社区，也可以继续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消息发送过来。当然与此同时，别忘了我们的抖音直播啊，也在同步的进行当中啊，打开抖音搜索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首先要回答的这个问题呢，哎呀，

这个男生啊，在生活里或者是在社交软件上面回应了别的女生，他甚至啊会气哭，而且呢还会哭很长时间。那现在呢有个问题就出现了，这个男生和我呀是很长时间以来关系特别要好的朋友，那我们之间免不了就会有交流咯，但是我闺蜜为此特别的难过，而且特别的生气，直接向我提出说让我不要再和这个男生有任何的来往了。我一下子就被夹在中间，我特别的苦恼，我一边是不想让我的闺蜜再这么难过这么生气，另外又一边真的是我非常要好的男生朋友，总不能说绝交就绝交吧，所以想来问问罗妈，我这个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哎，怎么样，不是一个单一领域当中的事儿吧？有爱情的领域，也有友情的领域，而且现在看起来还是交叉出现，对吧？啊，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感觉好像哪边都不能够放掉啊！到底怎么选才能够两全其美？好，现在看起来是有点难，两全其美的可能性不大。那我觉得我们得分析一下，什么是重要的，以及什么是合理的。请注意啊，我们先说什么是重要的，再说什么是合理的。重要，友情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啊！所以你说，哎呀，你看我姐妹怎么怎么样啊，好闺蜜是吧？好，另外一边是认识很久了而且关系非常好的男生的朋友，那在友情这个层面上面来说，我们必须客观的讲，这个叫无差别的重要，因为都是友情啊，没有什么谁多谁少谁先谁后，对吧？这个都重要，那友情的部分都重要。好，接下来合不合理，什么叫合理，我们先看看啊，就你这位闺蜜她向你提出的这个要求是不是合理。他说喜欢这个男生，喜欢到了已经开始疯狂吃醋的程度了，就是你说只要有别的女生跟这个男生讲话呀，他就要生气了呢，他就要难过了呢啊！不管是讲话了还是说哪怕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面有所回应，对吧？好，那请问别的女生跟他喜欢的男生有任何的接触，有任何的交流，他就是这种反应，那你跟这个男生有任何的交流，有任何的接触，他也是这个反应，那在这件事情上面，在这种反应面前，他有当你是好朋友吗？请注意啊，这个话可能有点绕，但是你得品一品。也就是说，你的闺蜜把除她本人以外所有的女性包括你在内都全部这是一张头啊，都看作是自己的假想敌了。假想敌呢，是我比较礼貌的说法，其实就是情敌，对吧？所以在这件事情，在这个角度上面，你没有任何的特殊性，你和好朋友，你和闺蜜这个词都不沾边了，你也是假想敌 and 情敌之一。之所以她没有办法对别人提出这个要求，是因为别人又不是她的闺蜜，他如果要是认识或者很熟悉，他肯定也要冲上去的。哎，你能不能不要跟那个谁谁说话，对吧？他肯定也要提的。但是他因为认识你啊，跟你熟啊，所以他当然就会直接对你提出这个非常具体的要求。哎，你不要再跟那个谁谁说话啊，你不要再跟那个谁谁谁来往。但实际上，他做出这个对你的要求的出发点，就是我刚才讲的，你无差别的是他的假想敌之一。所以这个层面，这个要求合不合理？不合理，对吧？那至于那个所谓的他喜欢的男生，我说实话，这个男生其实他是整个这个谜团当中啊，实际上是最无辜的一个人啊。你闺蜜喜欢他，那跟这个男生有啥关系呢？他又不是故意的，他又不是说设了个圈套挖了个坑，对吧？让你闺蜜跳进来，他又没有，他啥也没干，结果呢？这边翻江倒海发生这么多事情啊，跟这个男生有关系吗？没关系。而且如果莫名其妙因为这个你就跑去跟这个男生，就是你的这位男生好友，你们就绝交了，那真叫一个更加莫名其妙。那我说那就变成这个你的男生好友就是无辜再得乘以二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这么一捋，这么一想，这就是什么是重要的以及什么是合理的两个
标准叠加在一起。

只能说你的这位所谓的闺蜜啊，她非常的自私，她非常的不理性。当然不理性我们不苛责，那对于她的这种自私的行为，对于这种对你提出了这种不合理要求的这个做法，实际上我觉得反而暴露了蛮多东西的。那这个要求既然不合理，那你要不要按着做呢？当然不需要。如果在这样的事情上面对你进行这种情感的绑架，那你这位闺蜜我只能打个问号了，你自己思考一下吧。听首歌，来自毛不易的《爱的最远的地方看的最远的地方》。先来听歌，也欢迎你拨打62786262。

0: 是
1: 啊，让你啊实在是太烦了，太郁闷了，太纠结了，太焦虑了，那其实都可以到居委会啊来向龙妈提问一下啊。欢迎你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当然也很欢迎你哦，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月夜运动厅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都可以啊，发消息过来，我也会看到你的提问。当然与此同时，提醒一下大家，我们除了在广播，对，在动感101啊正在啊这个办公，同时你现在也可以用看的方式了，如果方便的话呢，很欢迎你打开抖音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搜索之后呢打开这个直播间就能看到，哇哦，原来居委会是这样办公的呀。对，就是可以帮助大家呢有更直观的一个感受啊。当然我们今天正式开启办公之前，又要说了啊，今天呢我有一位这个好集美啊，真的是多年的好集美了，大家就彼此啊就属于就特别知根知底的那一种啊，他在跟我探讨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他说不知道为啥他跟他的这个男朋友啊，就是因为他们两个人恋爱时间蛮久了，已经3-4年的时间了，他说不知道为啥，就是他们两个人在聊天啊交流啊的时候，就是这个观点呀角度啊越来越像，所以呢他现在居然产生了一个新的担忧，他说哎罗妈，你这有个词叫信息茧房对不对，我说哦我知道我知道，好像是在说大数据的事情啊，他说他说自从我知道了信息茧房这个词之后啊，我就开始对我和我男朋友之间的这个沟通啊，我产生了一种焦虑，我说哟啥焦虑呢，他说你看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时间越久，我们的观点越像，我们对很多事情的反应啊判断啊也都越来越相似，我说呀这不是个好现象吗，对吧，这不是好事儿吗，啊这不是说明你们两个越来越有默契吗，他说不，他说罗妈你把信息茧房这个词你和我的这个啊跟我男朋友这个情况你结合起来思考一下，你看看会不会有一些什么问题，他这么一说呢，我还真的就是很认真的思考了大概1-2分钟，我想来想去我都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我觉得这还是个好事儿呀。后来他就开始跟我讲了，哎呀说到了半天，他就说你看我妈，你看我们两个当初啊为啥会爱上对方呢，就是因为我从对方这里可以知道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哎，他也可以从我这里知道很多他不知道的事情，我们本身呢在认识之前是各自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呀，有社交圈子呀，对吧，我们有各自不同的工作的领域呀，也就是说我们两个相遇相爱相知在一起之后呢，我们是拓展了彼此的对这个世界的观感，他说你看这多好呀，但是你看现在我们在一起时间久了，哎，我俩这想法也差不多，对吧，我俩这个关心的事儿也差不多，观点也差不多，那不就变成了信息茧房了吗，不就变成说我们两个没有在进步啊，我没有让他知道更多的事儿，他也没有让我知道更多的事儿，哎，就变成我们两个就是反正就永远就只知道这么多了，你看是不是，是不是很值得焦虑，哎呦他这么一说我还真的愣住了，我突然觉得

好像有几分道理，好像让我有点无理招架，无力反驳，但是我又总觉得哪里怪怪的。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今天没有跟他达成共识，但是呢我持一个个人的这个保留意见。我说总体来说，根据我的经验和判断，我还是认为它是个好现象，但是你的这个担忧呢，我又觉得不无道理。所以我说这个事儿啊，这样子，我今天晚上居委会办公的时候啊，我把它拿出来，我跟街坊们我们一起共同讨论思考，看看大家是怎么看的。就是两个人谈恋爱在一起时间久了，越来越像，越来越怎么说，这个视野啊，就重合度越来越高。不知道街坊们觉得说，哎呦，这是一个好现象，还是说这可能有信息茧房的这种可能性呢？欢迎大家思考一下。当然如果你有自己的烦恼，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向我提问吧。

0: 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罗妈晚上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罗妈是这样子的，就是最近也遇到了一件事情比较困惑，
0: 请讲。
1: 然后特别想听听罗妈的一个意见。是这样子的，我呢是今年一月份，然后刚入职了一家公司。然后时间不长，就跟一位同事有认识了，是个女孩子嘛。认识了，反正接触下来以后，两个人也非常聊得很开心。这几个月下来呢，就是感情也快速升温。然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因为我顺路嘛，我会接她上班。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她也给了我很多反馈。逐渐的话，就是两个人会一起出去玩呀，一起出去约会啊，包括去，甚至他会给我一些反馈，做一些亲密的动作，包括我们也一起去牵手去看一些演出啊之类的。然后就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有点不太理解，因为他好像有的时候觉得好像我觉得我们关系特别近了，就是虽然说没有去确定那个关系，但是我觉得做的事情的话也就是相当于男女朋友之间的关系。当然有的时候呢就觉得他好像对有些事情不是太在意。有那个时候呢，我就会觉得他是不是比如说女孩子会去故作一些矜持啊之类的啊，不想太主动。但是上个礼拜五吧，然后我们俩一下子就是那个闹得很不开心了。现在的话基本上也就不怎么说话，这段时间
0: 发生什么了？
1: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在大概是四五天之前，我们俩就是约好周末出去玩。然后约的内容呢，就是想去看那个去私人影院。我问他，我说，哎，我去网上看了一下，有白天场的，有晚上场的，都可以。他说都可以啊，他说你决定就好了呀。然后我说，哎，那晚上吧，晚上下班以后去吧，也不赶时间。然后结束了以后我送你回家，他说好的呀。然后那几天的话我也去研究研究，比如看网上面有什么好看的电影啊，去跟他分享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他好像对这件事情又有点不太在意了，他甚至前面说他又把这件事忘了。然后等到礼拜五的时候，然后早上，因为他那给他带早饭，那个大家不太满意，然后他就说有点生气。我就说

0: 件事情我有点莫名其妙，因为他以前也不会是这样子。
1: 嗯。
0: 然后我就说，哎呦，不好意思，我忘了。然后跟他道了个歉，我说不好意思，我忘了他不吃某个东西呢。
1: 嗯，
0: 我说我不好意思忘了，忘了给老板说了。那结果他为了这个东西生气生了一整天，我有点不理解。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就直接那个放了我鸽子了，就是约了好几天的事也放了我鸽子了。然后我问他，我说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了？他就回我四个字，叫临时有事。
1: 嗯，
0: 然后就有点接受不了，我觉得，然后后来跟他说，我说你这样子是。太不把我当回事了，也太不尊重我了。我说你有什么事情你跟我说啊，你不能那个放我鸽子了，就四个字临时有事啊。然后一下子就是有点闹得不开心了。嗯，然后我想问的就是说是我不理解的就是他的话是对我来说的话到底是有没有这样的感情在，为什么我觉得他有的时候好像是蛮喜欢我的，但有的时候感觉他毫不在乎的样子。
1: 我想先问一下关于这个早饭这个事儿。
0: 嗯，
1: 请问你是每天都给他带早饭吗？
0: 不是，一般的话我什么时候会带早饭呢？是比如说哎他那个早上是来晚了赶不上了，哎我顺路我就给他带一下。
1: 哦，
0: 那段时间其实已经很久没有买早饭了，因为那段时间我是去他家里面接他上班，然后他家里面比如说自己就煮两个鸡蛋就带着一起吃了，就不去买早饭了。
1: 嗯，
0: 也是。
1: 所以带早饭是你主动提出说啊，你那个没来得及，那我给你带早饭吧，这是你主动提的，对吗？
0: 对的，因为我到了地方了以后。
1: 嗯、好，那请问接他上班，这也是你主动提的吗？
0: 嗯，接他上班呢是刚开始的时候是他提出来的。
1: 嗯，
0: 然后
1: 他怎么说的？
0: 他就说我晚上就是那个时候关系还就是已经比较好，但是没到那种程度嘛，然后我说晚上要不要那个顺路带你回家？他说晚上不用了。他说如果你方便的话，早上你那个顺路带我一下吧。
1: 嗯、
0: 我说行呀、啊，我当时还以开玩笑的形式跟他说，
1: 嗯、
0: 我说那你得请我吃一顿五星沙县大酒店。他说好的呀，好的呀。
1: 那么请了吗？
0: 啊、没有。
1: 哎，很好，非常好啊！接下来我再问一个问题，请问你认为从一月份你进了这个公司，然后跟这位同事啊，就是哎呀这个。发展势头非常良好，哎呀好像走得很近了，哎呦已经很暧昧了啊，就差这层窗户纸没捅破了。那请问在此过程当中，
0: 嗯，
1: 对方有主动向你发起过任何邀约吗？比如哎我们去吃个饭呢、啊、我们去看个电影啊，我们去逛个街，我们去周末哪里见个面，有吗？
0: 有那么一两次。
1: 哦，这么长时间只有一两次啊，那邀约你干啥？
0: 基本上就是比如说下班了，问我有没有空，然后去约我简单吃个饭。但是、
1: 嗯、好，约你简单吃饭，请原谅我要问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谁买单？
0: 我买。
1: 好，很好，非常好。我刚才问的这几个问题啊，
0: 嗯，
1: 就蛮明白的了。
0: 嗯。
1: 你听出来了吗？我为啥要问这几个问题？
0: 我听出来了。
1: 哦，很好，那要不你先总结总结。
0: 嗯。其实叫什么，因为这段时间其实我跟他现在就是没有做太多接触的话，其实也是在反思这件事情。
1: 嗯，
0: 只不过心里面的困惑在于就是到底是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明明就是觉得过程当中觉得其实很多势头是发展的蛮好的。
1: 嗯，这个势头的好我再说一下，都是你自己觉得的。
0: 嗯，
1: 当然对方给了你一些假象让你有这个想法、
0: 嗯、
1: 对吧。
0: 嗯嗯，对
1: 啊，包括你说有一些哎呀这个肢体的小接触啊什么的。
0: 嗯嗯，
1: 这一定会让人产生说哟我们俩是不是火花四射了、
0: 嗯、
1: 对吧，我俩是不是这个感觉这个小恋爱可能要谈起来了，带着这个意味在里头。但实际上A先生，
0: 嗯，
1: 回过头去你讲的这些事儿，
0: 嗯，
1: 你我再说个大实话啊，
0: 嗯，
1: 对方啥也没付出。
0: 对，
1: 关键就是又让你还心里美滋滋，以及我想说就关于你说那个带那个早饭啊，可能放了一个某个他不吃的东西，
0: 嗯，
1: 就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个大暴露。首先我们先不说你们到底是不是所谓的恋人关系，就算是恋人关系，为这个事情就要大发雷霆，就要放鸽子，就要如此的冷漠对待你，都已经是很糟糕的做法了，更何况你们不是恋人。
0: 嗯，
1: 怎么

0: 说他还是个同事关系吧，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哪儿来的这么大的自信可以这样子对你？说明什么呢？说明对你根本无所谓。
1: 嗯，
0: 好，那为什么对你无所谓？因为你确实挺主动的，确实挺体贴的。就像是哎，我们那个你下班有没有空？我们吃个便饭。所以我刚才为啥问你谁买的单呢？对吧？以及
1: 对
0: 关于说接送他上班这个事儿，我刚才也问得很清楚了。你说是他提的，还开了个空头支票，画了个饼给你啊？那个，那我请你吃什么什么什么？也没有。
1: 嗯，
0: 所以他零成本可以得到这么多你的照顾，
1: 嗯，
0: 何乐而不为呢？这有便宜摆在面前，为啥不占呢？没损失啊。虽然可能有的地方说啊，那罗妈那他也跟 A 先生也有这个像是约会的呢，对吧？这也花时间了呢。但问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位同事全部都是获得方啊，对吧？被付出、被照顾、被取悦。 A 先生对他，我又要说大实话了，太讨好了。当然这个讨好确实有他的一些小技巧在，给你吃点甜头，
1: 嗯，
0: 就是就哎呀下班那我们去吃个便饭吧，你一定心花怒放。但回过头来一想，哎，这怎么回事？这顿饭吃的怎么回事？刚才我一问，这饭这算是 A 先生你得到了什么？什么也没得到，连单都是你买的。
1: 嗯，对的。
0: 他出点时间，那时间对他来说他也是一个享受的过程，他也吃饭了呀，对吧？
1: 对，
0: 如果说做个假设啊，如果这位同事说哎，今天下班有时间吗？我亲自给你做顿饭，谢谢你一直这么长时间给我带早饭呢，接送我呀，我亲自下厨给你弄两个菜你吃吃看，这个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叫做是付出，叫做有心。而综上所有的过程，一没付出，二没走心，三态度恶劣，这都是觉得都是应该的，你愿意吗？对吗？你那么用心哦，我们去看一个什么汽车电影吧，哇，做功课，哇，各种查，所以并不奇怪，你会觉得很奇怪，哎，他怎么突然一下子态度变了？他怎么对这个事儿好像就不太在意了？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他真实的态度。
1: 嗯，
0: 他真实的态度就是他根本无所谓，看不看一个什么汽车电影，而且是跟你去看。他根本就不想看，他也没兴趣看，正好华丽的找了一个理由，太好了，把你鸽子放掉吧。大致就是这么情况。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没啥好说的了，做不做路人，至少你们，我刚才讲至少还是个同事关系吧。
1: 嗯，
0: 不影响工作，大家以后就是同事而已，这一场美丽的误会翻篇吧。有的时候我们也算是吃了点亏，这个亏呢也别白吃了，不要再继续在这个人身上浪费你的时间和感情了，好吧？
1: 嗯，好的。
0: 嗯，我就先说这么多好吗 A 先生？
1: 好的好的，谢谢老马。
0: 不客气啊，这个事情呢不复杂，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有些人就是这样，用这种方式，用这种暧昧的方式占人便宜，咱们明白了就可以了。听大家遇到的烦恼、纠结和困扰，所以你看选择的时间还是挺多的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回答问题了。嗯，这位街坊的问题呢，他是发消息过来的啊，也是要求匿名。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就是想问一下啊，怎么样才能够戒除掉时时刻刻都想知道男朋友行踪的想法呢？我发现我是一个在感情里控制欲特别强，超级没有安全感的人，特别敏感，容易想很多。虽然我也不是说一天24小时每一分每一秒时时刻刻都要黏着他，都要跟他一起说话，要一起做事儿，但是我认为我特别需要掌握男友的每一个行踪，只有这样我才能安心。那假设男朋友在做什么事儿，或者换了地方，或者开始移动，他没有跟我提前报备，那么我在他没有 跟我取得联系的这段时间里，就会非常。

焦躁不安，几乎完全没有办法正常的做自己的工作。我就会不停的来告诉自己说，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他肯定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以及也会导致我实在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每天要给他发很多遍消息，问他你在干嘛，你刚才在干嘛，你等会儿要干嘛，你今天还要干嘛。男朋友说他整个人都要窒息了，他说他真的受不了这样的密度。其实我也知道他这样压力会很大，可我就是控制不了我自己，所以能不能请罗妈快点帮我分析分析到底该怎么办。好，这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严重，这都不是缺乏安全感了啊，这叫严重没有安全感的一种恋爱模式，就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对吧？就是你必须得报告我的你每一个行踪，对吧？你比如说我出门了，我上车了，我出地铁了，我进公司了，我坐下来了，我要开会了，会议时长大约两小时，然后呢啊，我准备去吃饭了啊，我跟谁谁谁谁谁去吃饭了，好，我吃完了，我现在回到办公室，大概就是要这样的，可能才会觉得啊，行，我知道他在干嘛了。但如果刚才这么事无巨细的这种所谓的报告少一个环节，可能小妮整个人就抓狂了，对吧？他说了，我就焦躁不安，我甚至没有办法去做我自己的工作了。好，这个程度已经到了比较深的这样的一个水准了。那说到你的这个心情这种模式的成因，这个过程应该是蛮复杂的，但一定是和你的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啊，你的性格的这个塑造的过程啊，甚至可能你遇到过的一些事情啊，尤其是情感方面的一些事情综合产生作用，把你的恋爱模式变成了这样。那也实不相瞒，这样的一种模式几乎是没有人能够受得了的。男朋友都说这个感觉真的非常窒息，是吧？这个就属于恨不得拿个绳子拴在身边的那种了。那真的就是短时间也许勉强还能凑合着忍受，但是再过一段时间基本上没有人能受得了这样。这是一种非常有压迫感的，非常没有个人空间的，而且通篇是不被信任的一个前提之下在进行这个恋爱。而且最主要是什么，为什么罗妈说你的这个行为模式程度已经之深了，是因为它已经影响到你的正常生活和工作了。你都说了，当我没有他消息的时候，我无法正常的工作。那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说，如何判断我们是不是需要进行一些干预，或者说需要一些专业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其实这里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或者说非常重要的一个衡量的标准，也就在于此，就是你的任何一个行为的它的表现，如果已经干扰到了，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你的正常的生活工作秩序了，那么就真的是需要你要提起高度的重视了。所以现在只是表现在是谈恋爱这件事情上面，但我相信可能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方面你也会有诸如此类的一些表现。所以给你的建议是，我们要试着去找专业的力量来帮你一下，找回内心的那种安心的感觉，找回内心的那种焦虑，把它慢慢的由深变浅，由大变小，这样的一个比较平稳的心态。否则的话，可能它会影响你更多，要引起重视啊。

0: 二。那正式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今天下午啊，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跑来找我，在讨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个什么事儿呢？主要是她最近呢，确实工作呀，包括自己的这个心情啊，都进入到了一个就不是很好的一个状态。就她整个人就简单的说，她说：“哎呀，我感觉哦，就最近哦，处于一个算是比较低谷的阶段。”那这个时候呢，她又说很巧，身边刚好有一个男生呢，好像对她蛮有意思的，就时不时的要来跟她聊聊天呢，要她这个一起出来逛逛街、吃吃饭、看看电影啊之类的。她就陷入到了一个很实实在在的纠结里面，就是她觉得说自己现在刚好处于刚才我们说了叫低谷嘛，对吧，就是一个比较低落的阶段。那如果在这个时候假设啊接受了这个男生，那他就有一个怀疑，他说我会不会是在自己很糟糕的一个状态当中啊，就像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那对于这个男生来说是不是我对他就不是很公平，因为他是出于对我的喜欢，但如果我只是为了有一个人陪着我呀，打发这个低谷啊，或者说走出这个低谷啊，那这样是不是显得我太自私？所以他现在就明明对这个男生啊也产生好感了，但是呢就被卡在这个思路上面了。所以这个想法蛮有意思，我觉得我们不能一下子说有一个结论说对你应该或你不应该，但对于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思考啊很实在，对吧？所以今天我觉得这样子，我们把这个事情啊留成一个开放性的思考题，各位街坊们闲来无事也可以想想看到底怎么去选择。当然欢迎你啊拨打热线62786262来说说看你遇到了具体的什么样的烦恼和困扰喽。
1: 电话通了另一头沙哑，问了句号

啊，正式开启我们今天晚上居委会的办公之前呢，哎呀，又要说一下了啊，这周末呢，明天后天两天啊，说实话还没有正式到来，但是我已经被好几个朋友进行这个邀约了，哎，约我干啥呢？到不光是啊，有这个吃吃喝喝、拔草啊、玩耍的项目，还有好几个地方呢，要跟我好好说，要聊一聊最近啊，说感情上遇到的一些状况。哎，我就发现呢，好像一到这个天气很热的时候，大家这个心情啊也很容易波动。这个喜欢一个人是很快乐的，但喜欢上一个人之后，哎，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可能会影响到你一些心情状态的事儿。哎，比如今天傍晚，哎呀，哭着喊着吵着要一定跟我见面，说要喝喝茶喝喝咖啡的一位女生朋友，她就遇到这个情况了。就怎么说呢，简单的给大家这个总结一下，就是她喜欢一个男生，而且她也算是这次啊，就相对一个平时比较被动的她来说，她说这次已经拿出了非常主动积极的态度去向这个男生啊，就是释放她喜欢他的这个信号。她说这男生一开始呢也是回应的，他就很高兴，觉得说哟，这是不是脱单有望啊？结果没高兴几天，他就从别的朋友那边啊，就收到了一些风声、一些消息，就说这个男生好像哎，就不光是只跟他一个人有在交流，很有可能是跟别的女生也有在交流。于是这个消息他一得知之后，就整个啊，说心呐、啊、凉了一半了。这大夏天外面30多度，他的心呐、啊、就只有3度。那可不得凉了一半吗？心想说哟，难道我喜欢的人是个海王，是个玩暧昧游戏的人？所以他现在啊就陷入到了一个非常大的纠结，甚至打算望而却步，就这么一个状态。但话又说回来了，这只是一个风声，到底是否属实，暂时我们还得画个问号。所以对于感情的事情啊，哎，确实是要慎重，但这个慎重的思路到底怎么样呢？我们等会儿继续好好探讨。

0: 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无论你在何处，动感101，越夜越动听。
1: 欢迎亲爱的街坊们来到今天晚上的月夜月动听。今天呢是2023年11月14号星期二，到了我们居委会办公的时间了啊。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我们要集中精神，集中火力，来听听看大家有遇到什么样的烦恼吗？不管是在你的这个恋爱当中，还是说在这个友情啊或者亲情啊，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啊，如果都让你觉得哎呦太心烦太意乱了啊，那就赶紧啊到居委会来找罗妈提问吧。我们办公开始了，当然热线也为大家开通了，所以可以直接拨打62786262来向我提问啊，我们一起来商量，一起来探讨一下。当然如果你想用文字的形式来提问呢也是可以的，整理好你的问题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月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问题发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与此同时，我们抖音的视频直播也开始在同步的进行当中了。各位街坊，如果此时呢是方便看手机啊，如果不方便那就不要硬看啊。方便看手机的话，可以直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 ID， 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居委会啊这个办公的现场是什么样子了。当然9点到10点我们是通过广播的方式在办公，所以想向罗妈提问，记住了拨打热线62786262就可以了。那正式开始今天的这个办公之前呢，来说一下今天傍晚的时候啊，我跟我的一个女生朋友，我们两个在争论一件事情。这争什么事儿呢？这个事儿也不是很复杂，是这样的，我这位女生朋友呢在谈恋爱啊，谈了没多久，大概3-4个月的样子。她呢对自己的男朋友啊有一个小要求，就是他但凡只要发了这个社交平台上的内容，就不管是朋友圈呢啊，还是发了一条抖音呢，还是发了个微博，还是随便发了个什么，就是他只要在社交平台上有发内容，他就要求自己的男朋友啊，不管评不评论，不管留不留言，但至少要给点赞。就是他认为什么呢，就是你是我的恋人，你是我的男朋友，那我发的这个社交平台上的内容你必须得支持啊，对吧，已经不要求你是不是非得要长篇大论，得写留言啊，互动可以不要求，但是你必须得给我点赞。他说呢一开始男朋友完成的还挺好的，而最近呢男朋友就开始有点啊，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他说哎呀你看啊，我这个昨天晚上啊，他说我发了朋友圈，我还发了一条抖音，还发了个什么什么什么，他都没有给我点赞啊，还是我去说了，我说我发东西了啊，他才想着才去给我点赞。他说我这个心里那非常的不舒服。那我就觉得怎么回事，那才这么短的时间就已经做不到给我点赞了吗？他就不愉快了你知道吧，就因为这个事情，说实话罗妈就真的跟他争论起来了啊。为啥？因为对于他的这种超强控制欲啊，我本人啊，我也很坦诚，我本人恕难苟同，对吧？你说自己发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先且不说是不是要求自己的男朋友一定必须得是成为自己的忠实的观众和读者，但是谁你说一天24小时就真的是闲着没事情做啊，就一直守着你各个这个社交平台，因为我就专门看我女朋友有没有更新哦，这一更新我就得立刻第一时间飞奔而去，我得先点个赞。那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不要搞得跟给 idol 做数据似的，对吧？这个作为一个路人，我听着都觉得很累。这点赞也好，评论也好，互动也好，它就是一个非常顺其自然的事情，正好看到了，蛮有意思的，点个赞，对吧？或者说因为咱们是恋人的关系非常的亲密，哪怕我没有赶上第一时间点赞，那我事后开始刷到你的这个内容，我再翻回去给你点个赞不就好了吗？怎么能够对自己的男朋友就控制欲能够强到说不管啊，我发的东西你就得第一时间去给我点赞了啊，否则就是你不爱我了。这个爱是不是也实在是爱得太过于苍白了，对吧？当然我表达了我的观点啊，我这位朋友不能认同，他说罗妈你错了你错了，他说这根本都不复杂，对吧？他说就是点个赞呐，他说就是一下子的事情，连这个都做不到，怎么指望他能爱我一辈子？好吧，听到这句话，我一下子就懂了。 原来我这位朋友他的控制欲来自于什么，实际上我们说到底是来自于对所谓的掌控感，对所谓的安全感的一种严重缺失，所以他就会很苛求自己男朋友要按照自己定的这个标准，哎，一定要这样子去行动，就他不是这样行动，他就会立刻很简单粗暴的把这个逻辑就等同于说，因为你不给我点赞了，所以你不关注我了，因为你不关注我了，说明你对我的爱啊没有那么满了，你对我的爱没有那么满了，那我们的感情就很难长久的继续下去，于是乎他的安全感被触动到了。哎，街坊们，大家可以品一品，这个理解一下，看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们先来听首歌吧，来自邓紫棋的《十一》。

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我们越狱悦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都可以把你的这个问题发过来，我都会看到啊。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除了用听的方式，对，除了听动感101广播，我们这个居委会在办公，也想用看的啊，那只要到抖音上面去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聊。好，今天我们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来看看啊，这是个什么情况？说实话呢，有一丢丢小小的复杂。那这位街坊呢，他也是要求匿个名啊。问题是这样的，他说：“龙妈，事情是这样的，半年前我和当时的男朋友分手了，在分手的第二天呢，就有一个他之前的某个前女友主动加了我的这个微信，告诉我说，我这个男朋友啊，在和我分手之前，就曾经用微信小号呢，恢复和他的联系。那当时他就感到这种行为啊，怪怪的，不对劲，就在怀疑说，我的这个男朋友是不是在劈腿。”再搞两头骗啊，于是就想办法呢，找到我的联系方式，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我。于是我就跟这个女生啊复盘了一下，这一对比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惊讶。没想到啊，就是我这个前男友在跟那个女生交往的时候，以及在跟我交往的时候，真的做了很多很多无法想象的很极品的事情，无缝衔接都已经不算什么了，就真的从来没有一对一好好交往的时候，都是一边在交往着当时的女朋友，一边还在跟别的女生聊骚，甚至就像这个女生发现的啊，即便他们都分手了，即便都已经跟我在交往了，但是居然还有小号再去找到那个女生来恢复联系。说实话，这件事情对我打击挺大的，知道这个残酷的真相，到现在一眨眼已经半年过去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没有办法从这件事情当中走出来。我时不时的就会想起这个事情，我时不时的就会非常的生气，非常的愤怒，但是我又觉得我的怒火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发泄，所以我经常在半夜的时候一个人哭，我不知道我怎么了。

我真的很想摆脱这件事情，所以我想来问问罗妈，我该怎么办呢？好，大家应该听得很明白了啊，这是一个在结束一段恋爱分手之后的第二天，立刻机缘巧合啊，知道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真相，就是原来自己交往的这个刚刚分手的男朋友居然是一个渣中之渣，简直就是渣男里的战斗机。而且是怎么知道这个残酷真相呢？居然还是他的诸多前任当中的某一个女生，这主动找来了说，哎，其实我要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而且两个人呢，这一复盘发现说，原来这个男生是就是一塌糊涂吧，啊，没啥好说，极品奇葩，就各种这些词我觉得都可以放到这个人的身上。于是乎在这样的一段感情就这么乱七八糟的结束了之后，长达半年的时间里面就延续了这么长的时间。作为小逆啊，就是实际上这段感情已经结束了，但是却没有办法从这个漩涡当中把自己拔出来。其实仔细想想，为什么会这么的愤怒，但是又觉得怒气无处可发？首先愤怒的是这个真相确实让人感到很惊讶，对吧？因为很有可能在分手的时候还带着几分惋惜，带着几分不舍，带着几分遗憾，带着几分失去的伤痛。可是当你失去了之后，当你觉得说，哇，我为这段感情我付出了那么多，我投入了那么多，我甚至还为他而感到伤心伤感，可是没想到竟然是一个并非良人的一个对象，而且是一个这么渣的人，等于说在跟这个人还在交往的时候就已经被欺骗、被劈腿、被背叛，于是乎就会觉得说，那自己付出的这些真正的感情它又算什么呢？就你知道没有人喜欢当我们付出了这么多结果被全盘推翻、被全盘否定，当我们以为我们如此深爱的一个人他既然全部都是假象，居然都是假装的时候，这种残酷，其实这么大的一种愤怒，确实有相当高的比例是来自于知道这个人的真实嘴脸之后的那种生气。但我如果没说错的话，对于小妮而言，更多的这种恼火是对自己的，这种对自己的恼火一定是带有很多，比如说啊，就是啊，我为什么当时没有发现有问题啊，是不是我自己这个眼光有什么重大的疏漏，所以我没有能够识破这个渣男的嘴脸啊，一定是我自己不好吧，所以才会吸引这样的人。就你知道吗，就是把所有的这个渣前男友的所作所为的那个锅都放到自己身上了，变成了一种自我推翻、自我否定、自我内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明明是在生气，明明是有怒火，但是却无处可发，因为都变成内耗了。变成内耗就会变成说我们向内进行一种自我伤害和自我怀疑，所以这个怒火它自然不会是一种外放型的，以及它会延续这么长的时间。以及更加糟糕的是，你说哇，经常在这个深更半夜的时候想到这个事情就觉得很难受，觉得很痛苦，就要泪流满面。那在这里罗妈真的很想跟你讲说，你一定要界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这不是你的错。这个人他伪装得很好，这个人戴着假面欺骗了你的感情，他并不是你让他这样做，对吗？所以这个锅不应该由你来背。但我们已经认清楚他的这些嘴脸，我们已经知道他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一个渣男，那我们就做一个清清楚楚的一刀两断。而现在你们已经没有恋爱关系了，这是很重要的，请你一定要告诉你自己。

越夜越动听，我们酒会呢要准备开始今天晚上的办公了啊！当然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让你在恋爱呀、不同的感情方面呢，哎呦想不明白了啊，或者是很困惑了，再或者呢是伤心了、生气了啊、纠结了、烦恼了，其实真的方方面面的事情啊，都可以到酒会来提问的。和谈恋爱没关系的事情可以问吗？经常有街坊来啊咨询说，当然可以问呢。我们也一直在说，感情有很多种嘛，对吧？除了爱情，还有友情、亲情呢，以及我们生活的组成部分，还有工作、学习呢，是不是？所以都很欢迎大家来提问啊，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与此同时，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用消息发过来你的问题，我也会看到。当然也再次提醒你啊，如果方便的话啊，顺便想要看看我们啊这个越夜越动听小小的虚拟的电波里的居委会是什么样子的，现在有看的方式了，关注一下我的抖音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进来看看就知道了。好，今天我们要先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呢，这位街坊他是发消息过来的，他说不好意思打电话啊，没问题，我们帮你匿个名吧。他的情况啊，大家一起来听听看，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今天闲来无事，意外的发现了一个事儿。在前两天，我跟男朋友聊语音电话的时候，其实他一边在和我聊着天，一边还给他前女友的朋友圈点赞，并且评论了。主要是因为我今天一翻他前女友的朋友圈，看到了他的留言。我在看到这个留言的时间，再这么一对照，发现这不就是那天晚上我们两个人正在聊语音的时候吗？所以，他居然能够一边跟我聊着电话，一边还能去刷朋友圈，也就算了，还能给他的前女友点赞并且发评论。他曾经跟我说过，说他和他的前女友啊分手还是朋友关系，但现在看他这个行为我有点怀疑了。按理说他们也分手了很长时间了，但他这个行为就是让我心里很别扭，所以我想来问问罗妈，此事我是应该追究呢，还是说就假装没看见呢？如果去追究的话，会不会显得我这个人很有问题呀？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选择一下吧。哦，这是人均福尔摩斯，人均柯南啊、你看，这是想着说呀，我暗中观察一下我男朋友的前任吧。好，打开人家的朋友圈，哎，这也巧了啊，你还真的能有他前任的朋友圈，还能看到，说明你们是应该是一个社交圈子啊。好了，这一看，哟，还真的有点赞了，还评论了。好，赶紧去看，时间线这么一对照啊，哎呦，不得了了。竟然是在跟我一边聊着电话啊，一边给人家点赞评论的。这个首先跟我语音聊天就已经很不专心了，对吧？其次你竟然在不专心的同时给前任去点赞发评论，是何居心？好，大概是这么个过程。我觉得你对自己形容的挺好的，那说我闲来无事，所以巴拉巴拉巴拉。哎，一般呢人就说在很闲着没事干的时候呢，确实就容易发现这些让你觉得很了不得的一些事情，就觉得呀，出大事了，我男朋友居然给他前任点赞了，还发评论了，而且还是在跟我聊着语音电话的时候做了这件事情啊，他肯定怎么样了。好，这个在你脑海当中可能一下子就是这么一个晴天大霹雳一般的第一反应，是吧？但话说回来啊，我们稍许从你的这种情绪当中，我们抽离一点点啊，我们来品一品，想想，我们脑补一下那个场景。我没猜错的话，你跟男朋友应该平时是比较有这样的一个习惯，生活习惯啊，就是聊语音电话。而且如果我再没有猜错的话，可能一聊啊他就聊很久，以及这个聊呢，因为我们也不可能一直举着这个手机，怪重的怪累的，对吧？基本上可能是开个免提呀，或者是戴个耳机之类的啊。那你想想看，当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画面的时候，那绝大多数的时候不太会完全什么也不干，就只专注于在跟你聊天。就如果大家其实就是闲聊，

怎么怎么样了吗？还真不至于。就像我们也说句大实话，在你自己的朋友圈里，你也经常给人家按赞吧，你也经常给人家偶尔评个论什么的吧，能代表你跟这位发朋友圈的人，哎呀，那关系就多亲密吗？可能也就是泛泛之交，对吧？以前我们也开过玩笑说，某某跟某某就是点赞之交或评论之交，也就这么个交情。他严格的来说就是一种社交行为，所以综上所述啊，没觉得这个事情特别的不得了，没觉得这是个哇出大事了，哎呀，我们信任要崩塌了，我觉得还暂时不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当然如果你说那不行，我能不能保有一丝警觉，也不是不可以，你可以保有那么一丝丝的警觉，但这个警觉呢，我觉得就一丝丝就好，两丝丝都不至于，还是正常的去看待社交这件事就好了。听首歌吧，来自叮当，有一种勇气叫放弃，也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

间是这样的哦，原来居委会办公是这样的啊，满足一下大家小小的好奇心，以及呢也会有不太一样的这个互动的方式啊。好了，正式开启我们今天晚上居委会的办公之前呢，哎呀，还又要来说一下了啊。关于今天在这个傍晚的时候啊，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她呢也来跟我这个小小的聊了那么一会儿会儿啊，在说啥呢？她说罗妈，你说我这个男朋友啊，他怎么那么喜欢跟我辩论呢？哎，这么一讲，哎，我就马上啊产生了一个好奇心，我说辩论，我说你居然用到了辩论这个词来形容你跟你的男朋友。我说按我的理解，难道不是吵架啊，或者是闹别扭吗？他说不，他说罗妈你误会了，不是吵架，不是闹别扭，是他说我跟我男朋友平时啊就是挺喜欢在一起聊天的，但是呢就有一个情况啊，他说我跟男朋友我们两个只要一聊天，针对某一件事儿啊，某一个现象啊，或者是甚至哪怕是某一道菜呀，他说我们两个啊特别愿意各自发表自己的一些看法观点，而且呢还都觉得自己的看法观点吧，但就蛮有道理的，经常就聊着聊着，两个人就一本正经的搞得像在辩论一样。他说一开始呢倒也觉得蛮有趣的啊，至少说两个人那通过这种方式可能也是一种交流，但是他说时间长了，他说罗妈你能想象吗？我觉得心情有一种疲惫感，就你说明明大家出来约会见面放松对吧，逛街吃饭聊天，但是呢你知道一旦聊到一个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可能两个人就又开始辩论了，哎呀你就会觉得这聊天就带着点压力，就不是那种很轻松的很自在的很无所谓的那样子的聊。他就在想说这样子会不会有些隐患，会不会在接下来影响两个人的这个感情。哎，这么一说我一下就听明白了，我觉得我这位朋友啊他的担忧还是有点道理的。就是我记得我们在居委会办公的时候也跟很多街坊们讲过，就是谈恋爱啊它是一种交流情感，它不是辩论赛，当然不是说大家就不能去交流自己的这个观点感受看法，可以，只是不能以此为一个主体，对吧？更不要觉得说我想的就是对的，你想的就是不对的啊！我一定要说服你，或者你一定要说服我，就弄到最后大家都不高兴。哎，所以这个分寸，这个尺度把握起来啊，倒也是蛮微妙的。哎，大家品品看，是这个道理吗？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接电话了。电话线上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晚上好，罗妈。
0: 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这样的，因为之前我和我先生就是感情一直蛮好的嘛。
0: 嗯。
1: 像最近几年，就是，就是在婚姻当中遇到，就是说，生活中啊，一直就是说会有那种争吵啊，这种就是矛盾啊，就是导致我感觉就是，对方给我一种不安全的那种感觉，就是说没有以前那种。感情这么好，就是说怎么样才能维持更好的这种感情维持下去呢、就是、
0: 哦，问了一个非常庞大的问题就简单的总结，就怎么才能维系一个很好的婚姻，是这样吗？
1: 哎，对对
0: 啊。那这样我们把你这个很庞大的问题呢给他稍微这个切入口啊，给他缩得小一点点。首先你说你们开始有吵架的现象对吧？
1: 啊，对
0: 啊。大概啥时候开始的呢？
1: 就这两年吧。
0: 哦，你们结婚多久了？
1: 结婚好多年了。
0: 哦，结婚好多年了，然后过了好多年之后才突然开始吵架了。
1: 对，之前就是一直很好的，就是最近两年就是，发生了这种问题，所以正好我平时也和你在抖音上也是非常有互动的。
0: 哦，哦，这样，我说实话 ，A 小姐，我要先表示一个我的好奇，就是，一般是这样啊，我就说说一般我平时遇到街坊们来提问的，经常是想说，哎呀，我跟我的这个老婆或者是跟我的老公啊，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挺好的啊，我们这个后来结婚了，结果没想到啊，刚一结婚啊，呀，就老吵架，啊，这个是很常见的。但是像您这种情况说，哦，我们结婚了很多年，都挺好的，都不吵架，哎，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年开始吵架了，哎，这个确实啊，
1: 比较就是说，他会就是说更就是说。凶了，就是说不像以前那种就是让我，那就是好像特别的就是爆发这种感觉嘛，就是说感觉，所以说来打过来。
0: 好，那这样能不能举一个最近你们最近一次吵架的例子？
1: 最近倒没吵过，就之前。
0: 那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法回答了。
1: 那还有一个问题的吗？我想问一下，就比如说，感情，比如表面是看上去很好，但是，对方比如说是看重你，看重你，因为是，就是金钱啊，或者是有房产啊这种，他感觉是和你相处的很好，但其实心里是为了达到目的，想要就是您的金钱或者达到您想要您的这种房产方面的问题，那么，怎么样去经营啊这种？
0: 你这举了谁的例子啊？
1: 是我朋友的一例子。
0: 哦，要不先解决你的吧。
1: 哦，好的。
0: 啊，我觉得你朋友的事儿，说实话是他自己的事儿，到底是不是如他所以为的这样，我们也不好说，因为你毕竟是个第三方，对吧？
1: 嗯嗯。
0: 而且说是不是就是为了趟我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才什么什么说，这真不好说，对吧？这毕竟还是得当事人，我跟当事人去提问可能会比较客观一些。通过您的转述，这多多少少。怎么说也带点主观色彩吧，对吧？
1: 对对对，还有罗妈，就是有一个朋友嘛，他比较就男生，某一个朋友。
0: 这个 A 小姐，我得打断你了，你们这是啥？这团购啊，打一个电话，你这你们这七八个人。

0: 要问，我们还是回到你的问题好吧？
1: 好好好的好的好的
0: 啊，
1: 好的好的。
0: 你跟我刚才让你我说举一个最近一次吵架的例子，这个最近不是说非得是这个月或者是这个星期，
1: 嗯、
0: 你可以最近、
1: 嗯、
0: 你们这哪怕是最近这半年，跟老公吵过架吗？
1: 嗯，
0: 吵过吗？
1: 嗯，吵过的。
0: 哎，那就好了呀，举个例子呀。
1: 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本来是之前就是和父母是分开的嘛，
0: 嗯，
1: 现在就是说又住回来了，
0: 嗯，
1: 就住回来有的时候遇到就是说像公公会就是做的一个小举动啊或者怎么样的，就是会产生一个矛盾，然后导致我和他去争吵，我就和他商量或者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就跟我争起来，然后就
0: 是跟长辈住在一起产生了
1: 矛盾、
0: 啊、
1: 对对对。
0: 好，那这个矛盾说实话因为巧了，就是前两天也有回答过类似的问题，只有两个思路，第一个思路忍耐，第二个思路分开住，
1: 对，
0: 这大实话啊，我们不绕弯子，我们不说那漂亮话，
1: 对对对。
0: 忍耐呢当然也不是说啊那就是一味的就是不讲原则不讲规则不讲这个任何的这个去不也倒也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而是这里面有一个中间人特别重要，这个中间人就是你的老公。
1: 对对对，是的。
0: 因为是他的爸爸妈妈，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在生活上面有一些什么，哎呀，这因为住在一起势必就是特别琐碎的。
1: 嗯嗯。
0: 吃穿住行啊，生活小习惯啊等等之类的。
1: 对对对，是。
0: 很芝麻绿豆鸡毛蒜皮。但是这个时候这个中间人是怎么去协调大家的关系，是怎么这边做做工作那边做做工作，这个特别重要。这就是你老公他必须得担起这个沟通的责任，得拿出他的立场，
1: 对，
0: 不能直接把你们放置在一个像是对立面似的，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1: 他一直跟我说，那你跟我说你有什么办法来告诉我呢，他说
0: 啊，这不就是把包袱甩给你吗？
1: 啊，对啊，
0: 那这不行啊。
1: 啊，对啊。
0: 以及当然坐在你的这个角度，忍耐的部分你也要承担，什么意思？一定的妥协，一定的退让，这个也要有，一定的理解，一定的包容。我知道很难，但是如果想要达成一个，因为家里现在是不光是一代人，他有一个代际之间的，而且是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话，那就必须得大家要说的少一点，各让小半步，说的多一点，各让一大步，都是合理的。
1: 对的，
0: 你不能说我不管啊，我就是按我的来，然后结果老人也说不行也得按我们的来，那这个就僵掉了，对吧？
1: 对对对对，就要每天争吵了呀。
0: 是啊，所以道理 A 小姐你都懂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啊，
1: 好的
0: 啊，这就好了
1: 啊。
0: 这么抽象的这么宏大的命题，就这三言两语A 小姐就顿悟了。真的吗？
1: 真的，
0: 我都感到有点惊讶。
1: 我要慢慢去融对吧、啊、慢慢去。
0: 我觉得是这样， A 小姐呢是个很客气的人，我听出来了。好，不好意思说自己还没明白的地方，也不好意思呢再向罗妈追问啊。我觉得这一点呢我能够感受到，但是我也想说一句啊，有的时候可能越是不好意思、
1: 嗯、
0: 不好意思讲，觉得哎呀这个说出来怪难为情的，哎呀我这个想法怎么能说出来呢，它往往其实蛮影响沟通的。
1: 对，
0: 比如 A 小姐刚才，其实我刚才都笑出声了，我说哎小姐你给我举个例子吧，最近跟先生吵架的事情，你说哦最近没有吵架，结果你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铃儿响叮当的速度说，哎我有个朋友吧，他其实有个问题，他那个怎么怎么样吧，他这个怎么经营，哎我还有一个朋友他有一个这么，马上开始顾左右而言他。 A 小姐我顿时就明白你不好意思说心里话。那我觉得
1: 不是不好意思说，我是比较直接的，就是说有什么问，就是有什么对吧来问。
0: 不好意思，我也要不好意思，恕我必须得揭穿你，你就是不好意思。这个不好意思呢、
1: 哦、
0: 倒不是说怕麻烦别人，而是一种心里的感受不太习惯讲出来。
1: 嗯嗯。
0: 所以其实这我们再回到你跟老公，你说争吵会变得多了，甚至吵得更激烈了、嗯、你说诶他以前不这样，他现在怎么好像比以前吵的要程度要深，对不对？要怎么怎么样、
1: 嗯、
0: 好，其实我也可以告诉你，这是一种积累了，或者说我用压抑这个词不太好，这样吧，就说是
1: 压抑，对，
0: 哎，就是
1: 每个人都
0: 堆积了太久
1: 导致爆发，
0: 堆积了太久变成说 A 小姐你是一个很客气的人， A 小姐，你是一个不

0: 习惯把自己真实想法说出来的人，你知道吗？如果是这样长期和你生活在一起作为你的伴侣，他会有一种使不上劲儿的感觉。
1: 也不是啊，就是我有什么想法都是会直接跟他讲的，不会说什么躲躲藏藏啊这种，不会的。
0: 这是你自以为的直接讲。
1: 是真的呀。
0: 不好意思，我又要不好意思了。刚才我跟你聊了这么多分钟的话，我是非常直接的感受得到，当我在靠近你的内心，当我在想要问你的感受的时候，你一直有一堵像玻璃幕墙一样的存在在把我隔住。
1: 没有啊，真的没有。
0: 那是你自己不知道，我非常清晰的可以看到和感受到。
1: 好吧，你这样认为我也没办法。
0: 哎呀哎呀，很好，这句话特别好。你这样认为我也没办法，这句话特别好。为什么？这句话接下来就要吵架了。
1: 哦，
0: 对，这是一句非常标准的吵架前奏。
1: 嗯，
0: 哎，我真不是这样想的。哎，你非要说我这样想，那行吧，那你这样想我也没办法。
1: 对对，
0: 好了，开吵。
1: 啊，对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好的，好的，
0: 没关系。这个，因为我们是一个公开的对话，再往深里挖呢，
1: 对对，
0: 确实也有点不近人情。我也可以到此就这里打住啊，也得显得我是一个有情商的人啊。但是我想提醒的是 ，A 小姐。你并没有真正的表达你真实的想法，和自己
1: 的
0: 伴侣沟通，没关系，我们不掰扯了，不掰扯了，不掰扯了，可以可以，
1: 我
0: 尊重你，我错了 ，A 小姐，我错了 ，My bad， 是罗妈错了，罗妈判断错误，罗妈今天说了一大堆都是错的，
1: 表达的，对对对，
0: 那怎么样 ，A 小姐，你现在心里踏实了吗？
1: 很踏实
0: 哦，因为罗妈说我判断错了，所以你踏实了是吗？
1: 啊，不是不是，
0: 好，没关系啊，
1: 好，
0: 这个。街坊们现在可能都听晕了，听懵了，觉得说，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对话？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刚才我说了，因为我们今天毕竟是一个公开对话，所以不涉及再继续非要把 A 小姐横在心里的那一道玻璃幕墙，我们要给她打碎，或者说非要把这个给她扒拉开，可以不这样，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也谢谢 A 小姐来电啊。关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真的我们要讲到沟通这件事情了。沟通到底是什么？每天都有街坊来问罗妈，说我好像觉得我挺会沟通的，但是为什么，哎，你看我这个恋爱就是谈不好，就是要吵架，或者是哎，我跟我的这个老公或者是跟我的老婆，我们两个就是他不明白我，我不明白他，可我明明都说了我的感受了呀，哎，我明明说了我的想法了呀，他为什么就不能懂呢？好，这个在很多时候我们最大的误区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在讲，但其实没有在讲，或者说我们以为我们在讲，但可能只表达出了很少的一部分。那对于和我们交往的恋人也好，还是和我们一起生活的伴侣也好，他要靠什么力量才能够真正的完全的 get 到你的内心的真实的感受呢？我们不能寄希望于说啊，我希望我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啊，或者是我的老公老婆是一个情商贼高的人，是一个高敏感的人，是一个特别善解人意，特别感同身受的人，这个要求有点高了，在我们身边这样的人的比例呢也是非常少的。所以像刚才 A 小姐呢，这是属于就是这个哎呀抵抗了，开始不要离我这么近，不要离我的内心世界这么近，好了好了好了，就这样就这样。好，这个时候我们说可能要真的慢慢的习惯学着去表达自己真真正正的，甚至埋在心里很深很深的地方的想法，不是简简单单说我渴了，我饿了，我想吃东西，不是这么简单的。当然维系一段婚姻它确实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啊，遇到事情我们再具体分析吧。我们先来听首歌，来自萧敬腾，让我为你唱情歌，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回答一下今天第一位街坊啊，他要提出的这个问题。这个事情啊，可能真的谁遇到啊，都会有点这个心里啊，别别扭扭的啊。这位街坊呢，他要求匿名，我们来看看是个什么情况呢？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啊，我男朋友的前女友啊，

总是隔三差五来加他的微信。那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交往呢已经半年多的时间了，而他这个前女友啊就经常会跑到我的社交平台算是暗中观察我吧，甚至偶尔还会点赞。那以及他就这个前女友啊还发私信给我说能不能加我们的互相关注。那我呢就只能装傻，假装没有看到这些消息。以及其实在我男朋友跟他分手的时候呢，他们已经啊这个微信互相取关了，但是这个女生呢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跳出来加一下我男朋友的微信。这个频率我观察了一下，基本上啊一个月一次吧。虽说我男朋友一直坚持没有通过他，可是这个现象他时不时的来一下就让人心里啊挺膈应的。所以想来问问罗妈，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呢？好，这就是我说啊，确实遇到这种事儿呢他多多少少是有点别扭啊。最主要是这个前女友这很明显的干嘛呢？兴风作浪啊。你看啊，首先我们先且不说是不是一直在缠着小妮的男朋友就要加回这个微信，他还要跑到就自己的前男友的现任，也就是小妮啊，他的社交平台比如说微博之类的，还要给人家点赞。按理说你说我们这个暗中观察也就算了对吧，哎，就偷偷的看看人家都发了些什么呀啊，这还要点赞，这点赞就是在干嘛？那怒刷存在感呗。哎，以及还会发私信说什么啊能不能加微信之类的，这真的就非常的莫名其妙了。说实在的，这应该也算是陌生与这个陌生人与陌生人对吧。而且小妮已经说我就假装没看见了，我已经在装傻了，但这个人呢还是锲而不舍啊。以及更何况啊还要差不多一个月就要加一次，想要跟这个前男友啊微信再恢复一个所谓的关注。所以你说这是不是兴风作浪呢？那我觉得你男朋友的做法没什么毛病，没什么问题，你也讲了他坚持对吧，就不通过这个人，那说明至少跟这个前任还是界限划分的非常清楚，没有任何黏黏糊糊纠缠不明的哎这样的一些行为存在。所以我觉得你要充分的相信你的男朋友，还要给予他一定的肯定，哎，就这样让你的男朋友也明白说哦，我这样子做首先正确，而且获得了我女朋友的一个认可对吧，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关于你本人到底怎么办，很简单呐，可以屏蔽可以拉黑呀，是不是？如果是不管是微博啊还是什么其他的社交平台，就你受不了这个人，你吃不消这个人，他如果真的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说和一般人一样就是暗中观察，那么也就算了，但是又要跳出来又要暗赞了又要来发私信给你，那你真的完全有拉黑他或屏蔽他设置所有这种权限的权利啊。因为这个社交平台是你自己的呀，你不愿意看到这个人也不想给这个人继续兴风作浪的机会，你是完全可以进行这些手段继续进行处理的。所以不要为此而纠结，以及就像刚才罗妈说的，保持对男朋友的信任还有对他的肯定啊。我们听一首歌，来自薛之谦的《演员》，也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

二，或者呢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过来。当然也别忘了，我们与此同时啊，除了有广播，现在还有看的啊，只要到抖音上面关注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哎，这就是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可以同步的用看的方式参与到居委会的这个办公当中来。那在每天晚上的十点之后呢，也就是说在广播的部分再到一个段落之后，我们将会十点以后在抖音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同样也是继续关心大家谈恋爱的啊这个困扰。好了，接下来呀，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了啊。这位街坊呢也要求匿名。好的，他说罗妈，偶然间呢在前段时间从某一个 app 上面加到了一个男生，是我呢主动要了他的微信，互加之后呢没有聊上几句啊，这个男生他就直接跟我讲说感觉跟我聊天很无聊。我说为什么无聊呀，他说因为觉得我讲话很幼稚，他还说他喜欢成熟的女生，弄得我就有点无语，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我明明想的是我主动一些热情一些，所以才会一直在跟他讲话，但是没想到他最后竟然还跟我说觉得我浪费了他的时间。可是我反思了一下，跟他聊天的那些天，我每天都是非常有礼貌也很努力的在找话题，他为什么要这样说我呢？被他这样说了之后，我这几天特别的沮丧，特别的难过。所以我想问问罗妈，我到底是哪里做的不对呢？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到底哪里做的不对？我觉得如果真要说哪里不对啊，可能这个事情不对的那个点呢、啊，不在于你后面说了什么，或者你说话的态度是什么，或者是你这个找话题的风格是什么。我觉得最主要的不对就是莫名其妙的在一个什么什么 app 上面加了这个人，因为很显然这是个纯陌生的一个，我们加个双引号啊，叫纯陌生的拜访，因为它也是个虚拟的拜访，也不是真的敲门的那种拜访。就我不太清楚你为什么要加这个人。当然我知道有一些 app 呢，它是属于叫随机匹配，对吧？就也没有为什么，可能就是觉得啊、哦、推荐给你，哎，于是乎你就加了。但加了之后，对方很显然，他的所有的表现，他对待你的态度，是非常直接的。这个直接就不加任何的修饰，不带任何的掩饰，他的目的他的目标都是摆在明面上，对吧？直接就是啊，我喜欢成熟的女生。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所谓的交朋友，到底你想的交朋友和对方想的交朋友，你们想的是一件事儿吗？所以你说啊，我这个想热情一点，对吧？找话题怎么怎么样，但是对方他可不一定是这个诉求哦。你是说哎，我交个朋友，但对方不要交朋友，所以他的目的跟你的目的都不一样。那么自然在他的眼中看来，你的所有哎呀还在这边找话题，还在努力的沟通交流精神世界等等等等之类的，他可不就是觉得在浪费他的时间吗？因为你要做的事儿和他做的事儿，你们方向都不一样啊，所以他的这种直接，甚至就是一种简单粗暴，以及，说实话，是真的挺没礼貌的。不仅没有礼貌，也没有什么素质。那既然如此，我觉得你也不必为此而沮丧。就像我们作为一个有礼貌的人，遇到了一个没礼貌的人，为什么是我们难受呢？没有这个必要吧？逻辑上也不成立啊。所以我说，真要说这件事情到底哪里我们值得反思，我说回到这件事情的最初点，我们为什么要跑到那个什么什么 app 上面，要去陌生的加一个根本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人呢？这种方式，这种交朋友的方式本身就存在一个先天不足，对吧？以及现在你看你遭遇的是什么，是一种非常不礼貌的对待，那说明这个方式他就是不适合你啊。所以在以后的时光当中，这种方式我觉得你就可以不用选择了。交朋友有很多种办法，
有很多种路径，而这一种就不必了。以及记住，不要为别人做错的事情去让我们自己难过。没礼貌没素质的人是他，你全程你说我保持礼貌，我保持一个热情，那没毛病，没问题。所以说到底，网上交友还是要谨慎的。

我们的居委会来啊，今天晚上的办公呢已经正式开始了，所以如果想向龙妈直接来提问啊，其实不光是这个恋爱方面的，各种不同的感情范畴当中，比如友情啊、亲情啊，那都可以来问的。只要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以及呢还可以啊用这个文字的形式来向罗妈提问啊，只要把它整理好，把这个问题呢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也可以啊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把消息发送过来。当然如果想看看我们直播间，别忘了啊，我们现在居委会办公啊我们升级了，除了能够在动感101的电波当中听到我们办公，现在呢还能够用看的方式，所以也很简单，只要关注一下罗妈的抖音号啊，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一边呢可以听一边可以看，看大家的方便吧啊，你可以自由选择你比较喜欢的方式。那正式开启我们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了，今天吃晚饭的时候啊，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啊跑来问了我一个问题。啥问题呢？是这样的，她也是最近呢就正在跟一个很有好感的男生就两个人在接触当中，她说呢基本上就是每次这个聊天呢，不管是见面聊啊还是说在这个微信里头聊，都能聊得挺愉快的。但是她最近呢发现了一个问题，她说她觉得她对这个男生的业余爱好啊她觉得不是很认同。我就听她这么一说有点懵，我说啥意思啊，她说这个男生啊特别喜欢下棋，她就觉得下棋这个爱好啊就离她很遥远，就离我这个女生朋友很遥远，所以她就在想说，那未来假设如果要是跟这个男生在一起交往的话，那自己因为对下棋不感兴趣啊，那肯定就不能陪着这个男生去下棋咯，那如果不能陪着他下棋，那他们两个不就会少一大块可以相处的时间吗？以及他也在想说，不是人家都在讲吗，要有这个啊共同的兴趣爱好，两个人才能走得长远，对吧？那一想到说哟他爱下棋，我不仅是不会下且根本不感兴趣，他说那是不是也说明我们两个人三观不合呀，就说了这么一大堆，自己搞得很焦虑的样子。听完之后呢，我是觉得他蛮好笑的，呵呵，大家可能也会觉得这个不至于上升到这个高度吧，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固然是个很好的前提，对吧，就是大家很有的聊很有的说，但如果我们的兴趣爱好没有交集，也不至于能够上升到说哟这都是三观不一致了，这可能就真的是把这个事情啊就稍许啊放得太大了，对吧。如果说未来的这位男朋友他喜欢下棋，那就让他去享受下棋的乐趣呗，他一定有自己的棋友，对吧，他想下棋的时候他就跟棋友们在一起就好了，那你肯定有你自己的兴趣爱好，你也自己玩自己的，就不是说非得啊你的业余生活跟我100%的重叠啊，这样的话两个人不是都没有个人的空间了吗，倒也不至于，对吧。所以啊有诸如此类的情况放宽心啊。当然如果你的情况你说哎呦这我也判断不了怎么办呢，那就快点来找罗妈，可以拨打62786262。

0: 不出现，想把这誓言。
1: 哎，要来说一下了啊，这今天果然，哎，我的一位朋友啊，又来跟我啊有一个后续聊天了，什么事儿呢？大家回忆一下，前两天我不是跟大家讲了吗？我有一位女生朋友，她呢有在谈恋爱，但是呢，她说这大半年以来呢，由于特别爱追剧，哎，追剧的同时呢，喜欢磕这个剧里的 CP， 哎，这个磕得很开心的，但是啊，她有一个担忧，她就想着说，哟，我这个磕 CP 磕得这么快乐，会不会就看别人恋爱特别高兴，导致自己的这个真实的恋爱呀，哎，就有点平淡，或者会不会就慢慢的可能就要放弃这个真实的恋爱了，对吧？大家还记得这个问题吗？我说当时我们是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命题，说要跟街坊们讨论一下，啊，当时我们也讲了，哎，有很多街坊就说了，不会的，不至于的，那这个三次元的世界不会那么轻易的被影响的，这比较乐观的。那也有一些街坊呢，哎，确实有点担忧，说哟，这个磕人家这个剧里的 CP 啊，你也知道这个啊，不管是文学作品呐，那还是影视作品里面啊，人这个爱情可能就比较真空，比较理想化，这看多了。搞不好啊，真的会影响自己真实恋爱的这个质量，对吧？哎，两种完全不同的声音，我呢都转述给我那位朋友听了。这两天呢，他也思考了良多，他是觉得其实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他为什么之前也一直追剧，但是对磕 CP 这件事儿没这么上头，而这半年为什么就把所有的热情都扑在这件事情上了呢？到底发生了什么转变，让他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很好，他一下就抓到这个事情的关键点了。哎，后来这么一回忆，他说确实，这大半年以来，他跟男朋友两个人呢，就忙于各自的工作，尤其是他男朋友就确实比较忙啊，就两个人的约会也没有以前的这个频繁了，两个人聊天啊、沟通啊，就方方面面呢，都远不如以前。所以他说，其实罗妈，我顿悟了。哎，就我突然很热衷于这个磕 CP 这个事儿啊，实际上还是由于我确实是在真实的自己的恋爱这件事情上面啊，有一些缺失，所以在磕 CP 这件事情上面呢，来获得一个心理的补偿。但实际上反映的是什么？是我跟男朋友之间的感情出现了某种问题。虽然这问题现在不严重，但是他其实已经让自己产生了一些意识了。哎，这么一说，我觉得非常好。这个命题一下子就完整了，哎，所以他说接下来他要着力于去好好的跟男朋友要耕耘他们的感情了，非常好，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先来听歌吧，来自邓紫棋的《倒数》。

首歌来自周杰伦，听见下雨的声音。街坊们收听的是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夜越动听啊。刚才呢我们抛出了一个思考题，对吧，关于说哎呀一对这个恋人啊在一起啊交往时间久了啊，我们说就是越来越有默契了，对吧，啊大家越来越有这个趋同性啊。但是呢我的一位朋友他对此产生了一丝丝的动摇和怀疑，他说哟这会不会产生

一本叫《信息茧房》啊。然后刚才呢，我也看到有街坊在给我留言说，这确实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是不是真的那么的严重，好像也不至于。看来大家还真的啊，不同的视角对待这个事情啊，有不同的思考啊。我觉得闲来无事，街坊们可以思考思考这个问题。但有些街坊啊，还没有闲来无事，为啥？他有自己的困惑啊，谈恋爱的、友情的、亲情的、工作的、生活的、学习的，反正方方面面都会有自己的烦心事儿啊。那就赶紧抓紧时间，在我们居委会办公的时候来向罗妈提问啊。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可以直接来发问啊，以及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悦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过来。以及别忘了，我们同步还在抖音直播间也在直播着啊，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看到哇我们居委会的办公现场了。好，接下来我们先回答一下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哦。这位街坊呢，他这个你别说啊，也是个值得思考的一件事情啊、嗯、而且我猜可能不同的人真的就会有完全不同的视角啊、嗯、这位街坊要求匿名。好的，他说罗妈，我真的已经烦闷了两三天了。是这样的，在上个周末，我和相亲的男生啊，出去看电影了。后来我们看完电影很高兴，说去买奶茶喝吧。在等奶茶的时候，他突然对我说，他说，哎，我发现你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我说，什么呢？这个男生马上说，你看你有驼背耶。他这么一说，我突然有点惊讶。虽然我知道自己确实走路姿势和站姿啊都不怎么样，但我还是想得起来的时候会注意克制的。那有的时候过于放松啊，我就会忘记。没想到呢，这男生又接着说，他说，你是不是不够自信，所以才会驼背，你要自信起来呀。他说完这个话之后啊，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接，我就无语。回到家之后，我左思右想，我就把这个事情呢告诉了我的闺蜜。没想到我闺蜜一听就跳起来了，她说，呀，这个男生不行不行不行，不要再继续见面了。可是我真的对他还蛮有好感的，哎，所以能不能请我妈帮我分析分析，他到底什么意思呀。好，这就是我说肯定这件事情不同的人一定会有不同的视角。好，大家首先明确一件事情啊，两个人呢本来应该是从不认识啊到认识，但这个认识的契机是什么呢？相亲。小妮呢看起来对这个男生是有好感的，所以很高兴，对吧？你看他说，我们去看电影啦，看完电影啊特别乐呵，我说走去喝奶茶吧。而且就是在去买奶茶的这个路上呢，小妮也提到了，他说，我知道我自己的站姿什么的不太好，我还是会克制，但有的时候他过于放松，哎，就忘了。这说明什么？这侧面我觉得正好印证了一件事，就是你跟这个男生在一起的时候啊，说明你挺放松的，对吧？你整个人并不是那种很紧绷的，那种很不自然的，哎呦，我要维持我一个怎么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就你并不是这样的一种心情。所以我相信你对他的好感是蛮浓烈的啊。好，至于这个男生很直接说，呀，你有驼背啊，你是不是不自信啊，所以你驼背啊，哎呀，你要自信啊，等等之类的。你的闺蜜她一听到她的反应说，哟，这男的不行。我来猜猜看为什么你的闺蜜这样想，她可能会觉得说，你们又不是恋人关系，对吧？怎么能这么直接的去说出一个女生啊在这个体态呀 外在方面的一些所谓的不足之处呢？可能你的闺蜜就会觉得，哟，这个人怎么这么挑剔，哎呦，这个人怎么说话这么直接，这个人怎么啊情商可能不够。我猜他可能是这个视角，所以他会说，这个男的不行不行不行，不要再见了啊，他可能是这么一个视角。但是我刚才也说了，不同的人一定会有不同的视角。比如说啊，对于罗妈而言，我听到你跟我留言问这个问题，我可能跟你的闺蜜还真的哈视角不太一样。我觉得首先这个男生他有在关注你，也有在观察你，说明对你呢也是啊，我不敢说喜欢你啊，这个不敢说，但我觉得说明他对你他至少有一个想要了解的一个兴趣。那再结合着你对他也是有好感的，我觉得这好像不是一个坏现象，对吧？
不然他怎么能够注意到你说哦，你是不是走路有的时候有点驼背啊，对吧？他不会注意到这个的，他发现了。那至于说他点出来了啊，到底有没有恶意？我觉得应该没有恶意，因为他还特地说了一句说哟，你是不是不够自信呀？啊，你要自信起来呀。那我觉得这个还是带着一定的善意的，就是他一个是什么，在观察你，对吧？还有一个就是通过对你的观察，他还有在思考，他可能在想，哎，你为啥会走路可能有点驼背啊或之类的呢，就是他有在思考哦。所以他给你的是什么，至少他的表达是一种鼓励，他没有说哎呦你怎么驼背啊，你看这多难看呀，他不是这样的表达，而是说哎你要自信呐。所以在罗妈看来呢，我觉得这个男生不至于啊，就到你闺蜜说他这个不行，我觉得真不至于。所以现在就要妄下一个判断，说哟这个到底这男生行不行啊，这男生是不是有问题，我觉得现在为时过早，更何况你确实对他是有好感的。所以我的建议是什么，我们不急着做任何的结论，做任何的判断，而是真的为什么不再多见见面呢，对吧？你甚至可以在这个周末你再约他，你们还可以看电影，哎，最近反正这个上线的电影蛮多的啊，可以再看电影，你们可以多交流，以及多听他说话的方式。如果他就是一个哎呦说什么都很直接，他可能就这么一个性格。如果说哎呀他经常说话啊让人觉得有点刺耳，那很有可能是情商啊确实有点不够啊。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有的人他讲话就真的不太注意，至于他到底是哪一种我们现在不好说。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采样率，这个采样的这个样本数太低，你知道吗？所以多见见呗啊，多交流，好吧。听首歌，也欢迎街坊们继续拨打热线62786262。

一语总听的节目社区，也可以留言的，以及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洛毅发消息过来。当然与此同时也提醒大家，别忘了如果方便的话啊，如果可以看的话，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 DJ 洛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们的视频版的直播，也在同步的进行当中。当然每天晚上10点之后呢，我们也会继续啊留在抖音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来听大家的烦恼。在9点到10点呢，都欢迎你拨打热线62786262，也是很简单很方便啊。刚才呢在帮我的一位这个朋友啊，我们说叫分析对吧，其实想想也不是分析，就是把你心里其实自己模模糊糊意识到的一些事情帮你说出来对吧，就跟照镜子似的，看看哎，我这个脸上有没有沾这个米粒儿啊？啊，一照哦，没有，干干净净，好的啊，这就是心里有数，但是又不是特别的确定。这个时候可能蛮需要到居委会来啊。比如接下来的这位街坊，他就是陷入到了一种困惑当中，他呢要求匿名啊。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我不知道别人都能不能接受自己的男朋友跟曾经追过他的女生微信聊天。

哦，事情是这样的，有个女生，她呢曾经追求过我的男朋友，也正式的表白过，但当时呢是被我的男朋友啊明确的拒绝了。那根据我男朋友的说法呢，其实啊他们就是普通朋友的关系，也给我看了他们俩的聊天记录，我翻了一下，确实没有什么过分的内容，而且差不多也都是两三个月才偶尔聊几句，主要聊的话题啊也都是聊他们喜欢的动漫作品呢，或者逢年过节的一些问候。虽说如此，但是作为女朋友的我心里头还是有些介意，我也不知道是我太过分了吗，是不是我感情有洁癖啊，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吧。好，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就第二种情况，就是你要说多严重也没有，但他就是时不时的跳出来让自己难受一下，对吧？就是你知道男朋友有一个异性的朋友，两三个月左右才会聊几句，聊呢也就是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兴趣爱好啊，以及逢年过节的这个一些基本的问候。确实如果真的只是这么一个交流的频次啊，或者说这个聊天的内容啊，真也没啥好说的，我觉得你男朋友说的也没什么问题，普通朋友吗？哎，这个就真的是最普通的普通朋友了啊。那到底是什么让你心里介意呢？那很显然就因为这个女生她是追求过你男朋友的，而且是表白过的，对吧？那自然在你心里呢，哎，就要给她做一个划分了，她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异性朋友了，而是要加上一个定语了，这个定语就是这是一个喜欢我男朋友的异性朋友。至于说曾经追求过且表白过且被男朋友拒绝了，但是心里最不笃定的部分就在于说，那他当时喜欢，当时表白虽然被拒绝了，那么现在还喜欢吗？对吧？一个大大的问号，是不是？我觉得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在你心里是没有答案的，所以你呢就是会有一种隐隐的担忧和隐隐的小焦虑，心想说，哎呦，那这个人不就是一个啊潜在的假想敌吗？他如果万一要是还喜欢我男朋友呢，啊，你看他们还会聊天，说明他还这个存留在我男朋友的这个生活圈子社交圈子里头，那万一他们哪天突然聊着聊着聊出感觉了怎么办？那不就出事儿了吗？哎，我猜你的焦虑啊就是从这开始因此而起啊。所以至于说，哎呀，是不是我感情洁癖太严重，我觉得也有一部分，但是这个比例不是特别的大啊。更重要的，更占到主导的是刚才我说的这个情况。所以这里面稍许有点复杂了，两个部分，一就是你对自己的一个自信心到底足不足，就是哎呀，我跟我男朋友我们俩恋爱谈得好好的，对吧？我干嘛要担心有这种所谓叫潜在的假想敌呢？啊，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就是你男朋友的态度，他的行为，他是怎么来处理跟这个人的关系的？因为很显然你男朋友他也知道呀，就这个女生是至少我们说喜欢过自己啊，现在喜不喜欢也不知道，那是不是说哦要和这样的人彻底的说咱们就拉黑吧，啊，再也不要联系了啊，再也不要说话了，所以也不至于，但是他的态度确实也挺重要的。举个例子来说，比如啊，假设啊，这个又过了两三个月了，哎，突然有一个什么什么动漫作品，哎呀，引起了这个小话题，然后呢，对方可能来找你男朋友来聊天了，那这个时候你男朋友如果打声招呼，会不会对你有一点点的作用呢？而不是悄咪咪的两个人就聊上了，哎，你也不知道，那这就容易引起你的误解，对吗？所以说这是分两部分，一，你要给自己建立充足的自信，对吧？不要随便的怀疑，哎呀，我男朋友肯定要变心了，要喜欢别人了，不见得，不至于啊。那另外呢，就是你男朋友他怎么来处理和这个人的距离，和这个人的相处。谈恋爱就是两个人的事儿，一个人很用力，一个人很严谨是不够的，要两个人一起发力啊。好了，所以你不要焦虑了，按照我刚才说的两个方向试试看啊。当然，各位街坊，如果你有烦恼也想来问罗妈，那就拨打热线62786262，我们来听梅雨季。

这首歌来自刘惜君的《总会》，欢迎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越夜越动听啊！各位亲爱的街坊，如果你，哎呀，也总会对吧？是遇到一些很烦的事情啊，再或者呢，就是突然被一个事情卡住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比如刚才我们跟 A 先生，在热线当中在交流的这个事情，就是很典型，就是啊，我这个家里给我这些压力，让我心烦意乱，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去扭转它，也不知道该如何让自己的情绪得到一个很好的疏解。结果呢，就可能会产生一种冲动，就是想说算了啊，你们都别来逼我了啊，我都不要了啊，我就都放下吧啊，就是会说这种，实际上就是气话，对吧？会对自己的恋人说，要不我们就算了吧啊，咱们就一了百了，大家都省事儿吧。可是呢，其实心里又明白这是气话，所以在这个气话说出口之后，不管你是什么语气啊，说出口之后，我们要面对的是什么？是对方确实也因为这样的一种表达，也受到了伤害，也经历了一种心灵的动摇。那其实这就是一个什么踢猫效应啊，对吧？大家如果曾经在这个网上冲浪的时候有看到过这个说法啊，踢猫效应，就是你的这个坏情绪，你的负能量，它会传递的，尤其是离你越近的人越有可能会被传递到，结果最后又变成什么，影响到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感情质量，最后就变成它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如果这样的话就非常非常不划算，就本来你们两个人是好好的，互相喜欢，互相在一起交流交往非常开心，朝着前方啊一路迈进，可是就在这个大家都很困顿的状态之下，最后变成了一种什么互相影响，而且是这种负能量的互相影响，最后反噬到了感情，这个就很可惜呀，街坊们。像刚才 A 先生的情况就是这样，他就很可惜，但是可能又很憋得慌，又说不出自己内心的最真实的诉求，最真实的想法，那是舍不得自己的女朋友的呀。那个气话说，哦，我们要不就算了，就分手吧，不是真的这样想的，甚至心里想的是和这个完全相反的，但是却又没有办法在冷静状态之下把它表达出来，所以这就是大家会有一种困顿的感觉啊。当然也欢迎大家如果有类似的啊，不管是在感情方面的，哪怕是在工作方面的，生活方面的，也都可以来向我提问，或者我们一起来商量探讨啊，看看到底怎么办。欢迎大家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也可以呢继续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提问发送过来。当然，与此同时，如果方便看手机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 ID 啊，可以用视频的直播的方式啊，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居委会的办公当中来。我们现在有两种方式供大家选择。好，接下来我们又要回答一位街坊他的这个困惑了。哦，他这个情况大家也一起来思考一下哈。他呢发私信来的，他说，罗妈，我和前男友分手一年多了，我们在这个微信上啊早就互删了，但是因为我们都在打一个游戏，在游戏上面我们没有互删。其实后来我也有了新的男朋友，这件事情我一开始没告诉他，结果前几天被他发现了，他挺生气的，而且还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这前男友你不删也行，但是从这一刻开始我也不会把你当我唯一的女朋友啊。救命啊罗妈，他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呀？快点帮我分析一下，我真的有点懵啊。哎呀，这个事情啊，跟前男友早就分手了，早就互删了，但是呢游戏上面没互删。我说实话，因为我呢我也很坦诚啊，我游戏打得少，我不知道是怎么

什么呢？是删了之后会怎样啊？会影响自己的战绩吗？还是如何？咋就不舍得啊？不知道啊。但是问题已经发生了，对吧？因为没有删游戏好友的这个关系，所以现男友看到了。看到之后，说实话呀，现男友不可能没有想法呀，对吗？那你想，他一定是在一个很被动的状态之下，因为你没有告诉他这个情况，他是不知道的。那一定是一个被动的、偶然的发现，说，哎呦。怎么我女朋友还在这个游戏当中还跟前男友还关注着呀？这不是一个典型的藕断丝连吗？啊，甚至可能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这游戏互关他也很亲密的，所以他一定是生气了。哎，所以这也一定是句气话，就是你不删也行啊，那我就不把你当我唯一的女朋友了。好，这个关键是什么？是后半句话，唯一的女朋友。这个话呢，我们分两个层面来理解。一，字面意思就是你跟你的前任不互删游戏好友，说明你心里啊，我不是你唯一呗，哎，你肯定还跟他藕断丝连呗。那行，那我不是你的唯一，那你也别是我的唯一，哎，这就生气了嘛，对吧？哎，第二一种就是我不能在情感上面啊，有一种很亏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啊，你现在让我发现了，哦，原来你背着我瞒着我啊，还跟你的前男友是游戏互关好友关系，那不行，我也要找平衡，那我也去加我的前女友，哎，我也把她变成我的这个什么什么游戏好友，哎，那就咱们都不是唯一了啊。就总而言之啊，气话加上心里要找个平衡点。但说起来，综合来说就表达一件事儿，我生气了。这是个气话吗？是。但是这个气话你不能当他只是个气话，说哎呀，那他就是脾气来了呗，他就说了这种话呗，那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当真呀？不是啊，就是你要 get 到他的这个怒火攻心的这个状态啊。啊，所以哎，说哎呀，救命龙妈，这谁意思呀？你看这，你真的没有感受到这句话背后的这个冲天的怒气吗？真的没有感受到吗？是不是？就大家经常会什么下意识的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就会觉得说，哎呀，那我没有觉得怎样呀，啊，我跟我前男友早就分手了呀，啊，你看我这个跟他微信我们也没有互关了，我都互删了呀，啊，那游戏加个好友又没怎样了，就是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但是又缺少一个同理之心。想想，就像我刚才说的，你男朋友现在男朋友啊，本来挺高兴的跟你在交往着，结果莫名其妙突然发现，哦哟，自己女朋友还互关着前男友，但是确实是在游戏当中的，他可能还会多想一层，说哟，你这是不是故意而为之？那你说他得多生气啊，赶紧去解释清楚啊。我是在路上。

这首歌来自张碧晨的《一吻之间》。哎呀，应该说在这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当中，可能有一些街坊啊陷入了这个深深的沉思，思考啥呢？就我刚才说的这个事儿呗，对吧？你知道患得患失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其实就是跟我这位女生朋友的这个心情是很像的，就是哎呀，她怎么没有回我消息？哎呀，她怎么不跟我说话了？她是不是讨厌我？她是不是烦我了？她是不是根本就不想理我？好，就当你整个人陷入到这样的一种就是自己给自己加的这个心理戏啊，有痛不欲生的时候，对方可能嗖发了一个什么表情包过来，我跟你讲，在那个瞬间你肯定是一下子就是身心的一个大释放啊，他给我回消息了啊，我好开心啊啊，原来他不是烦我，他可能只是忙。哎，这个时候如果对方呢再补上一句，哎呀不好意思，你看，哎呀我这个中间在干嘛干嘛干嘛，又才有时间回复你，那我感觉啊，就这样的这种戏码还能再演很多遍啊。说到底呢，还是因为你在意这个人，你在乎对方，你很想要靠近他，或者说很想要拥有他，所以才会让自己有这样的一种上上下下起起落落的感觉。但话说回来了，当你已经拥有一个恋人的时候，那你对他的那种在乎还能放到这样的一种程度吗？对方的一个小小的表情，一个小小的回复，你都特别真的还是那么当回事儿吗？不好说，不好说。哎，有的街坊呢可以，就是你知道就保持这种恋爱的新鲜度保持得非常好，但有的街坊呢就判若两人。哎呦，就之前有多在乎啊，后来就有多敷衍。大家自己对号入座，自我思考一下啊。为啥这样讲呢？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就跟这个很像啊。我们一起来思考思考，看看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啊。我倒是觉得这个也很有代表性啊。当然也提醒一下街坊们，如果你也有恋爱呀啊，或者是亲情友情啊，工作生活学习呀，反正就是在你的这个小心坎里面啊，让你觉得烦了，让你觉得闷了，让你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都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来向罗妈提问啊。同时也别忘了可以啊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过来。以及如果方便的话，哎嘿嘿，可以打开抖音啊，搜索一下 DJ 罗毅，对，这是我的 ID。因为现在我们的居委会的办公呢，广播和视频的直播是同步的，你可以自由方便的选择是用听还是用看啊。好了，不卖关子了，赶紧来说说看，今天我们要一起思考分析探讨的这个问题。这位街坊他强烈要求要匿名。好的。他可能是怕自己的这个恋人啊一听就觉得是哟，这不会是我女朋友在提问吧啊。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我男朋友是个超级路痴，该怎么办？大家知道路痴是什么意思啊？就不认路啊。哎呀，我每次跟他出去约会，我就有一种带孩子的感觉，我真的就没见过怎么会有人方向感这么差。哎呦，这一条街这一个 shopping mall 都去了多少次了，永远不记得路，永远分不清方向。而且生活当中我发现他这个人记性就是很差的，跟他聊天他也很难啊主动带起有意思的话题。如果要是我不带话题，我们甚至就能就这样沉默的尬很久，我有点吃不消了。请问罗妈，这个事情是不是没有任何改善的办法了呀？哎，我说什么来着？哎，恋爱前恋爱后判若两人吧啊。你们两个能在一起谈恋爱，那势必肯定是有爱的火花呀，那肯定是互相喜欢互相吸引的，对吧？那我如果没猜错的话，你要是喜欢他，你一定就是喜欢他的呆萌啊啊。怎么现在这个呆萌啊时间一久还变成你的烦恼和困扰了呢？一上来就要吐槽啊，我男朋友是路痴啊，我跟他出去约会啊就像带孩子。我觉得好朋友也好啊，家人也好，恋人之间伴侣也好，这不就是要互相包容吗？这不就是要取长补短吗？他是路痴，那听你的描述我感觉你好像蛮认路的，对吧？那两个人在一起有一个认路的就可以了呀，够了呀。哎，你们又不是比赛，你们又不是这个什么 City Walk 大赛，对吧？看看两个人谁认路啊，谁记路，谁方向感贼好啊，东西南北分得特别的清楚，不用啊，
有一个人记得啊，我们在什么路往哪个方向去，这个 shopping mall 几楼有什么啊，从哪个门出去可以买到什么，就够了，足矣。他可能确实就是不擅长，就是迷迷糊糊，对吧？因为说实话，罗马也是个方向感很差的人。哎，我努力了，我不是没努力，但是我可能就是确实没有办法分清东南西北，我可能只能分左右上下，

哎，别人要一跟我说，哦，这个路哦，你往东走200米，哎呦，我马上就晕了，你知道吧？所以这就是有人他天生擅长，有人他天生不擅长啊。所以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如此的让你仿佛耗费掉了所有的耐心呢？你真的对对方就这么没有办法去包容他吗？而且恕我直言，路痴就不认路啊，方向感差真的不是什么不得了的问题，它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它不是涉及到一个人的三观呢、人品呢、啊本质，它不是，就真的是个擅长和不擅长的事儿。而且我刚才也说了，两个人有一个人认路就够了，除非你俩都是大路痴，你俩都是不认路，每次一出去一约会两个人就迷失，那大家想办法，至少现在智能手机里面都有指南针这个 APP 吧，这总有办法对吗？再实在不行，鼻子底下还有一张嘴巴，还可以问路嘛。所以不要把这个事情看得这么的严重。至于你说，哎呀，那他记性很差啊，他不会主动找话题，那不是每个人都是主持人，对不对？不是每个人都是我们这个做 DJ 的啊，做主播的，哎，话不会聊干掉啊，这个别人讲的任何一句话一个梗都会掉在地上，不会啊，那是我们的职业的要求。但是你的男朋友你不能够用我们这个标准去要求他。而且如果照你说法说，哎呀，是我不带话题，我们就默默地尬着，其实这也是一种非常幸福的瞬间呢。我们也曾经在节目里面分享过这个瞬间，就是两个在一起的人，不管是恋人还是朋友还是伴侣，大家可以自由自在地突然沉默下来，而不是一定要不停地找话题去聊，这难道不是一种感情深厚的表现吗？所以不要苛责，不要苛求，这就是你们两个人的性格，而在这样的一个碰撞或者说磨合当中增进彼此的了解，美好不就在于此吗？所以请你不要焦虑。听首歌，来自告五人的爱人错过，也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说说你的烦恼吧。

0: 夏姐，晚上好。
1: 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先简单说一下我的情况吧，就是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婚姻问题。
0: 请讲。
1: 我是今年30多岁，然后呢，跟我老公结婚是2020年结的婚，到目前是3年不到。
0: 嗯。
1: 然后，我们有一个小孩，男孩是差不多快2岁，他之前是在上海工作，然后呢跟我结过婚之后就由上海自己就是求职回了南京。
0: 嗯，
1: 然后我们两个人目前是定居在南京。
0: 哦，
1: 我是体制内工作，他是在这个金融公司工作。
0: 嗯，
1: 然后需要讲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结婚这3年内，由刚开始的我觉得他对我很好，然后他也觉得我很好，到现在就是我们在有了小孩之后的这两年时间内不停的在争吵，然后目前的状态就是。
0: 嗯。

0: 两个人互相不搭理，然后、也没有任何的交流、差不多就冷战吧，差不多有个快两个月的时间，
1: 就同一屋檐下，我也不理你，你也不理我，这样子。
0: 对，虽然想起来我觉得有点幼稚，但是我觉得相比较跟他相处这种方式，反而可能令我们两个人都觉得是更好一点的方式。
1: 嗯，就是你一句话都不想跟他说啊。
0: 嗯，不可能持续的觉得不想跟他讲话，但是有的时候会想，但是
1: 那为啥不说呢？
0: 想想觉得，因为我们俩沟通我觉得越来越难。
1: 难在何处？
0: 我说什么他都不认可。
1: 嗯，
0: 哎，
1: 怎么个不认可？
0: 比如说像育儿方面啊，或者说是消费方面啊、或者说是为人处事方面啊、我们两个人可能真的是很难去合拍。
1: 嗯，
0: 比如说育儿方面，他就是非常的，因为他确实是一个很理性的人，然后他任何东西呢他都需要去多方面的去求证，去研究。然后我就是我觉得可能大多数都一样吧，我比较喜欢就是看看母婴群里面啊大家推荐都不错、然后我看看评价什么我就给买了。但是在他看来就是属于冲动消费。然后呢在消费这一块呢又是他是坚决不会在实体店购买东西。然后、就他完全就觉得实体店是太割韭菜的那种，然后这跟我长期以来消费观确实也不太一样，这个在我们俩结婚之前其实就已经凸显出来这个问题，但是当时我也没有在意，觉得可以不算是个大问题，但是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就是因为我的一些消费他也会去讲说是不好啊怎么怎么的，就我越来越觉得忍受不了。然后另外就是这个为人处事方面，因为我的家庭跟我现在的一个工作环境让我觉得就是需要去，因为我们都30多岁了嘛，你也得为家里面为小孩考虑，你需要去认识更多的人，去拓宽自己的渠道。但是呢他让我觉得就是他的工作和他的一个为人都处于一个很闭塞的状态，包括我的家人还有我们都是因为他是学历也比较好，然后目前的一个工作环境平台也比较好，我们就觉得他可以就是更多的去接触一些人，但是他每天就是忙于自己的一部分工作。所以我们有时候跟他沟通这个呢，他一开始是觉得可以接受，后来就慢慢就觉得说我们不理解他，不了解他的现状，其实我们讲的也不对。到现在就是我们俩冷战之后，他就开始觉得我们说的话他很不屑。
1: 好，我听明白了。
0: 嗯
1: ，C 小姐，你们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在结婚前应该完成的任务，一个都没完成，现在婚后类似于在补课，你知道吗？
0: 然后
1: 就跟读书的时候一样，该修的学分没修，你们现在结了婚了，你们得补修这个学分。什么学分？叫求同存异。这四个字字面意思您理解的对吧？求同存异是啥意思？您来帮我一句话解释一下。
0: 我懂您的意思，就是婚姻中需要相互的去包容嘛。
1: 总结得很好，就是这个意思，比我总结的还要更加精炼。我先问一个问题，C小姐啊。我只问你，你就代表你自己就好了。你觉得两个人结婚啊，他们在结婚之后啊，是应该变成一个人吗？就是我跟你，就是老公跟老婆这两个人啊，他们应该变成一个人吗？或者我换一个词叫变成一样的人吗？
0: 不应该，这个不可能的。
1: 很好，
0: 不能强求。
1: 很好，那为什么在这段婚姻当中你们两个都在做这个事情呢？你也希望他能照着你说，哎，你看你这个工作，哎，我们为了孩子对吧，我完全能理解你的诉求，哎，咱们拓宽点咱们的社交圈子对吧，谁知道呢，以后啊这孩子长大了他肯定有各种各样的需要是吧，啊，很好，我能理解。然后呢你的老公也是一样，哎呀你看你怎么能在这个群里啊听人别人一说你就去花钱了，你就买了，你这就是冲动消费。你们都觉得自己想的挺对的，

0: 你们都觉得自己想的挺好的，你们都觉得自己考虑的挺不错的，但你们两个人，我这是各打八十大板啊 ，C 小姐，但你们两个人都在做同样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想的挺好的，
1: 嗯，
0: 你得跟我一样，你得跟我做一样的事儿，我去拓展我的社交圈子了，你也去。你看，而且你又是本身就是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工作呀，你这个比我接触的人那可更多了，那更合适了，你去。但是呢，我为什么一上来就说了求同存异这个词？求同不是目的，存异才是关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不管他从事的是啥工作，每个人，有人他就是很擅长拓展自己的社交圈子，有的人呢就真的不擅长。和他是不是，哎呀你看他反正我那么多客户呢，对吧，哎呀他肯定哎各种层面的人都能够接触到呢，和这个他的性格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不在于他的工作是什么，在于他的性格。他是不是特别爱广交朋友，管他什么样的人啊都愿意结识，有的人是，但有的人他真的就不是。现在大家很喜欢讲啊 MBTI 啊，哎，有的人就是 I 人，有的就是 E 人。E 人就社交就开心快乐，交新朋友我就贼高兴。但有的 I 人就是，哎呦，不要让我社交，简直就是在耗光我的电量。但我前两天还在开玩笑，我说最近我最喜欢的梗叫相亲相爱一家人 ，I 人也好 ，E 人也好。如果一个 I 人一个 E 人他们组成一个家庭，这日子能不能过？这日子我觉得特别能过，多好呀！你有你擅长的，你有你擅长的。大家取长补短，大家求同存异，
1: 嗯，
0: 对吧？我说实话，你在群里面，妈妈群里面收获别人的一些很实用的经验，哎，这个东西挺好用的，因为这叫什么？亲测有效，对吧？那我觉得可以少走点弯路，是一种购物的渠道吗？当然是，而且它是一种经验的互相的一个交流和分享，这是一个渠道之一。至于你老公，他说，我是走理性路线的，哎，我要这个各种验证的，哎，我要怎么怎么样的，我要这个如何如何，我觉得也很好，对吧？为什么不是把你们两个人的这个风格给他捏在一块儿呢？那不是更加完整、更加无敌了吗？我觉得很好呀。
1: 对，
0: 对吧？
1: 您说的这个我懂，就是他有一些理性的认证之后，有的时候实践证明，可能他买到的东西会比我更好。
0: 对呀，那不是很好吗？那为什么你们一定要把对方变成跟自己一样的呢？
1: 但是我总觉得我买东西他会就直接指责，哎，你这个买的是什么呀，你就完全当韭菜被割啊，你就是
0: 你让他说呗。
1: 就但是我
0: 你让他说呗，
1: 开始的时候是让他说的，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开始有一点变本加厉，就是已经完全，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没有把你变成他自己啊，你们两个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呀、啊。
1: 就完全现在
0: 金小姐，现在是你电话打进来，我在说你，我同样我刚才说了，我有没有说你们俩我各打八十大板，我有没有说过几句话？你们两个是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我甚至可以直接说你们两个在犯同样的错误，不是，我不再为你老公开脱，他也有他的问题，你也有你的问题，但你俩的问题巧了是一样的，
1: 嗯，
0: 你俩在做同样的事情。至于到现在你说哎呀那就不想跟他不想跟他说话啊，就这么冷战了吧，甚至觉得又冷战挺好的，哼，不沟通我看挺好的，那是啊，不说话当然就没矛盾了，但是问题是不说话也没感情了，对吗？
1: 但是就是还有一个情况我需要讲，就是在我怀孕五个多月的时候，有一次就是他，我真的是无意中看了，然后就发现了在他在上海还没有回来之前，就是在跟我两个人快要结婚的时候，那个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就是不停的在跟不同的女生就是约出来，
0: 嗯，
1: 具体发展到哪一步、
0: 嗯、
1: 他没说，
0: 嗯，
1: 哎，他也不肯说，
0: 嗯，
1: 就这一段他只是不停的承认他错了，
0: 嗯，
1: 然后跟我保证说以后再也不会犯，
0: 嗯，
1: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话肯定是不可信，
0: 嗯，好 ,C 小姐你终于说到重点了。
1: 然后就这个事情，当时因为我怀孕五个多月，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事情在我心里面可能能过得去，然后生完小孩之后加上一定的那个我们跟婆婆住在一起嘛，就会有不可避免会有一些摩擦，她可以说是每一次她都是站在她妈妈那边，没有任何一次就在我看来是非常 不理性、不公平的。
0: 我打断你一下 ，C 小姐。
1: 嗯。
0: 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你要现在才告诉我？甚至可能本来你也没想告诉我，对吗？
1: 不是，我是准备说的。我
0: 那为什么要说前面那些其实没那么重要的事儿呢？
1: 对，这个事情是最重要的。
0: 好，很好。那恕我直言。
1: 嗯。
0: 前面都是烟雾弹。我刚才噼里啪啦一阵努力的帮你分析，大讲特讲，求同存异。这道理，你都懂。
1: 对。
0: 就像我刚才问你，求同存异啥意思呀？您给我解释一下。你总结特别好，我还说，我说你比我总结都精炼。但是，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事情，真正在动摇着你们婚姻基石的这么重要的事情，憋到现在才讲？我，说句大实话啊，有些事情不是因为你不说，假装你不看，它就不存在。这件事情是很恶劣的，是很糟糕的，翻不了篇儿。实话实说，有人说是不是时间能够慢慢的把这个事情给它变淡？有可能，但是，即便变淡了，它也是一个深深的难看的疤。你们之间真正的婚姻的最大的问题是在这个地方。和你刚才说啊，他都什么，哎呀，有什么矛盾，他都帮着他的妈妈什么，这个还是烟雾弹，咱们不用说这些。这都是两口子之间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柴米油盐酱醋茶，我有很多种建议可以给到大家。但我觉得，如果我今天再跟你说这个，就是浪费我们的时间。你们之间的婚姻最大的问题在这个地方。走向现在的这种冷战的状态，我可能要讲一个我不知道你自己是否有意识，但也许你可能没有意识到的问题。
1: 嗯，
0: 这是你的潜意识在作祟。其实现在的这种很冷的这种大家彼此不沟通，同一屋檐下，能不交流就不交流，实际上是你的潜意识想要变成这样的。因为我知道你对于你的角度而言，你没有退路。有婚姻，有孩子，尤其是在孕期的时候，对方这就是出轨啊，没什么好说的。
1: 对，
0: 这么恶劣的，这是恶劣当中最恶劣的一个部分。但当时的你没有退路，而现在走到现在，你们两个，哦，我也不想理你，哎，最好你也不要理我。去除掉刚才所有的烟雾弹，事情的最核心的问题是，其实你心里明白，你们的婚姻巨大的裂痕，而现在的这个格局是你的潜意识带着你来到了这个状态。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说得更深，但我想你听得懂。所以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曾经困扰过很多人的问题，就是我的恋人或我的伴侣，他曾经非常恶劣的、糟糕的背叛过、劈腿过、出轨过、深深的伤害过我，我该怎么办？我是选择继续，还是选择让自己解放、解脱？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但是这段婚姻到底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我相信你是最清楚的。虽然我刚才说你跟我讲的那些柴米油盐是烟雾弹，但它也是实时。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粤语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啊，都可以发消息过来。当然别忘了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在同步的进行当中啊，可以同样也是找到 DJ 罗毅啊，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关注一下呢就可以用看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这个居委会的这个办公当中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2: 罗妈是吧？你好，
0: 你好，请讲，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2: 其实我先说一下，我是跟您同门，我也姓罗。
0: 哦，不过这个不重要啊，您说吧。
2: 说，我直说了吧。是这样啊，就是我最就是这两天哈，遇到了怎么说呢？家人和对我工作上面的一些个怎么说呢，产生了一些矛盾。
0: 那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2: 我这么跟您说吧，就是。 因为我是做那个自媒体的嘛，就是负责拍什么抖音啊、小红书啊这方面的东西。我家里人就是我妈妈他们这边，她因为她自己的性格本身。

0: 就比较强势，非要什么买认为什么买五险一金的才是那个正经工作，因为他在我今天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把我身份证拿去偷到社偷了，拿到社保局里面去查，因为我们那个公司还没有满，因为我们公司的话是满三个月才缴社保，我还没有到那个年，我还没到那个时间，他就在那骂呀，哎，什么什么没缴社保啊，什么什么的，说不靠谱啊，哎呀，我真的很无语，我所以说我就想请教一下您，这种该怎么去应对？
1: 就是老爸老妈对你作为这个自媒体啊，就类似于自由职业不能理解，对吧？
0: 对
1: 啊，那他们知道你的大概的收入状况吗？
0: 知道啊，每个月收入是工资条我都那个什么拿回去的
1: 啊，但是他们对这个你的收入依然感觉到没有安全感是吗？
0: 不是收入吧，他是主要是五险一金，他非要的我妈
1: 对呀、
0: 啊、
1: 对呀、啊、这就是对这个没有安全感呀。
0: 对，
1: 那所谓的五险一金呢，老爸老妈可能就是比较传统的想法，就是这个这是保底呀、啊、对吧，
0: 我妈和他们、
1: 啊、
0: 和他娘家那帮人，就是他们我那些什么舅舅啊什么的，哎，
1: 所以呢，
0: 所以我就怎么，我不知道该怎么应对，因为
1: 所以我刚才说的您听见了吗、
0: 哎、
1: 我
0: 您说
1: 我在说的是老爸老妈在担忧的是什么，你听到我刚才说的是什么了吗？
0: 啊，我听到了您说。
1: 那我刚才说的是啥？
0: 父母的担忧。
1: 对呀、啊、那担忧的是什么？我刚才提到了一个词，三个字的。
0: 安全感。
1: 对。所以你不要着急上火。你不要哇哇哇哇一通叫，急是没有用的，你得先知道爸妈到底在担忧的那个点是什么，对吧？五险一金对他们来说等于什么？叫安全感。他们也许并不知道，其实你并不对这个所谓的比较传统的安全感在意，但他们有自己的传统的思路和传统的视角。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就如何能够让自己的老爸老妈能够有充分的安全感，这才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关键。你现在光着急光上火，这就是什么？发脾气，大家情绪对情绪，他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先缓缓，刚才说话也很激动，我觉得不要激动，对吧？就事论事嘛，你就朝着安全感，安全感是什么？为什么爸妈会觉得说呀没有交五险一金如何如何，他一定想的是你现在还行，你以后怎么办，对吧？你要是万一假设啊，要是失业了又如何如何，万一要是生病了怎么看病，他们一定是非常具体的，每一种每一种每一种有他们的极为具体的担忧。那你就要从这几个角度去思考一下，你要试着站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去看待这件事情，他们担忧什么？那你有解释吗？比如说我刚才讲到这几个视角，你有解释吗？如果你说诶我也没想过，真要遇到这情况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可能就没有办法解决他们心中安全感的这个缺失。
0: 这么跟您说吧，罗老师，我解释过，但是呢我妈妈她这个人又是比较怎么说呢，固执的一个人，就是说什么她都不信，她就是信她自己眼前看到的东西。
1: 诶先生，您说话一直都是这么怒气冲冲吗？
0: 不是，我是我是说话语气是这样习惯了
1: 啊。您稍微淡定好吧，稍微淡定。
0: 行、
1: 因为这么激动，我是觉得，我是指这纯粹站在路人甲的视角，我不认为这是在解决问题。
0: 啊，
1: 而且如果您是用刚才这样说话的语气，号称叫给妈妈解释，那我觉得这个不叫解释，这个叫吵架。我也有一说一啊。
0: 啊，行，明白您的意思。
1: 什么叫解释？解释是我们不带任何的情绪，不要带着一种很抵触的这种用这种，这就叫吵架。我刚才跟您陈述的这几个点，您应该听到我讲话的这样的一个语速啊，对吧？我的情绪啊。
0: 我听着了。
1: 对啊，所以您也不要带着这么激烈的情绪去和自己的父母进行沟通。而且说服父母他就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能否说服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什么叫有针对性的做解释工作。刚才我说了哇啦哇啦的叫唤，这个解释是不可能有解释的结果的，爸妈一定觉得说你这就是来吵架的，你这就是来糊弄的。让爸妈知道你 现在的工作的内容、工作的形式，以及最重要的收入的来源是靠谱的。未来如果出现了某种就刚才我讲到的那些情况，你是有所准备的，不是两眼一摸黑的，这是关键所在。至于说是不是沟通一回两回就能把爸妈说服了，这个我觉得也不要抱这种希望。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对于父母的担忧如果能三言两语就都给他工作做通了，那倒真的简单了。但实际上是什么？刚才我们说，从 A 先生的这种表达的语气和方式看起来，这里面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所以，先把自己沉下来，先把刚才我说的这几个有针对性的担忧给爸妈说清楚。

当中来的，我们赶紧也来快点了解一下这位街坊的情况啊。当然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想向龙妈来提问呢，除了可以直接跟我对话啊，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之外呢，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发私信。当然也别忘了，我们抖音直播间也同步在进行当中啊，欢迎你呢关注一下，同样还是 DJ 罗毅啊，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到抖音直播间来看看我们聚会长什么样子了，以及也可以私信给我你的烦心事儿是什么。好，下面这个问题呢，这位他的情况是这样，他说，罗妈，我喜欢的男生啊，每天都会主动找我来聊天，但是昨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跟他聊到一半啊，他就消失了。哎呀，我就开始自己跟自己内耗，我特别特别不喜欢别人突然消失不回消息。我今天已经纠结了一整天了，想着说要不要打个直球去问他一下，但是我又觉得这样去问会不会显得我一点都不矜持，到底怎么办呢？整个人都被卡住了，请龙妈帮我做个决定吧。我比较好奇的是啊，昨天晚上在聊天，聊到一半呢，他消失了。我姑且认为他聊着聊着突然睡着了吧，哎，有这种情况对吧？但是假设真的是睡着了，那睡了一觉，今天早晨起床，以及你说这也都算是一整天都过去了对吧？现在已经是9点多，快10点了，他也没有再发消息过来吗？太神奇了吧？我觉得他不太合乎常理。对吧？那他是不是我说的夸张一点啊？他是不是平安呢？不知道啊，他是不是有什么遇到什么突发状况呀？不好说。我觉得这个直球要不要打，还是应该打一下。你好奇，罗妈都觉得好奇，对吧？我这是一个路人视角，我都觉得这个事情好像不太常见，不太合理。你去问一下。我们这个问倒不是说你为什么不跟我聊天了？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你至少关心他一下吧。就是你不要紧吧，昨天怎么聊着聊着突然消失了，今天一整天也没有你的消息，还好吗？你看他怎么说，看他能不能给出一个至少听上去是合理的解释吧。不然别真的有什么意外的状况你还不知道，要是产生什么误会这就不太好了对吧。所以不要把他上升到说是不是显得我很不矜持。没有啊，这怎么能跟矜持挂上钩呢？你要是喜欢一个人，算了，我们也别说喜不喜欢了，就算是普通的关系聊聊天，这个人突然消失了没消息了，关心一下问一下总归还是合理的啊。所以现在赶紧去发消息吧。

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的《红颜如霜》。各位街坊们，收听的是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夜越动听》啊。刚才呢，因为我在跟大家说，哎呦，我有一位女生朋友，对吧？找我这个诉说了啊，自己昨天晚上怎么没睡好，心情不佳，这个原因，刚才也讲了，主要是因为她就是意外的、偶然的发现了。男朋友给自己的前女友这个抖音点赞了，是吧？啊，刚才我也说了，不要想那么多，不要让自己那么累。哎，但是啊，有街坊跟罗妈是持不同意见，好几个人给我发消息了，说罗妈不同意你，这怎么能够不关注呢？这跟前任黏黏糊糊这种，就很有可能是有问题的。哎，大家真的就都这么敏感吗？对自己的恋人这个信任度就这么的有限吗？哎呀，我这个心里啊不禁慢慢的浮起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当然这个如果一定要说世界上的很多事情有没有概率，肯定很多事我们都不能说只有啊100%肯定怎么样啊，肯定如何如何，不好说。确实你要非说有概率，那当然有概率，只是说这是一种心态。就如果谈个恋爱心态这么紧绷的话，那这个恋爱真的谈得快乐吗？是不是？所以请三思，请慎重啊。当然如果街坊版也有自己的烦心事儿啊，也是发生在这个恋爱呀啊，或者是你的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方面，也想来跟罗妈问一问啊，也希望罗妈帮着思考思考啊，定夺定夺。那么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再说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啊，就是62786262，或者呢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过来，以及别忘了同时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可以看到我们广播和视频同步在进行着直播。当时如果你方便看手机的话啊，就可以看看我们的抖音直播。哎，接下来呢要继续回答问题。这位街坊要求匿名发消息过来的啊，我们来看一下。他说罗妈，我和前男友分手啊才不到一个月，我就刷到了疑似是他新暧昧对象的抖音。哎，怎么回事？今天怎么都在抖音上面，大家在捕捉什么呢？这是啊。他说罗妈，你能想象我在刷到的时候心里有多么的难过吗？后来过了几天，我觉得自己好像想开了，我这个不开心的感觉呀就变淡了。但是没想到昨天晚上我又刷到了，我又不高兴了。我这个心情怎么能这么混乱呢？我这个心呢怎么就是像一锅粥一样呢？怎么时好时坏呢？到底我该怎么让自己恢复到那种平静的状态呢？请罗妈快点帮我出主意吧。哎呀，这个乍一看啊，是因为说哟，这个抖音上面刷刷刷怎么刷到了我前男友的疑似啊这个新的暧昧对象的抖音了呢？又一看，哼，原来他长这样，哼，原来怎么怎么样啊。我觉得你心态一下崩了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我们来说一个普遍心理啊，

就大家为什么那么在意前任？你看刚才我那位朋友也是，不是在意自己的前任啊，是在意自己恋人的前任。就尤其是在心里头啊，就高度预警的那几个什么，哎呀，这是我这个男朋友的他的三年前的那个前女友啊，这个人他是我男朋友的啊当年的初恋对象啊，反正就是你知道都贴上标签，都在心里啊，一个一号两号三号，反正就是都编好号码了，都是高度预警。哎，包括像小丽这位情况也是，哎呀，这可能是他疑似啊这个暧昧对象啊，小标签也贴上了，大家就总会觉得说。冥冥中仿佛有人在和我争夺着什么，就全是假想敌呀，对吧？这个编号也好，这个在意也好，这个预警也好，一个个都像是你的假想敌一样。其实这里还分两种类型，第一大类所谓的前任，对吧？就是男朋友的前女友们，哎，就会觉得说，哟，你看他们曾经相爱过，哎呀，我男朋友呀也曾经啊，为这个人啊痴迷过，怎么怎么样，反正这么一想，心里就特别的难受，就觉得说啊，我的男朋友的爱，他怎么能曾经分给别人？那他就应该啊，从他在这个世界上开始，他就所有的爱都应该只给予我一身，哎，就带着这种不切实际的执念，就会产生这种非常不爽的心情。这是第一个大类，第二大类。已经不是现在正在交往的男朋友了，已经分手了，大家已经各不相欠，没什么关系了。可是哦，还是会有一些街坊特别在意。哎呀，我就想看看他跟我分开之后，他会找个什么样的新女朋友。哎，我想看看他找的这个新的这个恋人呐，和我比，是比我好呢，还是比我不好呢？哎呀，要是比我好，哎呦，那我也不开心了。要是比我不好呢，哦，那我好像就有点开心了，就莫名其妙又来一个假想敌。而这个假想敌，我就要说一句话了，真的跟你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啊，大家已经分手了，大家已经结束了恋人的这样的一层关系，那么也就是说大家你过你的，他过他的，在这之后彼此的生活出现了什么样的人，和谁在一起，做了什么样的选择，其实都跟咱们没有任何的关系了，为什么还要在意这些呢？在意这些，其实包括刚才讲的第一大类，就是我们的恋人呢，他的过往的感情经历跟我们也没有关系，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非要和这些无关的人要捏在一块儿呢？为什么非要把它列入到自己的假想敌的这个行列当中呢？所以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说的不就是这种感觉吗？哎，至于说，哎呀，你看我这刷到了，我就不爽了。后来过了几天，我心情好像归于平静了。没想到过几天，我又刷到了，我又不爽了。你看，你这个心态，你一天不调整好，你就老也不会开心。以及你不能屏蔽吗？你不能选择不喜欢，你不能选择不看吗？你有那么多的选择，你不做，那这个快乐到底是谁封锁了呢？不是别人，正是自己。所以说到这里，心态多么重要啊，亲爱的街坊们。快乐已经在很多时候挺难找了，我还要自己封锁它，你说值吗？不值啊。所以请大家调整心态啊。听首歌，麻烦删掉，狮子座来自裘德的作品，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这男生可能也是这么想的，也就是说呀，就是一拍即合了，啊，就两个人呢，可能都不想继续了，就等看谁这个憋不住，看谁沉不住气，谁主动把对方给了断了。嗯，确实看起来好像这个概率是挺大的，但是总是觉得哪里怪怪的，哎，就是有违和感，不清不楚的。所以呢，这个我是在等我这位朋友，希望他这个事情呢还能有个后续的一个发展。那、当然如果说就此也就没有了这个后续，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啊，那也是正常，说明大家就是没什么缘分吧，啊，只能这么说了。当然各位街坊们，如果你自己也有哎呀想不明白啊，也是像刚才这种越想越迷糊越想越困惑啊，这样的一些事情或者说烦恼或者说纠结的事儿，哎，都可以到居委会啊来向罗妈提问啊。再说一下九点到十点钟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或者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我们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以及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用文字的形式把你的提问发送过来。当然与此同时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可以用看的方式加入到我们居委会的办公。每天九点到十点这一个小时，也就是我们的上半场呢，哎，我们是用热线的方式来听大家的烦恼啊。所以如果想找罗妈来聊一聊呢，现在可以拨打62786262。那如果在十点以后说，哎呀，可能那个时候，终于空下来了，有时间了，也想向罗妈提问，那么就到抖音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来问我就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回答今天的，第一个问题，这个事儿吧，还真的，我们又要真的集思广益一下啊。这位街坊要求匿名，他说：“罗妈，我周末和妈妈聊天的时候，不知道为啥。”我的妈妈一直在跟我说我的前男友有多好有多好，还批评我说我不珍惜，对前男友不好之类的话。可问题是，我妈妈怎么能有我啊这个对前男友了解得更深入呢？而且我前男友很多不好的地方，那是肯定只对我展现呢。以及我还在跟前男友交往的时候，他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其实我也没有告诉过我的家人，跟家里说的嘛，总归都是他怎么怎么好。以及我和他分手的原因，也恰恰就是因为他一直会对我冷暴力，而且在语言上面还一直对我非常的打击，我实在无法容忍提的分手。可是不明真相的妈妈却一直要怪我，还要说是我不对，我真的非常的心烦，非常的影响我的心情。我想问问罗妈，这样的情况我该怎么办？好，对于你之前的这段感情，我们要说到一句话啊，叫冷暖自知。就这个感情到底有多么的不好，多么的不合适，甚至给你带了多么深的伤害，谁最清楚？确实只有你本人最清楚。而这里面的确是有涉及到一个信息不对等的问题，比如你的家人妈妈，对吧，你也说了，交往的时候对家里都是叫报喜不报忧，对吧，那肯定就是说啊，我现在在交往的这个人他挺好的啊，那总归要说好咯，那总不见得谈了个恋爱天天回家跟自己爸爸妈妈说，哎呦，我这个男朋友是多差多差多差多差，一般情况不会这样，对吧？所以这就是我说信息不对称呢，妈妈从你这里收到的全是她的好啊。那至于一个人，他总归是有好有坏的地方，但是妈妈没有收到过任何另外的那一面，对你冷暴力了，语言打击你了，说实话这都是蛮致命的啊，那妈妈是不知道的。所以他一定是建立在一个，哟，这个男孩子多好呀，你看之前你都夸他呀，他这好那好的，他一定是这样子的一种判断。那看到你现在一个人的状态，你也知道老爸老妈总归是见不得，你为什么还不脱单呀，啊，你看看你啊，你这个不认真不努力啊，不快点去脱单就算了，你之前谈了个恋爱你不好好谈，你看分手了吧呀，这个时候滤镜一加就会说了，你前男友多好呀，啊，你看你都是你不好，你为什么要放弃跟人家谈恋爱呀。好，这个是什么，明着是在责备你，说你不懂得珍惜，对你前男友不好，但实际上
你要理解一下妈妈这番吐槽的真实含义是什么。说实话啊，罗妈不认为说你老妈

啊，那就让他说吧。你知道他在着急，他在用说和吐槽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你这件事情的焦虑，那就给他这样的一个出口，给他这样一个渠道让他说，没关系，我们听着就是了。但是我们自己要做的是什么，就我们心里明白，一，之前的感情是一段非常糟糕的感情，你的选择是没有问题的，你选择中断它结束它是没有问题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不管谁来催婚，哎呀老爸老妈，还是哎呀身边的人，我们有自己的生活选择和节奏，真遇到合适的人的时候不会放掉，但是在暂时没有遇到合适的人的时候，我们又不能瞎凑合，对吧？我们要慎重，我们要认真，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哎呀好烦呐，老要说老要催啊，我就乱了阵脚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瞎凑合了，那这可是不应该哟。所以这两点请你把握好。第一首歌《国王与乞丐》，也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

0: 毅然决然的毅，关注起来就可以选择你方便的方式了，看或听都行啊。那今天呢，我们电话线上啊已经有街坊在等待了，我们来听听看，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罗妈晚上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是这样的，我先讲一下历史背景吧。就是我们从小到大有四个小姐妹是一起长大的，已经20多年了，我们感情都很好。
0: 嗯。
1: 我是一个人呢，是到上海这边工作，但是他们三个原先都是留在老家嘛。
0: 嗯。
1: 其中有一个小妹妹就是弟嘛，她就是在家做了护士。但是呢，在一年前呢，其中另外两个小姐妹呢，她就是，打算是换个城市去重新创业，他俩呢就决定来到杭州这边工作，但是呢就是来之前，他们呢就是其中有一个小姐妹是 B， 她就是因为她自己本身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因为她是刚结束掉她跟其他朋友合伙开的一家店嘛，
0: 嗯。
1: 所以他可能就是有一些法律上的东西啊手续要办，所以一直很忙，就腾不开手去跟小弟那边去说。然后小C这边呢，他就是因为他本身也是做电商的，然后要采购什么的，也是到处跑。他呢也就是他们两个人呢忽略了，就是说要来杭州之前呢跟小弟这边去告个别，或者是说一下他俩往后的工作计划。那这个时候呢，他们走了之后，走了来到杭州，然后小弟这边呢才知道他俩都到杭州了。
0: 嗯。
1: 但是他俩居然就是都没有提前跟他微信或者当面说一声，导致小弟那边呢现在就觉得自己好像是被我们三个抛弃了，特别主要是他们两个，然后就觉得姐妹20多年了。却到最后了，就是也没有把他当成一个真正的朋友。最近呢，我也是从小弟的老公那里知道，因为这件事情呢，就是造成了他挺大一个困扰的，就是每每看到别人朋友啊姐妹。

0: 起去逛街啊，或感情好的时候，他都很伤心，就总觉得我们三个抛弃他了。我也尝试了，就是最近去联系他们三个，小 B 和小 C 那边，他就觉得他们两个虽然到杭州之前没告诉他，但是确实也是有比较客观的原因，没来得及说，但是来到杭州之后，都第一时间跟他说了嘛，他觉得小 D 不应该以这件事情去责怪他们两个，但是小 D 那边他就始终就觉得，为什么你们离开，哪怕不能当面说，微信也不能告诉我呢？他是这种心态。现在呢，就是他们三个之间就是处于就是互相不联系的一个状态，比较焦灼嘛。我是相当于在那件事情处在之外的，我一直就想着去调和他们三个之间的矛盾，因为毕竟大家20多年的感情了，不想因为就这件事情，让大家从此都不再联系。但是我不知道应该从何去着手去调整，我也联系他们，但是我总感觉跟他们谈的时候谈不到点上。
1: 好，我听懂了，就是你们一共是四个好姐妹，其中你呢是应该是最早这个离开老家的，后来有这个三位姐妹当中的两位呢，打算说，哎，我们这个可能要搞搞创业啊，换个地方，于是乎呢就一门心思很投入在这件事情上面了，那么也就是说在非常投入的前提之下呢，竟然在离开老家之前，就没有跟唯一的那一位还在老家继续生活工作的这位集美呢，打过招呼。甚至也就是你说小弟知道的时候，那两位都已经到了杭州了，都已经开始了这个新的创业之旅了，对吧？好，
0: 是的，
1: 我且问一个问题啊，问 A 小姐，假如是你。就你也一无所知，这两个好朋友从来没有做过铺垫，也没打过招呼，就走了。然后当你得知的时候，都已经啊，我开玩笑说都生米煮成熟饭了。那请问这个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0: 其实他们两个到杭州的时间，我也是跟小弟才都是我们两个是同时，他们到杭州了才知道这件事的。
1: 所以其实不是特意要瞒着谁，也不是特意要故意忽略谁，而是实际上把谁都忽略了，对吗？
0: 对，实际上他们两个就是在这件事情上确实比较投入，然后因为要来新地方嘛，就要租房啊，或者为以后事业就是。找关系啊，因为他们是做那个电商之类
1: 没
0: 的。
1: 关系，和他们做什么没关系，我们就说一个。为什么你们这么一个小，应该其实真的就是从小到大一起长大的好集美啊，这么一个发小的小集体，走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要说句大实话，转去杭州的那两位好姐妹啊，这个话可能不太中听啊，但我还是想讲，就是朋友也好，超过20年的闺蜜也好。就真的在他们两位的心里，到底有多重要？在这件事情上，我是真的要画一个问号。我完全能理解，其实蛮有压力的，甚至带着点焦虑的，又是创业的这种不安呐，对吧？需要做很多事情啊，很多准备工作呀，是，大家都完全可以理解这个部分。但是如果真的，都没有想起来跟号称叫超过20年的发小去打个招呼，我觉得小弟说的是对的。你哪怕没时间跟我见个面，你发个消息也可以。没有，
0: 是的。
1: 对吧？所以这说明什么？我不太想随便去揣测别人在想什么，但是我觉得一个人的行为，他就是一个人内心的一个反应。这两位去杭州创业的集美，我也很遗憾地说，也许你们这段超过20年的，你也好啊，小弟也好，看得特别特别重要的这段友情，在那两位的心里，至少说现在，可能就真的还好。 我们不是说他我们不是说他冷漠，不是说他不近人情，而是在他们的现阶段里面，那两位的心里认为有比这重要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事儿，所以需不需要去打这个招呼连思考都没有思考过，说明就真的也没那么重要，这是一个很客观的情况。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说你想去调和这两边，但是怎么感觉好像就老也说不到点子上，好像调和不了，因为在杭州的那两位没觉得自己做错吧。
0: 是的，我最近跟他们聊了，他们觉得自己确实有很多事情去做，然后
1: 哎，对呀，全程都在说我是有原因的呀，我是有理由的呀，哎，我在忙呀，哎，我怎么怎么样啊，一丝一毫的内疚感都没有。哎，那这只能说明什么呢？我不是说他们两位是故意的没有内疚感，而是因为这个部分对于他们两位来说是真的没那么重要。你知道有个词叫人各有志，
0: 嗯，
1: 就是我不太想说啊这个朋友怎么这样，他这个人怎么，我们不做这个评判，只是大家从小到大长大了，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了，每个人都有觉得更重要的事儿。你们四个人长到现在，每个人都在过着自己的生活，都在走着自己的路，对于那两位到杭州去开拓新工作开拓新领域的这两位闺蜜来说，就是我刚才讲的，你们的这个四个人的这个超过20年的友情，就现阶段而言它没那么重要，当然可能也是重要的，但没那么重要。
0: 嗯，
1: 所以可能这两个人就会觉得说这是不至于吧，小题大做嘛，那我们不是到了杭州就给你们这个通知了吗，对吧，那就不就是告知了吗，告知就好了呀，你们知道就好了呀，就是在他们的价值和评判体系当中这就是 OK 的了。只是说对于 A 小姐你也好，那位小弟也好，就是在你们的现阶段的人生阶段里面，这个四个人的友情还是很重要，还是占到一个很大的比重。就像你说的，可能哎呀我们有什么事儿，第一时间想到就是想跟这几个人分享，那这可能也只能代表你和小弟。所以这件事情可不可调和，首先大家必须得明白，就是我刚才一直在讲的，大家长大了，每个人都在走着自己的路，有人觉得这个重要，有人觉得这个没那么重要，那大家在一起还能做朋友的基础是什么，可能要从这个部分去思考。至于以您的这个立场这个角度能不能调和不好说，因为确实有可能啊，就是大家长大了之后啊，走着走着呢就散了也正常。虽然我们觉得说啊这个好可惜，对吧，一起长大的，但如果就像我反复在强调，我有觉得更重要的事情了，我有觉得更重要的部分了，那可能就是各自往各自想要去的方向走就是了。交朋友也是一样，合则来不合则去，都觉得自己没问题，我没有做错呀，我这做到位了呀，所以这个东西他是调和不了的，因为他没有觉得自己有问题，在他自己的价值体系里面这个做法就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在你和小弟的心里会觉得说哦这个不行，这有问题，这怎么我们是好姐妹呀，对吧，怎么能不告诉呢，招呼也不打一个，很愕然很突然很茫然，但其实原因是大家都已经长大了，走向了自己想要去的方向了。
0: 嗯，
1: 好吧，
0: 好，我大概知道应该怎么处理了。
1: 嗯，那我们就先探讨到这里咯。
0: 嗯，好，谢谢罗妈。
1: 不客气啊，也谢谢 A 小姐来电啊。对于成长这件事情的确是有一种共同成长，觉得非常珍贵，要是我们能够永远的一起成长啊，一起去面对人生，一起去变老，一辈子都是好姐妹，该多好！这样的事情不是说很难实现，但如果真的大家长大了，有不同的方向而去了，那也没关系吧。听首歌，来自周兴哲的《如果雨之后》，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是开始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在这个周末呢，有一位朋友啊，找我商量一件事情。商量什么事儿呢？就是关于他跟他的这个女朋友，就接下来这个感情何去何从的事儿。乍一听啊，就觉得有大事不妙，是不是两个人遇到什么这个大的问题，或者是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啊？我第一反应反正是这个，就赶紧问说：“哟，你们怎么了呀？”因为在我们这一群朋友的这个心里头哈，就他们这一对呢是属于比较稳定的，两个人情绪也比较稳定，相处也比较稳定，就总而言之就没什么大问题的那一种情侣啊。但不问不知道啊，一问呢，才明了哈。他说：“罗妈，你们朋友们都觉得我们两个人很稳定，但你知道吗？”他说：“我们之间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这个所谓的稳定，就是两个人说实话都有情绪的。一个人不可能一年365天说都是没有开心没有不开心，情绪稳定到简直是如这个啊，没有波澜的一池湖水。”他说：“没有，不是这样的。但是他说我跟我的女朋友，我们两个人都很像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有情绪的时候都不表达，就大家都觉得说，我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所以这在一起谈恋爱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就没有真真正正的吵过架。哎，大家不要觉得说呀，吵架又不是什么好事儿了，怎么还有人盼着吵架呀？哎，你知道吗？老吵架有问题，从来不吵架也是有点问题。所以两个人现在突然就是同步的觉得说，这个感情是不是存在着某种状况，甚至就已经想到说，我们这还能谈得下去吗？所以两个人呢，卡住了。哎，就由男生作为代表，来跟我聊了很多，也说了很多。当然这个事情呢比较复杂，就两个人怎么会就这么巧都是属于不表达情绪的人，这个说来话长。但说到底呢，他们两个人确实必须得手拉手突破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啊。

要回答一位街坊的问题啊，他呢也是发到这个私信当中来的啊，要求匿名。好，问题是这样的，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啊。他说了嘛，男朋友在我之前呢有一个初恋的女友，也是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了，但是因为当时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分手了。后来他曾经有一次告诉我说，其实一直到现在他呢心里头都特别有意识的在避免和我做跟前任啊曾经经历过的事儿。比如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如果未来我们举行婚礼的话，婚戒呀他不会去定做，而情愿花钱去买现成的。再比如说曾经他和他的那个初恋女友啊去吃过的一些餐厅，他也说永远都不会带我一起去吃，就诸如此类。听到他这样讲我有点懵，但是他跟我说他这也是真心话，希望我了解以及让我不要去怀疑他对我的爱。我现在有点不太能确定，所以能不能请龙妈帮我判断一下他真的爱我吗？好，这个事情啊很有意思啊。我们经常遇到一些街坊来问啊，说我的男朋友或者是我的女朋友老是要问我跟我的前任啊是怎么样谈恋爱的啊，这个要是告诉他了呢他听了不开心，又不告诉他呢他也不开心啊，就这个事情就弄得很难办啊，到底是告诉呢是不告诉呢？好，你看今天我们小妮来提出的这个情况他不一样了，他直接升级了，这你也不用问，自己直接说了啊，因为我和我的曾经很刻骨铭心的这个初恋女友啊，哎，就我去跟他吃过这个餐厅啊，我这个曾经可能也因为是谈婚论嫁了啊，所以定做过戒指，就你看我们曾经一起经历过这些事儿啊，就在我心里啊这些事儿都封存了。换句话说就是我和你咱俩的这个接下来的人生啊，这些一律都不会再出现了。你看这真的主动提及，主动做一个区分，没想到一样还是发懵，啥情况啥意思啊？这个餐厅就因为他跟他的这个初恋女友去吃过，我都不能跟你一起去吃了啊，没有这个机会了。可能也许小妮都并不在意这个事情对吧，但是反过来这位男朋友他在意，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词刻骨铭心。而且我没猜错的话，在他的心里这一段没有能够达成所愿的，也就是说没有真正能够走向婚姻的这段初恋呢、啊、是让他非常的刻骨铭心的，让他非常难忘。你说他没走出来吧，那我觉得他也走出来了，但是他对这个走出来的他的方式他的方法他的处理他的态度是就是封存。我刚才用了这个词叫封存，就我区分了跟他曾经经历过。

的事儿，我就不会再跟别人一起经历了。那我觉得其实作为小蜜，就现在这个立场而言，我觉得你可以相信他说的话，就是一，我封存了我曾经经历过的，二，我对你的爱你也不用怀疑，对吗？因为现在正在交往的是你们俩呀。换句话说，你们两个人去开启属于你们两个人的独一无二的恋爱的经验不就好了吗？是不是这个道理？至于说呀，那假设我们就盯着一个餐厅了，我们说这就是他跟他的初恋女友去吃过的餐厅，我是不是就永远没有机会跟我男朋友我们俩一块去吃了呢？那当然，可能有的地方会说，那也不用这么执着，对吧？这偌大个上海，那这好吃的餐厅可太多了，不用只盯着一家呗。那罗妈在这里做一个大胆的预测啊，大胆的预测，把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交给时间去解决。就是你知道吗，其实还是因为时间不够久，时间一旦够久了，它就真的慢慢的淡化了那种刻骨铭心，那种难以忘记，那种想要封存的感觉，它实际上也会慢慢的慢慢的变淡变轻，甚至变得透明。所以不必纠结，好好感受到底他爱不爱你，你应该是最有数的人，对吧？所以放松一下，我们听一首歌，来自 By Two 的《桃花旗袍》，也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

0: 行。
1: 好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龙妈，我现在工作的环境因为比较特殊的原因，所以我的同事们呢都是50岁左右的人，那我呢大学也才毕业2-3年，所以我感觉跟同事们啊真的就不太能够玩得到一起去，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我实在是聊不上，那我感兴趣的话题呢他们也听不懂，平时啊连工作午餐我们都没办法搭伴，因为大家连吃东西的口味啊都不太一致，所以我有的时候在办公室里啊真的就觉得有点孤单寂寞的，特别想能有个同龄人陪我聊聊天啊，陪我玩一玩放松放松。那说到下班之后呢，我其实基本上啊也就是在家宅着，所以我现在就想来问问罗妈，我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突破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好，刚才我们说有特别的客观前提，就是工作啊，因为工作可能由于你们的这个工作的职业的性质，所以呢在你身边的同事可能就蛮巧的啊，都是前辈对吧，那当然这个是很客观的，就是大家因为年龄段不一样，所以可能关注的事情啊感兴趣的话题啊它确实有一些差异，所以你说哎呦这好像有点聊不到一起去啊，甚至连吃东西也吃不到一起去啊，正常，非常正常，我觉得你也不必为此而感到苦闷，因为之前我们也曾经给街坊们提醒过说工作有的时候啊可能真的要公私分明，就公是公私是私，啥意思，这个话呢怎么理解，在这个社交层面上面就是你不必想说哎呦我在公司都没交上朋友啊，但你仔细琢磨一下，我们到公司其实主旨是什么，是工作呀，能不能交上朋友那是个附加条件，它不是一个必须要完成的目标，谁也没说哦我去上个班我必须要完成一个 KPI， 这个 KPI 是我每月交2个朋友啊，一年交24个朋友，没有啊对吧，能交上朋友那是大家有缘分合得来聊得到一起去，没交上朋友你也不必为此

而感到焦虑。啊，至于说那工作午餐呢，你看这个饭搭子也找不着，对吧？这平时也休息的时间也没有人陪我说说话什么的，没关系，那我们不是还有网络吗？对吧？嗯，同龄人不一定他是以你的同事身份出现呢，他也可以是你的同学，可以是你的朋友，对吧？所以我们的目光，我们的视野可以稍微的打开一些。至于你说哎呀，那我下班也就是在家宅着啊，说明你的确是一个可能不是属于就是特别社牛的那种类型，那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关键是看你在家宅着你是很放松的很充实的宅着，还是说哟也是很寂寞无聊。那如果也是寂寞无聊，那我觉得从我们的兴趣出发，就你可以想想看，你有什么喜欢的爱好或者是感兴趣的东西，如果有诸如此类的一些这个课程啊，这个培训班呢，有兴趣你可以去上一下，对吧？比如有的朋友说哎我想健身，可以的，健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交友方式。哎，有的朋友说我想学学跳街舞，哎，这也很好呀。就从兴趣出发，为什么呢？这样大家有同一个兴趣作为一个平台，那自然你们就有聊的话题，那这个开始就肯定不会是以无聊来作为一个开端，以及慢慢的大家可以搭个伴儿，上个课，吃个饭，逛个街，社交圈子不就打开了吗？所以啊，事在人为啊，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办公室这一个场景当中。这首歌来自品冠和房东的猫，在偶然与想象中押韵。

亲爱的听众们，来到今天晚上的月夜悦动听。今天呢是2023年9月20号星期三，到了我们居委会办公的时间了。如果你正好被一些烦恼啊，一些纠结啊，一些拿不定主意的事情困扰着啊，那就赶紧到居委会来向罗妈提问吧。今天我们的办公呢开始了，所以啊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来告诉我你遇到这个事情啊到底是怎么个来龙去脉啊。当然呢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来提问了，把你的这个烦恼整理好之后啊，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悦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送过来。当然与此同时提醒

各位啊，如果你方便看手机的话呢，我们现在除了在广播当中，在这个办公来听听看大家的烦心事儿，同步的啊，也可以用看的方式了，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哎，这是我的 ID 啊，这打开之后你就能看到，原来居委会这个办公现场啊，长这个样子，原来罗妈平时都是这样子，来回答街坊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心事的。对，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就可以了。那在正式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先来说一下啊，今天我又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啊，找来跟我说了半天，就她有一个巨大的困惑。什么困惑呢？她说这几天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是她意外的突然发现她男朋友屏蔽了自己的朋友圈。这个事情他就觉得很蹊跷，想说这个如果说两个人要是拌嘴了，吵架了，闹别扭了，对吧，那他生气，不让你看朋友圈，那他说把我屏蔽嘛，就还合理，对吧。他说我们两个挺好的呀，挺顺畅的呀，最近没有吵过架，没有闹过别扭，就大家就是各忙各的工作。没想到他说我这两天我都想说都没怎么这个刷朋友圈，说难得昨天晚上空下来了，刷刷看呀，发现看不到男朋友的任何一条朋友圈，就看到一个点一条线，一查原来说这个原来是被屏蔽了，于是整个一个大震惊啊。但是他说罗妈，他说我很淡定的，我呀按兵不动啊，我没有立刻发消息或打电话去问他为什么屏蔽我，我就假装不知道啊，我想先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啊，我再去找我的男朋友。他说罗妈，你快帮我分析分析，你说他为什么把我屏蔽了。这个问题说实话我咋知道呢，因为他的确有不合常理的地方，对吧，就是没吵架，没闹别扭，没冷战，就把自己的恋人啊这个朋友圈的权限完全给屏蔽了。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在通过这个行为在暗暗地表达自己的一种态度，那这个态度很显然是属于就你不要来观察我的生活了，我的生活跟你没关系了，对吧，是不是第一反应会是这个。所以我当然就后来呢后续还是问了一下我的朋友，我说你们最近怎么了，虽然你说没吵架，但你知道有的时候有些恋人是自己觉得相安无事，但其实对方早就翻江倒海了，结果这不问不知道啊，一问才知道。因为确实说最近呢这个要赶着放假之前工作非常的忙，她说她已经连着至少三次拒绝了男朋友要约会的邀约，都说不行我要加班啊，不行这个不知道几点下班，她说至少三次，她能回忆起来的至少有三次。所以他们是没吵架，因为根本都没有吵架的机会啊，所以这不是你看就破案了吗。我说这就明摆着你男朋友这是在做无声的抗议，对吧，想见你想跟你约会，结果你忙工作，你也不给他一个至少我们说这个把时间调整一下都没有，那人家可不就屏蔽你了吗。这说明什么？生气了，失望了，你还在这儿美滋滋，还跑到罗妈这里来，觉得自己聪明的不得了啊，我按兵不动啊，我很淡定，我要做好心理准备我再去怎么怎么样。你看看，我说你有时间跟我在这儿说自己的这些战术，你没时间去好好关心关心你的男朋友吗？这个事情真的要好好反思一下。这么一说，他一下就明白了。所以街坊们呐，大家有的时候啊，不要自作聪明，不要把自己的感受觉得说我觉得挺好的，你就觉得你的恋人他肯定也挺好的，这真不见得啊。有的时候啊，感情这个两个人之间呢，有这个你知道巨大的沟沟坎坎，其实也就是从这些时候开始的，你不经意之间就已然发生了。所以但凡有任何一丝一毫让你觉得这里怪怪的，那里有违和感，赶紧啊向罗妈来提问吧，我们来帮你思考，我们来帮你探讨，对吧。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再说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

面这位街坊呢，他困惑了，来看看啥情况啊。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介意自己的这个男朋友啊听别的女生分享日常吗？哎，大家一听到这句话马上小耳朵要竖起来了。什么？自己的男朋友听别的女生分享日常，这什么情况？我们赶紧来看一下啊。好，这个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他说我啊男朋友他呢这个平时跟我感情还是蛮好的，但是就最近呢，他这个生活圈子里啊有一个他的女生朋友，有事没事呢就来找他聊天，甚至还在这个网购买裙子啊衣服呀什么的，都要征求我男朋友的意见。那我知道之后呢，我就觉得这个行为非常的奇怪，我认为我男朋友应该避嫌啊，我跟他说你不能再跟这个人这样聊天了，但他就觉得我这个人怎么占有欲这么强啊，啊，他觉得没有必要不跟人家聊天。再说他说那个女生也是知道我的存在的啊，可是我就是觉得非常不舒服呀。那我也问了我的好朋友，没想到我的好朋友竟然也说他就不会介意这种情况，搞得我现在非常的困惑，是我要求太多吗？能不能请罗妈帮我也判断一下？好，这个很神奇啊，自己男朋友有个女生朋友聊得很密切啊，甚至这女生还要来讨论，哎呀我要买个什么衣服啊，你来帮我一起这个讨论一起怎么怎么样。说实话，如果真的这是知道是你男朋友啊，这不知道还以为是在跟自己的闺蜜在讨论这个事儿呢。可是问题来了，这个女生她来讨论这些事情的对象并不是闺蜜啊，而是你的男朋友啊。当然我们退一步，如果你的男朋友他是单身，没有你这个女朋友的存在，他们俩能不能那样聊我觉得随便，对吧，那是他们的自由。但现在的情况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你是正牌女友，你男朋友不是单身，那么跟这个异性的这种所谓的边界感它就非常重要了。虽然你男朋友觉得说这有什么啦，这有什么不能聊的啦啊，再说呢对方也知道你存在呀，对吧，知道我是有女朋友的人呢，哦，知道有女朋友这个女生还要这样子聊，我对不起得画个问号了。我们先不说你男朋友这个边界感是不是有问题，我们就先说这位女生朋友这边界感已经有点怪怪的了，对不对啊？知道这个男生是有女朋友的人还要这么密集的聊，还要聊这么多，就刚才我们开玩笑说仿佛像闺蜜一般在聊的事情，是不是怪啊？他就没有边界感，他这分寸就没把握好，再加上你男朋友还觉得哎呀这有什么啦啊，你看你还独占欲真强了怎么怎么样，还要倒打一耙。以及更神奇的是，小妮还去问了自己的好朋友说，哟，要是你介不介意啊，好了，自己的好姐妹说我就不会介意。哇哦，就变成你身边的人他们的观点都跟你不一样，导致你竟然自己产生了一个巨大怀疑，想说哟，难道真的是我不对啊，啊，难道我要求我的男朋友有边界感的和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异性朋友进行社交活动是我有问题？这不就本末倒置了吗？这不就是非颠倒了吗？这不就黑白对调了吗？这问题它不就来了吗？所以在这里我们赶紧把这个事情明确一下，刚才我反复在提到边界感、分寸感，还有就是我们就会一直在强调的，如果你不是单身，如果你是一个有恋人有伴侣的人，你在和异性朋友的任何的社交行动的时候，你就必须得有一个安全距离。你不要说哎呀可是我们感情好啊，我们这个坦荡荡，我们没有任何的猫腻，可以，但是在行为上你必须得做出一个合理的这样的一个调整。所以作为小妮来说，能不能介意，该不该介意，可不可以介意，答案是肯定的，而且你这个是正当的要求。平时在聚会办公室这样啊，对对对，大家方便的话呢来看一看啊。
接下来呢，我们要正式回答一下街坊们提出的问题了。首先今天这个问题，你要说时不时的会出现这种状况吧，我觉得它确实常见，但是谁遇到这个事儿呢，内心多多少少他就是得有点困惑的啊。他呢也是发私信过来啊，要求匿名，我们来看看什么情况嘞。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怎么看待男朋友不在社交媒体公开自己呢？并且男朋友和我交往以来从来就没有见我带我见过他的朋友。当然据我所知，他最好的好兄弟还有他的家里人呢是知道他在谈恋爱的。我呢平时其实也有在玩微博什么的，但是我男朋友他不和我互相关注。那我就问他为什么不和我互关呢，他就说哦，他微博呀很少发啊，以看为主。但是罗妈你知道吗，我其实去偷偷研究过他的微博了，他在骗人。因为他平均每天少说要点三四个赞呢，所以怎么可能会是玩的少呢？而且在他的关注列表当中，明明我也看到了很多身边的人。再说到他的朋友圈吧，他的朋友圈呢那根本就看不出他有在谈恋爱。当然确实他朋友圈也发得非常的少，所以现在我就彻底糊涂了，我到底是应该相信他呢还是应该怀疑他呢？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好，来了啊，我刚才说了，我说这是隔一段时间就会有街坊遇到这种状况来问的，说哎呀罗妈，为什么我明明在跟我的恋人谈恋爱啊，可是在他的这个网络的社交的媒体的软件上面我却像是个不存在的人呢？你要说他的这个生活圈子我是完全没有进去过，不知道什么样的啊，最多也就是可能他家里人知道他有在谈恋爱，但是家里人知道是我吗？好像也不知道。哎，这个问号一串串是吧。那好，说到你的这个男朋友，我觉得我们一个一个分析啊。首先关于说微博，你说不跟你互关，但是呢他有说谎的成分在里头对吧，说哎呀我也不玩微博的，结果呢他平均每天要点三四个赞，那看来这微博他还是玩的。好，没说实话，这是一啊。第二，关于朋友圈这个东西，你说你给他找的解释是啊，他确实也不怎么发朋友圈啊，在他的这个朋友圈里呢，所以当然也看不出他谈恋爱了。对，这个呢成立，逻辑上面呢没有什么重要的 bug。 但是话说回来了，为什么他的朋友圈一点这方面的小信息都不愿意透露呢？对吧，我们这个反过来对吧去怀疑一下。以及从来没带你见过他的朋友，这其实是刚才这一串问号当中所有问号当中最大的一个问号。我们先且不说是不是要啊一交往就要带你去见他的家人或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倒是可以不必这么着急对吧，因为前两天还有街坊因为这个事儿还害怕呢啊，还就哟这么快就带我见他的家人呢，压力好大呀。哎，我觉得可以不，但是我们按照通常的常理来说，而且显然你的男朋友也是一个爱交朋友的人，但他明明和你交往了，明明用你这个女朋友了，却根本没带你见过他的任何朋友，这个问号为什么我说他是最大的问号，就是他根本就没有让自己重要的社交圈子知道有你这个人的存在。

管他出于什么原因，哎，不管他是说，哎呀，这个觉得不想让朋友看到你，还是觉得说，对你们之间的感情有什么样的一些保留态度，但是我们要说这个部分是最值得怀疑的地方，也是最难说通的地方。他和朋友圈看不出来恋爱，我觉得甚至真的都找不出一个合理的理由去解释这个奇怪的大大的问号。所以可以怀疑吗？我觉得可以怀疑一下，但是这个怀疑不是质疑，而是他确实产生了一个哎，好像解释不通的很奇怪的感受。所以罗妈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去问他，不要瞎猜，去问他，对吧？就是哎，为什么我都没有见过你的任何一个朋友呢？哎，为啥我不能够，也不是说啊必须要这个深入到你的社交圈子里，哎，去这个控制你啊，这个独占你，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为什么不让我接触到你本人之外的你的社交的这个世界当中去呢？啊，把你的困惑说出来，看看他也许真的有，哎，说不定我们没有猜到，但是确实有站得住脚的理由呢。沟通好重要啊，这位街坊，赶紧去问吧。我们先来听首歌，今天晚上也在开唱哦，他是周杰伦，来听这首《红颜如霜》。有什么样的心事烦恼，赶紧拨打62786262。

深刻的一些思考。那一到这个下了班了，收了工了，晚上了，夜深人静了，哎呀，又开始在这个小脑瓜当中要进行复盘了。哦，这可能甚至是越复盘越烦恼。那我觉得这样子吧，啊，因为我们居委会呢已经开始办公了，所以大家不如到居委会来向龙妈提问，我们一起来商量探讨啊。所以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啊，用这个文字的形式来提问啊，把你的烦恼整理好之后呢，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我们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啊，再或者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都可以把你的烦心事发送过来，我都会看到。然而同步的，我们现在啊除了广播正在办公，哎，大家如果方便用看的方式呢，也可以打开抖音啊，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名字正确写法。找到之后点进这个视频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我们居委会的办公现场了，同样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办公的过程当中来啊。当然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想直接找我提问的话，再说一下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在正式开启我们这个办公之前呢，今天又要来说说看了，说的是我有一位这个男生朋友，今天呢也是跑来跟我聊了一会儿啊。他呢倒是不是那种愁眉苦脸的聊，但也不是轻描淡写的聊，而是有一种什么，就是我能够感觉到他挺烦的，但是呢他可能要假装一种很淡定的一个状态。哎呦，所以他在跟我陈述整个他的这个事情的过程啊，包括他在跟我探讨这个过程，我就能够感觉他这个情绪哈，起起落落，起起落落，上上下下，反正就是，摸不到太多的一个规律。那大家可能就很好奇了，说龙妈不要卖关子了，快点说啊，到底是什么事情能够让这位男生啊情绪这么的复杂，对吧？这么的反复，这么的起起伏伏的呢？哎，大家这一猜，应该也能猜出来，这肯定是因为谈恋爱呗，啊，跟他这个女朋友，你要说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交往一年左右的时间，也不算是很短的时间了，对吧？啊，要说彼此了解呀，磨合，也比较在这个轨道上面正在进行当中了。但是，就有一个情况，他说他这个女朋友啊，就属于没来由的啊，就心情会突然莫名其妙的不好。他呢，也曾经试着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想说能不能从他这个女朋友的情绪这个突然变化这件事情上面啊，搜寻一些规律，对吧？你比如说，他是因为天气有变化，他就心情不好了，还是说因为他工作突然一下子来了大项目了就心情不好了，还是什么？就他一直想找这个规律，但是后来根据他这几个月的努力，他说：“龙妈，我跟你讲，前功尽弃，根本就无规律可言。他今天说开心就开心，说不开心就莫名其妙不开心了。但等到他心情平复了，你再反过头去问他说：‘哎，你昨天为啥就又不爽了呀？啊，突然为什么昨天又发小脾气了呀？’哎，他说他女朋友也讲不出为啥，但是。”这个唯一的好处是他这个脾气他这个情绪啊，就是来得快呢去得也算快，就你得让他爆发出来，就爆发之后很快就能够翻篇了。所以我猜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我这位男生朋友现在也有点这个意思，就我刚才跟你说的，明明能够感觉到他的烦躁，但是他又时时的好像在克制自己。后来我就跟他说呀，我说至于你女朋友为什么这么情绪化，我觉得现在已经不是重点了，而作为第三方，作为你的朋友，作为一个路人甲，罗妈，从你现在跟我整个交流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说我感受到的是什么，我觉得你也差不多跟你女朋友一样了，你的情绪也有那么一丢丢啊，就不在一个非常正常的阈值之间在进行着一个这个变化。总而言之呢，给他了一个小提示，哎呀，我说你不要跟着你女朋友的情绪化，跟着他的节奏，不要被带跑了，你要保持你自己的相对的一个情绪的正常的抒发，高兴就高兴，不高兴就不高兴，你不能因为啊觉得说哎呦我要保持一个貌似好像很情绪稳定的样子，所以压制住了我的情绪的一些波动，而这个对你啊它是有一定的伤害的，时间长了之后啊就不好办了。哎，所以今天这个事情啊也要拿出来跟街坊们我们也要共享一下，你有这种情况吗？思索一下。先来听一首歌，来自邓紫棋重新演绎的《情人》，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来跟我说说看你遇到的烦心事儿吧。

1-800-568-6262。当然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以及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发消息过来，以及同步的如果想要收看，对，不光是收听啊，我们广播在可以用听觉的方式，如果你想说我也想看一看居委会的办公，那么关注我的抖音号，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咯。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回答街坊们的提问啊。这位街坊呢发消息过来问的，他情况是这样的，他说罗妈，

明明觉得比我安静的人可多呢，怎么我就会被大家看作是很安静的人呢？而且我明明也是属于那种有共同话题的时候就会说很多啊，只是说完了可能就说不下去的那种人。所以我现在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怀疑，因为大家都这样说我，我就在想，我这样是不对吗？我这样是不讨人喜欢吗？好像我有点伤自尊了，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分析呢？好，这个是属于别人，而且是很多个别人，以及这个怎么讲，就别的陌生人啊。对，小妮有一个听上去就比较有共性的一个评价，对吧？就第一次见面之后说，哟，这个小妮啊好安静哦，好文静哦。对，我们平时一般要形容一个人说他很安静或者是很文静啊，基本上可能的确就是因为这个人话不多，一个是话不多，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可能就是比较害羞，比较腼腆。可能对于很多就平时大家这个叽叽喳喳热火朝天在聊的时候，可能就不太参与，或者说就在旁边可能笑而不语，默默听着点点头的这种类型，的确这种类型的朋友呢是会被看作说，哟，他好安静哦，他好文静。但话说回来，这是不是就说，哎呀，那是不是我就不讨人喜欢啊？我是不是太高冷？我是不是没有亲和力？那我觉得不必有这个担心，因为我们就做真实的自己就好了。你不能说，哦，人家都说我安静，那我得表现一下我这个活泼热闹的一面。哎呦，我也开始就违背我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我也开始叽叽喳喳。我跟你讲，你不是做不到，你也许能够逼着自己做到这个样子，但是罗妈敢说，当你这样玩一回，回到家的时候，你真的是疲惫不堪。它不是体力上的那种疲惫，是内心的那种疲惫。因为当我们在扮演一个不同于我们内心真实的人格的时候，那种累呀，我跟你讲，就是发自内心的，每一个细胞都觉得很疲惫。所以不必为了别人的评价，不必说，哎呀，安静啊，文静啊，这两个词就这么扎你的心。我觉得先且不说用安静还是文静来形容你，就算退一万步啊，别人说，呀，他是不是有点高冷，呀，他是不是有点害羞，他是不是有点社恐，哎，又怎么样呢？其实我觉得可能我们必须要先摒除内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纠结点啊，就是是不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安静、文静、不善言辞、腼腆、害羞，这些词是不好的词，而一听到活泼、好动、外向、机灵等等词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呦，这个词好，哎，这个都是褒义词，哎，这个什么文静啊，什么安静啊，它肯定是个贬义词，它肯定是对我是一种否定吧？没有，这些词，请听好啊。都是中性词，它就是在描述，它不是说你好或者说你不好。就像我们说一道菜，说这个菜它是甜的，那它是甜的，你觉得它是在说这个菜好吃还是不好吃呢？这不一定，对吧？或者说这道菜它是辣的，只是在客观陈述，并不代表说这个菜它一定好吃或不好吃。所以当有人，甚至很多人第一次见到你都说，哦，你好安静，你好文静的时候，你真的不要怀疑，你也不要害怕，因为这可能就是真实的自己。而且你说啊，有共同话题的时候话就很多的啊，说完了就没有了，那不也很正常吗？有兴趣我们才聊，没兴趣干嘛硬聊，那不就变成尬聊了吗？所以安心好吧。听首歌，来自周笔畅的《平凡身份》，也欢迎亲朋友们继续拨打62786262。

0: 天。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2: 嗯，你好，晚上
1: 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2: 嗯，就是我有一个男朋友，然后我们谈了大概一年吧，但是我们大概认识了两年了。
1: 嗯，
2: 然后这两天刚刚跟我说了分手。
1: 啊？为什么？
2: 因为我们本来之间就有很多的差异，就是我是上海本地人嘛，然后他不是这边的，但是他在这边工作。
1: 嗯，
2: 然后我家里人其实是希望我能找一个跟自己差不多的类，就是离家近一点的，因为他们就是怕两边可能有些地方不是很合。然后呢，我家里人就是我害怕家里人反对，所以我一开始是因为我喜欢他，所以我跟他在一起，然后是瞒着家里人在谈这段感情。
1: 嗯，
2: 我是想着等到我们俩就是他工作也好还是什么，我们俩能有底气，那我一定会带他回家，我们就可以就告诉家里人，告诉所有人我们的这段感情，甚至我们后面可以结婚嘛。但是就是所以我才会做一件很蠢的事情，就是做了一个朋友圈分组，我把他和他家里那边或者他的一些同学分在了一组，然后我有时候发一些东西，我就屏蔽掉了我自己家里这边的人，就不让家里人知道。然后但是我圈子小圈子里面的人是都知道的，就是我自己最好的朋友们还有我的关系好的一些同事全都是知道他的存在的。
1: 嗯，也就是说除了你自己家里人几乎都知道。
2: 嗯，还有一些就是因为我们是体制内的工作嘛，啊，体制内可能各个科室之间闲言碎语比较多，然后他们也有点这种情绪的，所以我就自我们自己小科室的人都知道，但是你如果说很多那种大科室那些其实是不知道。但是
1: 没关系，咱们就这么说吧，跟你离得近的、关系好的、核心的你的社交圈子的人都知道，对吧？
2: 对对对。
1: 嗯，很好，继续。
2: 嗯，然后他现在就是前两天他就看我微信，他就看我手机嘛，然后他就发现我朋友圈之前我们出去旅游，然后就是我们是跟他出去玩的，但是因为发朋友圈的时候怕被别人发现，因为可能身边不管是同事还是朋友可能都会认识家里人什么的，怕被知道，所以我就没有发他的照片。然后我跟有些同事说起来都是说是跟自己好朋友出去的，没有说是跟他出去的。然后其实这个我朋友圈从来不发他这个事情，他一直是不开心的，但他从来不跟我讲，因为我们俩吵架有什么事情他都是会自己去消化情绪的，就算我跟他要求，我意思是你有什么不开心的那我们俩可以沟通啊，但是他就不想跟我沟通，他都自己消化，他如果能消化就消化，他如果不能消化他就可能就爆发。
1: 所以呢，
2: 所以这次他就提了分手。然后还有不仅是因为我不让家里人知道的事情，但是其实虽然我现在我说的是我最初的那些状态嘛，我后来慢慢的渐渐的我会跟我奶奶啊什么的会提到他，

0: 就我会说，哎，我找一个哪里哪里的，可以吗？你
1: 嗯。
0: 们觉得怎么样呀？那他们也在慢慢的，就是被感染到，就会有点接受这种事情了。然后我还想着说，过一段时间挑个双休日什么的，带他回家吃个饭什么的，大家熟悉一下。
1: 那你做的这些努力，你男朋友知道吗？
0: 他不知道。
1: 对呀，这个叫
0: 他
1: 什
0: 现
1: 么？叫这个叫一厢情愿。
0: 在，对。
1: 你跟我说的所有啊，我是出于这个考虑，我是想着现在怎么样，未来怎么样啊，以及我最近怎么样了，我做了什么样的努力了，我试着干嘛了，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全是你自己在心里头在盘算，在想，在琢磨，在怎么怎么样，对吧？你刚才跟我说，你说啊，我男朋友他也是，让他跟我沟通，他也不说，他就自己消化，他消化不了了，他就要崩盘，他就要爆发。你看，你们两个人不是在做着一样的事情吗？你说他不跟你沟通，那你又跟他沟通了吗？没有啊，势必就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对吧？他心里有怨气吗？有的，你有吗？你也有的，你也觉得很委屈。谈个恋爱谈得多累呀、啊，又是要分组了，还得琢磨，哎呦，这群人跟这个有没有交集？哎呀，这个如果被他看见了，那个会不会露馅？我知道的，这个是活着最累的，无非就是要动这种脑筋了，对吧？但你付出的这些辛苦，很遗憾，全是你自己一个人在盘算，所以他可不就是一厢情愿吗？对方不知道。你是咋想的？你是怎么规划的？你的大方向是什么？你的步骤是什么？只有你自己知道。他心里难受吗？也有难受，但他也不说，他不说，你也不会知道。所以你们两个人在谈着什么？在谈着寂寞的恋爱。说起来都很苦的，都在做着努力，好像都觉得，嗯，我已经这么努力了，我已经这么辛苦了，我甚至都取得一些成果了。我都通过从奶奶这边，对吧？你说就开始这个试探性的做一些工作呀，等等之类，好像都要看到一些转机了，仿佛都要看到希望的小曙光了。那这一切不都是你在孤军奋战吗？你说这是不是谈了一场寂寞的恋爱？
0: 对，谈的自己觉得很辛苦，
1: 你俩
0: 但
1: 都是，你们两个人都是，你们两个的问题是一模一样的，你倒是挺般配的。
0: 他也挺辛苦的。他就跟我说他，因为他们现在他租房子住嘛，然后像上海这边他就是合租
1: 对
0: 的，
1: 呀，
0: 然后他就跟我
1: 所以你们的这些辛苦，你们是在感动谁呢？都是在自我感动。我猜你男朋友午夜梦回，一个人夜深人静的时候，也觉得自己我咋这么辛苦？我就想谈个恋爱，我就喜欢我女朋友，我就想跟她在一起，我咋这么苦呢？然后你也是，哎呀，我就想谈个恋爱，我怎么这么苦？我都不能跟家里人说，我还要费尽这个各种心机，我还要分组，我还要这个立体思维。都在自我感动，为什么不能告诉对方你是怎么盘算的呢？你的男朋友也是一样，为什么不能告诉你他自己的压力和焦虑呢？你们两个人真的是在相爱吗？相爱是什么？要打开自己，不是我们俩只在一起，只能分享开心的事儿，只能吃美食，只能逛吃逛吃，只能说段子，只能嘻嘻哈哈。所有心里的苦、心里的闷、心里的烦、心里的焦虑，都不说。然后现在大家终于要爆发了，一个受不了了，分手；一个像你现在哭得很难过，本不该走到这一步呀，对不对？而且不管面对什么样的难，面对什么样的考验，你们两个人不并肩作战，这场战斗跟谁？都别打了，不战自败。何况也没那么夸张，也没那么吓人。怕这怕那的，不要说你家里是不是真的会反对，就算反对了又怎么样呢？对吧？我们也要看看家里反对有没有道理。有道理的，我们可以协商；没道理的，坚持我们想走的路。当然，这是另外一个槽点了，这个槽点远不如你们两个人都不沟通来得更可怕，没有谁摧毁了你们，你知道吗，A 小姐？你们这段感情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第三方，什么爸爸妈妈，什么家里这那的，什么世俗的眼光。

0: 了都没有哦。你们两个人最最可笑的地方就在于，这个世界上都没有那个敌人，你俩自己想了个假想敌出来，又可笑又遗憾，所以不该至此啊！赶紧去找你的男朋友。
1: 我老是他不相信我。
0: 不相信你什么？不相信你哪部分？
1: 他觉得我把他藏着，他觉得他是我的秘密，他觉得我把他当备胎。可是
0: 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说才会让他产生这样的想法呀，对吧？你一上来跟我讲的挺清楚的，我听得挺明白的啊，因为我有这样的担忧，我怕万一怎么怎么样，所以我想的是先怎么再怎么未来怎么，你说的挺好的。那这番话你为啥不告诉你的男朋友呢？为啥不一开始盘算好了就告诉呢？
1: 我怕他自尊心受伤。
0: 那你看现在到底哪一个更可怕？哪一个更可怕？现在就没有伤到他自尊心吗？
1: 也伤。
0: 伤得更狠吧？
1: 对，而且他觉得，而且他就不觉得我有那么爱他了。
0: 所以呀、啊，所以我刚才说又可笑又遗憾呢，就是因为这个啊。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叫自作聪明。你们的表现是自我感动，你们的原因是自作聪明。我说了，没有任何第三方摧毁你们的感情，就是你们俩自己把这个感情给手拆了。但我至少站在我的视角，我不认为你们走不下去。但你们必须得学会建立最基本的沟通，别在那儿自我感动，别在那儿自作聪明，两个人都是，你也是，他也是。谈恋爱不是这种寂寞的谈法的，谈恋爱也不是为了让大家最后走到这一步，哭哭啼啼，彼此伤痛，对方觉得哇，你把我当备胎，我好难过，结果你说我好委屈，我做了这么多努力白做，对吧？
1: 嗯。
0: 所以赶紧去找你的男朋友，把我刚才说的这些话，你能转述多少转述多少，好吗？
1: 好。
0: 那我们先说到这里，特别送首歌给你，我觉得这歌标题特别好，还真的仿佛就是为你度身定做。歌名叫什么？叫越难越爱。不要怕东怕西怕这怕那，作为一个成年人，既然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那就应该鼓起勇气一起并肩去面对那些困难。
2: 天空里到底有没有一颗流星？不
0: 六二，当然也可以下载阿西米勒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音越动听的节目社区，以及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发消息过来。当然别忘了，同时还可以用看的啊，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同步，我们是广播和这个视频直播同步在进行。好，今天我们首先想回答一位街坊呢，他发这个消息过来来问的这件事儿啊，我非常想回答一下。为什么呢？因为的确在我们平时的这个社交的过程当中啊，会遇到这种情况。很多街坊呢，他就是非常的迷惑，说哎呀，这个情况我该怎么去面对它，我该怎么去处理它，哎，我如果这样做的话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这位街坊呢，他要求匿名，他说龙妈，我想问一下啊，我的好朋友在他难过啊或者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只顾着对着我倾诉倾诉倾诉，他这个行为我不太清楚到底是一种正常现象呢，还是说他其实是有点自私呢？说实话，我真的服了他了。比如我们都曾经经历过失恋，他失恋之后就一直来找我倾诉，不停地说不停地说，一说就说很长时间。那我呢，其实一般遇到什么事情啊，我不太主动会去找他来倾诉。那有的时候我实在也忍不了了，会去跟他讲一讲。而问题来了，他来跟我倾诉，我都会陪着他，安慰他。 可是当我在跟他说我的难过之后，我这位朋友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甚至还会来个反杀，突然开始跟我说起他自己很难过的事情，弄得我就非常无语。所以请罗妈快点帮我想想这个情况到底怎么办。好，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在社交的过程当中这个是常见现象，对吧？就是别人找我倾诉，别人把他们的负能量也好啊，负面情绪也好，不佳的这个状态也好啊，噼里啪啦跟我说一通，哎呀我们就听了，我们还帮着出主意，对吧？我们还安慰，我们陪伴，想说这难道不是好朋友之间是相互的吗？但殊不知，哎，就我们可以倾听，我们可以陪伴，我们可以安慰，可是当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情绪的要求的时候，怎么对方就听也不听，陪也不陪，安慰也不安慰，甚至就像小妮说的，他还来个反杀，哎，我在跟他说我难过，结果他啪话头接过去变成他难过，哎，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我们真的很希望街坊们明白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和自私有没有关系？多少有点关系，但这个自私呢，可能和通常我们一般讲说，哦，这个人有点自私，他有微妙的不同，因为更多的是什么，在情绪方面，就是你确实是他的好朋友，他也确实觉得你是一个很安全的、很踏实的，他的首选的倾诉的对象，所以是属于叫肆无忌惮的、毫无心理压力和负担的，会来跟你倾诉、倾诉、倾诉，对吧？就把这个负能量啊这个糟糕的情绪，一股脑的都来跟你说。情况是他可能跟你说了一大堆之后啊，他舒服了，那情绪因为该发泄的发泄掉了，而且你说了，哎呀，还会安慰呀，还会陪伴的等等，就是换句话说，他在你这个好朋友这里获得了非常大且多的情绪价值，对吧？好，反过来，他做不到，他是做不到来接住你的情绪价值，甚至就像你说的，当我在倾诉我难过的事的时候，他突然一下反客为主，嗯，变成说你这难过算啥呀，我才难过呢，你听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啊，这个是什么？实际上他并不在意你的情绪，他也不在意你的感受，而对于你的这位所谓的好朋友来说，你就是一个情绪发泄和倾诉吐槽的一个安全选择而已。从友情的层面上面来讲，这是一个有点危险的存在，因为我们之前讲过的，每个人对负能量的接受度啊，它是相当有限的，就不是每个人都能承载那么大量的一个负面情绪，是不是啊？可能有的人说，哎，我内心强大一点，我能多听听，但有的人说，哎呦，我不行啊，我共情能力太强了，哎呦，他这一难受，我都跟着难受啊，他哭，我都跟着掉眼泪啊，哎，这个时候，说明你可能未必能有这个能力去承载这么多的情绪。而如果又恰好对方是个这种类型的人，就是我只管这个倾诉我的情绪，我不管你的情绪，那对你的伤害将会很大。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请大家务必明白一件事情，我们又要说到一个词了，叫边界。就是我们知道自己的承受的量在什么地方，就像是一辆汽车，它有载重量，是不是？就我们的心也有一个载重量，我能承担多少的负能量、负面情绪，我自己心里得有个数。当他讲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要叫刹车的。就你不能够以为自己能承受得了，更不要觉得说，哎呀，都是朋友呀，都是好朋友呀，啊，我怎么能不盯着呢？我怎么能不怎么怎么样呢？不是，叫量力而为。就我们能力不及、做不到的，你不能硬逼着自己去做这件事儿，否则你看，不仅你自己承担不了这些负能量，甚至当你需要有一个倾吐的时候，你没有得到一个相同的安全的踏实的倾吐对象。所以这个边界要由你自己来建立好、执行好。提醒大家啊，这不光是友情啊，其实在很多感情领域当中这个现象都是存在的，希望大家能明白啊。好了，我们听首歌吧，来自薛之谦的《这么久没见》。记得如果也有啊这个烦恼想找罗妈，那就拨打62786262。

0: 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小姐，哎，掉线了。这样，我们请我们的这个导播呀，把 A 小姐找回来啊。当然，在这里呢，正好也说一下啊，关于刚才我们解答了一位街坊他的这个提问，就是说他跟他喜欢的男生两个人的爱好不一样啊。没想到啊，这个问题一回答完之后啊，刚才好几个人在追问啊，说那大家就具体的产生了一个新的疑问了，就是。请问这两个人如果要是说想要有所发展啊，这个彼此的爱好是越不相似越好，还是说相近一点比较好？其实我刚才很认真的思考了一下，我觉得这个真的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不是说完全不一致你俩就特别能够合得来，或者说完全的很相似就能合得来，这真不一定。这要看什么你知道吗？每个人的接受度，就是每个人对与自己不同喜好的人和事物，他的那个接受度和包容度有没有很高？哎，大家品一品，是这个道理吧？所以你自行判断一下啊。好，来，我们再试试看电话线上的这位街坊啊，这是 A 小姐，晚上好。
1: 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工作上呢被老板 PUA，然后在家里呢老公也不理解，被老公 PUA，老公觉得说为什么会有这么蠢的公司呢，为什么会有这么蠢的老板呢，可是就是有这么蠢的老板呀。
0: 这个好像不叫 PUA 吧。
1: 他会让我自己消化呀，他说你要想开一点呀。
0: 哦，那这个真不叫 PUA， 这个只能说没帮上你忙。
1: 嗯，对啊，他没帮上我忙嘛，然后也不理解，还不明白为什么就是一份工作而已，为什么我情绪会这么不好呢？如果不好那就离呀，那就辞职啊。可是辞职了的话，怎么养家呢？怎么还房贷呢？
0: 所以老公并不理解你的情绪，对吧？
1: 对，他可能就是他不理解情绪吧，他也不会安慰人。
0: 很好。那请问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他也一样就是啊无法理解你的情绪吗？
1: 谈恋爱的时候好像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好像没有遇到过这样这种这么多烦心的事情。
0: 但谈恋爱的时候总归也有情绪不好的时候吧，对吧？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怎么对待的呢？
1: 那时候不是恋爱脑吗？
0: 谁恋爱脑？
1: 你说可能大家都有点恋爱脑吧。
0: 很好，恋爱脑也要面对不佳情绪啊。那请问回忆一下，在那个时候你们是怎么面对不佳情绪的？他是怎么做的？
1: 他什么都没有做，然后好像默默的也就好掉好了。
0: 哎，所以换句话说，等会儿别着急，哎，小姐，所以换句话说，在你们还在有恋爱脑加持的时候，在还在恋爱热恋的时候，你遇到心情不好情绪不佳的时候，他就没做过什么，对吗？
1: 对啊，可以这么理解吧。所以问题就从来没解决过，从谈恋爱到现在。
0: 很好。所以换句话说，你的老公当他还是你男朋友的时候，他就不知道你的诉求是什么，而那个时候因为有滤镜，对吧？谈恋爱嘛，
1: 对，
0: 哎呀我看你挺好的，你看我也挺好的，就觉得哎这都不是事儿啊，有爱情，哎呀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呢，带着这一份当时能够燃烧的激情，就把这个事儿呢就算是糊弄过去了。但是现在到了结婚之后呢，变成说你的当初是男朋友啊，现在是老公了，依然不知道你的诉求是什么。所以我总结一下，简单说，他就没有学习过怎么来接住你的情绪，这是问题所在，对吗？
1: 应该是的吧。
0: 所以现在就得做一件事情。您刚才说的那句话是什么？
1: 我说他也学不来。
0: 所以你也没有信心他能学会，对吗？
1: 他比我小两岁，然后
0: 小两岁也没什么呀，小两岁也是个成年人，对不对？
1: 是
0: 啊，成年人就得要学会去接住自己的伴侣的情绪呀，对不对？
1: 是
0: 啊。所以你不能说哎他也学不会，哎你带着这么主观的一个先入为主的想法，那你觉得他还有学的积极性吗？对吧？
1: 他也不知他跟谁学呢，他身边的朋友也都是这样子的，大男子主义。
0: 有没有想过你们俩一块儿学呢？有没有想过你们俩一起学习面对？

0: 也请去这件事儿呢？可能你也要学，他也要学，但你们俩学的也许方式进度不太一样。现在需要立刻补课的人是他，但是未来要补课的人你也少不了。
1: 嗯，也许吧。
0: 不要也许，他就是这么回事儿，摆在明面上的。因为我不认为你老公是故意不接你的情绪，他肯定不是故意的，对吧？
1: 是真的不会而已，对吧？
0: 对呀，他没学过呀。你看刚才我刚回答一个问题，可能您没听到，就是一个街坊来问我说，他自己呢喜欢一些可爱的东西，比如说宝可梦，他喜欢的男生呢喜欢的是稍许跟他的生活有点距离，比如说手冲咖啡，他就觉得呀，这我能跟他聊吗？这我怎么回呀？你看先入为主，就觉得你这个东西我肯定不会，我也不想看，我也不想了解，这是一种你知道很主观上面的，就把学习了解去掌握某一件事情他就挡在门外了。而你的老公刚才我们分析到了，在谈恋爱的时候他就没有接触到说原来我的恋人或我的伴侣他的情绪是需要我作为一个恋人也好，作为一个伴侣也好，我要去理解和接触的，甚至还要一起分担的。这门课他当时就没学，但现在结了婚了，这门课他必须得补上了，否则两个人在一起共同生活这问题就很大。但你不能说一，但你不，哎，我刚才不说一起学吗？
1: 那我们俩一起跟谁学？
0: 互相学习，先从描述自己的情绪开始。首先你要先告诉对方，我为什么会因为这个工作，会因为这个老板而不开心。你要告诉他，我在向你发牢骚的时候，你不要只听字面的意思，你要听到的是我在发牢骚的时候的情绪是什么，对吧？谁都会发牢骚嘛。哎呀，这个老板真傻，哎呀，这个老板什么都不懂的，哎呀，这个老板怎么要求这么高的，等等之类的。你要告诉你的老公的是，我在向你抱怨这些的时候，我在向你发牢骚的时候，不是在问你这个事儿该怎么解决，我不是来问你要解决方案的，对吧？如果你理解为我的每一个情绪的抒发都等于向你要解决方案，那我又不是小傻瓜，谁还不知道爱干就干不干就走啊，这个道理谁不懂？谁都懂。但是谁不是个打工人，谁不是个职场人，谁都有负面情绪的时候。所以老公你要明白，我在抱怨的时候，我在抒发的是我的情绪。那我的情绪又是什么呢？接下来展开告诉对方，比如我觉得委屈，比如我觉得不理解，比如我觉得心里不值，等等各种各样的情绪你要描述给他听。什么叫沟通？这个叫沟通。他不知道，咱们让他知道。因为你的老公他听不懂你在干嘛，当你在抱怨你的工作上遇到这些事儿的时候，就是我刚才讲的，他就是以为你在问他要方法，怎么办？怎么解决？所以他可能就会觉得这有啥好说的，不满意就辞职呗。他一下就把这个事情给他简单粗暴化了，所以他完全把你的情绪这么一大趴直接跳掉了。所以他要学习的是这个部分，而你要学习的是讲给他听，告诉他为什么这样，以及这是什么，以及切记不要再有这种先入为主的想法了，千万不要说哎呀反正他也学不会啊怎么怎么样，没有啊，你这是对他都没有信心呢，好吗？
1: 好的，
0: 那我们就先讨论到这里啊。其实这是个重大突破口，虽然不是说哦今天罗妈这么一讲啊，这么一弄， A 小姐可能立马就顿悟了， A 小姐的老公立刻就把这个课给补上了，可能也没这么简单，但是我觉得这是第一课。这是一个首先一，这小两口到底缺失的是哪一个部分，对吧？刚才也说了，哎呀那个时候嘛恋爱脑呀，对吧？我们也讲了说，因为带着那个时候的这个热恋的滤镜，哎，就觉得哎呀什么事儿都不是事儿啊，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好像啊能够抵挡所有的风雨似的，浪漫是蛮浪漫的，但是你看这么重要的一课他就缺了，缺了之后呢 就变成在婚。

然后 A 小姐的老公接不住她的情绪，甚至不知道她的情绪是什么，就是只是把抱怨听成抱怨，牢骚听成牢骚，只听字面的意思。各位街坊们，大家都知道的，没有必要只理解字面的意思，而是请你听懂我的这些话，深藏在这些话里我想表达的那种情绪是什么。我们说现在大家很喜欢讲一个词，对吧，说哎呀，这个恋人或者是伴侣之间提供什么情绪价值。哎呀，很多街坊都来问过我，说到底什么是情绪价值呀，到底怎么就叫是提供情绪价值了呀。刚才在讲的这个部分，这个这么重要的部分，其实就是在讲情绪价值，就是你得听懂对方他的情绪是什么，以及当然我们也得学会让对方知道我们的情绪是什么。当我开心的时候，我要让你知道我是在开心哦，我不是在阴阳怪气哦。当我沮丧的时候，我也要让你知道我现在对自己非常没有信心，就是你能不能支撑我一下。大家不要觉得说哎，要这么大白话吗，沟通大白话是最有用的，街坊们的，听首歌阿琳的挚友。

放松一下啊。好了，说完了旅行这件事情呢，接下来我们还得帮街坊们啊，这个解决很实在的事儿啊。嗯，这位街坊他是发私信来的，要求匿个名。好的，来看一下啊。他说罗妈，之前过年的时候，哦，那好几个月以前了，说家里给我介绍了一个男生，那对他的这个人品方面呢，还是比较这个放心的。当时呢，我们就加了联系方式，但因为啊，这个对方工作性质的关系，所以我们当时呢，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就见面啊，而是拖了好长时间，就一直只是在微信上面聊，直到前些天，我们才终于正式见面了。那在之前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也不算聊得非常的热乎，但因为也保持比较规律的联系，所以呢也还算是对彼此都很熟悉了吧。那前些天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这个全程的交流啊，也没有让我觉得哪里不喜欢，总之还比较顺利吧。那后来聊完天，我们说要不去逛逛街。在逛街的时候，这个男生突然对我说，要不我们牵手吧。我愣了一下，还没反应过来，他就一把牵住了我的手。那其实想起来对他也还算是有好感的，所以对于他这个动作呢，我也就接受了。那后来回想这一整天，我觉得可能的确是大家聊得比较愉快，所以逛街的时候他就主动牵我的手了。那我猜他是不是应该对我也很有深入发展下去的意思呢？但是奇怪的现象出现了，罗妈你知道吗？从牵手那天一直到今天，已经好几天过去了，他都没有给我发过消息。我在猜是不是因为他工作实在太忙，所以没有跟我联系呢？但是怎么想又觉得这不合理，所以这个情况让我有点懵。我就很好奇，当初这个牵手到底是啥意思呢？能不能请罗妈快点给我分析分析？哦，这个情况的确啊比较离奇。就像你说的，你倒是挺愿意为他想的啊，说哎呦，他是不是工作忙呀？他是不是工作怎么样了啊？所以没有给我发消息啊？我说实话，这不合理，这不科学。就工作再忙，至少你们正式见面当天晚上各自回家之后，总得说点啥吧？至少总得说一个安全到家了吗？或者哪怕说一个晚安，对吧？回家之后就没消息了，一直到现在都没消息了。我们如果放在一般的情况来进行，也不说推理了啊，我们就说按照一般情况来讲，这就属于叫相亲没成功啊。当然可能也有地方会

好奇说，哎呀，这也不算是相亲没成功吧，他们都过年时候就加上微信了，对吧？而且这也都聊了几个月了，这怎么能算相亲没成功呢？但是各位请注意，这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虽然过年的时候就号称叫认识了且加了联系方式，但是他们根本在这次正式见面之前俩人就从来没有见过。那我们严格意义上来说，之前几个月的这个所谓的啊，在这个微信里面聊天，他简直就宛如是两个陌生网友啊。而且虽然号称叫啊也比较规律的会联系，但这个联系他很虚啊，对吧？我们连面都没见过，我都不知道你这个本人说话是个什么样的神态呀，对吧？我和你在一起相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氛围呀？啊，我跟你是不是能够合乎眼缘？哎呦，一看就非常来电呢，这些全部都是虚的。所以实际上真正一锤定音的，倒还的确是这几个月之后两个人的第一次正式见面。至于说这个牵手是不是如小妮所理解的说啊，肯定是那天聊得很愉快，对吧？所以情之所至就主动牵手了。对不起，罗妈还真不这么想。我有个大胆的想法，就这个男生提出牵手这件事儿呢，他可能是做了一个类似于实验这样的一个举动，就是牵了你的手之后，有没有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对吧？有没有那种哎呦这个浪漫，哎呦这个感觉啊，这个火花四射，他有没有这个 feel？ 他就是做了一个实验，很有可能是牵住了你的手，逛了这个街之后，他的结论是全程都没有怦然心动，所以和之前的聊几个月啊这些都没关系啊，之前那种很虚的东西最终他落地了，他终于有了结论了，所以我说这是属于叫相亲没成功。但话又说回来，我们再退一步讲啊，我觉得这个男生啊也有点问题。我们先且不说大家第一次正式见面了到底是有没有啊这个所谓的火花产生，成或不成总得给句说法，对吧？这当天回去就没动静了，没消息了，这对小妮来说太不尊重人了，你这样吊着人家胃口算怎么回事呢，对吧？再实在不好意思直接讲，那我们托第三方转达一下也是个说法，但是就这样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人就消失了，还让小妮在这东猜西猜东想西想，这就很没有意思。所以我觉得就这样吧，啊，没成功就没成功，没相上就没相上吧，啊，就这样的一个如此没有细节如此不尊重人的这样的一个人，我看也没啥可惜的，是吧？听首歌《最美的期待》。

0: 面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看看啊。这位街坊也是发私信来的，他是这样提问的，他说罗妈，我就想问问啊，如果跟一个男生有一点好感，但是这个好感还没有很多，那这种情况要不要继续深入的发展呢？是这样的，前段时间呢，我有一个 crush 的对象，那就是小心动啊，最近貌似啊对我好像有意思了，来约了我两次，约我出去吃饭。可是我想了想，觉得最近对他好像没有以前那种啊很 crush 的感觉了，于是呢我就都婉拒了。可是话说回来，我又挺想谈恋爱的，所以现在整个人进入到了一种犹豫又纠结的状态了，能不能请罗妈也帮我分析分析到底该怎么办呢？哦，就曾经有小心动，但是这个小心动啊没有继续发展下去，没有变成一个爱的火花，对吧？结果 A 小姐晚上好。
1: Hello 罗妈
0: 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罗妈是这样的，就是我最近碰到一个困扰，是就一件事情是比较困扰我的，其实是这样的，是

0: 父母最近一直在对我进行一个催生的事情。其实这样的，因为我结婚已经有7、8年了。
1: 嗯。
0: 然后的话，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结婚其实也是希望有小孩的。
1: 嗯。
0: 但是就说大家就磨合了2、3年以后，就会觉得，因为我的先生他其实工作也是轮班的，作息可能和我们也不太一样。
1: 嗯，
0: 就是说磨合下来，其实感情方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我会觉得说，如果养育小孩的话，相对来说，一方面是两个人的，就是说可能如果在经济方面你没有办法给到小孩特别好的条件，就肯定是可以给予提供他一些条件的，但是给不到特别好的条件。另外一方面，我也会觉得说，如果有这样一个小孩的话，可能大多数事情都会落在我的头上。然后，所以我们商量了一下呢，所以我先前是觉得说，如果这样的话，其实不养也没有关系。在这件事情上，其实我们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分歧的。然后我公公婆婆就是说也接受了，
1: 嗯，
0: 但是我父母的话，他们就不太能接受。
1: 哦，
0: 其实，在2、3年前的时候，有一次就他们之前一直在催我们嘛，然后催的话，后来他因为说的话就比较偏激一点，所以我就很生气，我就说了，就是说你再这样催的话，我就不养了。
1: 嗯，
0: 然后后来以后就大概有1、2个月的时间，然后他们都是一直处于那种，你吃不下睡不好，然后可能就看到人家抱着宝宝的话，他就会触景生情这样的情况，大概持续了蛮长一段时间的。那后来我也是我朋友跟我说，如果这样一直下去的话也不是办法，那所以当时我们就说，要不就跟他们说我们考虑说备孕，或者说考虑这样，我也是想希望他们就每天日子可能过得舒心一些，我想拖一下，然后
1: 缓兵之计是吧。
0: 对，然后但是现在缓不下去了。
1: 啊，是啊。
0: 他们就一直在盯着我，就因为最近的话就是说他们在就某一个特也不是说很正式的或者怎么样，就可能在和我公公婆婆聊的就聊了个天或者之类沟通了一下，然后他就知道说啊我们不想养小孩这件事情。
1: 嗯。
0: 然后的话就我爸妈就一个就是不太想理我，一个就是一直在催我做我的思想工作，就是我觉得我如果跟他们直说的话，他们一定是不能接受的。
1: 嗯，
0: 因为他们始终是会有一种就比较很多年纪大人都会有的一些想法，就会觉得你没有小孩是不行的。
1: 啊，我听明白了，就是反正什么计谋也都用过了，对吧？苦肉计对你也用过了啊，这个来点情感小绑架也用过了啊，这个软硬兼施都用过了，哎，但是你呢，想本来走个说，要不我们拖延战术吧，发现好像这也拖得过初一，是拖不过15啊，
0: 对，
1: 现在就是卡在这儿了，对吧？
0: 对，就我觉得直说的话，可能又会回到之前那样子的状态，
1: 嗯，
0: 就他们可能每天都过得很不开心，但是如果拖的话，就也很会影响我的心情，
1: 嗯，
0: 就一直在催着，
1: 嗯，好，所以我们做一个假设性的思考啊，如果你实在是吃不消了，你看爸妈这多苦呀，这岁数这么大了，哎呀他们也不高兴，哎呀是不是显得我这个人很不孝顺，那算了，一咬牙一跺脚，那就从了他们的愿吧，然后呢就果然拥有了自己的一个这个宝宝啊。
0: 嗯，
1: 当然呢，如果说哎拥有宝宝也 OK 没啥问题，生活依然很有序的在进行，也没有什么承受不了的，哎，都能有一些小困难或者什么的都能克服，就不错。那我们说这当然是一个皆大欢喜，是吧？
0: 嗯。
1: 但话说回来了，这不怕一万总有万一啊。假设
0: 对，
1: 就是你刚才的这个顾虑一、顾虑二、顾虑三啊，如果噼里啪啦一个一个的全部都发生了，那么好，这个时候我们就且问啊，谁是承担这些顾虑一、顾虑二、顾虑三发生之后所带来的后续结果的人，谁是真正去面对这个结果的人？
0: 嗯，都是我。
1: 哎，其实不光是你，还有你的老公，对吧？
0: 嗯。
1: 以及，我们再退一步讲，对孩子是不是公平？是吧？
0: 对的。
1: 我很认同你说的有一句话，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一个小生命带到这个世界来，是希望能够给到他我们能力范围

0: 中最好的。
1: 对的，
0: 这个是我认为大家都能达成一致的，毋庸置疑的，而且确实应该，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所以准备好了没有，这才是个关键。这个准备其实我知道也不需要我讲太多，一个是生理的，一个是心理的，对吧？这个一定要准备好，以及除了生理的心理的全部都给他准备好之外，还有更重要的生活。这个生活其实不光是小朋友，包括你们这个小家庭的生活，
1: 对，
0: 特别重要。而老一辈呢，长辈们可能他想不到这么多，他只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就是别人家都有孙子孙女了，我怎么没有？
1: 对的。
0: 哎呀，别人有我没有，但我本来也许可以有，那我就心里不平衡了。哎，我就觉得我这个比人家比不过来，甚至可能稍微再极端一点的，哎呀，丢人了。对吧？没有面子了。
1: 嗯，对的。
0: 那、啊、太没面子了！你看看人家，啊，人家这个抱大胖孙子多多开心啊，抱这个小孙女多可爱。你看看我们，啊，怎么回事？啊，于是乎就这么简单，就这么一个诉求，开始用各种方法。就刚才我们开玩笑啊，说叫软硬兼施啊，开始
1: 对的，确实
0: 对你施加压力。但我刚才也讲得很清楚了，
1: 嗯，
0: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后续发生的这，如果不是 happy ending 的话。那谁来承担这个结果，以及这个结果对小朋友的成长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不好说。
1: 嗯，
0: 我们当然可以乐观的说，哎呀，这是谁还不能这个日子怎么不是过呢，话总是这么讲。
1: 对对对，
0: 但是就我刚才反复也在认同说，我们既然要把一个小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必须是做好了很充分的准备的。
1: 是的，
0: 而不是说我为了安抚我那对我软硬兼施，一会儿苦肉计，一会儿啊这那的爸妈，所以我也不是发自内心的，也心不太甘情不太愿的就把一个小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了。哇哦，这个一听就怎么都觉得哪里怪怪的，对吧？
1: 对的。
0: 所以我们必须要非常清晰的知道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做任何重要决定，尤其啊，这还是涉及到对吧？这个重要的家庭成员
1: 啊，对，
0: 他不是为了谁，坚持是很难的，我知道的，因为你一定是承受不了那种煎熬的。你看爸妈，哎呦，就是吃不下睡不着啊，老两口啊，这是你一定会承担很强的精神压力，你也会动摇。说哟，我这样是不是真的太不孝了，我是不是也只太顾着我们自己了，会产生这个动摇。但与此同时我刚才讲了，
1: 嗯，
0: 不要草率的说，哎呦，算了算了，那我们就从了他吧。要做一件事儿，咱们就是心甘情愿为这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准备好，我们可以就真的从现在开始啊做一些准备。刚才你有说到一些顾虑，我觉得这些顾虑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这些顾虑都是不可解决的吗？那也是我罗妈说句大实话，我也不觉得是不可解决的，对吧？
1: 嗯，对。
0: 嗯，所以我们把说哦，我心里有这个顾虑一二三四五，我给它列出来，那我就真的去思考一下，针对这个顾虑一，我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案？针对这个顾虑二，我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案？我认认真真的思考这件事情，但这件事情不是为了爸妈才思考的，而是真的是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思考的。如果说思考下来都可以解决，只是它需要一个时间过程，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大概的一个预测，比如说哦，2到3年我能把这事儿给它解决了，那我们就现在开始做好准备。因为刚才说了，生理和心理都要准备，对吧？
1: 嗯，对。
0: 所以这件事情它是可以，它不是一个说哎呦，就是两边就是杠住了，就是爸妈是一头，我们是一头，就这么杠住了，还真不是。它可以解决，只是我们把它以一种更加科学的、更加顺畅的、更加符合我们内心真实诉求的方式和途径去实现它。一个小家庭拥有自己的小宝宝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而很显然你现在暂时觉得哎呦好像条件不成熟或者怎么样，并不是因为你说不喜欢小朋友，也不是，

0: 而是你确实从很多客观的情况去进行考虑了。那我真的就很建议你，我们就是问题是什么，能不能解决，怎么解决，大概多长时间解决，我们还是把它提上日程，对吧？
1: 嗯。
0: 所以我再总结一下啊，可能我有点啰嗦，但我再总结一下。
1: 啊，没关系。
0: 啊，就是我们不为任何人委曲求全做决定，但是我们也不轻易的拒绝让自己的生命有延续。当然最终的那个决定权还是在你和你的先生，你们两个人的这里。
1: 对，
0: 因为这是你们的小家庭。
1: 对，
0: 长辈们就是可以提建议，也可以说自己的意见，但不能干涉你们，这是你们的自由和权利。当然衷心希望能够有一个属于你们的小生命。
1: 嗯，
0: 好吧。
1: 好的，我那么我理解你说的意思。我明白了。好的。因为我也是一直觉得说他们一直在催我，一直在拖，但是我觉得一直拖
0: 这个心里更加别扭了，
1: 拖不下去的。而且其实我觉得他们心里是知道我在拖的。
0: 那都不傻，都清楚着呢。所以我们就是不要再浪费时间了，不如有这个大家就在这儿瞎耗时间的这个功夫啊，真的不如来点实实在在的，就我刚才讲的，好吗？
1: 嗯，对。
0: 啊，
1: 好的，明白，龙猫明白你的意思。
0: 好呀，
1: 我先把我顾虑的这些问题想办法去解决，
0: 对，
1: 然后再去面对我的父母。
0: 对的，我们这个叫什么？叫小家庭啊，叫自然升级，不为别人所左右，但是我们有自己的升级计划，好吧？
1: 好的，罗妈，我明白了，那我自己考虑一下我自己
0: 的
1: 这些问题。
0: OK，
1: 谢谢你。
0: 不客气啊，不客气啊，很谢谢你，谢谢 A 小姐愿意打电话来找罗妈商量商量啊，或者说我们一起，想明白了一些事儿啊，这些事儿呢，也许在很多时候，在一片混乱当中，我们把自己也给卡住了。好了，听首歌吧，来自莫文蔚，《世界那么多人》，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2。

那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悦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都可以留言的。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广播开始办公了，那现在呢居委会啊也有可以用看的方式来参与到其中了，所以如果方便看手机的话呢，欢迎街坊们啊打开抖音啊，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就可以看到哎这个居委会办公的现场是什么样子了。当然说起来呢还是打热线啊，9点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很方便的，赶紧来提问啊！再说一下我们的热线号码呢，就是62786262。那正式开启我们的这个办公之前呢，我要说一下了啊，在周末的时候呢，有见到我的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她产生了一个困惑，她说是这样的，就是在她的这个社交圈子当中啊，有一位男生朋友，他们呢也认识蛮久了。也算是关系不错啊，一直偶尔呢也会出来吃吃饭呐、聊聊天呐、见见面啊，这个样子就基本上呢就是一个很常见的关系不错的朋友，哎，大概可以这么定义啊。但他说最近哦，不知道是他有点精神过于敏感了还是什么，他说发现这位男生朋友就近期哦比以前就找他聊天的这个密度啊要高很多，而且经常是在晚上来找他聊，以及聊着聊着吧

确实有点不太一样的。举个例子啊，街坊们可能会觉得说，罗马你这样讲很抽象，这谁知道到底啥意思？就简单说，比如他们两个会聊工作，说哟，最近工作好忙啊，压力好大呀，这个 KPI 啊怎么怎么样啊，压得透不过气了。那我这位女生朋友呢，她就要抱怨两句，对吧？她吐槽说，哟，这个工作呀怎么这么累呀？哎呀，有的时候都不想干了啊，就是会有这样的小牢骚。那按照他说平时他们俩聊天呢，对方可能就也跟着一起吐吐槽啊，说说自己的压力。但是他说最近哦，这男生会讲不一样的话，类似于就是啊，这么辛苦，要不你就歇一歇，别做了，反正有我在呢。哦，这话一听，街坊们你们也品一品，是不是哪里透着就是有那么一丢丢的不一样的感觉？诶，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可能光罗妈一个人感受也不准，光我这位女生朋友作为当事人一个人感受也不准，大家可以集思广益一下，说说看你的观点啊。当然如果你有烦恼来急着解决，那我们优先来帮你解忧好吗？任何方面的烦心事都可以来提问哦，欢迎你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我们先来听小情歌。

在里头，只要让你烦恼了，就可以到居委会啊来向龙妈提问。今天我们的办公呢已经正式开始了，所以可以拨打62786262来向我提问。同时呢，也欢迎你啊用文字的形式啊，把你的烦恼呢整理好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也可以啊这个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啊，然后把心事发送过来，我都会看到。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广播居委会办公开始了，那同步的啊我们的视频这个直播呢也已经开始了。如果你方便的话呢，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搜索好了之后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居委会是怎么办公的。换句话说就是动感101的直播间哦，到底长什么样子呢，给大家哈、满足一下小好奇心啊。当然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当中呢，都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来向我提问。那正式开启我们今天晚上这个办公之前呢，哎呀又要说了啊，这个周末呢其实我非常的忙碌啊，这见了好几波的朋友啊，其中呢有一位是女生朋友，她最近在烦恼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关于啊大家都知道每逢到比较长的这个假期的时候呢，哎呀就这个红色炸弹的事情对吧，就是关于收到这个别人要结婚的喜帖。那我知道有很多友人们就说，哎，这个好呀，分享甜蜜，分享快乐呀，这有啥好纠结的呢，对吧？但是我这位女生朋友呢，她纠结的点就在于说，居然是她的前男友啊要办婚礼，还给她发了这个喜帖，她一下子吧，她就真的矛盾了，想说，要是去参加的话呢，总觉得哪里怪怪的。虽然他跟这个前任啊，就他们已经分开好长时间了，你要说还有什么放不下，那也真的没有，早就走出来了，早就翻篇了，但是呢他就觉得怪怪的，就是去喝前男友的喜酒，你看他说这个话说出来都觉得怪，但是他说要是不去呢，

是不是又显得自己非常的小气，对吧？就感觉好像哎呦还没有放下似的，所以他一下子就纠结起来了。哎呦，就这个事情，其实那天见这位女生朋友，不光是我一个人在，我们几个关系好的朋友都在，大家就开始七嘴八舌的说起来了。但是呢，这个一开始虽然说的是乱哄哄啊，但最后啊，大家的意见还蛮统一的，就认为说，为啥一定要表现出自己好像很大方、很大度的样子呢？到底是表现给谁看呢？谁是这个观众呢？对吧？啊，你要说啊，对，我就是很在意我的形象，我不希望别人觉得我小肚鸡肠，不希望这个别人觉得我就是很计较或之类的，那就是问题，就是你的观众到底是谁？你到底是最在乎谁这样看你？你看这么一问，啊，这位朋友立马通透了，他说是啊，他说哪有观众啊，没有观众呀，他说我又不在意我前任对我是怎么看的喽，他说我觉得去喝前任的喜酒这件事情很奇怪嘛。那就是我一个非常本能的反应呀。那既然大家也都说，那你这个本能的反应就是个很真实的反应。他说，那这个喜酒看来是可以不用去啊。我们就真的都笑了，集美们都笑了，说这么简单的道理，要绕这么半天你才明白吗？哎，这个事情啊，我就觉得很有必要，今天也来跟我们的街坊们说道说道，大家也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当你被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啊，这个所烦扰着的时候，你真的都可以用这个思路，就是这个事情，我真的那么在意它吗？我在意的是别人怎么看我吗？以及呢，这个观众是谁呢？这观众在哪里呢？这个思路，大家可以试试看，真的可以帮你解惑的啊。那这样吧，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吧，请到的是告五人，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记得有什么样的心事想找罗妈来说一说，就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

这首歌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的第10001次告白。欢迎街坊们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呢，还是越夜越动听啊。秋会的办公时间大家请小小的了解一下，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晚上的9点到10点，每天1个小时集中的来办公，专门来听听看大家遇到的一些烦恼心事和困扰。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我知道街坊们特别喜欢找个人商量商量，说道说道，倒不是说心里一点点思路都没有，而是呢就是希望说，哎，我找我身边的好朋友啊或者是谁呀、跟他把我的这个想法呀、我就叙述一下，对吧，我看看别人对我这想法有什么样的一些理解呀，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意见或者是建议啊。如果大家都觉得哎跟我想的差不多，那我就觉得很安心，我可以这么办啊。但如果大家都跟我想的不一样，哎呦坏了，一下子困惑了，不知道该怎么来做选择了。其实这也很常见的现象啊。我们一般都会建议大家说，哎呦，如果遇到这样的一种纠结，那你就别纠结了，到居委会来吧，啊，罗妈来帮你思考一下，罗妈来帮你找找这个线索，是吧？所以呢，现在啊，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呢，再告诉大家一下啦，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呢，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发消息过来啊。其实每天真的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来自于大家的提问啊，也有一些街坊呢，他也不是提问，他就是一种感慨，但在这个感慨之中啊，又隐藏着一些提问。哎，你看这种复杂的情绪是不是？哎呀，当然也提醒一下各位街坊啊。

我们一边呢是广播在办公啊，大家用听的方式，另外呢如果大家对我们这个用看的方式也很好奇，也想说那这个居委会啊平时是怎么个办公的场景呢？方便看手机的话，请你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我们同步正在进行的广播和视频同步都在直播着。好，接下来这个问题啊，这位街坊呢就是发到我的私信当中来的，他说罗妈，大事不妙啊，事情是这样，我前段时间认识了一个男生，真的对他印象特别的好，我觉得他完全就是我喜欢的类型，于是呢跟他走得蛮近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距离既不远也不近，既不好也不坏，我想来想去，我觉得我肯定是被他吊着胃口了，于是我昨天晚上不知道哪里来的灵感，我就打电话给他了，我跟他直接摊牌了，可是没想到真的一时冲动一时爽，但今天我后悔了一整天。我想想看，我冷静地思考了一下，我其实真的很喜欢这个男生。罗妈你知道吗，昨天跟他摊牌之后啊，我光做梦都梦到他两回呢。哎，我就想问问，我现在要是去挽回他还有这个可能性吗？希望罗妈也帮我分析一下吧。大家看看啊，这个就是我摊牌了，我不藏了，我后悔了。哦，这个就真的是很像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的时候那种患得患失的心情，就是你看我对你印象这么好啊，我们都已经交流了这么长时间了，这个距离怎么回事啊，怎么就冷不冷热不热近不近远不远呢？哦，我知道了，你肯定是在养鱼啊，你肯定是在吊我胃口。好，于是我终于忍无可忍，我的耐性被消磨到了极致了，甚至可能还带着一点想要试验的心思，哎，想着我要不要来个激将法，我就跟他摊牌吧。哎，于是这就是你昨天晚上的做法啊，你就说不知道哪里来的啊这个灵感，跑去跟人家摊牌了。虽然你没说你是怎么摊的牌，但是我大概听看你的这个说法，我觉得你肯定是撂狠话了，对吧？而且你这个狠话可能还是带着结论的那种狠话，估计就是类似于啊，你看啊，我们之间的关系进退两难，要不我们算了，你也不要来跟我说话了，你也不要找我玩了，就这样吧。哎，大概可能是啊，我这个脑补的，虽然我也没有什么证据啊，但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才会导致你后悔啊，想说哟冲动了，哎呀撂了这个狠话了。但现在看起来呢，可能你的狠话撂完之后啊，一对方确实也没啥反应，二对方可能也没有说啊什么啊这就不理我了，这就不让我来找你了，可能也没有。因为这里的确有两种最大的可能性，一就是你猜的是对的，就对方真的可能没有对你产生非常强烈的好感，说哎呦不行，一定要跟你交往，一定要跟你成为恋人，可能真的没有，就是也许是有好感的但不多，这是一种可能性，所以才是半闲不淡的样子啊。那另外一种就是他也不是养鱼，他也不是吊你胃口，他可能也在纠结，他可能是一个非常，你知道，就是刚才你看我们都在说很多人是没有安全感的，很多人是没有足够的自信心的，就说不定他喜欢你，但是他不知道你喜欢他多少，所以在未确定这样的事情的前提之下，很多人就是会是表现成这种冷不冷热不热若即若离忽远忽近，就今天好像跟你话很多，明天又好像跟你不说话，哎，他会有这种表现的。当然这两种可能性呢，一个是稍微悲观一点的，一个是稍微乐观一点的，但现在的问题在于说，不管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真相我们无从知晓了，因为你摊牌了，对吧？那这个摊牌呢，我们括号就刚才我说的肯定是撂狠话了，但是这个撂狠话现在看起来没有撂出一个你想要的结果来，不管是对方就顺水推舟说哦好的，那你这个胃口我也不吊着了，我们就拉倒吧，一拍两散吧，好像也不是。那另外至于说哎呦那要不我们就理解为是一种激将法，对吧？这么一施加压力，哎，对方突然急了，表达了对你的喜欢之情，当然我们想的比较浪漫啊，那现在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至于你说哎呦你看我昨天做梦都梦见他两次呢，那我知道了，你是真的很喜欢，所以喜欢导致了你发飙。

着急嘛，就是到底怎么办？你知道人在束手无策的时候，要么就是撂挑子了，要么就是发脾气了，很恼火，哎，无所适从。至于你说那我还可以挽回吗？能不能挽回我们真不知道，因为刚才说的那是两种可能性，我刚才讲了这个到底真相如何无从知晓。但我觉得啊，不是说不能再去这个把你的小姿态啊稍微低一丢丢去找人家，不是不能，但是你必须得先暂时放下你那可笑的小自尊啊！你别说，哎呦，你看我昨天很拽的，跟人家摊牌了啊，今天就非常这个厚脸皮的要去找人家说话吗？哎，这样会不会显得我非常丢脸？那我觉得，为了喜欢一个人，这个也不算啥。大家不要经常说，哟，这个很没面子的，哦哟，那个很没面子的，没有。我觉得还可以再抢救一下吧，是不是？就你这个情况啊，罗妈觉得还能再抢救一下。但是我的建议是，不要做太过于乐观的一个预期，不要说呀，你看我一去找他说话，哎呦，他说不定也这个后悔了，他也痛哭流涕了，他也立刻向我表白了，那可能也不一定啊。只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也是出于某种好奇，或者说甚至觉得都没给自己一个很好的仪式感的一个终结的话，可以再去找对方聊一聊，但聊出什么结果，这个咱们就顺其自然好吗？我们带着一个淡定的心态去聊去沟通，说不定有意外收获呢啊！下面这首歌我送给你，虽然时光不可倒流，但是也许可以倒带，来听胡夏。

0: 或者是觉得哎，我好像自己有点拿不太定主意的事情，特别想找罗妈商量商量、探讨探讨，那么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或者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步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就可以把消息发过来啊。与此同时，也别忘了，我们除了可以在广播动感101当中收听，也可以在抖音当中用看的方式啊来参与。欢迎你呢，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哎，就能够点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哎，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现在在山东家里过日子，心烦意乱的，想到南方去打工，
0: 哦，
1: 南方去发展。
0: 哦，为啥心烦意乱呢？是觉得
1: 一个是天热，天热就是人烦。
0: 哦，
1: 那个再一个就是心烦意乱的。
0: 您这是说了个因为所以，又说了个因为所以啊，因为心烦所以心烦。那天热呢是一方面，但是话说回来，今天已经是8月17号了，您是在山东是吗？现在
1: 在山东济宁。
0: 哦，这个应该立秋之后晚上应该还可以吧，没有太热了吧，比较凉快了吧。
1: 家里还有空调
0: 啊，那就还好呀，那就跟天热这个心烦意乱就没有啥直接关系了，对不对？
1: 想去南方发展一段时间。
0: 嗯，为啥呢？你现在在工作吗？
1: 天太热没工作。
0: 哦，在家休息是吧？
1: 做点家务。
0: 嗯，
1: 念念佛。
0: 嗯，那请问您现在这个家里的这个生活的经济来源是什么呢？如果没有在工作的话，是在靠积蓄还是什么？
1: 积蓄。
0: 哦，那你有大概的计算过这个积蓄能撑多长时间吗？
1: 没计算过。
0: 哦，那我建议您计算一下。
1: 就是、未来意外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来了。
0: 嗯，但是你有计算过吗？你没有计算过的话，我建议你算一下。为啥算一下呢？这要心里有数，对吧？虽然我们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但是至少要先把现在过好。就我知道我现在手头我的积蓄大概是个什么情况啊？按照我每天基本上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成本，那我可以大概是一个撑多久？以及如果你说想去哪里试试看，找找机会或是之类的，虽然也不是不行，但是这毕竟也是要做一个衡量的。这个衡量是什么？因为换一个地方去进行打拼的话呢，需要考虑的东西会比留在原来的地方打拼要考虑的多。因为这涉及到什么？一，人要换水土；二，还有一个生活成本，它跟在家里的生活成本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也要做一个大概的评估，哎，先生，而不是我们这一拍脑袋就说，哎呀，我去哪到哪儿吧，我去这儿吧，我去那儿吧，这个就有点稍微有点随性了。能理解吧？
1: 那我是在家里发展，是去外地发展？
0: 这个吧，我没有办法回答您，因为我并不了解您的实际的情况。这个实际情况呢，就是为什么我说你得做一个评估。这个评估刚才说的是第一部分，就是一，你目前当下的一个经济的状况。那因为你说你没有在工作，所以我说你需要评估的是你的积蓄够撑你多长时间。至于在第二部分要进行的一个评估和思考是，你说我到底是就留在老家，对吧？还是说我换个地方？我刚才讲了，也要进行一个测算，因为我刚才说过了，换地方成本它也会发生一个相应的变化，以及还有就是人的一个心态，对吧？就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地方，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打拼，你将接受更多的挑战，接受更多的未知数，那么自己能做好这个准备吗？自己目前手头的这个积蓄能够撑得住吗？因为也许万一没有一下子很顺利的找到合适的工作，那这里面又有一个时间的成本在里面，这又是一个部分的评估。以及第三部分最重要的评估，就是我想做的事情有很多，但是我到底能干啥呢？好，这就是一个非常抽象的疑问。那就应该先想想，首先一，我的技能是什么，我会什么，然后是我过往的工作经历当中我做过什么，我擅长什么，或者说我最不擅长什么，就是对自己的一个基本情况要给他想明白，要给他盘清楚。就所谓我们说叫知己知彼，对吧？就如果对自己我会啥我不会啥，我能干啥我不能干啥还稀里糊涂，那这个 不管是换地方也好，还是说我就是留在原来的地方也好，他都没有在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尤其是在工作这件事情上面，它是一个事业，工作它只是一个比较具体的，但其实我们在盘的是什么？是事业。就找一份工作也许没有非常的难，但是我们如何能够把它变成一份事业？事业可以怎样呢？走得更长更久。所以综上所述， A 先生请进行我刚才讲的啊，这三部分的评估。这三部分如果没有评估好，没有盘清楚，没有想明白，没有整理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这天热的心烦意乱就不是天热的锅了，就是我们自己内心还没想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的锅。我们先说到这里， A 先生自己再思考思考啊。我们也谢谢 A 先生愿意来找我说一说啊，虽然听着好像有点抽象啊，但是其实呢倒也是蛮典型的一个阶段性的困惑。当然也欢迎街坊们有什么样的烦恼呢，继续拨打热线62786262，送给 A 先生一首歌吧，来自华晨宇的微光。

那正式开启我们的办公之前呢，哎，要来说一下啊，这个周末呢，其实见了好几波朋友哦。除了在刚才东方风云榜节目当中，哎，有看到这个谈恋爱的朋友很快乐，但是呢，也有一位我的这个女生朋友啊，单身蛮长时间了。她说呢，这家里人呐、啊，就特别着急。她自己呢，她说还好，因为自己的这个业余爱好呀。这个朋友啊也很多，所以呢没有觉得有特别的孤单的感受。但是呢家里这个老爸老妈呀就急得不得了啊，哎呦，这个天天就跟他不停的说，哎呀，你快点脱单吧，哎，你快点替自己啊这个人生大事着着急啊。而且呢这老爸老妈说最近这几个月呀就开始啊沉迷于说要给他安排相亲，哎呦，不光是啊这个找亲戚朋友给介绍啊，反正是能想到的办法啊，哎，都想到了，就催着我这位朋友就执意要他去相亲。那我这位朋友呢，他说一开始啊就还比较坚定，对吧，就撑住了啊，就觉得说我没有要相亲的这个必要啊。但是呢老爸老妈这个天天说天天说，他说说多了也有点承受不了，就有点动摇，哎，所以就来问我妈说，哎呀，那我到底要不要去相亲呢？其实对于这样的问题，我感觉这是我们居委会的常见问题，对吧，还是那个道理，就如果你自己真的一点这个兴致都没有的话，就硬逼着自己去相亲的话，其实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也是对别人的不负责。所以自己到底想走什么样的路，自己心里最清楚，对吗？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来自张碧晨的《龙》。

0: 最后这个气泡音啊 ，Be My Lover， 这是来自蔡徐坤的《情人》。各位听众们，收听的是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夜越动听》，我们居委会啊，专门在这里办公，要来听听看大家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纠结心事和困扰。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如果想找罗妈来聊一聊，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的。电话再说一下了，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发消息过来。以及如果想同步看我们居委会是怎么办公的，哈哈，到抖音上面进我们的直播间就行了，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啊，也是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哎，罗妈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我呢就是我们夫妻关系大概有9年，然后我对这个正确的关系有比较大的困惑。因为在这个夫妻关系中我会有无助感。然后呢我觉得缺少关爱，然后缺少亲密感。因为先生更多的是关注家里要弄好，然后孩子要弄好。然后他在外面工作。然后如果说跟他提一些，因为我想正常应该会经常拥抱或者是牵手或者是可以 kiss， 但是他这些都不喜欢。然后这么多年就是很少，就除了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大家比较热烈，后面他一直都是拒绝这种行为。然后前段时间呢我也确诊焦虑抑郁状态。但是跟先生讲呢，他有了比较大的改变，开始不会说对我要求那么严格，或者之前他会情绪控制不住，会对我发脾气。现在好一些然后我吃药吃了20多天之后，因为家里两个孩子也比较忙，然后我发现他开始又对我没有那么多的耐心了，然后他觉得我是没有问题，只是因为我心里不够强大，他觉得人什么人都不能靠，父母都靠不住，所以就得靠自己，得靠自己心理强大。他觉得我看精神医生说医生帮不了我，得靠我自己。然后呢我一个礼拜前也做了心理咨询。然后心理咨询呢帮我分析然后可能就是帮我引发出我的情绪，会激起我的各种回忆或者是情绪，然后对他的愤怒。然后我现在也学会表达了我的愤怒，但是他的改变不是很大。我就不知道是他本身因为是北方男人的性格，然后我是南方的，我不知道是因为真的是南北差异呢，还是他的个性有问题，还是或者是我自己不够独立，然后对人太依赖了。
0: 好，我觉得这里面提了好几件事情，我一个一个来说。首先肯定不是所谓的南北差异所造成，因为这和是个南方人还是个北方人啊，他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关联。当然也许或多或少有那么一丢丢，但他绝对不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所以不需要从这个角度去进行探索。好，接下来我觉得这里面您刚才的陈述当中有一个细节特别的重要，就是您的丈夫说这世界靠谁都靠不了的，只能靠自己，对吧？连家里可能这个父母都不一定靠得上的，那人的意志就得很顽强啊，甚至遇到一些需要治疗的事情都得靠自己，就是他的观点，对吗？
1: 对的。
0: 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您的丈夫他自己成长的家庭氛围就是这样的，对吗？
1: 他说非常严厉，打骂式教育成长，然后这样的。
0: 所以换句话说，您丈夫从小到大他自己本来的那个家庭的成长的环境就没有，首先没有那种亲密，没有那种说爸爸妈妈和孩子之间的那种非常，我就说的直白一点啊，没有肢体接触，没有爱的表达。而只有就是你刚才说的非常严格非常严厉甚至是带有体罚的这样的一种教育方式，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长大的，对吧？
1: 对。
0: 所以这就是很显然根儿在这个地方，就变成说他和他自己本身最亲密的家人之间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他由小到大 从一个小朋友长成一个大人，也就是说从他的认知当中，家人之间是没有那种亲密的，他不知道那种亲密是什么样的。当然他懂啊，只是他的成长里面是没有这个部分的，就像你说的牵手拥抱 kiss 等等之类，其实这太正常了，但他没有，他和他自己的父母之间，因为他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呐，这是人类的本能啊。但他进入到家庭状态之后，也就是说你们结婚现在的婚姻状态就是一个家庭状态之后，他在复刻的是他本身自己的那个家庭，在他本身的那个自己的家庭里面是没有这种亲密的，就是那种疏离感，而且甚至

0: 对家庭的理解就是我在外面好好工作，对吧？我把孩子照顾好 OK 了。我猜我猜啊，
1: 嗯，
0: 他的父母之间也是这样的，就且不说父母和孩子之间没有亲密，他的爸爸和他的妈妈之间可能也没有这么亲密。
1: 他们家四个孩子，
0: 没有那种情感的表达，没有那种紧密的情感的连结，
1: 嗯，
0: 所以他会是这样的一种表现的方式，以及他的成长是一种孤独的状态，所以在他的认知当中就是没有人靠得住，爸爸妈妈也靠不住的，能靠谁？这个世界上只能靠自己，所以他会有这样的一种观点，也是这么做的，在和你的婚姻家庭生活当中他也是这么表现的，跟在这个地方。甚至我们说到关于治疗的部分，这个时候我要讲到您的部分啊，
1: 嗯，
0: 我们必须要借助科学的专业的医疗的力量来帮助您慢慢的回复到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当中，这是毋庸置疑的。至于他所说的哎呀靠个人意志那就怎么怎么样了，这个就很不科学。
1: 嗯，
0: 当然虽然他这么想是刚才我们分析说有一定的成因，但是他这个想法我要说的是对不起，大错特错。
1: 嗯，
0: 千万不要被这个所影响，您该做什么样的治疗也好啊，或者说咨询或者辅导也好，请严格按照医疗的专业的力量给您的建议，我们去严格的按照它去完成它，疗愈它，好吗？
1: 嗯，好的。
0: 好，以及关于接下来最后一个部分，我想说，您和丈夫的婚姻的这个事情，其实是这样，是必须，不光是你啊，
1: 嗯，
0: 你们两个人都应该加入到一个疗愈的过程当中。
1: 嗯，
0: 你的丈夫需要疗愈的，就是我刚才一直在反复的强调在讲的，就是他的成长当中缺失的那种被爱，这个被爱它是一个重大缺失，
1: 嗯，
0: 确实对他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而这个影响现在的问题带来的是影响到他自己的婚姻了。
1: 他好像不在乎，因为您说的就是他家庭成长还有他父母的关系我都跟他谈过，然后我
0: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1: 要给予爱他听不进去，
0: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一是否自知，二、是否愿意，这是两个部分。关于这个部分到底要怎么办，我因为毕竟不是专业的人士，我不能也在这儿信口开河啊，所以我给您的建议是 A 小姐，其实这是涉及到一个婚姻咨询的部分了，您可以去咨询专门的专业的医疗方面的人士来问一下，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什么办法，有什么思路，因为这就是一个三个部分，一您本身的一个疗愈，这个刚才我说千万别断啊，
1: 嗯，
0: 二关于丈夫目前现在属于叫我先不知道他自不自知，但他肯定是不愿意，但这个就是有一个阻抗，这个阻抗是必须要去解决他的，到底怎么解决，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去咨询专业的力量，看看有什么办法。
1: 嗯。
0: 三，关于婚姻，关于家庭，如何能够进入到一个，我们且不说马上就是天翻地覆的一个大的优化，它可能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但是需要两个人同时进行这个疗愈，这是后面那一步。所以综上所述，这三步，一二最重要，然后走后面那一步，第三步，好吗？
1: 心理咨询师也算吗？
0: 当然，当然。
1: 好的，
0: 嗯，
1: 谢谢罗妈。
0: 嗯，不客气，我先提供这些建议。当然，我刚才也说，这将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1: 嗯，
0: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说这个过程很漫长，或者是有点难，我们就放弃，因为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好吧？
1: 对的，
0: 嗯，
1: 因为七八年前其实是他先听您的节目，
0: 嗯，
1: 那时候我们一南一北，然后他车开到北方来，然后因为路堵，所以他都是这个时间点听您的节目，然后一边开车，啊，所以我才后面我才知道您，所以也非常感谢您。然后
0: 不用谢，不用谢，我觉得是这样，正好我多说两句。如果他是听过我节目，对，他如果听过我的节目，然后知道我们的节目是在做什么事情的话，那我觉得很好。这样，今天我们在晚上十点以后呢，我们这个线上的办公会暂告一个段落，然后在阿基米德的 APP 月夜跃动听节目的社区里面呢，会有回听功能。我们刚才的这一番对话，我给您有一个小小的小提议。就

0: 是把我们两个这个对话啊，
1: 嗯，
0: 让您的丈夫听一下。
1: 好的，
0: 好吧，就正好是我提出的建议，顺便也让他听一听，好吗？
1: 因为他个人啊有点拗，然后我有时候跟他说的话，他也明白。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
1: 他进不进去
0: 没关系，我们慢慢来。我刚才说了，
1: 跟他的
0: 慢慢来，好吧，慢慢来。
1: 姐姐有时候劝他，他就会听。那么我把这个发到家庭群里可以
0: 吗？啊，不要！哎呀，还好你说了这句话，
1: 嗯、
0: 真的是还好。
1: 嗯，
0: 夫妻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不要让那么多人介入。
1: 好的，
0: 千万忌讳，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公之于众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当然如果你说姐姐的话她愿意听，那我们去找姐姐聊一聊，让姐姐帮帮忙说一说，开导开导，那我觉得可行。千万不要把她弄到家庭群，大家快看呐、啊！啊，我跟那个谁谁谁、嗯、我们这个婚姻我们要准备怎么怎么样了，哎，大家快，这个
1: 就她姐姐和她弟弟、嗯、
0: 那不合适。
1: 好的，
0: 不合适，好吧。
1: 好的，
0: 涉及到每个人的心事的问题，请牢牢的记住、
1: 嗯、
0: 范围越小越好。
1: 好的，
0: 好吗？
1: 好的，
0: 好吧，那我们先说到这里啊。
1: 哎，谢谢您，
0: 不客气啊，也谢谢 A 小姐来电啊。刚才这个部分的确是讲到了好几个很重要的地方啊。嗯，特别是，当然我能理解 A 小姐心里很着急，想说，哎呀，你看这个家里如果说还有一个姐姐，对啊，丈夫还好像蛮能听姐姐两句话，那太好了，赶紧把他们都拉进来吧啊，我们一起怎么怎么样？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因为很有可能反而会适得其反。啊，要小心。好了，我们先稍事休息，也提醒一下街坊们，如果有任何的烦恼纠结困扰，任何方面都可以哦，恋爱呀，啊，这个感情啊，当然感情也包括友情啊，亲情等等之类的，以及也包括街坊们在自己的工作生活学习方面有遇到很烦恼很纠结，哎呀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事儿，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再说一下，就是62786262，以及同步也可以到抖音直播间关注一下 DJ 罗毅来观看了。
2: 心灵那一高师傅，什么是爱情？杨丞琳，爱情而已。
0: 我在你身旁啊。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3: 哎，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3: 不是遇到什么事啊，就是一个心结吧。
0: 哦、
3: 那个，
0: 请讲。
3: 就是我结婚有十多年了，
0: 嗯，
3: 那个，但是就是有的时候，经常，也不是说经常吧，就偶尔会想起在某些场景或者说某些时候会想起这个自己的初恋。
0: 嗯。
3: 然后有的时候看到那个有些女生啊，就会感觉好像挺像她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自己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结啊。比如说，前段时间偶尔出差吧，刚好出差到，因为我初恋是在异地啊，不在这个，现在自己在的这个城市啊。
0: 嗯。
3: 就在异地，然后那次出差呢，也就刚好因为有个活动嘛，公司组织了个活动，然后刚好到那个以前和初恋在一起，有度过的比较美好的一个时间吧，就是那个沙滩的那个位置。然后自己走到那里的时候呢，又不敢走过去，然后又想走过去的那种心情，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当然我现在挺爱我老婆的啊，或者说对我家人也是非常。我也很爱他们，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的时候这种场景啊，或者说，总是会在脑子里会偶尔会闪现一下，或者说看到什么场景的时候触发这个场景，啊，自己不知道是什么个心态啊，或者什么是什么样的心情。
0: 嗯，所以想问我的是，你觉得这个现象它合不合理，正不正常？对不对？是吗？
3: 对
0: 啊，这样叶先生，我想问一下啊，首先，当你比如说去到你们曾经你说度过一段美好时光的这个故地重游的时候，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传说中的一个词叫触景生情嘛，对吧？那当你看到那个地方，哎呀，又想走近，哎呀，又有点不敢走近的时候，请问你那个时候的心情是带着几分感动，带着几分怀念，还是说啊，好痛苦？是哪一种？

0: 没有痛苦啊，因为那个时间就是那个场景其实还是挺开心的，
1: 就觉得是美好的一段回忆，对吧？
0: 对，但是有稍微有一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没法形容，就是你想嘛，我一想过去，我又不敢过去那种。
1: 过去了，你觉得你走过去了会怎么样？
0: 倒不会怎么样，就是、
1: 那为什么怕走过去呢？走过去，假设我们现在就假设，我们现在就在你的那个故地重游那个地方，你现在就进入到那个很纠结的心情了。
0: 对，或者这么讲，就是我在那个场景下，就是满脑子都是那个回忆，我就是。我其实挺不想说，就是怎么说，我因为我毕竟已经结婚这么久了，对啊，然后我家庭也挺幸福的，对吧？那
1: 就觉得我怎么能这么想，我怎么能够回忆起这一段，是这样吗？
0: 对，
1: 哦，好，我懂了，所以其实并没有痛苦，
0: 对，
1: 说实话还是一种很美好的回忆，
0: 不想去想，
1: 但是这美好的回忆又觉得哪里不对。觉得自己想起这段美好的回忆，是不是好像对自己的婚姻有一种背叛的感觉，是吗？
0: 因为怎么说嘛，就是，毕竟没有在一起嘛，肯定各种各样的原因。
1: 好，所以那我第二个问题 ，A 先生，请问这段初恋在你认为在你的人生当中是一个遗憾吗？
0: 也不算吧。
1: 好，
0: 就是
1: 和平分手吗？
0: 对。
1: 啊，是因为感情变淡了而分手吗？还是因为发生了什么？
0: 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就是异地嘛。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性格上还是有一些就是摩擦。
1: 所以算遗憾吗？你觉得？
0: 就是可能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没那么成熟吧。
1: 那如果假设现在给你一个时光机，让你回去修正，你愿意吗？
0: 不好说。
1: 那就是也不大愿意。
0: 对。
1: 很好。
0: 所以才可能会有这个现在这种心情。
1: 哈哈哈。好的。那这样，我问这些呢，不是因为我是个很八卦的人啊，非要哎呀，你这怎么回事？哎呀，那怎么？不是，我是想确定一下，说当你在回忆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的真正的感触和感受到底是什么，带来的情绪是什么。而当你就刚才我们在模拟，我说哎，你现在假设你就在这个场景里面，哎，你在想什么，你会担心什么，你在怕什么，你在纠结什么。其实我现在可以先告诉你一个初步的结论了，叶先生。首先请你安心的沉浸在你的回忆带给你的那些美好的瞬间，这是人非常正常的一种自然现象，因为它就是真真正正的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的美好的一段时光，美好的某一次出游，曾经大家在一起相爱过的那些点点滴滴，这都是实实在在的，它就在你的记忆当中，偶尔它跳出来了或者触景生情了，非常正常。人可以回忆吗？当然可以回忆。那有这些回忆，是不是真的就像刚才我们在开玩笑说，哟，这是不是对婚姻的一种背叛？这也真不是。因为我刚才非常明确的确认了几个最重要的事情，对吧？首先我说你痛苦吗？你不痛苦，说明它就是回忆而已。那另外我刚才特地跟你反复确认了，遗憾吗？你说倒也不算遗憾，其实也很清楚，现在回过头去明明白白的知道说当初为什么大家分开了。甚至当我扔出了一个重磅的问题，我说如果给你个时光机再让你重新去修正你说其实吧也没有很愿意。所以说明在你的理性与感性之间，你有着一个非常好的平衡，你心里非常清晰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自己该做什么，那一切都是正常的且合理的自然现象。所以如果有这样的回忆就回忆就好了，不要让自己觉得说哎呀不得了了，我怎么能这么想，哎呀我这个人太糟糕了，不至于，真不至于。因为回忆它就是存在着的，并不会因为说我的这个大脑里面的某一块，哎呀，因为到了这个曾经去过的地方，这块回忆它被激活了，它被从这个仓库里面被调出来了，我就是个坏人啊。

0: 那也真不至于，不是。所以刚才 A 先生您一上来说，哎呦，我这个，哎呦，是不是一个什么心结？其实这个词我觉得也不必用到心结，它不是个疙瘩。疙瘩它是存在在那里，它是不顺畅的，它是让人心里不舒服的，让人别扭的，但你这个也没有别扭，只是你心存着一些小小的不确定，就想说，哎呦，我这个就是理性与感性在交织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小担心，说我这样是不是这样想不好。但其实我刚才讲了，您非常清晰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和该做什么，那就够了，所以完全无需为这样的一种回忆而感到说，哎呦，好有压力，或者是，哎呦，好别扭，哎呦，好担忧，我觉得不用，好吗？
1: 嗯，好。
0: 所以我觉得啊，再换句话说，能够经历过的那些感情还留下这么美好的回忆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其实是件很美好的事情。就是人的人生为什么会慢慢的变得很富足，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呐，对吧？
1: 嗯，好。
0: 好吧，那我们就先讨论到这里咯。
1: 好，谢谢龙妈。
0: 嗯，不客气啊，也谢谢 A 先生来电啊，愿意非常坦诚的我们一起来交流这件事情。的确，当我们成为一个很成熟的成年人的时候，知道自己哈、什么是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呢，偶尔也可能会有这样的小纠结，也很正常，但是美丽的回忆它也很正常。听首歌也特别送给 A 先生，来自薛之谦，像风一样。

这首歌来自朴树《平凡之路》啊。其实说到平凡之路这件事情啊，感情的路它也是一条路啊，对吧？就情路啊，有的人就会觉得说情路啊，热恋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个路啊特别的平坦，走起来呢非常快乐，但也有人说恋爱进展的不顺利的时候啊，就想到叫情路坎坷，是吧？但是话说回来了，真的就找不到一个非常好的平衡点吗？谈恋爱就没有一个让人心里非常淡定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吗？倒也未必啊，关键是什么？我们得把自己的心态给它调整好啊。那接下来看到有位街坊啊，他这个情况我觉得其实挺常见的，甚至在我们这个居委会当中啊，每天可能都要说这个事情。哎，什么情况呢？他也是发私信来的啊，他说，罗妈，哎，我真的很想来问问你，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呢已经交往了一年多了，我明知道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啊不合适，但是如果分开呢就真的又很难过，每次我下定决心跟他就这么算了，但是由于我实在是难过的撑不住，就又会回头去跟他和好。很神奇的是，只要我去找他，他也会跟我和好，不计前嫌，就像一切都没发生过一样。所以我现在真的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了呢？这件事情真的就只能如此的不断的循环了吗？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吧。这个事情它是不是就只能如此不断的循环？它到底还有没有一个尽头？我觉得首先你明知道不合适，但是分开又很难过，那请问不合适的理由是什么？你自己针对这个所谓的你认为你们两个人不合适的这些点，有去跟你的男朋友，就是你们两个人去做过什么努力吗？对吧？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协调，可以做一下这个什么样的调整，我们去改变它，我们去克服它，而不是说啊，我知道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没磨合好，然后呢我们就说行吧，我们不合适，再然后呢啥也没做，你也没改我也没改，然后下一次再在同一个问题上面继续打转。现在你不要盲目乐观，不要觉得说呀，你看我这一难过呀啊，我就去找他和好，他呢也不计前嫌，每次也都能跟我和好，结果你就觉得说，你看我们两个这就打不散的鸳鸯吧，我们两个这感情多深呢啊。只是人呢还没有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你知道这个感情一旦到了某一个阶段，就是积累到你们的耐性都磨光了，再也没有说我不想再接受你的这个所谓的说了分手又来回头啊，就够了，你知道吧？够了，真的到这一天怎么办呢？你想过吗？所以不是我们在这里想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循环，怎么打破这个循环，而是要好好想一想你到底和你的男朋友怎么去做，怎么去改，怎么去调整。这个话呢其实也不复杂，理解起来很容易的，就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就对症下药嘛。你不能老说我难受啊，我身体不舒服，我难受，那到底哪里难受呢？你也没有针对性的去治疗它，那你下回还得难受。哎，终于有一天这个你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结果呢进入到了一个很糟糕的状态，那就到了你真的无力承受了，那就真的叫做是为时已晚了。所以啊，不要再 N 加一次的无意义的循环了，好吧？你们两个人，你跟你的男朋友想想看怎么去解决。听首歌，来自张碧晨毛不易的《黑月光》。

这首歌来自 TFBOYS 带来的《萤火》。各位街坊们，收听的是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夜越动听》，我们的聚会哦，马上要开始今天晚上正式的办公内容了啊。当然还是一如既往要来听听看大家遇到的这个很纠结的事情。刚才呢，因为讲了我朋友的事儿啊，看到有街坊马上来留言了，说：“哎呀，同意罗妈的观点啊，说这个情侣之间从来不吵架，确实是有点问题的。”对，大家就不要觉得说，哎呦，他们脾气真好呀，他们情绪真稳定呀，啊，他们这个感情肯定非常非常的好吧？你知道，有的时候两个人也不发火，也不表达自己的真实的这个情绪的一个状况的话，实际上是在干嘛？

6262，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悦动听的节目社区，可以留言，同时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也可以留言啊。当然也再次提醒，别忘了想看看直播间，出于好奇也好啊，或者是想要用看的来啊进入到我们这个居委会的办公的话呢，就在抖音上面啊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先要回答的这个问题呢，很想帮这个街坊啊快把这个思路给他整一整啊，不然他就是有点小混乱，有点小纠结。诶，他呢是发私信过来的，要求匿名啊。好的，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这个周末从朋友那里意外的得知，我有好感的男生居然也对我有意思。可是我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啊，我心态居然很崩溃，我发现我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导致我现在既不想见到他，我也不想跟他说话了，我甚至都不知道以后再怎么跟他相处了。其实在知道这件事儿之前，我跟他以朋友的状态相处的都还是相当自然的，但是自从我知道原来他也喜欢我，我就觉得好别扭。我认真的思考了一下，我觉得我本来是有自己的一个心理节奏的，可是意外得知这个事儿之后呢，有一种被打乱的感觉，导致我崩溃。所以我想放弃，但是我又有点担心，如果我放弃了会不会后悔，但如果不放弃的话，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朋友都跟我说，这是不是就是网上很流行的什么回避型依恋呀，我对了对，感觉我好像就是这种人。罗妈快点帮帮忙吧，我真的是在心里乱乱的。好，这个确实挺乱啊，乱到啥程度呢，还要跑到网上去搜一搜啊、这个词儿那个词儿对一下，哎呀我是不是就这种人呀，哎呀我是不是那种人呀。我觉得我们先不急着给自己贴标签吧，啊，不管自己是不是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行那个行啊，我觉得我们首先要想明白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你喜欢这个男生，这个好感是客观的吗？而且这个好感到底是什么样的好感？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对别人的这种所谓的好感，它是分成两个大的类型。一种类型叫欣赏，欣赏是什么？就是他可能某一个方面的某个特质就是很合乎你的审美，但这个审美不光是说在视觉上的啊，可能在心灵上也是符合你的审美，这个就是纯欣赏。纯欣赏呢它比较微妙，就是它不一定是往爱情那个方向走的，哎，就是看着他顺眼，就是喜欢跟他待着，但并不是说哦，我非要跟他成为恋人，哎，真不一定。这是欣赏的那种好感。还有一种好感呢，就是更加普遍的，我们觉得说，哎呦，你看怎么就看他顺眼呢？那肯定是喜欢他呀，那喜欢他，那肯定就想跟他在一起啊，那跟他在一起，当然就是想以男女朋友的这个身份跟他在一起喽，这种好感是更加常见的。可问题就在于说，这两种大类型的好感它很容易被混淆，所以罗妈就有一丝丝的怀疑啊，就你是不是就这种情况。就你看你说，哎，以朋友的状态相处都蛮自然的，而且你说有自己的心理节奏，说明你心里挺明白，就是你跟这个男生怎么相处，以及你们的距离到底把它划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上面。但现在是你知道了这个男生，哎呦不得了了，他对你呢是有好感的，而且这个好感显然和你的这份欣赏的好感那不一样，那可能就的确是让你原来心里的潜意识的那个范围当中啊，就对这个人的一个定性啊啊，以及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呢，就的确给你打乱计划了，措手不及啊，没想到对吧，本来可能就觉得说，嗯，在我自己的这个内心世界里，哎，我就欣赏，我就纯欣赏，我欣赏了我心情好啊，我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怎么样的。但结果突然这个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哎，打乱了你。举个例子好了，就比如说我有一些朋友啊，说最近可能在这个瘦身啊，瘦身呢那肯定要在这个饮食方面呢比较控制，但是呢这个嘴巴呀又很馋，那有的时候怎么办，我们就望梅止渴，看看这个美食的图片，说哟这个红烧肉这个照片真诱人真好看呐，啊看看哎呦很高兴了已经。

开玩笑的说，就是看过仿佛就当是吃过了。但如果这个时候，当你正美滋滋的看着这个红烧肉的照片，正在望梅止渴，正在画饼充饥，突然有一个人端了一大盆的红烧肉就哐当放在你的面前，你说说，那你是不是心里要慌乱呢？想说，哎呀，我看看照片就好了，你怎么真的把这个红烧肉给我端过来了？这我没有心理预警，我没有心理准备，而且这个红烧肉也太诱人了吧。哎呀，不行了，这就是什么心态崩了啊。我觉得大致啊，你这一次的整体的一个反应啊，应该就是这么一个场景。所以我觉得，首先一，咱们不给自己贴标签；二，咱们如果有一个心理节奏，保持这个节奏就好了。至于说接下来该怎么办，顺其自然呗。你如果说，哎，我就是很喜欢远观，那我们就跟这个男生保持远观啊。要不要聊天什么的，这个你自己看着办啊，有话则聊，无话则不聊。至于说，哎呀，那万一这个男生对小妮有好感了，他要是采取什么行动，那小妮该怎么应对？那这个应对也很简单的，你有跟他在一起谈恋爱的意愿吗？有就接受，没有讲清楚就好了。其实真的喜欢一个人，或者说喜欢一个人到什么样的程度，再或者说喜欢一个人到什么样的程度以及未来到底怎么发展，我们真的是可以自己说了算的。所以不要慌，不要乱啊，稳稳的去面对他就好了。听首歌，来自郁可唯的《书签》，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晚上的这居委会的正式的办公的内容了哈。也再次提醒一下亲爱的街坊们，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我们在动感101办公，哎，专门来听大家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烦恼，不管是恋爱的、友情的、亲情的啊，还是大家的这个工作、生活、学习的，都可以来找我商量商量，或者我们一起来思考、探讨、分析啊。大家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就是62786262，或者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提问发送过来。当然，如果方便看手机呢，哎，现在也可以啊，多一个方式了啊，就是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在进行当中。在每天晚上的10点呢，我们的广播的办公会暂告一个段落，但是10点之后，我们将继续在抖音直播间连麦来听大家的烦心事儿，就大家自由的选择向罗妈提问的方式就可以了。比如接下来这个问题，关于什么呢？友情。哎，我们来看看你身边有这样子的朋友吗？来看一下哈，这位街坊要求匿名啊，他的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的闺蜜总是直接把一大串他在别的群或者是跟别人的吐槽直接截图转发给我，时间长了呢，我就觉得吧，他要么就好好的来跟我说一遍复述一下，他要么就不要丢一大堆截图让我自己在那边看和理解，既然又想到我这里来获取情绪价值，他又不稍加整理，或者连自己跟我讲述的这个时间都不愿意花，那我就会觉得心里很不平衡。我有的时候为了表达我的这种不平衡，我就故意回复的比较敷衍，或者我故意拖很长时间才回复他，但是没有用，他还是保持丢一堆截图过来让我自己看，让我自己阅读理解，我真的觉得很烦。可是我又总觉得

接找他把话说破，会不会大家都尴尬？所以我想来问问罗妈，我这个情况啊，到底该怎么办？有什么好办法吗？好，这个，我说实话，我曾经也遇到过这样的朋友，他呢，怎么说，应该属于叫对我们有一定的预设。预设啥？就预设呀，一，首先啊，我不举你的例子，我就举我自己的例子吧。首先他可能觉得罗妈是一个阅读理解能力贼强的人，他就觉得说我不需要跟你讲述事情的经过是什么，来龙去脉是什么，我听了狂捞十八张截图，我往这一丢，你自己看吧，哎，你一看你肯定就能明白，哎，你一看就能明白啊，我肯定是委屈了啊，我肯定是需要你的安慰了，哎，你就看吧啊，我不跟你讲了。就是他以为你们之间有这个默契，所以他就来个省事儿的，直接截图丢给你，甚至连个哪怕说发个语音做个说明都没有。这个是我们往好里想啊，比较乐观，就觉得你没有默契。第二种是什么？就是他确实觉得说我不会多想一丝一毫别人方不方便，别人有没有这个闲情逸致，别人有没有这个闲工夫来看这么一大堆的截图。他就会觉得说我在跟你倾诉，你是我的朋友，你不就应该积极主动热情，拿出你的主观能动性，把我扔的截图好好认真的阅读一下吗？哎，你一看完我就要到你这里来拿这个情绪价值的，哎，你必须得站在我的立场啊，你要听我的，哎，知道我的委屈是什么，知道我受了什么苦，知道我怎么被别人欺负，哎，你必须要怎么怎么样。他应该是有这么一个只管自己的感受，而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别人会不会因此要浪费很多时间，要花费很多精力，甚至还要用很多脑细胞去阅读理解这十八张截图到底是个啥东西，对吧？所以综上所述，不管是第一种可能还是第二种可能，只能证明你这位朋友他是那种超级典型的，就是他的心里不大会主动想到别人的感受，他是这个类型。你不管他是有心还是无意，他是天生还是后天，但他至少就是有这个问题。那到底要不要去跟他直接提？罗妈给你的建议是要。为什么？因为我跟我的那位朋友也是长期我受不了了，哎，我就会觉得说你这十八张二十张这个截图你也不做个说明，我真的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看这个东西，你为什么不一句话给我来一个哪怕中心思想呢，对吧？你哪怕来一句说罗妈快看啊，我受委屈了，那我也知道哦，那我在这个字里行间当中找找你怎么个受委屈，我也知道怎么给你提供这个情绪价值，对我们双方来说都是省时间省力气的一种做法。所以我后来是直接去找我的这位朋友，我直接讲的，我说你下次不要再扔截图过来，我甚至我允许你用语音发三条五十九秒的，你发过来跟我讲你遇到了什么事儿。就是你要提，因为我的这位朋友他的情况是他不是故意，他是真的意识不到，而当我给他提出了这个我的意见和建议之后，他接纳了，他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哎呦，他说你不说我真的没有觉得说哦原来看这些截图是很费劲的一件事情。后来他就知道了，哦，先把中心思想说一说，然后有空大家打个电话，或者哪怕出来喝个咖啡，哎，这是一种情感的真正的双向的有序的在交流，而不是一种单向的，就是我管你在干嘛，我管你想什么，我就是把你当情绪的垃圾桶，我一味的索取我的情绪价值，哎，这个你不说他意识不到，但如果你说了他知道了他还不改，那该怎么办？我觉得也很清楚了。但总而言之还是要去讲，要沟通，好吧？其实不光友情哦，恋情啊，亲情啊，都是一样的，都是这个道理。有不满意的地方要沟通。我们听一首歌吧，来自林俊杰，《只要有你的地方》。有什么样的烦恼，也欢迎街坊们拨打62786262。

或者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会看到。当然也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居委会呢视频直播也同步的在进行当中。方便看手机的话呢，就打开抖音啊，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赶紧回答问题哈。这位街坊呢，他也有点困惑了啊。我们来看一下情况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最近因为工作原因啊，认识了一个男生，他呀各方面都很优秀的，那我呢算是初入职场没多久的新人吧，于是他帮了我很多，我在他那里呢也学到了很多，但现在问题来了，他要离职了，可是我呢是很真心诚意想跟他交个朋友，但我现在有一个纠结的地方啊，就是我知道这男生啊他是有女朋友的人，所以我现在就想来问问罗妈，我能不能和有女朋友的男生交朋友呢？那以及该怎么样交这样的朋友呢？无论是出于以后的职业发展，还是出于他对我这段时间的照顾，我其实都不想就这样直接断联了，但我就没想明白我到底该怎么办，请罗妈给点建议吧。说得蛮明白的，我听清楚了，就是初入职场的你，因为等于是在工作方面啊，认识了一个，这就算前辈吧，啊，人家教了你挺多的，于是呢，你也就是受益匪浅，是吧？啊，那但人家要离职了，你想的是，哟，那要不，咱们怎么说？虽然当不了同事了，哎，当个朋友吧。当然你也说的也很实在，对吧？你说了，不管是出于以后职业发展啊，还是怎么样，就是于情啊、于理啊，你都觉得，哎，大家不应该断联。好。我觉得也没什么大问题，如果你真的就是这样很纯粹啊，注意啊，罗妈话也说得很实在了，如果你真的就是这样很纯粹，说我就是想交个朋友，那我觉得问题不大，跟他有没有女朋友倒也没什么特别直接的关联，因为谁不能社交呢，对吧？哦，难道不是单身就不能社交，就不能有异性的朋友了，那也不至于啊。好，这第一，就是你不要困惑说能不能跟人家交朋友，我觉得是可以的。二，那如果说既然龙妈都说能交朋友了，那是不是就想怎么交就怎么交？哎，注意啊，这里就有一个分寸的问题，因为不管怎么说，毕竟大家是个异性朋友啊，人家呢也确实不是单身状态啊，所以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你假设啊，你们在他离职之后还是以朋友的状态在保持着联系，那么请注意说话的口吻，说话的方式，不要太莫名其妙的那种暧昧，你知道吧？以及如果你确实也是跟他更多的是工作层面上的，那我的提醒是话题就不要偏离工作太多，也不要太深，这个话我觉得你应该能听得懂啊。简单的说叫就事论事嘛，不要扯些有的没的，当然也没这么吓人，不是说哟这交个朋友啊，这除了工作的事还啥都不能聊了啊，当然也不至于，只是要注意讲话的语气、口吻、用词等等。还有就是一个最重要的，那交了朋友能不能见面，对吧？可以见面，但我的建议是最好不要单独见面，就不要说就跟这位前辈你俩单约吃顿饭呢、喝咖啡啊啥的，最好不。最好是什么呢？有共同的朋友啊，或者之类的，或者是以前的老同事啊，就一起，明白吧？就是所有可能会产生误解的地方，我们都要格外的注意。那这里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一个小技巧，我也给到你啊。就你说，那罗妈你说的这么复杂，我该怎么去判断？这个是不是过分了？这个是不是容易引起误会了？那你就想，如果这个男生是你的男朋友，他有一个这样的女性朋友。那如果那两个人哎呦动不动就单独约咖啡，单独约吃饭，哎呦深更半夜还在那儿聊啊，也不知道聊些啥，你觉得你作为女朋友你能开心吗？你能接受吗？如果你这么一想，哦不行，这个我不接受，哎，那你就知道这个他就 over 了。如果你觉得说这个也算合理，问题不大，哎，那就说明问题不大。就是设身处地用我们自己的一些基础的感受做一个代换，你大概就知道如何来保持这个我刚才说的叫分寸，特别是什么安全距离。交朋友
自自然然的，大大方方的，光明磊落的，把握住这个原则。听首歌，来自邓紫棋的《离心力》。

0: 那今天呢，诶，我们热线上面啊已经有街坊在等待了，我们来听听看，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诶，你好罗妈。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嗯，就是关于那个职场上的那个受到了不公平、不公正、也不客观的一个对待，然后就是同事的一个诬陷吧，然后直接对，然后直接给我个人造成了极大的那个影响了，所以我也想求助于罗妈，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或能不能去化解这个矛盾？因为接下去我也想去，因为近期嘛有收到一封邮件，就是我的直线经理就罗列了我一些罪状，然后一直就发到了那个老板那边去，然后我近期也是想借机嘛去找老板好好去聊一下，或怎样去化解，让他能够对我有改观，不至于说先前了那个先经理的那个那么差的印象能够反转过来，所以我想听听罗妈的意见和建议，我怎样才能去疏解或缓解这方面的事情。事情是这样子，就是具体实例是这样子，就是发生了好几件事情嘛。总的来说，就是起因是因为在工作中有一个交接的环节嘛，然后我这边的话其实是已经很负责的做了一个很详细的一个事无巨细的做了一个 PPT， 然后也是正常的在工作中去例会上去分享，然后只是说了一句哪怕是新手看到这 PPT 也是很能够很快的去上手的，但是殊不知就是每个人对每一个问题每一句话都有不同的理解，我没有办法去控制别人的想法或左右别人的那个思想嘛。接着就当天，因为当天例会的老板是不在场的，执行经理也不在，然后对方接收方也是不在，就是我跟那个交接的同事都是他是不在的，不在场，但是事后马上那个老板就偏听偏信了某些话语吧，然后就直接。

0: 就是污蔑我说我个人说反复在强调是个人都能够接受，然后给对方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导致老板就约谈我，然后觉得我说这个话给别人造成了很大影响，伤害了别人，措辞也不当，然后我觉得很委屈嘛。
1: 我得打断你一下，这个首先 A 小姐咱不焦虑，语速稍微放慢一点。
0: 好的好的，
1: 可以有语气的停顿啊，
0: 好的，
1: 因为你这个非常急迫的都不带喘气的语速，说实话反而让我有点难以理解，我必须得打断你一下了。我得截止到目前为止，我得先确认一件事情，
0: 哦，
1: 是你和另外一个同事，
0: 嗯，
1: 只有你们两个人在的一个场合是吗？
0: 不是，是正常的例会，所有同事都在，
1: 好，
0: 但是
1: 是个集体的一个场合。
0: 是，然后大家是正常的工作交流分享会，然后仅仅只是与会当中是我的老板和我的直线经理和我做交接的对方，他们三个人是不在场，其余的同事都是在场的情况下，我只是做了一个正常的工作汇报和一个工作的介绍，对，然后仅仅只是说我分享了我的相关做的工作的内容。
1: 那是谁跳出来说
0: 是谁？
1: 你
0: 因为是事后我老板找我谈话，就是有人传话给他，
1: 所以
0: 是
1: 在当天开会现场所有的人。哎哎，小姐，咱们俩说话咱不叠着说好吧？
0: 哦，
1: 你说的时候你说，我说的时候我说啊。
0: 是，
1: 所以换句话说，那天开会的除了你本人之外的不知道的哪一个同事把你报告给了你的上司，对吗？
0: 对，
1: 然后把你报告的内容是说你在那天的开会有说什么什么工作很简单，是个人都能做，是这样吗？
0: 对，他主要意思就是说我反复强调是个人都能做。
1: 嗯，好，
0: 已经扭曲了我的。
1: 好 ，OK， 好，别急。所以你的上司都没有做任何的调查，只是有人这么说了，于是就是信以为真，认为确有此事了。
0: 是。
1: 好，然后再继续呢，又直接找到你。
0: 对，我的就是老板就约谈我，然后其实是有一点批评我的含义在内的，就说我的用词或言辞不当，或给别人造成了影响。
1: 那你有现场进行一个，我不能说叫辩解啊，澄清吗？
0: 对，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老板是在气头上，我有澄清，但是他觉得我是在辩解，我说我的本意并不是如此。他说他不管你的本意是如此，但是你给别人，就是他只听得进说别人觉得你是那个意思了，然后给别人造成了影响了，所以我觉得当下我在做任何的，也不说辩解吧，任何的解释的话，我感觉他已经听不进去了。
1: 好，可以，我再继续问你，我再继续问你，当天的会议有，我不知道你们公司啊，有任何对会议做记录的东西吗？
0: 没有。
1: 所以换句话说没有对证，对吗？
0: 其实他如果在问其他的同事的话，其实也是有对证的，但只是他偏听偏信了某些人的话而已。
1: 好，那我听明白了，这很简单，说明是谁把你报告给了上司，不重要，以什么理由把你报告给了上司，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上司，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对你本人就是有意见的，且可能也不是刚刚才有意见，而是应该也积累了一段时间了。所以这对于你的上司而言，它是个什么你知道吗？叫一个契机。就不管是张三李四王五赵六谁来说你，以及说你的理由是什么，甚至连说你的理由是否属实它都不重要了。就我正好有这么一个契机。对吧，我对你我长期不满意，那我怎么才能够有个办法对你做点什么呢？那这不是契机送上门来了吗？对吧，因为确实你说的是很正确的，因为我刚才也觉得说，我作为一个路人，最基本的逻辑就是，如果有人说小 A 说了些什么什么什么，小 A 说我没说，好，这个事情很简单，当天与会者随便找几个人一问，小 A 说了吧，有人证啊，对吧，咱们没有物证呢，咱们总有人证吧。这就是个几分钟的事儿。一个想要真的有心调查此事到底是否属实，再给自己的员工来进行一个所谓的评判，这是任何

0: 和一个主管都可以做到的事情，它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但为什么他不做呢？
1: 对，
0: 因为他不需要做。
1: 对，
0: 他为啥不需要做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他得到了一个契机。所以真正的点应该在这个地方。
1: 那我怎么去扭转呢？因为是这样子的，这件事后立马那个员工就是直接就当众在公众场合，也是在我们第二周的那个例会上，他直接打击报复，就是挑衅嘛，直接就说所有的交接工作与我无关，就是我抹杀了我所有的那个付出，然后说直接是因为直线经理跟他交接的，然后是直线经理就是毫无奉献的跟他交接了所有的工作上面的内容，与我无关的那种意思。然后因为是当庭广众之下，我的直线经理没有做任何的公开公正或客观的那个发言，就是默许了，也是我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他们可以是站队了嘛，我的直线经理直接就站队在他那边了，就感觉是在帮腔了嘛，然后支持他的发言嘛，因为当众所有的人面他没有做任何公正的发言，
0: 所以这印证了我刚才的猜测呀，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
1: 因为这个是我老板是不在场的情况下，然后就直线经理和我同事在，然后我们所有 team 的成员也在，然后他就这么大放厥词，然后就这么直接拉踩说这种话，然后其实对我的伤害也是极其大的，因为我没看到对他任何伤害，因为老板们都在帮着他说我的不是嘛，所以说对我是极度的伤害。
0: 所以我不知道到底你们的这个工作团队发生了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让人觉得一听就非常棘手的状况。因为如果你的上司对你是有不满意的地方，就像我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一定是不满意了很长时间了，至于说不满意的原因，那就千奇百怪各种各样了，也许是真的对你的工作能力不满，也许是对你的工作方法不满，甚至可能就是我说的极端一点，哎，就看你不顺眼，大家就是不合盘，对吧，气场不合，有这种吗？有。但是因为刚才也说了，这些都其实是佐证了这样的一个结论。现在你说哦，如何去扭转？我其实很抱歉，我没有什么非常有效的办法可以去扭转，因为这个局面看起来是一个比较压倒性的。当然，如果说我们作为一个打工人说，哎，我还不能够捍卫一下我自己的立场了吗？也不是，不尽然。但是这件事情它确实比较复杂，因为对于一个公司的架构来说，因为我们之前也特别说职场当中特别忌讳的是越级汇报，那现在看起来是你的直属上司甚至再上一级，这一条线对你都是不满的，那如果再越级的话，那得少说要越两级去申诉啊，或者是去沟通或之类的，但是我们也有一说一，难度之大。
1: 那因为他近期有发了邮件嘛，就像罗马尼说的，就一系列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系列的事情就佐证你的嘛，然后他一些小问题他就上纲上线就指责我嘛，然后一些明明是对方的工作失责他就避而不谈，然后把责任转嫁给
0: 我。 A 小姐，我可以告诉你，这件事情只有两种思路，一要么忍，要么就是走。
1: 但是我他已经把这事情描述给老板，我想去找老板去澄清和阐明我的想法，诉说我的立场，也不是说我要怎么样，但是我不能这么被冤枉，因为我很委屈，我觉得就是已经被他已经，
0: 所以要么忍，
1: 对方已经
0: 要么走。我还是这句话，这里面我要做一个诠释，要么忍要么走，还是说啊就这样躺平认打了吗？还是怎么样？甚至包括走都有两种走的方法，忍也有两种忍的方法。一种是什么？就是我知道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会胆小，说多一事咱们不如少一事，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忍吧，就强忍，咬牙忍，这是一种忍。
1: 可是也会有崩溃的那一，
0: 这是一种忍。对，还有一种忍是什么？我忍一时，但我不会忍一世。什么意思？我说句实话，挺遗憾的。就比如刚才我说那你们开会有什么会留下会议记录之类的东西吗？你说没有。这就是个最大的遗憾。因为实际上啊，我现在不是马后炮啊。 假设哪怕是有一个基础的会议记录呢？我知道有的公司开会是因为要记录一些比较重要的内容，所以会有会议记录，就是或者是文字版的，或者是有音频版的，都有啊。有的公司是不同的形式，各个公司不一样。哪怕你们那天开那个会，能拿出一个不管是文字版的还是音频版的一个会议记录，都是一个就是那么就是我说的就证据一拿出来，没啥好说的。谁想借题发挥，那都发挥不了，对吧？
1: 对。
0: 所以我说人有两种方式，你体会一下我说的话。第一种忍，就我刚才说的，就这么算了，一切都算了，打落牙齿活血吞。还有一种是我忍一时，但我不忍一世。我可以取证吗？我可以留下很多的证据吗？包括你说 A 小姐，你说我受委屈，他们就是对吧，这样说我，非说我是这样，非说我是那样啊，这个还给我挖坑等等之类的，这些 A 小姐，因为我并不是当事人，我只能先是比较主观的也认为你说的属实，那如何来证明自己呢？对吧？如何来证明说我工作上面没有出现他们说的那些问题呢？
1: 是，
0: 这就是你要做的事儿了。
1: 嗯，
0: 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这一次你这么委屈，你这么懵，你没有发现就是因为别人是有备而来吗？而你不是。所以这个叫忍一时但不忍一世。保护自己是要多做一些，可能有点麻烦，但是我们必须拿出证据来保护自己。我们要证明自己，那我们得拿出看得见摸得着的，得拿出实锤呀、对吧？任何人来说小 A 怎么怎么样了，我不接受，你这是对我的栽赃陷害，我有证据，啪啪啪啪啪一拿出来，谁能奈你何呢？就实际上那天开那个会确实是我说很遗憾吃了个亏，那接下来呢，能做的不多，但我觉得这个是能做的。至于说走，走也有两种走，一种是骑驴找马，我们可以寻找别的工作的机会，换个环境，这是一种走法。在职场上面不要觉得说哎呦这个是不是显得我是一个逃兵啊，也不是，合适咱们就干，不合适咱们就换，对吧？这是一种走法。还有一种走法是什么？我要么索性我就是轰轰烈烈的走。而正式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要说一下了，其实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我有一位女生朋友找我来说了很长很长时间，在说什么呢？总结一下这个事情大概是这么一个经过，就是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呢，她跟她的男朋友分手了。分手呢，男朋友给出的理由是觉得说两个人呢已经没有这种一开始谈恋爱的那种热情满满的状态了，所以就不想继续了，于是乎呢就算是一个和平分手吧。结果没想到呢，到四月初的时候呢，这位已经分了手的前男友呢火速脱单了，也就是有了新的女朋友了。只是我的这位女生朋友她不是第一时间知道，她是前几天才偶然从朋友那里得知说原来她的前男友跟她分手没过多久就立刻有了新的女朋友了。于是她这个小内心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怀疑，她在想说当初二月份男朋友跟她提分手的时候到底是真的如她所说找不到这个爱的激情了，还是说其实她已经有什么花头了，所以这个连蒙带骗假装用这个和平分手的方式来把他给甩掉了呢？他就怀疑这件事情，甚至他还在怀疑说就算没有在这个劈腿在前，那会不会有可能这种无缝衔接，也很值得他怀疑。他说万一他跟别的人其实早就开始已经有这个暧昧了呢？反正就我这位朋友就心里非常的不痛快呀，让我分析来分析去他说了不行，罗妈你一定要帮我分析，你一定要帮我找出这个事情的真相不然我这心里就不痛快。但说实话我最后告诉我的朋友是说，这件事情到底真相是什么还重要吗？就算是我们所谓的推理出了某种真相，那么然后呢是要怎样呢？你们已经不是恋人的关

去了，而且你们已经结束了这种啊，就是感情的纠葛，那知道或不知道都不改变现状，那为什么还要让自己继续花时间在一个跟你已经没有关系的人身上呢？而且还要为着这个事情让自己如此的烦恼，如此的不安，那真的是大可不必。想想看，是不是很有道理呢？好了，我们先听一首歌吧，来自孙小芝的《宠爱》。有什么样的感情烦恼啊，这个生活的困扰啊，都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向罗妈来提问吧。

那正式开启我们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了。就今天，我有一位朋友呢，跑来跟我在讨论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就说，因为现在大家的这个智能手机啊，都有一个功能，就是看你这个一整天呢，或者说这一周啊，就是你这个手机号称叫屏幕使用时间，对吧？所以呢，我这位朋友就是她是个女生啊，她呢就想着说，很好奇啊，她说是纯出于好奇，想也看一看她男朋友的这个手机，屏幕的使用时间。哎，我就觉得非常的奇怪啊，我说这有啥好看的呢？你说现在大家平时谁不是个手机重度这个啊使用者呢？那工作啊，或者说平时解解闷啊，追剧啊，啊刷各种这个社交平台啊，那都肯定是。要去看吧，看手机了，对吧？啊，但是他说不，他说罗马你呀、啊、太单纯，你不知道啊，在观察自己恋人的这个手机屏幕使用时间里面，他能看出一点规律，能看出一点名堂，对吧？就是你在了解他的一个大致的每天的日程安排，如果你又能同步看到他这个手机使用的这个屏幕的这个时间，他能不能对得上？他说你知道吗？这很有可能啊，就会暴露一些什么问题。那很有可能啊，就会成为他某些行为的一个 bug。 哎呦，这么一说我倒是蛮惊讶的，但在这个惊讶之余，我又不禁替我这位朋友开始担忧起来，想说哟，你这恋爱会不会谈得也太累了，对吧？这挖空心思，就连一个手机屏幕使用时间你都打算用它来作为一个工具，哎，这个暗中观察和监测你的这个男朋友。我说那请问你在这个恋爱当中，你对男朋友的信任也好啊，你对这段感情的这个安全感也好，他去哪儿了呢？你真的觉得这样的监测，这样的暗中观察你快乐吗？你在这段感情当中你收获的是什么？哎呀，我这么一问呢，我这位朋友啊倒也是没回答上来，但我觉得这个问题还真的挺值得好好思考一下的，对吧？

音啊，搜索一下 DJ 罗毅，罗大的罗，毅然决然的毅，搜索到了之后你会发现，哦呦，原来居委会还在视频办公啊。对，我们可以听也可以看啊。好了，今天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啊，我们来看看这位街坊他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啊。他呢把整个的这个烦心事儿描述非常的完整，我来帮他复述一下啊。他说，罗妈你好呀，男朋友和我在一起之后啊，他并没有删除过朋友圈里和前女友相关的内容，那在我的要求之下吧他才删，但是删除之前他居然每一个都截了图存到了他的一个什么什么相册里，在那个相册里面啊有大概4000多张照片。那我呢就很认真的去问他了，他回答我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觉得那是属于他之前的一段人生的回忆，倒并不是因为是那个人啊。那他也说，这些照片如果全部都删掉的话呢，他会把在人生当中发生过的事儿呢可能就忘光了，甚至曾经爱过一个人的痕迹也都留不下来了。听他这么说我也无言以对，但是我又觉得这事让我很不开心，我心里很别扭，而且因为这个事情啊我们真的已经闹不愉快好多次了。虽说每次弄到最后他都会主动道歉，那我也只能勉强短暂的接受他这个道歉，但是我知道他不把这4000多张照片都删光的话，那我肯定心里那个疙瘩总是存在的。虽然冷静的时候我也知道他肯定和他的前女友啊那是断干净了，但是至于他说要通过这些照片把那些所谓的记忆留下来的这种做法，我是真的不喜欢。所以我想来问问罗妈，我到底该怎么办，因为我真的就是心里难受。好，我能理解你的难受，但我也能理解你男朋友的做法，这是我必须先要说清楚的啊。你不要觉得说呀罗妈你这是在端水啊，啊你这是和稀泥啊，你这是啊哪边都不得罪啊，不是，就是我们每个人站在不同的立场，站在不同的自己的性格表现方面，它就是会有不一样的呈现的方式。你是属于那种啊你跟我在一起了，我们的这种啊恋人之间的那种独占的感觉那必须得是100%，哎我眼里不揉沙子的啊，你怎么能够留存着跟前女友有关的任何的东西呢，你给我清空清空清空啊。你会觉得说把这些都删光了你心里就妥了，但你要的是个什么，是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做法。好，我们假设你男朋友二话不说行都删了，也没有什么哎呦截个图啊存到什么相册里，都没有这些行为，全部删得干干净净清清楚楚，没有做任何的备份和二手准备。请问你男朋友曾经在你之前交往过别人，有过恋爱经历，这件事情能清零吗？能抹去吗？不能啊，他实实在在真真正正的用心的爱过一个人呢。所以这件事情跟删或不删这个动作的本质是没有必然联系的，这是我们有一说一啊，咱们讲点大实话。好，那再说到你男朋友，他说的有道理吗？有道理的，那确实是他爱过一个人的痕迹，在现阶段而言他可能觉得那个东西还挺重要的，还挺珍贵的，虽然确实留着也没有说真的会哪一天要派上什么用场，但他可能就是想说这个照片留着他帮助我就有个记忆，这个4000多张照片的这个什么什么相册，它就像是个仓库一样，就是东西往里面一放啊，他就觉得说好的啊，至少有一种形式可以帮助他把他觉得当下觉得还是有点重要的人生的过往给他记录下来，给他保存住。他说的也是大实话，就是跟是不是那个人确实关系不大，因为如果你用心爱过，爱一个人的感受那是很刻骨铭心的，你硬要给他抹杀掉，硬要让他自己亲手把他抹杀掉，其实是有点强人所难的。所以你的心情，你的这种100%希望能够拥有自己恋人的过去现在及将来的这份心情我能理解，男朋友想要留住自己人生当中的过去现在乃至迎向未来
他的行为也可以理解。所以没有对错好坏之分，而是大家拿出对彼此的理解更为重要吧。同理啊，很多恋人就特别喜欢跟自己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要掰扯，掰扯说，哎呀，你跟你的前任在一起是怎么谈恋爱的呀？啊，你们两个当初在一起的时候是怎么约会的呀？啊，你们两个当初在一起的时候是去哪里玩啊？啊，怎么问这些，特别喜欢做这种无谓的比较，特别喜欢揪着自己的恋人说，你曾经怎么，你爱过谁谁谁谁，结果弄得大家都不开心，自己不开心，对方也不开心，而且一定甚至要很强势说，你不行，你必须得按我说的做，那你不按我说的做，我就难受，我就别扭啊，我要跟你吵架，我跟你闹啊。就像小妮说的，哎呀，每次都是以对方道歉来结束，虽然我也只能勉强短暂的接受一下，那你看这没有在解决问题啊，因为你心里的那个思路那个态度你没有想通，所以这个道歉是没有用的，这个所谓的你接受他的道歉也是没有用的。而且你知道吗，对于你的男朋友来说，他是觉得委屈的，因为他做错了什么呢？他也没做错什么，没有触碰到什么底线，但他却被迫要去道歉，实际上对他也很伤的。所以互相理解啊很重要啊。

你亲爱的街坊，有在恋爱方面呢，或者说在友情、亲情，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或者是学习啊，就是任何领域当中有遇到非常烦恼的事情，都可以啊，到居委会啊来提问一下，我们一起来商量，一起来分析，看看哎这个问题、这个情况到底要怎么办啊？大家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来先把电话呢告诉大家，那就是62786262。当然，哎，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啊来向我提问啊，整理好。你的这个烦恼把它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问题发过来，我就会看到了。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居委会呢广播已经开始正式办公了，哎，大家如果方便啊，这除了用听之外啊，如果方便用看的方式，那么也可以直接很简单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可以看看我们啊，原来居委会的这个办公的现场是这个样子的。对，我们现在除了有听的方式，也可以有看的方式，大家自由的选择就好了。当然在9点到10点，对，这一个小时当中，大家如果说这真的是心里憋得慌啊，压力很大的，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这就是我们的热线了。那正式开启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哎，要来说一下，这个周末我真的见了好几波朋友啊。这个应该说大家呢聚在一起，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聊天也好呀，啊，这个吐槽也好呀，分享自己的一些烦恼忧愁也好呀，啊，其中我有一位女生朋友。他最近遇到的这个状况呢是这样的，他说出来呢是希望大家能集体给他出主意，总结一下这个事儿呢，他也没有很复杂，是这样的，就是他在前段时间呢认识了一个男生，两个人呢算是有一个比较啊这个初期的一个互动啊交流啊，也出来见过几次面啊，吃过几顿饭啊，也算是看过电影逛过街，反正就是简单的说呢，就是给予对方啊还是比较充分的接触了。但是呢经过了这一段时间的接触之后，我这位女生朋友她觉得就跟这个男生啊，她说不是非常的合适，就是比如说聊的这个话题呀，或者说大家的一些爱好啊，哎，再或者很多事情的一些观点啊等等之类的，她说能够匹配得上的不多，哎，所以他说基本上吧，他心里已经有一个大概的一个结论了，就跟这个男生呢就当个朋友会比较好，但是如果要再往前走一步呢，他觉得困难很大了，至少在他自己啊看来是这样。但是现在问题来了，就是他说他又怎么才能够让这个男生知道他的这个想法呢？哎，那我们这群好集美大家就觉得很好奇了，说那你直接跟人家讲不就好了吗？对吧，就是你说哎，你看我们也接触了一段时间了，但是我觉得我们更适合做朋友，你把这个观点一亮啊，对方不也就听明白了吗？对吧。但是呢我这位朋友就讲了，他说哎呦，你们说的容易，他说你知道这个男生本身真的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是一个非常 nice 的人，而且呢又是一个很温柔的人，他说不知道为啥，他说我就是不忍心告诉他我的这个结论，我的这个想法，就当他很温柔的和我相对的时候，他说我就开不了这个口。哎，这么一说，街坊们应该大概就懂了啊，就是对方是个很好的人，但很可惜，你们可能感情呢就只能停留在友情这个层面，他没有办法再进阶了。那怎么才能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呢？哎，就有不忍心，对吧？就不知道怎么开这个口，就总觉得如果把真实的想法告诉对方是不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啊。我这位朋友他就是卡在这个地方了。哎呀，你别说，就这么一个情况啊，我们那天晚上哎，集美们真的是展开了非常热烈的大讨论，而且确实分成了两派意见，一派是觉得说让他自己去体会吧，另外一派就说那不要浪费人家时间，早点说啊。各位街坊，你是哪一派的呢？你可以思考一下。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来自好妹妹的《不说再见》，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0: 上已经有街坊在等待了啊。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罗妈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我首先要说一个前提，就给您打这个电话的前提，就是有个美好的这个愿望，也就是类似，就是我之前跟前男朋友分手的时候，然后他许下一个愿望，就是说，因为他有时候会听动感101嘛，然后他说，如果有一天突然他听到动感101我们的故事，然后他就会来找我。
0: 但是在《越夜越动听》节目里面听到你们的故事，一般情况来说，到罗妈这里来讲的故事都是不大开心的故事，哎。他还能来找你？
1: 他说，反正就是因为他说你也不要告诉我，也不要告诉他我什么时候拨打101，反正就是万一在某一天某个时间刚好我打，他听，然后那他就会回来找我。虽然我们已经分手了，
0: 所以你打这个电话的意思是碰碰运气，看看现在这个电话打通了有没有可能刚好那个他，那个已经是你前男友的他听到这通电话，是吗？
1: 我抱有这样的愿望，那同时的话也想咨询你一下要不要挽回。
0: 请讲，怎么分的手呢？
1: 就这个男朋友呢，他的性格是我们做那个性格测试，他的性格是男绿色，就是是一个分析型并且和平型的，就是一样的这种性格。然后性格测出来就是一个红黄颜色的，就是红呢就是比较占有支配地位的，然后黄色呢就表示就是会表达自己情绪的，但是我同时也有一丢丢的就是比较低比例的蓝色跟绿色。然后这个男朋友意思就是说我跟他的性格差异太大了，然后他其实也不太能有些时候他所想的所表达的都跟我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他觉得跟我在一起会比较的累一些，所以我们才分手。然后他现在其实找了一个跟他性格有一点重合了，就找了一个类似黄绿的这样的一个女生，就是可能绿色她有这种比较平和的这种性格，可能也能够搭上她所想的。
0: 人家已经有新女朋友了。
1: 对，因为我们
0: 那还挽回个啥呀？
1: 因为我们分手差不多8个月吧，就是我只是因为抱着觉得就是对他应该是真爱，但是他说他也要过日子，就不一定要全是真爱，要找一个精神契合，因为他说他在物质上要求不高，但他一定要找一个精神契合的人。
0: 没毛病呀，那人家现在已经找到了精神契合的对象了呀，这个跟挽不挽回他没啥关系了，这已经不是说我应不应该挽回他。我说大实话啊，叶小姐，已经没有挽回的这个立场和资格了，人家已经不是单身了。
1: 那我换句话说就是我还要不要等他了？
0: 你为什么要等他？人家是有女朋友的人，你为什么要等一个有女朋友的人啊？
1: 那万一他们也没有最后结婚，那我是不是还有机会呢？
0: 那万一40多年之后他们分手了，那你觉得你愿意等吗？你能等40多年吗？你觉得可以吗？
1: 我可以等到他结婚前，如果他没有结婚我都觉得。
0: 对呀，他们可能一下子一口气谈了个40多年的恋爱，马拉松恋爱，那你愿意等吗？
1: 不愿意。
0: 不愿意啊。
1: 太长我就等不了了。
0: 对呀，所以现在没有人知道需要等多久啊。而且关键是对方不爱你啊，为什么要等一个不爱自己的人呢？
1: 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犹豫型，或者是说容易被动，或者是容易被别人说服的人。
0: 那可真就由不得你了，因为到底是不是容易被说服和人家现在不是单身他已经没有关系了。他就算是一个特别容易被说服的人，但人家现在有女朋友啊，对吧？你想干啥？你想说服他，说服他跟他现在女朋友分手跟你在一起吗？不至于吧。
1: 尝试过这么做，但是他没有同意。
0: 那人家能同意吗？你跑去说，亲爱的，我说服你一下，你跟你现在女朋友分手吧。

0: 你跟我在一起吧，这不是第三者吗 ？A 小姐，这不是挖人墙角吗？这不是介入别人感情吗？你搞清楚了吗？
1: 但是也有先来后到啊，我跟他说
0: 啥叫先来后到？你们不是分手了吗？分手了，人家有了新的女朋友了，有毛病吗？没毛病啊。有毛病的是，人家现在在谈着恋爱，你跑去跟人家的男朋友说，你跟你现在女朋友分手吧，你跟我在一块儿吧。这个行为叫有毛病，叫有问题，叫不对劲。
1: 嗯，
0: 知道吗？当然你要非说我就愿意等，万一他们过了一年两年三年他们分手了呢，万一我可能有机会了呢，没有人阻止你，没有人拦着你，你可以等，你可以默默的安安静静的在你自己的生活里面去等，等一个不爱你的人。就像是我们经常说的，在机场等一艘船，你有这个权利，你有这个自由，你可以等。但是你跑去人家正在谈着的恋爱的一对情侣当中，那个男生跑去跟人家讲说你跟我谈吧，这是不被允许的，这个性质就变掉了，明白吗 A 小姐？
1: 嗯，明白。但是因为我当时分手也是糊里糊涂，也不知道他当时说了就要分手，然后他又马上无缝衔接找了其他人，
0: 那也是人家的事儿啊，对吗？是不是无缝？这个缝要多久才算是个缝？这是另外一件事儿。但人家确实是跟你分了手之后，有了新的恋情。至于给出你的分手理由，你接不接受，还是你觉得说，哎，我就是也没听太明白，我就是稀里糊涂，这是你的一个人的问题。你接受这个分手理由，还是你不接受这个分手理由，实际上是不改变那个最终结果的。
1: 嗯，
0: 不合适就是不合适啊。
1: 嗯，
0: 对方已经给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不合适的表述，虽然说的蛮花哨的，哎呀什么黄色了，哎呀什么绿色了，搞这些有的没的，就是拿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先把你说晕了。但万变不离其宗，说的再花哨，这花哨的颜色下面也只埋藏着三个字，刚才我还提过呢，叫不合适。不合适那就不合适吧，那就大家各自散去吧。散去之后对方过什么样的生活，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跟你没关系了。当然我还是那句话，退一步，你愿意等你可以等，没有人拦着你，但是等没有意义，等多久没人知道，就是这样。
1: 嗯，但是我有点疑问，什么叫合适，什么叫不合适？不是有爱就可以磨合合适吗？
0: 那真不一定。有爱呢，可以有磨合的好的，也有磨合不好的。像你的这位前男友，他可能认为你们是磨合不好的，所以他选择放弃，这也是他的权利。
1: 对，他也是这么说的。
0: 哎，那就是这么回事儿。我相信在这部分，他应该是说了大实话。
1: 哦，
0: 好吧。
1: 那您觉得他确实是不爱我，对吗？
0: 我不是他，我不能替他回答你这个问题。他爱不爱你我不知道，但是我现在只知道一件事儿，是人家现在有女朋友。
1: 嗯，
0: 人家现在不是单身，所以这个男生跟你没关系了，他的感情生活跟你没关系了，千万不要去介入，千万不要去打扰，也不要哎呀最后先来后到。对，就是因为有先来后到，所以不要去打扰。如果说这个男生，你之前男友现在还是单身的状态，你想着说呀我再努力一把，对吧，我万一我能争取我俩能复合，那我都觉得也可以。但问题是人家不是单身，你没有去征求复合，或者是要去说点什么有的没的的，你没这个资格了，请你牢牢记住这一点，不要莫名其妙的成为一个去介入给人家感情的那样的一个人，好吗？
1: 好的，
0: 行，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分手了放不下很常见，但是绝不能因为这个就跑去说我去敲敲人家的墙角吧，这是大错特错的哟，各位街坊们。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啊，你好，罗妈。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我想跟你探讨两个问题。
0: 嗯，
1: 就是我跟我前男友分手了，分手了有几个月的时间了。
0: 嗯，
1: 然后呢，因为我们之前也互见过家长了，他最近给我就是发了个消息，跟我说，互见家长的时候，因为双方父母都给了红包嘛，
0: 嗯，
1: 然后他男方呢可能给的比我多，比我们家多一点，他问我要回这个差额，然后，这个是我就想问，您觉得这个应不应该还给他？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他这个消息里面还有一个更让我觉得有点恶心的事情，他说日常花费我就不跟你算了，虽然说我从来没有给他花过钱，
0: 嗯，
1: 那我觉得这个完全不是事实，我们其实可以算是虽然没有明确的 AA， 但是其实大部分花销大头花销都是差不多的，可能他比我总的来说多花一点，但其实是真的都是差不多的。
0: 嗯，
1: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他生日的时候我花了几千块钱请他吃了顿牛排，然后我生日的时候他也请了我吃了一顿比较好的，那其实我们双方其实就是花的差不多。或者比如说出去旅游，他订机票我就订酒店，就是虽然没有明确说要 AA， 但其实我自己也会就是稍微算一下这个账吧。然后这个就是第二个问题，我就想跟罗妈探讨一下。
0: 嗯，
1: 第一，既然大家都已经工作了，都有收入，又不是花着爸妈给的零花钱，那男女朋友之间谈恋爱，我花就是女生花男朋友花一点男朋友的钱，这个事情不合理吗？第二就是他现在给我发了这个消息以后，我觉得我骂回去吧，就是两个人又纠缠不清，我不骂回去吧，仿佛我默认了这个事，我就很恶心。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0: 嗯，好。
1: 嗯，
0: 这件事情呢，我首先想先说一句，仅代表罗妈个人的一句话。我先不回答你的问题，我先想说一句话。
1: 嗯，
0: 就是恭喜啊，恭喜 A 小姐啊！
1: 谢谢她的不举之恩。
0: 恭喜你分手啊！哎，我就先说这句啊。接下来呢？咱们来说说你问的这个实际的问题。在谈恋爱过程当中，消费、买单、花一些开销这件事情，它是个非常实在的事儿，它也是个非常具体且实际的事情，是不可能跳脱的一件事情。在我们的聚会当中呢，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的街坊打电话来，确实关于说，哎呀，我们谈恋爱这个开销啊，这个买单等等之类，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进行一些分配，说实话没有一个统一标准的。可以是 AA 嘛，可以的，可以都是一方这个主妇嘛，可以的，或者说轮着付也可以的，这个只要双方达成共识，它就即是合理。这是一个我认为比较大家为这个所谓接受的一个思路。而现在问题，为什么刚才我一上来我说，哎呀，恭喜啊，恭喜啊，恭喜你分手啊，这句话呢，当然带着三分玩笑，但七分也是真。就是我们不是说在谈恋爱当中啊，那是不是得看他是不是很够大方啊，他愿意为我花钱，就是他有多爱我，那当然不是。但是在最后两个人结束感情的时候，在算的是一笔账，而这个账是你看啊，我们这吃饭哎，怎么怎么样啊，你看这个见面啊，给了这个见面的红包怎么怎么样，在噼里啪啦的仿佛背着个算盘在算这个账，那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1: 嗯，

0: 所以我说恭喜啊，恭喜分手。至于你问的，你说啊，那我妈你看我都产生困惑了啊，那我这个有问题吗？有对错之分吗？我刚才也说了，没有对错，只有大家是否达成一致，是否认同，是否大家都能够接受。但这种事后就叫秋后算账吧，背着算盘噼里啪啦说你还钱，这个我只能呵呵了，对吧？他没有一个对错之分，你不要去怀疑说哦，那是不是以后大家谈恋爱啊，这个男生女生双方咱们就简直恨不得就是都得天天背个计算器，哎呀必须得非常平均的除以二，是不是得把账算得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要不要写收据啊，对吧？要吗？不至于，真到这个份上不要说谈恋爱了，不要说交朋友了，就哪怕是同事之间他也吃不消吧。
1: 是他这么说了以后，我都开始怀疑我自己是不是就是我的确跟他相处的时候仿佛我这个相处的方式
0: 不用怀疑，不用怀疑，我觉得你只需要明白一件事情就好，在这种所谓的我再加个双引号，在这种分手之后只忙着秋后算账这件事情里面，我们只能很遗憾地说一句，这里没有爱，哪怕爱过这两个字可能都谈不上，这里只有什么计较计算，甚至反过来算计。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要提到可能另外一个更实在的，你没有问得很直接，但是我挺想说出来的，就你知道我们经常讲啊，说结束一段感情之后呢，可能我们会有一个沉默成本。沉默成本我们一般指的是大家啊，我付出了感情，对吧？我付出了我的期待啊，我这个我失恋了，我难受，我痛苦，对，我们说叫沉默成本。好，在 A 小姐你的这份非常特别的独特的秋后算账式的分手这个里面，我认为啊，你的沉默成本是真真正正的真金白银。我不说得很直白，但你笑了，你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叫止损啊。和这种人别啰嗦了，多啰嗦一天都是你浪费一天的青春，爱咋咋吧，该怎么样怎么样吧，否则没意思，就你把它就划到沉默成本就好了，以后我们代演识人，以及真的值得庆贺，没有再跟这样的人再多浪费时间。再次恭喜啊，分手分得好啊，分得对啊。
1: 嗯，啊，那，嗯，其实刚分手的时候我就想把这笔钱退给他，但是他当时没收，
0: 嗯，
1: 然后过了几个月以后又突然来问我要。
0: 啊，你看人家觉得不划算了呀，小算盘一扒了，哟，怎么没收啊？这不行啊，这成本这不行了，亏了亏了亏了，好了，回吧回吧回吧，哎，又来找你了，那就咱们就赶紧算清楚，快点把这个事儿了了吧。
1: 嗯，
0: 因为真的没意思了，对吧？
1: 嗯嗯，是的
0: 啊，那就先这么着，
1: 嗯、
0: 好吗？
1: 嗯，好的。
0: 我们先说到这里啊。这个事情呢，不复杂，确实有的时候的确在这个一段感情啊，就是结束的时候呢，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啊，这个财务往来的具体的情况啊。当然，每个街坊可能具体的这个哎不太一样，但针对 A 小姐这个情况，我们就是说，大家看明白了，知道怎么回事了，够了。能够。

一起去玩啊。当然关键词是内蒙古啊，内蒙古到动感101的公众号。好，刚才我们刚帮一位街坊呢小小分析了一下，就关于他这个非常之觉得离奇蹊跷困惑的一件事儿，对吧？就明明聊了几个月了，这个相亲对象怎么第一次见了面之后这个人还牵了手了，怎么牵完手了就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刚才我们也讲了，可能大概率啊就是一个终于见面了但是相亲失败了，就这么一件事儿啊。要说两个人之间产生某种情愫，是不是一定就能够很顺利的发展下去了？这个还真不一定，这个成功的概率它可能也没有很高啊，否则就不会有接下来这个问题了。哎，这位街坊啊，看起来心情真的也是不怎么样了啊，他也要求匿名。好的，嗯，也是发消息过来，他说：“罗妈，有个男生对我挺好的，那我们呢也就因此啊暧昧了很长一段时间。”就当所有人都很有自信觉得我们俩一定能在一起的时候，我终于也鼓起勇气去表白了，但我没想到他竟然拒绝了我。给出的理由是什么？我听了之后也非常的震惊。他说他觉得和我年龄相差的有点大了，甚至还加了一句说其实我不是什么好人。我听完之后怒火中烧啊，如果是这样，那一开始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为什么让所有人都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错觉呢？我现在非常生气，请问罗妈我该怎么办？哎呀，这个想到了一个词，曾经好几年以前在网上挺热的一个，算是个梗吧，叫不娶何撩，对吧？就是你又没有打算真的认真交往或者开启一段什么样的这个关系和感情，那为啥要把这个整个的氛围营造的就那么像一回事儿呢？对吧？否则也不会就像是小弟说，那我都对吧，有很有感觉了，连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哎就是这么回事儿了。结果没想到来一句啊，其实我不是什么好人。好，那罗妈也告诉你，就咱们先且不说前面他讲说啊我们年龄相差有点大了，这一听就是个借口，对吧？单就后面这补的这一句叫其实我不是什么好人，这个话就是个标准的渣言论渣台词。为啥这么讲？那这句话我们得翻译一下，这句话你不能听它的字面意思。字面意思是，哎呦，啥呀？这是摆出了一副什么样的姿态呀？这其实我不是什么好人。首先，这个字面它确实是成立的，它确实不是什么好人，否则“不娶何撩”这个词我们也不会想到了。其次是什么？就是你不要觉得我来撩拨你的心弦，我来跟你啊这个暧昧，是因为我想要怎么怎么样。其实我可能就是很享受这个过程，我就是享受一个只要我做些什么动作，说些什么话，有些什么举动，就能让对方跟着我的节奏来，他享受的是这个过程，就我掌控你的情绪走向，我有一番套路，我用这个套路我就能让你上

整个我就能让你跌到这个坑里来，我就能看到你为我五迷三道，然后保持着这种暧昧，我又不需要真的跟你交往，换句话说，我又不需要真的付出什么应尽的义务或者是之类的，就我可以尽情的享受这种自我的一种满足，但是我又不需要去为你付出更多。所以他字面的这句啊，其实我不是什么好人，是句真话来着，你可以听到心里头去。至于你说现在啊很生气，怒火中烧，那我觉得气一下子就够了，为这样的人也没必要花更多的力气和时间去生气，生气啊很累的，对吧？所以赶紧把这个人啊清除出你的生活好吗？

用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提问发送过来，以及同步别忘了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在进行当中，是同步的啊，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回答问题了。这是一位街坊刚才发私信过来的啊，要求匿名。他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和前男友啊分手已经一年多了，当时我知道他和我分开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呢，就和他的下一任女朋友在一起了。我知道这个事情之后特别的生气啊。那虽说我们俩当初是我先喜欢上他的，但是呢是他提出我们在一起交往吧。而且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也曾经对我说过很多，就是不会分开，而且呢会认真考虑和我的未来之类的这种话，就让我特别特别的信任他。但是因为我这个人呢比较情绪化，所以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呢，有喜怒啊，不太受控的现象，所以他后来又提出了分手。知道这些事情之后吧，我就特别的难过了，不仅生气，而且觉得自己特别受伤。我呢就会跑到他的朋友圈去骂他，写了一堆又一堆，但是呢他也不会还嘴啊。只是如果我骂的太多了呢，他就会把那条朋友圈删掉。那删了之后呢，我就更生气，我就要继续去给他的朋友圈留言，我要继续骂他。就在这样的反复循环当中，过去了很久很久了。可是最近我总觉得我这样做是不是不太好啊，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和判断一下，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我吗？哎呀，这位街坊啊，真不得了不得了啊，你这个怨气是有多大。首先大家请注意，

讲，分手已经多长时间了？分手一年多了。那分手之后呢，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前男友呢就有新的这个感情在进行当中了。结果小丽呢就不乐意了，心想说呀，你看我们相爱的时候你跟我说了那么多啊，这个画大饼的事情，哎，我那么的信任你，如何如何讲了一大堆，但是呢关于你俩的分手原因我觉得也讲得很清楚了，你说你喜怒对吧，不太受控啊，就很情绪化，那对方受不了提出了分手。那至于说在你们分手之后他跟别人在一起交往，说实话那真的就是他的生活，他的自由，他的选择。至于你说哎呀那我就是很生气啊，可能确实我能知道你生气的点是在于说啊，他怎么和我分手一个月他就有新的感情了呢，啊，你可能会觉得说呀，那我们的山盟海誓难道就化作云烟了吗？你怎么这么快就切换了呢？可能你的愤怒是来自于此，但是这个愤怒又真的至于要让你花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跑到前任的朋友圈那里去用评论的方式去骂他吗？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这种所谓的情绪不受控已经到了一个其实啊恕我直言超出了正常范畴了吗？而且朋友圈本身就是一个公开的，不是说你是直接发微信给你男朋友，就是你们一对一的进行这种对话，你是跑到了大家都看得到的一个地方去噼里啪啦的留这些啊，不管是骂他也好还是发你的牢骚也好，这种行为和在公开场合插着个腰在那边骂他有啥区别呢？愤怒的情绪对是需要疏解，伤心难过也需要疗愈，但是你选择了一个让你更加这个埋在这个漩涡当中走不出来的一种方式，而且这个方式极为不妥。他不仅是不讲礼貌啊，你看咱们都说到礼貌这个词了，不仅是不讲礼貌，而且他不合理啊。你这个前男友呢，说实话也算是忍耐力比较强的了，你说了就是骂不还口对吧，啊，实在是过分了他就把这条朋友圈删掉而已，甚至到现在都没有拉黑你啊。当然罗妈也不是说在夸他在表扬他，而是说实话透过你的这个留言我都能感觉到你前男友的那种无奈感呢。所以说一千道一万放下吧，因为你们就是在分手之后人家有了新的人生向前走了一步而已，已经和你没有关系了，你也和他没有关系了。至于说还要不要继续啊，保持这个所谓的啊社交软件的大家的互关的状态，当然这是你们的自由的选择，但是停不下来的这种骂这种留言是你自己把你拴在了这个漩涡里面，自己不愿意放开你自己，跟任何人都已经无关了，所以就是这两个字放下好吗？听首歌，我们也欢迎街坊们如果有哎呀类似的一些烦心事儿啊，一些困惑可以继续来向罗妈提问，欢迎你拨打62786262。

一件他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啊。这个事情呢，说实话我也没想出来这到底是为什么。当然我们很欢迎啊，就各位街坊们，大家集思广益，开开脑洞。就如果你就说，哎呀，这个事情我知道为什么啊，或者是我觉得，哎呀，我有线索，我有思路，都可以提供给罗妈啊，这个顺便也帮我这位朋友找找答案。事情是怎样的呢？我来这个浓缩一下，简单的讲呢，就是在大概半年前啊，我这位男生朋友呢，在一群朋友的聚会上面啊，认识了一个女生。当时呢，大家也就算是因为都是集体活动嘛，啊，就这个彼此啊，也都交换了微信啊什么的，就是一个非常稀松平常的，算是一个社交的行为吧。那跟这个女生呢，也就是一开始刚加上微信的时候啊，简单的就是大家随便聊了两句，打了一个最最简单的标准的这种招呼。那再后面呢，虽然也还是这一群啊，就是朋友们集体活动呢，又见过两三次面，但在那之后呢，其实也没有任何的交集了。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你说认识吧，也算认识，但要真的说有交情呢，也没有交情，这么一个状态。可是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在这几个月之后，在没有任何预警的前提之下，就我这位男生朋友啊，他发现啊，他被这个女生的微信给拉黑了。哎，他就觉得很奇怪，想说这个虽然确实是这几个月呢，大家也没有任何的交集啊，也没聊过天，也没见过面，也没怎么怎么样，但是这个莫名的就把自己给拉黑了，这算怎么回事呢？他第一个本能反应想的是说，哦，是不是有人定期会清理不怎么联络的人就给拉黑了。但是他又觉得说，这种拉黑是不是显得有点没有礼貌，对吧？你这个就觉得很奇怪。他说他基本上啊，这个社交这么多年啊，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他呢就跟那个大家啊，就一群朋友里面其中的一个呢，就交流了这个事情。结果那个朋友呢就意外的发现他也被拉黑了。哎呦，于是这两个人就觉得非常的奇怪了，想说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说这个女生会不会是心情不好，状态不佳，所以把大家都拉黑了呢？于是他们就分头去问了其他就是大家集体活动的那些朋友们，意外的发现结果是只有他们俩被拉黑了。好，这个谜团就这样发生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街坊们，实话实说，罗妈也没猜到为什么，想了各种各样的可能和答案，但都有说不通的地方。所以今天这个大谜团，我们就留给正在居委会前的各位街坊们啊，没有这么悬疑了啊，主要是因为这首歌，我们先来听开场曲陈粒的《易燃易爆炸》。

我们直播，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或者是画面啊？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回答今天第一个问题。这位街坊这个问题啊，我们来帮他思考一下啊。你要说复杂也不复杂，但是他可能就是纠结啊。问题是这样的，他说了妈，几个月之前呢，因为打游戏认识了一个男生，那这个聊天方式啊，他的这个外表呀，包括我们的这个年龄啊等等啊，我觉得都是很匹配的，可以说那是志同道合吧。那我个人呢，曾经觉得说，哎呦，在网络上面能找到真爱吗？括号说也是常听罗妈的节目啊，很好啊，有一定的警觉性啊。他说我呢不算是一个胆子很大的人，对于感情这件事情啊还是相当谨慎的，所以我想着这个男生就算再符合我的这个标准啊，我也不会网恋的。另外其实我对自己的外表呢不是特别的有自信，我给他呢看过我的照片，他夸我说觉得我很好看很可爱，可是我知道我给他看的那个照片呢，我可是开了美颜还疯狂 P 了图的呢。那我就想着反正我也不打算在网络上面找真爱了，那要不就聊聊天吧，只当是交个朋友消磨一下时间。但是最近通过聊天，我隐隐约约发现他好像真的喜欢我，哎，我也觉得应该不是装的吧。当然我又很担心会不会是我自作多情啊，会不会是我的错觉呀。我很想谨慎，但我又有点好奇，现在有点不知所措了，所以能不能请罗妈快点帮我思考分析一下呢？好，这个说了一大串，绕了一大圈，这其实还是在于说你对于在打游戏啊，其实就是网络上认识这个男生这件事情，你心里到底有没有底。说句大实话，如果你自己内心是这么大的一种动摇不确定，甚至是带着几分担忧，那我们出于一个相对比较保守的一个视角来看这件事情，那就是不要轻易下任何的结论。啥意思？就是我们不要轻易的说哟他是不是真的喜欢我，还是说哟他肯定没有喜欢我。我觉得这两个结论都不必下。首先你看啊，我们实实在在的就认识几个月，而且就是打游戏认识的，时间短，而且大家彼此不知根不知底。至于你觉得你们志同道合，说来说去我没有听到什么很内在的很核心的志同道合。你的志是什么，道又是什么呢？就是一起打游戏吗？大家打这个游戏打得很开心啊，打得这个很合得来，哎，就把它归于说哦这就是志同道合了，哦这就是很匹配了。那对不起罗妈也要说一句，你这志同道合也稍许浅了一点，你这标准也稍许潦草了一点。所以我还是说啊，就偏保守的视角来说，你现在觉得哪怕就算真的对方对你有兴趣了，有这个心动了，那现在做任何的决定也为时太早了。因为真的一切都太浅了，这个浅我们不是说肤浅啊，而是说你们的交流、你们的了解、你们对彼此的认识都很浅。你对这个男

真的了解很浅，他对你其实也很浅，浅在何处？你自己都说了啊，我给他看了照片了，他说我漂亮，说我可爱，但是那个图是我哎呀疯狂 P 过之后的结果。你看你自己都知道这个问题，那何况两个人的感觉，那是一个相互作用。所以就现在这个情况，我觉得你也不必说哎呀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哎呀有点不知所措了，哎呀有点纠结了，这些都谈不上。如果真的照你所说的说，嗯，我先就当是交个朋友啊，这个消磨消磨时间，那我觉得可以，就放在这样的一个定位上面，就当是交一个可以聊天的朋友，时间会给你一个很好的证明，时间会给你一个答案，而不是急在一时哦。

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 DJ 洛毅啊，都可以把你的提问发送过来。那与此同时，也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在同步进行啊，也就是广播里面可以用耳朵听的啊，那打开抖音搜索 DJ 洛毅呢，你就可以用看的啊，大家自由选择，看你方便就好。那刚才因为在说，你看我们好集美齐上阵，帮人脱单啊，这个给他冲个人场，给他当这个定海神针，那。没想。

到啊，又另外一种情况出现了，因为在我的这个私信当中，有位街坊他提了一个让他非常困惑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帮他分析思考啊。他呢要求匿名，问题是这样的，他说：“哎呀，罗妈，听你刚才说了好朋友们的事情，我想说我的困惑是这样的。前几天我的好闺蜜她说她要给我介绍对象，还说她认识一个男生很久了，觉得他挺不错的，那她也跟那个男生推荐了我，现在呢她想给我呀推荐那个男生。她说完之后呢，我就说没关系，不用他来穿针引线，我可以自己去接触，因为谈恋爱嘛，毕竟是我自己的事情。但没想到过了两天，闺蜜还没给我安排和这个男生见面，我就有点奇怪，就发消息问他说准备什么时候安排我跟这个男生见面呢。没想到我闺蜜居然回复我说，其实这个男生喜欢他。我看完这个话之后愣住了，我真的不太明白我闺蜜到底啥意思呀，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分析。蹊跷，真蹊跷啊。简单的说，就是闺蜜说我给你介绍对象啊，这边有个男生感觉挺好的，哎，我撮合撮合你们吧。结果小妮说不用，我可以亲自见啊。于是就傻傻的等着闺蜜给安排，结果呢没等来，于是好奇了，问闺蜜说，哎呀，怎么还没有安排我跟这男生见面呀？结果闺蜜回了一句说，哎，这男生喜欢我啊。哎，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对吧，就在小妮不知道的这两天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很神奇，而且这闺蜜不是信誓旦旦的说，认识这个男生很久了，觉得他挺好的，哎，所以想推荐给小妮，对吧？这意思就是，我觉得这男生挺好的，我认识他很久了，知根知底，哎，咱们肥水不流外人田，我把他推荐给我的好闺蜜，那好闺蜜就是你，这听着还挺合理。但是怎么，这才过了两天，就变成这个男生喜欢的是他了呢？好，这个时候，请允许罗妈开一个脑洞啊！我必须事先声明，这只是我的脑洞。我没有任何的证据，我没有任何的实锤，只是一个脑洞。啥意思呢？就是这个男生很有可能啊，其实跟你的这个闺蜜啊，他们是处于一个比较长期的暧昧状态，就可能彼此是能够感觉到他们对对方的那样一种若有若无的好感，但是呢就一直没有能够推进这件事情的发生。于是呢你闺蜜啊可能就做了这么一个，你也不能说是实验吧，就是一种试探吧，就类似于可能跑去跟那个男生说了，哎呀你看你还单着，哎呀正好我闺蜜她那个谁谁谁呀、啊、就小妮啊，我闺蜜那个谁谁谁啊她也单着，她也是我好朋友，你看你也是我好朋友，要不我给你俩撮合一下吧。请注意，这是一种试探。那至于把这个话说出去了，以及同时也跟小妮说了，哎呀你看我跟这男生认识很久了，我要不给你们撮合撮合吧，就当这个事情这个步骤发展完毕之后的这神秘的两天当中啊，极有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一桩事儿呢刺激到了这个男生，可能这个男生啊，也许啊，请注意还是罗妈的脑洞啊，也许啊这男生可能就突然意识到说，哟，是不是应该表白一下自己的心意，不然你看啊，这个都要介绍闺蜜啊，要撮合了，所以才有后面闺蜜跑来跟小妮说，哎呀这个男生喜欢我。哎，这么一说大家觉得这个剧情通顺吗？至少从逻辑上面啊，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大 bug。 所以总而言之，这份蹊跷，这份有点狗血的剧情发展啊，它肯定不简单。当然这只是罗妈的脑洞，是不是真的拿这个来做试探了，还是用这个来做了一个叫以退为进啊、结果推动了剧情的发展，不好说。但话说回来吧，怎么讲呢，反正这个事儿啊就是从零到零啊，你也没啥损失，只是我觉得你和闺蜜的相处啊，你稍微慎重一点吧。

案啊。好了，说完了这个本周末哈、啊，你看咱们已经安排了一个很好的项目了。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今天越议越动听的这个正式办公了。有位街坊呢已经发私信过来了，他要问问题。这个问题哟、哦，一起来思考一下吧，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或者说大家有什么不一样的思路没有？当然也再次提醒大家，除了文字的形式之外，如果你说，哎，我就真的好想跟罗妈聊一聊，那我们的热线已经开放了，62786262，欢迎你直接拨打啊。好，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他呢要求匿名啊，他说罗妈，我男朋友啊，平时特别喜欢拍一些 vlog 之类的东西。我平时跟他出去玩的时候呢，他就会带着他心爱的相机来录一些视频，录的时候啊，其实也会让我入镜的。但是有个问题啊，就是他录完了剪辑完这些视频发在他的朋友圈或者是某些这个视频平台的时候呢，他会把所有关于我的内容啊都删掉。举个例子，比如有一段内容是他在喝我买的奶茶，他给这个视频配的旁白是说他在喝的是朋友买的奶茶，好好喝，他完全没有说是女朋友。我其实看到这一段心里是很不开心的，我就问他了，为什么要把我删掉呀？他给我的解释是，这个视频如果发了朋友圈或者是某些视频的平台，假如被自己的家人看到会觉得很尴尬。但我觉得这个理由听上去就是怪怪的，我不知道罗妈怎么看这件事情，她是真的怕尴尬吗？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呢？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好，蹊跷的事儿啊，男朋友喜欢拍 vlog，对，现在很多街坊都很喜欢拍的，平时出去这个跟朋友见面呐，啊，情侣约会呀，啊，去哪里游玩呐，拍一些视频素材，然后把它剪辑出来，不管是以这个短视频的方式发布，还是用 vlog 的方式发布，反正呢就是很享受这个过程，对吧？拍摄、记录、剪辑、发布，然后大家给一些反馈，我觉得这个乐趣我完全能够理解，完全能体会。但确实这里有一个最奇怪的地方，就是你说他在录的时候，就是男朋友在录的时候，明明也会把你录进去，但是在剪辑成成品的时候就要把你特意给删掉，而且在提及你的身份的时候还特地要把那个女字去掉，对吧？就是这是我朋友买的奶茶，而不是说这是我女朋友买的奶茶。那么换句话说，这个视频他的 vlog 所呈现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是一个热爱生活的男孩子，这是一个很愿意记录自己平时日常生活玩乐点滴的男孩子，这是

屏蔽吗？对吧？所以这个给的所谓的理由，对不起啊，我们不认为它是完全可以成立的。换句话说，这个给的理由它有极大的不合理之处，有悖论啊。而且这个把你剪，就是从这个所有的素材当中剪得干干净净的这种做法，它就真的有点让人觉得非常的蹊跷。以及特别是最令人感到蹊跷是，明明是女朋友却硬要说是朋友，这是哪来的偶像包袱啊？这真的是一种非常奇怪的行为。所以到底是不是怕尴尬，也许有这种可能性，但这个怕尴尬的比重啊，恕罗妈直言真不大啊。更多的是为了什么，应该就是我刚才说的啊，这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单身的男孩子吧，大概就是想呈现出这么一个效果，想在自己的 vlog， 想在自己的短视频当中打造这么一个人设吧。那打造这样的一个人设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了。所以说到底这个大大的问号，要去面对这个大大的问号的人还得是你。你是正牌女友，但为什么却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vlog 当中变得如此之神神秘秘呢？这个问号能得到解释吗？挺难的。所以大概率，我只能说大概率你男朋友没说实话。具体怎么样你们两个去沟通吧，我觉得这种隔膜实际上已经产生了，再不去沟通的话，万一是误会就来不及了，对吗？听一首歌，来自汪苏泷，得不到的温柔，也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

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不说再见啊，倒是蛮应景的啊，因为刚才在说我的这位女生朋友啊，因为的确也是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其实已经有结论了，就是跟他前段时间认识这个男生呢，两个人可能就是感情没有办法再往前走一步了啊。刚才也说就是他非常的犹豫，非常的纠结到底怎么办啊。诶，马上看到了有街坊来给罗妈留言了啊，你别说街坊们跟我的集美们啊，在这个周末的晚上形成的这个格局是完全一样的，大家也是分成两派，好几个街坊都在说这当然要早点说清楚啦啊，不然人家还以为有机会呢。对，其实我也是这一派的，就我会觉得说你喜欢，就或者说你跟你接触的这个对象，你们两个人产生了这个爱情火花呢，那是最好了，那是一个皆大欢喜，对吧？但如果说你其实心里已经有数了，已经明白了你们就是到这儿就差不多了，那真的是应该早说早好，否则的确是容易会让对方产生一个巨大的误会，会说哦，我们还是在这个试探性的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啊，我还能再努把力，哎，我们这个感情可能还能再能往这个往前走一步，对吧？这个一旦万一再花了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感情投入进去，这个不得了，沉没成本更大了，是吧？但是呢也有一些街坊说哟，能理解，哎，就是伤害一个很温柔的人呢，很多人就是办不到啊。好了，这个谁遇到诸如此类的事情，那真的是可能作为当事人心里最能明白那种犹豫那种纠结。所以各位街坊，假设哦你也遇到了类似的一些情况啊，不管是在恋爱当中的还是说这个友情亲情啊，或者是工作生活学习，也想来找罗妈提问一下，那么就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吧，电话号码再说一下了，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呢继续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或者关注一下阿基米德 APP 上面啊，我们越动听的节目社区都可以用文字的形式来提问啊。当然与此同时别忘了，也可以打开抖音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 ID。 我们现在也有视频版同步正在进行当中，大家自由选择啊。好，今天我们要看到的这个第一个问题来自于一位街坊，他发私信过来啊，他要求匿名，他留言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的前男友是一个控制欲非常强的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甚至还经常对我会很冷暴力，我们交往两年的时候就在要谈婚论嫁的时候

时候，他居然以我不给他看我的手机为理由提出分手了。在那之后经历了一段时间，我现在已经有了新的男朋友了。可是问题来了，每当我感到和现在的男朋友在一起很开心很幸福的时候，我的这个晚上睡觉啊就会梦到前男友，甚至梦见的还是以前跟他在一起开心的那段日子。前些天甚至我还梦见了他向我求婚的场景，我在梦里哭得很厉害，甚至从梦里直接哭醒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造成的，难道是我心里还有他，还是我现在的幸福是假的？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好吗？大家体会一下啊。简单的说，两段感情，前一段感情呢其实是不怎么样的一段感情，对方控制欲很强，甚至还有冷暴力啊，以及分手的理由，而且是在谈婚论嫁啊，请注意是在谈婚论嫁的时候提出分手的理由是你不给我看你手机，哎，就这样把手给扔掉了。那我们如果以事过境迁的视角来看小妮她的前面这段感情，那我们只能说这感情真的很糟糕啊，对吧？就对方和她的这个相处的模式真的很糟糕，而且都是天雷滚滚啊。好，那现在小妮已经有了新的男朋友了，而且说凡是现在这个恋爱谈到开心谈到幸福的时候，晚上就会梦到前男友，甚至还是梦到那些很美好的瞬间，那些美好的画面，比如说求婚的场景。好，这个就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我大概能够明白小妮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就是我明明在跟现在的男朋友交往得很开心很幸福，但为什么我晚上梦到的却是那个伤我那么深的前男友呢？好，这个时候我们来大致做一个推测啊。就实际上简单的讲，上一段感情在你心底里留下的那段伤其实没有愈合，那种控制欲，那种病态的控制欲和那种冷暴力对待你的方式其实都给你留下了很深很深的阴影，但只是因为时间的推移让你慢慢的把这种感受变淡了，或者说你不是主动变淡了，而是时间它以一种比较客观的情况把它变淡了，以及又因为你已经有了新的感情，那我们会产生一个错觉，就是我新的感情进行得非常好，所以他把之前受的伤他是不是已经直接就是一次性给他覆盖掉了，但殊不知其实是在伤口还没有愈合的时候我们就沾上了一个创可贴而已。而这个时候当你跟你的现在的男朋友相处非常的愉快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幸福的时候，其实是你的潜意识在作用，作用什么？就是曾经受过的那种感情的伤，就来自于前男友那个部分受到的感情伤，其实还是让你心底会产生一种不安的感觉，但他用在梦境当中出现的方式在暗暗提醒了。可能这么说是有点绕，哎，但简单的一言以蔽之，就是之前的情伤还没有完全的痊愈，所以现在会出现这种状况。但我们可以非常肯定的一件事情是，千万不要因为说哦，现在还会梦到前男友，甚至还是梦到以前那些很美好的这个场景啊画面，哎，就误以为自己是不是还爱着那个前男友？那肯定不是啊，肯定不是。而你该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还是要有一个疗愈的过程。之前的情伤，之前带给你的这个心灵的阴影，我们还是要疗愈它。但你也不要焦虑，你也不要着急，想说啊，这个竟然还要花时间去疗愈吗？人生其实就是在一段一段的疗愈当中慢慢的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情感的世界，对吧？所以我们客观的去对待它。听首歌，来自刘瑞琦的房间，也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

相爱或者相处，那可能也会出现一些矛盾呢、纠结啊状况，哎，这也正常啊。所以大家如果万一啊遇到诸如此类的一些困扰了，不管是发生在你的爱情还是友情还是亲情还是工作生活学习方面，都可以啊到居委会来向罗妈提问的。欢迎大家呢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问题发送过来。当然与此同时别忘了，也可以通过抖音哎视频直播的方式来看看我们居委会是怎么办公的啊。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那在这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天气的提醒啊，就是上海中心气象台刚刚发布了一个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那是受到一个较强的冷空气的影响啊。预计未来24小时内呢，上海将会出现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和江河湖面啊6级阵风7到8级的偏北大风，所以大家请千万要注意啊，因为大风啊一个是降温，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安全方面的，好吧，请家里这个门窗啊什么的都给它关关好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准备啊回答街坊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困扰了啊。当然如果有街坊还不知道我们啥时候办公，补充说一下啊，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晚上的9点到10点，我们在广播动感101当中来办公，所以你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6262。那每天晚上10点以后呢，居委会依然还是办公，但是我们换个地方哈，进行下半场，就在抖音的直播间通过连麦的方式来听你的烦心事儿了。所以街坊们自由选择时段还是方式啊，自由选择就好了。好，接下来我们这个问题看看这位可爱的街坊啊，这也挺可爱的，今天我们是可爱专场吧。大概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和他是相亲认识的，在一起交往呢差不多一个月了。其实一开始吧，我有点不喜欢他，我觉得他对我太好了，我有点不适应，甚至心里想逃避。比如说我加班，他呢就会等我到凌晨2点，那个时候我还故作矜持，假装听不懂他是在等我。但是随着时间慢慢的推移，我最近感觉我越来越对他有好感了，但是呢我又有一种非常复杂的情绪，我既想时时刻刻能够跟他聊天，能够跟他说话，能够黏着他，但是我又很担心他会不会并不希望我那么黏人呐。毕竟我们都有工作嘛，他也挺忙的，甚至有的时候忙起来回复消息也不是很及时，而且呢有时就回一个表情包，也就不多说什么了。所以我现在心里非常纠结，我怕我显得太喜欢他，他会恃宠而骄，就不会像以前那样对我那么好了。所以请罗妈帮我出出主意，我该怎么办呢？你这小心思啊，确实这个很纠结，对吧？这很明显你已经喜欢人家了，那现在的这个喜欢呢是，我又想让他知道我喜欢他，哎呀我又不想让他知道我喜欢他啊，让他知道我喜欢他，那是我内心的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对吧？但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喜欢他，就是生怕他骄傲。他要是一骄傲，他肯定啊就没那么积极主动了，是不是啊？就会觉得我已经得到这个人的心了，我还需要付出什么努力吗？不需要了啊，就在舒适区了啊，对于感情也不需要经营了啊，也不需要耕耘了，也不需要热情了，也不需要主动了，还什么等你加班等到凌晨2点这种好事大概以后也不会有了吧。好，这就是你对他的担忧啊。说句大实话，你的担忧有没有可能是真的？我觉得有，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出预测。但是话说回来了，为啥就一定要把人看得这么的悲观呢？对吧，一开始热情满满，慢慢的生活的节奏趋于一个正常，这是个必然规律。你不要说他，包括你自己也是一样，谁不是一开始热恋的时候轰轰烈烈，恨不得一天24小时不睡觉啊，那是激情燃烧啊。但是慢慢的总要该睡觉睡觉，对吧，该吃饭吃饭，因为这叫细水长流啊。所以你不能够把一开始的这种超级亢奋燃烧的这种感情状态，你想把它拉到一辈子，这不科学啊，这不科学。

所以你的这个担忧呢，从这个角度来说，罗妈觉得不必要啊，不必要。至于说那未来我们到底怎么办呢？你们毕竟在一起也就才一个月呀，现在说什么都嫌太早了。他会不会恃宠而骄？不知道。那你会不会把你的喜欢之情表达出来？就像你说的，哎呦，我巴不得一直跟他聊天说话。那他会不会对此而产生反感？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每个人的表达的这个感情的方式不尽相同。至于你说啊，那你看他有的时候工作很忙啊，回复消息也不是很及时，有的时候就回个表情包，这有什么问题呢？至少人家有回复吧，哎，而且哪怕是个表情包，表情包你知道他也至少他有动手了吧，动手指，他得打开他的表情包，他哪怕就是随便挑一个，他也做了这个动作呢。那你知道有的时候人忙起来那四脚朝天披头散发，谁没经历过呢？可能真的没有办法时时刻刻盯着手机，没有办法时时刻刻陪你聊天，但是一旦有闲下来的哪怕一个小小的碎片的缝隙，他都可以回你一个表情包，那我觉得到位了，可以，问题不大。所以就现在而言，就现阶段你们只交往了一个月啊，这么短的时间而言，我认为你应该先拿出一定的勇气来，先让对方知道你的喜欢，然后你们两个慢慢的慢慢的表现出自己的喜欢，以及你去观察一下，也让对方观察一下你们两个人的恋爱模式到底是怎样的。其实磨合期还远远在后面等着你们，真正的磨合啊在后面呢。那现在呢还是处于一个试探的阶段，现在更多的我送你一个关键词，叫享受。对一个人充满着好奇，充满着探索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热情，这是很值得享受的一个美好阶段呐。所以你不要浪费掉好吗？

0: 深信。
1: 来自五月天，如果我们不曾相遇。各位街坊们，收听的是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夜越动听，我们的学友会啊正在办公啊，来听听看街坊们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纠结心事和困扰，哎，都可以向罗妈来提问啊。欢迎你呢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当然呢也可以啊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呢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都可以啊向我提问的。当然也再次提醒街坊们啊，我们这个抖音直播也在同步进行当中，所以呢也可以啊这个大家打开抖音搜索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哎，就可以看到哦，原来就会是这样直播的呀，是这样办公的呀。好了，我们今天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呢，来自于一位街坊啊，他呢强烈要求匿名。好的，事情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想问问啊，如果男生在微信上面不主动找我聊天，现实见面却和我玩暧昧啊，那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啊？是这样的，我公司有一个男同事，平时呢上班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工作的一些接触，但是他呀就每次呢都会跟我有一种非常暧昧的感觉，可是在微信上面呢却不找我聊天。我随手翻了一下我们的微信记录呢，还停留在好多天以前，那当然也是因为我没有回复他，所以后面呢也没有看到他在微信上面再来主动找我聊天。我曾经纠结过要不要就回复他一下呢，可是我又一想感觉好像也不知该从何说起，而且我真的不算是一个比较主动的类型，所以现在我有一种被卡住了的感觉，而且我真的很想知道这个男生他是什么心态呀、啊、